0: 到场后制服并逮捕一名18岁男嫌疑人。过程中警方曾经开枪击中疑犯，警方其后在校内发现一名死者，现正调查其作案的动机。当地传媒报道，涉事的嫌疑人为该校的旧生，过去曾经袭击同学被定罪，并接受过强制性社会照顾。本港消息方面，一名有长期病患的11岁男童感染甲型 H3 流感并发严重肺炎及心肌炎，现使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情况严重。他自星期日起发烧及咳嗽，星期一出现气促，被带到广华医院急症室求医。调查显示他在潜伏期内没有外游，而其中一名家居接触者早前亦都感染甲型 H3 流感，现已康复。卫生防护中心指出，本港自6月底进入流感季节以来，累计已经录得11宗儿童感染严重个案，除了上述个案之外，另有一宗死亡个案，两宗情况危殆，一宗稳定，其余儿童已经康复出院。预计流感活跃程度在未来数周将会继续维持在高水平。新一季英超揭幕战，卫冕阿仙奴主场3-0大胜圣巴马高云地利，取得开门红。阿仙奴在上场社区盾大胜曼城3-0后，金将正选作出两个调动，迪勤怀斯及萨加复任正选。阿仙奴开赛15分钟后便凭夏维斯接应卡拉费奥利的左路传中，取得今季英超首个入球。23分钟索利斯左路传中，高云地利门将老树和夫挡球不远，萨卡门前补射入网，协助球队半场领先两球。换边后4分钟，宾伟自右路传中，阿仙奴队长奥迪加特锦上添花，将比数拉开至3-0。最终阿仙奴以3球正胜对手，顺利打开胜利之门。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日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91%。
7: 爱华压热遍布全港，融合传统当铺同现代化特色，更已进驻港铁站。爱华压业优质服务中心，港铁尖东站8号铺近出口。
8: 放债人牌照号码1812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3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10: 胡孟清、魏美珍做你的投资军师，助你提高胜算。记住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55开始直击时段内，一起清心简论。
11: 全城听众密切留意，这个不是演习，而是一个6星级的任务，行动目的是要化身做电台 DJ， 渗透大气电波，完成节目主持使命。行动代号新城任务35。今个星期执行主持任务的是，
12: 大家好，我是林家栋，我就是客串新城任务35的，大家等着听啦。
11: 新城广播35周年期间限定，新城任务35，大家记得对时。资讯台星期五黄昏6点至7点启动任务，财经台星期六上昼11点至12节目重温。
13: 不忘初心，无惧困难，陪你勇往直前。人生马拉松，主持程海欣程主播，仲有梁志雄医生。
14: Hello， 梁医生你好。

0: 你好啊，运动呢你都会输会赢
1: 的。加啦。
0: 啲运动员呢好多时话唔正经运动员呢，其实我中成都系话喂赢咗之后哇好惊第二次再会输返。
1: 是。
0: 呢个一定唔会㗎啦个心态啊。嗱，我哋今日个嘉宾呢喺我心目中系个弱质少女。
1: 但你头先入嚟嗰时好惊喎。
0: 但你呢佢打空手道喎，仲攞个红手道奖牌喎。
1: 是。
0: 啊，我真系一直问佢点解咁弱质可以攞到多奖牌。我哋今日嘅嘉宾呢就系而家退咗役啦，但我叫佢唔好退役继续打。佢系攞过好多奖牌嘅空手道，佢就系蔡
1: 允瑜。
0: 系啦。蔡小姐，多谢你上嚟同我哋倾偈啊。
1: 嗌佢做阿瑜啊，佢话。
0: 阿瑜，好啊。阿瑜啊，做咩咁多唔学，点会
1: 咁多嘢唔玩啊。
0: 我唔系好明白，我以为空手道好大隻啊，一锤打落人哋会褪咗几步啊，我唔知道你几大力啊，不过你个样真系好弱质啊，点解会忽然间去有兴趣做呢样嘢咧？个理由系点解嘅背后？
1: 俾一招佢叹下啦，成日话你弱质。
2: 我当时系参加小学嘅暑期班嘅，咁我以前细个好中意周围喐，周围玩嘅，咁所以咧有暑期班我就报晒咁样啦。本身其实我系报跆拳道，但点知敷咗，我就走咗去玩空手道。
0: 跆拳道
2: 系啊，咁所以系啊，咁即系我自己冇话一个好特别，特登要拣空手道咁样去，系真系唔打唔撞玩咗空手道咁样咯。
0: 即系求其你系运动以运动为主，
2: 系啦系。
0: 咁啊，原本想参加跆拳道。不过满晒位啦，咁之前咪就第二样嘢啦，咁啱啱咁巧空手都有位，系嘛？好啦，喂，好多听众都唔系好明白，其实空手道系点嘅啫，系咩嚟嘅啫？
2: 空手道系一个日本冲绳传入嚟嘅一个武术啦。咁其实空手道咧同中国武术系即系有啲关系嘅，好似系中国武术嗰个白学派咁样嘅。系啦，咁所以里面有好多即系有啲人睇翻啦，可能里面一套拳啊招式，其实有啲好多嘢都好似咁样嘅。
0: 嗯，系咯，咁其实咁啊系咩嚟咧？到最尾。
2: 空手道而家发展到
0: 嗱，你譬如你话太极咁咧，中国就要游制江慢慢喐咁喐下嘅，空手道系点嘅咧？介绍下俾我哋听众听。
1: 即系个精髓系点样玩法嘅咧？即系头先阿梁医生入到嚟猛话，好似讲到我嚟打交咁啦吓，你讲下啊呢一个运动嘅精神喺边度？嗯，
2: 成个运动嘅精神，我觉得以前即系传统嘅空手道啦，系真系硬桥硬马去打嘅，
0: 真系硬桥硬马，
2: 真系一击必杀嘅，
0: 一锤咁笃落去嘅。
2: 系咁去到而家其实慢慢就发展到一个运动嘅项目啦，就叫做竞技空手道啦。系啦，咁我哋就会去比赛啦。咁我哋就有分套拳同埋搏击嘅，即系喺个比赛上面就叫做套拳，即系赢啦。搏击咧，
1: 套拳就自己耍一套拳出嚟，睇你耍得靓唔靓啊，有冇劲啊，或者姿势正唔正确嗰啲咁啦。
2: 系啦，咁搏击
1: 搏赢就对打啦。
2: 系啦，我哋就叫做自由组手咁。
1: 自由组手
2: 系啦。
0: 咁嗱，其实好多人话，尤其是中国啲拳术啦。唔系我哋打交噶嘛，我嚟健身，同埋到最尾有人即系无端端事打你攻击你咧，你可以防身嘅啫嘛吓。咁跆拳道系咪又系咁噶咧？空手道系咪又系咁嘅？
2: 空手道其实我哋自己都唔建议系攞嚟攻击人嘅，
0: 啊 okay，
2: 我哋都系攞嚟保护自己为主嘅，系啦。
0: 同埋一个运动嚟，可以咁讲系嘛？咁好啦，咁啊几多岁就学啊？
2: 我系11、12岁咁上下。
0: 系咯。咁当时屋企人有冇喂阿宇女仔嚟喎，唔好玩嗰啲嘢啦，玩啲斯文啲噶啦，会唔会有咁讲法嘅咧？有冇咁睇法嘅咧？
2: 我谂佢哋一早就放弃咗我啦。
1: 点解你好男仔头嘅由细到大？
2: 系啊，我周围走嗰啲人嚟噶，我中意落街就玩
1: 定
2: 去公园玩就一日咁样咯。
0: 哦 ，OK，
2: 系啊，咁我又唔即系我坐唔定，系真系咁，所以去到后尾，我谂我屋企人觉得哦，你中意玩就去玩啦，俾佢去报咯咁样，
0: 系啊。咁初初学系以表演咁学，唔系搏击咁学系咪？
2: 初初学嘅时候，其实
1: 学嗰啲套拳先会唔会啊？
2: 两样都要学，
1: 两样都要
2: 学，系啦，系啦。咁去到后尾开始发展到可能想去比赛啦，或者系去到比赛之后开始要拣究竟我想去行套拳嗰边啦，定系我要行自由搏击嗰边咧？咁系啦。
0: 咁边啲人会拣自由搏击？
2: 边啲人？
0: 系即系同埋点样拣？点解自己会拣咗？嗰样又唔拣呢样嗰啲，
1: 不如讲下你拣咗咩，同埋你点解会咁样拣啦？
2: 我自己就拣咗去自由组手嗰边嘅，即系搏击啦。
1: 系
2: 咁系因为正如头先讲啦，我坐唔定嘅。套拳每一日都系练紧嗰啲动作。
1: 嗯，
2: 系啦，要全部都企到好靓啊，摆到好靓
1: 姿势啊。
2: 系啦，咁我就 我真系唔定，咁所以咧，我就系我会走咗去玩自由组手咁样咯。
0: 咁当然系嘅，任何一样，你系咁咩运动都系想你做最好噶嘛。所以头先你话我想摆个姿势最好，一定噶，你做运动员一定都希望系咁样做噶嘛，系嘛？咁当时初期啊，练习嘅时间点样练习法，同埋跟住到对去攞奖牌系成个过程系点嘅咧？
2: 成个过程
0: 唔系初期你练就系、是。读紧书噶啦，咁有冇要一日要练几多参加嗰啲班？
1: 即系你头先讲，你应该系读紧书，接触空手道啦嘛。咁你一路翻学，一路去练习嘅时候，你系点样安排啊？
0: 系咯，
1: 个训练。
2: 我仲细嘅时候咧，咁我就一个星期可能
1: 翻，即系小学哦。
2: 系啊，小学或者去到中学，我都仲系练紧嘅，系啦，我就跟翻自己道场学啦。咁一个星期可能
1: 嗰啲系私人嘅道场嚟嘅，系嘛？
2: 系啊。
1: 吓，即系同政府嗰啲冇关嘅，
2: 冇关嘅，
1: 即系你要自己俾钱教练啊，咁去上堂嘅，
2: 冇错，
1: 系一路就去嗰啲道场度，一路翻学一路去道场。
2: 系啦，咁一开头就系练呢啲啦，咁练啲 basic 啊，或者系套拳或者搏击，佢哋两边都会练晒咁样嘅。咁到开始
0: 一个礼拜练几多次咧？
2: 一个礼拜大约练一两日。
1: 哦，即系好似人哋啲兴趣班去学游水啊。
0: 因为我成日担心咧，你又读紧书又练拳，如果成部精神摆喺度练拳咧。就荒废咗你学嘢啊嘛，又冇噶，其实一个礼拜
1: 唔知道、啊，佢而家讲初中啫，跟住唔知道有冇荒废、啊，系你讲下阿宇，
2: 咁我荒废我学业咧就唔关运动事嘅，
1: 系
0: 都系荒废，不过唔
1: 关都荒废咗后尾，
2: 系唔关佢事嘅。不过就但系调翻转，我系因为空手道所以重拾翻学业咯。系啦，因为我做咗运动员之后啦，咁我有呢个机会可以体院入边即系有啲 program 系同大学衔接啦，咁我就。用咗五年时间读翻个 degree 翻嚟，
1: 反而问翻你，因为头先你讲咧，你最早喺初中嘅时候都系一路好似兴趣班咁，一个礼拜去嗰啲道场练习两堂，去到几时系一个转捩点咧？或者有咩人系咪你个道场有人赏识你，定系点样令到你个运动生涯开始有啲转变？
0: 忽然间由一个去玩下练习下，
1: 好似玩下咁，
0: 真真正正去做运动家咧。
1: 运动员啦、啊、
2: 嗰一个转捩点系我有一年，好似17岁咁上下，香港嗰届咧就搞咗个亚青，系啦，咁嗰阵时就可能喺香港就做过选拔啦，然后所有人都去啦，咁我就有幸咁我选上咗啦。
0: 你嗰时都仲系其实业余啦，可以咁
2: 讲。业余，我未系队嘅，
0: 系啊，
1: 都17岁应该未毕业系咪？
2: 未毕业，
1: 系咯系咯，
2: 系啦，未毕业。咁我当其时就系、是、试下啦，心态
1: 系。
2: 咁因为我未系完全好熟悉竞技空手道嘅搏击咁样啦，咁变咗个成绩其实打得出嚟都唔系咁好。咁但系喺嗰阵时开始就由原本冇谂过要入港队，到渐渐开始萌生咗呢个念头、就是，就系其实我想试下继续喺呢条路咁样行落去，究竟得唔得咧？咁然后付出过努力之后啦，咁又会觉得好想继续，好想继续
1: 再行前啲，
2: 系啦，好想继续磨落去。
0: 好啊，嗱，我哋休息一阵，再翻嚟讲行前啲点做
1: 好。
3: 不忘初心，无惧困难，陪你勇往直前，人生马拉松。
4: 早上8:17，
5: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6: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7: 理财家、
6: 教育家、
7: 生活家、
6: 体育家、
7: 艺术家、
6: 娱乐家、
7: 慈善家，
5: 7×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8: Metro 8 Family。
9: 今日由上昼8时至晚上9时，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3: 不忘初心，无惧困难，陪你勇往直前。人生马拉松，主持：程海欣。

0: 主播，仲有梁志雄医生。
1: 继续今日嘅人生马拉松啊！我哋嘅嘉宾咧就系空手运动员啊，蔡允瑜啊，阿瑜
2: 啊，有阿瑜就有一个玩下去做啲运动，好啦，咁啊发觉上咗瘾而觉得咦自己都有机会做多啲嘢，咁于是乎就行咗一条运动员嘅生涯啦。
1: 系啦，系咪真系上咗瘾咧？女生话你上咗瘾，
2: 上瘾啦，
1: 即系上咗瘾嘅意思系嗰日唔玩咧就周身唔聚财噶，系啦，即系唔喐啩咁样，系咪咁咧？
2: 都有咁啊，
1: 系都有系咪啊？嗯，
2: 上咗瘾做运动员，咁啊生涯系点嘅咧？初期冇嘢噶，一个礼拜两次练习，咁读书都冇问题。好啦，做运动员就唔系咁噶啦嘛。
3: 嗯，我记得一开头我都仲系读紧书，然后 part time 翻去练咁样嘅。好老实讲，一开头咧，我自己其实未去到好积极，我都系半试下或者系即系跟住练咁样咯。
1: 使唔使俾钱噶？头先你话你嗰个会拣咗你嗰个咩青年会系咪？头先你讲头先你话有个比赛定系咩？
3: 我嗰个系亚洲青少年锦标赛。
1: 系嗰个锦标赛完咗之后，你就即系我觉得自己好似都好似有啲料到喎。系咁跟住仲喺个道场度，定系再搵啲劲啲嘅教练咧？
3: 当其时我仲 keep 住自己个道场嘅，即系仲有继续翻啦。咁然后多咗个契机就系可以参加外国嘅一啲比赛啦。咁就攞到啲成绩，可以
1: 因为嗰个香港嘅比赛攞完奖之后，就有机会再睇下其他啲比赛再参加。
3: 嗰个亚青咧，我系输咗嘅。咁但系我有参加佢哋其他可能去
1: 第二度比赛，
3: 系啦，去外国嘅一啲细啲嘅比赛可能攞分嘅。
1: 咁你有冇谂点样提升自己嘅技术咧？即系呢个道场。好多年噶啦嘛，应该都
3: 系啊，
1: 系咯，咁嚟嚟去嗰个道场咁啊，糖水滚糖鱼都系嗰班人嘅啫，即系我哋有时学某一样嘢都要揾啲劲，即系我唔知道你当时系点样谂啦，因为你话你想行前啲嘛，揾个劲啲嘅教练。
3: 我嗰阵时又冇谂要揾劲啲嘅教练，但系因为嗰阵时我已经开始可以 part time 身份或者系 potential 身份喺队里边跟操。
1: 哦，即系已经系跟港队嘅空手道嗰啲去跟操啦。
3: 系咁，所以咧，对于嗰阵时我嚟讲，我系
1: 好开心啦，觉得自己前途一片光明啦，系咪先？跟港队操咁，迟早都轮到你噶啦。
3: 系，但系因为嗰阵时个 level 咧，其实我即系好似打机咁，我 level 系 level
1: one。
3: 哦，入到去咧系对住可能系七八九十咁，
1: 即系打 monster 啲啊嘛。
3: 系啊，变咗系我基本上
1: 打怪兽，
3: 每一次练习我都系点讲咧？嗰个实力相差好悬殊啊。
1: 系，
2: 喂，好啦，咁啊，参加所谓港队啦。咁你个实力都系同人哋有啲比较，
1: 跟操嘅佢当时系。
2: 咁有冇喺期间有啲失望？喂，唔玩啦咁啊？
3: 都有噶，有过噶，即系中间觉得，算啦，我争咁远，我冇可能一年之内啊练到上去噶啦，咁样。系啦，咁我记得有一次咧，就系我练完习之后啦，咁我正常走啦，然后我又好下意识拧翻转头翻去道场望一望。嗰陣時係港隊嗰邊啦，咁然後咧有啲人留低繼續練喎，咁然後我突然之間唔知點解有一下係醒一醒，係其實係我仲可以行多一步嘅，我仲有啲嘢係可以做嘅，不過我冇做啫嘛，咁係啦，跟住之後就係嗰一下叮一叮之後咧，我之後就開始唔知做咩，發咗癲係咁練習咯，係啦，我突然之間諗通咗，即係我覺得唔係我渣。系
1: 未够，
3: 我未练得够，
1: 未摆得够时间。
3: 系啦，跟住嗰次之后咧，我就练习我有翻足啦，咁然后练完习之后咧，我系留低不停咁样去练我嘅技术咯。
2: 系嗱，头先你提到咧，你话做咗运动，参加咗佢之后，就其实你学业仲更加好咗，帮助你学业发挥。
3: 系啊，就系嗰阵时，因为开始有成绩啦，咁我就真系留到喺港队入边啦。咁然后有得报读大学。咁所以我就照报啦，咁就系咯，就顺利用咗五年时间就读翻个 degree 翻嚟。
2: O K， 即系因为参加咗港队，有咗一个俾你一个鼓励，有激励，更加就帮咗你，唔净止喺你个运动升级，更加系帮咗你翻返去读书添，可以咁讲。
3: 系。
2: 咁有冇好辛苦咧？又要读书，不停咁练习，要上位。
3: 有噶，特别系因为我读书嘅程度又唔高啦，咁当其时我又用咗好多时间去练习啦，咁变咗其实嗰五年里面咧，我都觉得特别系头嗰两年我系好吃力嘅，
2: 好吃力啦，
3: 好吃力，系啊，即系我系
2: 又要上位啊，而家系最低一级，希望上最高级，第二又要读书，你唔系咁熟噶读书，可以咁讲系咪？
3: 系啊，
2: 其实你读咗个乜嘢 degree 啊？
3: 我读咗个 health education 嘅学士学位。
2: health education 嘅，好啱啊！做运动都系 education 嘅一部分。
1: 我想翻而问下阿宇咧，你头先讲到一路跟讲。

0: 队咧，到你正式成为嘅时候咧，你觉得你比其他嘅运动员系快啊？好快已经去到自己想去嘅位置啊？定系都经过即系挨咗好多年啊？即系头先你话啊，又要自己加时啊，好俾心机去锻炼啊？
1: 嗯，
0: 得来容易吗？即系全职嘅运动员呢个名衔？
1: 绝对唔容易。
0: 嗯，
1: 因为我叫做攞咗啲基本嘅成绩啦，咁我就可以留喺个队里边。
0: 嗯，
1: 咁然后即系我其实用咗好几年嘅时间系攞住最低嘅收入，而系喺入边练最足、练最多咁样咯。即系我又唔可以讲练最多，即系我又唔想同其他人
0: 系。
2: 咁尽多时间去练，
1: 我都用咗好多时间，
0: 系啦，努力咁样。
1: 系啦，咁但系即系嗰几年其实个人都好。
0: 好 dry，
1: 点样形容咧？
0: 系
2: 好辛苦啦，咁讲吓，
1: 好辛苦。
2: 喺嗰个时间觉得不如放弃啦，翻去做教书就好过啦，会唔会咧？
1: 有噶，特别系我有一年，都系攞住最低人工啦，然后我就受伤，跟住直接大半年都唔俾比赛。
0: 嗯，
1: 系啦，咁基本上系慢性退役噶啦，其实即系咁样，就得翻一个世锦赛。年尾嘅，仲要系啱啱伤完之后出翻嚟嘅第一个比赛，咁即系仲要打世界赛，唔使谂啦。咁然后系啦，咁但系我嗰段时间虽然都知道系咩事噶啦，咁但系我冇放弃到自己嘅，我 keep 住每日都会去我做到嘅训练啦，即系譬如会唔俾我练脚，咁我就练手啦，然后 keep 住又要去physio 啦，咁各样嘢做晒我所有可以做嘅嘢啦，咁去到最尾。到我真系打呢个世界赛嘅时候，其实我个人个心态系放松嘅。
2: 即系既然都谂住唔掂噶啦，不如放松啲打啦。
1: 系啦，咁放松啲打，但系虽然我攞唔到奖牌，咁但系我攞到个名次翻嚟，而嗰个名次咧系能够继承一个成绩，咁我可以继续留翻喺队里边咯。即系呢件系一件意外嘅事情发生咗。
0: 嗯，
1: 然后第二年。嘅嗰个亚锦赛我就入咗 final 攞咗个银牌咯。
2: 好多时候可以讲得冇压力咧，可能个表演仲更加好啲嘅。
1: 系啊，豁出去啦嘛，因为已经
2: 系啊系啊。嗱、啊，你一路都冇放弃过啊。其实其他啲人同你一齐入港队或者咩，有冇中间放弃嘅咧？
1: 都有，其实同我一齐入队嗰批青少年啦，咁有
2: 佢哋普通要放弃嘅理由系咩咧？背后？
1: 最主要理由是因为没有成绩啦，系啊，咁都冇办法要走。
2: 其实喺你嚟讲，你系靠你个毅力继续爬上咯，系啊，好啊，休息一阵再翻嚟再倾啊。
3: 不忘初心，无惧困难，陪你勇往直前，人生马拉松。
4: 世上最具价值嘅石头系咩？
3: 对大众嚟讲，可能系用一生打拼翻嚟嘅砖头。砖头唔单止是资产，更是安居的象征，以至是财富传承的重要部分。
4: 砖头事务所
3: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游良伟，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4: 仲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和争拗，以及在物业管理上遇到的疑难。
3: 无论你是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的奇难杂症，
4: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嚟98292344，在节目中为你解答。
3: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至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4: 星期日下昼2:30，接录重温。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5: 因为咖啡因有带刺激性的嘛，所以其实不只是咖啡因的，你其他带刺激性的东西都会令到个心跳快的，其实茶那个咖啡因未必少过咖啡的，是啊，所以你自己知道喝了那些东西不得呢，就喝少一点或者戒了它。
6: 新城广播妙手人心，云集中西医学各路专家，介绍不同医疗范畴的最新发展，仲有唔同专科医生进驻新城医馆，为你嘅健康护航。
4: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喺新城财经台晚上8至9，同你妙手人心。
7: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8: 嗱，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啊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6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7: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9: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3: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10: 2025年初创企业按年增加11%，
11: 喺手机、AI、社交媒体多重革命下，
10: 全民创业嘅时代即将来临。创业需要准备啲乜？
11: 最重要系心态同信念。
10: 星期日晚7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
11: ，Terry 会请唔同行业嘅专家同创业家嚟倾偈，
10: 分享想法同亲身经历，
11: 接收创业家思维，
10: 一齐迈向全民创世纪。
12: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
13: 早上8点半。
1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5: 现在由金以文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特朗普政府对伊朗转向经济战，并不代表美方的军事选项受到限制。特朗普在一个基地发表演说时说，美军目前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和周边地区，他认为伊朗极希望达成协议，但是目前还未准备好达成一份合适的协议。被问到美方对伊朗的军事选择是否有限时，特朗普回应说，现阶段只是观察局势发展，美方会密切监察冲突演变。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齐说，美国历届政府针对伊朗采取的制裁和施压政策都以失败告终，最新的经济施压行动亦注定失败。阿拉格齐说，特朗普日前宣布采取有史以来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但是美方对伊政策并没有实质改变，只是换了一批霸凌者。他批评美方的做法注定再次失败。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以色列政府打算在约旦河西岸 E1 区兴建地点区是不可接受。欧盟一直反对有关计划，说项目会分割约旦河西岸，破坏巴勒斯坦领土的完整性，继而损害两国方案。以色列政府早前发布公告，就 E1 区兴建超过1200套住房公开招标。以色列财政部早前说，计划批准在当地兴建3400多套住房，目的是葬送巴勒斯坦建国构想。包括英国、法国、德国和加拿大在内多国发出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的定居点建设计划，敦促以方立即撤回方案。瑞典中部发生校园袭击事件，造成一人死亡、三人受伤，其中两名未满18岁的少年伤势严重。现场是瑞典中部法格什塔市一所高中，一个男人在当地时间星期五下午手持一把剑闯入学校，攻击正在上课的学生。警方到场后制服并逮捕一名18岁男子，期间曾经开枪。警方事后检查学校时发现一名死者。有目击者忆述，见到受害者全身都是血，手臂和背部上面都有刀伤，教职员同学生惊慌逃走。当地传媒报道，涉案的男人是这间高中的旧生，过去曾经因为袭击同学被定罪，并接受过强制社会照护，暂时未清楚疑犯的犯案动机。据报，警方正调查一个 TikTok 账户是否同事件有关。这个账户在案发前20分钟曾经发布涉及瑞典其他校园暴力事件的内容。四川乐山 马鞭县遭遇极端强降雨引发山洪，县城部分区域被淹。马鞭县凌晨发出暴雨红色预警，多个城镇三个钟头内降雨量超过100毫米，暴雨引发山洪，多条地势较低的街道进水，部分车辆、商铺和房屋受损。当地应急消防及公安等力量连夜抢险，紧急转移受困民众。到今朝早7点，山洪正逐渐消退，当地亦都已经停雨，当局正加紧清淤，进行灾情核查和防范次生灾害。简博房条例实施至今5个多月，业主可以在明年2月底之前就现存劏

0: 房作登记，以获取三年宽限期进行所需工程和申请简朴房认证。地产代理监管局行政总裁梁松泰表示，早前巡查发现两宗涉嫌违规个案，涉及宣传期间宣称有关单位是简朴房，但是事实并非如此。梁松泰在本台节目指出，只有获得认证的分间单位才能够被称为简朴房，即使已经申请宽免，亦不代表单位将来一定会获认证。代理在刊登单位广告或者宣传之前，应该先查阅有关名单，强调代理所作陈述必须符合事实。如果发现违规个案，监管局会调查搜证，并会在有足够证据下考虑进行纪律聆讯。他说，地产代理持牌人应该向业主和租客清晰交代不同事项，并建议透过书面形式确认已经提供相关资讯。他又提醒，明年3月1日起，出租未进行宽免登记或者认证的分间单位属于刑事罪行，代理届时必须查证单位的状况。体育消息，阿根廷足协表示已经收到国际足协对阿根廷国家队在世界杯期间违规行为的处罚，并决定向上诉委员会提出上诉。国际足协纪律委员会日前公布处罚结果，对阿根廷足协罚款超过$320,000，并限制未来两场主场赛事的入座人数。另外，三名球员和一名教练被处以禁赛和罚款，其中球员帕利迪斯被重罚停赛10场。阿根廷足协发声明说，法律部门将会按照程序索取裁决理据，并对可以复审的裁决提出上诉。根据规定，当事方有权在10日内申请获取详细文书，并就处罚决定正式上诉。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FM 102.4至106.3，一路理财，一路生活。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 新城财经台，
3: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而家嘅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8%。
4: 想紧贴旅游脉搏，展现香港嘅独有魅力。香港的旅行代理商、导游和领队都经过专业培训，加上旅游业监管局完善的发牌和规管制度，为旅客提供优质的旅游体验。由本地文化深度游到绿色生态之旅，还有外游旅行团都有专业领航。无论你是年轻新手亦或资深人才，都可以一起推动香港旅游业发展，提供优质旅游服务。
5: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青春常驻，光彩绽放，专注提升肌肤质素，缔造白滑转光美肌。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与众不同的生活美容，持续美丽，闪耀未来。
6: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日，我都会去跑，你仲唔嚟参加？
7: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8: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9: 因为咖啡因有大刺激性的嘛，咁所以其实唔系净系咖啡因嘅，你其他大刺激性嘅嘢都会令到个心跳快嘅。其实茶嗰个咖啡因未必少过咖啡噶，系啊，咁所以你自己知道饮咗嗰啲嘢唔得咧，就饮少啲或者戒咗佢咯。
10: 新城广播妙手人心，云集中西医学各路专家，介绍不同医疗范畴嘅最新发展，仲有唔同专科医生。进驻新城医馆，为你的健康护航。
8: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在新城财经台晚上8至9，同你妙手人心。

0: 不忘初心，无惧困难，陪你勇往直前。人生马拉松，主持程海欣、程主播，仲有梁志雄医生。
1: 继续今日嘅人生马拉松，我哋嘅嘉宾咧就系阿蔡允瑜，一位空手道嘅运动员。
2: 阿瑜阿瑜，你啊话你已经退役啦，点解要退役啊？个理由背后系乜嘢嘢要令到你退役啊？有啲咩发生过令到你退役啊？
3: 我退役嘅理由系我觉得打咗13年啦，都真系够啦咁。然后其实我退咧系一个。我记得我临签最后一年约之前啦，咁我同我 head coach 讲，我话今年有冇成绩我都走噶啦，系啦，咁我就
2: 你心里头好中意呢个活动噶嘛，你都一个唔可以定嘅人嚟噶嘛，点解忽然间无端端事你觉得够啦，唔玩啦咁咧？
3: 我觉得系时候要 move on， 要开始我新嘅一个 chapter 啦。
2: OK，
3: 系啦。
2: 嗱，我知道你。其中一次咧，就即系喺比赛嗰时咧，系整伤过嘅。
1: 都唔止一次，应该系咪啊？即系作为一个职业嘅运动员，
2: 大啲嘅整伤过嘅。
1: 即系受伤呢个都好难避免啊！嗬，系咪啊？讲嚟听下你啲受伤经验，
2: 有冇嗰啲咁情影响到你话？哎呀，我唔玩啦，或者我转行啦，有冇啲因为咁而转行？
3: 这个是其中一个因素，因为譬如可能之前受过的伤啦，就算好了很多都好啦，咁佢其实是阉住会痛啊，或者是会影响了我，譬如可能练习我以前假设可以练一个钟，现在可能是45分钟，我已经开始痛了啦，即是会折扣多啲嘢。我就觉得如果我不可以 100% 嘅我喺度嘅话咧，咁我唔好喺度磨烂只。
2: 系咯，咪磨咗住地球砖。
3: 系啦，咁就我就觉得我喺度好似唔知做乜咁。
1: 唔系，咁我又觉得应该系 move on。咁人生有好多唔同嘅阶段噶嘛，系啊，即系一个运动员咁喺佢最即系灿烂嘅时候，咁身体有啲信息俾咗你，咁 it's time to move on 第二条 track 啫嘛，系咪？系咯，不过有时有啲运动员就比较难作出一个决定，因为有好多不舍噶嘛，即系你喺一个好点样讲咧，好多掌声啊，或者啊你又曾经好辉煌啊，攞个奖牌，咁突然间可能转去做第二啲嘢嘅时候，有啲人就会有啲即系唔舍得原先自己个位置咯，即系等于啲人系咯去。即系 give up 呢个位置，跟住再 start all over again， 系咪？
2: 一路上升，每次出赛都攞到一啲奖牌又好，唔知唔知好多掌声。忽然间唔做就冇晒啲掌声。
1: 咁你点样计划啊？即系跟住吓啊，都有咗呢一个感觉，可能系时候要即系
2: 冇咗掌声噶咯。
1: 咁喺第二度有掌声嘅，掌声唔系净系呢度啊，喺呢边都可以有。系阿宇讲下，有咩计划？咁你当时
3: 计划？咁我当其时，因为我对自己想做咩咧，未有一个好大嘅计划嘅。咁所以咧，我就参加咗 Hong Kong Ace。入面有一个叫做退役运动员转型计划，
1: 系
3: 咁里边有
1: 退役运动员转型计划，转型咯，真系
3: 转型系啦。咁佢里边有好多嘅 program 啦，包括一个身份，即系我可以去唔同嘅机构啦，譬如体育总会啊，又或者去学校啦，去推广呢个运动啦，系啦，或者系去做行政主任啦等等。咁对于我嚟讲，一个冇工作经验嘅人。咁呢一个系一个好好嘅帮助啦，咁等我可以获取呢个工作经验嘅同时咧，亦都可以有时间去探索我自己嘅方向咁样啦。咁至于你头先讲到嗰、那个即系所谓嘅运动员嘅嗰个光环啦，我咁
2: 系啊，光环啦，系
3: 系咯。咁我其实都有谂过嘅，因为我退咗之后，我又未谂到自己想做乜，咁我而家咪晾住咗咯。咁我好似浪费咗我十几年嘅运动员生涯咁但系好彩咁佢正如啦，头先 Hong Kong Ace 里边咧，其实佢都有一个叫做体育大使嘅 program，咁我哋叫 AP 啦。然后咧就可以去唔同学校啦，或者系一啲机构啦，去做一啲讲座啊、分享啊，咁等等，可以令到更加多嘅人去认识我啦。咁然后亦都可以
2: 借
3: 助
2: 下一代，
3: 冇错啦，亦都可以借助我自己嘅一啲过往经验啦，可以鼓励到下一代，起码宣扬一啲正面嘅运动员方面嘅信息啦。系啦，
1: 咁你咁多年，你觉得作为一个运动员，你嘅得着系啲咩咧？如
3: 得着。
1: 你得着咗啲咩咧？因为我一路同你倾嘅过程，可能佢嘅表情比较 cool 啲啊，阿梁医生，佢嘅笑容系比较少嘅，即系咧，相反，我觉得佢讲嗰度好多嘢俾我感觉咧，哇，一个空手道运动好似好辛苦，又会受伤，跟住好快脆咧，可能就已经完成咗个运动员嘅生涯咁啊，系咯。咁你嘅得着系啲咩咧？
3: 得着系啊，其实我自己就觉得我嘅运动员生涯咧系几。 几刺激嘅。
1: 嗯，
3: 我又可以好跳到好高，我又可以跌到好低嘅。
1: 我知道你之前有接受访问嘅时候，你形容系过山车。
3: 冇错，
2: 讲我听下，点解你觉得系过山车咁情？
3: 因为过山车，即系我运动员生涯里面其实有好多嘅高低啦。
2: 系啊，
3: 但系我嘅高低系好高同好低啦。
2: 系好高好低，
3: 系啦。咁同埋
2: 好高就攞啲奖啦。
3: 系啊，
2: 好低咧？
3: 好低就系伤到就嚟要退役啊，又或者系
2: 即系有人一打伤咗。
3: 系啊，伤系打伤咗啦。咁嗰
1: 或者练习嘅时候，即系练得多嘅劳损啦。
3: 系啊，即系我一系就濒临喺呢一个就嚟退役嘅边缘，一系咧我就企咗亚运个颁奖台上面咁样。咁亦都即系譬如我系受伤啦，假设我受伤完之后咧，我就会攞奖噶咯。
1: 嗯，
2: 系
3: 我成日都系受好大伤啦，系啦，跟住又攞咗个好大奖，跟住咧由受伤完可能系亚运。亚运攞完牌啦，跟住突然之间下一声咧，我又跌咗落去，跌咗落去又受伤咯。咁我然后又搞几年咁样，系啦。咁所以咧，呢个对于我嚟讲咧，我系即系好似玩过山车咁样。
2: 喂，我又要问一问你啦。
1: 咁咪唔惊咯？而家再有呢啲高山低谷，你都可以。哦，我都试过啦，
2: 试过啦，我咩都试过啦。咁系咪？
3: 其实都有。
2: 我要问你啦，呢个我觉得好重要，俾好多人听。当你跌到最低嗰时，你点样用乜嘢方法？令到自己爬翻起，
1: 即系咁 down 嘅时候，咁点咧？
2: 嗱，呢个系好，我觉得好重要，因为我哋个节目咧，其实好重用依用你哋嘅生涯去激励其他啲人。嗱，你一跌到最低啦，你话咦，我又上翻晒，
1: 其实人
2: 生有乜嘢背后，
1: 好多时都
2: 会有方法嚟推动你上翻最低。
1: 即系唔系就系运动员嘅，我觉得，譬如一个普通人，可能佢。经历一场大病，咁对于嚟讲都系一个可能系生死嘅关头啊嘛，系啦，你可能系因为运动时嘅伤患，即系可能藉住你今日同我哋嘅分享，即系等啲人知道，当佢喺人生嘅低谷嘅时候，可以点样站起来。
3: 其实我喺低谷嘅时候咧。一开头其实个人咧系好 down 啦，或者系好多负面情绪会走出嚟嘅，会不停咁同自己讲走啦，算啦咁样嘅，系啦。咁但系咧又唔知点解第二日起身咧又会继续咁样，
1: 系个太阳出嚟，其实就冇事噶啦。
3: 系啦，咁我觉得后期啦，我系开始接受咗佢咯，即系接受咗我咁而家系低谷噶啦，咁而家系练唔到闸啊，或者去唔到比赛，咁冇办法噶，咁继续咯，咁然后
1: 即系你嗰个继续咯，其实就坚持住咯，系啊，
3: 系啊，即系要学识同嗰种
1: 感觉相处，
3: 冇错，即系要同佢相处到之余，你仲可以继续每一日去继续做你应该要做嘅嘢咯，系啊，咁我觉得即系呢一样嘢系一个好紧要嘅嘢，去令我挨过呢个好多个低谷啦，咁同埋我其实自己嘅人好斗气嘅，我好斗气，咁然后即系有段时间咧，我就会觉得，我就睇下你可以衰成
2: 点，
3: 系啊，我就唔信我
1: 唔信我成日都系咁，
3: 系我就唔信我挨唔过，即系我觉得呢一个我自己成长里边嘅一个性格啦，
1: 都系帮助嚟嘅，都系
3: 亦都帮咗我好多嘅，
2: 咁啊冚翻气啦，
3: 系冚翻起上，
2: 系啦，即系证明第一就你个性格啦，你系唔输得起嘅，继续嚟嘅吓。第二就其实同我哋个节目人生马拉松一样嘛。跑马啲虫有时都会跑到好慢，甚至乎咬柴都未定，但都咁啱跑过咁。
1: 系除咗自己嘅斗志之外咧，会唔会你觉得身边都有人系帮到你嘅咧，帮到一把嘅咧？可能系屋企人，可能系教练。
2: 但系头先你讲话你啲朋友都话唔好打啦咁啊嘛。
1: 唔系咁，你教练系咯，扮演啲咩角色咧？你觉得即系帮唔帮到你咧？喺你好低谷嘅时候。
3: 我低谷嘅时候，其实我有同过身边唔同嘅人讲啦，咁但系好庆幸咧。就我身边唔会有一个人咧行出嚟同我讲，你唔好做啦，即系唔会咁样叫我去做，亦都唔会话行出嚟要做好正面咁样行出嚟同我讲，你继续加油啊，即系系啦。嗰阵时咧，其实就算我问身边嘅人咧，佢哋好多都系会听我讲啦，咁但系佢哋唔会讲我听我要做乜咯，
2: 系咯，
3: 系啦，咁
1: 已经好难得噶啦，
2: 系啊，即系
1: 一个好好嘅聆听者，
2: 落井下石，
3: 系
2: 休息一阵翻嚟再倾。
1: 我哋休息一阵，一翻嚟继续人生马拉松。
0: 不忘初心，无惧困难，陪你勇往直前。人生马拉松。
4: 新装修集团推哥话你知，时间系
5: 早上8:48。
4: 装修仲左扑右扑，3600尺 showroom 1:1示范单位，所有物料俾你慢慢睇，免费预约设计规划 ，WhatsApp 6149-1113 6149-1113。
6: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7: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8: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十点从身体健康。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
9: 消费市场急速转型，商户要保持竞争力，就需为顾客创造深度文化与沉浸体验。
10: 新城财经台主办体验营销大奖，奖项类别涵盖三大领域，
9: 包括数码科技、市场营销和策略和活动营销，现正接受报名，
10: 欢迎各大商户参与，让具创意及影响力的营销企划得到表扬。截止日期8月31日，查询详情及报名即上新城广播网站。
5: 人工智能彻底颠覆我们的工作、投资以至生活上不同范畴。
11: 尹德正联同湛家扬博士 Dr. Chan 基金经理团队黄傲然、黄一燕及黄华，以及一班本地创科精英，
5: 解构人工智能对不同行业的影响，助你认识 AI 发展，
11: 更从基金经理角度，由私募、一级以至二级市场搜寻潜力科技股，
5: 同你赶上人工智能投资热潮。
11: AI 进化论逢星期六上昼10点至11点，
5: 新城财经台。
0: 不忘初心，无惧困难，陪你勇往直前。人生马拉松，主持程海欣、程主播，还有梁志雄医生。
1: 继续啦，今日嘅人生马拉松有梁志雄医生、程海欣，同埋我哋嘅嘉宾咧就系而家退咗役噶啦，空手道嘅运动员啊，蔡允如啊，宇
2: 宇，阿宇，其实个个人都有啲咁嘅经验嘅，做一个职业或者一个运动，
1: 有始必有终啊嘛，
2: 一定有时间嗰样嘢唔做得或者唔想做，而去转，但系唔系等于佢失晒嗰样嘢兴趣噶嘛。你啊，话你系退役运动员啦，我成日都觉得，哇，咁学生退咩役啊？咁但系你系退役啦，咁好啦，咁啊，当你嗰日话我退役啦，咁你谂住以后点做嘅？同埋知道而家系发展到点咧？
3: 由我讲话要退役开始，其实我自己就冇一个好大计划或同方向嘅。
2: 咁你一退役系咪真系我唔再打，匿埋唔打啦？咁系咪咁？
3: 系啦，我因为我打咗都好多年啦，系啦，全职都13年啦。咁所以咧，一完咗嗰下咧，我系一刀切晒所有空手道嘅嘢。我唔去练习啦，我唔去掂任何空手道嘅嘢啦。
1: 你哋运动员本身全职系有签 contract 噶嘛？
3: 系
1: 系咯，咁即系你冇续约啦，其实简单
3: 冇续约
1: 系啦，冇续约啦。咁跟住你就所有同空手道有关嘅都唔去啦。即系我又想问下你，乜你屋企我唔知有冇 gear 嘅咧？空手道，譬如你衫啊、啲袍啊咁所有嘢，咁你抌咗佢啊，劈埋个笼。到啊，即系暂时将所有嘢，总言之，所有同空手道啲奖牌冚唪唥劈埋晒一边先，即系好想自己好 clear cut， 等自己去沉淀或者冷静先，先再谂做乜嘢，系咪咁啊？
3: 系啊系啊，我将所有空手道嘅
1: 真
3: 系
1: 劈
3: 系我成放晒喺个箱里边，
1: 系
2: 睇噶，
3: 勾咗喺埋一边，
1: 勾咗 mind，
3: 系啊，完全清空晒，
2: 好贴切咯，咁样
1: 系啊，
2: 呢
1: 个
2: 人真系好，
1: 女人系咁噶，即系好似同男朋友分手咁样咧，所有嘢都搬埋晒一边，系啊。系，即系就好想俾自己。咁嗰、那个好啦，劈埋晒边咁嗰段时间，即系清空咗有几耐先再开始？系，好似有啲唔
2: 同。但系我成日都觉得，你13年咗咁多奖牌，有咁多活动，你又唔停得嘅人，一定仲心痕痕噶嘛？
3: 会啊。
2: 虽然系收埋晒嗰啲嘢啫，但系仲心痕痕。咁嗰个时间几耐，然后你先至觉得心痕痕，出去做翻啲同有关系嘅嘢咧？
3: 呢一年啦，我谂退役到而家啱好一年啦，
1: 好短时间嘅，
3: 系啦。咁我就即系除咗唔玩空手道之外啦，其实我自己都有做其他运动嘅，系啦。咁即系我有维持翻我
2: 嘅，打
3: 我走咗去打泰拳，系啦。咁我亦都话玩其他，
1: 咁系咪好叻噶？你有嗰个底，咪赢晒所有其他？
3: 我发觉原来系完全
1: 唔关事嘅，
3: 嗰个玩法，嗰个打法
1: 系啦，系另一样嘢嚟嘅。
3: 系啦，咁我又有新嘅嘢，令到我又有啲兴趣去玩啦。咁样系，不过纯。 粹兴趣班咁玩嘅啫。系、
1: 嗯、
3: 咁到到而家我就啱啱讲啦，我话差唔多一年，一年多啲啦。咁我其实就开始有啲心痒痒，其实系想翻翻去空手道掂翻少少空手道嘅嘢。咁、
1: 嗯、
3: 我最近就开始萌生呢个想教班啦，睇下会唔会有机会即系将我即系唔好嘥咗。
2: 冇错啦，一定唔好嘥啲经验啊。
3: 系啦，咁唔好嘥咗我自己学到嘅嘢啦。咁希望即系用另一个身份去延续翻我运动员嘅一个生涯咁样咯。
1: 嗯，阿宇啊，喺嗰个叫沉淀期咧，即系好冷静咁样，又唔去接触任何空手道嘢。你有冇问过自己咧？究竟我系咪真心中意空手道嘅咧？定系中意可能其实未必一定系空手道，或者你中意运动带嚟嘅一个奖项，或者我唔知嘅一啲成就感、满足感，即系其实系嗰样嘢你中意啊，定系嗰件事你中意咧？
3: 一开头其实我自己都有问过自己呢个问题嘅，咁、我都有谂过，其实可能我玩紧第二样嘢，只要我有呢个成绩，我会唔会其实都继续玩呢？咁、当然啦，我冇乜答案啦，咁但系我而家一年之后啦，我谂翻转头啦，咁、我自己就觉得。其实我应该真系中意空手道嘅，而所谓头先你讲嘅一啲可能练习上嘅进步啊，带俾我嘅满足感啊，又或者系奖项啊，咁呢啲系燃料咯，对于我嚟讲，我觉得令到我可以能够继续坚持落去，系啦，咁但系我觉得自己真系热爱空手道嘅，其实
1: 咁你爱空手道嘅乜嘢呢？即系头先你讲咗两种玩法啦，譬如我当打嗰啲一套套拳嘅嗰啲咧，可能佢中意靓，我乱噏嘅啫。啊，佢中意摆个 pose， 或者佢系一个完美嘅追求者，佢好中意追求一啲动作嘅完美。咁但系你系中意嗰种对打咁样噶嘛？咁你又觉得自己真系中意空手？你中意佢中间嘅啲乜嘢咧？
3: 中意佢够多变，
1: 够多变。
3: 因为空手道咧技术上其实大家都差唔多啦，咁、但系
1: 系咪斗智咧变咗？
3: 系好斗智嘅，
1: 系
3: 因为其实
1: 即系谂下点样打赢你嗬，系咪？
3: 系啊，
1: 即系打赢对手。
3: 系啊，同埋即系譬如可能套拳嗰边就 fix 到多啲啦，咁、但系搏击呢边咧其实
1: 好多变数嘅。
3: 绝对好多变数，可能佢今届啱啱攞完世界赛奖牌，可能下一个比赛就会输俾个新人咯。即系呢一啲系即
1: 反差好大啊！即系唔系话你谂住哦，你一定会有经验就会赢嗬？
3: 系啊，冇永远嘅冠军，同埋冠军亦都系可以俾一个新人去打败咯。即系呢件事其实系可以话系充满希望嘅，其实即系你唔会话哦世界冠军啦，
1: 系
3: 即系如果你调节到自己，而你嘅 level 又去到嗰个位嘅话，其实你系绝对
1: 唔使论资排辈嘅。
3: 系啊，即系呢个。
2: 我想问呢样嘢，当你退役啦，收埋晒啲空手道嗰啲嗰啲嘢啦，嗰年嚟讲，你个心情会系点啊？
3: 一开头系好开心啊，
2: 好开心添，
3: 好开心，好放松啊，即系啊，终于都完啦，唔使每年都争去搵成绩翻嚟啦，即系我终于可以放低个压力啦，咁样。
2: 但系有冇一个嘢就？啰啰挛，好唔开心嘅情形嘅，过咗个时期，初期你话我唔使再练啦，唔使去争奖牌啦，咁但系到过咗时期，会唔会就觉得自己心痕痕，啰啰挛，我唔系几开心，我唔玩，有冇啲咁嘢咧？
3: 我自己，我谂嗰个感受系会变咗，除咗空手之外，究竟我系乜嘢咧？咁样嘅一个问题出咗嚟咯，系啦，咁以前我乜嘢都空手到嘛，系咁到到我而家一刀切。地开晒，咁我心情系放松、开心咁样嘅 ，be free 啦，终于都，咁但系调翻转头谂，咁究竟呢个我系乜嘢咧？
2: 咩嘢啊？
3: 系啦，咁我系有一段时间好迷茫嘅，其实，即系究竟我应该点样定义我？
2: 你仲玩十几年空手道，你唔可以放低话我唔系一个空手道人嚟噶嘛？
3: 都系噶，
2: 系咪？所以因为咁咧，就不如翻去转一转型，都系同空手道有关系去。做空手道行政同做空手道教下一代咯，呢个会唔会个发展系咁样发展落去咧？
3: 系啊，所以而家都开始有啲想法，想练翻空手道啦，但系就系用一个教嘅身份去做。
2: 即系你仍然心理上都系空手道个圈子度有参与。我想今日听到好多嘢，好特别啦，尤其是阿宇咧系一个好有决心做嘢嘅人，佢话俾我哋听，佢系唔停得落嚟。OK， 呢个系你嘅背后一个系要一定要喐动动嘅，但系你仲有

0: 累积咗呢啲经验咧，睇下喺啲乜嘢嘅范畴上，佢可能系运动或者其他，未必一定要系空手道。系咯，个世界咁大，你而家参加嘅计划就系 expose 自己啊嘛，啊，即系睇下自己有咩可能啊嘛。呢个世界有无限可能嘅，啱唔啱啊？
1: 我同意，
0: 加油！今日多谢晒，
2: 继续努力
0: ，thank you，
1: 多谢，
0: 多谢，多谢。
3: 不忘初心，无惧困难，无惧困难，陪你勇往直前，人生马拉松。
4: 新城财经台。
5: 一路理财，
6: 一路理财，
5: 一路生活，
6: 一路生活。
4: FM 102.4至106.3，
5: 一路理财，
6: 一路理财，
5: 一路生活，
6: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7: 早上九点。
8: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9: 现在由金以文报道新闻。北大屿山公路发生交通意外，涉及最少8架车。运输署表示，由于交通意外，北大屿山公路往机场方向近小濠湾车厂的部分行车线封闭，驾驶人士只可以使用余下行车线行车，以及改用其他道路。前往机场的市民可以考虑使用港铁服务，并为行程预留充裕时间。简朴房条例实施至今5个多月，业主可以在出年2月底之前就现存劏房作登记，以获取3年宽限期，进行所需工程和申请简朴房认证。地产代理监管局行政总裁梁松泰表示，早前巡查发现2宗涉嫌违规个案，涉及宣传期间宣称有关单位是简朴房，但是事实并非如此。梁松泰在本台节目指出，只有获得认证的分间单位才能够被称为简朴房，即使已经申请宽免，亦不代表单位将来一定会获得认证。代理在刊登单位广告或者宣传之前，应该先查阅有关名单，强调代理所作陈述必须符合事实，如果发现违规个案，监管局会调查搜证，并会在足够证据下考虑进行纪律聆讯。他说，地产代理持牌人应该向业主和租客清晰交代不同事项，并建议透过书面形式确认已经提供相关资讯。他又提醒，出年3月1日起，出租未进行宽免登记或者认证的分间单位属于刑事罪行，代理届时必须查证单位状况。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对伊朗转向经济战并不代表美方的军事选项受到限制。特朗普在一个基地发表演说时说，美军目前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和周边地区。他认为伊朗极希望达成协议，但是目前还未准备好达成一份合适的协议。被问到美方对伊朗的军事选择是否有限时，特朗普回应说，现阶段只是观察局势发展，美方会密切监察冲突演变。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齐说，美国历届政府针对伊朗采取的制裁和施压政策都以失败告终，最新的经济施压行动亦注定失败。阿拉格齐表示，特朗普日前宣布采取有史以来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但是美方对伊朗政策并没有实质改变，只是换了一批霸凌者。他批评美方的做法注定再次失败。影片分享平台 TikTok 和他的母公司字节跳动同意支付$4亿和美国司法部就侵犯儿童网络私隐的指控达成和解。美国司法部前年起诉 TikTok， 指控他们在未取得家长同意下非法收集13岁以下儿童的个人资料，违反相关网络私隐法例。根据和解协议， TikTok 将会先支付$3亿罚款。司法部表示，和解能够确保美国家庭获得更强大的私隐保障。当地法院将会以终局撤销相关诉讼，不得重新起诉。美国传媒报道，美国政府已经通知国会计划向联合国支付$85,000,000偿还拖欠的部分会费和维和行动经费。根据美国国务院提交给国会的通知，华府计划拨出$7,2,500,000用于支付联合国会费，另有$1,2,500,000用于支持联合国在海地同刚果民主共和国的维和任务。美国传媒指出，美国目前累计拖欠联合国的款项高达大约$50亿， 联合国秘书处此前已经多次向会员国示警，组织正面临资金枯竭的严重风险。

0: 新一季英超揭幕战，卫冕嘅阿仙奴主场以3-0大胜升班马高云地利，取得开门红。阿仙奴喺上场社区盾大胜曼城3-0之后，金将正选作出两个调动，迪勤怀斯同萨卡复任正选。阿仙奴开赛15分钟就凭夏维斯接应卡拉费奥利左路传中，取得今季英超首个入球。23分钟索利斯左路传中，高云地利门将鲁殊和夫挡球不远，萨卡门前补射入网，协助球队半场领先两球。换边之后4分钟，韦宾治右路传中，阿仙奴队长奥迪加特锦上添花，将比数拉开至3-0。客队高云地利随后反扑乏力，最终阿仙奴以3球正胜对手，顺利打开胜利之门。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7: Hello， 大家好，我是 Clara 云浩影。唱歌对我来讲是最纯粹、最直接和灵魂对话的方式，而每一次踏上舞台，我都有种紧张又兴奋的感觉。希望当晚我可以将这份感受带到给大家。
6: 即上新城网站看换飞攻略。
5: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8: 明晚8点，湾仔会展 Pop5BC 隆重举行，敬请准时入场。
9: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2-3日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而家嘅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7%。
6: 食餐好，梗系顶好。中秋团圆，嚟尖沙咀港铁站旁嘅顶好首家独立 V I P 房，有大有细，私人小天地，边食边聚，边讲边笑，顶好见。
10: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喺一个安定嘅社会，国家安全系社会繁荣稳定嘅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11: 卓斯香港美容仪器呈现，新城广播全力支持。彩虹美容品牌优质认证计划隆重启动，神秘顾客探店评分，专业评审严格甄选，为你揭晓至值得信赖的美容品牌，不单止是业界盛事，更是消费者信心保证。一起见证荣耀时刻，推动美丽新标准，还原纯真，美丽初心。
12: 企业将环境、社会和管治纳入作为经营策略，有助增强竞争优势，创造价值。新城财经台主办湾区企业可持续发展大奖2026，表扬全面实践 ESG 理念的杰出企业，树立典范。
11: 湾区企业可持续发展大奖2026现正接受报名，截止日期8月31号。报名或想了解详情，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或致电3698-8938查询。
13: 痛症冇有怕 ，Ampulse 麦博士赞助痛症专家。
14: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15: 不忘初心，无惧困难，
16: 无惧困难，
15: 陪你勇往直前，人生马拉松，
16: 马拉松。
15: 主持程海欣，
16: 程主播。
15: 主播
17: 休息翻嚟，继续今日。

0: 人生马拉松啦。除咗程可欣之外，当然有嚟自韩国 MPOS 莫博士嘅创办人 Roy Chow 喺度。Roy， 早晨，你好，
1: 大家好，大家好 ，Karen 你好，
0: 系啦。咁大家都知道我自己本身都做好多啲健康节目啦，咁亦都系好关注自己嘅健康吓。其实我觉得即系咩年纪嘅朋友都关心噶啦，好惊自己即系年纪大机器坏。咁因为咁样咧，我就成日都喺啲即系网络咧睇好多一啲叫 KOL 啊，或者啲 podcast 啊。咁最近见到有一个外国嘅一个 podcast 咧，咁佢系会请好多同健康有关嘅一啲专家上嚟嘅。咁讲到随住一个人嘅年纪越嚟越大嘅时候，身体有好多问题，我点样可以同呢一个叫抗衰老、抗逆转，抵抗我哋身体一日一日咁老，或者一啲慢性病或者一啲炎症嘅发生咧？咁除咗喺呢个即系大家都知噶啦，喺饮食上高要留意之外咧，佢仲点醒咗一个好好大家要重新思考嘅问题。佢讲到我哋嘅身体，其实我哋本身人类嘅身体嘅设计咧，系俾我哋周围喐嘅。即系以前嘅人咧，佢哋嗰个活动能力好多噶嘛，可能系打猎啊，可能喺个山度要做好多农作啊，好多劳动体力嘅工作啊咁。但系而家嘅人咧，实在系由朝到晚，大家都知道噶啦，即系我哋喐嘅时间系好少啊。你话真真正正的起心肝，日日都有做运动嘅人咧，都唔多。咁所以佢就讲到一个字，就叮咗我一下，就叫 mobility， 即系话我哋无论咩嘅形式都好，都要喐多啲自己嘅身体。咁我谂背后嘅理论都系讲紧增加我哋嗰个身体啊嘅血液循环啦、新陈代谢啦，或者我哋嘅带氧，令到我哋嘅身体嘅机能都有足够嘅氧气啦。咁但系呢一啲咁样嘅过程入边咧，对于我嚟讲，我就觉得都系令到我自己提醒翻自己，真系每日要花啲时间去做运动。咁但系当然系啦，我唔知阿 Roy 你听到呢个对你嚟讲，可能都唔系新咯。
1: 咁其实譬如话喐动我哋，因为呢个咧系其实我哋睇每一个 channel 都好啦，佢哋讲好多嘅知识喺健康层面，因为我哋 focus 自然医学喺退化个过程，即系退化关节啊长期嘅痛症里面，其实我哋会睇咗好多咧，就系、是、譬如话头先阿 Karen 你咁样讲，诶、哎、系，其实我哋要喐动 ，OK， 咁但系个问题啦，我哋点样样去喐动咧？我哋喐动嘅状况，我哋譬如话对于一啲长期嘅痛症嘅患者，佢哋本身嚟讲已经系痛都痛到吓，喐、都喐唔到啦。有时因为譬如肌肉佢黏连晒啊，跟住然之后啲筋膜黏连晒嘅时候，咁其实对于佢哋嚟讲，点样去活动？
0: 咁痛啦，点样咧？再系咪？
1: 咁其实系好困难嘅一回事嚟嘅。咁除咗譬如话困难一回事嚟讲咧，其实我哋成日都系讲紧因为咧我哋喐动嘅时候咧，就会可以令到我哋个气血循环去提升啦。咁但系其实气血循环呢一样嘢，大家都听好多 ，OK， 或者做 exercise 又好，拉筋又好，瑜伽又好，做唔同嘅治疗都好。咁其实嗰、那个血液循环咧，其实对于我哋一啲退化嘅问题，即系譬如话其实关节痛患，因为我喺我哋中心里面。系呢十几年啦，虽然我哋唔系帮大家去医病啦 ，OK， 咁但系咧，我哋就接手好多本身嚟讲已经有，譬如话六七年以上，去到十几年以上一啲嘅慢性而长期嘅痛症，痛症开头由肌肉层面开始，慢慢去到关节系退化，即系话啲软骨组织啊，啲椎间盘突出啦、或者系去到譬如话嗰啲筋膜啊，全部都黏连晒嘅。严峻嘅 case， 咁佢嘅情况就系喺嗰个血液循环提升嘅过程里面，对于我哋嗰个痛症嘅关系啲咩？第一样嘢咧就系，当我哋有一个慢性嘅痛症咧，其实你超过三个月以上嘅，其实身体里面就衍生好多炎症嘅。OK， 呢啲炎症里面嘅时候咧，佢会释放咧，其实有好多嘅痛症嘅物质嘅。咁呢啲全部都会棘咗喺我哋啲关节啊，或者我哋唔疏导咗嘅地方里面。咁所以其中一个我哋希望去可以啊，将我哋嘅气血循环提升嘅时候咧，系将一啲嘅致痛嘅物质咧，系拎走嘅。咁所以一环咧就系我哋譬如话平时我哋去做针灸嘅时候咧，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经验咧，有一啲嘅中医师帮你针落去嘅时候咧，会特别痛噶嗰一点，特别痛。同埋咧，会有一个大啲嘅反应，有机会咧针完之后咧，嗰一笪系会瘀咗或者红咗嘅。我唔知道大家有冇试过经验。
0: 咁即系代表咩噶？瘀咗或者红咗？
1: 嗰个嘅
0: 嗰、那个位，
1: 嗰、那个医师帮你去针嗰一带就系好淤塞嘅地方，系、
0: 哦、
1: 好淤塞。因为点解咧？因为佢系 stimulate 嗰个嘅穴位嘅时候咧，你系刺激你嘅大脑，从而发放。哇，嗰度有问题、啊嗯，供应大量血液嗰度帮佢冲散佢先，咁系咁样样做呢个动作嘅。咁所以嗰度有一个红肿嘅反应。咁但系系唔系每一针落去都会有咧？就未必好 depends on 嗰个医师佢帮你去
0: 处。个位重唔重系咪？
1: 有。机会佢未必下下都落一啲严重嘅位噶嘛，系咪？如果唔系全身都瘀晒，因为之前我有一个 client 即系落嚟我哋中心处理，即系我哋系仪器啊嘛，屋企里面嘅家用仪器啫，即系一个放长期痛患嘅无痛热针灸嘅系统。但系同时间有啲人都譬如话长期痛症嘅退化嘅问题，佢都有睇医生噶嘛。佢就系话哇痛系差不多背脊去到 spine 嗰度啊，跟住然之后针咗成四十几针。
0: 嗯
1: 其实都夸张，你话全部都中晒嗰啲瘀晒，咁点算咧？系咪？咁所以好 depends on 嗰个中医师去帮你点样处理疏导你嘅经络嘅。OK， 咁所以即系话有血瘀嘅地方咧，即系嗰度咧就系痛性物质令到你痛患咧系比较更加严峻嘅。所以其实 step one， 其实我哋有机会就系、是、啊针灸嘅时候就系可以放松。等血液循环加快佢 ，OK。第二咧就系血液循环其实系可以令到我哋嗰个水分子啊，同你身体里面嗰个嘅组织咧润滑啲嘅。因为咧血液咧，其实如果你系有一个嘅好嘅循环里面咧，你啲筋膜咧就唔会咁绷紧啦。唔会咁绷紧时候咧，就会系顺滑啲。咁所以对于一啲长期而慢性嘅痛症嘅时候，其实又有舒缓嘅作用嘅。OK， 咁同埋亦都同时间，佢会令到你一啲痉挛咗嘅肌肉咧，佢有一个反射嘅机制啊，令到佢咧重新咧产生一啲嗰个嘅 ATP 嘅能量啊。OK， 令到佢咧就即时会放松咗。其实有好多 related 嘅嘢嘅。咁但系个问题就喺边度咧？就系、是、血液循环个个都话做紧嘅。咁但系点解仲痛紧呢？点解长期嘅一啲，譬如话落到嚟我哋中心有五年、十年以上嘅，全部都仲痛紧咧？但系佢哋全部都个个啊吓，大部分中医啊、物理治疗啊、跟住手法啊、脊医啊，其实全部都睇过晒。有啲就去咗啲大型嘅痛症中心，喺两三年里面使咗几十万咁样样。咁但系其实全部都有用噶。
0: 咁如果唔系佢都唔会使嗰几十万啦。咁系佢觉得有用先至会使钱啦。
1: 个问题就系在乎于。
0: 要长期咁洗落去啦，
1: 系嗰个情况系短效啊，因为长效啊，我哋习惯咗去处理我哋痛患嘅时候咧，其实系希望佢即时帮你去处理咗你个痛症，但系忽略咗背后你本身嚟讲，原来咧就系你本身系嗰个肌肉开始流失啦、萎缩啦 ，OK， 你成个整体个身体嗰个气血系差啦 ，OK， 有淤塞啦，跟住最重要就系你有譬如话关节发炎嘅地方。有黏连嘅状态啦，你啲肌肉啊好绷紧啦 ，OK， 咁呢啲其实某程度上未必完全可以处理得到，未必可以喺譬如话一个 course 里面嘅针灸，譬如话哦 ，let's say 讲紧三个月或者六个月里面就可以完整地全部冇晒嘅，系困难嘅一回事。因为点解咧？我哋每一日都衰老紧，每一日。都有炎症衍生，每一日你啲姿势唔正确都会绷紧咗，退化嘅问题每一日都存在。咁所以 that's why 有好多朋友其实系反反复复，哦，跟住就一年两年每一次再翻发嘅时候咧，比之前更加严重。以前系一个部分疼痛嘅时候，跟住然之后而家去到衍生咗两至三个、四个部分以上嘅疼痛。咁所以喺我十几年前引入咗呢个无痛热针灸嘅系统，嘅虽然我哋唔系一个。帮人医疗的机构，不过这个无痛热针灸的系统是一个医疗级数的仪器，它正正就是可以在屋企层面去运用的时候，它可以在30分钟，它第一可以帮你做到一个深层的针灸的效果，就是说将你一些发炎状态的位置，又或者本身来讲譬如说退化的关节的位置，你觉得无力的位置，成个痛冤痛的位置， 时上落楼梯啊，浮下浮下嗰啲嘅位置，或者你啲肩颈啊、五十肩啊、椎间盘突出嘅位置，佢可以释放一啲嘅 vibration， 一啲嘅共振。呢啲共振正正咧，就系可以令到头先一开始之前阿 Karen 所讲嘅，活动、啊、最紧要动、啊，
0: 即系唔使自己真系去做运动，唔使自己真系喐，都有嗰种好似有一个 mobility 嘅嗰个效果，
1: 运动嗰个效果。因为我哋系专利咗一个共振嘅技术咧，其实佢好吻合我哋身体嗰啲嘅 vibration 嘅。
0: 即系可唔可以讲多少少呢个共振嘅原理系啲咩咧？
1: 哦，其实佢系
0: 我哋个身体又有共振。
1: 其实有噶，有 frequency 噶嘛，
0: 我哋身体
1: 有噶，系啦，系、
0: 嗯、
1: 啦，咁我哋咧就系用咗 tens 啦，同埋咧就系 EMS 啦，同埋远红外线啦，再加埋咧就系一个嘅被动式嘅运动嘅，即系 passive exercise 啦，呢个组合啦，里面变成咗一套嘅共振嘅，你当系一个锻炼啦 ，OK，、就会喺你本身有退化问题嘅地方，即系譬如话 let's say 你本身
0: 膝头痛，
1: 膝头痛，同时间又有椎间盘突出嘅 ，OK， 佢可以同时间去帮你处理两个位置、以上，我哋最多 max 系可以处理到五个位置，即系大型嘅部分。
0: 即系咪嗰个，即系因为你嗰个仪器咧，
1: 系
0: 有好多配件噶嘛？系咪嗰个配件贴住嗰个地方？因为其实当我自己做过好多次啦，一个treatment， 你做嘅时候咧，其实你系成个身都觉得啲喺度行紧啊，系啦，成个都喺度喐紧噶嘛。
1: 因为佢覆盖范围其实会有好广阔嘅，佢由你譬如话脚掌嘅几千毫系脚板底嘅反射神经区啦，跟住去到你本身
0: 手掌
1: 个手掌，你个心肺成个上半身嘅心肺大循环啦，
0: 肩腰带啦，
1: 系啦，肩颈心肺啦，跟住咧就系去到你嘅下盘啦，去到你个腰个位置啦，去到你嘅五脏啦，咁其实佢会同时间会做到一个共振嘅效果。呢、个共振嘅效果咧，正正就系将深层嘅气血循环你提升之余咧，佢仲可以针对本身。你有退化或者是长期有，哪怕你是讲紧五年十年以上的长期的痛症，就算是退化的问题，因为我们这十几年有很多朋友都是有机会是有些是拎紧拐杖啊，因为痛得很犀利嘛，跟住一些呢就坐住轮椅啊，又或者呢就是周身骨刺啊，咁样去到好严重好极端的又有 ,ok, 但是去到譬如说中段的，即譬如说去到我们五十零六十岁的女士有很多有主妇手。好慢啊！而家正正就喺屋企层面上面，就系可以做到一个嘅针灸嘅效果、物理治疗嘅效果，同埋将成个身体嘅气血去提升翻。咁我之前头先所讲，气血提升、血液循环提升，对于我哋个长期嘅痛患，其实有好大嘅帮助。第一样嘢就系啲筋膜系会柔软翻，筋膜柔软翻嘅时候咧，即系意味住你痛患嗰个地方咧，其实就个痛会减少咗。第一，第二咧就系炎症嘅清理。OK， 你如果有发炎嘅部分，因为大部分慢性嘅痛患咧，其实都有炎症噶啦。咁跟住咧，同时间咧就系可以将成个身体嗰个气血去提升。咁呢啲种种咧，就系我哋喺物理治疗中心或者喺针灸或者喺一般嘅西方中方医疗里面，其实你喺佢个诊所嗰度咧，其实做紧嘅。不过问题就系够唔够咧？我哋每一日如果系可以锻炼得到，其实你嘅复康速度一定系更加快，同埋你保养住你嘅关节嘅时候咧，对于退化老化嘅过程咧就会缩短好多。
0: 系，
1: 即系你可以阔计襟用好多。下一节翻嚟嘅时候，我哋讲下啲个案可以。
0: 好啊，咁啊，先提翻啲听众先。听咗咁耐啊 ，Roy 嘅介绍啦，事不宜迟啦，即刻打你嘅电话号码登记啦，有三次体验疗程嘅机会吓，2992-0888，2992-0888。
2: 不忘初心，无惧困难，
3: 无惧困难，
2: 陪你勇往直前，人生马拉松。
4: 早上九点二十三分，
5: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六年市场第一，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三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 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支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3: 关至十年不老，有冇可能？
6: 想过无痛生活，就要每日提升肌肉力量，预防关节退化。十年之后仍然有气有力，行得走得，先系人生嘅赢家。我系韩国麦博士创办人周东瑞 Roy Chow， 我一直见证住亲人朋友过住无痛生活，真正做到关节十年不老。
3: 每星期十个名额，预约免费体验关节十年不老嘅秘密，即电2992-0888，2992-0888，优惠受条款约束。
7: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8: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7: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9: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

0: 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二至三，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1: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2: 不忘初心，无惧困难，陪你勇往直前，人生马拉松。主持程海欣，主播。
3: 休息翻嚟，继续啦！人生马拉松，除咗程海欣之外咧，仲有韩国 Impulse 麦博士嘅创办人 Roy Chow 喺度嘅。电话号码咧就系2992088829920888。咁如果啲听众朋友好似阿 Roy 成日都讲啦，长期痛患，我节目佢最开始就讲紧 mobility， 即系我哋要喐动啊嘛。咁但系如果你真系已经好痛啦，点喐咧？系咪即系寸步难行啊嘛？咁我觉得要先搞好自己嗰啲痛症先。起码舒缓咗佢，咁你先至有翻啲力气啊，然之后先可以再喐动啊嘛。咁啊，今个早上我哋有名额俾听众朋友咧，可以藉住呢个电话号码登记咧，就有三次免费试做疗程嘅机会，29920888。29920888。阿 Roy 成日都讲嘅，即系两样嘢系冇冲突嘅。我知好多听众朋友有自己嘅方法去处理紧而家痛症，呢个系一部分。有啲可能放弃咗啦。咁我哋系咯，希望大家有翻啲希望啦，又可以自己去感受一下嗬。
4: 其实又唔系净止话，净系纯去处理个痛症咁简单，而系我哋面对自己个身体嘅老化咧，其实必然嘅。
3: OK， 但我哋真系要做啲嘢。
4: 系啦，咁所以我哋有好多朋友咧，就系譬如话入到六十零岁、七十岁嘅时候，佢以前就运动健将啊，跟住周围去跑步、行山咧咁样，但系开始慢慢发觉咧，入到一个年纪嘅时候咧，咦，点解突然间觉得自己老化咗咁多？那个 strength 冇咗，即系嗰个嘅耐力啊，哇，点解争咁远嘅咧？同以前咁，佢哋想咧就系除咗去处理一啲日常，佢哋譬如话行开山或者做完运动之后的慢性痛症以外，他们亦都想喂怎样可以令到延缓他们退化的速度。所以我们有很多不同的 case 呢，就是本身来讲他们以前是成日做开运动，但是入到一段时间退化的问题、痛患的问题的时候，令到他们以前的运动各样全部都做不到了。OK， 做不到的时候就会很担心未来日子怎么算呢？都是讲六十零岁。OK， 那就去適逢咧，就係聽到我哋電台嘅時候咧，就去了解咗我哋儀器啦。咁就開頭就落嚟我哋中心嗰度，因為我哋其實得兩三個方案啫嘛。即係一落嚟嘅時候，你可以參加 treatment， 即係譬如話喺鋪頭嗰度、中心嗰度咧，就係做一啲療程。又或者之後咧，你覺得呢個儀器真係適合，就置翻屋企。咁佢哋係可以咧，就係即係嚴重嗰啲咧，就係譬如話本身成條 spine 都係骨刺嘅，拎住拐杖嘅，行路左搖右擺嘅。咁其實佢慢慢係可以咧，就係唔需要用拐杖而。是同时间是唔痛之余呢仲有分力量嘅。OK， 咁有一部分嘅就係本身嚟讲有长期痛患嘅，已经做唔返以前嘅运动呀、行山呀嗰啲。佢慢慢去喺屋企层面上面借助呢个无痛热针灸嘅系统去帮佢深层咁样呢就一针灸嘅效果。之余呢深层咁放松返啲肌肉，同埋最好嘅佢係可以同时间训练埋啲肌肉。嘅时候呢佢本身嘅肌肉嘅 strength， 即係无痛以外啦，佢肌肉嗰个嘅耐力啊，肌肉嗰个力量系翻翻嚟噶，佢又可以去翻，譬如话简单嘅做翻运动啊，去翻行山啊，去翻旅行啊，其实佢哋系可以有翻嘅生活质素嘅。呢个所以系喺几个层面上面，系咪话哇好严重去到中风之后嘅复康嘅人士先至适合咧？唔系，而系其实你本身意识得到自己退化，有长期痛患，想去延缓嘅衰老，想 keep 住自己副计喺未来日子里面仍然都系行得、走得、食得、瞓得嘅，即系喺活动方面冇痛嘅。我哋成日都想讲就系话小病小痛嘅人生嘅。咁呢个仪器系可以好适合，因为我哋已经有16年嘅经验啦。OK， 即系如果去到严峻啲嘅，就系譬如话啲肌肉开始萎缩，又有譬如话10年以上嘅长期痛症，个痛患减痛嗰个情况咧，其实都几有效用嘅。我咁样讲嘅，好明显嘅。有啲系去到可以十几年嘅痛咧，其实系可以得翻一两。两成，其实对于佢哋嚟讲，其实系一个系好好嘅恩典，同埋唔痛不特止，佢仲可以有翻个活动嘅能力。
3: 系呢个好紧要，
4: 即系佢可以行翻上楼梯啊，唔痛地行翻上楼梯，唔痛地去到旅行个 strength 多咗，行即系行一条上下狗啊，一次过行晒都冇问题，半个钟头、一个钟头都冇问题。呢个就系每一日喺屋企

0: 练翻气血，放松翻深层肌肉，同埋令到嗰个气血去提升之后出嚟嗰个效果。
1: 系啦，先提翻听众先，即刻打你嘅电话号码啦，2992-0888，2992-0888，登记咧有三次免费疗程送翻俾大家嘅，2992-0888。
2: 不忘初心，无惧困难，陪你勇往直前，人生马拉松。
3: 痛症专家由 Ampulse 麦博士赞助播出。
4: 以上节目内提及之联络方法由第三方提供，与新城广播无关。
5: 早上九点半，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而家由金绮文报道新闻。北大屿山公路发生交通意外，涉及最少八架车。运输署表示，由于交通意外，北大屿山公路往机场方向近小豪湾车厂的部分行车线封闭，驾驶人士只可以使用余下行车线行车，以及改用其他道路。前往机场的市民可以考虑使用港铁服务，并为行程预留充裕时间。簡泊房條例實施至今五個多月，業主可以在明年二月底之前就現存劏房作登記，要獲取三年寬限期進行所需工程和申請簡泊房認證。地產代理監管局行政總裁梁松泰表示，早前巡查發現兩宗涉嫌違規個案，涉及宣傳期間宣稱有關單位是簡泊房，但是事實並非如此。梁松泰在本台節目指出，只有獲得認證的分間單位才能夠被稱為簡泊房，即使已經申請寬免，亦不代表單位將來一定會獲認證。代理在刊登單位廣告或者宣傳之前，應該先查閱有關名單，強調代理所作陳述必須符合事实，如果发现违规个案，监管局会调查搜证，并会在有足够证据下考虑进行纪律聆讯。他说，地产代理持牌人应该向业主和租客清晰交代不同事项，并建议透过书面形式确认已经提供相关资讯。他又提醒，明年3月1号起，出租未进行宽免登记或者认证的分间单位属于刑事罪行，代理届时必须查证单位状况。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对伊朗转向经济战并不代表美方的军事选项受到限制。特朗普说，美军目前完全控制了同霍尔木兹海峡有关的整个地区，而且包括陆地区域。他说，伊朗极希望达成协议，但是认为伊朗目前还未准备好达成一份合适的协议。被问到美军对伊朗的军事选择是否有限时，特朗普否认。他说，咁而係意味住华府正观望事态发展。佢重提伊朗冇钱、冇海军同空军，通胀率高达350%，所以美国只係静观其变。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就话，係时候结束同美国长达几个月嘅战事，因为德克兰睇嚟比华府处于更有利嘅位置。佢又为六月同美国签订嘅谅解备忘录辩护，话唔代表伊朗战败，当中并冇任何让步。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就表示，美国宣称对伊朗采取有史以来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只是转移外界对美国自身危机的注意力，包括前所未有的债务和不断攀升的利息支出。他说，美国的做法注定失败。巴西总统卢拉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讨论华盛顿当局近期对巴西商品加征关税的问题。巴西发表的声明指出，卢拉在长达超过一个钟的通话中，直指美方的关税理由毫无根据，强调谈判才是解决争端的最佳途径。特朗普就同意有必要维持两国紧密贸易关系，并建议双方官员尽快再次会面。美国政府上个月以存在不公平贸易行为等理由，对部分巴西商品加征25%的关税。卢拉警告，关税措施将同时损害两国经济。巴西日前已经启动磋商程序，不排除采取反制措施。美国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签署行政指令，暂时批准白宫宴会厅扩建工程继续进行。下级法院早前裁定项目未获国会批准，下令暂停地面施工。美国政府向最高法院提起紧急上诉，强调工程涉及国家安全和总统安全，目前进度已经完成60%。美国最高法院签署指令之后，全体大法官将继续审理政府的上诉。涉事工程扩建之后，面积达到8300多平方米，可以容纳大约1000名宾客。 瑞典中部发生校园袭击事件，造成一人死亡，三人受伤，其中两名未满18岁的少年伤势严重。现场是瑞典中部法格什塔市一所高中，一个男人在当地时间星期五下午手持一把剑闯入学校攻击正在上堂的学生。警方到场后制服并逮捕一名18岁男子，期间曾经开枪。警方事后检查学校的时候发现一名死者。有目击者忆述见到受害者全身都是血，手臂和背上都有刀伤，教职员和学生惊慌逃走。当地传媒报道，涉案的男人是这间高中的旧生，过去曾经因为袭击同学被定罪，并接受过强制社会照护，暂时未清楚疑犯的犯案动机。据报警方正调查一个 TikTok 账户是否与事件有关。这个账户在案发前20分钟曾经发布涉及瑞典其他校园暴力事件的内容。这次新闻报道完。
7: 新城财经台，
8: 一路理财，
9: 一路理
8: 财，
9: 一路生活。
7: FM 102.4至106.3，
8: 一路理财，
9: 一路理财，
8: 一路生活。
10: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11: 新城财经台，
12: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6: 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而家嘅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8%。
12: 夏天热辣辣，等我醒领五招扫走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着浅色通爽衣物，在户外戴阔边帽和担遮。第三招，饮足够的水。第四招，尽量留在有遮阴的地方，避免长时间暴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症状就尽快求医了。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13: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日，我都会去跑、哦，你仲唔嚟参加？
14: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15: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在背后默默支持，
16: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17: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16: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17: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16: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00至9:30，
17: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燕明、林杰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15: 三代万年青由乐灵支援服务平台 Evergreen 万年青赞助播出。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2: 不忘初心，无惧困难，
3: 无惧困难，
2: 陪你勇往直前，人生马拉松，
3: 马拉松。
2: 主持程海欣，
3: 程
2: 主播，
3: 主播。
1: 听完9:30新闻同埋天气之后咧，我哋继续呢个星期六早上嘅人生马拉松 FM 104新城财经台直播室，有程海欣程主播，亦都有万年青平台嘅创办人之一三代万年青 Carrie， 早晨，
18: 早晨啊，大家好啊，今日咧特别开心啊，因为咧
1: 好似好精神咁啊，你今日
18: 系啊，
1: 咩事咧？系
18: 咧。第一咧，见翻一个好耐好耐以前认识嘅朋友啦、嗯。第二咧，而家呢个节目之前咧，我俾佢整咗两剂，即系治疗过少少，啊，舒服好多。咁所以成个人都开心啦，又见到旧朋友啦，嗯、又身体咧就俾佢点醒咗啊，咁样啊。
1: 身体俾佢点醒咗啊？点样点醒法？你俾我个印象，你不嬲

0: 身体都好好嘅。
1: 系啊，但系咧，我系男士啊嘛，好刚性噶，即系好硬啦，好理性啦。啊，原来生活咧只需要加一点点嘅智慧咧，就可以好舒服、好轻松做到我想做嘅嘢。话呢一点咧，先至系我想要嘅。
0: 系带嚟带未带到正题啊？冇错，今日我哋嘅嘉宾咧就系华药有限公司 AI 中医采墨仪，仲有五行保健概念嘅一位董事啊 ，Sandy 喺度。Hello Sandy， 早晨。
2: 早晨啊，
0: 哇 ，Sandy 俾我感觉咧，哇，嗰、那个面咧又胀卜卜啦，那个苹果肌咧好坚挺啊，系啊，真系啊，面色又好啦，又有光彩啦，咁呢个都同你而家做紧嘅好有关系啦。头先我一连串咁介绍你嗰啲个 title 啦，你所做紧嘅嘢啦，咁我或者阿 Carrie 又好，或者阿 Sandy 又好，你哋不如同我哋听众讲下，即系你而家做紧嘅嘢，同我哋今日呢个主题，我哋好想话俾大家听咧，即系我哋中国人嚟噶嘛。咁我哋有中医嘅一个咁根深蒂固嘅一个智慧，咁如果唔认识佢或者唔把握好佢咧，即系一种浪费，即系好似去到个金库执金都唔识得带走啲宝藏。
1: 不如我讲先，我惊后边冇得讲啊，你知啦，成日俾人抢住或者俾人喝住，冇咁多，所以我抢咪先。今日咧呢个咧，我直接形容佢咧就系 Carrie 嘅女性版本。
2: 哇！
1: 因为我哋万年青咧，Carrie 成日都同大家讲啦，喺生活里边咧，我哋成日想系预防医学，唔好病先至去医。咁但系点样做到呢？就系有两个重点嘅，我成日讲。第一咧，早发现，而且发现嘅方式咧系用非入侵性无痛快速检测，五分十分钟之内，唔使吉针，唔使抽血，就知道自己身体嘅风险喺边，咁样先至能够普及啊嘛。第二个好重要噶啦，我哋如果发现到身体有咩问题咧，可唔可以唔食药啊？可唔可以唔打针？可唔可以唔开刀？而可以改善咧，就简单啲讲，叫做非药物嘅健康改善方案。嗱，呢两点咧，我哋成个万年青不停去揾好多唔同嘅方案。今日同大家分享，邀请佢过嚟咧，就系佢用一个女性嘅生活角度，去用一啲中国传统嘅医学加埋现代嘅智慧咧，将我哋呢两个大嘅目的咧都做得到。咁所以我系好开心，祝呢位我嘅原来识咗好多年嘅朋友，最近遇翻咧，佢正系做紧呢样嘢。咁所以今日无论如何都邀请佢同我哋分享，到底佢点样做嘅。
0: Sandy， 事不宜迟啦，直接入呢个正题啦。
2: 好，
0: 药食同源，中医智慧讲咩咧？
2: 其实在某程度上大家都而家听讲药食同源，但可能做 application 做应用的时候大家不知道怎样去应用在生活里面。其实对我来讲很简单，明明是同一煲汤，等于刚才我做节目之前跟主持人说，哎，我这个汤
0: 是情主播，
2: 情主播讲话。程主播话：，哎，我都识煲啊呢个汤，但系咧，原来咧，我头先
0: 冇讲话我都识煲，
2: 原来佢成日都会煲汤保养嘅，
0: 咁
2: 所以咧，跟住我就话，嗱，如果我哋咧改少少嘢，一样大家都系五指毛桃煲嘅汤，但系咧，我用咗猪软骨，原来咧可以补钙，补埋啲软组织噶咯，同样我哋用胡椒猪肚汤。好多时都去饮噶啦，系咪啊？程主播可能都会平时都会有饮，但系咧，如果我加咗胡椒根，加少少呢样嘢嘅时候，哦，原来个口感唔同咗。同样咧，我会加埋一个价值落去，有个功能落去咧，就可以通埋经络。嗱，呢个对我嚟讲咧，就药食同源最大嘅智慧就系话，你加咗少少嘢，改变咗少少嘢嘅时候咧，你嘅饮用，你嘅生活冇改变过，你都系饮紧汤，不过你饮嗰碗汤就多咗价值，俾自己，俾屋企人啦。咁呢个就系我成日都想喺生活里边去应用我哋嘅中医药嘅智慧落去，我哋平常生活里边冇改变过，不过你加少少智慧落去，就加咗好大嘅价值俾自己同屋企人。
0: 系咪即系简单嚟讲，就系我哋生活入边其实好多部分嘅饮食，当然其中一个好重要嘅部分啦。咁你就比较上集中系喺个饮食方面，可能我哋煲汤或者每日食啲乜嘢，即系如果我哋识得配搭啦，或者拣嘅时候咧，已经有一啲效果带入到身体啦。咁就 before 我哋真系病啊嘛，咁就好似我哋头先咪后咁讲，我话诶系咪即系我哋而家好多时讲食疗，不过 Sandy 就唔系好同意 ，Sandy 就话疗就系治疗啦，有病先治疗，你就系早啲添，即系唔系话要有病嗬，系喺融入咗我哋嘅生活入边啲饮食嘅智慧，从而咧就令到自己健康，可唔可以咁去理解咧？
2: 可以，非常之精准。程主播，
0: 咁唔系啊，咁但系呢样嘢咧，就要我哋即系好认识所有嘅食材啊，系咯，或者个配搭先知道，因为有啲嘢可能系相撞，有啲嘢又抵冲咗，咁唔可以乱嚟噶嘛，嗬？
1: 点搞咧？系咯，想达到呢个效果，但系我又唔想样都学晒为止。
2: 而家响 AI 嘅世代咧，我谂呢样嘢都唔太需要嘅。咁其实咧，即系又讲翻两年前，其实我自己亦都同广州中医大学佢哋同佢哋科技部门啦，同埋中医大学里边啲教授合作咧，我哋做咗一个好简单嘅 AI 嘅中医检测嘅采墨仪。咁我哋通过呢、這个。

0: 把脉，用个仪器把脉，把完脉之后咧，其实佢个报告会话俾你听，啊，你呢个体质适合食啲乜嘢，你心肝脾肺肾五脏六腑有咩问题嘅时候，你适合食啲乜嘢，做啲咩运动，喺咩穴位里边去按摩，咁其实呢啲亦都系一个好简单嘅
1: 生活化，
0: 系啦，因为好似头先阿 Carrie 你讲啦，用一啲非入侵性嘅检测，而家出面有好多检测嘅嘢，但系佢冇话俾你听有咩 solution， 有咩解决方案，所以点解而家我哋亦都响呢方面咧，想通过利用 AI 啦，利用所有科技咧，可以帮到大家，用一个最简单嘅方法。你只要我哋而家只不过用夹手指嘅方法就已经可以同大家讲，喂，你有啲咩五脏六腑有啲咩问题，今日瞓得唔好，或者你嘅消化系统唔好，好啦，我有咩解决方案？要做啲咩简单嘅运动啊？去揿咩穴位？然之后食嘅时候，我解决埋话俾你听，嗱，呢几个汤咧系我建议你嘅，甚至乎小食都有，我都可以建议啦，埋你食咩坚果？甚至乎而家因为芳疗，因为我哋香港咧就讲用香薰治疗师，其实芳疗呢个香薰治疗咧喺国内喺中医咧已经系纳入咗成为 one of 系治疗嘅方法之一嚟嘅，
1: 即系喺医院都可以用。
0: 系啦。去舒缓啲痛症啊，或者昏迷嘅时候，令佢舒服啲啊，化疗你感觉闷嘅时候又可以舒服啲。咁所以咧，我哋亦都将呢啲精油嘅概念咧，亦都摆埋落去个 solution， 话俾你听。哦，你个肝郁啊，而家好多人啲心情唔好啊。情绪唔好啊！哦，原来用呢个精油可以帮到你，可以闻咗咧，你会开心啲噶啦。咁用咗呢个芳疗嘅方法咧，食芳疗再加埋食。头先你话，哎，我唔中意饮汤，有啲人话我唔中意饮汤噶，哎，我有少食。都有，所以我通过呢啲咁简单嘅方法咧，可以喺日常生活里边咧就可以应用到，亦可以帮到自己。唔好聊，到聊你就要去揾医生噶啦，冇聊嘅，全部都系生活，
1: 系生活化。
0: 每日你都生活化，去俾少少，俾少少，俾少少精神去照顾下自己。所以我嘅概念咧系，我唔中意讲爱护自己，爱都唔够啊，要养啊，要养好自己，要养护自己，养护好自己。特别我哋女性啦，你都知。Superwoman 嚟噶嘛？我哋啲
2: 你系
1: 曾经爱是，唔系两位都系啊！我
0: 觉得你都我
1: 认识嘅程主播，
0: 程主播你都要全部都系 Superwoman 嚟噶。
1: 我俾少少啊秘密，我若干十年前咧，
2: 哇！
1: 我喺一个财经台嘅节目里边，当其时喺会议展览中心咧，有一个系大嘅聚会，我同埋
2: 健康博览系咪啊？
1: 好多年，同埋一台坐，你坐我对面。我嗰阵时我知，哇，把声真系好好听，不过着得咁 elegant 嘅，我点认识佢咧？就咁跟住就好快食完就走咗啦。啊，点知原来咁多年之后咧，
2: 有缘分啊！
1: 系啦，其实我关注佢好多十年噶啦，唔系好多年噶。
0: 哇，程主播好出名，
1: 真系啊！所以佢系喺呢一方面咧，好资深啦，而且佢知识好广博，所以我哋合作，我指定要揾程主播，第二个都唔得。
2: 唔系知识广博咧，就系因为阿 Carrie 每次带啲嘉宾。其实我在你们那里吸收的日月精华，即多谢 Carrie 带啲嘉宾上我才一路这样啊，这方面又知啲，那方面又知啲。不过啲听众朋友不用羡慕我的，你都有机会认识 Sandy 的，因为我知道万年青来有个活动，就在9月5号的星期六下午2点钟进行的。大家如果即对于刚才 Sandy 所讲的东西都觉得，哦，是如果我的生活里面无论饮汤啊或者是在饮食方面留意多啲，点，同埋你又有一个 AI 的采物仪，系啦，咁可以知道自己而家咩嘅状况，我又唔使打针食药啦，系咯，食嘅又好食啦，又可以即系令到个身体调理好个身体啦。咁我觉得呢个大家都希望系咁噶，保住健康最重要啊嘛。咁所以喺9月5号嘅呢一个活动咧 ，Sandy 到时会出现噶啦，
0: 一定
2: 亦都会有呢一个 AI 嘅物诊嘅个系啦，一个免费嘅体检俾大家嘅。咁如果大家有兴趣登记嘅话咧，即刻啦，可以打呢个热线电话号码4414-7431，4414-7431。唔该，你查咗个十个名额佢一定唔止十个名额噶。佢成日写话十个名额先到先得啦，跟住啲人咧打餐死，跟住可能又投诉我哋电台啊，点解次次都冇揾噶咁样？唔紧要，因为 Carrie 佢个团队好鬼犀利噶嘛，会安排。即系今次可能系爆咗，因为有时唔同嘅场地，即系可以容纳嘅人数有限，咁大家稍安无错。我哋啲听众都好高质素嘅，总之你打电话先，系啦，唔使理嗰啲咩十个名额，你打电话先。登记咗
0: ，OK 嘅，
2: 系啦，
0: 尽做
2: ，Sandy 都话 OK 就得噶啦。总之大家啦有兴趣，
1: 唔使我做啊，因为 Sandy 做嘅嗰日，
2: 冇错啦。同埋呢个
1: 系团队，
0: 我带多两部机，
2: 系同埋呢个免费嘅机会俾大家去体验一下，现场就可以试一试嗰个 AI 嘅中医一个免费嘅物诊啊，俾大家知道自己身体而家个状况。
1: 冇
2: 错，咁最重要咧就唔单止系状况，跟住就话埋俾你听
1: 解决方案。
2: 系啦，头先 Sandy 讲咗，我听实噶，揿咩穴位啊，或者有啲咩嘅香薰啊，做咩运动啊，食啲咩嘢啊，饮啲咩汤啊，又有啲零食啊，
1: 俾你讲埋又，
2: 一翻嚟俾你讲啊，大家先打电话先，4414-7431，4414。

0: 0244747431。
1: 不忘初心，无惧困难，陪你勇往直前，人生马拉松。早上9:49。
2: GSK 提提你，长者尤其患有心血管疾病、哮喘及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感染 RSV 可以恶化病情，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3: 寻寻觅觅，众里寻他，仲未找到啱自己嘅助听器。唔好以为人老咗撞聋好正常，随住年龄增长，听力问题可以好困扰。
4: 新城财经台星期六晚上7:00，银色旅途节目内会请嚟清晰听创办人及资深听力工程师张日耀，讲解听力受损对健康的影响，以及科技点样改善助听器的应用。以上环节内容由清晰听清晰地讲你知。
1: 人工智能彻底颠覆我哋嘅工作、投资以至生活上不同范畴。
5: 尹德正联同湛家杨博士 Dr. Chan、基金经理团队黄傲然、黄一燕及黄华，以及一班本地创科精英，
1: 解构人工智能对不同行业嘅影响，助你认识 AI 发展。
5: 更从基金经理角度，由私募、一级以至二级市场搜寻潜力科技股。
1: 同你赶上人工智能投资热潮
5: ，AI 进化论，逢星期六上昼10:00至11:00，
1: 新城财经台。
6: 不忘初心，无惧困难，陪你勇往直前，人生马拉松。主持：程海欣，主播。
7: 继续今日嘅三代万年青，除咗有程海欣、程主播，有 Carrie 喺度，同埋我哋今日嘅嘉宾咧就 Sandy 吓。头先讲咗一啲关于中医嘅智慧啦，点样药食同源。先提翻大家啦，9月5日星期六晏昼2:00万年青嘅活动，今次就系中医加药食同源，加埋头先阿 Sandy 应该都会讲下呢个 AI 嘅脉诊系啲咩嚟嘅，就是、一个 AI
8: 脉诊
7: 系啦，一个前鼻音一个后鼻音脉诊嘅免费体验。44147431，44147431，中医讲嗰、那个即系嗰啲脉搏嗰个脉啊嘛，诊就系诊断嗰个诊，后鼻音、前鼻音，好交俾你。
8: 我快啲讲讲啦，
7: 你小心讲嗰个脉诊。
8: 诊 ，OK， 好系嗰日咧，我哋安排会做啲咩咧？大家10个名额咧，系都系真嘅，次次都爆咗就冇办法啦。我哋都好爱护大家，都会加位噶。但系无论几多位都好啦，我哋今次咧都希望保障到每个人都做到以下。咁多样嘅、第一样嚟到，
7: 大家写低佢啊，到时揾阿 Carrie 算账。
8: OK， 就系中医嘅角度，点样去养护自己
7: 啊？养护自己，
8: 唔系去食药，系养护自己。咁但系成个过程咧，就系会咧有 AI 嘅脉诊，呢、這个 AI 脉诊咧就将身体嘅主要我哋中医叫经络啦，我哋弱嘅地方喺边度，我哋虚嘅地方喺边，我哋强嘅地方喺边度，咁我哋就帮我哋去做以下几方面嘅建议，同埋职场咧都有机会咧大家去体验噶。第一个，除咗 AI 脉诊之余咧，就系、是、做啲乜嘢穴位嘅按摩，我自己帮到自己屋企成日都做到噶啦，甚至我哋屋企人咧都可以帮到佢嘅。第一个就系穴位嘅按摩，点样按摩？能够帮到自己身体唔同嘅部分。第二个做啲乜嘢嘅运动？呢、这个运动咧就系、是、八段锦、气功，我系中国
9: 或者小运动啦，
8: 或者小运动，就系我哋自己亚洲人、中国人系好容易做到，唔使去个 gym 度举铁啊嗰啲咁样，或者啲运动机跑嗰啲，唔系嗰啲唔使流汗嘅。第二个就系个运动。第三样嘢咧就系轻药膳。就是咧，好似即系做飲湯，但系啲湯唔係一般嘅湯，但系最好嘅地方咧就唔使自己煲啊。Sandy 咧，佢有已經係煲好曬嘅每一包湯啦，而且係同一個攞咗好多獎嘅廚師咧，係個味道方面咧，我過去嗰幾日係冇停過飲啲湯啊，晚晚都係冇得停啊，真係好好飲嚇。呢、我期待咗好耐。再有一個咧，就係中國人叫做芳療，西方人叫做香薰，
9: 係啦，香薰治療
8: 係啦，點樣用即係？做芳疗令到自己生活可以放松啦，该放松就放松，该瞓觉瞓觉，该调整就调整啦。咁再有一个添，佢再真系好体贴，即系女士，即系女士，连小食边啲小食能够帮到自己嘅都做埋。嗱、啲冚唪唥咧，当日都会俾大家去体验啊，咁样咯，
9: 可以嘅。
8: 是吧，是不是真的很女性化的 carry 呢？我不懂这样做。
7: 事不宜迟了,Sandy, 讲下你的 AI 中医采脉仪先。
9: 好，其实呢我在2年前的时候呢就跟我一个科技团队讲就说、其实中医很难，但是呢我们很想去推广这件事。咁样当年呢就

0: 因为我一个朋友咧系香港嘅肉食同源协会嘅主席，咁我咧就一路都想话点样去帮佢推呢样嘢。咁后屘佢就同我带我去见广州中医大学嘅教授啦。咁佢讲起就话啊，其实好易嘅咋，其实当如果你有数据，其实都系 statistics 嚟嘅啫。我话俾你听，个脉系咁。就是咁样咯，
1: 咩问题咯，
2: 就代表咩
0: 咯。咁后屘我话，咦，如果系咁嘅话，我哋咪不如将你话俾我听嘅 academic 嘅你医学上学术上嘅数据或者嘅嗰个表彰，加埋我哋将来做 test 嘅时候做试验嘅时候攞晒啲数据翻嚟，咪可以配对咯。咁然之后一讲，大家一拍即合，咁啊个科技团队就开始做所有嘅嘢。咁我哋就出咗一个咁嘅仪器，咁睇落去咧系一个血氧仪嘅仪器，好方便就咁夹住手指就可以做到一个仪器。但其实呢个学周星驰话斋，呢个唔系。一个普通的血氧仪，其实是一个中医的采脉的一个仪器。因为我们指尖，广东人经常都讲十指痛归心，因为我们直接指尖它的神经它的脉象直接到心，所以为什么会痛归心就是这样了。比起我们平时把脉这个位置，手腕的位置还要多一倍的脉象。
2: 你这样说，我醒起那时候我认识有个气功师傅，他经常说那些就是防止中风，他经常叫我们做这个动作的，就是那个十指手指，
0: 指尖撞手指，
2: 是指尖撞手指，就是因为他是 stimulus， 就是你这样说，我就那时候我就真的做咯，就不知道为什么，
1: 不知道原理。
2: 是的，现在你说十指痛归心，就是原来我们这些手指很多脉象是去过
1: 仲俾
2: 个
1: 哦，又直接个数量又多，
0: 冇错。
2: 所以夹住呢一个食指嘅部分，其实就攞到好多 data 啦，已经。
0: Exactly。咁就因为咁样，我哋做咗呢样嘢出嚟之后咧，我哋就将佢编程咗喺背后咧。因为我见到亦都系所有人做完检测，你想做乜嘢啊？有问题你想做乜嘢啊？
1: 解
0: 决紧要就有解决啊嘛。所以点解我喺背后咧就同大学教授就话：你要话埋俾我听个解决方案。就因为咁，所以我哋就开始咗，无论喺穴位啦，无论喺运动啦，而运动我又唔想做嗰啲哇好惊人嗰啲运动。
1: 你真系女版嘅 Q， 我哋想要出晒汗。
0: 但我唔得啊嘛，我一世都唔去 gym 噶嘛，所以我唔需要啲好夸张、好麻烦。我要用啲 even 年纪大少少嘅70岁、80岁啲老人家，佢都可以做得到，由细路仔几岁都做到嘅。我要呢啲运动。
1: 哇！
0: 咁所以点解我先至可以真系可以普及？咁而食嗰方面咧，我哋就开始咧同唔同嘅供应。佢哋有啲我哋 identify 咗五行呢个框架做主题，
1: 即系中医嘅
0: 心肝脾肺肾，对我哋最主要嘅五大经络，对心肝脾肺肾好嘅呢啲嘅食物。咁呢个主题之下咧，我哋就有唔同嘅嘢食，所以我哋嘅小食有坚果，我哋嘅香薰治疗，我哋都系对五行。头先我讲特别而家，好多人我哋一检测。成日都讲肝郁，咩叫肝郁呢？就是心情唔好啊，或者受委屈啦、受气啦、或者你自己情绪低落啦、负面情绪啦。但哦，原来呢用某一些嘅香薰呢，一闻佢会开翻嗰个肝嘅，令你开心嘅。
2: 咁你嗰啲香薰呢，因为我自己接触有时讲系啲。我唔知道有冇分中國人同冇西方啊，即係譬如我哋講咩薰衣草啊，有好多
0: 都係嗰啲嘢嚟噶，
1: 都係自然嘅。
0: 其實所有其實
2: 都係嚟自花，
0: 都係嚟自
2: 植物嘅香，
0: 我哋叫本草啦，
2: 本草
0: 係啦，都係本草，所以同中醫理念一模一樣噶，都係本草嚟。
1: 即係香薰就係本草嚟，都係出自本草。
2: 唔係，因為你講話即係呢啲叫芳療啦，芬芳嘅芳啦，啲香味嘅療法啦。咁好多人都話，我都喺屋企即係點下嗰啲咩蠟燭啊香薰，咁其實係咪都已經係噶啦？
0: 係，只不過而家我再。个性化啫嘛，即系好似
2: 为你度身订做。
0: 头先我哋做个例子，我同你度身订，我同你做一检测出嚟咧，
2: 应你嘅需要。
0: 出嚟嘅时候咧，原来你要你个皮比较你个去比较要去湿。
2: 头先佢一话就话我湿，唔知点解
0: 你要去湿。
1: 佢睇到你，嗱，依家话俾你听，某车朋友啱学咗少少，
2: 系啊，
1: 观察到你个
2: 眼袋系咪啊？
0: 唔系
2: 啊，
0: 啲皮肤表彰到嘅，
2: 系啊，
1: 即系皮肤个弹性
0: 个表彰到佢有水，好多水，即系好似另外一位同事咧，一睇咧表彰，我就话：，哇，你唔瞓觉噶？佢话系啊，你点知嘅？一睇就知个肝好弱，好攰啊！
2: 系，
0: 但系呢啲唔需要大家学嘅，
2: 唔
0: 需要学嘅，但系用个仪器可以话到俾你听嘅。同一时间，头先我哋讲话，原来食物啦，所以头先我点解我成日 emphasize 药食同源就系食物、香气、运动。加埋嘅时候就可以帮到自己，养到自己身体好，同埋保护到自己身体好。
1: 就系我想要嘅治未病，或者我叫做 preventive healthcare， 预防医学啦。
2: 冇错，咁啊，即刻打呢个电话号码啦。嗱，9月5号啊，大家预留呢一个日子先。9月5号嘅星期六晏昼2点，中医加药食同源加埋咧，俾大家去体验一个免费嘅体验嚟嘅，一个 AI 嘅脉诊嘅免费体验吓。4414-7431，4414-7431。
3: 不忘初心，无惧困难，陪你勇往直前，人生马拉松。

0: the way。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 上昼十点，
2: 头痛发烧点算？黑痛成人药片具有消炎止痛药效，仲有斯特双峰感冒素七合一配方，详情睇盒内单张。
0: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而家由金以文报道新闻。美国第七舰队证实，一架海军 T8A 反潜巡逻机寻日在国际空域飞越台湾海峡。美国海军在声明中说，这架军机飞越台海展现美国对自由开放印太地区的承诺，还说美国依照国际法在台海开展行动，以维护各国的航行权利和自由。又强调，凡是国际法允许的地方，美军都会飞行、航行和开展行动。内地环球时报引述军方消息人士报道，解放军全程跟踪监视这架巡逻侦察机，并表示情况尽在掌握。航班追踪网站显示，这架 P8A 巡逻机寻日由日本冲绳基地起飞，紧贴台海中线西侧飞行，在台湾西南空域转弯，绕行至南部的巴士海峡，形成 L 型的路径。 P8A 作为美军主力侦察平台，兼具反潜、侦察和情报收集能力，今年以来已经多次过航台海，包括三月在国际空域飞越台湾海峡，另一次就在四月。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对伊朗转向经济战并不代表美方的军事选项受到限制。特朗普说，美军目前完全控制了与霍尔木兹海峡有关的整个地区，而且包括陆地区域。他说，伊朗极希望达成协议，但是认为伊朗目前还未准备好达成一份合适的协议。被问到美军对伊朗的军事选择是否有限时，特朗普否认。他说，这是意味着华府正观望事态发展。他重提，伊朗没有钱、没有海军和空军，通胀率高达 350%， 所以美国只是静观其变。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就说，是时候结束与美国长达几个月的战事，因为德克兰看来比华府处于更有利的位置。他又为6月与美国签订的谅解备忘录辩护，说不代表伊朗战败，当中并没有任何让步。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就说，美国宣称对伊朗采取有史以来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只是转移外界对美国自身危机的注意力，包括前所未有的债务和不断攀升的利息支出。他说，美国的做法注定失败。美国国务院批准向南韩出售总值1亿2500万美元的响尾蛇空对空导弹和相关设备服务。美方发表声明指出，南韩政府计划买入103支最新型号的响尾蛇战术导弹以及相关配件，相关军售将提升南韩的防空和威慑能力，确保同美军的协同作战水平。另外，美国国务院亦宣布批准对挪威和意大利的军售案，分别向挪威出售21架黑鹰直升机，以及向意大利出售超过5000套空对空制导组件。简朴房条例实施至今5个多月，业主可以在出年2月底之前就现存劏房作登记，以获取3年宽限期，进行所需工程和申请简朴房认证。地产代理监管局行政总裁梁松泰表示，早前巡查发现2宗涉嫌违规个案，涉及宣传期间宣称有关单位是简朴房，但是事实并非如此。梁松泰在本台节目指出，只有获得认证的分间单位才能够被称为简朴房，即使已经申请宽免，亦不代表单位将来一定会获得认证。代理在刊登单位广告或者宣传之前，应该先查阅有关名单，强调代理所作陈述必须符合事实。如果发现违规个案，监管局会调查搜证，并会在有足够证据下考虑进行纪律聆讯。他说，地产代理持牌人应该向业主和租客清晰交代不同事项，并建议透过书面形式确认已经提供相关资讯。他又提醒，出年3月1号开始，出租未进行宽免登记或者认证的分间单位属于刑事罪行，代理届时必须查证单位的状况。体育消息，阿根廷足协表示，已经收到国际足协对阿根廷国家队在世界杯期间违规行为的处罚，并决定向上诉委员会提出上诉。国际足协纪律委员会日前公布处罚结果，对阿根廷足协罚款超过32万美元，并

0: 限制未来两场主场赛事的入座人数。另外，三名球员和一名教练被处以禁赛和罚款，其中球员帕利迪斯被重罚停赛十场。阿根廷足协发表声明说，法律部门将会按照程序索取裁决的理据，并对可以复审的裁决提出上诉。根据规定，当事方有权在10日内申请获取详细的文书，并就处罚决定正式上诉。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2%。
6: 转案套现，尹凯华的物业贷款成功转案，利息特低，仲免手续费、律师费同估价费。上市公司信心十足，电话6699-2228。
7: 放债人牌照号码437-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8: 我是薛家燕啊，人生总会遇到艰难的时刻。如果你而家面对紧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同社工倾下。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的。
9: 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要促进男女平等和妇女全面发展。作为新世代湾区女性，更需要在国家发展大局之中实现自身价值。请即提名你身边的杰出女性参加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奖2026。
10: 有关详情及提名方法，请上 gba-owa.com 查询3698-8938，截止日期8月31号。
11: 刚柔并济，发挥优势，齐创大湾芳华盛世。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奖2026，
9: 合办香港中小型企业联合会。新城财经台。
12: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嘅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13: 全城听众密切留意，呢个唔系演习，而系一个六星级嘅任务。行动目的是要化身做电台 DJ， 渗透大气电波，完成节目主持使命。行动代号新城任务35。今个星期执行主持任务的是，
14: 大家好，我是林家栋，我就是客串新城任务35的，大家等住听啦。
13: 新城广播35周年期间限定，新城任务35，大家记得对时。资讯台星期五黄昏6点至7点启动任务，财经台星期六上昼11点至12节目重温。
15: 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2026得奖巡礼。
16: AI 进化论，
17: 主持尹德正。
15: 嚟到呢节嘅 AI 进化论啦，咁呢节 AI 进化论咧就好开心啊，咁啊请到咧就煤气公司嘅业务革新及咨询总经理陈华娟小姐咧，咁啊嚟到咧就同大家讲下，哇、啊，原来煤气公司咧都好用好多 AI 咧嚟去发展佢哋嘅业务噶，咁啊先欢迎 Queenie 先啊 ，Queenie 你好啊，
18: 系你好啊 ，Vicky 你好，非常之开心啊，今日可以接受你嘅访问，
15: 系啊，Queenie 啊，咁啊，哇，就一样嘢，梗系讲 AI 进化论，梗系要讲下啲 AI 嘢先啦，咁啊，当然啦，就研发一个 AI AI 嘅机械人或者软件啦，通常啊以煤气公司啦，即系都好庞大啊，你哋集团系嘛，咁都要花几多时间啦，同埋啊最困难有啲咩步骤噶？
18: 哦，好啊，如果咧问呢条问题咧，我一定系讲翻咧，我哋煤气公司用嘅第一个 AI chatbot， 我哋个聊天机械人，爱嚟即系引入呢一个题目里边啦。咁其实咧，我哋煤气公司咧用 AI， 好似你头先咁讲啦。都用得早嘅，我哋2018年咧已经开始系建立我哋嘅第一只 chatbot 啦。其实 AI 呢几年系啊，其实我哋都早噶。咁但系嗰阵时，因为我哋面对真系有个问题，因为好难喺热线中心请人。咁我哋咧每个公司嗰个服务嘅水平要求一向好高噶，所以我哋就要谂下请唔到人，又点样可以达到我哋嗰个服务水平咧？我哋就要谂利用一啲新嘅科技、一啲新嘅技术去代替人手去解答客人嗰个问题啦。咁讲翻嗰阵时咧，其实我哋2018年做嗰个 chatbot 嘅时候咧，我哋用咗嗰个时间前后其实都有一年。咁但系咧，用一年嘅时间，其实绝对唔系话哇啲技术好难啊，有几复杂，有几深，要我哋用一年嘅时间，而系当刻啦，我哋想 develop 一个 AI chatbot 嘅时候咧，你知 chatbot 或者所有 AI 嘅 tools 都系要 work on 一啲数据噶啦，都要人教咗佢先噶啦。我哋就发觉哦，其实我哋原来咧平时客人打嚟嗰啲查询咧，我哋大约系知道，诶、哎、佢可能维修有问题会打嚟问，安装有问题打嚟问，或者账单哎呀贵得滞打嚟问，但系究竟佢问乜嘢问题，你可以教到个 chatbot 去识得答咧？其实咁详细嘅资料我哋系冇享受嘅，即系嘛？而家讲翻俾你听，你都可能都想象唔到话系，其实我若我知，但系。其实我哋要教识个 chatbot 咧，我哋系要知道，譬如哦个客员就打嚟问维修，佢系会点样问咧？我会问预约嘅时间啊，收费啊，原来好多好多问题系我哋根本上就冇嗰啲数据享受噶。咁所以咧，嗰阵时我哋用呢一年嘅时间咧，好多时间系用咗喺度分析翻究竟客人打嚟佢会点样问问题，我哋要俾啲乜嘢答案嗰、那个即系 AI 教去答咯。咁当中咧，其实我哋用咗咧即系。最初真係好古老啊，係攞翻一啲咧 audio 嚟聽，每一個 call 去聽翻，究竟個客人係點樣問，我哋點樣答，組織咗我哋一個 database 就教嗰個 chatbot 去解答客人個問題咯。咁就係因為咧，我哋經歷咗一個咁痛苦嗰個過程啦，我哋最後咧研發咗個 chatbot 之後咧，其實我哋都。跳落去第二個 step， 我哋就係用咗一啲叫做語音分析嘅工具，即係我唔知道你哋有冇聽過，就係其實佢就係將所有 audio 咧，可以將佢變做文字，咁跟住我哋自己寫翻一啲 Python， 寫翻一啲 program 咧，就可以將佢拆解，究竟個客人問嗰啲問題係可以將點樣將佢分類咯。咁我哋用咗語音分析嘅工具之後咧，其實係幫助我哋理解客人佢問問題嗰個方法。嗰、那個題目嘅內容係令到我哋日後將所有嗰啲提問數據化嗰個能力係提升咗好多咯。
15: 哇，係喎，咁即係你即係係自2018年嗰時，其實個數據量咧，即係大家都冇諗過，即係啱啱真係好初期咁用呢個 chatbot， 其實都冇用諗過。哇，其實要搞即係對於即係 AI 嚟講，其實一個 BB 嚟嘅啫嘛，即係你要不斷咁樣喂啲資料啊，其實都好嘥時間下喎。
18: 係啊，係啊，所以咧嗰、那個即係我頭先同你講話嗰陣時，我哋要用一年嘅時間咧，其實真係係數據收集嗰方面要用好多個時間啦。咁但系我觉得咧，对我哋嚟讲，我哋第一个 AI tool 喺2018年发生咧，系令到我哋日后或者而家我哋再去用 AI， 再去谂 AI 嘅时候咧，系帮助好多。因为我哋知道数据系好重要，所以由嗰一刻开始咧，我哋慢慢已经建立我哋内部好多啲数据，就令到我哋日后 AI 嗰个发展可以再快啲咯。
15: 系啊，同埋即系因为啲数据咧，其实即系喺而家呢个年代嚟讲，其实数据变成一个叫石油啊嘛，
18: 系啊，
15: 真系相当之重要啦，系嘛。
18: 系啊系啊，呢个系好重要噶。咁同埋我都想讲一讲我哋 AI 即系用 chatbot 嗰个成果。我哋就系用咗语音分析啦，用咗嗰个 chatbot 之后咧，其实而家咧我哋有65%嗰啲查询咧，其实系透过唔同嘅电子渠道去完成噶。即系话我哋而家约莫咧有35%嘅查询系由人处理咯。咁呢个其实对。 一间公司嗰个营运效益嚟讲系非常之好，对客人嚟讲亦都系好，因为佢可以有选择咯。可能有啲客根本就唔中意打电话，佢而家可以选择好多唔同嘅平台啦、chatbot 啦，或者网上去完成佢自己嗰啲 order 咯。咁所以我哋成个 AI 嗰个进程，我觉得对公司对客人都系带嚟好大，或者对员工啦都带嚟好大嘅得益咯。
15: 啊，同埋有啲时间咧，即系有啲即系可能喺啲 office 啊，有啲嘢即系有啲唔同嘅人啦，咁啊唔方便打电话噶嘛，咁
18: 啊
15: 可能透过手机咁啊私底下咁啊 test 已经搞掂啦，系嘛？
18: 系啊系啊系啊，所以即系日几阵都赢晒啦。
15: 系所以咧，其实即系AI 嘅个进步，即系当然啦，就第一代嘅 chatbot 啦，咁始终就即系冇咁先进啦，亦都系当时嗰个技术性啦，甚至可能啲模型啊都冇咁发达。咁随着即系越嚟越多嘅数据量啦，咁啊入到去嘅时候咧，咁啊令到成个系统上咧生态上其实都转得越嚟越好咯，系嘛？
18: 系啦，系啊，系越嚟越完善啦，可以咁讲。
15: 好啦，咁我哋呢节讲住咁多先，咁啊，下一节咧，咁啊，继续讲下。哇，其实即系煤气公司啦，都仲有用咗好多唔同嘅 AI 啦，咁啊，令到成个 AI 生态咧，其实越嚟越好啊。咁啊，我哋转头翻嚟继续讲啊。
18: OK，
19: 上昼10:15，
20: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21: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22: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23: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21: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点重新睇见。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
24: 要另一个品牌大受欢迎，要花几多心血？逢星期日下午3:30-4点，新城财经台品牌成功路，
25: 有主持 Alfred Mac 同埋小豆汇集，请嚟市场学嘅专家以及各大品牌嘅话事人，传授市场策略，探讨品牌成功之道。
26: 清姐胡孟清首度披露节目以外嘅清姐先人投资笔记，新城广播35周年隆重呈现胡孟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五宴，清姐现场讲你知打起电波中听唔到嘅投资密码，仲可以同清姐共进午餐，互动分享。9月12日星期六上昼10:30至下昼3:30，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全程同你真正围炉讲股。报名及查询费用详情，即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27: 今日由上昼8时至晚上9时，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28: AI 进化论，
17: 主持尹德正。
15: 好，嚟到呢节嘅 AI 进化论啦，咁啊，头先嗰节啦都提到啦，咁啊，煤气公司点样用到 AI 啦，喺个 chatbot 嗰方面啦，咁啊，但系啦，即系有好多人都担心话，喂 ，AI 嚟到嘅时候啦，咁啊，呢个世代，哇，做啲唔同嘅 AI 都可以而做到好多嘢啦，好多人担心会唔会取代人类呢一方面，咁你觉得其实会唔会取代到人类啊？同埋即系有啲乜嘢地方咧，其实 AI 都永远学唔到嘅咧？
18: 咁其实呢条问题真係一讲 AI 啊，成日都话啊好多工种 AI 即係有一日就会取代人类㗎啦。咁事实上有一啲呢，我係觉得係简单啦、重复性啦、或者个流程係好直接嘅譬如好似 chatbot。 問一啲簡單嘅問題嘅。呢一類咁樣重複性嘅工作，我哋要講求效率嘅話咧，我覺得呢啲係 AI 係一定可以取代嘅。咁咧，即係譬如頭先我哋所講啦，話 chatbot， 你諗下啦，譬如個客問客户中心地址喺邊度，或者你上門做維修，其實收唔收費啊？有咩嘢時段選擇啊？呢啲其實人答機答，網上答，你自己睇，其實個分別真係唔大啦，係嘛？你自己我哋 target 嘅 customer， 我諗你個睇法都會係一樣啦。咁呢啲咧，我覺得交俾 AI 做咧，跟住騰翻啲人做一啲更加有價值嘅工作，係其實非常之好噶。咁有啲咩嘢，我覺得係即係 AI 取代唔到人咧，咁就係、是、譬如。若果个客啊，今日可能我哋服务员有少少不满啊，佢想咧揾个人去即系讲下沟通下嘅，又或者佢屋企诶闻到有啲煤气味，究竟佢想知道系因为佢用炉用得唔啱啊，定话系有一啲气体嘅潜在嘅隐忧咧？如果去到呢啲咁样嘅情况底下咧，我觉得。最好其實就一定係有人去同去解答，同去對答，會係做到一個咧 AI 做唔到嘅嘢，就係、是、個人聽到啊，佢有啲擔心，佢可能喺個電話裏邊，佢可以安撫下個客，其實唔使擔心嘅，我哋好快揾師傅嚟幫你解決個問題，你就唔使擔心。即係聽完咧，其實呢樣嘢係肯定 AI 係俾唔到個客嗰個 comfort 咯。咁我覺得即係。需要同理心啊，需要去 counsel 嘅一啲工作咧，其實我哋一定。不论你 AI 进化成点咧，我哋一度都一定会系摆翻喺人嗰度去处理呢啲咁样嘅查询客户查询咯。咁至于咧，你头先话最一个 point 咧，就系话AI 系咪有一日会取代人类咧？
15: 系咯，
18: 我哋而家成日讲咧系唔识 AI 嘅人。有一日一定俾识 AI 嘅人去取代嘅，即系呢个反而我哋调翻转，其实人人咧，就算你几唔想学 AI， 而家都一定要知道 AI 有啲咩功能可以帮到我哋日常嘅工作啊。咁我哋要做到嗰个目的咧，就系我哋可以做到人机协作，因为你唔识 AI 嘅时候，你成日咪用翻自己嘅方法去做咯。但系当我哋人人都识 AI 嘅时候，你知道哇 ，AI 做嗰啲重复性嘅嘢，我咪谂下点样我响我一啲唔重复性需要人處理，譬如我頭先所講嗰啲特別啲嘅客户查詢，我哋點樣再加多啲啲同理心落去，令到每個客哇接觸完你煤氣公司之後都感覺到我哋嘅温度咯。呢、這個就係我哋日後要再諗深一層，點樣去 enrich 我哋嗰個工作，點樣增加我哋同客人接觸嘅嗰個温度咧？我哋呢方面就要再落多啲功夫咯。
15: 啱啊，你講得好好啊，邊你講得好好。其實即係尤其是咧，即係 AI 出到嚟咧，其實即係個好冷冰冰嘅機器嚟嘅啫嘛。
18: 係啊，
15: 但係相對地，其實如果人同人接觸嘅嘢咧，其實就好唔同啊，就真係好有温度啊。
18: 係啊，係啊，我都希望日後，因為我都係負責熱線中心噶嘛，所以我都同啲同事講，喂，我哋若果 machine 幫我哋處理咗好多查詢，我哋多咗出嚟嘅時間，我哋諗下點樣。讲多一句乜嘢会令到个客更加觉得安心或者开心，或者会换嚟我哋煤气公司一个赞赏咧？咁呢个我都会不断提醒啲同事啊，我哋用呢个方法去谂下点样再突破我哋嗰个服务嘅水平咯。
15: 系啊，尤其是即系因为即系好多嘅重复性嘅工作啦，其实即系冇必要咧，其实就去落到人手去做啊，即系当然啦，即系可能一日可能答。即系同一千次同一条嘅题目都好辛苦，
18: 其实都系噶，我都有阵时我都同啲同事讲话，哇！你咁样即系其实开头都可能有啲同事佢会觉得佢啲工作会被 AI 取代，我都系好 comfort 佢哋，我话唔会噶，我哋而家褪到被 AI 都系一啲。你唔想做嗰啲工作，日日讲同一句说话，大家都闷都辛苦啦。不如我哋谂下点样再令到我哋啲客人开心啲，觉得我哋啲服务更加好。我觉得呢个系我哋嚟紧嗰个大方向咯。
15: 系啊，咁同埋一样嘢啦，即系大家即系唔好睇少，即系 AI 嘅，即系当然啦，佢有佢嘅 powerful， 即系佢有佢嘅能力嘅，即系每一样嘢都有好处同唔好处啊。咁啊，唔好处嗰方面就系个温度系争啲啦，
18: 系啊系啊，冇温度嘅 AI 冇温度。
15: 呢一样嘢咧，即系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啊！另外都想問一下，其實啲AI 啦，其實對於客户即係服務中心嚟講咧，其實使唔使要對於佢哋員工會 training 咧各方面，其實係咪要 train 好多嘅咧？
18: 哦，其实我哋啲员工咧，我哋一有新 tools 咧，其实我哋都会有一个特种部队咁样去、
15: 哦、特种部队啊，
18: 研究。因为嗱，好讲真咧 ，AI 咧、嗯，我觉得即系我哋十年差唔多十年前已经开始第一个 chatbot 啦、嗯。其实好多 AI 嗰啲经验，我哋系累积翻嚟噶。好多时 van 打嚟话，哇，佢个技术有几犀利，有几劲，其实系假嘅，即系有一部系假嘅。讲真，即系唔系全部。当你试过嘅时候咧，我所以我话要揾一个特种部队嘅原因系因为，当你知道有啲咩技术系真系得，真系唔得嘅时候咧，你下次再睇一个新技术嘅时候，你会睇得个重点会更加有 focus， 更加知道佢系真系得定唔得咯。
15: 系啊，即系呢一样嘢，即系当然啦，就咁听人哋讲，同你落即系落地咁去做咧，两方面嚟噶嘛。
18: 系啊，

0: 有唔同嘢嚟噶嘛。咁啊，好啊，我哋呢节讲住咁多先，咁啊，下一节啦，咁啊，继续讲下啊，其实 AI 究竟喺回气公司里面会究竟点样运用到啊？咁啊，转头翻嚟继续讲啊。
1: 嗯。科技罪案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就话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都系好似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嘅。不过有阵时我哋其实睇真啲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就串错咗啦，甚至乎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嘅。
2: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个 WhatsApp 嘅话如果佢有咩通知你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同你讲嘢嘅。
1: 其实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3: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4: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5: 确诊之后咧，咁要开始治疗嘅话咧，就一定要同妈咪讲啦，因为压佢唔到啦嘛。
6: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7: 每天爱你多一点。
5: 我想直到我多了去见翻一些，即系我哋都系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起去做运动开始咧，咁嗰个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开始接受自己啦。
6: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7: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6: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8: 紧贴社会，直击十八区大小事。
9: 起码嚟到社工手上边咧，咁我哋梗系要了解个情况啦。如果可以嘅话，我哋其实鼓励亲自嚟中心见社工啦，呢个系最好啦。我谂社工要帮佢理清楚佢最终嘅关注点系乜嘢。系啊，佢有时一嚟到可能系十个矛盾吓，十种困难，边一个困难其实系佢最需要 tackle 嘅咧？咁我谂社工都要帮佢去处理呢一啲。
8: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10: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8: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11: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12: 感受香港呢个城市之都的独特魅力，体旅事务所。
13: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齐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12: 逢星期一、二晚上八至九，体育事务所，
13: 陈以缇、
12: 谢拉带你穿梭体育、
13: 艺术、
12: 旅游、
13: 城市
12: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14: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15: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14: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15: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14: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七点至九点半，
15: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杰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14: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16: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14: 黄师傅黄伟杰同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
16: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六点半，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
14: 继续开始《师傅讲港股》，晚上七点至八点，
16: 《

0: 以持续不断的声音去推动身心健康，提升生活质素，开创清新更健康的生活空间。
1: 天文学家教你极端天气下如何自救，药学教授分析未来的药物发展，资深中医师

0: 帮你调理身体，心灵导师教你点样做到不会心随境转。
1: 逢星期六晚9点至11点，刘婉芬，健康地球人。
2: 上昼10点半，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现在由谭伟智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对伊朗转向经济战并不代表美方的军事选项受到限制。特朗普说，美军目前完全控制了和霍尔木兹海峡有关的整个地区，而且包括陆地区域。他说，伊朗极希望达成协议，但认为伊朗目前尚未准备好达成一份合适的协议。被问到美军对伊朗的军事选择是否有限的时候，特朗普否认，他说这是意味着华府正是观望事态发展。他重提伊朗没有钱，没有海军和空军，通胀率高达 350%， 所以美国只是静观其变。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就说，是时候结束和美国长达几个月的战事，因为德克兰看来比华府处于更有利的位置。他又为6月和美国签订的谅解备忘录辩护，或不代表伊朗战败，当中并没有任何让步。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就说，美国宣称对伊朗采取有史以来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即是转移外界对美国自身危机的注意力，包括前所未有的债务和不断攀升的利息支出。他说美国的做法注定失败。美国第七舰队证实，一架海军 P8A 反潜巡逻机寻日在国际空域飞越台湾海峡。美国海军在声明中说，这架军机飞越台海，展现美国对自由开放印太地区的承诺，还说美国依照国际法在台海开展行动，以维护各国的航行权利和自由，并强调凡是国际法允许的地方，美军都会飞行、航行和开展行动。内地环球时报引述官方消息人士报道，解放军全程跟踪监视这架巡逻侦察机，并且表示情况尽在掌握。美国国务院批准向南韩出售总值1亿2500万美元的响尾蛇空对空导弹和相关设备服务。美方发表声明指出，南韩政府计划购入103枚最新型号的响尾蛇战术导弹和相关配件，相关军售将会提升南韩的防空和威慑能力，确保和美军的协同作战水平。另外，美国国务院亦都宣布批准对挪威和意大利的军售案，分别向挪威出售21架黑鹰直升机，和向意大利出售超过5000套空对空制导组件。巴西总统卢拉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讨论华盛顿当局近期对巴西商品加征关税的问题。巴西发表声明指出，卢拉在长达超过1小时的通话中，直指美方的关税理由毫无根据，强调谈判先是解决争端的最佳途径。特朗普就同意有必要维持两国紧密贸易关系，并建议双方官员尽快再次会面。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以色列政府打算在约旦河西岸伊一区兴建定居点是不可接受。欧盟一直反对有关计划，或项目会分割约旦河西岸，破坏巴勒斯坦领土完整性，进而损害两国方案。以色列政府早前发布公告，就伊一区兴建超过1200套住房公开招标。以色列财政部早前说，计划批准在当地兴建3400多套住房，旨在赞颂巴勒斯坦建国构想。天文台说，位于北部湾一带的热带风暴已经命名为紫檀，预料它会今日在北部湾一带徘徊，然后下周初有较大机会逐渐转向东至东北方向移动，靠近雷州半岛至广东西部沿岸一带。天文台说会密切监察其动向和本地风力变化，评估是否需要在下周初发出热带气旋警告信号。 大屿山公路发生交通意外，涉及最少八部车。运输署话，由于交通意外，北大屿山公路往机场方向近小濠湾车厂部分行车线封闭。呢一节嘅新闻报道完。
3: 新城财经台，
0: 一路理财，
5: 一路理财，
0: 一路生活，
5: 一路生活。
3: FM 102.4至106.3，
0: 一路理财，
5: 一路理财，
0: 一路生活，
5: 一路生活。
6: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7: 新城财经台，
8: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朝早局部地区有雷暴，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4%。
8: 机会委员会通过执行反歧视条例和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不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和种族而受到歧视，在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才会变得更加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
9: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的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11月29日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上报名啦！
10: 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池、黄埔天地。
11: 湿疹痕痒又难受，暗疮红肿又难睇，唔想被暗疮、湿疹等皮肤问题困扰，听住星期日早上九点从身体健康节目时段内正中医理，我程海欣程主播请嚟罗俊峰注册中医师讲解中医学病理，为你度身订做一套解决方案。
12: 消费市场急速转型，商户要保持竞争力，就需为顾客创造深度文化与沉浸体验。
13: 新城财经台主办体验营销大奖，奖项类别涵盖三大领域，
12: 包括数码科技、市场营销和策略和活动营销，现正接受报名，
13: 欢迎各大商户参与，让具创意及影响力的营销企划得到表扬。截止日期8月31日，查询详情及报名即上新城广播网站。
3: 35载仍最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14: 大家好，我是 Tommy 何家明，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继续劲爆香港乐坛 ，Happy Birthday！
3: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15: 全城听众密切留意，这个不是演习，而是一个6星级的任务。行动目的是要化身做电台 DJ， 渗透大气电波，完成节目主持使命。行动代号新城任务35。今个星期执行主持任务的是，
16: 大家好，我是林家栋，我就是客串新城任务35的，大家等着听啦。
15: 新城广播35周年期间限定，新城任务35，大家记得对时。资讯台星期五黄昏6点至7点启动任务，财经台星期六上昼11点至12节目重温。
17: AI 进化论，
0: 主持尹德正。
18: 嚟到呢只嘅 AI 进化论啊，咁喺呢一节咧 AI 进化论啦，继续有煤气公司嘅业务夹生及咨询总经理陈华娟女士咧，咁啊阿 Queenie 咧，咁啊嚟到咧，继续同我哋讲下咧啊 AI 喺呢个煤气公司里面点样用到啲唔同种类嘅 AI。 咁啊阿 Queenie 咁啊都要问另一个问题咧，都几得意嘅。咁即系而家咧，即系都好主流啦，即系啲 AI 咧都用到呢个 大語言模型啊，即係 LLM 啊，咁咧預測啦，下一代下一個嘅會徹底改變人類生活嘅商業模式嘅 AI 技術會係啲乜嘢嘢咧？
6: 嗯，咁咧，大家而家都听好多话 AI agent 啦、嗯，有好多即系啲智能体咁样去出现啦。咁我觉得咧，其实特别喺我哋热线中心啊，因为我哋迟啲都会有一啲新系统咧，所以我哋喺热线中心里边咧都睇紧好多唔同嘅新嘅 AI 技术啦。我觉得咧，到时一啲 AI agents 咧都会系突破咗我哋可能客户查询嘅嗰个行业嘅一个即系趋势嚟嘅。咁点解咁讲咧？因为我哋前一排去睇一啲 AI agent 嘅时候咧，其实因为我哋都讲啦，而家语音识别。广东话嘅语音识别其实而家个准程度已经系好高啦，咁咧所以咧而家嗰啲智能体佢系可以咧当个客同埋我哋啲服务员喺度对答嘅时候咧，佢听到原来个客系问有关维修嘅嘢嘅，可能咧就喺当中会提示你要问个客可能炉具嘅资料啊、或者问佢嗰个炉具损坏嗰个状况或者用嗰个状况咧，
18: 即时提出
6: 嘅。可以即时提出噶，而家我哋睇紧嗰啲科技咧，就啲 agent 就系协助我哋嗰啲服务员咧，不断咧就去提问啊。咁样其实对服务员，对我哋啲员工嚟讲系非常之好，因为其实咧煤气公司嘅业务都几复杂嘅，即系我哋同有阵时我哋都会。比較翻同一啲銀行嗰啲服務嘅比較咧，因為銀行可能多數問啲卡啊、問户口啦，我哋每咧佢維修安裝、開氣節氣，跟住同埋係帳單，其實要學嗰個範疇係好廣闊嘅，咁所以有陣時我哋咧客戶服務主任咧，佢要學識曬每一個 skill set 咧去答客咧，其實佢哋個壓力都好大咯。但係如果咧到時有呢啲 AI agent 不斷可以提醒佢哋嘅話咧，其實到時佢哋培訓嗰個時間一定可以大幅縮短，亦都令到佢哋答嘅時候咧可以擺多啲即係心機落去去 handle 客人嘅情緒，rather 定去。要攞一啲資訊咯，因為到時個 agent 可以不斷去提醒佢哋咯。咁我覺得呢一個方向會令到咧，第時可能人與人之間嘅接觸咧，嗰個温度會更加提升，我哋個服務水平可以做得更加好咯。
18: 嗯，咁即係好多時咧，其實即係有好多時即係打上去熱線中心問嘅問題，其實可能係只係一個好驚，其實係一個好簡單嘅嘢。其實即係喺中過程之中，可以透過啲 AI 咧，其實就提醒嗰、那個接線。服務員啦、去到安撫佢
6: 嘅
18: 係
6: 嘛？係啊係啊，都可以嘅，即係呢安撫又可以啦，或者係提醒佢，你下一個步驟要做啲乜嘢都可以。咁呢個係爭在係我哋點樣設計我哋唔同嘅 agent 咯。咁除咗我話 agent 之外咧、其實 voice bot。我哋你自己有冇用过 voice bot？
18: 我最近冇啊，
6: 其实香港，我想话咧，外国可能 voice bot 会 common 啲，因为咧英文啦或者普通话嘅 voice bot 咧，相对个设计上系容易啲，因为佢哋嗰啲语句系标准化噶。但系广东话咧，不论我头先讲话，我哋之前设计 chat bot 咧，其实广东话嘅任何嘅 machine 都系难啲设计，因为广东话嘅文法系。太複雜啦，即係譬如咧，你諗下，譬如我想維修爐具咧，可能個客打嚟，我隻爐壞咗啦，咁呢個最直觀咧，你要教最容易，但可能個客打嚟話我隻爐唔著喎。但系你亦都要知道佢两个咁样嘅问法，其实都系代表佢想要维修。咁所以咧 ，voice bot 我觉得系而家广东话佢嗰个即系 understanding 系进步咗咧。我觉得嚟紧可能广东话嘅 voice bot 咧都会系。即系已经去进入一个成熟嘅阶段，我哋都会探讨会唔会系某部分嘅查询系可以透过一个 voice bot 去 handle，而个客咧系又自己唔知嘅。咁点解我哋都会有即系你可以话哦？点解你而家又有 chat bot， 又有呢啲又有嗰啲，你仲有谂 voice bot 咧？因为我哋都系有一啲系长者嘅客户嘅，佢哋系系啊，佢哋系唔识得，可能即系唔系咁熟习，或者唔系咁中意用一啲、即系网上嘅平台啊，或者唔中意用电话啦。咁佢系中意打电话嚟嘅。咁、你打电话嚟咧，我哋若果我哋人手充裕嘅时候，梗系揾真人去对答啦。但系如果人手唔充裕咧，佢又问一啲简单可能账单嘅查询嘅，咁其实我用一个咧听落去好似人嘅一个 voice bot 咧，去解决到呢啲长者嘅查询。 詢咧，其實都係一個非常之好嘅一個辦法嚟去解決我哋 workload 上嘅一啲問題咯。
18: 啊，頭先你講到一樣嘢咧，其實真係好，即係我都冇留意哦。諗翻起，其實咧，即係嗰個人色，即係個扮嗰個聲嗰度咧，其實而家越嚟越似人，即係人化、啊、人嗰把聲。即係以前我記得好耐之前咧，嗰把聲係
6: 好假
18: 噶嘛，真係好
6: 係啊
18: 係啊，一聽就知係機器啦。
6: 係啊，所以而家點解咁多嗰啲 deepfake 咧？人哋真係視像連出埋個樣都可以呃咧。因為 AI 真係可以扮得好似咯，咁但係我哋當然，如果我哋做客服嘅，我哋梗係唔係想呃客，我哋係希望啊，都如果條 Q 等得太耐，我哋唔夠人聽嘅時候，個 voiceboard 都可以幫手 take up 到一啲 flow， 但係佢係俾人感覺係佢同係真人冇分別，好自然咁樣就幫我哋解決到一啲客人嘅問題。我覺得呢一個咁嘅辦法或者呢個咁嘅發展方向，我覺得都係非常之唔錯咯。
18: 係啊，咁啊，始終即係個 AI 個方面啦，其實就越嚟越先進啦。咁但係咧，即係如果假使間即係個 LLM， 即係頭先你講過嗰個進步，即係除咗話 voiceboard。之外，其實仲用到啲咩技術咧？你哋會繼續
6: 哦。咁同埋咧，其實我哋公司內部咧都會係開始睇好多啲機械人啦。因為嗱，除咗我自己就係負責客户諮詢，即係 call centre 嗰邊啦。其實我哋煤氣咧都係一間工程公司嚟㗎。譬如我哋生產廠啊，我哋會睇緊係咪用一啲機械狗可以幫我哋做一啲檢查啊、檢測啦。咁同埋我哋前一排真係喺外邊睇咗。一啲即系机械人公司咧，咁都讲到其实未来啊嚟紧咧，有三成香港嘅人口会变咗系60岁以上。到时咧，所以而家你睇电视或者睇好多即系 YouTube 片咧，你都见好多人形机械人咧，佢系入屋咧帮啲长者照顾佢嘅起居饮食、佢嘅家居生活咧。咁我觉得其实人形机械人嚟紧都会系一个潮流咯，因为。而家 LLM 即係佢嗰個理解能力好高，而 robotic 而嗰啲機械人其實佢嗰個能力都越嚟越犀利咯，跳舞嗰啲你都見好多啦，越跳越犀利。咁入屋嘅佢係咪可以幫手照顧啲長者，提醒去食藥啊，或者幫去定時定候即係煮餸嘅，可能有一個煮餸機械人，到時佢定時定候幫佢煮餸出嚟咧。咁我覺得呢個發展方向都一定係即係嗰個潮流。
18: 尤其是你哋公司即係有啲工廠喺香港啦，即係你話可即係
6: 生產廠，我哋
18: 生產廠啦，生產廠啦，即
6: 係
18: 你檢查可能要運用到啲機械狗啊，即
6: 係
18: 呢樣嘢都好重要啊，真
6: 係。係啊係啊，就唔使啲人要即係爬高啊，
18: 擒高擒低啦，
6: 擒低啊，即係有陣時大家見好多工業意外，其實而家好多工業意外，如果好多我哋可以揾機械人做一啲高空工作咧，我覺得係就更加好添啦，係啊。
18: 好啊，咁我哋依節講住咁多。咁啊，嚟下一节咧，继续了解 AI 佢有咩用途啊？咁啊，转头见。
17: 新装修集团推歌话你知，时间系
19: 上昼10:47。
17: 300几尺间3间房，绝对有可能。我哋嘅设计师按你家庭需要精密规划，将细空间变大作为。WhatsApp 6149-1113，6149-1113预约啦。
20: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日，我都会去跑、哦，你仲唔嚟参加？
21: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22: 唔想呼吸有害？听下医生讲解点样预防 RSV 呼吸道合胞病毒。
23: 我系心脏科医生陈其云医生。好多人都净系知道有流感病毒，但其实喺生活上边仲会碰到 RSV 呼吸道合胞病毒呢一只病毒，随时可以比流感病毒更加高风险。所以唔好以为自己买咗健康保险就可以保障你一切，有时就要听医生话，睇下生活上边仲有冇啲乜嘢细节可以帮到你，例如接种疫苗啊，可以帮你一针保3年噶。
22: 记住留意星期日下昼5:50才智双打时段内呼吸有道环节。
24: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25: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00-4:00，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 客户大事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1: AI 进化论，
25: 主持尹德正。

0: 好，嚟到最后一节嘅 AI 进化论啦，咁啊，继续啦，就有阿 Queenie 喺度啦，咁啊，同大家讲下啊，其实 AI 喺呢个回戏里面啦，回戏公司里面啦，点样用到嘅？咁啊，最都想问一下一个问题，都几得意嘅。咁咧，即系其实都大家都知道一样嘢啦，其实就 AI 嘅技术啦，就会。几个月咧，其实都有一个好大嘅突破。咁、即系有啲公司又追唔上啦，有啲公司就可以点、样可以保持一个其实保持一个比较大嘅敏捷性啦，去消化呢个新嘅技术，唔会俾佢淘汰咧。
1: 咁头先咧，我哋访问都有讲到啦，话。唔识 AI 嘅人咧，就会俾识 AI 嘅人淘汰嘛，所以咧，我哋咧都要定期 update 翻咧，究竟最新嘅 AI 技术系啲乜嘢嘢？咁但系咧，我哋去了解 AI 技术嘅大原则咧，我哋唔系为咗要追潮流，人哋用我用，唔系为咗呢个目的啦。我哋咧反而系要知道，喂，究竟呢一个新技术为我哋嗰个业务流程啦，或者对我哋实际嗰、那个即系日常个运作里边会。带嚟啲咩嘢实质得益咧？呢个系我哋要即系唔系话追潮流去学习一个新技术，我哋要了解每个技术实质上佢用途系喺边一度咯。咁我讲翻咧，譬如好似之前啊，我哋2018年咪已经用紧我哋个 chatbot 嘅，咁其实我哋真系算用得早噶。
0: 好少企业咁早用啊，真系。
1: 咁但系因为我哋嗰阵时又真系有嗰个需要啦，而我哋又用即系又有方法搜集到嗰啲数据，所以我哋个 chatbot 其实由嗰阵时开头好少 percent 用到，其实而家有20% 人用我哋嘅 chatbot， 其实都非常之多噶。咁咧，但系。我哋都唔会话喂用咗一个技术我哋就唔进步㗎。咁早几年咪开始讲 LLM 啊 GenAI 嘅。咁其实嗰一刻呢啲人就话喂用 GenAI 做 chatbot 仲正过我哋旧式嗰啲 NLP 嘅 chatbot。咁我哋呢就会验证啦，我就话、我哋全部嘢我哋都唔会话 Vanda 话乜我哋就会信晒佢㗎。我哋就验证。我哋呢就真係即刻呢就尝试将嗰个GenAI 放喺我哋个 chatbot 嗰度试下用啦。结果呢系唔得嘅。点解呢因为 GenAI 系有一个呢幻觉 hallucination 嘅问题啦。佢好多时呢系我哋譬如旧式嘅 chatbot, 佢唔识佢话俾你听佢唔识。但系呢将 AI 出嚟嗰个 chatbot 个结果呢佢唔识佢唔会话俾你知㗎。佢就自己作自己认为啱嘅答案呢。咁弊啦，我哋媒体公司嗰个服务水平系好高。我即系唔可以容许有任何 channel 答出嚟嘅答案系错嘅。呢样嘢我哋系接受唔到㗎。咁所以呢我哋嗰陣时呢就系、是、透过一个我哋叫做 proof of concept, 系搵个 vendor 同我哋试咗喂、你话好得我真系试咗我系觉得完全系唔得呢。咁我哋呢当刻呢我哋透过一个 POC 系 conclude 咗呢其实将 AI 系唔适合用喺一个 customer facing 嘅一啲 chatbot 上高囉。咁但系调返转啦我哋学咗呢个技术呢我哋又冇浪费㗎喎。因为我哋发觉喂其实佢系好正佢帮你揾料做 summarization 系好正。咁所以呢我哋内部呢其实我哋创新文化都好好㗎。我哋亦都有一个系叫做technology committee 呢定期我哋用咗一啲新嘅技术我哋就会喺嗰个 committee 嗰度去分享啦。咁我哋就喺个 committee 度分享佢话我哋最近用咗张 AI, 觉得佢爱嚟做一啲internal 嘅 chatbot, 爱嚟搵料系好正嘅。咁、结果呢就推动咗呢我哋工程科嗰边呢就 develop 咗一个叫做time gas technical chatbot。咁嗰个 chatbot 系做啲咩呢、就系我哋好多系即系技术上嘅一啲operating procedure 啦，同埋或者有啲系 technical instruction 啦，我哋放晒喺嗰个 chatbot 度。咁咧，你问佢，喂，原来而家我哋要喺街呢一条乜嘢 size 嘅喉管，要啲咩 procedure 咧？要跟啲咩 rules 咧？其实你问嗰个 chatbot 啦，佢就真系可以咧，好容易答到俾你咯。咁我哋点样去避免佢嗰个幻觉嗰个问题咧？我哋就系要个 chatbot 答嘅时候，佢要 call 翻嗰个 reference document。咁我哋就同同事讲啦，呢、這个 chatbot 点样用咧？佢话咗俾你听个答案，唔该你都去 counter check 翻嗰份 document 嗰个内容系咪完全正确？咁咧你先至好实行你嗰个 procedure 咯。咁其实呢一个咁嘅设计，我觉得啦，我哋学咗一个新嘅 AI， 最后咧引入去我哋唔同嘅部门嗰度使用咧，对佢哋嚟讲都系一个好大嘅好处，因为新人嚟到咧，其实以往你真系要人教人嘅，咁但系我哋而家去到一个退休潮呢，有阵时你教你都教唔到咁多嘢，咁所以呢啲 AI tools 咧做内部嘅一啲 knowledge transfer， 我觉得系非常之好咯。

0: 系啊，咁即系其实即系正如咧，即系每一件物件啦，有好处同唔好处，即系好似好简单，即系唔好话 A 啊，甚至系炸药，你用得好嘅时候，咁啊，跟住可能系可以炸开嗰个叫隧道啦，咁
1: 啊，系啊，系啊，
0: 开山劈佬啦，咁但系用得唔好嘅时候，我用喺战争用途都系一样，都系同一嚿个炸药，其实都可以用喺一个好嘅方面同一个唔好嘅方面咯。
1: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0: 系，所以嚟讲咧，即系其实即系AI 咧，其实都有个幻觉啦，其实啊，但系你哋即系。除咗即系喺即系仲有哇！你哋个创意文化其实都好犀利喎。
1: 系啊，咁啊讲翻创意文化，其实我哋媒体公司咧有一个已经行咗系30年嘅优质服务计划咧。其实嗰个优质服务计划系鼓励同事咧喺日常嗰个工作上高咧，发掘一啲佢觉得可以改善嘅一啲空间咯。呢样即系所以咧喺公司内部咧，譬如你话我哋而家用 AI tools 咧。其实 AI 都系一个 tools 嘛，以往其实你好多时我哋日常工作嗰啲流程嘅改善，都系用一啲新嘅电子化嘅科技啊，或者用一啲新嘅电脑系统去令到你个流程更加畅顺啫嘛。而 AI 亦都系等于当中嘅一个 tools， 咁我哋就透过呢个创新文化咧，所以而家我哋用起好多 AI 嘅 tools 嘅时候咧，我哋即系推动都唔会话特别辛苦，因为同事已经好习惯咧，即系几十年里边都习惯。喂，你嘅工作就系要不断去改善，不断去进步，不断要去 surprise 我哋嘅 customer， 不断要去提升我哋嘅服务水平、安全水平。即系呢个，我觉得已经做到系即系深入我哋每间公司，系啊，每一个人嘅心里边啦，系
0: 即系真系好重要啊！即系系事咧，即系你哋公司都好多年历史啦，但系都要不断有一个叫创新冒险嘅精神啦，咁先至可以就做到一个叫适应到呢个时代嘅巨变啦。就是即系唔好以为啊，即系。有好多人头先，我哋头先嗰节都讲咯，哇 AI 会取代人类嘅，会唔会啊？咁、其实但系你当然啦，就要去适应呢个环境啦，咁啊就会用得更好啦。
1: 系啊，同埋呢个文化底下，我哋都好好噶，变咗我哋系真系好多机会可以试下唔同新嘢咯。即系如果你有啲公司真系好守旧嘅，可能你话我想引入 VoiceBot 啊，我想引入一啲 AI tools， 可能老板都话哎呀唔好，唔好搞咁多嘢啦，系咪先？但系我哋因为已经系持之以恒嘅一个创新文化咧，所以我哋。即系啲员工都做得好开心，好多时都好多新嘢系可以发掘佢嗰个价值出嚟咯。
0: 好啊，咁啊，今日咧就好多谢啦 ，Queenie 啦，同大家剖析下，哇 ，AI 咧原来喺我哋煤气公司里面啦，甚至喺日常生活里面啦，其实都用到好多呢样嘢啊！大家记住啊，就唔好就惊咗 AI， 其实应该系善用 AI 嚟更加好嘅。咁啊，唔多谢，
1: 多谢 Queenie， 多谢 Vicky，
0: 好，拜拜，
1: 拜拜，
0: 再次恭贺所有得奖机构。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你不理财，财不理你，钱多钱少都好，理财都是生活重要的一环。
4: 理财不止股票，仲有基金、外汇、地产、ETF、强积金等等等等。记住，仲要投资埋健康。
3: 揿个掣，收听一键理财。
4: 主持林淑敏，请嚟不同专家助你一站学识每个投资市场各种理财产品。
3: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
5: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6: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
5: 银色旅途，
6: 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5: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个中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6: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
5: 银色旅途。
7: 日间睇港股，
6: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8: 以前7、8月份咧，暑假就好静嘅，
9: 因为佢哋会放假啊嘛，啲基金经理啊嗰啲
8: 系啦，好多分分嚟咗放假啊嘛。
9: 西方人好中意太阳嘅，佢哋放假咧就中意去晒太阳啊，
8: 几好见到太阳啊。
9: 系啊，
8: 有暑假时候，
9: 佢哋啊即刻去晒啲有太阳
8: 啲啦，因为真系有 vitamin D deficiency 噶，系咪？我哋有 vitamin M deficiency， 系嘛？英国人有 vitamin D deficiency。
6: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9点，
10: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11: FM 102.4至106.3。

0: 而家由金以文报道新闻。美国第七舰队证实，一架海军 P8A 反潜巡逻机寻日在国际空域飞越台湾海峡。美国海军在声明中说，这架军机飞越台海，展现美国对自由开放印太地区的承诺，还说美国依照国际法在台海开展行动，以维护各国的航行权利和自由。又强调，凡是国际法允许的地方，美军都会飞行、航行和开展行动。内地环球时报引述军方消息人士报道，解放军全程跟踪监视这架巡逻机侦察机，并表示情况尽在掌握。航班追踪网站显示，这架 P8A 巡逻机昨日由日本冲绳基地起飞，紧贴台海中线西侧飞行，在台湾西南空域转弯，绕行至南部的巴士海峡，形成 L 型的路径。P8A 作为美军主力侦察平台，兼具反潜、侦察和情报收集能力，今年以来已经多次过航台海，包括三月在国际空域飞越台湾海峡，另一次就在四月。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对伊朗转向经济战并不代表美方的军事选项受到限制。特朗普说，美军目前完全控制了与霍尔木兹海峡有关的整个地区，而且包括陆地区域。他说，伊朗极希望达成协议，但是认为伊朗目前还未准备好达成一份合适的协议。被问到美军对伊朗的军事选择是否有限时，特朗普否认，他说这是意味着华府正观望事态发展。他重提，伊朗没有钱、没有海军和空军，通胀率高达350%，所以美国只是静观其变。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就说，是时候结束和美国长达几个月的战事，因为德克兰看来比华府处于更有利的位置。他又为六月和美国签订的谅解备忘录辩护，说不代表伊朗战败，当中并没有任何让步。伊朗外长艾拉格齐就表示，美国宣称对伊朗采取有史以来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只是转移外界对美国自身危机的注意力，包括前所未有的债务和不断攀升的利息支出。他说，美国的做法注定失败。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他并未指示财政部长贝森特今个礼拜干预债券市场，澄清相关决定是贝森特自行采取的行动。特朗普对此称赞贝森特能力出色，对债券和利率市场拥有良好直觉。美国财政部日前突然宣布将长债回购规模扩大至少一倍，企图稳定债市并降低借贷成本，但是市场反应短暂。联合国安理会星期五就下一任联合国秘书长轮选举行第二轮意向性投票。安理会轮任主席说，闭门投票的结果会透过候选人推举国通知各人。投票详情不会对外公布，至今共有八位候选人竞逐下一任秘书长职位。按规定，候选人必须获得安理会最少九票鼓励，并且在五个常任理事国都没有受到反对的情况之下，才可以获得推荐，再经由联合国大会任命。现任秘书长古特雷斯的任期将会在今年年底届满。名古屋亚运会下个月19日开幕，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预计，本港会派出超过500人出战，正式名单将会在下个月初的授旗仪式上公布，强调对港队代表有信心。罗淑佩在电台节目指出，近期香港运动员在不同体育项目都有好消息，包括早前在瑞典举办的乒乓大满贯，港队代表在男双、女双和混双都取得银牌，状态良好，不同项目的运动员都有越来越多经验。他说，今年港队出战亚运的资助额已经由90%提高至全额资助，审批亦都较宽松，期望能够资助更多运动员参赛，吸取经验。罗淑佩又提到，启德体育园开幕之后，已经举办两届国际七人榄球赛和5场大型足球赛等，带来转播权、门票和周边产品收益，并提供成千上万个临时职位，相信未来体育活动收益会持续上升。天文台说，位于北部湾一带的热带风暴已经命名为紫檀，预料它会在今日在北部湾一带徘徊，然后在下个礼拜初有较大机会逐渐转向东至东北方向移动，靠近雷州半岛至广东西部沿岸一带。天文台表示，会密切监察它的动向和本地风力变化，评估是否需要在下个礼拜初发出热带气旋警告信号。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0: 102.4至106.3，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
1: 财，
2: 一路生活，
1: 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耀眼光谱，闪闪生息。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
5: 如结局是我第三。
4: 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6: Hello， 大家好，我是 Fiona 黄淑曼，好开心可以参与今次的音乐会。除了可以表演给大家看之外，仲会有一些新的尝试，希望到时可以俾到乐迷耳目一新的惊喜，俾你睇到不一样的黄淑曼。
4: 即上新城网站睇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7: 明晚8点，湾仔会展 Pop5BC 隆重举行，敬请准时入场。
8: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4: 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9: 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91%。
4: 食餐好，梗系顶好。中秋团圆，嚟尖沙咀港铁站旁嘅顶好酒家，独立 V I P 房，有大有细，私人小天地，边食边聚，边讲边笑，顶好见。
10: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清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是咁爽，唔好再坐响度啦，叫埋屋企人同朋友一起做运动啦。想参加康文署举办嘅康体活动，请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4: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青春常驻，光彩绽放，专注提升肌肤质素，缔造白滑转光美肌。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与众不同的生活美容，持续美丽，闪耀未来。
11: 新城台庆35周年，八月闪耀。

0: 大家好，我是林家栋。今年是新城35周年，为什么我出现呢？其实我是帮帮手做主持。我今天访问的嘉宾就很有份量的，即是他在香港的传媒界里面就已经很多年了。我小小个就看他，即是由在他咪前到咪后，就是我对面这一位郭艳明小姐了。
1: 我不够100磅的，不是很有份量
0: 的。都很够的。告诉你，通常呢人就说什么呢？辣椒仔通常小粒的。
1: 是，
0: 即是我没说你细粒，但我觉得你是辣椒仔。我其实很想知道一样嘢，
1: 佢你嚟噶啦，访问噶啦，
0: 梗嚟啦。
1: OK，
0: 我哋啲好 casual 啊。
1: 嗯，
0: 即系其实呢30几年啊，你作为一个新闻从业员，坦白讲，嗱坦白啊，你觉得有冇变化？
1: 梗系变啦，我老咗咁多啦。
0: 你唔好讲呢啲废话啦，大胆啲。
1: OK OK， 系又 to be exact。
0: 你唔好讲你年纪变化，我系讲新闻成件事，即系成个生态啊，有冇变化？
1: 有的，嗱，进步咗啦，科技好咗啦，
0: 都是废话嚟嘅呢啲。个地球变啊，梗系会进步噶啦。除咗进步咧，
1: 知嘅嘢又多咗啦。
0: 系，跟住咧，跟住咧，
1: 我 send 就知道美国发生咩事啦。
0: 嗱，
1: 讲真啦，以前系英治嘅年代，
0: 系
1: 咁啊，97就回归咗，
0: 系
1: 咁啊，总有啲嘢咧系个思维上啊、视觉上啊、感觉上系唔同咗嘅，
0: 系。
1: 咁呢个唔同可以系好噶嘛？
0: 系，
1: 嗯，咁我哋眼界又大开咗咧，
0: 系，
1: 即随住人嘅成长，
0: 嗯，
1: 阅历，
0: 嗯，
1: 咁一代传一代，又发生咁多事，
0: 嗯，
1: 咁总有好多嘢累积。咁你成日同我讲个唔同，你想要啲咩咧？
0: 哦，唔系，唔系，其实我作为观众，我作为观众，我真系嘅，因为我细细个，我屋企人就要教我要成日睇新闻嘅，
1: 嗯，
0: 即系睇报纸。咁啊，你
1: 信电台啦，信电视啦，
0: 电视啦。咁，我觉得其实近呢十几年咧，真系

0: 你发生嘅事我哋知道多咗嘅。
1: 係。
0: 同埋不停去改观嘅，我自己观感上。即係我会有时好高兴佢哋有一个咁好嘅变化。同埋有时我又见到嗰、那个感动位就係、是、即係当然喺唔好嘅情况底下就係、是、天灾。
1: 係。
0: 但我见到嗰啲、哎、人好主动出击，即係都唔使讲嘅，好似咁快咁嘅。即係可以好。
1: 八方支援。
0: 係啦係啦，咁我觉得呢样嘢係我了解更深嘅。呢、个就我觉得而家香港我自己作为一个观众也好，读者有睇新闻嘅时候，多咗一点点嘅资讯，同以前系不一样咯。
1: 咁我自己都随住时代成长嘅，咁以前睇嘢比较单面同埋片面嘅，
0: 点单面化？
1: 而家立体咗啲。
0: 点单面化？
1: 咁以前咪人哋话系咪系咁咯，冇乜能力去查证咯。
0: 明白。
1: 咁而家你 cross check 嘅机会多咗好多，
0: 系冇错。
1: 亦都即系科技进步帮到手咁样啦。咁其实喺新闻传播呢个行业里边咧，亦都的而且确真系嗱一代。应该是比一代好的。
0: 是。
1: 那不应该留住我们的奇英還在。
0: 不是、啊、其实不关事，我觉得其实你们是浪费了。因为以前的 Terms 是没有新闻小花这样东西的。
1: 是没的。
0: 浪费了很多靓女角。
1: 其实是不是鸡样
0: 因为以前小个不是以前小个看新闻除了他的专业的形象。
1: 啊
0: 就是那个视角是不一样的。因为为什么呢很肯定就是说我们看新闻的时候没有浓妆艳抹很端庄地坐在这里。就是以前有三个出名的嘛。叶雅媛、陆嘉敏，仲有一个边个咩咧？系 TVB 嘅，佢三个嘅。啊，李文静冇错。咁我好似听讲呢个走咗啦，离开咗啦。但嗰时我系嗰、那个，我记得嗰时系我好留意呢三个嘅、因为佢哋出镜率好高啊。咁你系
1: 我以前 RTV 嘅，
0: 靓靓啲电视嘅。
1: 咁读一读一下就俾 TVB 就 read 咗过去。咁、我就读财经嗰 part 嘅，即系夜晚财经新闻嘅。
0: 哦。嗰时细个唔会留意呢样嘢，唔好意思啊，
1: 未有钱投资，
0: 冇乜点留意，财经唔关我事。
1: 因
0: 为通常你睇系睇黄金时间嗰啲新闻噶嘛，系咪先？咁所以我就留意过几个。
1: 唔系以前即系呢啲叫传统媒体啦，个公信力好强，而家都系。
0: 系，
1: 我唔应该分以前而家。
0: 真系唔使补飞嘅。
1: 咁但系咧，即系而家就百花齐放啦。因为网媒啊，唔同渠道你都收到好多唔知真定假嘅嘢，所以都要人有个辨识能力。
0: 唔系，所以我觉得而家我好尴尬噶。如果我作为一个叫做我不是媒体即是传媒工作者我作为一个读者或者观众我 在其他不同的平台或者其他不同的媒介知道很多信息我都不知道真定假
1: 不敢信住
0: 真的不敢信太多太多太多他又讲到言之凿凿样真定假的究竟的话
1: 还有现在 AI 很多人
0: 怕的是啊 AI 就近这两年的事了、
1: 他老作你不知道
0: 变成 你不知道怎样去求一个真伪不知道哪些是真哪些是假
1: 所以有牌的
0: 所以我就 call 你
1: 好一点
0: 你新闻的真定假
1: 即系要分有牌定冇牌啊！
0: 冇错冇错冇错，系啊！
1: 啊咁哇，无端端俾你访问咗咁多嘢，
0: 梗系啦！你边个做边行噶？
1: 盘下盘下咁样。
0: 唔系，因为我自己觉得系AI 开始好流行啊，各样各样其他媒介，但系电台有啲人就话好似日渐式微嘅。嗱，呢个现实嚟噶，听好多朋友讲嘅，少听咗电台嘅。咁但系我话电台唔系，我话因为通过主持人也好。DJ 也好，或者專業嘅人士，佢哋講解嘅內容，其實係我覺得係會豐富咗聽眾咯，
1: 同埋多啲角度咯，
0: 多啲角度咯，
1: 亦都係正面同埋客觀咯，幫你補補兩句。
0: 唔係即係唔係冷靜啲，我唔係質疑嗰、那個，唔係質疑嗰、那個都係專業性。即係我作為一個聽眾嚟講，我自己覺得係即係會潤到自己啊。即系某啲人讲某啲说话，佢拣某啲歌嘅时候，你系啊，让自己好舒服，有个陪伴，有个好正面嘅陪伴，我只可以讲。
1: 因为而家个 device 唔同咗，以前要有个心机嘅装置喺度啦，而家车都系即系电子化啦，咁你手机亦都可以用 app 听啦，你翻到公司用电脑，所以咧好多时就话，而家边度仲有收音机啊？的而且确系，嗰、那个系一个即系装置，
0: 再睇啫，再睇啫，
1: 系咯。咁讲真咧，我觉得呢样嘢系唔会。消滅嘅，人總要係尋求一啲即係，正如你正話所講嘅，即係正面嘅事實嘅資訊咯。咁而家啲即係外國嘅媒體或者外國嘅政府都互相喺度抗衡緊啦，互相打壓緊啦。咁我覺得我哋係要有個責任同空間嘅。咁繼續努力咯。
0: 唔好介意我講，有啲行咯。
1: 你想我点啊？
0: 唔系，反正我好奇，我好奇啊！即系你入行嗰时，即系我如果从一个观众角度咯，咁睇电视啦，见到咁好多，一定系你有前辈去帮你噶嘛？ 即係冇話幫啦，應該俾機會或者你見。

0: 到佢系即系我哋细个，我好记得 ATV 啦，我就讲 ATV 咧，最出名嘅就系吴国任嘅，即系我哋细个年代。
1: 我做嘅时候，吴国任系啦，都系吴国任，不过嗰时我系 RTV， 即系战前咁上下。
0: 即系
1: 即系黎的
0: 哦，黎的电视
1: 系我入去嘅时候系1981，
0: 1981
1: 系啊。咁吴国任系教我读新闻嘅导师嚟嘅。即系我，
0: 因为佢把声好靓嘅，佢把声好靓嘅，系啊，
1: 佢冇乜表情，但系佢令人学你话斋好舒服。咁我出镜各样嘢都系佢教嘅，系啊，我其实系一个文字媒体嘅人，我入行系做报纸嘅，
0: 系咩？
1: 系啊，我第一份工系信报，做一个记者，但系因为即系都要捞多一份咧，兼职多一份咧，
0: 搵食啫，
1: 两家系啊系啊，咁所以咧就兼咗 RTV 嘅上昼，即系我5点钟翻到去，1点钟放工，中间有个 break 咁，就做咗上昼嗰啲财经嘅 cast。咁啊食个饭就翻报馆就做下昼咁，冇变噶。
0: 唔系，但其实你自己本身系咪好有兴趣先？嗱，我成日觉得你做嗰样嘢能够做得咁多年，
1: 嗯，
0: 热诚啊，唔使讲啊，大家知嘅。本身你有冇兴趣先？究竟话系我咁打硬撞噶咋，定系话我本身一嚟就我就
1: 系
0: 谂住做？
1: 不是，我都唔系读呢科嘅。
0: 哦，你系读咩噶？
1: 我读经济嘅 econ 嘅。
0: 哦，
1: 咁但系其他工又揾唔成，咁信报又咁啱肯请我，所以我第一个贵人应该系信报嘅售婆。
0: 命嚟噶，命嚟噶，呢啲系。
1: 咁从此就踩咗只脚落嚟，就40几年。
0: OK， 嗱咁啊呢一 part 咧，我就问得差唔多啦。嗱，佢读经济有度好嘅，呢间系咩公司？力翔。合理的呢件事系命嚟噶，好，我哋嚟下班啊。
1: OK， 新城任务30，
2: 上昼11:17，
3: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6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支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4: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日，我都会去跑、哦，你仲唔嚟参加？
5: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6: 由古代商队到现代股市，
7: 每个钱币
6: 择地有声，讲钱讲故事，
7: 主持陈以缇。
6: 联同郑宏泰博士同善之问，
7: 声音导航带你穿越古今风云，
6: 细说泡沫同繁荣背后的兴衰跌宕，重温一个个金融传奇以及华资企业崛起故事，又会解读当代消费背后的符号同意义。
7: 逢星期六下午5点，
6: 一起讲钱讲故事。
8: 资源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9: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10: Music on board。
11: 现年33岁，嚟自美国 Florida 嘅创作女歌手，最近宣布喺嚟紧9月后将会减少公开露面，将更多时间留俾自己。最新专辑同名主打，将自己比喻为喺冰冷坚硬嘅水泥罅隙生长出嚟嘅花瓣，诚意推荐 Ariana Grande。

0: Music on board.
1: 新城广播35周年期间限定。新城任务35。
2: 咁我哋又翻嚟啦。
3: 好，
2: 唔使惊啊。好温和嘅问啲嘢、嗯，
3: 我知道我今日吓I have today 噶啦。
2: 我觉得因为新闻做一个特别系报道员添，嗰、那个不带任何情绪嘅，即系原则上系唔可以带任何情绪。
3: 即系难听啲讲，死人冧楼。
2: 系啦，你去讲呢个新闻，让观众感受，让正确咁吸收晒。
3: 嗯，
2: 咁你觉得同我哋有冇唔同咧？即系我哋做演员啊，我哋都系面对镜头。但系我哋系不停去卖紧情绪嘅，即系将个情绪去表达，仲有角色嘅表达。
3: 好唔同，即系我哋试过咧处理一啲新闻咧、可能系人间悲剧啦，可能系天灾人祸啦，可能系个场面比较即系难接受。
2: 明白。
3: 我最记得我喺无线做嘅时候咧、有一个佢系我哋住澳门嘅一个同事，佢、突然间即系
2: 离开咗。嗯。
3: 咁我哋要报呢单新闻嘅，咁唔系我报啦，我同事报啦。
2: 嗯。
3: 煲煲下，佢忍唔住都喊，即系呢个系我哋同事嚟噶嘛咁。但系如果有一般人就会觉得，喂，你而家系讲俾人听嘅、你自己咁激动做咩咧？咁我都当时有啲迷茫，系咪应该咁即系咁冷地去处理咧？咁即系我举一个咁嘅例啊。咁再而者就延伸到，当你喺视觉上见到一啲嘢。哪管是不公平，哪管是即很离谱，那你是不是会嬲住嚟报呢？我觉得这个是我哋专业上要控制的嘢咯。咁同样，即我做过文字记者，你写都是一样，你不可以加堆形容词去交叉某某个情况咁样噶嘛，唔得噶嘛。咁你都要系如实报道。宁愿你话啊，我访问咗某某人，佢有咁嘅意见。我又访问咗阿 A 有咁嘅意见，即系可以抗衡下，对比下。但系系事实嘅本身，你都要尊重。
2: 我谂紧一样嘢啫，即系如果一个要唔好话压抑咁严重呢个字眼啦，即系起码要控制自己情绪。咁好啦，卡之后镜头以后，你点样平衡自己？因为当你见到呢一啲新闻，你觉得系唔开心或者点点点，系有情绪啊嘛。但我要控制，我要啊，若无其事，云淡风轻咁啊，啦啦啦啦啦。之后 cut， 我都唔讲单一事件啦。累积咁多年，累积咗咁多年，
3: 你如果问我自己咧，我消化到嘅，可能同 EQ 有关咁样啦。但可能有啲同事都会有唔开心嘅感觉累积嘅。甚至我见过有啲唔捞啦，我唔做呢行啦。
2: 接受，即系可能个情绪上好辛苦。
3: 系，我离开呢行啦。咁都有。
2: 咁如果通过咁多年啦，咁你会点样睇个世界咯？我就系话，即系好多时嗱，我哋年少会轻狂啊，或者会点样啊？哇哇，粉身碎骨啊咁样。好啦，其实唔系嘅，有啲嘢如是者沉淀咗30年、40年。
3: 我睇嘢就唔会系黑。同白类系有中间，即系唔会
2: 呢个系一开手定系到累积咗咁多年。
3: 我谂个人本身系咁啦，即系冇人啱晒，又冇人错晒，总有啲边个着啲，边个唔着啲，或者即系唔好睇表面个浸。呢个就可能系我做财经内嘅经验。好多表面嗰浸系好风光、好华丽、好辉煌。但系你揭开。你睇过金手指啊？
2: 唔使啊，你睇我哋呢行都知啦。你睇表面都风光啊嘛，真系唔系咧。
3: 所以你就要谂下，即系事情嘅完整嘅事情咧，唔系一个片面嘅画面所表达得晒。

0: 咁我耐下耐下就发觉，原来有即系、就是、有光明面，亦都有丑陋一面或者黑暗一面。
1: 明白。明白，我知啊，我哋呢行都系咁。
0: 系，咁其实又或许都同大家嘅成长路有关。我谂我系真系街头碌出嚟嘅一个记者咯。
1: 哦，小弟都系，小弟都系，
0: 所以或多或少咧，我觉得嗰条路行过啲乜嘢咧，总有足迹，总有累积。
1: 嗯。
0: 咁因为我同你熟，我知道即系你嘅家庭背景，我家庭背景，其实都有啲似嘅，就系即系总之你都唔系一啲即系老豆正落嘅嘢啦，即系我哋自己都要打翻嚟啦。咁就问题系生唔生性啦？在某些关节位或者交叉路上你怎么抉择啦，譬如啊，如果我继续行下去，我继续在电视，那怎么样，举个例子，如果我是你了，我不离开电视这个圈会变成怎样的林家栋呢？
1: 不知道的，不过 我反而引申一个问题，我自己觉得即是刚才你所说，我们都不是有什么负任也好，家庭的庇任也好，其实这个字眼我好奇怪，其实呢若干年经常有人提及呢个字，老豆正落点，即系成个普遍社会都认为我哋需要有好嘅上一代，富有嘅上一代。但系其实引申翻，如果我哋孩提嘅时候，根本就唔从来唔会同你讲呢样嘢，天生天养，唔理你读唔到书都唔系问题，有个手艺。揸喺手，唔使饿死得嗱，其实系咁简单。
0: 嗯、
1: 但系近呢十几廿年咧，就个个都系你好啦，有个咁嘅家庭啊，或者你有好嘅巴巴巴，即系你觉得系，其实成个转变咗，我自己觉得。当我哋话我哋有相同嘅经历啦，喺街头碌大啦，即系你点样系咁多年去努力，咁但系其实可能同而家呢一代人可能未必升得埋嘅呢个字眼。
0: 佢 share 唔到嗰种感觉咯，
1: 佢幻想唔到。但系其实我觉得我唔好介意我讲得再深入啲，我有啲担心。
0: 嗯，
1: 佢觉得唔好话应份啦，乜唔系咁嘅咩？唔系应该系咁嘅咩？
0: 有少少，
1: 即系少咗，好简单就系、是、少咗发问呢个动力。
0: 嗯，
1: 少咗发掘呢个动力，我话今日死啦。如果你要喺一个地方，你要食饭，你如果冇咁，你点啊？
0: 其实冇嘢应份嘅喎，
1: 但系你有冇发现啊？可能呢个社会即系，我觉得成个进入咗一个叫做好偏向富裕啦，偏向啦吓。咁、好多时就缺少咗让佢哋有天生嘅免疫力啊，即系能够去成就自己啊，下都要帮你铺垫啊，嗰边要配合啊，咁变咗好多就。即是如果你说读训练班你真的死得了，如果读训练班。
0: 即是一句讲晒是不要熬得咯、是吧、
1: 我不敢这么
0: 说。是啦，即是其实有些东西是熬和是 package 来的嘛。即是譬如举个例，我当日打份工是要做足六日七日的呢、现在的人你不是五日他都不睬你。
1: 但是问题最我最担心的就是你又想成功，你又不想给多少少。咁你想点啊？即系有呢个问题咯。
0: 唔系咁，所以就你哋即系嘅下一代嘅小生，可能仍然都系年纪有翻上下嘅小生。
1: 下一代啊，你讲，我真唔系讲呢代啫。咪住你分开个。
0: 唔系，咁我哋呢个行业亦都系嘅，
1: 系更新嘅，
0: 少少断层啦，即系我都希望佢哋能够接得上，但系又咁讲，佢哋而家唔需要再写嘢噶啦嘛，乜嘢都系打，甚至揿粒掣咁样，咁有好多个模式唔同咗，咁佢哋嘅精力可能用咗喺好多其他方面，叻过我哋好多咯。
1: 咁啊唔系，咁通常我就算我面对好多新人嘅时候，我都灌输一样嘢嘅，即系总之就系、是、你想将来点样，就今日你话俾你做到啲乜嘢咯。
0: 系呢个因果嚟。
1: 系啦，如果你做唔到就唔好同我讲将来啦，系嘛？呢、這个就系我能够可以即系同阿郭彦明姐姐可以同大家分享嘅一个少少嘅，可唔可以叫心得？
0: 可以嘅，我做咗姐姐。
1: O K。新城任务30，
2: 上昼11:30。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南卡罗来纳州一场竞选集会上表示，如果共和党在11月的中期选举

0: 不利，佢将会被弹劾。目前国会参众两院都是由共和党控制，但路透和益普索集团今个星期一公布的民调显示，特朗普支持率由今个月初的 35% 跌至目前的 33%， 和他在2017年12月第一个总统任期内创下的最低支持率持平。民调亦都显示，大约38%受访者认为民主党在经济治理方面更胜一筹，较选择共和党的受访者多3%。民主党在特朗普上个总统任期内，分别在2019年和2021年两次发起弹劾特朗普，第一次指控特朗普滥用职权向乌克兰施压，调查政治对手并妨碍国会调查；第二次就指控特朗普在国会骚乱事件入面煽动叛乱。两次弹劾案都在民主党占多数的众议院通过，特朗普遭到弹劾，但在参议院由于未达定罪所需的门槛被判无罪，没有被免职。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对伊朗转向经济战并不代表美方的军事选项受到限制。特朗普说，美军目前完全控制了和霍尔木兹海峡有关的整个地区，而且包括陆地区域。他说，伊朗极希望达成协议，但认为伊朗目前尚未准备好达成一份合适的协议。被问到美军对伊朗的军事选择是否有限的时候，特朗普否认。他说，这是意味着华府正是观望事态发展。他重提伊朗没有钱，没有海军和空军，通胀率高达350%，所以美国只是静观其变。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就说，是时候结束和伊朗长达几个月的战事，因为德克兰看来比华府处于更有利的位置。他又为六月和美国签订的谅解备忘录辩驳，说不代表伊朗战败，当中并没有任何让步。美国第七舰队证实，一架海军 P-8A 反潜巡逻机昨日在国际空域飞越台湾海峡。美国海军在声明中说，这一架军机飞越台海，展现美国对自由开放印太地区的承诺，还说美国依照国际法在台海开展行动，以维护各国航行权利和自由，强调凡是国际法允许的地方，美军都会飞行、航行和开展行动。内地环球时报引述军方消息人士报道，解放军全程跟踪监视这一架巡逻侦察机，并表示情况尽在掌握。天文台说，位于北部湾一带的热带风暴已经命名为紫檀，预料它会今日在北部湾一带徘徊，下周初有较大机会逐渐转向东至东北方向移动，靠近雷州半岛至广东西部沿岸一带。天文台表示，会密切监察其动向和本地风力变化，评估是否需要在下周初发出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名古屋亚运会下个月19号开幕，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预计，本港会派出超过500人出战，正式名单将在下个月初的授旗仪式上公布，强调对港队代表有信心。罗淑佩在电台节目指出，近期香港运动员在不同体育项目都有好消息，包括早前在瑞典举办的乒乓大满贯，港队代表在男双、女双和混双都取得银牌，状态良好，不同项目的运动员都有越来越多经验。他说，今年港队出战亚运的资助额已经由90%提高至全额资助，审批亦都较宽松，期望能够资助更多运动员参赛吸取经验。政府今日在新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第三场大型演练，动员10,000名公务员和1,000部车进行压力测试，较现时皇岗口岸每小时最高峰人流高出20%。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早前说，过关闸机的调整测试是口岸几时能够开通的最重要因素，并且会争取在今日的演练中测试闸机。政府上星期先后进行两场演练，分别动员1,000人和超过5,000人参与，测试口岸联检大楼和公共运输交汇处的人流和车流整体管理。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成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朝早局部地区有雷暴，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9%。
6: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避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7: 我想借孖展买股票啊，啲利息点计啊？啱
8: 啊，你哋都真系合时啊！呢边咧，不如你试下我哋呢个9出13季贷款计划啊！
9: 吓，9出13季，乜啲利息咁贵啊？集埋都唔够俾洗费喎、
10: 啊，30厘啫，好抵噶啦！
11: 你赢多啲，咪还到息咯！
12: 借钱梗要俾利息噶啦，阿叔，快借啦，借啦嘛，借啊！
13: 吓、啊？乜借钱都要咁高息嘅咩？
14: 借钱唔使咁高息，唔通佢系借亲戚？
13: 唔系噃，我啱啱去姚财借孖展，佢仲有16,800蚊俾翻我添。
14: 借钱攞钱送，真系咁着数？
15: 冇错。
16: 哇！
15: 而家嚟姚财借孖展，送利息，仲有16,800等你咧，即时开户送你4000蚊开户奖赏，按仓比率高达9成半添，
14: 咁我哋都一齐摇财开户啦！
15: 再摇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
17: 优惠受条款及实质约束，
18: 投资涉及风险。
19: 我是来自养和医院儿童内分泌专科的曾文清医生。小朋友的增高呢，我们很重要就是有一个均衡的饮食，多一点的蛋白质啦、钙质啦、维生素 D， 多做运动，伸展的运动、跳跃的运动，早点睡觉，等他可以有个深层次的睡眠的时候呢，就会可以多一点的生长激素，也会帮助他们长高的。
17: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点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20: 60分钟知性世界，一起穿越古今，游走中外，探索历史、文化、艺术、建筑、设计、演艺，丰富生活养分。逢星期六下午4点，阅读城市，有我叶咏诗。星期日朝早8点，节目重温。
4: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5: 理财家、
4: 教育家、
5: 生活家、
4: 体育家、
5: 艺术家、
4: 娱乐家、
5: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

0: 新城广播35周年期间限定，新城任务35。
1: 好啦，节目嚟到呢度呢 part 我嚟咧。
2: 我等你好耐，
1: 因为咧即系换位思维呢样嘢，原来都几得意嘅。我又想讲翻一啲咧，即系童年阴影对人嘅成长系有几大嘅影响。
2: 嗯，
1: 我净系记得你有一个几得意嘅位嘅，就系、是、你对即食面有阴影。
2: 嗯，
1: 因为好耐之前你同我讲过。
2: 系啊，
1: 因为我唔系好记得。
2: 唔系，因为嗰时我爸爸系第一个引入即食面嘅杯面，七几年。咁啊，可惜啦，即系佢真系有大志就冇乜小志，小智慧就唔够啊！我自己眼中而家睇翻。

0: 咁啊变咗就系当然失败啦。咁好多存货咯。咁存货就每日以前上一代教育就做人要揾位得唔好嘥嘢，咁要成家去
1: 帮手散货，
0: 食晒嗰啲存货，咁样我有啲恐惧嘅，呢个事实嚟嘅，系啦，冇错。所以我到而家即系啲朋友话食嗰啲咩部队锅有即食面嗰啲啊，点点点，我全部唔
1: 嘅，
0: 唔使怨我，真系唔使怨我，冇咩兴趣。
1: 点解我带出呢个话题咧？就系、是即系细个嘅时候咧，原来有好多嘢仲要入个脑咧，又系影响你日后
0: 成长系
1: 系嘛。会唔会呢？你有冇呢个感受？譬如你喺九龙城寨住过，咁你会有呢啲片段记得？譬如屋企堆满即食面要你一齐消化佢咁。咁呢一种咁即系稍微叫做深印象嘅嘢咧，堆大个咪有？
0: 我反而最深刻，其实系小时候嘅睦邻关系，好愿意去。大家去交心、交朋友，
1: 唔顾忌，唔猜疑。
0: 反而因为到成长咗个阶段，咁大家都知道我哋呢个行头就即、是、系等于名利场啦。好少，难，唔容易。咁变咗我到而家呢个阶段咧，反而我好愿意，我希望唔好咁啦，所以将啲嘢掟出嚟咯。
1: 你都好愿意 sharing 我见。
0: 系，所以我因为我经历过啊嘛，即、就、系、是、我享受。小时候好细嘅，真系小时候老家文年代嗰啲，咁你全部所有隔篱屋啲人啦，啲大嘅小嘅，全部都可以好睦邻，大家好和气，大家一齐生活，可以好多嘢可以交流嘅。咁但系当你做咗呢行啊，真系一下就收晒噶，全部都。咁我觉得系比较吃力嘅，我要适应嘅。咁但系又引申到而家，大家都话好似大家好似冷咗少少个世界。咁变咗我到而家呢个阶段，我宁愿好多去 share 俾大家，即系将我啲经验啊，将我嘅。睇法啊，我咪分享俾你哋咯。其实唔一定系咁嘅，因为曾经有人访问过我，佢话其实你攞奖系最开心，定系几时最开心？喺呢个行头，我话我训练班嘅时候系最开心。我白纸一张，我乜都唔识，有人教我，无私咁话俾我知。当你成长咗，或者有咗少少经验，或者攞埋奖嘅时候，大家就感觉上量住，点样我劈你啊？你劈我，即系我哋嘅比拼，我系一啲都唔享受。即系我哋话讲起不如讲啊嘛，呢场点搞？有啲人就话：，我知点做噶啦，戏唔系一个人自己做晒，系要交波，人生都系噶嘛。
1: 系。
0: 咁我觉得呢个时候，我宁愿去花啲时间，哪怕系新人类也好，点都好，我同你 share 咁啊，系嘛？
1: 我见你都有去啲学校啊、中学啊、大学啊，同啲同学即系分享你嗰个历程，鼓励佢哋。
0: 系。
1: 咁啊，耐下耐下，积下积下，都若干唔少人听过咧，应该都有啲中咗入个脑啊！即系我正话刚才讲啊，童年阴影又好嘅嘢同唔好嘅中咗入脑，都系一个得着啊，都系一场功德啊！
0: 唔系我希望，因为点解咧？我特别去啲比较条件差嘅学校嘅，即系如果中学嚟讲，因为我最担心啲小朋友就放弃自己，即系而家你知道入社会门槛好高噶。佢你呢个历场入职都唔容易啊！唔好介意咁讲，系咪事实？呢个事实嚟噶嘛？即系你任何一个行业竞争大，同埋你大学已经系基本要求，咁变咗喺佢哋嚟讲，未必个个有能本事入到去。咁就好容易觉得自己系自暴自弃，会容易让自己自暴自弃，会咁样 drop 落嚟。咁我其实唔系嘅，好简单啫。因为我早一个礼拜先讲啫嘛，当然冇人信啦。当其时我话好简单，而家 AI 盛行啦。某啲工种可以被取代嘅，你读到博士都冇用，对唔住，可以取代你嘅。咁即系话，如果呢一班叫做条件比较差嘅学生，你哋有机会嘅。其实因为而家已经唔系话纯粹讲学历嘅时代啊，系嘛，要讲脑袋啊，其实要讲脑袋，唔系一个纯粹学历咯。
1: 甚至可能学整水喉、水电容易揾工。
0: 系啊，唔系好简单。我即系我只不过系借一个比喻，系鼓励佢哋啫。因为你有时觉得居住啊，各样条件差嘅时候咧。是吃力的，自己都经历过嘛。咁但係咁你知而家嗰个咁富裕嘅包围住底下，好容易会觉得比较。一同人比较呢出事咯啊。即係永远都冇人哋咁好啊。咁好以想人哋咁好嘅时候，会容易动咗歪心思咯。咁就走咩晒。我唔想佢哋咁。
1: 咁就算自己几努力都好啦，有时都要有啲际遇帮一帮。 咁其实我自己都试过嘅，就系我由写稿变报道新闻咧，都系一个好偶然嘅啫。即系我上司阿林尚明当时咧，张文叫我话叫我，诶、你试下咁，话我听。

0: 自己个样咁污嘅，点、
1: 你谦啫？我睇过你啲相，
0: 点得啊？
1: 我睇过你啲相，
0: 哇！即刻一落去执执个样啦，明明啲头发嚟到又长过你，咁佢成一声就剪到咁短，所以我而家都系短头发。如是也者，呢个都系一个喺人生嘅关节位里面嘅其中一个际遇嚟噶。如果唔系，咁啊冇下一步啦。你唔出个镜 ，TVB 又唔知有个咁嘅傻妹喺度啦，唔知就唔会叫我过去啦，冇后面噶啦，系咪先？
1: 但我覺得呢，其實好多時大家都成日講話要貴人，要貴人啦，即係有一個轉接位，唔知邊個貴人，唔知邊個運出現嘅，啱嘅，呢個唔博嘅，呢個係唔奇㗎嘛。但係我話喺個過程底下，你有冇泄氣先？因為我成日話你要飛呀，現實嚟㗎，你要飛，我係唔開閘呀。我睇你点飞，
0: 我冇乜坚持噶。
1: No， 但系当你呢个人努力嘅时候，其实旁支系有人睇紧嘅，佢唔系刻意留意你，但系佢唔知某时某刻发现咗你呢、个人，佢冇放弃，啊佢好挨得，就俾呢个机会佢啦。好多时就系咁啦，
0: 两份工都算挨得啦，
1: 系嘛？就系咁样噶嘛，因为唔系话你几专唔专业嘅问题，总之就系你嘅态度，你有几能干，你几愿意去付出嘅时候，其实我哋好多时嘅贵人喺周遭出现紧嘅，不过。佢唔会特登留意你噶嘛，但系佢唔知道某时某刻见到你，咦？呢、个表现似啦，似试下俾佢啊！即系呢个我少少即系自己。
0: 即
1: 系
0: 你喺片场都提拔过一啲未老头角嗰啲啦吓。
1: 直情有一个本身本来系做临时演员嘅，好后生嗰时我唔知道拍紧四大才子，我哋咁后生，点解咁花呢啲时间做呢啲嘢啊？咁跟住我话你离开呢度啦，你搵第二啲工作啦。咁点知而家佢做咗编审。我话 OK， 我好开心噶，听到
0: 即系呢个鼓励帮到佢。
1: 系啊，
0: 咁你其实自己都俾人叫做提拔过或者系遇过贵人噶，
1: 好多好多好多。即系你话我之前入行能够有机会，应该系阿真系真啦，真姐啦，系啦。咁阿万子哥又教识我啲嘢啦，哈叔又教过我啲嘢啦。咁其实好多，当然系 Mr. Lau。刘德华都教识我好多嘢啦，咁呢啲系不容置疑嘅，包括杜琪峰啦，即系身上吸收好多东西啦。咁其实呢啲在喺我工作过程底下，都喺佢身上好多嘢嘅。咁其实能够让观众见到有啲愿意俾啲掌声我，都系好倚仗住我唔反对自己努力噶，我一定系努力噶。不过问题都要依赖呢一班前辈朋友去俾自己鼓励，或者系俾一啲过料俾我咯。
0: 咁即系某啲分叉路，你拣咗左同右，即系嘅光景啦。咁讲起刘德华，咁嗰阵时你由电视跳去电视，
1: 唔好叫我爆料啊！
0: 电影吓，唔系咁系你嘅选择嚟噶嘛？你由做紧十几年电视转去电影，其实你唔会彷徨嘅咩？会即系有冇人买飞睇啊？咁样
1: 其实嗰时我决定走嘅时候，小弟已经谂好晒，储定钱，唔乱使钱，
0: 三年食草。
1: 我预咗挨啊，所以就走脆，话走就走啊！嗰时。小弟有个 bad list 嘅，你知唔知啊？
0: 系
1: 啊，真事嚟噶，即系人话翻俾我知佢，你咩啊？你得罪佢咩？我话冇啊，打咗你 bad list， 我点解嘅？因为其实当其时我话走就走，我完全唔倾，完全唔倾。咁但系因为我同阿珍姐讲，我真系攰咧，我个脑身系需要回气咯，咁样样咯，即系需要自己要转赛道。
0: 其实江湖上冇乜永远嘅敌人。同埋都系朋友嚟嘅，
1: 都系朋友嚟嘅。但你要长大咗先明白咯，好多嘢你就唔会话一下子咁理解清晰。因为特别系呢个气氛喺嗰个场景底下，个心态冲住嘅好多嘢，唔系个个可以咁冷静咁抽高嚟睇嘅。当你话而家我哋就讲得好轻松啦，系咪？
0: 咁后面条路都好啊，即系起码证明到你自己嘅努力都有成果。
1: 我相信每个人努力都一定有回报嘅。问题你嘅要求回报系究竟系100%啦，定系话其实我20%我都好满足咁解啫。新城任务30，
2: 上昼11:49。
3: GSK 提提你，呼吸道合胞病毒 RSV 冇特效药医。长者同50岁或以上长期病患都是高危人士，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4: 你的 portfolio 入面最重要的资产是什么呢？你层楼、股票、基金、债券，每个人最重要的资产是你的精神健康啊。
5: 逢星期日下午5:30，财智双打节目时段内，主持胡孟清。

0: 魏美珍会访问精神科专科胡子田医生，同大家一起探讨精神健康话题，分享专业知识和实用资讯，鼓励及早关注心理健康。以上环节由丹麦宁北大药厂赞助播出。
1: 企业将环境、社会和管治纳入作为经营策略，有助增强竞争优势，创造价值。新城财经台主办湾区企业可持续发展大奖2026，表扬全面实践 ESG 理念的杰出企业，树立典范。
0: 湾区企业可持续发展大奖2026现正接受报名，截止日期8月31日。报名或想了解详情，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或致电3698-8938查询。
2: 世上最具价值的石头是什么？
3: 对大众来讲，可能是用一生打拼回来的砖头。砖头不单止是资产，更是安居的象征，以至是财富传承的重要部分。
2: 砖头事务所
3: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游良伟，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2: 仲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同争拗，以及在物业管理上遇到的疑难。
3: 无论你是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的奇难杂症，
2: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嚟9829-2344，在节目中为你解答。
3: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至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2: 星期日下午2:30，接录重温。
4: 你不理财，财不理你，钱多钱少都好，理财都是生活重要的一环。
5: 理财不止股票，还有基金、外汇、地产、ETF、强积金等等等等。记住，还要投资埋健康。
4: 揿个掣，收听一键理财。
5: 主持林淑敏，请嚟唔同专家助你一站学识每个投资市场各种理财产品。
4: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
0: 新城广播35周年期间限定，新城任务35。
6: 讲咗咁多俾人扶役，你有扶役过后进？
7: 都唔好讲扶役啦，合作啫。我觉得，因为你好多时候我哋会勾噶，你知唔知啊？即系我觉得系有时同佢哋合作嘅时候，反而系吸收到一啲新视角、新嘢出翻嚟。系啊。
6: 咁但系咧，我谂大家都知道你好敬老嘅，你对啲年长嘅即系前辈咧，咁一来就即系照顾啦，二来亦都尊重，三来亦都相处得好好咁。咁我都系从啲报道睇到啦，譬如夏平姐啊、阿鹏哥卢海鹏啊，咁另外啊刚刚走咗啊阿谢贤四哥啊咁。咁但系即系好少喎，因为虽然你自己都唔使咁，但
7: 我细噶，其实喺佢哋眼中，你冇成日点呢点啦，
6: 你系后辈。咁但系你呢个心咧，就唔系话哎呀，即系兴之所至做俾人睇，你都系真系好长期。你呢个又点样令到你会咁有佢哋心咧？
7: 我谂因为你细个睇电视嘅时候，就见到呢啲咁赫赫有名嘅前辈喺度。我自己中意呢行。我中意睇佢哋嘅演出，今日佢喺你眼前，我成日觉得需要保护，即系呢啲需要保护，你需要保护，即系佢哋曾经喺荧幕上面嘅演出嗰种光彩，系咪先？再者，我觉得同埋毕竟一个社会能够有今日，系前辈不停喺度铺垫，踩佢铺嗰条路，我哋踩住上，咁变咗系你要多谢佢，更加要保护佢咯。因为好多时我成日觉得系。任何一个岗位在社会上，任何一个工种，任何一个人都有他的付出的。如果不是，我很简单的，你们成日这么讲，我说如果有一天没有清洁工人呢，你觉得你的地方会怎
6: 样？香港不香咯。
7: 不可以的嘛。那就是说其实每一个人都是付出的。那只不过我在这行的时候，我看到这班就是前辈，他付出过，给了很多东西我们。那我一定要保护他们。再者他就是合作过啦。又觉得好开心，同佢哋倾偈，
6: 系咪先？即系有缘分啦、
7: 啊。缘分真系缘分嚟嘅，即系好似阿夏平，即系我契妈咁样拍一个剧啫嘛。佢又中意讲粗口，我又中意听。我话你讲得好听，真系咁变咗嗰个缘分就系咁样嚟啊，系咪？咁你啊，包括阿鹏哥都系啦，鹏哥都同佢合作过啦，四哥就唔使讲添。

0: 大家都知即係監嘅電影都有合作過。咁變咗好多時呢啲方方面面讓到我覺得係能夠我作為後輩能夠佢俾一個機會我唔好話什麼你俾一個機會我丁點嘢關心同照顧係你俾機會我啫。係咪即係呢個都係我榮幸囉我自己覺得。
1: 咁即係嗱講真阿四哥就真係好犀利啦喺臨尾八十幾歲拍你嗰套殺出個黃昏仲做埋最一個年長嘅影帝其實已經攞終身成就獎㗎啦之前。咁喺拍嘅過程裏面呢相隔頗一段年齡嘅人相處呢又有咩即係特別要留意嘅呢嗱我即係有時會覺得係咪老人家會比較 stubborn 啦係咪會未必聽大家講呀
0: 因為你睇返成個組合呢有 Bobo 姐喺度嘛。
1: 哦
0: ,Bobo 姐喺度呢係中和咗好多嘢嘅。
1: 係咪
0: 係呀 ,Bobo 姐都係一個開心果嚟嘅。因為特別係佢哋個關係非錢添啦，咁多年嘅電影拍檔，我哋即係後輩喺從旁喺度鬥一鬥，鬥一鬥，鬥一鬥嘅啫。其實主打我要多謝 Bobo 姐，
1: 即係佢話得掂佢。
0: 因為佢哋嘅溝通係從來冇隔膜，因為佢哋有共同回憶啊嘛。我哋冇共同回憶，我最多講，我見到你千王之王，我落四海咯，冇噶啦。咁但係即係 Bobo 姐好好 ，Bobo 姐，因為佢哋即係喺同一個時期。在那個黑白電影就開始合作的時候他們有很多共同回憶可以傾偈咯。咁變咗在整個戲入面我自己就不用繁瑣太多嘢嘅。係咪係咁樣咯。
1: 咁有兩個老戲骨喎咁你在他們面前會覺得點呢
0: 吓咁我梗係盡量做好啲啦做好啲啦盡量啦盡量唯有係咁嘅啫。
1: 即係如果你話喺我哋行業嚟講啦即係譬如傳媒呢其實有唔少呢都做得好多年嘅。但是呢有時我就會覺得我哋呢行唔係好興勁老
0: 係咩點解呢我唔係我好奇嗱你
1: 就咁
0: 啦你撩我啲住住講你唔好撩我啦我要聽我要聽呢、這個點解你話即係做媒體呢、這個呢、這個呢、這個
1: 我成日睇到你演藝界呢即係攞個獎咁咪 thank you 多謝呢、這個多謝嗰、那個多謝 Paco 啊多謝樂少姐啊多謝珍姐
0: 係係
1: 即係我哋可能比較含蓄啦我哋即係呢個行業中人呢就唔係好興嘅同埋佢硬係覺得我有乜嘢都好啦，系我自己嘅吓、啊，即系
0: 真系咁噶，
1: 系
0: 即系心态上
1: 少少系咁啦。
0: 哦，
1: 但系即系当然我哋都有师徒啊，有维系感情啊，即
0: 系
1: 有啲
0: 系
1: 带
0: 边个
1: 边个带出身啊，咁嗰啲有嘅，即系多数都系上一代或者我哋嗰辈啦。
0: 即系而家你系
1: 而家
0: 呢一代就少咗呢样嘢，
1: 少咗嘅。咁我打工啫嘛，有时仲好似觉得自己。underpay 咁样啊，我出咗咁多力啊，只系得半斤得八两咁。
0: 我谂可能系咩咧？佢哋冇经历咯，
1: 或许是啦，或许佢又觉得而家好多嘢根本唔需要人教啦，DIY 啦，自己咁粒仔都识啦咁。咁其实即系都有好多窍门嘅。
0: 系啊，因为我觉得你特别系你一总之一 roll 机有 camera 也好，有幕后幕前嘅时候，就好多窍门喺入边嘅，唔系话。有时我成日我同啲新一代都咁讲，唔好同我抛书包，唔好同我你睇过几多部戏，重点系你有冇融会贯通，你有冇将佢攞翻出嚟，你有吸收能力唔代表你有表达能力，
1: 即系做唔做到你自己嘅内家功夫。
0: 我话，因为好多时你见到噶嘛，因为我睇咩，我知咁跟住咧，我要原创 creative 系乜嘢先？我唔要你讲边套嘅影子，我系要你嘅思维。即系我觉得呢个先系紧要咯，反而觉得系可能佢哋冇经历过，先有你所讲嘅所谓嗰、那个叫做
1: 唔系，我唔系一概而论嘅，
0: 当然我哋明
1: 白啫。
0: 你梗系有啲唔舒服噶啦，
1: 冇
0: 边个嚟噶，让你咁开心，
1: 关
0: 你
1: 啦，
0: 一定有嘅。
1: 哇，你咁中意听嚟多次啊，真系要有下集啊，真系。我今日非常之多谢家栋、
0: 啊，多谢多谢多谢。新城任务
2: 30。吓，听完噶啦，唔够口，立即下载新城手机 app 或者上新城广播网页睇埋呢条片，顺便帮我 share 埋出去啊！
3: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4: 正12点，
5: 头痛、发烧点算？黑痛成人药片具有消炎止痛药效，仲有斯特双峰感冒素7合1配方。详情睇盒内单张。
6: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7: 而家由金以文报道新。

0: 达到破坏国家根本制度的目的，其阴谋超然若揭，必须依法惩治。发言人又说，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清楚定明，在有必要保障国家安全、公共安全、公共秩序或者他人权利和自由等情况下，可以依法限制部分权利和自由，包括言论自由，呼吁市民不要被外部势力尝试抹黑所误导，必须明辨是非，清楚了解本案和一般正常结社、集会、言论的分别。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即使中东局势令燃油成本上升以及天气欠佳，上月访港旅客人次仍然录得升幅。第四季是本港传统旅游旺季，加上下半年有会展旅游和盛事旅游，有信心能够达到全年5380万人次旅客访港的目标。罗淑佩在电台节目指出，启德体育园开幕之后已经举办两届国际七人榄球赛和五场大型足球赛等，带来转播权、门票和周边产品收益，并提供成千上万个临时职位，相信未来体育活动收益会持续上升。他又说，启德零售馆首季人流和零售表现增长四成，会考虑将票尾经济折扣活动扩展至美酒佳肴巡礼等等。政府今日在新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第三场大型演练，动员10000名公务员和1000架车进行压力测试，较现时皇岗口岸每小时最高峰人流高出两成。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早前说，过关闸机的调整测试是口岸几时能够开通的最重要因素，并会争取在今日的演练中测试闸机。政府上个礼拜先后进行两场演练，分别动员1000人和超过5000人参加，测试口岸联检大楼和公共运输交汇处的人流和车流整体管理，以及加强各部门面对突发事故的应变能力。天文台话，位于北部湾一带的热带风暴已经命名为紫檀，预料它会在今日在北部湾一带徘徊，然后在下周初有较大机会逐渐转向东至东北方向移动，靠近雷州半岛至广东西部沿岸一带。天文台话，会密切监察它的动向和本地风力变化，评估是否需要在下周初发出热带气旋警告信号。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蓝色预警和暴雨蓝色预警，受台风紫檀和西南季候风共同影响，预计未来三日华南和接吻沿海地区等有强降雨，局部地区更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中央气象台又预计，今日下午至到明日夜间，紫檀的中心将会在北部湾海面回旋打转，强度逐渐加强，最强可以达到强热带风暴级。到下个星期一，紫檀将会向东北转偏北方向缓慢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并向广东雷州半岛西侧至广西南部沿海靠近。中国气象局已经分别发出台风及暴雨四级应急响应。气象专家提醒，紫檀在北部湾海面长时间滞留，海南、广西、广东和福建等地将有持续性强降雨天气，部分地区累计雨量有一定的极端性，需要做好相关防御工作。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对伊朗转向经济战并不代表美方的军事选项受到限制。特朗普说，美军目前完全控制了与霍尔木兹海峡有关的整个地区，而且包括陆地区域。他说，伊朗极希望达成协议，但是认为伊朗目前还未准备好达成一份合适的协议。被问到美军对伊朗的军事选择是否有限时，特朗普否认。他说，伊朗没有钱、没有海军和空军，通胀率高达 350%， 所以美国只是静观其变。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批评美国，宣称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制裁违反联合国宪章中的主权平等原则，又指这种迫使一个主权国家改变合法政策选择的经济胁迫构成彻头彻尾的不法行为。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就说，是时候结束与美国长达几个月的战事，因为德克兰看来比华府处于更有利的位置。他又为6月与美国签订的谅解备忘录辩护，说不代表伊朗战败，当中并没有任何让步。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FM 102.4至106.3，一路理财，一路生活。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 新城财经台，
3: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除有两三日骤雨增多，同埋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而家嘅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9%。
1: 业主急需周转，无论一案、二案定转案，上市公司外华嘅物业贷款都帮到你。大额贷款可高达数千万，电话6699-2228。
2: 放债人牌照号码437-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3: 我系防骗大师，我一定要广传金管局嘅防骗三式，保持冷静，乜都唔俾，核实求助。而家所有银行客户仲可以用防骗新法宝，至安全。好似将钱摆入保险箱咁，你可以先同银行设定受保护金额，日后你动用受保护存款时，银行会同你当面核实，等你谂清楚有冇俾人呃。核实完成，啲钱就用得。想知多啲，同银行查询啦。
4: 寻寻觅觅，众女寻他，仲未揾到啱自己嘅助听器。唔好以为人老咗撞聋好正常，随住年龄增长，听力问题可以好困扰。
5: 新城财经台星期六晚上7点，银色旅途节目内会请嚟清晰听创办人及资深听力工程师张日耀，讲解听力受损对健康嘅影响，以及科技点样改善助听器嘅应用。以上环节内容由清晰听清晰地讲你知。
6: 消费市场急速转型，商户要保持竞争力，就需为顾客创造深度文化与沉浸体验。
4: 新城财经台主办体验营销大奖，奖项类别涵盖三大领域，
6: 包括数码科技、市场营销和策略和活动营销，现正接受报名。
4: 欢迎各大商户参与，让具创意及影响力的营销企划得到表扬。截止日期8月31号，查询详情及报名即上新城广播网站。
7: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8: 理财家、
7: 教育家、
8: 生活家、
7: 体育家、
8: 艺术家、
7: 娱乐家、
8: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

0: 常致富，
1: 知识做老板，
0: 主持林淑敏。
2: 好啦，翻到嚟知识做老板嘅时间啦，咁啊，直播室里面咧继续都有 Christine 林淑敏啦吓，咁啊，今日咧我哋继续咧就住一个话题咧，其实都几 hit 嘅吓，咁啊，讲紧咧就系呢个人工智能嘅话题啦，无论咧喺呢一个中小企啦，亦或喺呢个投资层面啦，甚至乎喺呢一个个人嘅层面里面啦，我哋而家应用人工智能或者系应用 AI 咧，都真系几普遍嘅，咁但系喺呢一个嘅即系个人用方面咧，咁我哋就即系。暂时见到个问题不大啦，不过如果喺到商用嘅时候，尤其是而家咁多嘅人形机械人或者系机械人嘅时候咧，其实都牵涉到某啲私隐啦，或者系法律上面嘅问题嘅。咁啊，如果咧即系对于中小企嚟讲，甚至乎喺呢个企业上面嚟讲嘅话咧，其实都会有一定嘅即系压力啦，或者成本啦吓嘛，都要大家需要去注意嘅。咁究竟咧喺 AI 嘅发展同时，我哋应用嘅同时，喺法律上面点样去即系并肩而行咧吓？究竟即系 AI 嘅运用系灰色地带啊，抑或咧就已经有一个好好嘅规管开始紧啦吓？咁我哋就住呢一个话题咧，今日咧请嚟立法会议员法律界嘅陈晓峰阿叻喺度嘅，阿叻你好
3: ，Hi Christine 好，听众好。
2: 喂 ，Anika， 我知道咧，即系近年政府咧，其实都几大力即系推动呢个 AI 啦。咁其实我觉得都唔需要推动，因为 AI 佢个发展咧，其实好似
3: 呢个浪潮势不可挡，
2: 真系势不可挡。你嗱，我即系爆少秘密俾大家听。
3: 好啊。
2: 话说咧，我今日即系做呢一个访问嘅时候咧 ，Anika 就话：喂，我哋有咩话题想讲啊？咁跟住咧，我就即刻咧去问 AI。
3: 哦，你问 AI， 你问 AI。
2: 所以咧，所以咧，okay, okay. 有啲嘅问题嘅草拟咧，其实咧我都系即系根据我自己所嘅我自己所有嘅谂法咧，而系去揾 AI 去 modify 嘅。
3: 你而家啲 prompt 啊，你有自己嘅睇法嘅。
2: 即系其实我都未系去到用 AI 或者即系俾啲 keywords 去叫佢帮我生成啲问题。

0: 而是我摆咗我有某啲嘅问题出嚟，叫佢帮我 modify，系啦，或者帮我 elaborate，咁其实所以咧，
1: 我叫我帮我答埋啦，
0: 所以得唔得噶？其实
1: 吓
0: 得唔得噶？唔
1: 系，我谂而家即系大家用嘅，譬如头先你提到佢先，我谂都可以算系生成式人工智能。咁佢其实即系生成出嚟，咁咪睇咗好多嘢，咁可能有幻觉啊、幻象啊，所以始终呢刻都未完美嘅。咁或者佢对某啲即系简单啲嘅佢答到，但系我谂啲专业啲嘅知识或者要涉及啲人性嘅一啲法理程啊、一啲判断咧，就未得嘅，我觉得。
0: 系嗱，点解会咁问呢？因为好多时候咧，即系我哋。法律界真係好專業啦，你哋嘅法律意見係真係唔可以用 AI 去取代啦。我相信暫時到而家為止啊，
1: 未得住，未得住。
0: 係啦，但係咧，即係其實譬如好似商用嘅，譬如我哋見到好多 chatbot 啊，咁而家都係用人工智能去幫你去答噶嘛。如果佢真係生成咗一啲嘅答案嘅時候，嗱，我先問一個問題。
1: 好啊。
0: 即系譬如我开间铺头就以网上商店嚟吓，我谂用 chatbot 最多噶啦。咁如果我答咗嗰个问题系真系出现问题嘅时候，系个人工智能帮我生成嘅，咁点算啊？责任谁属噶？
1: 哦，咁我谂即系会系嗰间公司咯，机会上吓，因为你即系同间公司沟通，间公司即系就算交俾嘅人又好，交俾个 AI agentic AI 吓，有 AI 代理人又好，AI 员工又好，咁系佢即系将呢个工作交俾嗰样嘢或者个人，咁如果出咗事系佢授权佢去答你噶嘛，咁答得唔好。你咪可以或者答得唔啱，误导咗你，害到你，你嘅损失应该系公司负责咯。
0: 嗱，呢一个咧问题就我谂，即系可能对于中小企咧，去点样利用 AI 去进一步即系喺商业用嗰个发展咧，其实或多或少咧都有啲即系有啲谂法嘅，即系呢个可能系会唔会令到佢哋即系向想向前进嘅时候，其实都有少少即系窒住窒住啦。嗱，我未知啊吓，咁一阵间可以同阿Eric 去讨论下啦，但系我哋即系所讲嘅就系、譬如而家讲翻呢一个 AI 商用嘅大环境啦，咁算唔算叫做普遍咧？其实喺嗰个法律上面，我哋有冇啲咩指引可以根据咧？
1: 哦，我觉得 AI 系用得越嚟越普遍嘅，即系有啲数据系讲紧，即系唔同人即系做出嚟嘅数据唔一样啦。但系我谂一定系双位数字嘅，咁我谂越嚟越多人用，但系用得几深，其实外面未必睇到，咁如果你俾个 AI 喺你机构度横冲直撞，就好似有阵时我哋去或者泊得架车喺酒店，叫人嚟帮我哋代泊车，其实佢撞咗人咧，其实唔系净系佢负责嘅，你授权佢揸你架车，你都要负责嘅。咁所以即系同一个逻辑，就系你授权一个 AI 嘅工具啊，横冲直撞出咗事，系咪真系冇责任咧？有责任嘅。咁法律即系喺网上系咪即系无远忽界都可以即系管理得到咧？咁当然有啲即系新嘅一啲场景，可能系大家啲所谓嘅灰色地带吓，即系唔知即系实际运作个官会唔会明白，识唔识咁用？咁但係一般嘅法例，譬如我哋讲緊我諗係私隐啦、或者係保密啊、即係商业机密啊、人身安全啊种种啦、其实唔係冇法規冇法例㗎喎、如果生成嘅会唔会话有诽谤啊种种，其实唔係冇法例囉。咁、但係有啲情况係
0: 即係唔係灰色地带嚟㗎，而家呢个都。
1: 但个 law 即係法例就好全面好齐全。咁香港係完全唔落后嘅。咁、但係去到某啲场景，我想去到即是任何世界各地突然间第一次遇到个场景，你都唔知道个法官会点判。
0: 一路发展嘅时候，一路即係大家都系要与时并进啦。
1: 对哦，咁所以 AI 呢个浪潮咁大，咁即係世界各地有唔同嘅做法。我諗个睇法呢就係睇即係佢哋呢一刻佢哋自己对自己嘅 AI 发展嘅信心大唔大，或者个力度大唔大。所以你见到即係我睇即係我啲听众点睇啊，我自己觉得啦，世界上人工智能发展得快嘅地方呢就係、我哋祖国中国啦。
0: 都系啊，
1: 係同埋美国囉。
0: 係。
1: 呢两个地方。咁日本有少少被抛离嘅。即係我个人啊，即係冇即係唔系对佢哋有咩睇法，但係欧洲系都系落后少少嘅。咁如果佢哋唔急起直追，其实会一路落后囉。咁所以即係科技落后啲嘅地方，尤其是人工智能落后啲嘅地方，佢会用一个管控得嚴咯，因為佢覺得佢罰親都係罰人哋啲公司，唔係罰本地啲本地姜嚇。咁所以美國同內地呢方面佢未必罰得咁金，如果俗啲講，但歐洲係罰得好金嘅，所以去到可能有好有唔好。

0: 可能喺嗰度生活，觉得啊，即系守得好好，但系窒碍咗科技成长。咁佢哋嘅人民可能享受唔到科技带来嘅方便。
1: 嗯，
0: 咁样咯。咁美国就某程度上咧就最 free 嘅。
1: 嗯、
0: 因为佢即系可能嗰啲科技公司龙头嗰啲科技公司咧，佢 Magnificent Seven 吓，咁佢哋七大科技公司，可能佢哋花钱投放喺游说政客、游说政府政策制定之下咧，做咗好多功夫，所以嗰度咧好 free hand 任佢玩啊，可以话。
1: 嗯，啊，我哋倾到呢一度啦吓，咁啊，其实都系啱啱开始啫。我觉得同阿 Nick 咧，即系关于 AI 同埋人工智能嘅话题咧，其实我知道你唔系第一次喺呢度讲嘅，我谂你几年前都已经开始讲噶啦吓。咁究竟咧，即系嚟紧个发展落去会系点咧吓？咁我哋转头翻嚟继续再倾啊。

0: 中午12:17。
1: 中银人寿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三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三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2: 国家十五五规划强调高质量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湾区女企业家一直将她力量与家力量相辅相成，是大湾区内的重要动能，她们的影响力不容忽视，她们的贡献值得表扬。
3: 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奖2026现正接受提名，有关详情请上 gba-owa.com 查询36988938，截止日期8月31号。
4: 江油并济，发挥优势，齐创大湾芳华盛世。
3: 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奖2026
2: 合办香港中小型企业联合会，新城财经台。
5: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嘅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6: 以持续不断嘅声音去推动身心健康，提升生活质素，开创清新更健康的生活空间。
7: 天文学家教你极端天气下如何自救，药学教授分析未来的药物发展，资深中医师和你调理身体，心灵导师教你怎样做到不会心随境转。
6: 逢星期六晚9:00至11:00，刘远芬，健康地球人。
8: 日常致富，
9: 知识做老板，
8: 主持林淑敏。
10: 好啦，今日咧继续请嚟知识做老板嘅嘉宾咧，咁就系立法会议员、法律界嘅陈晓峰阿 Nick 嘅。阿 Nick 你好，
11: 律师你好。
12: 喂阿 Nick 啊，其实咧政府近年大家都知道真系好大力去推动 AI 嗰啲咁嘅嘢啦。嗱，我做紧数码港嗰阵时，其实都已经开始，即系做紧嗰阵时都已经话要起超咗，起咗添啦。依家咁啊，亦都咁讲啦。香港大一其实到依家都未有一套专门嘅 AI 法例。咁喺你角度嚟讲，嗱，你依家作为尊贵嘅立法会议员啦。帮我哋
11: 唔好玩，为人民服务
12: 系啦，帮大家服务，
11: 大家嘅代议士啱啦。
12: 你觉得我哋香港营商者依家究竟系处于有规管冇法例嘅无地带，定系其他现行嘅一啲法例其实可能已经够 cover 嘅咧？我哋使唔使做一啲嘢咧？
11: 我觉得法例系无远弗届嘅，网络世界都包含在内嘅。咁但系当我哋
12: 即系法外之地啦，不如
11: 系啦系啦。但系我哋做即系跨境跨国国际生意嗰阵时，其实你排除唔到可能有一个外地嘅人用紧你个服务啦，或者系你特登去嗰度做生意啦，扩大你个版图啦。咁所以其实真系要即系认识各村各个例啊，各个地区啊，佢即系个国家系有唔同嘅做法咯。咁有啲就系先立例。后再慢慢嚟，咁某程度上欧盟有少少咁，即係佢未有嗰啲科技先立，即係佢唔使等睇定啲，佢又唔係特别可以话科技中立，佢立死晒先。

0: 系某程度上。但系因为我谂传统佢都一定嗰啲立法者喺当地一定要稳固咗，觉得佢哋都冇咩呢方面嘅即系龙头企业，咁所以唔紧要啦，用第二个方法啦，咁样咯吓，咁变咗佢将个巴咧嗰条线咧 set 到其实都好难做生意，咁但系就
1: 但系其实呢个都几我觉得都几唔理想喎，其实都
0: 唔理想，唔理想，但系要慢慢凝聚共识咯。
1: 因为大家都知嗱，正如你所讲，共识好重要，因为法律其实应该系大家嘅延后嘅共识啦。冇错，成日都讲，即系大家社会一个延后共识。
0: 系，
1: 但系我谂大家作为立法者又好，政府都其实都未必想见到嗰样嘢去窒碍咗我哋。嗱，我觉得香港其实我哋依家叫做摸住石头过河嘅，我嘅形容系嗱，包括数字即系 DPO 啦，我哋叫数字政策办公室，其实有一啲框架，但系其实嗰啲框架咧，依家就唔系一个法律嘅规嘅效力嘅，包括譬如人工智能嘅道德框架啦，咩生成式人工智能嘅指引啦呢啲啦。嗱，我孤物论几多人睇咗啊？我想讲，但系作为中小企嚟讲，其实有呢啲框架，虽然冇法律效力，我谂起码都俾咗一啲方向我哋啦。但系我想问一样嘢，你会觉得譬如响我哋企业嚟讲，其实我哋最担心就系、喂出咗事嘅时候，我哋是否已经尽责去做咗啲咁嘅嘢？譬如举个例，我真系跟随咗啲指引，假设啦，哎 touch 啦，我真系发生咗好多不幸嘅事，即系头先你提到触犯咗即系一啲各样嘅，咁究竟算唔算啲企业已经谨慎亦都负责任合理地去尽咗力咧？即系叫唔叫做咧？呢啲喺你嘅角度嚟讲，
0: 我觉得绝对帮到手系一个即系防御嘅一个说法啦，一个 defense 啦。咁但系我会觉得即系睇阔啲啊，即系全世界193个国家里边有几多个真系立咗人工智能法啦？即系分开专项立法。
2: 其实而家讲真系有几多噶？
0: 真系唔多，我谂一只手数得晒。
1: 未跟到，我谂大家都
0: 即系亚洲应
2: 该唔系因为发展得太快啊嘛。
1: 最怕咧呢头立完法，
2: 嗰头佢又再
1: 有
2: 再先
1: 啲
2: 系啦，
0: 系咪？其实好似即系好似稳定币咁，即系你唔系我解释下先，唔系即系关于规管稳定币嘅先，
1: 系
0: 即系。如果你立法立到，
1: 其实我明嘅，你
0: 系啦系啦，即系你立法立到咧，即系同其他大嘅市场唔接轨嘅话咧，
1: 你又系出事嘅，
0: 出事啊，做唔到啊。
1: 你讲呢个例子好啊，我哋都见过有某啲经济体系立完啲法，喂，发现都根本同个现实市场其实已经脱咗啦，跟住你结果搞到
0: 好难缩噶嘛，
1: 系啦
0: 系啦，所以唔好行错咗，唔好行错咗，唔好行错咗。咁啊，内地咧而家咧系嗱，亚洲有一个国家写到明咧，佢立法就系话促进人工智能发展法。嗱呢个方向我觉得好嘅。讲清楚啲，
1: 正面去睇，
0: 正面去讲，
1: 我唔系勒住你啦，
0: 系啦系啦，咁大家知道，你仲俾好多政策嘅支援，咪大家知道哦，算法算力，电费，即系所有嘢，资金乜都嚟齐，咁你咪可以真系发展咯。
1: 依家啲大学请假，你头先讲个促进呢个，唔系一个法例定系一个政策先？
0: 佢真系法例嚟嘅，
1: 哦，
0: 但系佢法例作为一个底，佢上边咧就挂一啲政策上去，
1: 哦，
0: 嗰个国家啦吓。咁所以我哋国家而家咧，今年即系三月开完两会之后咧，都有提到咧，来年即系嚟紧呢一年咧，其中一个工作嘅目标咧，就要关于人工智能立法嘅。我哋而家内地咧，其实有三四条系关于人工智能有关嘅嘢，譬如你要标签生成式人工智能嘅内容啦，
1: 系
0: 咁佢做出嚟要标签，咁譬如有啲 deepfake 啊点样啦，咁或者系即系深度伪造嗰啲啦吓。咁另外可能係话人工智能嘅伴侣咁唔可以俾年青人用。
2: 我哋讨论过
0: 嘅。
1: 我想讲呢搵阿 Nick 嚟倾呢个节目其实真係有好好嘅地方。因为佢除咗讲本地之外呢，佢仲係一个大大
0: 嘅。
1: 系
2: 人大
1: 就可以讲埋。
2: 大嚟
1: 我做少科普讲嗰啲，佢讲呢我知啲但又唔知晒。因为其实讲真，我觉得做法例大家都知做呢其实作为有共识。我去如果有一个举个例，可能国家已经有啲大方向，我哋望住嚟参考。老实讲句，即系你就唔会错嘅我个谱啊！我成日都讲，
0: 系系系
1: 跟大方向去做，
0: 系呢个唔使跟足，因为香港系国际城市，
1: 冇错。
0: 所以我哋咧要点样接轨，做一个转化器，吓呢个好重要。
1: 冇错。咁但系喺你角度嚟讲，依家即系头先都提到国内一啲情况，咁你觉得国内个情况系咪做得比香港快咧？会
0: 一定系啦，科技快啦呢方面第一，但系佢数据未必齐我哋有嘅数，见到嘅数据，所以我哋就善用我哋呢个特质。内地佢先管场景，佢冇一个统合嘅一个人工智能法呢一刻。咁香港即系上一届立法会佢哋有倾过，就话修改嗰个版权法。咁嗰个可能影响到生成式人工智能，你可以

0: 即係學嘢嗰陣時喺邊度抄料啊咁樣嚇。咁嗰個冇通過啦嗰陣時啊，因為種種原因。咁所以今屆其實我諗我哋子弟行道都要諗一諗，譬如內地佢有肖像權，有人權法，裏邊咧係包括咗，如果用咗你把聲，用咗你嘅肖像，即係你個相嚇，你個 likeness 嚇，你其實咧係侵犯咗個人嘅人權。
1: 嗯。
0: 咁香港咧呢方面。呢刻唔系嘅，譬如今日如果我影咗你相，我攞咗去生成一啲嘢，你未必告到我噶，因为个版权喺我度，
1: 哎呀，
0: 唔喺你度，
1: 咁都
0: 我少咗你嘅灵魂。
2: 即系话，如果我唔中意 Eric 嘅话咧，我而家系可以影咗佢张相，跟住咧整佢嗰啲咧，即系好搞笑嘅咁样。咁但系如果我播咗出嚟，即系譬如我摆咗喺啲 social media 咁样，咁佢嬲啦，系啦，佢告我咁点算
0: 咧？咁你冇嗱，咁佢先就话你冇肖像权保护你嘅香港法。我拎翻嚟嘅喎，
1: 實使用電腦。
0: 喂，你知道嗰條例點發生啲咩事噶啦？嗰陣時係啊，
1: 不過咁我發現有好多問題，我哋可唔可以下一節翻嚟再問問咧？
2: 我哋留待下個星期，係啦，下個星期再揾阿 Nick 上嚟啊！
0: 好啊，好啊。

0: 中午12:30。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谭伟智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对伊朗转向经济战并不代表美方的军事选项受到限制。特朗普说，美军目前完全控制了和霍尔木兹海峡有关的整个地区，而且包括陆地区域。他说，伊朗极希望达成协议，但认为伊朗目前尚未准备好达成一份合适的协议。被问到

0: 美军对伊朗的军事损失是否有限的时候，特朗普否认，他说伊朗没有钱，没有海军和空军，通胀率高达 350%， 所以美国只是静观其变。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批评美国宣称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制裁，违反联合国宪章入面的主权平等原则，又说这种迫使一个主权国家改变合法政策选择的经济胁迫，构成彻头彻尾的不法行为。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就说，是时候结束和美国长达几个月的战事，因为德克兰看起来比华府处于更有利的位置。他又为6月和美国签订的谅解备忘录辩护，或不代表伊朗战败，当中并没有任何让步。联合国安理会星期五就下一任联合国秘书长遴选举行第二轮意向性投票。安理会轮值主席表示，闭门投票的结果会透过候选人推举国通知各人，投票详情不会对外公布。至今共有8位候选人竞逐下任秘书长职位。按规定，候选人必须获得安理会至少9票鼓励，并且5个常任理事国都没有反对的情况下，才可以获得推荐，再经由联合国大会任命。现任秘书长古特雷斯任期将为今年底届满。美国第七舰队证实，一架海军 P8A 反潜巡逻机昨日在国际空域飞越台湾海峡。美国海军在声明中说，这架军机飞越台海，展现美国对自由开放印太地区的承诺，还说美国依照国际法在台海开展行动，以维护各国航行权利和自由，强调凡是国际法允许的地方，美军都会飞行、航行和开展行动。内地环球时报引述军方消息人士报道，解放军全程跟踪监视这架巡逻侦察机，并表示情况尽在掌握。短片分享平台 TikTok 及其母公司字节跳动同意支付4亿美元，折合超过31亿港元，同美国司法部就侵犯儿童网络私隐的指控达成和解。美国司法部前年起诉 TikTok， 指控平台在未取得家长同意下非法收集13岁以下儿童的个人资料，违反相关网络私隐法例。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蓝色预警和暴雨蓝色预警，受台风紫檀和西南季候风共同影响，预计未来3日华南和接吻沿海等地有强降雨，部分地区更加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中央气象台又预计，今日下午至听日夜间，紫檀的中心将在北部湾海面回旋打转，强度逐渐加强，最强可达强热带风暴级。到下星期一，紫檀将会向东北转偏北方向缓慢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并向广东雷州半岛西侧至广西南部沿海靠近。特区政府就多个美西方国家反华媒体组织和政客借法庭就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的定罪裁决，针对特区作出毫无事实根据的诋毁抹黑，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并予以强烈谴责。政府发言人表示，宪法是香港特区宪制秩序的最重要组成部分，当中明确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国家宪制秩序罪的核心和基础，而案中被告试图透过挑起敌意和分化，使他人对中共失去信任，从而达到破坏国家根本制度的目的，其阴谋超然若揭，必须依法惩治。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102.4 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骤雨增多和有狂风雷暴，

0: 部分地区风势较大，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
1: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统计员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认住印有统计处徽号的灰色背心制服和统计员身份证，如果有怀疑请立即打182026核实他们的身份，提防骗子。大家要认住来电号码182026和短信发送人井 CNSD， 记住统计员是不会问你拿身份证、银行或者信用卡资料。
2: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Back 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在背后默默支持。屋企有长者不知点照顾，到自己老了又怕照顾不到自己。逢星期六上午9:30，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还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想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3: 日常致富，理财时运高。主持林淑敏、罗奇峰。
4: 好啦，理财时运高，今日咧继续有我两位拍档，咁真系两位拍档嚟嘅，沈大师同埋阿罗奇峰 Raymond。
5: Hello，
4: 咁今日咧就继续。大家一起，其實我覺得我不應該講嘢，我今天交給你們兩個 jam 下。
6: 得，冇咗你呢個詞，邊有靈魂？
4: 誒、有，我個靈魂依然猶在噶嘛。咁嗱，我就係想好似上一集咁啦，就係、是基於嗰個好奇在於而家天氣熱咗，即係天文現象改變，對於你哋喺元後風水上面嘅睇法，你有冇啲咩唔同啦？或者研究方法有啲咩唔同啦？咁但係咧，即係講到咧冇唔同嘅咧，就係、是、由頭，我覺得年初。初一同你哋做节目嘅时候咧，就话哇赤马红羊嘛，见到我个背景仲要系自己整嘅咧，红当当咁样。咁好啦，赤马红羊啊，真系啱嘅吓。但系嗰种火咧，我初时都即系其实有时咧，点解阿 Raymond 我话咧，我就算睇完咩风水，睇完自己咩啲运嗰啲咩运程咧，我都唔系好记得。系你 remind 我咧。我先記得，咦係，我哋真係喺年初一嘅時候講過，譬如呢即係赤馬紅羊嘅時候，特別多人拗叫啦，即係拗叫啲咩咧？為啲小事拗叫，嗌到好犀利啊咁樣啦嚇，特別多係啦，即係特別多病啊、戰爭啊嗰啲咁樣啦嚇，咁啊都幾應喎。喂，但係而家去到年中啊，咁都。回顾之余又继续吓，即系盘点下下半年咧。
6: 好啊，好啊，大师先啦，大师先。
7: 我就最佳嘅例子噶啦。因为咧我就五月出世吓，咁咧就忌火，同埋火咧对我嚟讲咧个影响咧就最大嘅。咁所以今年大晚火之年咧撞啱个五月份咧，其实就两个五咧。夹落嚟噶啦，咁啊，其实我一早咧就已经系即系点样咧，系好关注咁样刑事呢样嘢，
4: 吓
7: 咁啊，当然啦，结果都系身不由己啦，就
6: 吓病咗
7: 啦，吓咁啊，系由甲五月啦，六月开始啦，六月七月啦，吓咁咧就。我都病足个几月啦，吓、我未试过噶，从未试过。但系如果你以今年嚟计，真系丙五年甲五月嘅话咧、其实病系应该嘅。
6: 即系呢个八字啦，系啦，
7: 系啦，预计咗噶啦，吓咁啊，因为咁样咧，我就既然系高度关注啦，咁啊，自然就好多嘅饰物啊，好多嘅。局咧就报咗出嚟嘅，
4: 阿大师，你而家养下你的左手先，
7: 系左手先，系啦，系啦，嗱，左手系咩咧？一只猪，一个貔貅，一个礼包啦，就是、金嘅。
4: 听唔听到啲声
7: 啊？ 系啊，有声噶吓。咁啊，猪系咩原因咧？嗱，因为咧五火咧同猪咧系暗合噶，五藏丁己土啊嘛，猪就藏任甲木啊嘛，丁任合甲己合噶嘛，
6: 冇错，
7: 系啦，所以咧就用个猪嚟到合咗个太岁，合咗个五火，吓咁啊一个唔够啦，咁啊所以咧。就叮叮查查，呢度又有个猪牌，
6: 系啦，先条颈好劲，
7: 系啊，呢度有一条链，加上两个牌啦，吓，咁同埋咧，
4: 我就系见到大师如果咁样大法咧，
7: 系啊，
4: 实力雄厚啊，
7: 唔系嗱，通常咧冇咩嘢特别嘢咧，我都唔带嘅，
6: 理解嘅，
7: 系啊，因为辛苦啊嘛，吓，但系今年唔非同小可啦，吓，咁啊。带咗只猪牌啦，咁啊合咗个五啦。
6: 嗯，
7: 另外咧，因为我自己本身咧有个丑土嘅地支，咁啊
6: 整到下，
7: 我就整多只鸡，咁啊自有丑会金局，咁啊假勉强顶住，以为顶得顺，结果都顶唔顺。但系可以咁讲啦，即系起码就舒缓咗，减低咗个伤害咯。
6: 系，都有啲帮助嘅。
4: 咦，我想问咧，咁我想问两位，咁即系话嗱，我大师 ，sorry， 我唔应该咁样形容词啊。咁即系话是祸挡不过啦，即系如果你系要应嘅，就真系要应啦。
7: 要噶，
6: 要，从来都系噶。我成日都做节目都讲话要应，你就要应。但系如果你刻意，我成日话点解嗱，细嗰啲嘢咧，好少嘢咧。是避到嘅，但
4: 系
6: 佢讲到譬如阿大师个例子就系佢譬如金佢自有丑会晒火，唔系会金啦，跟住但系佢个原局个火好劲克佢嘅，佢点都要应呢个叫官煞火克金嘅官煞嘛。好啦，个问题如果我做咗成抽嘢唔应，咁呢条数去咗边咧？
7: 系
6: 咁系咪你人乜人系要应劫噶嘛？有啲人咁佢咪做咗啲抽嘢应咗，但系佢冇攞命嘅，即系总之系病下食下药咁咪已经 OK 咯。
7: 即系其实最紧要一样嘢就系话避免咗攞命，
4: 系
7: 即系如果唔做呢啲嘢咧。可能真系攞命，
6: 系啊，即系唔系或者要拜拜，可能佢真系可能要入厂，
4: 系，
6: 即会严重啲，
4: 有啲严重好多，
7: 可能真系会拜拜。
4: 系，唔好讲呢啲啦，都话。
6: 所以会有时我哋假设望到条命有啲劫，要睇嗰啲劫系究竟系，好似经济咁。咁系系统性风险，
7: 系
6: 定系非系统性风险？譬如话大师讲呢一款，因为佢真系金，而佢一个咁旺嘅火，佢已经面对紧系统性风险嘅嘢。
7: 嗯，
6: 咁系统性风险嘅嘢就系咩咧？就要保护自己咯。
4: 系，
6: 系啊。
4: 咁系咪意思其实非系统性嘅风险系有机会射咗佢咧？
6: 睇下你有要望下嗰嘢有几大件事。如果譬如话你望落去唔系好大件事嘅，咁咪话假设你话有交通意外，举个例，咁我咪唔揸车咯，咁你咪避到咯。但病呢啲嘢，你真系你戴晒口罩点样封你都系避唔到噶嘛。所以我哋系咁样分嘅。
7: 嗱，咁咧亦都系，今次咧就火为主啊嘛，系即系个病源就喺火嗰度嘛，
6: 火毒。
7: 嗱，火毒咧，首先第一样嘢，最大影响就系个心，因为心亦都系火嘛，咁所以咧，其实我今次咧，基本上有几样嘢系严重嘅，第一就
6: 系
7: 个心，心脏咧就心跳啊，各方面啊，
6: 有少少心律不正，
7: 心律不正啊，或者弱啊，咁有咁嘅情况啦，
6: 保重，
7: 咁第二咧就系肺啦。因为
6: 火克金啊，
7: 火克金啊嘛，肺系金啊嘛，咁啊唞气咧就辛苦啦，又咳啦，即系啲气管啊，成啊差啲啦，咁同埋咧，仲有一样嘢咧就系个肾啦，因为火系会精肝肾，肾就
6: 系
7: 水，系啦，咁变咗咧个肾嘅 perform 咧都弱咗，咁当然啦。即系咪好严重呢？暂时嚟讲应该就唔系太严重，否则嘅话就濑嘢噶啦。
6: 开得咪啦，冇嘢。
7: 系啦，
4: 而家几好中嘅。
7: 但系你上两个礼拜我都告过病假，就因为真系挺唔顺啊。咁所以咧，其实应晒啲位置啲部位啊。
6: 咁啊，应咗冇事得啦，大病化少少事。
7: 而家似系。渐入佳境啦
6: <Okay.
7: S 2>、可能又因为真系就到立秋啦， 睇到個中醫，個中醫啲藥又得，咁樣就 OK 啦。我感

0: 新装修集团驱哥话你知，时间系
1: 中午12:46。
0: 居屋、公屋想变豪宅，我哋有500个员工案例，免费设计规划，亲临实景1:1示范单位，即刻 WhatsApp 6149-1113 6149-1113预约啦！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 We Care One 11月29日我都会去跑、哦、你仲唔嚟参加？
3: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4: 唔想呼吸有害？听下医生讲解点样预防 RSV 呼吸道合胞病毒。
5: 外心脏科医生陈其云医生，好多人都只是知道有流感病毒，但其实在生活上还会碰到 RSV 呼吸道合胞病毒，这只病毒随时可以比流感病毒更加高风险，所以不要以为自己买了健康保险就可以保障你一切，有时只要听医生说，看生活上还有没有什么细节可以帮到你，例如接种疫苗可以帮你一针保3年的。
4: 记住留意星期日下午5:50才智双打时段内呼吸有道环节。
6: 日常致富，理财时运高。主持林淑敏、罗奇峰。
7: 系啦，嗱，我哋今日理财时运高啊，继续有大师又有 Raymond 喺度啦吓，咁、我哋继续 jam 下啦。我记得咧，又记得即系点解会揾你哋两个一齐咧，就系、是、因为。新年節目啊嘛，
8: 賀
7: 年大年初一啊嘛，阿大師今年都繼續 keep 住大年初一同我哋做節目啊，阿 Raymond 都係啊，即係冇得 say no 嘅呢個。好，咁我哋咧即係不如講翻啦，咁又盤點下啦，因為而家都去到年中位置啦，如果以農曆新年嚟計，咁都差唔多係啦，即係一年年中嘅時候。又真係赤馬紅羊喎、哦，咁、大師你話你最火嗰段時間就即係嚇 OK 啦，過咗啦，
9: 過咗啦。
7: 咁個市咧，個市最火嗰段時間，興冚冚搞掂未咧？
9: 嗱，火咧對股市咧，其實就既有利亦有不利，視乎翻咧就個火究竟幾旺。如果太猛嘅咧，火猛就金融。啊、即係融咗啊！嚇咁咧就對股市不利嘅嚇、但係如果你話唔係太猛嘅火，而係可以做到煉金嘅話咧，咁啊對金係有利嘅嗱、其實今年最猛火嘅時間就係5、6、7月啦嚇，咁、所以即係亦都係個大市嘅危機最大咧。就喺5、6、7月嘅，咁啊6月份曾經最低咧都跌過落去22,500啦，嚇咁啊亦都係全年低位嚟噶啦，
8: 冇錯，港股，
9: 港股啦嚇，咁所以咧我就覺得似乎咧呢個時間過咗啦，咁跟住落去咧就應該月尾月完咗，咁啊跟住就丙申月就立秋啦，立秋之後咧。金就强啦，咁嘅时间同埋跟住落去就冬天呢就水强返啦，就中和返赤马红羊嘅效应，所以我觉得就下半年呢整体上港股就应该向好嘅。
8: 我都同意。咁同埋大家又 recap 翻啦，我同阿大师讲过，譬如话美股，咁喺夏天即係入夏嘅时候呢，大家真係要小心啲啦。咁嗰陣嗰啲 AI 股炒到好
7: 劲。
8: 咁但係亦都睇到我哋6月底开始 AI 股 AI 浪嘅调整得好犀利啦。咁始终我会觉得成个体系嘅冇咁快玩完嘅，只不过係一个真係炒到过火而一个好深嘅调整。咁呢个譬如到咗秋天嘅时候或者冬嘅时候又可以望返，但係就唔好支持咁样啲人超咁乾囉。
7: 不过呢我喺呢度呢要赞一赞大师。因为大师呢定力好够。即係嗰陣时呢咩字好2000多呀、跟住呢有人问佢嘛，佢话字谱你仲追唔追呀、哇大师几
9: 一定唔会买。
7: 咁样
9: 因为点解呢，其实经验话俾我哋知呢啲咁嘅股票咁样升法最终

0: 公就系讲一句，
1: 派俾你，
0: 尘归尘，土归土，边度嚟就去翻边度啊嘛。呢个必然嘅现象，其实喺过去几十年嘅股市里面，基本上见过唔少噶啦。啊，咁所以真系好有定力，就系唔买就唔买咯，系咯。
1: 都系噶，譬如我哋有啲客就问啲啲抽啦名 number 我唔讲啦，我话见到嗰啲系假象嚟，但系因为咧你见到你见
2: 哇，但系你见佢一路一路乜几百蚊、一千蚊、千几蚊、两千蚊，
1: 定力咯，呢、這个就定力。
2: 你几百蚊去到一千蚊嘅时候，你就可以话啊，我唔信你。但系当你千零蚊去到二千蚊，冇呢样啩，即系觉得喺度喊喊蚀咗。
1: 其
2: 实
1: 讲真啦，你玩咗股票咁多年，
0: 系、
1: 你 day one 你放弃咗，你就要放弃佢。
0: 系
1: 即系最而家好多人输钱输喺边个位咧？就系、我五百蚊冇买，见到一千，哇！上二千落翻一千，嗰下先买，永远系嗰下派
0: 永远咯。
1: 所以冇嘅。如果你明白成个游戏规则，成日日日个场开咁多嘢玩，唔一定要睇死嗰啲。即系讲真啦，你回顾翻过个月嗰个 AI 浪，好多时候如果你识抽离。好多嘢你係避到，但係咁啊，因為我贏開嘛，我呢度繼續贏得深，我唔緊要贏少啲啫，我仲有 profit， 誒唔緊要，等一陣又話我贏少咗啫，最終平手，你又等啦，佢會彈嘅，冇理由之前唔沽嘛，最終咪要輸咯。其實所有嘢都係人性同埋心魔嚟嘅。
2: 我最記得啦，唔知係咪都係大師講嘅咧，我唔係好記得啦。總之咧嗰陣時有條問題就答啦，即係以前有時有啲人都係會咁諗啊嘛，包括我自己在內，嗰只股票输咗就边度咩跌低边度起翻身？呢个世界咁大咧，其实系真系唔需要系边度起翻身嘅，随时到到都可以起到身嘅。
0: 梗系啦，即系我曾经有一个例子咧，过去几年咧都试过嘅，就系嗰阵时咧就买只中信啊267咧，就领咗嘢吓，咁领咗嘢咧，其实我翻身系靠咩咧？靠小米，就落到九蚊，上到三十蚊，咁就已经系足够翻身嘅。其实好多跟咗我嘅朋友都系噶，咪嗰阵时开始转咯，转嚟喺只小米身上咪赢翻晒咯。
1: 即系其实边度跌底边度翻身，唔系讲只个股，系嗰个边个地方，
0: 边个地方系
1: 啊？你譬如股市跌低嘅，你咪做多啲功课啊！即系其实讲真系做功课，
0: 系啊，
1: 长线投资，你冇其他法门嘅。
2: 好嗱，咁啊，仲有少少时间啦，咁啊，不如咧，即系都同我哋讲下啦。下半年个重点又可以睇啲咩板块咧，大师？
0: 下半年嘅重点啊，嗱，而家嚟讲咧，我觉得都仲系有一个板块咧，就未到极限嘅，呢个就系 ATM 啦，吓，即系其实应该系平台科技嘅股份吓。咁当然啦，呢啲平台科技嘅股份咧，唔系话正炒咩 AI 热潮啊，乜乜物物啊。嗱，我见到咧，其实有个回应咧，喺我做节目嘅时间咧，讲啊就话，美团咧应该都唔系睇好嘅，因为佢冇 AI 嘅缘分，冇 AI 嘅元素。其实点解 AI 嘅元素就系睇好啊？睇淡唔得噶。系咪嗱？我觉得 ATM 咧，即系呢扎嘅平台经济股份咧，佢哋开始要做翻啲基本因素嘅评估啦，就睇翻佢究竟而家系咪超值？我觉得就起码阿里巴巴、美团啊、腾讯啊，其实佢哋系做紧一个业务嘅转型嘅，而呢个转型呢就系 AI 基建嘅项目。嗱 ，AI 基建同 AI 模型呢系唔同嘅 ，AI 模型呢系不断烧钱，但系冇回报嘅。AI 基建呢，譬如话云啊呢啲业务呢，系真系有回报嘅吓。咁所以我觉得呢扎嘅股份呢，就一定系主力噶啦。咁另外呢，仲留意住一啲嘅。资源股，因为我睇商品价格咧会上，同埋内房股系重点。
2: 好啦，咁啊，股票不如揾阿 Raymond 讲啦吓，咁我哋就亦都咁啱个节目时间都差唔多，
0: 系
2: 留待咧下集再同大家倾过。咁啊，多谢晒沈大师。

0: FM 102.4至106.3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3: 下昼一点。
4: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0: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由梁家晶报道一节新闻。天文台预料热带气旋紫檀今明两日会在北部湾一带徘徊，然后有较大机会在星期一至星期二逐渐转向东至东北方向移动，靠近雷州半岛至广东西部沿岸一带。天文台说会密切监察紫檀的动向和本地风力变化，评估届时是否有需要发出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呼吁市民留意最新天气消息。

0: 取消换认，医生被判停牌期满之后无需申请复牌，并会增设执业限制处分以及要求医生再培训，认为机制将会更加精准。公营医疗收费改革今年一月起实施，卢宠茂说获全额医疗费用豁免的人数由以往大约14000人增加至280000人，重新改革目的是善用资源，加强对弱势的保障，并举例说一款用于治疗血癌的标靶药，改革之前病人需要自费大约20000至40000元，现时病人每四个星期只需要给20元，强调改革制度带来正面的转变。局方正是检视能否引入更多创新药物和器械。政府计划修订建筑物管理条例，建议收紧业主大会授权票制度。民政事务总署署长杜杰丽表示，目的是回应市民对投票结果被少数人操纵的忧虑，期望能够提升授权票的认受性。对于是否只限授权亲属或者同一屋苑业主，当局持开放态度。政府又建议赋权当局介入法团管理委员会主席无理拒绝或者取消开会的情况。被问到如果管委会主席多次违规，政府能不能够直接罢免，杜杰丽在电视节目说当局倾向协助业主开会议决，强调大厦管理是业主的责任，而业权属于私有财产，当局考虑几时介入的时候需要平衡公众的个人权利，不会贸然介入。台湾、台南、高雄和屏东昨晚起持续暴雨，多地水浸，屏东部分地区因为暴雨成灾，今日中午12点起停工停课应急。台湾中央气象处说，受低压带和西南风影响，台湾南部多地暴雨，高雄市多区24小时累积达200毫米以上的降雨量，多条道路水浸。高雄机场今早亦都因为雷雨状况一度暂停地面作业，共造成4班机延误。当局预料南部地区今明两日仍然有暴雨，提醒民众注意雷击和强阵风，慎防山泥倾泻、落石和河水暴涨，减少不必要外出。美国和加拿大的贸易谈判破局，未能达成协议。美国今日起对加拿大进口的部分商品征收50%关税，两国未能在最后限期前达成贸易协议。美国在美东时间今日凌晨起对价值大约$200亿的加拿大进口商品加征50%关税。加拿大总理卡尼宣布即时暂停和美国的贸易谈判，扬言将会对美国采取对等报复措施。加拿大对美贸易部长勒布朗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已经在美西华盛顿就关税进行了连续3日的密集磋商，但最终未能弥合分歧。有加拿大传媒引述消息说，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不满协议草案中对加拿大汽车的关税由25%降至15%。卢特尼克认为这样将会削弱美国本土的制造业。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7: Hello， 我是 Steffi 邓丽欣。每个人的人生都有很多面，对我来说，现在我的 spectrum of self

0: 咩呢？今次嘅音乐会，我就会喺舞台上面透过歌曲唱俾你听。到时见。
1: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2: 听晚8点，湾仔会展 Pop5BC 隆重举行，敬请准时入场。
3: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e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1: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骤雨增多和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现在的气温是摄氏31度，相对湿度77%，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1: 食餐好，梗系顶好。中秋团圆，嚟尖沙咀港铁站旁嘅顶好酒家，独立 V I P 房，有大有细，私人小天地，边食边聚，边讲边笑，顶好见。
5: 我系陈奕迅。每个人都会有情绪起落嘅时候，可能嚟自学业、家庭、工作或者健康。喺你谂唔通嘅时候，不如搵人倾下。只要你想讲，我哋都愿意听，同埋揾合适嘅人帮你手，行出第一步，或者有更多可能性。情绪通热线18111。
1: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青春常驻，光彩绽放，专注提升肌肤质素，缔造白滑转光美肌。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与众不同嘅生活美容，持续美丽，闪耀未来。世界治愈力及念力研究院，教你治愈人生。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6: 治愈人生主持程海欣及世界治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
7: 彭兆奕森，奕森院长。
8: 开始星期六的治愈人生，新城财经台有程海欣，有世界治愈力及念力研究院的院长彭兆奕森院长。院长你好。
9: 程主播你好。
8: 唔知啲听众朋友每一次听我哋嘅节目咧，会唔会听得出啲声唔同嘅咧？嗬，因为今日咧又嚟到湾仔啦，喺德士古
9: 11楼，
8: 系啦，德士古大厦呢度叫做系啦，11楼嘅地方，亦都系呢一个研究院嘅所在地啦。咁所以啲听众朋友如果系参加咗啲免费嘅健康讲座咧，又或者系报咗啲太极五行功嘅课程咧，其实都会喺呢度上堂嘅。呢度系大本营嚟嘅，亦都系阿 Fandy 咧翻工嘅地方嚟嘅。阿 Fandy 系边个咧？就系、是上兩次啦，喺我哋嘅節目時段入邊咧，佢既係即係曾經患病嘅病友，因緣際遇識咗個院長，就本身咧就係你呢度做嘢嘅一班同事之中其中一個。咁啊喺呢度做啦，就學埋呢個太極五行功啦。因為原來 Fandy 你咁多病 ，Hello Fandy 你好啊，
9: 你好啊。
8: 是因为我初初见阿 Fandy 咧，院长我想讲咧，即系见佢咧大大只啦，咁我又真系唔知佢原来有咁多身体上高嘅问题，及至到后来我自己又喺度学工啦，咁有一次辟谷佢就咁啱佢又辟谷咁咯，咁啊跟住知道佢哇，原来佢辟谷嘅时间比一般人都长噶，即系阿院长当时又讲咗少少啦，就话原来阿 Fandy 咧真系好多身体上高嘅问题嘅，阿院长你同我哋总结一下先。
9: 其实咧喺8年前啊 ，Fandy 参加我哋呢个团队嘅时候咧，第一次见佢咧，印象非常深刻。
8: 嗯，
9: 就系因为咧个体型系非常之有斤两嘅
8: 啫。嗱，
9: 咁所以咧，我一睇就觉得佢其实身体都有毛病噶啦。不过咧，见到佢个人嘅性格咧，就比较开朗啦、正面啦、积极啲啦。咁我觉得都可以系俾个机会大家合作下。
8: 系啊，咁上次啊 ，Fandy 就逐样都有讲到啊。不如 Fandy 你又总括一下，其实你有啲咩身体上高嘅问题先？
10: 嗱，除咗我个尾龙骨就系歪咗啦，跟住我情绪上面有问题啊，食咗一轮精神科药物啦，跟住咧哮喘啦，仲有个妇科病就系我有朱古力瘤嘅，但系嗰陣時醫生就唔需要做手術嘅，
8: 即係唔係咁大嘅，哦 ，OK， 觀察住先啦，
10: 可以。

0: 就睇下日身體有冇再有咩變化，先至決定做唔做手術。
1: 嗯，
0: 感冒啦，傷風感冒好多人都有嘅，係啦。咁呢啲都好平常嘅嘢咯。
1: 咁我知道你都係同好多學員一樣啦，開頭都係即係本住個心，就係可能諗唔到其他方法。係又見到咁多人又跟阿院長學呢個太極行功，咁你橫掂都喺度做啦，即係豁出去咯，咪又跟住一齊學。咁你一路學啦，一路自己練啦。有一啲唔同嘅反應已經出現喺你嘅身體上高，係咪？逐樣講下，係咯，點樣啊？有咩事情出現咗？
0: 之前就過提過啦，尾龍骨就係有一次練練下功，咬咬咬腰之後咧，叮一聲好翻咗啦，可以打平瞓啦，因為之前係唔可以打平嘅，只可以側瞓啦。
1: 跟住到情緒啦。
0: 咁情緒咧就係停咗藥，但係停藥嘅時間，你會個人都好 down 噶嘛。但係自從喺度做學咗功之後咧。嗰、那個情緒啊，那個觀念就自己轉咗，個人開心翻就乜嘢事都冇啦，即係輕鬆曬咯。之後一路全部藥物都冇食啦。
1: 咁啊，哮喘啊、鼻敏感啊，同埋你嘅婦科問題咧？
0: 嗱，哮喘咧就喺度做兩年之後咧，我就已經停咗藥，到而家啦。即係以前嚴重到係秋冬時間唔可以瞓低嘅，成晚就坐喺度揸住支藥等噴咯。係啦，咁兩年之後突然間就冇咗哮喘呢樣嘢，到而家。都冇復發過，
1: 但你而家都係 keep 住係日日都有練功嘅，即係勤力練功。
0: 有時就懶咗少少，
1: 通常都係咁噶。有好多病嘅朋友咧嘅時間咧，就會好勤力練功嘅。咁啊，見到自己好多問題都好轉咗咧，又會刁懶咗一輪啦。咁突然間身體咧又會俾翻啲訊息你咯，咁你又覺得哦，哎呀又要練下啦。即係嗱，呢個咧都係人之常情嚟。咁但係我覺得個重點就係、是。咁你都要識㗎，你都要學咗先得㗎，係咪先？即係我哋梗係好希望，即係大家學完之後就唔好嘥咗佢啦。咁但係人呢就有好多誘惑嘅，外面有好多花花世界，咁你有時呢就即係個人定唔到落嚟呢，你就會被誘惑咗出去呢，就冇練功啦。但唔緊要，但起碼你學識咗，真係需要或者你諗起嘅時候就嗱嗱聲練囉。咁嗱，我先提返大家先，喺九月份嘅課程呢，就會喺9月11、12、13連續三日呢，係一個三天班三天嘅課程。而免费讲座咧就会喺九月五号嘅星期六晏昼4:30，咁大家今日咧可以打呢个电话号码登记嘅28661768，28661768。咁另外 WhatsApp 登记嘅话咧就系94098168，94098168。健康讲座咧系免费嘅，咁到时啊彭兆奕森院长会喺度啦，会同大家讲下我哋嘅节目叫治愈人生啊嘛，其实。點樣可以令到我哋嘅身體啟動翻佢嗰個治愈能力啦？咁啊，現場咧仲會同大家玩下啲遊戲，包括咗我哋成日話，我哋諗乜嘢，我哋嘅念力咧係好影響緊我哋嘅身體嘅，甚至乎我自己覺得啦，你諗乜嘢咧影響緊，跟住會發生啲咩添？咁啊，大家相唔相信咧？咁啊，如果你想喺呢一方面了解多啲嘅話咧，咁到時喺現場咧呢、這個免費嘅健康講座咧，仲會同大家玩下一啲念力嘅遊戲啦。咁同埋咧，仲有一啲氣感嘅遊戲嘅訓練，當然仲有。好多学员咧，佢哋曾经学过太极五行功，都会翻嚟同大家分享一下，好似阿 Fandy 一样啦，自己曾经患病啊嘅心路历程啊个经过嘅。阿院长有冇咩补充啊？头先阿 Fandy 又讲咗一轮啦。
2: 因为咧 ，Fandy 咧，我觉得比较特别嘅地方咧，就系年纪比我轻啲啦。虽然佢有两个仔女，但系咧，即系我哋亦都见证到一样嘢咧，就系年纪。聽嘅人咧學咧就特別快見效
1: 嘅，同埋個身體可能個反應都會快啲嘅，
2: 係啦，
1: 即係見到個效果快啲。
2: 咁所謂見得快啲，譬如話佢嘅傷風感冒，人哋可能三四日、五六日，佢兩日好翻啦。
1: 哇，咁誇張
2: 啊！咁
1: 即係後生真係無敵啊！
2: 係啊，
1: 青春無敵。
2: 咁另外就係譬如講緊嗰個尾龍骨咁樣，即係我哋練功咧係因為自己身體裡面嘅氣機。可以發動起上嚟嘅時候咧，就唔係一般好似運動喐手啊、腳啊咁樣嗰啲嘅一招一式嘅練，反而係喺練太極行功嘅時候咧，我哋就係教學生咧係發動自己身體裡面嘅真氣，咁然後咧同呢個宇宙係交換能量，咁身體裡面嘅動力咧就會越嚟越強，咁然後咧揾到身體裡面嘅病灶咧，即係我哋講瘀塞點，即係譬如氣滯啊同埋血瘀嘅地方咧。可以逐步打通的。咁而去到一啲咧，即係唔正常嘅一啲經絡組織咧，佢都會慢慢咧推翻開。仲有一啲咧骨絡嘅問題、關節嘅問題咧， 都可以解決嘅。例如好似有啲風濕性嘅關節炎啊，而家譬如話脊

0: 椎的問題，我們都很多學生是得到這個好處。
1: 嗯，那我先提醒聽眾先，如果大家，我不知道你們自己身體有什麼問題都想請教院長，在這個免費的健康講座當日院長都會出現的，大家到時有問題就可以問了。9月5日的星期六下午的4:30，電話號碼就是2866-1768 2866-1768，另外 WhatsApp 就是9409816894098168。 Fandy， 你即在一路練的過程裡面有冇啲咩你覺得要自己去克服嘅嘢啊，或者啲關，可唔可以同大家講下咧？最大嘅挑戰啊，
2: 最大
1: 或者有冇咩疑惑嘅當中？
2: 其實我冇噶，即係你學呢套功，你就信佢啦。即係我覺得，即係大家如果真係學嘅話，相信佢啦，
1: 放開自己
2: 嘅心，你諗，你唔好諗咁多咯，同埋。即係你越諗得多，會棘住咗喺度嘅。
1: 因為你又學工啦，你又喺呢度做嘢啦，係職員啦。咁我諗好多啲我哋嘅聽眾啊，或者其他啲朋友嚟到練功嘅時候咧，佢哋一定都會好多啲問號嘅。哎，我幾時好㗎？點解咁㗎？點解咩㗎？咁樣，我見你都有份開導佢哋，開解佢。
2: 冇㗎，其實千祈唔好去諗。幾時啊？即係唔好俾個時限限制咗自己。佢可能係突然之間就好咗，因為有啲學生唔諗唔諗，反而好咗，即係不停喺度諗咧，反而就仲棘住咗喺度喎。咁樣，即係大家俾心機去做呢樣嘢咯，逐漸逐漸會見到成效。你即係唔好貪心話一次過要所有嘢冇曬啊咁樣咯。
1: 呢個係咪同念都有關嘅咧，院長？
0: 其實我哋每一個人咧，嗰個意念咧係存有一種執著嘅。即係。當我哋越係追求成功嘅話咧，將嗰、那個點咧擺得太確切咧，反而就喺嗰一個位置咧就停頓咗。咁反而咧，你放開懷抱咧，等自己身體裡面嘅氣嘅運行咧，佢有足夠嘅能量嘅時候咧，就自動會
1: 做嘢噶啦，係該做嘅事啦。
0: 係啦，譬如好多人唔理解咧，譬如關節，譬如脊髓嘅問題。咁脊椎成條脊柱點解可以拉翻直咧？咁因為有好多人脊柱彎側嘅，咁可能聽眾們咧都會覺得哇呢樣嘢好高難度，可以令到自己條脊柱可以拉翻直喎。
1: 因為呢個好結構性嘅問題啊嘛。
0: 係啦，但係正正係因為咧係同氣有關，即係大家可能想像一下啦，即係如果身體裡面咧你呼咗一啖氣出嚟。而不吸翻一啖氣你根本你企唔到起身嘅，
1: 即係個身體
0: 係咯，係、所以咧就係一啖氣就唔好睇少佢，就正如好似一架車咁，有四條碌鈴，嗰輪胎如果你唔打氣嘅話咧，咁唔成形嘅嗰條胎，咁但係你一泵咗氣之後咧，就可以撐起咧就5000磅嘅汽車，
1: 係
0: 四條輪胎，譬如30磅嘅胎嘅氣就可以承起5000磅，咁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到，如果譬如我哋自己身體裡面發動起個氣咧，喺我哋自己身體裡面嘅督脈咧，隨隨升起嘅，即係我哋嘅功法裡面咧，係可以令到大家咧就身體裡面嘅能量增加嘅其中一個原因咧，先可以令佢發熱，然後因為熱就係代表氣嘅增加，就係能量，咁能量咧喺我哋督脈咧隨隨。可以令到
1: 成條
0: 向上，
1: 系啦，即系下低一路升上去。
0: 冇錯啦，成條督脈咧，慢慢慢慢咧，我哋嘅氣咧越嚟越強嘅時候咧，就會令到我哋嘅脊柱咧係拉翻直嘅。即係你想彎腰駝背都唔得噶啦。
1: 即係有啲老人家咧，有時喺街都見到咧，彎得都幾緊要噶。
0: 就係唔夠氣咯。
1: 就係唔夠氣，所以就咁樣塌咗落嚟。係
0: 啦。
1: 嗱，先提醒大家先，9月5日嘅免費健康講座，到時嘅院長咧會有更加多精彩嘅內容同大家一齊分享嘅。記得啦，要登記嘅話咧，可以即刻打2866-1768 2866-1768 ，WhatsApp 咧就係94098168 94098168。我哋休息一陣先。
3: 自愈人生，無限可能。
4: 下午1:21，
5: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6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6: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嘅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

0: 团体筹募善款，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上报名啦！
1: 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2: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 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
3: 治愈人生，主持程海欣及世界治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
4: 彭兆奕森，奕森院长。
5: 休息翻嚟，我哋继续啦。星期六嘅治愈人生，新城财经台有程海欣啦，有世界治愈力及念力研究院嘅院长啊，彭兆奕森院长。院长你好，
6: 程主播你好。
5: 系啦，咁啊，头先提过啲听众朋友啦，我哋太景行宫每个月咧就一次嘅课程啫，三天嘅课程咧嚟紧就喺九月份吓，9月11、12、13，咁就系星期五晚开始嘅，咁所以打工仔咧都 OK 嘅。5、6日吓，连续3日嘅课程咁样，院长可以有介绍下呢个课程啦。如果大家想登记嘅话咧，就系28661768，28661768，可以即刻报名三天课程，或者你想听咗免费讲座，9月5号免费讲座咧都得嘅。咁都系打呢个电话号码啦，28661768，即刻报名啦。Fandy， 咁頭先講完一啲唔同嘅問題，跟住仲有你啲婦科嘅問題，咁醫生就話唔使做手術住嘅，觀察住啦。咁你一路練功，同埋點解你又會開始辟谷嘅咧？講婦科病，
7: 婦科病係嚟做之前已經
5: 係啊
7: check 到有呢件事。咁一路就冇理佢啦，咁一路喺度學咗功，咁我一路都冇理噶啦，咁又冇特別唔舒服啊。只不過係係有時間唔中嘅，即係正常個經期多啊。咁啊痛個
5: 經
7: 痛好痛好痛嘅，
5: 痛
7: 一路以嚟都係咁樣。咁但係我又冇特別再去處理佢啦。咁到上年我就發現有一次辟谷之後咧，咁就個經期量就排得多咗啦。咁啊見到其實係好多血塊咁嘅嘢，咁啊發現。咦，係咪嗰個問題已經解決咗呢？咁跟住之後就半年，我發現個經期嗰個量係好正常，冇咗肚痛啦。
5: 即係經過一輪係好多同埋有血塊之後咧，跟住就變翻正常啦個經期。
7: 冇錯，
5: 係即係好似即係個心裏邊，即係而家我哋大家一齊咁樣諗咧，就係咦嗰個朱古力瘤係咪已經經過你練功啊，或者點樣佢係瓦解咗，然之後已經係好似
7: 排出咗
5: 身體外邊啦，咁啊令到你嘅經期正常翻，咁你經痛就已經
7: 冇咗
5: 啦，冇咗啦，咁冇再翻去 check 嘅，其實你都
7: 其實我冇特別再 check 咯，係啊，咁因為自己覺得身體又冇乜。咁
5: 舒服啦，
7: 唔舒服啦，已經咁啊！唔想隨便又走去睇下醫生咁樣，因為一去睇醫生咧，驚觸動到其他嘢咧，咁就麻煩。
5: 係，總之個經痛就冇咗啦，經期又正常翻啦。咁呢個係你喺辟谷之後一個好大嘅轉變。
7: 辟谷第八次啦，
5: 係哦，第八次都
7: 係啦，呢件事就完全
6: 因為佢身體太多嘢要處理，
5: 都要阿院長解釋下先得。
6: 因為佢逐步處理嘅嘢都需要時間嘅，
5: 嗯，
6: 咁但係咧就係向好方面發展咪得咯。即係人咧，其實咧最想得到嘅生活質素咧，就係不知不覺咧越嚟越好。
5: 嗯，
6: 咁但係咧而家。即係一般人咧，就年紀越大咧，就好難會越嚟越好嘅個生活質素，就係因為即係身體嗰個新陳代謝慢咗啦，同埋個氣嘅基礎比較弱咗啦，咁氣血儲備自然冇後生嗰陣時咁好，咁所以個氣血儲備越低嘅時候咧。咁咧，啲慢性病就可以走出嚟噶啦。
5: 不過即係頭先一路聽阿 Fandy 或者之前嗰兩次都係啦，有咁多身體唔同嘅問題，其實一路練功，咁但係究竟即係嗰個功法有冇話即係根據啲乜嘢幫你搞咗啲咩先嘅？即係冇呢啲先後，就係咪即係最塞嗰啲地方搞先定係點嘅咧？
6: 嗱，其實咧，身體一個好有智慧嘅一個獨立個體嘅。因為其實我哋嘅面部、頭部嘅嘢咧，其實係我哋嘅呼吸系統咧，其實係最快係可以處理到嘅。譬如佢嘅感冒啦，好最早期，每2个月即係就病一次啦。

0: 咁同埋病親都兩個禮拜啦，次次都有低燒啊，呢樣嘢就好快處理咗啦。即係話，
1: 即係先處理個頭先嘅
0: 呼吸系統，呼吸系統同埋成個頭部嘅，
1: 即係上面先。
0: 咁如果我哋嘅氣嘅基礎好咧，其實身體裡面如果係冇咩阻塞嘅咧，其實冇咩反應，都係好反應嚟嘅。咁因為點解成日都講咧，趁冇乜病咧就開始學咧，係一個好大嘅福分咧，就係因為你已經有一個預防嘅能力啊，即係有咩外來侵襲，
1: 戴咗金剛罩咁
0: 病菌病毒咧入唔到你身體嘅。咁呢個就係我哋嘅正氣要足夠，即係我哋抵抗力足夠啦。咁如果我哋個陽氣夠咧，我哋個身體裡面咧就自然咧係打完仗你都唔知道，即係啲病菌病毒好似入咗嚟一下，然後跟住咧打翻出去，咁自己曾經病過嗰段時間係好短時間咧，你都唔會覺得你有咩唔舒服啊，因為你已經打贏咗，
1: 已經自動有隊兵咁樣幫你對抗咗啲病人，病人根本冇入到嚟你身體，
0: 係啦，
1: 所以你都係啦，就唔會病咯，係咪啊？嗱，我先提翻啲聽眾朋友先，咁嚟緊嘅九月五號呢個免費嘅健康講座，大家咧可以即刻 WhatsApp。9409-8168報名。咁另外三天嘅課程咧，就會喺9月11、12、13號。9月11、12、13係一個星期五晚啦、星期六啦，同埋星期日嘅三天課程嚟嘅。咁要報名嘅話咧，就係28661768，28661768，連續兩次，唔係三次添啊！多謝阿 Fanny 同我哋分享嚇。咁啊，希望你努力，同我哋大家啲學員一樣努力練功。身體健康，
2: 大家要加油。
1: 係咁啊！如果大家有興趣嘅話咧，亦都可以上翻 Facebook 啦，睇到我哋今日呢一個節目嘅片嘅 video 都可以睇到嘅。咁啊，上翻 Facebook 咧就係搜尋呢一個念力醫學嚇，或者打太極五行功都得嘅嚇。有冇補充啊，院長？
0: 我想補充一下咧，就是、一般婦女嘅問題咧係好多，即係奇難患疾，甚或乎咧去到。某個年紀已經是有呢個更年期症狀啦，咁同埋而家夏天就正正係踏入咗一個好麻煩嘅季節，尤其是今年是丙年啦，係
1: 好火啊，
0: 係好火，咁所以而家已經立咗秋啦，咁但係啱啱咧就秋老虎，即係最難搞嘅，因為大家都知道個秋字咧係右邊有個火字，
1: 哇係喎，哇真係好多火，
0: 咁所以我哋點樣去？度過呢一個秋季咧，都係有一啲嘢要特別要注意，就係飲多啲水之外咧，就係酷熱嘅天氣底下咧，你唔好走出去
1: 騰嚟騰去啦，係
0: 係，因為有啲人係唔受得大氣裡面嗰個轉變得咁快咧，佢個身體適應唔到，咁所以如果身體不適嘅情況底下咧。你就要一定要帶把遮先好出街。
1: 有啊，我袋都有把遮。
0: 咁同埋咧，而家講婦女病咧，即係好似 Fandy 嗰情況咧，其實係無數咁多學員咧得益咗噶啦。即係無論你幾多歲，或者係有咩更年期綜合症啊嗰啲咧，其實就係喺練功嘅過程中咧，就不知不覺解決埋。
1: 好，嗱，即刻报名呢个九月五号嘅免费健康讲座啦，28661768，28661768，
3: 治愈人生无限可能。
4: 以上环节由世界治愈力及念力研究院带俾你。
3: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5: 下午一点半，
6: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7: 现在由唐伟智报第一节五间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对伊朗转向经济战，并不代表美方的军事选项受到限制。他又说，伊朗极想达成协议，但认为他们未准备好达成合适的协议。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就说，是时候结束和美国历时几个月的战事。金以文报道。
8: 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要向伊朗采取有史以来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他在当地时间星期五在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准备启程前往南卡罗来纳州前，被传媒问到是否代表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选项有限。特朗普否认，说只是代表华府正观望美伊战事的发展。他指出，伊朗没有海军、没有空军，又没有钱，未能够支付士兵和警察的薪水，通胀率高达 350%。 50，所以美国只是静观其变。特朗普又说，美军目前完全控制了同霍尔木兹海峡有关的整个地区，包括陆地区域。他说伊朗极希望达成协议，但是在他来看，伊朗目前还未准备好达成一份合适的协议。特朗普之后在南卡罗来纳州一场竞选集会上重申必须阻止伊朗发展核武。他说美国采取行动就是为了不被伊朗有核武。他又再提到伊朗非常想达成协议，但是他不知道自己是不是想要这样做。而就目前来看，他已经将霍尔木兹海峡视作美国的领土。特朗普较早时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已经给予伊朗充分机会和美国达成协议，但是伊朗未有把握，因此决定透过空前规模的经济战和经济孤立，进一步切断伊朗和全球金融、能源以及贸易体系的联系，全面阻断伊朗的石油走私、货币互换安排、现金转移、外汇兑换、船舶注册和空壳公司网络。特朗普警告，任何国家如果允许境内金融机构、企业、机场或者政府单位向伊朗提供任何形式的经济支援，都将面临极其严重的经济后果。他形容今次是一场经济决战日。财长贝森特其后表示，下个礼拜将披露制裁的细节。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说，特朗普宣布对伊朗采取史上最严厉经济行动，只是转移外界对美国自身危机的注意力，包括前所未有的债务和不断攀升的利息支出。他说美国的行动注定失败。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批评美国的做法毫无国际法依据。他指美国新的经济制裁违反联合国宪章中的主权平等原则，这种迫使一个主权国家改变合法政策选择的经济胁迫，构成彻头彻尾的不法行为。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就说，是时候结束与美国长达几个月的战事，因为德克兰看来比华府处于更有利的位置。他又为六月同美国签订的谅解备忘录辩护，话不代表伊朗战败，当中并没有任何让步。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曾经表示，虽然自己有不同睇法，但是仍然批准谅解备忘录。新城财经台记者金以文报道。
7: 美国和加拿大的贸易谈判破局，未能达成协议。美国今日开始对从加拿大进口的部分商品征收 50% 关税。两国未能够在最后限期之前达成贸易协议。美国在美东时间今日凌晨开始对价值大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进口商品加征 50% 关税。加拿大总理卡尼宣布立即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扬言将会对美国采取对等报复措施。加拿大对美贸易部长纳布林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已经在华盛顿就关税进行连续三日的密集磋商，但最终未能弥合分歧。有加拿大传媒引述消息报道，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不满协议草案要求修改，当中包括对加拿大汽车关税由 25% 降至 15%。 卢特尼克认为此举将会削弱美国本土制造业。美国第七舰队证实，一架海军 P-8A 反潜巡逻机昨日在国际空域飞越台湾海峡。美国海军在声明中说，这架军机飞越台海，展现美国对自由开放印太地区的承诺。中国美国依照国际法在台海开展行动，以维护各国的航行权利和自由，强调凡是国际法允许的地方，美军都会飞行、航行和开展行动。内地环球时报引述军方消息人士报道，解放军全程跟踪监视这架巡逻侦察机，并表示是情况尽在掌握。航班追踪网站显示，这架 P-8A 巡逻机昨日由日本冲绳基地起飞，紧贴台海中线西侧飞行，在台湾西南空域转弯，绕行至南部的巴士海峡，形成 L 型的路径。 P-8A 作为美军主力侦察平台，兼具反潜、侦察和情报搜集能力，今年来已经多次过航台海，包括三月在国际空域飞越台湾海峡，另一次就在四月。 减破房条例实施至今五个几月，业主可以在明年二月底之前就现存劏房作登记，以获取三年宽限期，进行所需工程和申请减破房认证。地产代理监管局行政总裁梁松泰表示，早前巡查发现两宗涉嫌违规的个案，涉及宣传期间声称有关单位是减破房，但事实并非如此。梁松泰在本台节目强调，

0: 地产代理所作陈述必须符合事实，只有获得认证的分间单位才能够被称为简泊房。如果发现违规个案，监管局会调查搜证，并在有足够证据之下考虑进行纪律聆讯。
1: 如果他申请了宽免，亦都不等于他必定会将来是获认证的，因为宽免只不过顾名思义是一个宽免期，给多些时间你去做那个执收而已。你的执收最终刚才讲到了，业主可能中途变卦，想想下都不做了，或者想想下不如卖了就算了，或者想想下想做不过做部分了，很多变化的。他完成了之后他还要交报告给房屋局去审批的嘛，那他很难在今天可以预计其实一定几时做得到，所以最安全亦都是最对消费者对各方最安全的做法呢，就是你真的已经获得认证了你才好叫自己做间泊房，其他的情况呢仍然叫回了一个分间单位呢，这个就会比较是安全的。
0: 梁松泰又提醒，明年3月1号开始，出租未进行宽免登记或者认证的分间单位属于刑事罪行，地产代理届时必须查证单位的状况。政府提出修订医生注册条例，改革医委会。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现有的医生处分机制对医患都有不公平之处，医委会改革之后会订立四级处分，取消缓刑，处分制度将会更加精准。
2: 因为那个罚一日停牌一日都会牵涉到个复牌冗长的程序，所以有很多判决的时候就可能会考虑到这件事，就用了缓刑呢样嘢，而令到公众觉得啊，点解你成日判缓刑啊？咁我哋今次个改革咧，就希望理顺呢方面啦。四个处分系除牌就除牌，停牌咧就唔需要申请复牌嘅，佢自动复牌啦。咁呢个咧就好清晰啦。咁再加一个咧，就系、是、第四样嗰个啦，就系、是、我哋会定一个对佢嗰个执业嘅一啲限制，除非你通过咗。佢嘅可能係再培訓啊，或者上一啲課程啊，確保佢個技術達至之後咧，就可以冇咗呢個限制啦。咁所以呢個新嘅個處分方法咧，其實係更加精準嘅，更加清晰嘅。
0: 公营医疗收费改革今年1月开始实施，卢颂茂在电台节目说，获全额医疗费用豁免的人数由以往大约14000人增加至280000人，重新改革目的是善用资源，加强对弱势的保障，并举例说，一款用于治疗血癌的标靶药，改革之前病人需要自费大约20000至40000元，现时病人每4个礼拜只是需要给20元，强调改革制度带来嚟正面嘅转变，局方正系检视能唔能够引入更多创新药物同埋器械。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即使中东局势令燃油成本上升同埋天气欠佳，上个月访港旅客人次仍然录得升幅。第四季系本港传统旅游旺季，有信心全年访港旅客人次能够达标。
3: 每年香港咧下半年，因为嗰个会展嘅旅游啦，或者系盛事嘅旅游啦，又或者系个天气，单单系因为个天气凉翻啦，其实都系我哋传统上下半季，特别去到第四季咧，系我哋旅游嘅真系大旺季嚟嘅。咁所以如果现在已经系3100多万咧，每去到年尾，去到我哋5380万嘅预期咧，我觉得系好有信心嘅。
0: 罗淑佩喺电台节目指出，启德体育园开幕之后已经举办两届国际七人榄球赛同埋五场大型足球赛，带嚟转播权、门票同埋周边产品收益，并提供1000上万个临时职位，相信未来体育活动收益会持续上升。名古屋亚运会下个月19号开幕，罗淑佩预计本港会派出超过500人出战，正式名单位下个月初嘅授旗仪式上公布。强调对港队代表有信心，今年运动员出战亚运的资助额已经由90%提高至全额资助，审批亦都较为宽松，期望能够资助更多运动员参赛吸取经验。特区政府就多个美西方国家反华媒体、组织和政客借法庭就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的定罪裁决，针对特区作出毫无事实根据的诋毁抹黑，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并

0: 予以强烈谴责。政府发言人表示，宪法是香港特区宪制秩序的最重要组成部分，当中明确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国家宪制秩序的核心和基础，而案中被告试图透过挑起敌意和分化，令他人对中共失去信任，从而达到破坏国家根本制度的目的，其阴谋超然若揭，必须依法惩治。发言人又说，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清楚定明，在有必要保障国家安全、公共安全、公共秩序或者他人的权利和自由等情况下，可以依法限制部分权利和自由，包括言论自由。呼吁市民不要被外部势力尝试抹黑所误导，必须明辨是非，清楚了解本案和一般正常结社集会言论的分别。政府今日在新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第三场大型演练，动员10000名公务员和1000部车进行压力测试，较现时皇岗口岸每小时最高峰人流高出两成。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早前表示，过关闸机的测试调整是口岸几时能够开通的最重要因素，并且会争取在今日的演练入面测试闸机。政府上星期先后进行两场演练，分别动员1000人和超过5000人参与，测试口岸联检大楼和公共运输交汇处的人流和车流整体管理，以及加强各部门面对突发事故的应变能力。天文台预料热带气旋紫檀今明两日会在北部湾一带徘徊，然后有较大机会在星期一至星期二逐渐转向东至东北方向移动，靠近雷州半岛至广东西部沿岸一带。天文台表示会密切监察紫檀的动向和本地风力变化，评估届时是否需要发出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呼吁市民留意最新天气消息。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蓝色预警和暴雨蓝色预警，受台风紫檀和西南季候风共同影响，预计未来三日华南和接吻沿海等地有强降雨，局部地区更加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中央气象台又预计今日下午至听日夜间，紫檀的中心将在北部湾海面回旋打转，强度逐渐加强，最高可达强热带风暴级。到下星期一，紫檀将会向东北偏北方向缓慢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并向广东雷州半岛西侧至广西南部沿海靠近。中国气象局已经分别发出台风和暴雨四级应急响应，气象专家提醒，紫檀在北部湾海面长时间滞留，海南、广西、广东和福建等地将会有持续强降雨天气，部分地区累计雨量有一定极端性，需要做好相关防御工作。台湾台南、高雄和屏东昨晚开始持续暴雨，多地水浸。屏东部分地区因为暴雨成灾，今日中午12点开始停工停课应灾。台湾中央气象署话，受低气压和西南风影响，台湾南部多地暴雨，高雄市多区24小时累积达到200毫米以上，多条道路水浸。高雄机场今早亦都因为雷雨状况，一度暂停地面作业，共造成4班机延误。当局预料南部地区今明两日仍然有暴雨，提醒民众注意雷击和强阵风，慎防山泥倾泻、落石和河水暴涨，减少不必要外出。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骤雨增多和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4%。
7: 头先支酒真系正啊！时间仲早，不如我哋兜下风先啦。 喂，饮完酒就唔好揸车啦。
8: 冇事嘅，饮得嗰少少，条路我咁熟，合埋眼都揸到啦。
7: 喂，睇住啊！
9: 根据法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将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同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10: 下昼1:47。
11: GSK 提提你，长者尤其患有心血管疾病、哮喘及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感染 RSV 可以恶化病情，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12: 自己想当年洗头求其冲下就算，洗头即系咁样用啲水湿咗就叫做完咗啦。觉得水系万能嘅，咁但系咧偏偏嚟讲咧，头发喺个头皮上边嚟讲咧，就有几个可能都唔知嘅。
13: 我没有为你哭过。
12: 第一个咧就啲尘啊污糟嘢啦，咁第二头皮咧就会分泌啲分泌物出嚟，咁啊牵住个油脂同埋角质层。咁如果系适当咁有头屑嘅话咧，这个就正常嘅。咁如果你头皮油脂多嘅积聚，嗰个角质层系分裂得好快，就变咗有头皮屑啦。头皮屑嚟讲咧，呢样嘢咧就可能有菌啦。咁啊，牙孢菌群呢样嘢咧就变咗积聚咧，就影响你头发嘅生长。
14: 男人怎可以拥有泪水？
15: 重新睇健康，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16: 头发的事就是发再生的事。
17: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给你。
18: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的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11月29日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啦！
19: 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池、黄埔天地。
20: 香港钟表业在国际间享负盛名，每年的香港钟表展和国际名表会穗更是全球业界重要平台。8月25日星期二上午9点，财资大道节目内商贸展力量主持郭彦明，请来宝德精密有限公司董事及总经理林启瑞，以及高顿斯有限公司副总裁周婉贤，分享参展经验和行业最新概况。商贸展力量由香港贸易发展局与你联通世界，同塑未来。
21: 你的 portfolio 入面最重要的资产是什么呢？你层楼、股票、基金、债券，每个人最重要的资产是你的精神健康啊。
19: 逢星期日下午5:30，财智双打节目时段内，主持胡孟清和魏美珍会访问精神科专科胡子田医生，同大家一起探讨精神健康话题，分享专业知识和实用资讯，鼓励及早关注心理健康。以上环节由丹麦宁北大药厂赞助播出。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22: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19: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2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00-6:00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00-3:00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23: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24: 卓斯香港美容仪器呈现，新城广播全力支持。彩虹美容品牌优质认证计划隆重启动，神秘顾客探店评分，专业评审严格甄选，为你揭晓至值得信赖的美容品牌，不单止是业界盛事，更是消费者信心保证。一起见证荣耀时刻，推动美丽新标准，还原纯真，美丽初心。
25: Hello， 早晨，找你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1: 大家好，我是伍月彤牙医。磨牙即是代表夜晚睡觉或者日常生活不自觉地将牙左右咁样去磨。其实磨牙是会导致到很多问题的，譬如牙交通，牙齿很容易崩，很容易会裂，吃东西的时候牙齿都会成日觉得有冤痛。
2: 想听多些伍月彤牙医同你讲故事，留意逢星期二上午9:48 Hello 早晨时段啦。
3: 要另一个品牌大受欢迎，要花几多心血？逢星期日下午3:30-4:00，新城财经台品牌成功路，
4: 有主持 Alfred Mac 同埋小豆汇集，请嚟市场学嘅专家以及各大品牌嘅话事人，传授市场策略，探讨品牌成功之道。
5: 企业将环境、社会和管治纳入作为经营策略，有助增强竞争优势，创造价值。新城财经台主办湾区企业可持续发展大奖2026，表扬全面实践 ESG 理念的杰出企业，树立典范。
25: 湾区企业可持续发展大奖2026现正接受报名，截止日期8月31日。报名或想了解详情，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或致电3698-8938查询。
26: 由古代商队到现代股市，
27: 每个钱币
26: 择地有声，
27: 讲钱讲故事，
28: 主持陈以提，
26: 联同郑宏泰博士同善之问，
28: 声音导航带你穿越古今风云，
26: 细说泡沫同繁荣背后嘅兴衰跌宕，重温一个个金融传奇以及华资企业崛起故事，又会解读当代消费背后嘅符号同意义。
28: 逢星期六下昼5:00，
26: 一齐讲钱讲故事。
29: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30: 因为咖啡因有带刺激性的嘛，所以其实不是只是咖啡因的，你其他带刺激性的东西都会令到个心跳快的。其实茶那个咖啡因未必少过咖啡的，是啊，所以你自己知道喝了那些东西不得，就喝少一点或者戒了它。
31: 新城广播妙手人心，云集中西医学各路专家，介绍不同医疗范畴的最新发展，还有不同专科医生进驻新城医馆，为你的健康护航。
29: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在新城财经台晚上8-9，同你妙手人心。
5: 紧贴社会，直击18區大小事，
32: 起码嚟到社工手上边咧，咁我哋梗系要了解个情况啦。如果可以嘅话，我哋其实鼓励亲自嚟中心见社工啦，呢个系最好啦。我谂社工要帮佢理清楚佢最终嘅关注点系乜嘢。系啊，佢有时一嚟到可能系十个矛盾，十种困难，边一个困难其实系佢最需要 tackle 嘅咧？咁我谂社工都要帮佢去处理呢一啲。
5: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33: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5: 逢星期日中午12:00，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34: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35: 清姐胡孟清首度披露节目以外的清姐私人投资笔记。新城广播35周年隆重呈现胡孟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午宴，清姐现场讲你知打起电波中听唔到嘅投资密码，仲可以同清姐共进午餐互动分享。9月12日星期六上昼10:30至下昼3:30，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全程同你真正围炉讲股。报名及查询费用详情，即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24: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26: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7: 新城八大家，
34: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0: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6: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7: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8: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7: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8: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0: 一件理财、
1: 外汇、
0: Bitcoin、
1: 基金、
0: 黄金、
1: 强积金、
0: 楼市指标、
1: 港元拆息、
0: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1: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0: 更可即时收听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1: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0: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0: 下昼两点。
1: 头痛、发烧点算？黑痛成人药片具有消炎止痛药效，仲有斯特双峰感冒素七合一配方，详情睇盒内单张。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而家由金以文报道新闻。美国同加拿大的贸易谈判破局，未能够达成协议。美国今日起对从加拿大进口的部分商品征收 50% 关税。两国未能够在最后期限前达成贸易协议。美国在美东时间今日凌晨起对价值大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进口商品加征 50% 关税。加拿大总理卡尼宣布立即暂停同美国的贸易谈判，扬言将对美国采取对等报复措施。加拿大对美贸易部长勒布朗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已经在美国华盛顿就关税进行连续三日的密集磋商，但是最终未能够离合分歧。有加拿大传媒引述消息报道，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不满协议草案要求修改，当中包括对加拿大汽车的关税由 25% 降至 15%。 卢特尼克认为这做将削弱美国本土制造业。印尼总统普拉博沃在雅加达会见到访的外长王毅和国防

0: 军事同安全等领域的合作，不断为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提供新的动能。新华社报道，普拉博沃表示，印尼期待同中国加强政治、经济、科技等全方位战略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到印尼投资兴业，并反对任何别有用心的挑拨同炒作。他又说，期待11月到深圳出席亚太经合组织峰会，进一步密切同中国的战略沟通及协作。亚曼国家通讯社报道，亚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通话，讨论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自由航行的问题。报道话，两人在昨日的电话会谈中，重点讨论了恢复谈判的有利条件，并就当前地区局势的最新发展交换意见。双方认为继续谈判并达成切实协议至关重要，有助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自由航行，维护地区安全稳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早前说，伊朗同亚曼正敲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协议。他说，双方正就联合声明文本交换意见，两国决心制定出一项机制，既能兼顾双方利益和关切，亦都能够满足国际航运相关考量。政府计划修订建筑物管理条例，建议收紧业主大会授权票制度。民政事务总署署长杜杰丽表示，目的是回应市民对投票结果被少数人操纵的忧虑，期望能够提升授权票的认受性。对于是否只限授权亲属或者同一屋苑业主，当局持开放态度。政府又建议赋权当局介入法团管理委员会主席无理拒绝或者取消开会的情况。被问到如果管委会主席多次违规，政府能否直接罢免，杜杰丽在电视节目说，当局倾向协助业主开会议决，强调大厦管理是业主的责任，而业权属于私有财产，当局考虑几时介入，需要平衡公众的个人权利，不会贸然介入。警方捣破一个短信诈骗中心，涉及假冒速递公司或者支付平台，发出超过2000个诈骗短信，诱骗受害人转账，初步估计骗款至少50万港元。两名分别31岁同44岁的中国籍男子涉嫌串谋诈骗被捕。警方话，诈骗中心以走台房间为基地，在涉案房间检获俗称猫池的多卡插设硬件装置、9部手提电话和110张收购得来的实名认证电话卡。犯罪集团操纵猫池装置，在短时间内发送大量来自不同号码的诈骗短信，讹称速递派件失败或者支付平台要收手续费，要求受害人致电虚假客服电话，再借口要求受害人转账到指定户口骗去款项。警方表示正继续调查案件，不排除更多人被捕。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骤雨增多，同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现在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0%，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6: 做按揭其实唔难，上市公司外华物业嘅贷款处理各类型物业按揭手续简单，最快1小时批核，电话6699-2228。
7: 放债人牌照号码437-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8: 我是卢婉欣，简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8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攞到认证先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日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业主今年8月内向房屋局登记，仲有最多嘅早料优惠啊！上简朴房网页睇下啦。
9: 我想借孖展买股票啊，啲利息点计啊？
10: 啱啊，你哋真系合适啊！呢边咧，不如你试下我哋呢个9出13季贷款计划啊！
11: 吓，9出13季，乜啲利息咁贵啊？ 集埋都唔够俾洗费、啊。
12: 30厘啫，好抵噶啦！
13: 你赢多啲，咪还到息咯。
14: 借钱梗要俾利息噶啦，阿叔。
15: 喂，借啊，借啊嘛，借啊，
16: 快啲。

0: 乜借錢都要咁高息嘅咩？
1: 借錢唔使咁高息，唔通佢係借親戚？
2: 唔係噃，
0: 我啱啱去耀祥借孖展，佢仲有16,800元俾翻我添。
1: 借錢咁多錢送，真係咁著數？
3: 冇錯，而家嚟耀祥借孖展，送利息，仲有16,800等你拎，即時開户送你4,000元開户獎賞，按倉比率高達95%添。
1: 咁我哋都一齊耀祥開户啦！
3: 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
4: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2: 投资涉及风险。
5: 消费市场急速转型，商户要保持竞争力，就需为顾客创造深度文化与沉浸体验。
6: 新城财经台主办体验营销大奖，奖项类别涵盖三大领域，
5: 包括数码科技、市场营销和策略和活动营销，现正接受报名。
6: 欢迎各大商户参与，让具创意及影响力的营销企划得到表扬。截止日期8月31日，查询详情及报名即上新城广播网站。
7: 想知道香港人在大湾区怎样打拼？想认识大湾区真实面貌？
8: 主持梁杰走访不同界别的湾区港人，分享他们的经验，
7: 由工作到起居生活，由做生意讲到吃喝玩乐，
8: 用声音带你游走大湾区。
7: 湾区漫游，逢星期日下午6:00新闻后播出。
9: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0: 新城财经台。

城财经台，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0: 主持余家强。
1: 我想同余生讲，就算退咗休之后咧，我都有好多嘢要学噶。我系汪明荃，今年78岁。
2: Hello， 大家好，汪明荃。
1: Hello， 大家好。
2: 汪阿姐唔使介绍啦。但头先我哋都讲啦，真系一场余生嘅对话嚟嘅。即系阿姐嗰份人咧，就
3: 百无禁忌嘅，
2: 咩都讲得嘅。生命其实无论几后生、几大年纪都好，都系一场倒数嚟嘅，就系咁成熟、咁有资历嘅艺人，好似你咁样。其实真系仲有啲乜嘢最大嘅理想，或者有啲咩未了嘅心愿，好想做嘅咧？
1: 工作方面我又冇乜咯，
2: 真系冇，
1: 好似好多嘢都做咗啦，系啊，
2: 系啊，呢个系真，
1: 系啊，
2: 因为要做嘅嘢都做过晒，
1: 其他要睇下，即系如果真系退休嗰阵时，唔知应该要学啲乜嘢啊，即系去用啲时间啊，咁样，譬如话学翻写字啊，
2: 系写字，
1: 系啦，系啦，系啦，学下其他乐器啊，想弹翻古筝啊，咁样
2: 弹翻古筝，即系之前有接触过，
1: 有学过嘅，好初级嘅啫嗰阵时，总要搵啲嘢做下啦，总最紧要做运动啦，
2: 就开始谂呢样嘢，
1: 系啦，系啦，
2: 唔系阿姐大口气，呢个系事实嚟嘅，娱乐圈即系歌影视。做粤剧，阿姐有咩未做过？所以我觉得我自己问都问得好有啲幼稚嘅，仲话有啲咩心愿或者有啲咩理想？
1: 唔系因为人嘅精力有限啊，其实我做每一样嘢，你头先所讲嘅嗰啲范畴，都要用心用力去做嘅，吓，即系唔系话就求其出个镜，
2: 系
1: 做一套剧集都几辛苦嘅。第一就
2: 系
1: 而家个身体开始好似力不从心，有时
2: 真系
1: 觉得攰啊，系啊，好容易好容易攰。
2: 关德兴师傅当年写咗3个字俾你吓，到而家都仲挂喺你个
1: 挂喺度。挂喺度，
2: 女铁人
1: 系啊，
2: 汪明荃早排都终于有流露过呢个退休嘅计划啦，对我嚟讲好震撼。
1: 始终嗰个身体最紧要啦，我觉得
2: 系、
1: 即系有啲嘢惊自己做得唔好啊，即系勉强落去，我可能就唔系咁好啦。
2: 唔系话惊自己嘅身体，系因为惊自己嘅身体力不从心，就啲嘢做出嚟唔系最好嘅效果。
1: 系啦、啊，系啦、啊啊。
2: 虽然系谂退休，但其实都系谂紧工作噶，
1: 系嘛？
2: 就
1: 系
2: 为咗工作嘅效果，所以退休。
1: 咁、你系重要噶嘛？如果你越做越衰嘅，咁你仲做落去做咩啫？系嘛？去咗咩嘅年龄，可能要做啲适合嗰个年龄嘅嘢咯。
2: 播音有冇试过咧？做广播有冇试
1: 过？播音我冇喺港台过，播过几可能一两次嗰啲剧咁样啦。但我冇咩兴趣喎、嗰阵时点解我冇咩做电台咧？因为以前我喺训练班嗰阵时咧，由于嗰啲广东话唔
2: 系
1: 好纯正嘅，咁我所以咧就冇得配音，所以唯一配音我就冇份做
2: 嘅
1: 啫。
2: 因为嗰阵时嘅训练班就要18般武艺，乜都要
1: 乜都要学嘅，系啊，
2: 咁啊连配音都要学啦，大家都知啦。阿姐就系
1: 上海人，
2: 青浦人，
1: 青浦系啊，
2: 就喺崇明岛，
1: 系啦。
2: 崇明话系好难学嘅，听讲话
1: 我唔识嘅，一句都唔识。
2: 你都唔识嘅，但你出世就真系崇明
1: 讲、出世。
2: 所以阿姐其实系外省人嚟噶，咁、但系所以你话早期嘅时候，
1: 系啊，
2: 你话啲广东话唔好。
1: 嗰阵时仲啲广东音唔准啊，咁机商堂啊嗰阵时嘅嗰个阿头叔父嚟嘅，咁就冇安排我去学咯，
2: 所以就冇学到。配音或者播音呢一样
1: 嘢，
2: 但其实真系好难得，就系我记得上次我都系同你都系讲开呢个话题，就系而家我哋去听汪明荃嘅广东话，其实老老实实，我哋大家都系睇电视长大嗰一代嘅人嚟嘅啫。我哋学嘅广东话吓，或者其他新移民啊、外省嘅朋友嚟香港学嘅广东话，都系睇汪明荃学嘅。
1: 系啊，佢哋

0: 都系话我喺电视度睇呢啲剧集嚟到学广东话，
1: 所以反映两样嘢就系、第一阿姐好努力，第二就系阿姐做得到，大家都应该做得到。
0: 系啊，其实唔难嘅，多用啲咧，都系多讲啦。
1: 啊，头先讲开啦，你话成日都惊住力不从心，
0: 记性都冇咁好啦。而家
1: 做司仪 O 唔 OK 啊？
0: 司仪有啲紧张，做 live 就好紧张。
1: 因为嗰啲即系讲下边个总理捐咗几多嗰啲都。
0: 而家啲唔使我哋做啦，多数新人做噶啦。
1: 系，即系有留意呢样嘢，有留意呢样嘢。即系阿姐呢个就负责系镇住个台，
0: 出嚟亮下相啊。
1: 要记住边个总理打电话号码、热线啊，嗰啲就是新人。去做啦！以前阿黄贤志话真系，得我最记得晒东华啲总理啲名噶嘛。黄贤志话最适合自己去做呢件事。啊，嘉兴哥身体点啊？讲起上嚟，
0: 佢身体几好啊，冇乜嘢，仲肥咗啲添，系啊，
1: 仲肥咗啊，
0: 肥咗少少系啊。
1: 咁都系一个好消息、啊。
0: 系咯，佢唔想咁肥噶，但系真系肥咗啲。
1: 有冇踢波啊？
0: 一个礼拜朝住星期三去踢足球嘅。
1: 好坦白讲啦，早排我哋见到啊嘉兴哥佢出嚟就参选呢个拜和啦，咁啊冇选到嘅。咁嘉兴哥都仲系嗰种好热血嗰种人，佢系谂。
0: 咁佢几十年嚟都系为粤剧，咁佢觉得佢应该要尽一分力咯。佢做咗好多工作，佢喺1974年，佢最近出书啊，所以我记得。
1: 系啊，
0: 74年就去嗰啲中学。去教粤剧，
1: 仲系当打之年，
0: 系，同埋佢系完全冇收学费嘅，咁去免费去教一代一代，过咗十几年嘅系，所以而家嗰啲人即系播种啦，所谓，咁而家有啲人做康文署啊，做博物馆啊，有啲就
1: 系
0: 演员啊，
1: 冇错啦，
0: 系啦，播种有好多影，即系嗰啲徒弟啊，
1: 但系好难得咯，你话如果74年，即系讲紧50几年，
0: 系啊，
1: 即系嗰阵时嘅一个当打嘅文武生，不计酬劳。咁样样去移教，亦都冇谂过将来系会即系呢一件事系变成一个咩文化界又好，做议员又好，
0: 系咯，好热情咯。
1: 系
0: 佢同埋佢拍档李宝莹阿宝姐，
1: 系系系嗰阵时系咪女朋友嚟噶？
0: 你问下佢啊，唔敢讲。
1: 你冇问过佢嘅咩？
0: 好拍档咯。
1: 好啦，咁 OK， 咁即系讲下啦。既然汪明荃都讲到话系有退休嘅计划，咁实际上会系点样样按阶段去进行嘅咧？分阶段去進行。
0: 其实我而家签无线就一年啊，或者一两年啊咁样啦。咁即系睇下自己嘅身体状况咁样。咁我而家应该仲有一两年啦，仲有两年系。希望做咗呢两年先啦。
1: 即系合约就仲有两年。
0: 系啊。
1: 咁合约里面系咪主要都系做司仪？
0: 佢分咗好多类嘅，譬如话综艺一啲剧集一啲，咁就计集数啊嗰啲嘢咯。咁你要攞佢嗰嚿钱，咁你就要做多啲嘢咯。即系唔系我唔做咯，佢哋冇派俾我，咁我咪即系变咗休息咯。
1: 会唔会都会做翻一个剧集咁样样？
0: 其实我有套剧集拍咗嘅，不过未播出街啫。
1: 系真噶？
0: 风华背后啊，呢、
1: 這个听过，呢、這个听过。
0: 蔡少芬啊，主恩
1: 系啊系啊系系呢个系
0: 拍完咗噶啦，
1: 拍完咗呢、這个拍完咗，
0: 咁就唔知佢几时出街咯。
1: 好。点都唔舍得阿姐退休嘅，
0: 我都唔舍得噶，不过冇办法嘅，有时身体嘅嘢系
1: 但我觉得你一定会用其他嘅方式嚟到去同观众继续保持有接触嘅。有一样嘢我好佩服阿姐嘅就系你头先一讲退休，其实都未讲退休啊，点样样去探世界呢？你就话揾啲嘢去学下。嗱，呢个真系唔系讲笑嘅。阿姐嘅人生就是一个不断学习嘅过程嚟噶，你由离开丽的嘅所谓跳槽去无线，冇错啦，阿姐唔系先天就
0: 1970年，
1: 系啊，你就首先去咗日本学艺半年，
0: 九个月，
1: 最早留学日本嘅嗰啲旅团啊，嗰啲真系叫做旅团。然之后咧，有一啲我哋好似当回忆翻阿姐嗰个演艺路咧，就系好得意嘅。当你拍少咗剧集嘅时候，你就转咗型去做司仪。唱少咗歌之后，你就会唱多咗粤剧。点解会有呢个领悟，或者自己会转型得咁快嘅咧？
0: 做艺人咧，即系电视艺员咧，你要有18般武艺。喺训练班嗰阵时候，已经系咁训练我哋噶啦。
1: 系、哦，佢系艺员，唔系净系演员，
0: 唔系艺员啊，系。咁所以咧，我就由丽的嗰几年咧，即系学习咗好多，唱歌、跳舞啊、剧啊、配音啊，要报告新闻都有嘅。不过我冇报告啫。嗰阵时黄淑仪有报告新闻嘅。
1: 黄淑仪有报告新闻。
0: 试过嘅，试过点咧？即系睇你嗰阵时系注重边样？譬如你拍紧剧，咁你冇剧拍，咁你咪去学下其他嘢啦，学骑马啊，学武打啊，功夫啊，咁乜嘢都要学啦，古装、时装啊。揸枪啊，乜嘢都要试噶啦。
1: 系，同埋有啲嘢系逼出嚟噶嘛。
0: 逼出嚟噶。
1: 你到而家就讲得啦。嗰阵时，阿姐有段时间系唔拍得剧噶。 因为拍咗啲剧咧，唔可以卖去台湾啊。
0: 系啦系啦，嗰阵时系一个政治问题啦，都冇所谓啦，因为电视嘅影响力都一样咁大。
1: 所以你就转型就做多咗好多主持，做多咗好多司仪。
0: 做主持司仪，同埋学咗粤剧咯。嗰阵时
1: 学咗粤剧，
0: 因为时间多咗出嚟。
1: 点解会有呢个远见？即系会睇中呢一样嘢，或者
0: 唔好嘥咗啲时间咯。即系觉得自己唔够嘅，即系学多啲嘢旁身咯，叫做。
1: 另外就系唱歌啦，我记得我都曾经问过你嘅就系、是、好地地。你除了唱电视剧主题曲、你会尝试到去唱一些真的流行曲，乃至于现在大家就很记得那种有些 disco 味道的热咖啡，这些很懂得去突破自己。
0: 这些我想都要看唱片公司啊，即是给机会我啦，去做多些不同类型的歌咯。那时候年轻嘛，一两只尝试一下都好的嘛。咁同埋我哋有一批好的作曲家、作词家咁样。譬如话热咖啡，你想不到是郑国光写的。
1: 郑国光填词。
0: 是啊是啊是啊。他都好有才华，我又不知道他会写一只咁嘅快歌给我。
1: 咩啫，郑国光老师同我讲，他说他都就住你嚟写㗎。因为阿姐个形象要好正气嘅。所以是虽然是热咖啡，一杯喝过再一杯。好傾未嚴嘅啫，即係都係嗰晚通宵達旦都係傾偈嘅啫，冇做壞事噶、
0: 我又唔知佢咁
1: 解釋
0: 嘅，
1: 佢咁樣解釋俾我聽嘅。佢話：因為你要幫汪明荃填詞，你要就住佢噶，有突破之餘，但係又要保持佢嗰個正氣形象。
0: 咁佢好愛錫我咯。
1: 係啊，
0: 係啊，以前啲人係錫住啲 artist 嘅。
1: 我明白你意思啊。佢哋至少係會所謂叫度身訂造，
0: 係
1: 就住你嗰個形象啦。
0: 阿輝哥都係啦，所有啲歌佢都係啱我唱嘅。
1: 啱你唱，
0: 系
1: 啱你
0: 啱我嘅声线啊！
1: 啱你嘅声线，点样样为之叫做啱你嘅声线？
0: 即系我嘅高音去到边度啊？嗰、那个 range 系嘅点样样，同埋嗰个味道啦。咁嗰阵时拍咗好多文初装嗰啲
1: 《万水千山总是情》啦，《京华春梦》啦，
0: 《千王之王》啊，嗰啲全部都系啦，系即系小调多啲啦，有啲民歌嘅味道啊，就好啱我嘅声线啊。同埋拍咗好多古装嗰啲民谣歌剧啦，咁啊变咗有个只《紫钗记》啊。
1: 紫钗记，但头先咧，我听见有啲意外，就系话你话而家或者所谓退咗休之后，你想学下写字，写
0: 唔系，因为我书法学咗一阵嘅，学咗一两年嘅，但我停咗嘛，疫症之后，变咗。
1: 我见到喺你 Facebook 见过嘅，我喺 Facebook 见过。
0: 系咯，学到唔三唔四咁样，就好似唔系几好啦，几多嘢玩嘅，其实书法都
1: 啱啊。而家学定嚟就啱噶，因为而家你嘅地位吓，即系睇下字咁
0: 样，咁又唔得，
1: 就要做下呢啲嘢噶。要做下呢啲嘢噶，阿姐我第时出书你帮我提字。
0: 哇，唔得，我真系唔见得人啊，暂时都唔得。
1: 一个嗱，呢个系真，阿姐讲嘅，佢话得唔见得人，就即使佢仲有努力进步嘅。
0: 系啊系啊，
1: 呢个系实情嚟嘅，等头先讲，即系做唔到嘅嘢，你就会出声讲。
0: 系啊系啊，
1: 但系做得到攞得出嚟见人，就算想系好。
0: 系啦，希望有一日可以啦。
1: 譬如话，你会写啲咩嘅内容？
0: 中意写楷书，我中意公公正正嘅，
1: 即系好好方正。
0: 系啊系啊，写啲字写得唔靓啊，所以我要中意公公正正咁样。
1: 嗰啲叫做最练到个心静。
0: 但系好最难写系楷书啊。
1: 系，其实系嘅，啲人系咁讲嘅。去到最后尾反璞归真都系要写。
0: 因为佢每一撇一画一点。都是有規格的，
1: 是
0: 就是你用的脈的真的很难控制的。
1: 我遲些在你的 Facebook 上拿一些拿
0: 出
1: 來、
0: okay、
1: 你說真的見得到人的，我們放上網給大家看看、
2: 餘生對話，餘生對話FM 102.4至 106.3

0: 下周两点半。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由梁家晶报道一节新闻。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由香港科研团队研发的天运常机成功安装在国家天宫空间站外指定位置，正式投入运作，整体运作表现良好。孙东在网志说，香港科研团队是国家航天事业的一支重要力量，除了港产航天员黎嘉莹在天宫空间站工作，创新科技处亦都已经批出六个香港科研团队的航天科技相关项目，当中正在空间站运作的天运相机配备了四个分别用于探测二氧化碳、氧气等气体的感应器，都能够成功拍摄影像，成像质量清晰，仪器将提供自主、可控而且具高精准度的温室气体排放监测数据，为应对气候变化和推动全球可持续发展作出贡献。孙东说，其余五个项目正是全力展开研发工作，包括新一代太空导航相机、低成本小型月球轨道观测器等等，期盼能够服务于国家未来的深空探测、太空安全和可持续发展等重大战略。医务卫生局今日举行医健通十周年庆祝活动，医卫局局长卢颂茂表示，医健通的登记人数至今已经超过650万人，占全港人口大约八成半。卢颂茂说，医健通连结的公司型医护机构超过4700间，登记医护专业人员超过63000名，流动应用程式下载量超过430万次，过去三个月的月均登入次数突破130万，已经是香港医疗体系中不可或缺的基建。他补充说，政府未来会推动系统与时并进，紧扣智慧医疗和基层医疗的发展方向，为市民提供更连贯、个人化和优质的医护服务。天文台预料，热带气旋紫檀今明两日会在北部湾一带徘徊，然后有较大机会在星期一至星期二逐渐转向东至东北方向移动，靠近雷州半岛至广东西部沿岸一带。天文台表示，会密切监察紫檀的动向和本地风力变化，评估届时是否需要发出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呼吁市民留意最新天气消息。台湾、台南、高雄和屏东昨晚起持续暴雨，多地水浸，屏东部分地区因为暴雨成灾，今日中午12点起停工停课。台湾中央气象署说，受低压带和西南风影响，台湾南部多地暴雨，高雄市多区24小时的降雨量累积达到200毫米以上，多条道路水浸。高雄机场今早亦都因为雷雨状况一度暂停地面作业，共造成四班航机延误。当局预料南部地区今明两日仍然有暴雨，提醒民众注意雷击和强阵风，慎防山泥倾泻、落石和河水暴涨，减少不必要外出。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对伊朗转向经济战并不代表美方的军事选项受到限制。特朗普说，美军目前完全控制了与霍尔木兹海峡有关的整个地区，而且包括陆地区域。他说，伊朗极希望达成协议，但认为伊朗目前尚未准备好达成一份合适的协议。被问到美军对伊朗的军事选择是否有限的时候，特朗普否认，他说伊朗没有钱、没有海军和空军，通胀率高达 350%， 所以美国只是静观其变。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批评美国，宣称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制裁， 违反联合国宪章入面的主权平等原则，又指这种迫使一个主权国家改变合法政策选择的经济胁迫，构成彻头彻尾的不法行为。伊朗总统佩扎希齐扬就说，是时候结束与美国长达几个月的战事，因为德克兰看来比华府处于更有利的位置。他又为六月同美国签订的谅解备忘录辩护，话并不代表伊朗战败，当中并没有任何让步。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0: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0: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骤雨增多，同埋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而家嘅气温系摄氏31度，相对湿度74%，黄色工作鼠疫警告现正生效。
6: 有工人喺工地开工时会掉以轻心，觉得是手板眼见功夫，就没有做足安全措施。进行离地工作，例如是天台、露台或者楼梯等，就算只是做简单的工作，一旦掉以轻心，都有机会堕下受伤甚至死亡。雇主和工人都必须遵守职安健法例的规定，做足安全措施，例如使用工作平台或者适当防堕设施。记住，离地工作掉以轻心等于轻生。
7: 新装修集团推哥话你知。时间是
8: 下午2:37

0: 七分。
1: 想全屋大装修，水电、防水、间隔设计，交俾我哋专业团队帮你全屋大翻新，解决根源问题。WhatsApp 6149-1113，6149-1113预约啦。想舒缓痛症，放松肌肉，去风除湿，我信谢太公万应活络追风刺骨膏。谢太公万应活络追风刺骨膏有助改善肩颈腰背疼痛，消除肌肉疲劳，散寒去湿，运痛经络。谢太公万应活络追风刺骨膏，龙峰集团全线门市及官方网购平台有售。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日，我都会去跑，你仲唔嚟参加？
3: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4: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嘅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5: 余生对话，余生对话，主持余家强。
6: 我想同余生讲。就算退咗休之后呢，我都有好多嘢要学的。我是汪明荃，今年78岁。
7: 讲下另一半啦。咁啊，另一半当然系指伴侣啦。
6: 佢讲我多啲喎。
7: 佢讲你多啲。
6: 系啊，经常喺电台都有讲。
7: 系啊系啊系啊。
6: 报纸度。
7: 阿嘉欣哥呢，我哋做访问嘅人呢就觉得系嘅。
6: 好开心啊。嘉
7: 欣哥好易引佢讲㗎。
6: 系啊系啊。
7: 引佢讲嘅嘢都讲㗎。嘉欣哥如果自己最鍾意可能系踢波啦。
6: 佢几鍾意踢波㗎，又鍾意打 golf， 佢几多运动下嘅。
7: 喂，早排世界杯佢睇唔睇得足啊？
6: 世界杯因为佢都几忙嗰阵时搞緊选举啦、,semi-final 佢都有睇、反而嗰日 final 佢就冇睇。嗰日佢第二朝要好早起身。
7: 咦，係喎，係喎，係喎。喂，讲起上嚟，阿姐你有冇一啲好似罗家英呢啲咁样嘅人，係真係同完全同工作无关啦，踢波一定係同工作无关。你有冇呢啲咁嘅人嘅呢？
6: 冇乜人喎、
7: 你好似做每一样嘢都係要为咗工作去做。
6: 因为我时间唔够用。你即係你作为一个演员，你唔知你下一个劇做咩角色。咁所以你要样样嘢都识啲囉，係咪先。咁你有兴趣多啲呀，知道多啲嘢，咁你哋掌握个角色就会更加丰富准确囉。
7: 既然係讲戏啦，即係阿姐真係念念不忘就係演戏啦。咁另一半嘅意思呢都可以系一啲最佳拍档㗎。粤剧里面嘅最佳拍档就係罗家英啦，呢个唔使讲。
6: 佢系叔父嚟㗎。
7: 电视剧我諗起汪明荃嘅最佳拍档，我就諗起三个人。就一个系四哥啦，谢贤啦，一个是松哥刘松仁，一个就是秋官啦。四哥啱啱走咗啦，啱啱走咗啦。好得意嘅，我其实我觉得阿姐个戏路当然是女中豪杰啦，女强人啦，咁系四哥嗰种风流倜傥或者嗰种气场咧，就啱啱好可以同你夹到噶，你觉唔觉？
6: 其实我第一次拍四哥就是天虹。
7: 天虹嗱，天虹系咯，你系女强人嚟噶嘛？
6: 因为佢系我从细睇到大嘅粤语唱片，
7: 又系又系，
6: 系啊，真系
7: 呢个唔系认世，几十年前
6: 佢都唔系大我好多啫，10岁8岁
7: 系事实啊嘛，但系真系睇佢大噶嘛。
6: 咁有日咁大嘅明星嚟拍电视剧，咁同佢拍档，咁啊当然都惊喜啦，同埋亦都有啲压力啦，好型啊嘛嗰阵时。
7: 七九啊！
6: 嗰阵时系1979年拍天虹同阿四哥，
7: 同埋好合理嘅，因为个角色里面你
6: 系
7: 时装界女强人，阿四哥后日天系黑社会，咁咪啱啱好嗰个气场可以盖住你，俾你射杀噶嘛。好啦，
6: 其实我同佢缘分咧就系5年之间拍咗5部戏嘅，5部段6部。
7: 哇！但系咁好长噶，即系嗰阵时嗰啲时间真系好难。
6: 即系差唔多1年，唔够1年就拍一部咯。
7: 我成日都话你做女强人嘅时候，佢就可以等得住你啦。就譬如你做秋瑾，咁你而家一定系女强人啦，女中豪杰，咁佢就可以做。我谂。是真的只可以四哥才可以做到秋瑾的丈夫，
6: 但是他穿青装不是那么
7: 漂亮。又是因为剃了半字光头啊，咁啊。
6: 京华春梦不是他，
7: 京华春梦就是松哥啦。
6: 万岁千山总是情就是什么
7: 了，记得这个记得。刚才你讲开松哥刘松仁，咁啊刘松仁就另一款来的。
6: 他反而 variety 多一点、因为他都挺多元化的。有好奇怪，我同松哥第一套就是《京华春梦》啦，但我哋。

0: 隔咗二十年先至拍第二套，就係婚前婚后。系啊，
1: 我知道你瞓喺度噶嘛。
0: 系啦、啊，跟住隔咗十五年再拍华丽转身。
2: 系喎、
0: 啊，系啊，所以我同佢系隔咗几十年咁样嚟到合作嘅，但系一见到面，大家一群戏又好自然嘅、哦。咁、佢可能就到我啦，又同埋佢係一个老师嚟嘅，其实佢做戏好认真嘅，教嘅。咁有时
1: 佢有理论㗎。
0: 有㗎有㗎会同
1: 佢。佢有理论㗎，佢解到俾我听㗎，即係譬如话好得意嘅，佢讲过话咩，有啲佢譬如佢做陆小凤，你讲远少少，佢做陆小凤，佢话呢其实呢陆小凤呢个原著呢嗰条侦探桥呢係讲唔通嘅。所以呢你去到破案嗰阵时呢，陆小凤要讲快啲。讲快啲呢啲观众追唔知，咪觉得条桥通咯。起码佢有个理论嘅。
0: 佢有佢一套嘅。咁同埋角色分析啦、都帮到我嘅。
2: 嗯。但如果讲起上嚟拍最多系咪始终都系秋官呢，
0: 拍先有书剑，有倚天。
2: 楚留香就少少。
0: 楚留香客串
2: 嘅。嗰套你就真系客串嘅。
0: 紫钗记，
2: 紫钗记，但印象中是最多的，真系唔知点解，始终大家
0: 系因为我哋有埋歌啊嘛，
2: 因为唱埋
0: 唱歌，仲有唱片啊嘛，咁同埋好多登台啦，咁、我哋两个又主持歌舞节目咧，即系歌唱节目
2: 系，
0: 系啦，
2: 同埋因为两个都能歌善舞，系
0: 我哋嘅型好夹，大家都系靓仔靓女啦，
2: 系，
0: 同埋都系斯斯文文，咁就有少少古典味。高矮啊，肥瘦啊，即系大家睇落好似好衬咁样咯。
2: O K，
0: 佢都有拍其他好多嘅。
2: 四哥就不在啦，松哥好似都话唔做啦，系嘛？咁算唔算？
0: 佢上一次病咗之后，
2: 佢而家搞好多剧咁啊，自己系
0: 哦，好积极嘅，积极嘅，积极搞嗰啲宗教
2: 啊，报答翻佢自己嘅宗教啦。
0: 系啊，系啊，
2: 咁啊，做幕后啦。秋官都好似讲咗话，
0: 秋官我真系冇佢消息。虽然我哋喺荧光幕度咧就咁多合作，但系私底下我哋好少联络。因为佢系个宅男嚟嘅，佢唔系嘅，你有冇啲朋友咩结婚啊、摆酒饮啊嗰啲，有冇见佢啊？唔见嘅，
2: 又好似系
0: 系嗰啲佢社交，佢我谂佢系有啲社恐啊，
2: 即系好似梁朝伟咁嘅，
0: 系佢好少出现嘅，
2: 系
0: 啊，咁咪自然咯，大家都冇所谓啊，系啊，但系一拍戏我哋就即系默契就好好。
2: O、okay, K， 明白，
0: 系啊，
2: 我系即系忽然之间谂起你嘅最佳拍档，
0: 你觉得边个最佳咧？即系唔同嘅年龄，唔同嘅形象咯。
2: 我自己觉得呢排感慨比较多啲，就我真係觉得係四哥嘅。
0: 係咩？
2: 我讲得俗啲，係得佢先至可以食硬你嘅。即係你明唔明啦，即係罗四海就可以恰住你㗎嘛。即係因为佢係天王嚟㗎嘛。因为情场中几多高手。你明唔明我意思啊？
0: 本人嘅经历已经係有喺度啦。
2: Exactly 就係嗰样嘢。即係佢如意场面嗰陣时个拍档啊，蓝红姐都做你妈妈。蓝红啦，蓝红都做你妈妈啦，係咪先？喺家变里面。
0: 家变係。英华出门都是
2: 啊，汪明荃都会被人克制住，就系得四哥可以食硬你嘅啫，即系无论喺个角色上面或者个人设上面都系嘅。
0: 咁又系，因为我拍家变系女强人咧，第一套嗰个系珠江，后屘大家都冇咩好嘅结局啦，分开咗。
2: 珠江因为温柔得滞啊，
0: 唔够强势，
2: 冇嗰种强势。你谂下，系只有阿陶入天啫，阿四哥。
0: 我就好似少女伊人啊，
2: 先至可以逼到天红嘅你系发癫噶嘛，最后尾要开枪去射佢，即系只系只有佢先可以做到呢件事。
0: 我好好彩啦，即系你头先讲嗰三个拍档都带俾我唔同嘅高潮啦，即系唔同嘅发挥啦，同埋当时嗰啲收视好犀利啦，你知吓，嗰个又系帮咗我啦。咁我嗰个八十年代就好满足啦，好多好嘅片集咯。
2: 但系头先好似你话斋，原来都系嗰譬如好似同阿四哥个合作都系嗰五年之间嘅事。
0: 五年之间啦，系。
2: 即系以前咧，好似即系一年可以当两年用噶。即系以前系太多难忘嘅片段。
0: 而家回忆起上嚟，真系不枉此生啦。即系有机会碰埋咗咁多好嘅演员，同埋有咁多作品可以留低，大家而家翻睇都仲觉得好正咁样。
2: 系啊，呢个真。
0: 仲有啲少少就系阿金过两个作品咧，我又好好彩系。
2: 系喎，又系喎。
0: 孖生姊妹
2: 啦，即系连呢啲都玩过，系啊。
0: 不聚头啦。
2: 汪明荃拍林子祥都好好笑。
0: 系啊，好笑。
2: 呢个系估唔到噶。
0: 系啊系啊。
2: 甚至乎汪明荃拍周润发都好好睇噶。
0: 俾佢恰咯。
2: 系啊，好得意啊。
0: 整蛊啊。
2: 太多得意嘢啦，真系。唔好介意啦，我直问啦，阿姐真系有冇啲遗憾嘅咧？即系冇
0: 我冇啊，冇啊，我试过有一次小产咗，咁之后就冇再有啦，系系。不过而家养细路仔都几辛苦嘅，教育最紧要啊。
2: 但系咁谂啦，如果而家就应该抱紧孙嘅时候啦，唔使自己凑啦。譬如话我哋讲薪火相传，但系生儿育女，仔女佢有佢自己嘅谂法，佢未必会中意做你嘅嘢。但是如果徒弟或者收嘅徒弟收嘅学生，咁佢至少佢梗系会系学你嘅嘢，佢如果唔系佢唔会拜你做师傅啦咁样样。

0: 有冇收徒弟嘅咧？
1: 我冇噶，我冇。
0: 大家咁，我哋见到好多过时过节，话好多过
1: 时过节系
0: 拜年噶嘛。
1: 嘉英哥嗰啲徒弟嚟嘅，佢哋系粤剧界嘅，咁佢当然有资格教啦。佢自己系叔
0: 父啊嘛，你话斋叔父啊嘛。
1: 系，我自己就冇，我唔系几识教人嘅，变咗又冇咁嘅心机，要好有耐性嘅，即系你要睇我嘅演出啦。如果你要学我嘅嘢，
0: 其实系啱噶。以前嗰啲学师都系咁嘅啫嘛，你咪睇
1: 台边睇噶嘛，系台口我哋
0: 睇台口嘅啫嘛。睇你师傅点做，睇完咪识咯咁样样，系因为对自己个要求好严格，所以觉得
1: 唔系我嘅性格，唔系我唔中意教人啊，自己都未做得好，
0: 会系一个好恶死嘅老师嚟嘅，
1: 冇耐性啊，我觉得
0: 冇耐性，
1: 冇耐性啊，系要好好脾气先得啊，做老师
0: 野蛮奶奶啊，所以系
1: 野蛮奶奶都几好玩啊，嗰套戏
0: 野蛮奶奶系，头先我哋讲咗咁多剧，其实都未讲到阿姐后来系即系到呢一拍嘅时候先至仲好玩，真系做到好似
1: 拍咗两次野蛮奶奶都几好玩。
0: 头先我哋讲儿女咁啊，真系契女嘅就系婷婷啦，
1: 系啦，谢婷婷啦，
0: 谢婷婷啦。
1: 咁我圈外仲有几个嘅，都系女嚟嘅，
0: 都系女嚟嘅，
1: 收契女系谢婷婷咧。我就系因为佢拍紧《万水千山总是情》，同阿四哥啊，就喺嗰个年代生嘅。咁我就话见到佢好得意，好想契咗佢。咁阿拉姑话佢而家太细个啦，你等佢一岁大，一岁大你睇系咪仍然系中意佢？咁我就俾佢契你啦。咁样
0: 又好似系、
1: 啊，我等咗一年噶，等咗一年就结果就叫契妈啦、
0: 嗯。
1: 当时真系有摆过酒、
0: 嗯，
1: 因为哥哥阿霆锋咧都系好细个啫嘛，大佢两岁。咁、
0: 嗯嗯、
1: 我就带佢哋同细个好多一齐玩嘅，带佢哋去马会游水啊，教佢做大戏啊，玩枪啊咁样。咁后来佢就开始读书，佢哋就移咗民啦，咁啊比较少啦。咁后屘再翻嚟就谢霆锋入行啦，谢霆锋间中翻嚟咧，咁都有通电话有成嘅吓，母亲节啦嗰啲吓。咁再大个女啲咧，佢有一段时间佢翻咗嚟香港嘅，咁我哋有多啲见面。咁之后就佢后屘又翻去加拿大，大家通下电话啦。但系佢每一年翻嚟咧，甚至佢生咗女咧，佢翻嚟带埋个女啊，咁都有见我嘅，即系我哋都 OK 嘅。
0: 有冇跟你煮嘢食嘅咧？
1: 煮嘢食冇啊。
0: 原来即系呢样嘢，我又系估唔到嘅。原来帮阿姐原来都几中意下厨嘅呢？
1: 唔系啊，
0: 你整萝卜糕啊嘛？
1: 净系学整萝卜糕嘅啫。
0: 净系学整萝卜糕。
1: 系啊，唔系煮嘢我唔中意啊。
0: 系。
1: 我怕油腻啊。
0: 系。
1: 系啊，又怕洗碗。
0: 但我哋见到你话会真系自己买啲萝卜翻嚟刨
1: 嘅
0: 喎。
1: 嗰啲咧就因为系阿嘉英哥嘅妈妈佢传落嚟嘅，咁佢成日话要过年要整萝卜糕俾啲亲友。
0: 系啊，步步高升啊嘛。
1: 系啦，咁所以咪整咯。
0: 所以呢啲咪就系薪火相传咯。
1: 系。
0: 乜嘢都系有薪火相传嘅。
1: 咁另外一个就系李佩贤啦，就做大戏嘅。咁啊，嘉英哥咧就收咗契女，咁佢就叫我契妈啦。咁佢就你大个咗啦，即系卅岁咁啦。咁我哋就比较多嘢倾嘅。有时约埋去做 SPA 啊，做按摩啊。咁又带佢上去杭州去学嗰啲水袖啊、身段啊咁样，即系变咗有时喺粤剧上边有啲嘢。
0: 哪怕系咩都好，佢继承你嗰个所谓嘅衣钵嗰件事，就好似好直接。
1: 我冇谂过系即系教佢哋做我啲。嘢咯，佢哋都唔系做呢行嘅，佢哋
0: 系啊，连婷婷都唔算，
1: 婷婷唔系，婷婷佢唔好做到呢行啊，
0: 系。我谂得咩啲就系、是、汪明荃嗰样嘢系有啲天时地利嘅，
1: 系啊系啊系啊，我觉得系。
0: 头先你话斋歌影视粤剧，
1: 唔系因为我入行嗰阵时系冇新人啊嘛，佢丽的影星佢系一个收音机噶嘛，个热电台嚟嘅，后来佢先发展丽的影星，
0: 即系由丽的呼声变咗丽的影星，
1: 咁佢用嗰啲系播音员嚟噶嘛，冇艺员嘅，艺员系我哋训练班出嚟呢一批第一批呢啲叫做电视艺员咯，
0: 系，然之
1: 后乜嘢都要做嘅，
0: 然之后就轮到呢、這个。
1: 无线开台
0: 啦，开启咗一个新嘅年代。
1: 系 啊，
0: 所以你
1: 系
0: 食正晒，
1: 系需要新人咯。咁同埋佢哋好重视，俾好多机会我哋。
0: 亦都系完全食正晒呢个香港娱乐事业啱啱最冒起，会
1: 同埋
0: 个
1: 经济又好咧。当年
0: 系
1: 啊，鱼翅捞饭啊，唔知你记唔记得？
0: 都关事喎，都关事喎。
1: 个个都睇电视啊，
0: 睇电视都
1: 经济好嘛。
0: 即系买电视都刺激经济噶嘛。
1: 好多嗰啲歌厅啊，
0: 唱片
1: launch 啊，唱片啊，系咯。
0: 去唱歌啦，
1: 东南亚去登台啊！
0: 你就系我哋嘅港剧女王嚟嘅，然之后嚟到而家，大家话港剧好似没落咗啦。如果话薪火相传，有啲咩嘢可以俾大家忠告下嘅咧？
1: 我谂呢啲都系好多媒体嘅发展啦、科技啦，你唔使一定睇本港，你可以睇到内地啊，甚至

0: 國家嘅劇啦，咁當然亦都會有比較啦。咁咪變咗你選擇多咗好多咯。同埋你而家個市場即係香港嚟講即係細咯。譬如你而家睇下好多內地嗰啲劇，佢哋嘅製作真係好好大嘅。咁變咗個市場大啲，嗰啲人咪情願去睇嗰啲咯。人又多啲，明星又多啲。嗰、那個我諗個趨勢啦。
1: 但係頭先我哋都講啦，如果話真係要學咁多嘢。或者想翻转头，有冇边样嘢系真系最值得学，或者有冇一个秘诀可以真系教到俾大家嘅咧？
0: 我谂你要揾你嘅自己嘅兴趣咯，学学嘢，因为你兴趣你就会专一去学啊嘛。咁你有时间就乜嘢都学定啦，学定都冇错噶啦。
1: 头先点解会讲话学古筝嘅？
0: 因为我中意佢嘅声音啊。
1: 哦，呢个真系纯粹中意。
0: 系啊，我觉得好优雅，好好听啊。
1: 我希望真系可以有一日睇到汪雅姐弹古筝俾大家听，然之后写下书法俾大家听。
0: 哇，当
1: 时嗰阵时真系另一个境界嚟噶咯。
0: 唔知咩境界，
1: 变咗一个真系变咗一个好似古典才女咁咯。
0: 哇，好啊！
1: 咁啊，我哋期待咁样样嘅一日。余生对话，余生对话。
2: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播出。
3: 想舒缓痛症，放松肌肉，去风除湿，我信谢太公万应活络追风刺骨膏。谢太公万应活络追风刺骨膏有助改善肩颈腰背疼痛，消除肌肉疲劳，散寒去湿，运痛经络。谢太公万应活络追风刺骨膏，龙峰集团全线门市及官方网购平台有售。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新城财经台。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要促进男女平等和妇女全面发展。作为新世代湾区女性，更需要在国家发展大局之中实现自身价值。请即提名你身边的杰出女性参加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奖2026。
1: 有关详情及提名方法，请上 gba-owa.com 查询3698-8938，截止日期8月31日。
0: 刚柔并济，发挥优势，齐创大湾芳华盛世。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奖2026，合办香港中小型企业联合会，新城财经台。企业将环境、社会和管治纳入作为经营策略，有助增强竞争优势，创造价值。新城财经台主办湾区企业可持续发展大奖2026。表扬全面实践 ESG 理念的杰出企业，树立典范。
2: 湾区企业可持续发展大奖2026现正接受报名，截止日期8月31日。报名或想了解详情，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或致电3698-8938查询。
3: 华润置地精心策划西南九龙京杭大型综合发展项目，澳居西九高铁艺文核心，三站内贯通铁路八线，经南昌站一站连接柯士甸站步行至高铁站，三站可达机场站接通世界。会所 Club Sterling 及园林面积逾17万平方尺，开创 Creative Sanctuary 生活日景。西九盛与静都会核心，盛景之巅，静物之治。 The Sterling 锐景。会所设施于住宅物业入伙时未必能即时启用，部分设施的开放时间、使用操作等可能受制于有关部门发出之许可证，或需额外付款。会所名称可能不时更改，卖方保留权利更改发展项目或其任何部分之建筑图纸及其他图纸。本广告内容仅供参考，并不构成任何陈述或保证。本广告由卖方发布。尽卖方所知的发展项目第一期的预计关键日期为2028年11月25日，详情请参阅售楼说明书。
4: 下午三点，
5: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6: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7: 依家由金以文报道新闻。美国同加拿大嘅贸易谈判破局，未能够达成协议。美国今日起对从加拿大进口嘅部分商品征收50%关税。两国未能够喺最后期限前达成贸易协议。美国喺美东时间今日凌晨起对价值大约200亿美元嘅加拿大进口商品加征50%关税。加拿大总理卡尼宣布立即暂停同美国嘅贸易谈判，扬言将对美国采取对等报复措施。加拿大对美贸易部长勒布朗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已经在美国华盛顿就关税进行连续3日的密集磋商，但最终未能够离合分歧。有加拿大传媒引述消息报道，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不满协议草案要求修改，当中包括对加拿大汽车的关税由25%降至15%。卢特尼克认为这样做将削弱美国本土制造业。印尼总统普拉博沃在雅加达会见到访的外长王毅和国防部长董军。王毅说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中国和印尼等发展中国家持续崛起。中国和印尼优势互补明显，是印尼发展进程中值得信赖的长期和稳定合作伙伴。中国有能力、有意愿通过和印尼深化合作，助力印尼将资源转化为发展动能，加快工业化、现代化步伐。王毅又说，中国和印尼要加强团结，相互信任和支持，坚持开放合作，更好维护共同利益。中国愿意和印尼全面推进政治、

0: 航道的替代航线。今次试航计划由南韩政府策划，目的是测试海冰融化之后的北方海航道是否具备商业可行性。南韩一家航运营运商中标，获政府支持买入一艘载运量达到2720尺标准货柜的货船，并为北极航行改装，船员包含20名南韩人和印尼人。那艘船在当地时间晚上7点在釜山港启航，之后向北航行，经俄罗斯北方海航道去到欧洲，将会停靠英国的菲力斯道、荷兰鹿特丹和波兰的格但斯克，随后返航，预计全程近40至45日。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由香港科研团队研发的天运相机成功安装在国家天宫太空站外指定位置，正式投入运作，整体运作表现良好。孙东在网志说，香港科研团队是国家航天事业的一支重要力量，除了港产太空人黎嘉莹在天宫太空站工作，创新科技处亦已批出6个香港科研团队的航天科技相关项目，当中正在太空站运作的天文相机配备了4个分别用于探测二氧化碳、甲烷、氧气和气溶胶的感应器，都能够成功拍摄影像，成像质量清晰，而是将提供自主、可控而且具高精准度的温室气体排放监测数据，为应对气候变化和推动全球可持续发展作出贡献。孙东说，其余5个项目正全力展开研发工作，包括新一代太空导航相机、低成本小型月球轨道观测器等，期盼能够服务在国家未来的深空探测、太空安全和可持续发展等重大战略。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面对楼宇和社区老化，政府一直和公私营机构紧密合作，通过重建、复修、保育和活化改善市民居住环境，但是楼宇老化的速度通常都比重建快，突破困局需要敢于思考、勇于创新。陈国基在一项活动致辞时说，去年的施政报告提出3项有关市区重建的新措施，包括在北部都会区新发展区预留土地兴建新楼，作为受重建项目影响业主的楼换楼替代单位，容许市区重建项目未用尽的地积比率跨区转移到其他地区，增加市场重建诱因，以及针对重建需要较迫切的7个指定地区，试行适度增加私人重建项目地积比率。他强调，各项措施的目的都是带来更多诱因，为市区更新工作注入新动力。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耀眼光谱，闪闪生色。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5: Hello， 大家好，我是 Fiona 黄淑曼，好开心可以参与今次的音乐会。除了可以表演给大家看之外，还会有一些新的尝试，希望到时可以给到乐迷耳目一新的惊喜，给你看到不一样的黄淑曼。
4: 即上新城网站看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6: 明晚8点，湾仔会展 POP5BC 隆重举行，敬请准时入场。
7: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4: 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随后2-3日骤雨增多，同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现在的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9%，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4: 食餐好，梗系顶好。中秋团圆，嚟尖沙咀港铁站旁嘅顶好酒家，独立 V I P 房，有大有细，私人小天地，边食边聚，边讲边笑，顶好见。
8: Yo，Check it out。

0: 情指示牌，喂，小心唔好揸咁快，揸咁快。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道路工程要注意，时刻警觉莫迟疑。
1: 湿疹痕痒又难受，暗疮红肿又难睇。唔想被暗疮、湿疹等皮肤问题困扰，听住星期日早上九点重新睇健康节目时段内，正中医理，我程海欣程主播，请嚟罗俊峰注册中医师讲解中医学病理，为你度身订造一套解决方案。
2: 新城地产街
3: 主持林洁莹。
2: 楼市焦点，
4: 又是新城地产街的时间，直播室里面除了有洁莹之外，就有我们这个的楼市焦点的嘉宾，请埋这一位嘉宾先，就是地产代理监管局行政总裁梁松泰先生。Hello， 梁生你好。
5: 你好，大家好。
4: 咁呢个就要请梁生上嚟咧。简朴房条例今年三月实施，去到而家已经超过五个几月的时间，现存的分间单位可以由今年三月去到明年的2月28号向房屋局登记嘅，获取就是嗰个宽限期去改装成为简朴房嘅。宽限期就喺2030年2月28号就届满啦。今日请嚟你上嚟倾下相关话题，就是因为简朴房正式条例实施之后，我知道地产代理在处理分间单位租赁的时候，佢嘅法律责任啊同埋角色方面同以往都会有唔同，有啲转变嘅情况系点咧？
5: 其实呢个简朴房条例就生效咗啦，大家知道今年嘅三月一号开始啦。其实佢有两个阶段嘅实施嘅。第一个阶段就由今年嘅三月一号开始就可以分间单位去申请一个所谓豁免。一个宽免期，亦都同时亦都可以申请是直接去做一个简朴房的认证的。咁所以佢是一个即係两条腿走路已经开始咗啦。咁我哋喺今年二月嘅时候其实就发出咗一个執业通告，个编号係2601，咁应该所有嘅持牌人都已经收咗，同埋应该有机会睇过㗎啦。咁我哋其实呢个執业通告嘅主要嘅目的系咩呢？就是希望係提供一啲比较简便容易即係业界理解嘅情况去俾一啲资讯佢哋，一啲指引俾佢哋，喺唔同嘅阶段嘅时候佢哋应该点样处理。简约而讲就是第一阶段，即是由今年三月一号至到刚才讲的十二个月的登记期，去到明年的2月28号的时候，这段时间呢其实就是要提醒相关的客户，无论是业主或者是这个租客都好，就是这个条例里面一些的规条，有一些的情况就可能去到明年三月一号才会发生的，但是这段时间已经要提醒他们了，在他们无论是放租啊，或者是招租啊，或者是自己找单位去租的时候，都应该知道相关的规管是什么。咁呢个第一阶段。第二个阶段就是明年的三月一号开始，其实最主要的分别是什么呢？就是由那日开始，如果一些未登记或者未认证的分间单位是进行这个租赁的话，这个行为是法律上是不容许的。咁所以呢一方面我哋就更加要话俾所有嘅业界嘅朋友知道就係呢啲嘅工作佢哋先要做一个工作，就係要先 check 一 check 相关嘅呢个分间单位是否已经获得一系就已经係认证咗，一系已经获得嗰个宽免期嘅登记，否则就唔应该参与呢啲嘅分间单位嘅租赁嘅工作。咁主要係分呢两部分嘅。
4: 近日有传媒就发现了就是租屋网站就出现了自称的简朴房，但实际未获认证的租盘，这个是不是已经是有违反条例，到当中有没有清晰的指引的呢？如果业主方面就是说单位正进行改装工程，预计很快会拿到个认证，代理又会不会就是要寻找租客的时候可不可以帮他寻找租客或者收取这个订金呢？
5: 应该这样讲就是说我们一路以来在地产代理的规管里面有一样是都不是新发明，是一路以来都是的。
4: 一路以来都是。
5: 都是。就是说呢是不能够呢是作任何的即不实的陈述的。所以呢刚才我讲过就是因为在由今年三月开始呢就那个登记宽免同埋呢個認證兩個嘅申請都已經開展咗，咁所以咧個別嘅業主咧，可能佢又喺唔同嘅時空咧，又諗緊唔同嘅嘢，可能佢諗緊做唔做好啊，或者呢段時間登唔登記好啊，或者甚至一開始就已經揾人去做認證，
4: 又或者咁講啦，佢登記咗都未必真係會做噶，佢可能到個寬限期完咗之後，佢變翻普通嘅租盤都得噶，
5: 所以好多唔同嘅情況嘅。咁我哋其實嗰個原則好簡單嘅啫，就話咧任何嘅地產。

0: 代理咧，当佢去对客人嘅时候咧，第一要搞清楚嘅事实，第二咧佢陈述咧必须系要事实上系正确嘅，
1: 嗯，
0: 啊，否则咧呢、这个咧就同我哋一般做开嘅规则咧就已经有冲突噶啦。所以头先讲到话，譬如如果市面上有人讲话啊，我有个简朴房出租咁、哦嗯，其实第一件事咧就系、是、嗰、那个地产代理本身在放这个广告或者宣传之前呢、嗯、他有没有走去房屋局，房屋局有一个简朴房的专业的里面有个名单，就是如果已经获得认证那些呢、嗯、是可以在那里查到的。亦都或者另外还有一个名单呢，就是如果是登记了做这个封面的呢，亦都有个名单的、嗯。所以那两个名单呢是完全大家在网上随时可以，无论哪个人，不是只是地产代理、
1: 嗯、
0: 业主又好，租客又好，准租客又好，甚至准买家都好，其实都可以自己上去 check 嘅，吓咁呢个就固之然就佢哋可以做啦，而地产代理更加应该做啦、嗯，因为佢参与呢个工作啊嘛，吓咁所以佢要做呢个 fact check 吓、嗯，如果佢嗰两个嗰、那个呢两个名单里边都揾唔到呢个单位咧，佢就唔可以乱咁去陈述呢个单位，话、嗯、啊已经认证咗啊，或者认证当中啊，啊听日就得啊，后日就得啊，咁呢啲就唔可以乱讲啦，即系呢啲我哋就建议佢绝对唔可以咁讲，系完完全全已经获得认证咗简朴房嗰啲咧，先至好叫呢啲叫简朴房，因为点解咧嗱头先讲啦，就系、是、有两种情况啦，我相信、嗯、即系。大体讲，如果我是业主的话，我即刻在这个 moment 已经去找人去做那个所谓执政了、嗯、跟回法例去做了，然后直接就去申请这个简朴房认证了。可能我不需要等到明年2月28日、我等到譬如说 我预计今年年底可以完成了，那他可能在这段时间他就不去申请那个所谓那个宽免咯、
1: 嗯、
0: 因为他有信心可以做一次嘛。在这段时间他做紧工程或者规划当中诸如此类，你已经说他已经是完成了那个获得那个宽免、嗯、那这个就不对了，是吗？已经不对了。还有如果刚才我说就是在两个名单上他应该都找不到的，是吗？应该因为他又没有去申请那个宽免，又没得到那个正式的认证的批准，所以应该都找不到。
1: 那如果他已经申请了宽免
0: 呢、嗯、如果他申请了宽免呢，也都不等于呢他必定会将来是获认证的、嗯、因为宽免只不过顾名思义是一个宽免期、嗯、给多些时间你去做那个執收而已嘛。你的執收最终刚才讲到了，业主可能中途变卦、哎、想下都不做了，或者想下、嗯不如卖了就算了、啊、或者想下、想做不过做部分了，很多变化的、啊、那他就算是真的施工都好，施工也都有不同的程度，有不同 的原因可能影响他的完成的时间。他完成了之后他还要交报告给房屋局去审批的嘛、
1: 嗯、
0: 审批的时候如果可能有些问题不获审批，可能要再做某一些的修正，那他很难在今天可以预计其实一定几时做得到、
1: 嗯、
0: 所以最安全亦都是最对消费者对各方最安全的做法呢，就是你真的已经获得认证了、
1: 嗯、
0: 你才好叫自己做简朴房，其他的情况呢仍然叫回做一个分间单位呢，这个就会比较安全一点、
1: 嗯、那就比较清晰一点、嗯、即是说如果你是未拿到过认证的就不要用简朴房这三个字，用回分间单位就比较好了，
0: 不要说进行中啊或者申请中啊，这些呢
1: 太多变数了，
0: 太多变数了、嗯、
1: 明白了。那大家消费者呢都可能呢即租楼的朋友要留意，还有地产代理都比较清晰一点了。过去几个月其实地产代理监管局在巡查的时候涉及这方面的查询或者投诉有多少，或者发现个案之后你们怎样去跟进的
0: 呢、嗯、我们到目前为止如果从投诉的角度、嗯、我们暂时都没有的，
1: 是
0: 投诉意思有人真的写入来、嗯、或者打电话入来投诉的个案我们暂时没有、
1: 嗯、
0: 但我们前一排亦都真的注意到在坊间也都有一些这样的陈述或者广告的宣传、啊、所以我们都有即时是进行这个巡查的、啊、我们的巡查呢就是到现在为止呢我们手上呢有两宗我们涉嫌违规的个案、嗯、内容呢就暂时我们还调查当中就不是那么适合披露啦、嗯、 但簡單來講都是在他的宣傳的時候是宣稱是一個間房房，但事實並非如此，那個案情簡約來講就是這樣的。這方面我們會繼續去調查那兩個個案，如果有需要的話我們甚至會採取這個紀律行動。另外呢就是亦都有鑑於即係市面上頭先講有呢啲咁嘅情況呢，我哋喺8月7號嘅時候呢其實呢係向所有嘅持牌人呢係發出咗一個電郵嘅，咁亦都係再次提醒佢哋喺個用

0: 池嗰度咧推銷嘅時候咧，特別要小心。呢兩樣嘢已經做緊，已經做咗啦。咁此外咧，其實我哋之後咧，亦都有持續咧進行線上同埋線下嘅巡查嘅。線上嘅當然就喺網上，我哋睇到廣告嘅時候，我哋會去做巡查啦。線下我亦都有同事咧係去到即係現場啊，喺街頭啊，去睇下嗰啲地產代理公司啊，佢哋嗰啲廣告啊，嗰啲用詞啊啱唔啱啊咁樣，都有繼續做緊嘅。
1: 發現個案嘅時候，你哋會點樣跟進
0: 嘅？如果發現咗個案嘅話咧，我哋正常嚟講咧，都係會進行個調查嘅。咁搜證啦嚇，咁當然要向相關的人士取證啦，環境證供等等。如果我哋有足夠的證據的話咧，我哋覺得有表證的話咧，我哋就會考慮咧係進行呢個叫聆訊嘅。咁呢個都係我哋慣常嘅做法，都係咁嘅。
1: 好啊，不如喺呢位我哋先休息一陣啦，翻嚟之後咧會繼續咧傾相關話題嘅。
2: 下晝3:18，
3: 中銀人壽目標3年網上儲蓄保險計劃。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4: 屋企有长者唔知点照顾，到自己老咗又惊照顾唔到自己。逢星期六上昼9:30，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上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5: 我是来自养和医院儿童内分泌专科的曾文清医生。小朋友的增高呢，我们很重要就是有一个均衡的饮食，多一点的蛋白质啦、钙质啦、维生素 D， 多做运动，伸展的运动、跳跃的运动，早点睡觉，等他可以有个深层次的睡眠的时候呢，就会可以多一点的生长激素，也会帮助他们长高的。
6: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00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7: 楼市焦点，
1: 继续翻嚟咧呢一 part 咧，我哋继续呢一位嘉宾就系地产代理监管局嘅行政总裁梁松泰先生嘅。休息之前咧，我哋讲紧咧简朴房嗰个认证嘅话题啦。咁啊，代理咧喺接获咧业主放盘嘅时候，又点样可以自保？要向业主咧索取啲乜嘢具体嘅证明文件，同埋点样核实相关嘅资料咧？咁如果业主又唔提供嘅话，代理又可以点样做咧？
0: 其实咧，作为持牌人咧，最好咧就系去翻房屋局嗰个网页嗰度。去 check 翻就係裏邊咧簡朴房已經認證嗰個名單，因為呢個係最官方嘅一個渠道去認證嘅。當然你可以問你嘅業主啦嚇，咁但如果業主佢自己可能自己都唔係太清楚，或者佢俾你嗰啲資料只不過係一個登記咗嘅證據，唔係一個認證嘅證據嘅話咧，咁你咪即係小心啲再 check 翻咯。咁呢個就會對翻個持牌人會比較安全啲咯。
1: 咁另外咧，租客方面又點樣可以即係保障翻自己咧？
0: 租客其實都一樣嘅，好似頭先我話齋就係話咧，因為呢個房屋局嗰、那個專業上面嗰個名單咧，有兩條名單啦，一個咧就係所謂寬免期已經登記咗寬免期嘅名單啦，一個咧就係已經認證咗簡朴房嘅名單啦。咁其實如果佢咁啊，睇下佢自己個心裏邊點諗啦。當然而家我相信喺現階段咧，已經認證咗簡朴房嘅名單咧，相對會少啲嘅，因為而家都係啱啱嗰個新法例開始冇耐啦。咁如果佢係话想揾呢啲嘅名单嘅简朴房先至去租嘅，咁佢咪可以按呢个名单去自己揾咯。但如果佢话哦呢啲唔啱，或者佢觉得可能呢啲唔适合佢，咁就算系已经登记咗都好啦，咁样适合自己用啦，咁佢都可以喺嗰个所谓已经宽免期登记嗰个名单嗰度咧，揾到呢啲嘅单位出嚟。咁呢两方面咧，佢自己亦都可以做呢方面嘅一啲功夫嘅。咁当然佢亦都可以问佢嘅地产代理啦，咁但系你自己本身有个底咧，万一个地产代理咩原因都好啦，佢可能俾你嘅资料可能未必系完全完备都好啦，你都可以自己可以参考啦。
1: 其实样样嘢都系自己做下功课先就最紧要啦，自己知道再问人嘅时候咧可以了解得更加多吓。咁地产代理监管局咧会唔会建议咧，即代理咧加入一个特定嘅条款或者免责声明咧，去保障翻租客啦、业主以及咧就系代理三方面嘅权益咧？
0: 我哋就冇话要建议佢哋要加一个所謂免責聲明嘅，但係頭先我都提過咧，我哋嗰、那個執業通告啦，即係2601嗰個執業通告咧，其實咧喺而家現階段咧，或者將來嘅第二個階段都好啦，

0: 我哋都有建議咧，就係話呢個持牌人咧喺同呢個業主同埋租客之間咧，都要有一啲事情咧係必須要交代嘅。咁嗰啲個內容我唔詳細講啦，我哋都因應翻個法例喺唔同嘅情景之下咧，我哋建議翻嗰、那個持牌人咧向翻佢嘅客户，無論係業主或者係租客咧，都要有一個清晰嘅交代，亦都咧甚至咧係應該以一個書面嘅形式咧去確認，即係話咧已經將呢個資訊咧係交咗俾佢客户嘅。咁呢個其實正正咧就係話咧令到希望嗰個業主或者一個客户都好啦，知道咧佢哋喺唔同嘅情況之下，佢哋進入咗一個租任嘅關係之後咧，將來可能會面對一啲咩情況，而且咧如果係萬一佢哋有咩疑問嘅話咧，亦都可以向翻呢個房屋局咧有關嘅專責小組咧係尋求呢個意見嘅。
1: 咁當然啦，代理咧係咪有責任咧了解相關單位嘅實際情況咧？頭先我講我都係真係有責任嘅，但係如果遇有疑問咧，又可以點樣去尋求協助咧？嗱，當條例咧過渡期或者寬限期咧結束之後咧，如果個單位我哋頭先都討論過啦，未有就住寬限期進行一啲登記嘅，而且咧就係分間單位亦都未獲得咧有效嘅簡樸房認證，個持牌代理又應該點樣去處理嘅咧？
0: 先講翻都係頭先講兩個部分啦。第一部分就話，如果去到明年三月。明年三月一号之前嗰个情况呢就係、是、今天而家嘅状况。咁呢就係、是、都係要睇返就係房屋局嗰个简朴房专业网站上面头先讲嗰两个嘅名单去确认你而家将会去处理嗰个单位佢到底嗰个现阶段嗰个状况到底係点样。而且呢係根据咁嘅状况呢然后去进行你嘅即係地产代理嘅工作啦。有任何疑问嘅话呢亦都可以向返房屋局嘅分间单位专责小组联络。咁我哋喺嗰啲通告啊或者政府嘅网页呢都有晒相关嘅电邮啊或者电话嘅。電話號碼嘅，咁佢哋可以揾嘅，咁我都可以喺呢度讀讀啦。即係佢哋嘅電話號碼咧，就係36110248。如果電郵咧，就係、是、bhu@hb.gov.hk。咁呢啲咧就其實就係、是、無論係地產代理或者任何公眾人士咧，有疑惑嘅話咧，都可以向佢哋咧去尋求呢個協助嘅。咁去到第二階段，頭先講啦，就係、是、明年嘅3月1號開始，其實有一樣嘢就變咗係刑事化咗噶嘛，就話如果係未獲呢、這個寬免登記。或者未獲呢、這個簡朴房認證嘅分間單位，喺明年嘅3月1號開始，如果再進行呢個租任呢就係、是、一個刑事嘅罪行嚟㗎啦。我哋所以喺我哋嘅執入通告呢已經話咗好清楚話俾我哋嘅業界知呢，就話喺嗰個日子之後呢，相關嘅單位呢你真係要打醒12分精神 ,check 清楚係咪已經獲得呢個簡朴房認證。否則呢有關嘅租任嘅行為嘅地產代理工作呢係唔應該去參與嘅。否則呢你就可能呢係牽涉喺呢啲非法嘅行為當中㗎啦，咁你點樣去認證翻？你將會處理嗰個單位係唔係已經獲得呢、這個簡朴房認證啊？咁啊，又係去翻嗰個網頁嗰度去揾呢相關嘅資料咯。
1: 我哋講緊咧地產代理監管局啦，咁係講下咧，即係今年咧上半年咧樓市氣氛咧都向好啦，樓市交投亦都係暢旺嘅。咁啊，持牌代理人數方面嘅趨勢或者整體嘅投訴個案係點咧？
0: 簡單講講啦，嗱，我哋睇翻都係啲各類嘅官方嘅數據去睇嘅。第一咧就係、是、土地註冊處嘅數字咧，喺2026年嘅上半年度咧，所註冊嘅各種嘅樓宇嘅買賣合約咧，大概係49,955份，即係大概5萬份啦，就較咧2025年嘅下半年咧係上升咗13.9%嘅。咁如果同2025年嘅同期咧嘅比較咧，就上升咗35.6%嘅。總體嚟講咧，就大家可以睇到呢啲數字咧，就係2026年嘅上半年咧樓宇嘅買賣嘅交投咧係較去年咧係總體嚟講都係活躍嘅。咁呢個係一個背景資料。咁至於話持牌人數呢，我哋喺2026年嘅7月31号呢大概係38,150个咁上下啦。咁同去年同期呢嘅比较呢係大概增加咗 1.1%。咁就亦都反映个持牌人數呢相对係保持稳定嘅。当然如果再同我哋几年前嗰个高峰呢大概42,000呢就都係回落咗嘅。但係最近呢几个月呢我哋嘅观察呢都係基本上持平嘅。
1: 随住呢 AI 呢人工智能呢不断咁发展啦，加上呢地产代理方面呢亦都透过网上做一啲嘅推销嘅工作等等啦。咁其实监管局呢喺网络违规巡查上面点样应对，或者当中涉及嘅个案又点样呢？
0: 网上嘅广告呢其实真係好多嘅。呢、這个课题亦都相当复杂嘅，坦白讲就係、是。咁我哋如果根据法例嘅要求咧，就话如果系地产代理，佢发放嘅广告咧系有一定嘅要求嘅。最基本当然系要事实系准确啦，系咪啊？咁同埋亦都有一啲基本嘅条件嘅，譬如话佢一定要再有佢发出广告嘅公司名啦，个地产。

0: 代理公司名啦，佢个牌照号码啦，或者佢嗰、那个我哋俗称叫做公司嗰个营业详情说明书，其实简单嚟讲，即系差唔多等于一个分行嘅 number 啦，吓、呢个第二样嘢。第三样嘢咧就系嗰个物业嘅号码，第四咧就系嗰个广告发出或者更新嘅日期，系有四件事嘅，缺一不可嘅。咁呢四样嘢咧就系其实我哋所有嘅地产代理佢发广告嘅时候咧，必须要齐备嘅，亦都要。當然就係話事實裏面一定要啱啦，我哋都明白就係喺今時今日好多時做廣告咧都喺網上做嘅，我哋嘅同事咧係會用一啲 AI 嘅技術咧去網上巡查嘅。我哋好多時會有時發現係咩咧？就係話佢喺同一個單位喺唔同嘅網站出嘅資訊咧係不符嘅，有時佢放上去嘅相片咧原來唔係嗰個單位嘅。呢啲我哋
1: 即係圖文不符啦，
0: 係啦，圖文不符啦。咁即係唔同嘅種類嘅內容都出咗一啲嘅問題嘅，咁我哋就會跟進啦嚇。咁呢一啲就係、是。由地产代理所发出的。咁如果我哋网上嘅巡查咧，喺今年上半年咧，我哋做咗877次嘅，比较去年嘅同期咧，增加咗1.7%。咁呢啲嘅巡查咧，就包括咗头先讲嘅网上啦，亦都我哋线下亦都有嘅。我哋都有同事咧去到真系地产代理嘅铺头啦，去巡查嘅。
1: 好啊，咁啊，最后咧都问埋啦，即系咧踏入下半年啦，其实你哋嘅重点工作系点咧？
0: 申请牌照嚟讲，当然要继续啦。我哋而家每年大概有1500至1700嘅新嘅申请，咁呢度我哋会继续把关啦，按法例去审议每一个个案啦，咁呢度都有少少挑战嘅，因为我哋发现咧最近咧呢几年咧都有一啲所谓一啲嘅假学历嘅，咁我哋要做啦。第二头先都有提到啦，就系、是、无论系政府又好或者边度都好，有一啲新嘅发展。譬如话有新嘅法例，有新嘅立法建议，我哋咧都系咧系同相关嘅机构咧系保持联络，主要咧就系亦都想同翻业界咧大家一齐沟通。如果影响到个业界嘅平时嘅操作啊，或者做嘢方法啊，或者有咩要注意咧，我哋早啲同到业界咧有一个咁样嘅反应。
1: 今日咧多谢晒你先，多谢晒。
0: 好多谢。
2: 下昼3:30。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由梁家晶报道一节新闻。警方捣破一个短信诈骗中心，涉及假冒速递公司或者支付平台发出近2000个诈骗短信，诱骗受害人转账，初步估计骗款至少50万港元。两名分别31岁同44岁的中国籍男子涉嫌串谋诈骗被捕。警方指诈骗中心以酒店房间为基地，在涉案的房间检获俗称猫池的多卡插设硬件装置、9部手提电话和110张收购得来的实名认证电话卡。犯罪集团操作猫池装置，在短时间内发送大量来自不同号码的诈骗短信，讹称速递派件失败或者支付平台要收手续费，要求受害人致电虚假客服电话，再藉口要求受害人转账到指定户口骗去款项。警方表示正是继续调查案件，不排除更多人被捕。医务卫生局今日举行医健通10周年庆祝活动，医卫局局长卢颂茂表示，医健通的登记人数至今已经超过650万人，占全港人口大约80%。卢颂茂指，医健通连结的公司型医护机构超过4700间，登记医护专业人员超过63000名。流动应用程式下载量超过430万次，过去3个月的月均登入次数突破130万，已经是香港医疗体系入面不可或缺的基建。他补充说，政府未来会继续推动系统与时并进，紧扣智慧医疗和基层医疗的发展方向，为市民提供更连贯、个人化和优质的医护服务。台湾东部海域发生 5.1级地震，台湾中央气象处说，未来3日余震或会达到4.5级，提醒民众留意。 地震发生在今日上昼。

0: 11:40，深度为27.8公里，震央位于宜兰县东南方对开41.7公里海域。宜兰县同花莲县录得最大震度达到3级。当局指今次地震属于隐没型地震，而且发生在地震频繁的区域，预测未来3日可能有4至4.5级的余震发生，呼吁民众注意。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伊朗应伊拉克方面请求，已经批准多艘伊拉克的邮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报道指，在伊朗议会议长卡里巴夫访问伊拉克期间，伊拉克方面多次请求为伊拉克的邮轮争取特别通行许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报道中有发布卡里巴夫访问伊拉克的现场图片，强调两国友好。卡里巴夫昨日在伊拉克出席活动时表示，伊朗和伊拉克将会继续抵抗霸权势力，正如在美伊战争中联手挫败美国，又说任何挑拨伊朗和伊拉克关系的企图都只会进一步拉近两国关系。美国第七舰队证实，一架海军 P-8A 反潜巡逻机昨日在国际空域飞越台湾海峡。美国海军在声明中说，这架军机飞越台海展现美国对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承诺，又说美国依照国际法在台海开展行动，以维护各国的航行权利和自由，又强调凡是国际法允许的地方，美军都会飞行、航行和开展行动。内地环球时报引述军方消息人士说，解放军全程跟踪监视这架巡逻侦察机，并表示情况尽在掌握。航班追踪网站数据显示，这架 P-8A 巡逻机昨日由日本冲绳基地起飞，紧贴台海中线西侧飞行，在台湾西南空域转弯，绕行至南部的巴士海峡，形成 L 型的路径。P-8A 作为美军主力侦察平台，兼具反潜、侦察和情报攜集能力，今年以来已经多次过航台海，包括3月在国际空域飞越台湾海峡，而另一次就在4月。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骤雨增多，同埋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而家嘅气温系摄氏30度，相对湿度80%，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6: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7: 过去4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6: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8: 我想借孖展买股票啊，啲利息点计啊？
9: 啱啊，你哋真系合适啊！呢边咧？不如你试下我哋呢个9出13归贷款计划啊！
10: 吓，9出13归，乜啲利息咁贵啊？集埋都唔够俾使费喎！
11: 30厘啫，好抵噶啦！
10: 你赢多啲，咪还到息咯！
12: 借钱梗要俾利息噶啦，阿叔，快借啦！借啊嘛，
13: 快啲借啦！
14: 吓，乜借钱都要咁高息嘅咩？
15: 借钱唔使咁高息。
13: 唔通佢係陳春春？
14: 唔係噃，我啱啱去姚祥借孖展，佢仲有16,800元俾翻我添。
15: 借錢咗我錢送，真係咁著數？
16: 冇錯。而家嚟耀财借孖展，送利息，仲有16,800等利率，即时开户送你4,000元开户奖赏，按仓比率高达95%添。
15: 咁我哋一齐耀财开户啦！
16: 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
17: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18: 投资涉及风险。
19: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 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10:00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
20: 楼市焦点，
21: 翻嚟咧呢一 part 咧就系咧楼市焦点呢一 part 翻嚟咧，就会讲下咧资助房屋方面嘅话题。请问呢位嘉宾啊，就系公屋联会嘅总干事 Anthony 招国伟啦。Hello， 招国伟你好。
22: Grace 你好。
21: 系啦，咁啊先同你倾下简朴房啦。咁啊去到八月底咧，其实首阶段嗰个登记咧就开截止啦。咁啊简朴房条例咧自3月实施以嚟咧，去到而家都5个多月嘅时间啦。你认为对于基层住屋嘅影响系点样？随住即系市场上面咧一啲劣质嘅㓥房逐步被取替嘅情况之下，其实公屋联会有冇啲预计未来个情况？
22: 其实都见到，不过现阶段当然就是讲登记的时间，咁稍后时间就去到呢个认证的个阶段，咁、都见到有一啲嘅即系唔单单净系登记添，有啲已经系开始认证咗一小部分嘅单位，咁相信嗰个嘅即系认证嘅数字应该会越嚟越高嘅，咁亦都见得到可能有一啲嘅即系市场上边都有讲法，就话可能有部分嘅相对真系比较环境差啲嘅所谓嘅㓥房咧，咁应该都会退场嘅。咁当然亦都会影响咗供应啦。咁但系我认为嗰个影响性又唔算话太过担心嘅。
21: 目前呢个目标呢其实就要将嗰个综合嘅轮候时间呢去到呢 4.5 年啦，降落到去。咁长远嚟讲希望回落到去3年啦。目前呢个指标其实你哋点样睇，会唔会过分乐观一啲呢？
22: 刚刚就公布咗喺今年嘅6月底啦，嗰个综合轮候时间就有少少微升嘅，去到 4.8 年，比上一季度就 4.7 有少少微升。不过我哋都会睇返整体嘅一啲供求嘅状况啦。咁见到其实喺嗰个供应方面呢，间公屋嘅仲有差唔多成萬宗啲嘅单位都喺余下嘅呢个2026年啦，同埋2027年嘅上半年都会供应到10,000+。咁再者，因为点解今次会有啲微升嘅原因，都系讲緊比较多啲喺无论系间公屋又好，或者回收嘅公屋单位方面呢，喺市区同埋扩展市区都比较多啲。咁理论上应该多啲供应，嗰个轮候时间应该会短啲或者系降低。正正就系可能过去比较排得长队嘅呢几个区域嘅朋友咧，就可以今次都可以编配到单位，咁咪令到嗰个平均除开嘅时间咧，就自然会系即系拉翻高一啲。但相信喺嚟紧一啲传统公屋，喺譬如新界区啊，喺凤凰岭村啊、古骏村呢啲嘅大屋村咧，都会开始喺收嘅时间都会编配单位。咁我相信整体嘅轮候状况应该会进一步系可以去舒缓得到嘅。
21: 我哋讲紧啲简朴房啦，咁简朴房咧近日咧其实咧沙田显径村啦，同埋屯门兆康苑咧都有5个已经补地价嘅公屋房屋嘅单位咧就成功登记做简朴房的宽限期。其实想问一下，即是怎样去看有关的情况，会不会被人感觉不是那么好呢？
22: 我想观感上面当然大家都会有一些即是不同的看法的。毕竟资助房屋无论是一些出租出售的一些即是单位呢，都希望是以自住啦、安居乐业为主的。咁将这些单位如果分租的话，你都了解返这几个单位其实就不是说一些即是普通地即是出售了给一些业主。呢啲係保地價，即係話喺即係成個嘅業權已經係嗰個私人擁有咗嘅相關業權。咁同翻你話當一般市場上邊嘅私人樓宇參與呢個嘅簡朴房嗰個做法，我覺得係相若嘅。咁當然亦都社會上都有啲唔同嘅睇法嘅。喂，會唔會真係可能令到大家都覺得喂單位應該就以即係保留翻喺一啲嘅即係自住需要啦咁樣？如果係呢啲嘅單位，咁喺法例上邊亦都冇話唔容許去做相關嘅一個安排喺啲分。 分拣单位方面嘅情况。
21: 嗯，即刻有人会谂咧，即系旧年咧，其实大家记得施政报告里面都有讲啦，就是、租置计划咧会唔会重推啦？咁之后嘅旧年嘅施政报告就冇提及到嘅。咁当然呢个话题咧，其实不断都讲紧话可以探讨、可以研究啦。咁啊，

0: 近排咧，亦都有人又再喺施政報告嘅即係建議裏面，又有再提到啦。其實如果加埋呢一個即係可能係補地價嘅重售嘅居屋啦，如果我補咗地價之後我買咗嘅話，其實又都可以去申請做簡化房認證嘅。咁其實呢啲會唔會都影響咗成個政策方面嘅推動咧？
1: 我覺得個觀察就係，譬如一啲居屋租置單位，同一般我哋見到可能比較舊區一啲所謂叫做係啊唐樓啊或者洋樓，我覺得有少少不同。過去一啲嘅資助單位其實個面積唔算話太大嘅，大概可能讲紧最大都系四五百，有啲可能会再大啲都未定。但系你话如果喺而家简朴房嘅规管条例当中，个面积都有一啲基本嘅下限嘅。咁你话去间开个单位咧，我相信亦都唔算话会太更加太多嘅所谓单位出嚟，比起一啲可能即系讲紧可能一啲旧式嘅即系唐楼、洋楼咧，个面积真系好大，可能间出嚟嗰个嘅单位货数都比较多啲。间落去咧，但系当中头先讲到系如果你系属于一个补咗格嘅单位咧，咁你先以个前提先至可以做到出租个单位。目前见到咧喺整个资助房屋嘅里边当中咧，补咗格嘅单位咧嘅占比就唔算话太多嘅。我嘅数字见到喺几年之前，大概喺2023年度咧，补咗格嘅资助单位，包括咗可能系租置啊居屋方面咧，大概60,000+度。仍然有40,000+系未补到价嘅啊。咁所以我相信，就算你话系补咗价，仲要攞出嚟去分拣单位个数目，我相信亦算唔算话太多，亦都应该未必系一个主流嘅状况。甚至乎，我相信而家都有一啲所谓叫做系自己本身未喺简朴房嘅时候推出咧，都已经有去做呢啲分拣摊位。咁今次如果做到一啲嘅规管嘅话，就将呢啲所谓叫做系即系未过去唔合标嘅话，就变成咗合标嘅情况。咁呢个都会系有咁样嘅考虑啦，咁样。
0: 讲开租置计划啦，其实我知道公屋联会咧过往咧都有就住租置计划做一啲研究啦。其实喺现阶段，你哋觉得重推又有冇可能呢？
1: 我哋都会倾向系重推系个方向嚟嘅。无论系喺即系居民嘅自治居所嘅考虑啦，甚至乎我谂喺嗰个资源方面都要考虑。毕竟我谂房委会辖下咧，应该接近有而家大概系200条屋邨。咁大概有80多万个嘅公屋嘅一啲单位。咁如果将来我哋仍然系以即系公屋为一个比较重要嘅兴建嘅嗰个目标嘅话咧，咁其实对于房委会喺管理方面咧，都会带嚟一个比较大嘅挑战同埋好大嘅承担。咁如果你话重推租置好，或者一个新嘅一个出售公屋嘅计划都好咧，令到喺居民方面有个居所去自治居所嘅一个措施啦，再者可能房委会亦都将佢个管理嘅成本都可以去即系舒缓得到。我哋从呢一点去睇咧，我都会倾向可以考虑下会唔会系分阶段啦，或者系选取一啲相对比较一啲适当嘅一啲屋邨做一相关嘅工作。话一啲好旧好旧，譬如讲紧50-60年嘅一啲屋邨去出售嘅话咧，我自己都有啲担心，因为太旧嘅单位，你都要可能有需要系即系管理啊或者重建嘅成本都要去考虑。如果你话将咁旧单位出售嘅话咧，可能日后嘅业主咧承担比较多啲。咁你话一啲可能系年楼龄比较轻啲嘅，甚至乎系一啲管理上边要处理翻过去一啲混合业权嘅问题嘅话咧，咁如果系能够有一个比较好啲嘅方向处理到，将来我谂重售嘅话都系一个可以考虑嘅方向嚟。
0: 过去咧租置计划咧有啲屋苑咧都比较旧啦，同埋即系譬如好似苏屋邨咁啦。咁其实佢哋都牵涉到咧业权方面，有啲系租，有啲系买啦。咁其实如果头先提到啦，可能维修啊、管理啊，甚至可能咧有机会即系第日要强制做一啲维修嘅时候，其实呢个问题系咪仲未解决到咧？
1: 如果你话呢啲好旧嘅一啲屋邨，无论系话出租又好、出售都好，都一定要面对好多管理上面，譬如话维修保养，甚至乎要考虑重建呢方面。咁所以如果真系要去做翻相关出售公屋嘅一个计划都好咧，我谂楼龄方面都可能要识佢去谂一谂。我谂过去都有唔少讨论嘅，即系就算你话好旧，就算要彩虹村如果未拆嘅话，出售个单位，我谂呢个未必系一个好好最好的一个嘅安排，因为毕竟住户可能佢对于咁旧单位系咪买都可能有少少
0: 都
1: 有保留嘅情况。咁所以我相信而家目前咁早阶段去讲到边个楼龄要去出售，都系可能比较早嘅阶段。究竟方向上边系咪？ 咪都同意去做呢？见到政府都讲到喺今年都会做一相关嘅调研工作，咁就目前就未见到相关嘅结果啦。咁亦都希望可以有即系进一步知道个状况嘅话，可以有个更加可以去做一个讨论嘅。
0: 嗯，讲埋嗰个房屋供应啦，政府制定咗未来五年咧嗰个公营房屋个供应嘅目标啦，亦都加入埋咧简约公屋嘅，对呢个睇法又点样？数目又系咪能够符合到市场嘅预期咧？
1: 其实睇

0: 依翻未来依五年咧，就算你话加埋间公屋有196,000间，如果撇除咗嘅话，应该有170,000几。
1: 嗯，
0: 咁再者去将佢除翻去平均数咧，其实每年都有成三万几公应，其实远远系高于过去我哋喺即系甚至喺个直播室、录音室里面都讲咗好多次嗰啲供应上面台轻尾重嘅问题。咁我相信嗰、那个即系供应上面应该比起过系充足嘅。咁轮候嘅状况，我哋有信心，其实唔单单净系翻去4.5年嘅目标咧，短期里边，其实长远计嘅3年上楼目标，我哋都有啲信心可以朝咗个目标去走嘅。
1: 嗯，我哋可唔可以形容咧，即系房委会而家喺个供应上面算系一个比较成熟嘅阶段啊？
0: 所谓叫收成期，我都会同意。咁当然收成期之后都要确保个供应都要有翻咁上下嘅一个数目啦，唔系话今呢五年就算嘅咁样。甚至乎已经开始由我哋供应上边比较充足嘅阶段去转移讨论到一啲质素上面嘅考虑啦。甚至乎我哋都提过单位嘅设计方面可唔可以大啲啦？人均嘅居住空间要提高，呢个已经唔再系讲紧个供应唔够嘅一个讨论嘅话题，点样提翻高嘅质素呢？亦都系我相信未来我哋喺房屋方面嗰个嘅讨论嘅焦点嚟嘅。
1: 嗯，好啊，喺呢一 part 咧，我哋先休息一阵啦，翻嚟之后会继续同阿焦国伟倾下咧绿置居方面嘅话题嘅。
2: 下昼3:49
3: ，GSK 提提你，呼吸道合胞病毒 RSV 冇特效药医，长者同50岁或以上长期病患都系高危人士，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嘅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上报名啦！
4: 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池、黄埔天地。
5: 楼市焦点，
1: 继续翻嚟呢一 part 咧，我哋继续有公屋联会嘅总干事啊，焦国伟 Anthony 喺度嘅。咁头先休息之前咧，我哋讲咗整体方面咧，基层住屋特别系咧就公屋方面啊，简约公屋嘅供应啦。咁啊，政府咧其实咧近年咧都系即系有部分绿置居咧出售嘅时候咧，话个反应麻麻地咧，就因为咧单位面积比较细啲啊。咁其实咧，我想问翻阿焦国伟咧，点睇绿置居其实喺房屋阶梯当中个定位嘅咧？
0: 我谂都系一个俾公屋住户除咗买一啲居屋单位嘅绿表之外咧，都有一个流转嘅机会嘅。其实早于应该喺梁振英特首做即系特首嘅时候，都推出一个先导计划，都有相当长嘅时间。见到过去都好受欢迎，特别一啲单位可能系地区啦，甚至乎一啲面积大啲嘅话咧，其实都好受欢迎嘅。咁公屋住户都可以透过呢个方式，相对个折扣比喺居屋仲要再大一折。即係大一成，即係講緊，譬如今次就係由即係居屋就7折，綠置居就6折去出售，咁價錢就相對係容易啲負擔得到嘅。咁當然喺過去嘅討論上面有一啲嘅單位係比較偏細，個原因都係嚟自於係本身因為出租嘅公屋轉做出售，咁當中有啲比較細啲嘅一人單位咧，咁仍然都需要出售噶嘛，亦都唔可以話完全擺到唔出售。咁見到其實喺即係政府都有講到係封底啦，咁今次係。喺圣志苑方面咧，其实已经冇再出售一啲可能
1: 九龙湾嗰边
0: 。再者，亦都有个嘅做法就系甚至乎喺重售单位当中，譬如今次有4个屋苑会重售。譬如话宏志苑系上一期一啲单位咧，其实当时都仲有啲100多尺嘅细单位嘅。咁今次已经喺重售当中咧，就唔再安排一啲100多尺去重售。咁去咗边度咧？咁样将一啲100多尺就放咗落去特快公屋编配里边咧，就出售俾公屋申请嘅朋友。所以都见到政府其实都喺当中都考虑咗大家，特别系公屋住户当中嗰个嘅即系置业嘅期需要啦，咁样咁亦都希望个单位都唔算话太细。未来个方向可唔可以再将一啲绿置居嘅单位可以系再放宽大啲咧？咁我哋都期望，特别公屋住户相信佢哋住喺公屋单位咧，可能佢哋想买翻大啲。
1: 呢、个都理所当然，希望越住越大。
0: 越住越大啦，冇理由话住接翻住越住细啦咁。咁所以我相信，如果即系绿置居个定位方面，应该都要针对翻公屋住户改善居住环境个需求嘅。
1: 我想问翻咧，新一期呢个咧绿置居咧就嚟紧咧，即将会系喺25号开始拣楼啦。咁同时咧，除咗咧就九龙湾咧就新嘅绿置居嘅项目啊，城市苑之外，嗰度有800多个单位啦。咁另外咧，同时亦都会有。

0: 但推售120个咧就系重售嘅六字居单位嘅，同埋新一批大约系400个咧租者置其屋嘅计划里面回收翻嚟嘅单位啦。预期整体反应系点咧？
1: 我觉得都好受欢迎，其实都有实地去到圣志苑嗰边都睇过咧。其实周围嘅配套设施都其实都比较完备，其实同翻上一次宏志苑嗰个嘅受欢迎程度都相若。但当然旧年嗰期咧就有啲可能相对细啲百零尺，就有啲地少量咧就未买得晒，基本上都全部都出售到。咁我相信今次喺圣志苑方面嗰个环境啦、地方同埋配套都系比较完备嘅。咁另外喺一啲嘅重售单位里边，其实过去都见到系市区啦。其实今次都有两个盘喺，譬如高宏苑、宏志苑都系市区。锦柏苑咧，其实都邻近一个屯马线嘅。青桃苑就喺上水方面。另一方面咧，租置嘅回收单位都今次都系400间，411间度。特别都当中都望到咧，其实原来都系啲大嘅单位，甚至乎都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有一个喺长华村701尺嘅面积，讲紧系90几万，即系如果俾我，我都希望可以买到一间咁大嘅面积。当中我谂都系会比较，
0: 即系700几尺，90万，100万都唔使。系咯，
1: 如果最贵嗰个应该喺李靖屋村，大概系500几尺，就110几万。咁我谂呢个都比较价钱都比较即系容易负担得到，其实都过去都见得到，都比较受欢迎嘅。
0: 咁当然啦，以新一期嘅六字居为例啦，咁公屋清拆计划嘅影响嘅租户咧，就即系咧，其实华富村嘅华安楼啊、华乐楼啊、华昌楼、华泰楼、顺爱华建楼啦，仲有彩虹村方面咧嘅几个楼宇啦，包括碧海楼啊、金碧楼同埋咧丹凤楼啦，马头围村亦都有啲楼宇，同埋西环村都会有嘅，都拥有优先嗰个拣楼权啦。呢、這个会唔会进一步咧，即系影响到咧普通嘅公屋嘅居民，佢哋希望能够选购大单位嗰个机会咧？
1: 這个你都会有啲影响嘅，当然系从建户就会系最优先去选购一啲单位啦。咁我见得到喺旧年嗰期嘅宏志苑咧，我相信都系比较多喺彩虹村嘅重建户嘅居民咧会选购单位。咁可能个直接原因就系好近喺对面嘅话。咁今次同样地圣志苑都喺嗰个嘅相约位置咧，我会预期比较多系彩虹村嘅居民都会选购到圣志苑。
0: 因为华富村就距离嗰度都比较远啦。
1: 华富村可能可以都会都知，好多街坊都同佢倾过喺其实华富村。居民咧好中意翻华富村，比较少去翻另一个地区。
0: 嗰度的确又真系好好住，我以前都喺华富村住过
1: 好好环境。
0: 咁但系你话周边真系要揾啲新供应，又唔系真系咁容易。
1: 都比较难。不过见到应该嚟紧，可能今年年底就会系第一批嘅住户喺华富村应该都开始入伙啦。咁相信预期今次嘅圣志苑方面咧，可能特别有多啲嘅彩虹村居民会选购。咁今次都有一个特别嘅状况，就系有啲嘅单位都拨咗出嚟喺宏福苑嘅特设嘅计划当中，咁令到。到喺今次嘅单位，亦都有部分都会少咗嘅。咁我相信，亦都可能对于大单位方面咧，都有机会可能有部分都比较喺重建户都选购咗。咁嚟紧可能比较嘅即系。其他嘅申請者可能會有機會，可能大單位就機會就少咗啲，咁可能一房譬如30000尺機會就會相對多翻啲嘅情況。
0: 嗱，睇翻我哋經濟數據係幾好咧，出嚟嘅第二季經濟數據，加上政府亦都上調咗咧今年全年個經濟增長預測添。經濟環境同埋嗰個樓市嘅關係係點咧？私樓方面我哋見到氣氛仍然相當之好啦。咁但係六字區折扣同埋轉售限制係咪仍然仲有個吸引力喺度咧？當中又點樣去？檢討咧，
1: 其實見到今次整體嘅申請宗數咧，同翻上一次都係相若嘅。無論係居屋又好，或者六字居都相若。我相信都有好多嘅無論係公屋住户啦，或者市民都對於自置居所有一個期望嘅。咁我對於今次無論係居屋或者六字居嗰個銷售都有信心嘅。咁亦都有可能有喺即係整體嘅樓市都好似話啲回暖啦。咁大家都會預期可能樓市都有樓價都會高。咁可能喺嘅一啲自住居所喺资助出售咧，应该都系一个嘅即系机会，帮到手大家，特别青年人都见到今次喺居屋申请里边咧，都有唔少系40岁以下嘅一啲白表申请者都好入到去申请个状况里边。
0: 咁你讲开置业咧，其实老中青咧都系即系大家都关注啦。咁我知道公屋联会对于咧即系房屋政策方面都有好多唔同嘅见解啦。就住咧政府咧就制定紧首份嘅5年规划啦，同埋咧施政报告嘅咨询啦，点样优化个房屋阶梯，同埋咧协助唔同嘅阶层咧去安居乐业咧？
1: 我哋都希望喺整个房屋阶梯我谂嗰个公屋出售同埋出租嘅比例上面，我哋都有个建议。过去政府都有将而家目前即系长策当中嘅出租出售咧，就7:3，都希望会逐步调到去6:4嘅。我哋甚至乎建议系政府可以将佢变成5:5。咁当然啦，少咗公屋供应，会唔会担心嗰个嘅轮候状况会

0: 高呢？咁我哋希望喺一啲嘅流转方面嘅措施可以做多啲，令到一啲公屋嘅居民可以买到一啲单位呢，加返个公屋出嚟再编配嘅话呢，咁所谓叫做一换一嗰个嘅考虑点，咁令到大家又可以去到一啲自治居所，同时间都确保返公屋嘅供应都系有个稳定嘅情况。咁我听到政府都似乎对于呢一个方向都有比较倾向，都好似可以研究下一个方向嘅情况。
1: 嗯，见到你哋都建议政府咧就重推类似咧就系房协嘅乙类屋邨啦，呢个有啲咩考量喺度咧？
0: 其实喺目前就房协有个乙类屋邨嗰个嘅定位咧，入息嗰个申请嘅门槛就相对会高啲嘅。比起一般所以甲类屋邨，即系同一般公屋就会系高一啲嘅情况。我哋都希望我哋比较多啲讲咗一啲青年居自治居所嘅措施啦。当然啲青年朋友可能佢未必话想咁快买楼住或者可能租住一啲公屋租住单位。咁我哋觉得如果系一个乙类屋邨喺多啲供应目前都比较少啲，应该冇记错净系1000间度。可唔可以俾到一啲多啲嘅一啲项目嘅话，譬如无论系一啲青年朋友啦，入息可能相对系两夫妇高啲嘅话，咁可以喺呢啲租住单位，又或者可能俾一啲嘅所谓富户嘅家庭咧，都可以有一啲咁样嘅流转嘅机会。咁当然个租金方面相对就会高于可能甲类屋邨嘅租金，咁就变咗佢可以有个流转性嘅话咧，咁我希望可以令到个阶梯更加丰富得到，唔系单单净系自治居所方面，即系出租都可以多啲选择嘅。
1: 嗯，最后啦，即系随住人口老化啦，屋邨管理亦都系大众关心嘅议题啦。咁喺智慧屋邨管理质量上面，又应该点样可以加强咧？
0: 我哋见得到喺即系房委会方面咧，都加咗好多一啲即系所谓智慧一啲屋邨嘅设备，俾到一啲长者，可能我哋除咗系居住环境好之外，系个安心特别可能长者有啲独居长者咧，都好担心佢哋会唔会喺入边咧有啲嘅即系发生啲情况咧，希望多啲帮到手嘅。
1: 嗯，系啦，咁啊，屋邨管理其实都好重要啦，希望咧就大家仍然咧继续关注住有关嘅话题吓。咁今日我哋同咧就 Anthony 招国伟倾到呢度先啦，多谢晒你。
0: 唔该，关事。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下昼四点，
4: 头痛发烧点算？黑痛成人药片具有消炎止痛药效，仲有斯特双峰感冒素7合1配方。详情睇盒内单张。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海关系一个美国进口包裹，检获17只为已受管制属濒危物种嘅活龟，估计市值大约12000000。海关人员喺机场检查一件由美国进口至香港报称载有衣服嘅包裹，喺包裹纸箱入面发现该批分别藏喺物入面嘅活龟，案件已经转交渔农自然护理处跟进。一名男子非法进口超过30000支另类吸烟产品，今日在九龙城裁判法院被判即时监禁6个月。涉案男子星期四由日本抵港，海关在他的行李入面检获33800支另类吸烟产品，于是通知卫生署控烟酒办公室拘捕及检控该名男子。卫生署表示欢迎判决，并忠告市民和旅客切勿携带电子烟、加热烟产品或草本烟等另类吸烟产品进入香港，亦都不应该使用任何另类吸烟产品。政府提出修订医生注册条例，改革医委会。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现有的医生处分机制对医患都有不公平之处。咁即使医生只是被判停牌1日，及后申请复牌可能需时长达1年，因此医委会往往考虑判处缓刑，令市民认为是予以轻判。卢颂茂在电台节目指出，医委会改革后会订立4级处分，取消缓刑，医生被判停牌期满后无需申请复牌，并会增设执业限制处分，以及要求医生再培训，认为机制将会更加精准。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面对楼宇和社区老化，政府一直和公私营机构紧密合作，通过重建、复修、保育和活化，改善市民居住环境。但楼宇老化的速度通常都比重建快，突破困局需要敢于思考、勇于创新。陈国基在一项活动致辞时说，去年的施政报告提出3项有关市区重建的新措施，包括在北部都

0: 里斯科尔和国防部长克格塞斯不和，可能会在今年底前离职。报道引述知情人士说，德里斯科尔一家已经在今年夏天从弗吉尼亚州的联合基地内官邸德里斯科尔搬到基地内的一间公寓，他的家人就搬到去北卡罗来纳州。德里斯科尔去年2月起担任陆军部长，据报他任内同前陆军参谋长乔治合作密切，共同推动新科技，并视为未来战争关键。不过今年4月克格塞斯在没有任何解释的情况下解除乔治的职务，事件引发国会内外的共和党人批评。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应法国总统马克龙邀请，在星期日和星期一正式访问法国，是穆罕默德近年第三次访法。双方将会首次召开法沙战略伙伴关系委员会会议，并预计签署多项涵盖政治、经济和体育等领域的合作协议。这次会谈焦点落在中东区域危机，双方将会就霍尔木兹海峡封锁、能源供应路线多元化、加沙和约旦河西岸局势以及黎巴嫩和叙利亚情势深入交换意见。因应局势发展，巴黎已经召集15国参谋长举行准备会议以支援黎巴嫩，并关注沙特近期和巴基斯坦、土耳其签署的防务协议。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3: 新城财经台，
4: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骤雨增多，同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部分地区风势较大。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请注意劳工处的黄色工作暑雨警告现正生效。
5: 需要现金周转，找上市公司外环压业信贷，专业股价现金即时到手，独立会客室保障私隐，电话6699-2228。
6: 放债人牌照号码749-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7: 大家好，我是萧正楠，一起支持卫生署人口健康调查啦。随机选中的住户会收到邀请信，获邀住户可选择填写网上问卷或接受家访。部分受访者会被邀请免费做身体检查，资料收集后会严加保密。人口健康调查是为了了解市民健康状况和生活习惯，有助香港医疗发展，一起支持啦！即上 chp.gov.hk 睇下。
8: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青春常驻，光彩绽放，专注提升肌肤质素，缔造白滑转光美肌。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与众不同的生活美容，持续美丽，闪耀未来。
9: 香港钟表业在国际间享负盛名，每年的香港钟表展和国际名表会穗更是全球业界重要平台。8月25号星期二上午9点，财资大道节目内商贸展力量主持郭彦明，请来宝德精密有限公司董事及总经理林启瑞以及高顿斯有限公司副总裁周婉贤，分享参展经验和行业最新概况。商贸展力量由香港贸易发展局与你联通世界，同塑未来。
10: 以持续不断的声音去推动身心健康，提升生活质素，开创清新更健康的生活空间。
11: 天文学家教你极端天气下如何自救，药学教授分析未来的药物发展，资深中医师同你调理身体，心灵导师教你怎样做到不会心随境转。
10: 逢星期六晚9点至11点，刘远芬，健康地球人。
12: 阅读城市，叶咏诗。
13: 艺文开箱呢半个钟头有三嘉宾主持喺度嘅，你好阿三。
14: Hello Audrey， 大家好啊。
13: 今集请嚟嘅艺术家咧就系版画艺术家嚟嘅。

0: 就是 J 啦，刘家俊啦，咁佢就进行一个都好有趣嘅，就系驻留计划。可能阿、三就话有咩咁犀利啫吓，驻留计划成日啦，
1: 个个
0: 差唔多，啊艺术家都做噶啦。咁但系佢驻留嘅地方咧，又有翻一啲嘅历史嘅故事同埋痕迹噶，呢样嘢有几有趣。
2: 系啊，冇错，因为咧，其实阿 J 咧就得到啦，视觉艺术中心一个驻留计划嘅获选嘅，咁所以咧呢一次嘅意義咧都幾好，同埋咧，視覺藝術中心係一個幾有歷史建築價值嘅一個地方，咁所以我哋歡迎咗阿劉家俊、阿 J 嚟到呢度先啦。
3: Hello， 大家好，我係 J。
2: 係啦，咁阿 J 呢個駐留計劃咧，其實佢就會因應翻啦香港軍營，即係香港公園啦、前軍營一個地方啦，然之後咧作為一個考察噶嘛，係咪？所以我見到咧，你今次嘅展覽裏邊咧，其實都幾多呢啲歷史圖片嘅嘢嚟，係咪啊？
3: 係啊，係。
2: 係嗰啲歷史圖片嗰啲建築咧，其實係邊一度嚟？
3: 其实本身我哋依家成日见呢个香港公园咧，前身就系一个域多利军营嚟嘅，系啊，咁所以我其实呢个驻留咧，其实一开始就系去睇翻依呢个香港公园入边，因为视觉艺术中心系香港公园啊，咁其实佢前身就系一栋叫卡素楼嘅建筑物，
2: 即系而家视觉艺术中心嗰个位啦，
3: 系啦，系啦，系啦。咁其实如果大家如果有留意咧，卡素楼咧本身系一个前英军军营入面其中一个俾啲已婚军人嘅宿舍嚟嘅，
2: 即系住嘅地方嚟嘅。同埋咧，我唔知道啦 ，Audrey 咧有冇留意其他文化节目啦？因为其实好多建筑嘅学家啦，或者历史学家都讲过咧，香港公寓个环境嘅。咁卡素楼咧，其实就会十级以上啦，少少斜斜地嘛，系咪啊？但系咧，原来咧佢系有一个叫咩姊妹建筑物噶嘛？
3: 系啊，系啦，一个好。好似孖生咁样嘅一个建筑群咧，两栋 building 系其实系咧，基本上系一模一样，甚至乎嗰个用途咧都系一样。咁其实卡素楼隔篱咧，本身应该有一栋叫做柏活楼嘅一个建筑物，但系咧佢喺改建嘅时候咧，依家就变咗做一个叫做香港嘅一个我觉得几好玩嘅一个儿童游乐场嚟嘅。
2: 而嗰个游乐场出名嘅，其实系因为咧有条滑梯咁样样，系咪啊？但我想问一个问题啦。点解嗰度会拆咗，同埋点解你对拆咗嗰栋反而有兴趣啲咧？
3: 这个可以讲好远，不过我简单地讲啦。其实嗰个拆嘅原因就系当年喺政府做一个叫做评估嘅时候咧，柏活楼咧就发觉佢嗰个叫做生存嘅寿命啦，系短过卡素楼大概两年到嘅啫。咁所以佢哋二拣其一咧，就决定唔要柏活楼，净系要卡素楼咯。咁我就觉得，我自己睇翻呢一段嘅描述嘅时候咧，我觉得好有趣嘅位置就系、是，如果两栋 building 都一齐，又或者当年选择拆嘅唔系柏活楼而系卡素楼嘅时候咧，我嗰阵时身处紧嘅嗰个驻留嘅空间会唔会啱啱好系喺隔篱咧？又会唔会？会唔会可能视觉艺术中心可能唔喺呢一个地方咧？咁所以我自己驻留期间就好多呢啲问题啦，就系、是、如果系点点点咁样。所以
2: 呢样嘢咧就会反映见到咧，就系、是、历史学家或者建筑嘅学者咧，其实就会睇啲资料嘅时候咧，就冇咁多如果嘅嘢嘅。但系艺术家嘅时候咧，就会因为佢谂创作嘛，就会谂到如果系咁，如果系咁嘅时候，将会变成点样嘅空间咧？
0: 咁我想问一下 J 啦，即系面对住一个真系咁有历史感啦，或者咁多故事嘅地方啦，咁我谂你首先做驻留嘅时候，系咪就系要认识咗佢先？佢嘅前世今生啊，经过啲咩嘅改变先至令到你会有一啲联想，就话啊，我可以点样同用我个创作去讲呢一段嘅故事咧？咁样
3: 系啊，都系。其实我驻留嘅好早期啦，甚至乎未开始驻留之前咧，其实最主要嘅时间就系做研究或者 research 咯。其实就但唔系一种好严谨关于历史学啊或者建筑学嗰种嘅研究，纯粹就系、是、我好中意就系揾翻以前嘅啲资料，甚至乎我可能我做一个展览咧嘅第一个步骤就系点去对翻嗰个主题啊，做翻啲相对研究。咁我就去研究呢、这个香港视觉艺术中心前身系啲乜嘢咯。反而我觉得最有趣，点解我本身一开始系想做卡素楼做主角？但系咧，发觉咧，嗰啲历史图片啊、档案啊，佢隔篱永远都有一栋咧，系好似样嘅。咁我就发觉，原来嗰栋咧叫柏活楼。 反而柏活樓咧喺嗰個官方嘅記載或者圖片咧，佢一就係依附緊 Castle 樓，二就係咧佢好少一啲文字嘅描述嘅。咁呢樣嘢反而係我自己更加感興趣嘅嘢咯，就係、是、好似啲野史咁樣，
2: 好似感覺到好似咧失散孖生兄弟啊，
0: 或者去尋找翻究竟佢嚇發生咗咩事咧咁啊，
3: 係啊係。
2: 嗱咁啦，你我見到你嘅作品啦，裏邊就有一啲好似歷史檔案嘅圖像嘅，就移印咗去做版畫啊嘛。係
3: 係。
2: 咁嗰啲影像係咪就係頭先你講咧？就是嗰啲嘅翻查資料嘅時候揾出嚟嘅嘢嚟嘅咧，
3: 係啊，其實我好應該大部分作品嘅圖片咧，都係源於啲歷史圖像啊，或者歷史檔案嘅。咁但係其實中間佢做咗好多手腳嘅。
2: 咦？有咩手腳啊？我睇唔出。
3: 係啊，呢個就係依家科技嘅厲害之處啦。但其實大家如果有去睇嘅話，或者之後去睇啦，因為去到十月嘅。咁啊，嗰個作品咧中間位置咧，其實先至係。啲相嘅真正嘅地方，反而咧，
2: 因为 J 嘅作品有好多张嘅，散落喺不同嘅地方，但系每一张中间一啲系咪建筑嘅地方？
3: 系啦，其实咧你会零零四四见到有两栋建筑物咧，好似样嘅，就系 Castle 楼同柏活楼。咁中间呢个位置咧，其实就系真系喺一啲历史档案啊，或者官方嘅啲档案入边揾出嚟。但系周边嘅嗰啲环境咧，其实全部都系假嘅，全部用 AI gen 出嚟。
2: 点解要咁样做啊？你
3: 我。一个好同个主题有关系就是个如果啊，啱先都有讲咧，如果柏活楼冇拆嘅时候会点啊嘛？咁我其中一个方向就系想象究竟如果两栋 building 都一齐嘅时候，咦会唔会周边嘅建筑啊或者环境都会有唔同啦？系啦，
2: 所以其实佢谂佢两栋 building 都冇谂过今日系变成香港公园啦。
0: 咦，我想知道你点样写个 prompt 嘅咧？
2: 系啊，呢、這个都系关键嘅，其实
0: 系不停要同佢沟通嘅，或者俾指示啊 AI
3: 嘅。系好多时咧，我哋依家讲 AI 就会，你点样写 prompts 啊嘛？但系我自己嘅做法就我咩都唔写咯，咩都唔提，因为咧其实依家，例如我依家用紧个 AI 喺啲改图程式入边嘅一啲内置嘅一啲功能嚟嘅。咁我就唔寫任何 prompts，我反而咧净系框住咗唔变嘅位置咯，反而变嗰啲位咧就有得嗰个大数据啊或者 AI 帮我去执啲好奇怪嘅
2: 嘢
3: 出嚟，系啊，跟住我再慢慢一步一步咁样去选择选择选择。
2: 你睇下艺术家就系反其道而行噶，明明就问紧写咩 prompts， 但系佢就唔写，但原来唔写咧 ，AI 都识得去到帮你产生一啲影像，
0: 一定得。佢仲要系系咩都得嘅添，
2: 系啦，正正就系咩都得，好多个嘅时候，咁最后阿 J 其实拣边个变成佢嘅作品先？
3: 系啊，这个都有趣嘅。其实我一开始。例如我做完 research 之后啦，花咗第二多时间，或者可能系最多时间啦，真系就系拣图或者玩嗰个 AI， 或者玩点样改嗰张图，
2: 因为佢可能俾好多嘢你，
3: 系啊，俾好多好多唔同嘅 option 咯。咁我谂最开始一嚟就系一啲最还原最基础，就系一个视觉上好唔好睇啊，啲构图啊。另一个我觉得比较最重要啦，对我嚟讲。我是特登揀一啲好似曾相识嘅一啲风景嘅。因为其实AI 佢都系啲数据嚟㗎嘛。佢喺一个 database 入面揀一啲嘢。但係佢个 database 一定系俾我脑入面。
2: 多啲。
3: 或者人类可以找到嘅 material 入面再多好多。而我自己去揀嘅时候呢、這个风景好似喺香港某一个地方见过。所以呢大家会见到有一啲，这个地方咁似沙田城门河嘅，但系佢发生喺一个香港岛入边，香港公园嗰个位置。咁我呢啲位咧，其实就系我几有趣的第一样嘢。
0: 咁就可以解释到咧，你个版画嗰个版点样出现啦吓。咁我哋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再讲下之后嗰个创作历程。
1: 下昼四点十七分。
4: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六年市场第一，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三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5: Music on board。
6: 二年三十三岁，嚟自美国 Florida 嘅创作女歌手，最近宣布喺嚟紧九月后将会减少公开露面，将更多时间留俾自己。最新专辑同名主打，将自己比喻为喺冰冷坚硬嘅水泥罅隙生长出嚟嘅花瓣，诚意推荐 Ariana Grande。

0: Music on board。
1: 消费市场急速转型，商户要保持竞争力，就需为顾客创造深度文化与沉浸体验。
2: 新城财经台主办体验营销大奖，奖项类别涵盖三大领域，
1: 包括数码科技、市场营销和策略和活动营销，现正接受报名。
2: 欢迎各大商户参与，让具创意及影响力的营销企划得到表扬。截止日期8月31日，查询详情及报名即上新城广播网站。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1: 由古代商队到现代股市，
5: 每个钱币
1: 择地有声，讲钱讲故事，
5: 主持陈以缇，
1: 联同郑宏泰博士同善之问，
5: 声音导航带你穿越古今风云，
1: 细说泡沫同繁荣背后嘅兴衰跌宕，重温一个个金融传奇以及华资企业崛起故事，又会解读当代消费背后嘅符号同意义。
5: 逢星期六下午5点，
6: 一齐讲钱讲故事。

0: 阅读城市，叶咏诗。
1: 今集艺文开箱的嘉宾就是 J 刘家俊艺术家，咁啊当然啦，系啦，欢迎你啦吓。咁你喺呢个香港视觉艺术中心里面嘅驻留计划咧，亦都系展出你嘅个人作品嘅。当然就系同嗰个环境啊、历史好有关系啦。咁所以个名咧都叫做驻留村作。如果白活啦，哦，
2: 系啦，中间仲有好多个标点符号，
1: 系啊，
2: 因为啲言外之意，因为啲省略号噶嘛，系。
1: 咁啊，三嗱，头先我哋嗰节就问咗阿 J 点样去理解嗰个地方啦，点样揾资料啦，跟住系转化成为佢嘅版画创作啊，亦都系同 AI 一齐去 work 啦吓，或者叫一齐帮手做啦。咁但系都系去到个版就会起到个版，
2: 系啊，都未到作品噶。嗱呢、啊這个阿 Audrey 讲得好好，因为咧版画其实系有一啲嘅工序嘅，估物论传统嘅版画可能工序多少少，阿 J 做嘅时候就简化少少嘅，但都系有呢样嘢噶，有啲转折噶嘛。老实讲咧，我自己画画嘅人咧，我系有少少抵受唔到呢啲等咁耐都未有作品嘅状况嘅，所以阿 J 点解会好似应该系毕业之后啦，就开始对版画呢个复制嘅艺术咁有兴趣嘛？到到而家嘅驻留亦都系用紧呢个方法，点解呢？
3: 我谂一个好直观嘅就系、我做呢个媒介嘅时候咧，我谂到点样做啊？好，个例子系我以前学书法咧，去到做创作嘅时候，我谂唔到点样做书法创作，反而学版画就一接触嗰个媒介就已经大概有个框架，然之后知道入边可以点样玩。所以例如依家见到我啲作品咧，所以其实嗰个版画同传统意义上个版画有少少距离嘅。
2: 嗯哼，你咁样讲嘅时候，会唔会因为做版画嘅时候，佢拆开晒好多工序，反而令你谂到点样去做嘢呢？
3: 系啊，冇错。因为版画一般嚟讲就系做个版啦，即系例如木版啦，跟住就系做印刷啦。系啦，咁两个步骤入边，其实虽然我咁样好简单拆分两个，但系两个步骤其实已经入边有好多唔同嘅选择，即系例如我用咩物料啊，点样印啊，用咩颜色啊，咁样。
2: 咁所以就会令到反而系呢一个嘅方法呢种形式系啱你做嘢嘛？嗱，咁今次咧，你头先都讲咗啦，啲影像系点样嚟啦，又点样同佢透过 AI 去到做啦？咁但系咧，咦，去到系咪真系印出嚟嘅时候，你又好似有啲其他嘅考虑嘅？
3: 哦，系嘅，其中一样嘢就系、例如我依家用嘅木板就系、我哋所讲嘅模板啦，就系、印刷嗰个最重要嗰个主题。咁我除咗印落布之外咧，我仲有做其他嘅一啲物料，就係用石屎去做倒模嘅。咁呢個石屎嘅倒模咧，佢就除咗係一個有平面嘅圖像之外，另外佢其實就變咗做一個立體嘅作品咯。而嗰個石屎嘅圖像咧，亦都係我就喺度諗緊，如果嗰陣時拍回流拆嘅時候，嗰啲瓦礫嘅樣會係點樣？咁我就做咗類似嘅嘢。
2: 我要問個刁轉啲嘅問題，睇下 J 點答我先。如果我是一个摄影师，我用翻拍回流呢啲影像，其实都可以将它变成布上面嘅嘢啦，又或者系石纸上面嘅嘢啦。咁但系对于摄影师嚟讲，那个就唔系版画嚟噶咯。但系你咧就会觉得你嘅作品仍然系翻翻去版画嗰个类别啊嘛。你点样理解呢样嘢？
3: 哇，呢个系版画定义嘅问题啦。不过 我自己又会觉得，版画一个好重要嘅一个角色啦。或者可能我哋未来都要諗嘅一个问题，就是我哋点解仲要去再现一啲图像喺个物理世界。即係例如我用 AI 好容易就做到好多好靚。
2: 係囉，喺个电脑上面咪有囉已经。
3: 係啦係啦。其实有啲似以前摄影点样去冲击呢个绘画咁。而我自己思考版画一个好重要嘅位置，就係版画佢透过嗰个木板呀或者其他材料呢，佢系赋予咗个图像一啲好物质性嘅特点嘅，
2: 即系话个图像印喺布同印喺石嘅感觉个效果都极度唔同
3: 嘅。系啊，系啦、啊，系啦、啊。咁呢、這个即系视觉上佢本身就已经好唔一样啦，一个石屎嘅面同一个纸嘅面，一个布嘅面。第二样就系个物料本身其实都有一啲意义喺入边噶嘛。即系例如石屎佢本身，例如我哋放喺香港嘅 context 就系好容易谂到石屎森林啊，香港啲高楼大厦建筑啊，好多好多唔同嘅一啲意义都会影响住我哋点样去阅读嗰个图像啦。
2: 嗯哼，有趣啊呢样嘢，因为咧除咗头先讲到石屎用印落石屎度啦，同埋布之外咧，你系将块模板咧都放翻出嚟噶嘛？
3: 系。
2: 而传统嘅版画家其实咧呢一块嘢咧就收埋工作室咧、
1: 啊，
2: 基本上唔俾你睇嘅。
1: 点解咧？
2: 好神秘噶嘛，系咪、啊？觉得或者嗰样嘢其实系工序嚟嘅过程嘅，
1: 唔系
2: 作品
1: 制成品系。
2: 但系而家后生呢扎咧，佢好中意咁放翻出嚟噶。有啲乜嘢嘅心态或者谂法嘅？其实，
3: 我谂第一样嘢就系、其实嗰块模板咧，好多人好多。 多朋友见话，哇！你块模板好睇啊，呢个其一啦。其二，对于我嚟讲，其实个模板佢依家已经唔净止系一个制造图像嘅工具，因为对于我嚟讲咧，佢更加系另一种嘅印刷方式。即系例如，尤其是我今次嘅展览咧，我唔全部都唔系手挑嘅，我用 laser cut 呢个科技去做，
2: 系啊。
3: 咁、
2: okay.
3: 其实 laser cut 呢个过程入边咧，其实佢已经系印紧嘅一个过程嚟嘅。
2: 系、因为 laser cut 其实你系咪都要俾一个档案佢，佢先会识得做到 carving 印嗰个运，即系已经系有一种嘅复制嘅过程。
3: 系啦，系。所以其实如果你再问深一层，就系究竟个模板系啲咩咧？佢、可以追溯到去我个数码图像。而我个数码图像个源头喺边度咧？就嗰啲历史档案。历史档案好多时有好多人其实经过人嘅一啲选择去构成噶嘛。所以例如我哋依家去睇翻以前嘅历史嘅时候，好多时候佢可能系某一个系统、某一个人中间入边有好多唔同嘅筛选，最后决定出嚟我哋依家所睇到嘅嗰个图像系点样。
2: 仲有旧年代嘅图像喺书本里边噶，佢本身已经系印咗出嚟嘅一张版画嚟噶，而你再用呢一样嘢去再印翻嘅时候，其实已经好多重嘅复制喺度。
1: 咁阿 J 又讲下啦，你今次嘅作品个名系都有啲唔同嘅谂法噶，系嘛？即系一体两面咁系嘛？
2: 靠你讲啊呢度。
3: 呢、这个都得得意，啱先讲呢个模板啊嘛，其实咧喺版画嘅术语入边咧，模板咧我哋又叫 matrix 嘅，就系、是、嗰套戏，冇错、就系廿二世纪杀人网络嗰套戏 The Matrix。咁啱咧，两个完全好似唔拉更嘅嘢，大家竟然用紧同一个字去形容，咁、我就我好

0: 好中意呢一个碰撞咯，就系个源头究竟系啲乜嘢？
1: 嗯，所以有啲嘅作品你就会用虚构嚟到命名啦，有啲系反转嘅系列啦，似乎都食紧 Matrix 呢个字。
2: 嗯，咁你系咪都期望观众都有呢种咁样嘅冲击咧？吓，究竟我睇紧乜嘢咧？而家
1: 又唔使太冲击，
2: 不停谂紧啊，系啊。
1: 我反而要提观众就系留意咧，原来个模板喺度嘅，跟住佢印出嚟嗰个图像咧，可能喺附近周边嘅环境，因为可能行过嗰条走廊通道。嘅时候咧，冇怀疑到噶。
0: 系啊，呢个其实我自己喺驻留嘅时候咧，都好刻意去玩嗰个场景嘅，因为本身香港视觉艺术中心咧，佢唔系普通一个白立方嘅展览空间，
1: 系啦，一个画廊咁嘅地方啦。
0: 系啦，佢有好多楼梯啊，好多走廊啊，你要行四五层楼啊咁样嘅，一个好多捐窿捐罅可以揾到几得意嘅一个展示效果咯。系啊，所以我自己尤其是将模板同埋布本放埋一齐嘅时候咧，观众行过去咧就左右两个唔同嘅空间，唔同嘅展示出嚟嘅图像效果。
1: 所以我要提一提大家，除咗要行呢个走廊之外咧，唔好搭 lift，一定要行楼梯，你先会睇得晒 J 今次嘅驻留创作嘅。
2: 嗯，好，咁啊，最后问阿 J 一个问题啦，吓，经过咗成个创作嘅过程，亦都了解咗呢个地方之后啦。如果白活楼冇拆，咁你觉得你同佢而家系咩关系呢？
0: 哇，可能我依家有机会系坐咗喺驻留嘅时候，坐喺白活楼望住对面 Castle 楼，而唔知道 Castle 楼入边究竟系啲乜嘢咧？
1: 啊，非常好啊，调翻转啦，好似一个版画里边嘅延伸啊！
2: 好，今日多谢晒你嘅分享，thank
1: you，thank you，
0: 拜拜。
3: 下昼四点半。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由梁家晶报道一节新闻。薄扶林道发生三车相撞意外，涉及一部客货车、麦斗货车同埋泥头车，造成三人受伤。麦斗货车司机涉嫌毒驾被捕。事发喺下昼近两点，薄扶林道往湾仔方向近致富花园对开。当时客货车因应路面情况减速，尾随的麦斗货车怀疑收制不及，撞到客货车。客货车随即向左扭太，车头撞向停在左线的泥头车。客货车的男司机和女乘客双重被困，由消防员救出，清醒送往玛丽医院治理。泥头车司机说胸口痛，在现场接受治理。警方在麦斗货车入面检获怀疑吸食毒品的工具，司机未能通过毒品快速测试，涉嫌毒驾被捕。一名21岁内地女子涉嫌用纸袋和裤袋非法进口六只小动物被捕。该名女子昨日在落马洲支线管制站抵港，被海关截查。海关在他所持的纸袋和他的裤袋入面检获六只怀疑非法进口动物，包括一只兔、一只仓鼠、一只天竺鼠、一只蜜袋鼯和两只怀疑受管制属濒危物种的鹦鹉，估计市值大约7800元。案件已转交渔农自然护理处作跟进调查。海关提醒市民，任何人未领有有效许可证而将动物输入香港，即属违法。台南市安南区一个住宅区空地有废弃物起火爆炸，波及附近几十个住户同汽车，造成15人受伤。台南市消防局今日凌晨一点接报，话安南区海淀路住宅区空地有废弃物起火并发生爆炸，烈焰冲天。消防局出动灌救和疏散周边住户，四个几钟之后将火救熄。初步调查发现，火势蔓延烧了11户，气爆波及57户，以及消防车、救护车和小型客车等22架汽车。15名伤者包括消防员和民众，他们都是擦伤或者烫伤，伤势并不严重，接受治疗后已经出院。消防局说，现场堆置的废弃物主要是铝镁合金和废弃油，而 燃烧面积大约15平方米。

0: 当中有部分的废弃物品是禁水物质。由于突然落大雨而发生爆炸，警方已经要求两名男子协助调查，包括一名冇废弃物清理许可证的五金业者，同埋一名将废弃物运到空地的人。南韩首架经北极驶往欧洲的货柜船今日启航，或者会成为日后中东航道的替代航线。今次试航计划由南韩政府策划，目的是测试海冰融化后的北方海航道是否具备商业可行性。南韩一间航运营运商中标，获得政府支持购入一艘载运量达到2700个20尺标准货柜的货船，并为北极航行改装。船员包括20名南韩人和印尼人。该船在当地晚上7点在釜山港启航，之后会向北航行，经俄罗斯北方海航道去到欧洲，将会停靠英国菲利斯道、荷兰鹿特丹和波兰格但斯克，随后返航，预计全程近40至45日。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下昼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骤雨增多，同埋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而家嘅气温系摄氏31度，相对湿度77%。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7: 师傅，阵间你检查同维修电器装置嘅时候，记得闩电掣，唔系好易触电噶。
8: 梗系记得啦，我仲会锁埋电源开关掣，使用绝缘手套，再贴埋告示俾人知道有电工做紧嘢添。
7: 你有电工牌啊嘛？
8: 梗系有啦，我实会做足安全措施，唔会搵命搏嘅。
7: 想知道更多电力工作嘅安全资讯？你亦可以打去劳工处热线2559-2297。
6: 笑说斋同你谈文说艺，
9: 阅读城市李思成、
6: 叶咏诗
9: 谈文说艺。
10: 李思成，我哋又开始谈文说艺啦，请你讲下笑说斋 Instagram 咯。
11: 系，我哋 Instagram 就系我哋笑说斋嘅英文名啊 ，Chambers Young Snow。CHAMBROFYOUNGSNOW，
10: 冇错，大家可以上翻去 IG 就会见到最新嘅资讯啦。啊，我最近咧我都要赞下笑说斋，我发觉你哋咧嗰啲社交媒体嘅嗰啲图像同埋嗰啲字咧，似乎都几吸引吓，同埋令我睇到咧，有一啲拆展嘅角度咧，我觉得几新颖，系尤其是用咗你哋嘅藏品。
11: 我哋想啲年青人咧，主要吓。即当然年纪大一啲都要啦，因为你有多朋友啦，尤其是有啲朋友啦，咁有啲好成功嘅朋友添，咁而家退咗休先至去吓，我呢啲嘢我廿几岁已经睇噶咯，佢而家先重新学起，咁但系有心唔怕迟，有心唔怕迟，同埋而家多时间啊嘛，咁就变咗大家要留意一下嗰个文化，其实。香港因为以前是殖民地，佢唔会理你，即系你个生命系咪丰富，佢系从一个纯管治嘅角度，咁你唔怪得佢，因为佢呢度唔系佢嘅地方嘛，佢只系嚟呢度为咗佢个文化又好啦，或者佢利益又好啦，单纯呢啲嘢啫嘛，佢政治嘅都系全部操作嘢，咁唔怪得佢，咁佢嚟亲都系殖民地嘅官。佢打份工啫嘛，咁老细叫佢乜， 而且当时嘅风气又系冇人话谴责佢嘛，咁变咗唔怪得佢哋。但系你睇翻，我就因为好彩咧，有李少群同埋黄咏雪呢两位女士咧，我哋同埋有一两个好嘅先生学你，同你差唔多。咁我哋小学已经去听，我记得第一次呢位先生要记住名，阮瑞坚老师，我哋。小学已经带我哋嗰时啱啱大会堂开幕，佢带佢咁啊，唔知点样入到个音乐厅，我话觉得咁正咁样，就开始要中学就去买飞睇下，咁一路我谂香港听音乐会除咗专业嗰几个写文嗰几个之外，我谂我算多嘅，咁亦都有十零廿人啦。今日听音乐你都见到嗰几个。都是香港大学的那几个师兄、啊、就你看到殖民地时代的高官啊，很多都是去听音乐会的。反为中国人的高官呢是很少的。譬如说特首计啦，我熟嗰阵时已经是麦理浩的了。即系我麦理浩系我十几岁佢已经做噶啦嘛，麦理浩差唔多系常客吓，政务司有几个都系常客，财政司都系常客，但系你睇翻我哋回归之后，唔系佢哋嘅错吓，系个教育制度嘅错，就算我个犬儿都系啊。喂，全部是名校去音乐节攞晒奖，或者我有位老友女士嘅做教音乐添，曾经教过音乐，名校，美国都是名校，佢是好少去音乐会，吓、会去，但是好少。我个犬儿。佢喺纽约市读大学，我成搭学生飞买晒成年俾佢，买埋一张带埋女朋友，有in case有女朋友带埋女仔去睇啦。听咗冇一半，全部都系让咗俾啲本地嘅同学。咁、你想睇到两个唔同嘅政治形势啊？其实唔关文化事，今日中国人嘅文化好劲。佢系唔会培养你呢一方面嘅兴趣，一培养你咧，你去研究下就话，原来发觉我哋自己嘅文化咁劲，咁你于是你就会少少睇唔起佢嘛。啊，我以前我记得有一次喺某英国银行集团，咁有位同学系中大嘅，啊唔系香港大学添啊。咁人工高嘅，我间银行叫最高之一嘅啦。咁有钱啦，第一年。咁、我就好在有个妈咪就，我哋中学已经借钱俾我哋去欧洲。佢去到英国，佢吓、开门嗰个人系英国人，即系而冇人去质询佢，除咗我话吓、开门喺英国唔明点
10: 解？
11: 佢即系佢哋已经系俾嗰个殖民地主义令到佢觉得。我哋系低人一等，点解会有个英国人开门俾我？即系我哋成个文化嘅教育已经系呢一套，你话系佢又叫精英主义啊？所谓即系只系一啲高级华人或者被选择咗嘅华人可以接触到一啲即系技术上或者专业上好精致嘅嘢，而有机会学到佢哋啲文化，而普罗大众或者就算有啲大部分嘅精英分子咧，系完全啊对嗰个文化系冇兴趣。咁所以点解文化沙漠就系话你玩到，甚至而家讲埋啦，顺便嗰、那个场地，刘远芬成日话天马行空，嗰、那个场地。玩到咁靓嘅场地，系全部系唱业余粤曲嘅上咗年纪嘅人，而系唔满座嘅。佢但系有钱吓，佢有钱。咁 玩到咁样，因为点解唔够观众嘛？所以点解我？

0: 系集中喺培养年轻人嘅兴趣咧，吓、啊、就系好紧要，因为我哋上一代其实系中间呢代嘅啫，即系我哋譬如开即系100年前咧，当佢开埠啊，开埠嘅第一代就完全冇俾佢影响，即系包括丁显庸呢啲，佢因为本身系唔系一个殖民主义长大嘛，佢完全清楚知道嗰个文化嘅根嘅紧要。咁有啲甚至好似我父亲咁，佢有机会接触到外国嘅文化，亦都有机会接触到中国文化，佢会两样都有兴趣。去到我哋再下一代先至会接触中国文化机会少啦，有几多有马姐工人啦，好少啫嘛。咁啲马姐会带你睇，或者有啲妈咪叻嗰啲又带佢去睇，有几多个个都会觉得你识英文，一要搵食嗰阵，
1: 大家好功利啊，大家系啊，
0: 唔系功利，佢冇钱啊，好难搵到份工。
1: 成日都问有咩用啊？知呢啲嘢咁啊？
0: 你唔识英文，即系好似我个保姆咁，真系老实讲，学问好过好多人啦。佢搵唔到工啊！佢只系一个校长夫人，佢个校长又出轨，咁佢就其实系唔啱嘅，抵唔住颈咁啊，走咗嚟香港同人哋屋企，咁佢个亲戚屋企佢做啲咩呢？冇嘢俾佢做啊，咁佢咪自己做臭仔咯？咁问题系你唔识英文嘛？咁于是啲人都睇到，哇！就算我妈咪都睇到咯，哇！你睇下我个冚母咁好学问。嚟屋企帮我哋做臭仔，所以一定叫啲细路，你一定要学好英文佢，你一定要跟老豆学，你唔好跟我学，你中文就跟我学，你要学好英文，否则你冇饭食啊，可能
1: 搵食
0: 系搵食，咁变咗我哋唔怪佢系咪？但系个问题就系呢啲系一个畸形嘅政治同埋文化环境。我哋而家回归咗已经几多年啦？
1: 三十年
0: 啊嘛，就嚟下一年就卅年啊嘛，仲系俾呢个阴影去影响我哋，我觉得大家要谂谂。
1: 好，咁啊，所以谈文说艺咧就正好填补呢个空隙啦。转头翻嚟，我哋继续讲丁显庸啊。
2: 新装修集团推歌话你知，时间系
3: 下昼4:46。
2: 稳装修怕烂尾，我哋由设计、施工到订造家私，自设工厂，持牌师傅，包保准时。记住 WhatsApp 6149-1113，6149-1113预约啦。
4: 笑雪斋同岭南大学合作成立，喺岭南大学校舍内嘅笑雪斋艺术展览馆已经开幕。透过笑雪斋嘅中国古董字画艺术藏品，以及岭南大学嘅教育设施，向市民同海外访客传扬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笑雪斋艺术展览馆更会定期举办专题展览同讲座，向大众特别系年轻人提供优质中国美学教育。展览馆朝十晚五免费对外开放，周末及公众假期除外。
5: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在背后默默支持。
6: 阅读城市，李思成、
1: 叶咏诗，
6: 谈文说艺。
1: 李思成，你讲嘅嘢咧，我完全有感受啊！因为好多时，譬如由选科啦，到我喜欢嘅嘢啦，啲人你又知亲戚啊，不停问。哎呀，你中意呢啲嘢有咩用啊？第时搵唔搵到食噶咁样，我就通常都唔答佢嘅咧。
0: 咁你好彩啦。譬如我哋咁样，譬如男仔、男女仔都系噶啦。做医生
1: 系，
0: 你睇下 uncle 做医生，
1: 系啊
0: 系啊，哇有钱几几收入几丰富。啊律师佢再下一个就系会计师，你用唔系师，即系唔系嗰个专业精英啦。你生活都有问题吓，系咪啊？咁变咗呢，你就会

0: 有个环境啊，前后左右嘅人，就算你中意都冇用噶。
1: 嗯，
0: 譬如我个犬儿都系中意文化，但佢前后左右都系话搵钱或者去学饮酒，学嗰啲物质性嘅嘢。你唔怪佢，佢已经比其他人好啫，但系唔到爹哋嘅要求。爹哋希望佢系一个即系中西文化都识。咁你拿住张飞冇中香港籍或者中国籍嘅老友陪你去睇嘛？就算啲女仔都，你如果系同华籍女朋友去香港去嘅，我唔会陪你去睇喎。咁你不如请我食餐好嘢，咁啊边样易啊？咁梗系食嘢易过去人去听音乐会啦。咁最后嗰啲飞咪嘥咗一半咯，即系益咗嗰啲本土，即系 New Yorker 咯，系咪？即系个环境，人有时你要完全冲破环境嘅框框咧，系难嘅。普通人系难，即系你要冲破环境，系一啲好叻。好叻，意志力好强横嘅人先可以做到，所以变咗我哋而家唔同啊！而家因为改朝换代咧，有呢个土壤，但系啲人有冇咁嘅心去做，或者你去做个制度都系源于以前噶嘛吓，或者里边制度啲人佢有冇醒觉嗰、那个时代嘅转变咧？变咗呢啲都要做，但系。有成績嘅，因為你睇到啦，佛學嗰度深耕咗20年，呢度就玩咗幾年，嗰、那個收聽率都我你雖然你電台冇俾我，都估到邊邊係增長得快，因為始終文化係難二個或者去到哲學嘅水平，咁當然哲學。我哋有啲我哋嘅问题，因为我就唔想去扭曲化、普及化。好似我琴日喺深圳，因为我去条腰骨有时去按摩咗，连一个按摩地方都竟然有个茶禅房，哇！
1: 哦、
0: 即系你明唔明啊？咁、但系而家兴啊嘛，茶禅咩禅都兴啊嘛。咁究竟禅系乜？你知唔知先？或者活在当下乜？你知唔知先？好啦，但你当你讲活在当下系冇噶，活在当下系咁解啊？嗰人瞌眼瞓，因为佢想做活在当下嘛，佢想做禅师嘛。哇，咁易饮杯茶变禅师？我揸车专心啲，我就活在当下成佛，开心啊嘛。但系啱唔啱咧？嗱，个哲学就有呢个道德原则嘅问题，但系文化就冇啦。总之佢唔会教赖你，嗰、那个文化系令到你开心，令到你嗰个人嗰、那个嗰、那个 spirituality 个灵性提升，系人都想灵性提升噶嘛。咁边个做到都冇问题，咁变咗易好多。如果去到一个哲学嗰、那个或者嗰个极严格嘅道德层面嘅。活动咁梗系难过文化啦，所以我而家就兴趣做文化多啲。但系哲学上，因为我又系，其实我都嘢，我真系太过尊师重道，就是、我老师想你咁，我要听佢讲做。等于粤曲我都冇兴趣唱嘅，最初而家好啲。咁啊，但系师傅临走一定话你要每年都要搞，每年都要唱呢只歌。咁两位老师都话，另外一老师就冇话逼你，但系佢话。你仲争我只歌啊？总之你越唱俾我听，佢都而家死咗罗家宝，佢会死咗之后嘅6年，我先的起心肝唱，因为只歌真系唔系易唱，同埋冇佢嘅教导咧，就要摸索自己，咁变咗都系旧年先开始唱罗家宝嘅《再进审员》，即系呢啲都系因为我哋细个就点解要尊重老师咧？系。无论父母都系教你要尊重老师，保姆又教你尊重老师。而家啲人尊唔尊重老师，大家知啦，睇报纸都知啦。
1: 我就唔讲啦。咁我哋从阿丁显荣嘅生平系咪都可以参详下咧？
0: 佢都系老师。嗱，你睇到咧，佢有啲徒弟我都真系不以为意噶。虽然系，但系丁显荣有一个非常好嘅老师啊。咁佢去翻佢讲去日本啦吓，佢咪同我哋一样啫嘛。 当年佢都人再早过我哋咧，就系话吓东方嘢唔掂，因为东方嘢其实东方文化只系衰落咗好短时间吓，系乾隆以后咧，当然讲200-300年。二百零年，其实中国穷咗200多年，哇！嗰、那个穷真系原来惨到咁，令你对一个咁深厚嘅几千年嘅文化失晒信心。即系发生咩事啊？人哋因为工业革命啫嘛，咁我发生咩事？哇！乱晒坑嘅，唔掂啊！穷人咁多嘅，一定系西方嗰套系劲啦。咁于是咧，我哋就去学人。咁丁显庸包括佢或者我老豆都系属于呢只人，就系话。唔得、啊，我哋嗰套仲听阿伯爷讲，梗系自己去寻找呢个出路啦。咁于是丁显庸去到日本都系同其他崇洋嘅日本人一样，都系学西方。咁当日就系、是、几个主流啦吓、啊，就系、是、印象派、野兽派同埋立体主义。咁丁显庸就拣咗，我嗰度识拣，即系我都系中意 Matisse。多个 Picasso 或者是 Monet 的。他是懂揀，因为为什么呢？这么多个呢，以 Monet 或者 Faustism， 他是最抄到我们东方那个，他看到东方是优胜过我们。其实Picasso 都看到了，但 Picasso 他就是抄袭东方的非洲嗰边，即系原始，即系对个大自然个原啊，个原始嗰个元素，人都系一个有个成全咁，我哋都由原始嚟大自然嘅厉害。咁而 Matisse 抄袭，唔好话抄袭，系
1: 参考，
0: 系啦，我都要学识而家做电台，好 PR 好叻嘅，参考咗日本嗰个浮世绘，其实由日本浮世绘。100%啊，系抄袭我哋中国吓，唔系参考，直情系抄袭。咁变咗佢唔嗰时中国个弱国啊嘛，我点解要同弱国学嘢咧？咁等于皮加索要好有眼光先，同非洲学美学，冇搞错。咁即系变咗呢啲嘢咧，系因缘巧合之下，咁就形成咗一个。西方嘅美学，而基于一个中方嘅一个发展或者一个创新，系形成一个好主要嘅学派。
1: 好，我哋下个礼拜翻嚟继续丁显庸嘅生平啊！
2: 上新城财经台网站或新城手机 App 都可以重温《笑说斋特约》，谈文说艺。笑说斋和岭南大学合作成立，在岭南大学校舍内的笑说斋艺术展览馆已经开幕。透过笑说斋的中国古董字画艺术藏品，以及岭南大学的教育设施，向市民和海外访客传扬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笑说斋艺术展览馆更会定期举办专题展览和讲座，向大众特别是年轻人提供优质中国美学教育。展览馆朝十晚五免费对外开放，周末及公众假期除外。
3: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4: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5: Hi， 我是永桥张柏，祝新城广播35周年快乐 ，Happy Birthday to you！ 嚟紧节目会越嚟越好，越嚟越多人收睇收听。
4: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0: 快步就是壮阔了影踪，不断的冲刺每次快上一秒钟。下午五点，
1: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政府今日在新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第三场大型演练，动员一万个公务员和一千架车进行压力测试，较依家皇岗口岸每小时最高峰人流高出两成。今次首次测试自助闸机，安排人员排队试用，期间无疑发现入境旅客走私烟草产品，又安排私家车测试排队轮候五合一个关车道，以及无疑突然有大批旅客抵港乘搭公共交通。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等多个官员在场视察。陈国基表示，演练整体运行十分畅顺，旅客车辆数量虽然多，但进入旅检大楼都井井有序，实现了高效分流，提供了宝贵的实战经验。星期六会再联同广东和深圳方面进行第二次的跨境大型演练，届时公务员人数将会增至两万，压力测试将会加倍。陈国基强调，早日开通是粤港两地政府的共同目标，会在确认实际操作口岸具备安全、畅顺运作的条件之后，两地政府会敲定正式开通日期，并适时向公众交代。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听日起率团到新疆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展开八日访问，此行将会加强香港和三地法律和专业服务界的交流合作，推广香港内联外通的优势和专业服务实力。林定国率领的跨专业代表团由香港法律和争议解决专业以及金融和会计专业等成员组成，包括一带一路专员何力智和贸发局投资推广处、香港律师会、本地和国际律师事务所等相关业界大约40个代表。林定国星期一将会在新疆乌鲁木齐出席由香港国际法律人才培训学院举办的活动，并同当地官员会面，之后去到哈萨克出席由贸发局同律政司合办的协作共赢研讨会，并同当地法律及商界代表交流，再转抵乌兹别克拜访当地官员同考察当地法律服务业发展。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由香港科研团队研发的天文相机成功安装在国家天宫空间站外指定位置，正式投入运作，整体运作表现良好。孙东在网志说，香港科研团队是国家航天事业的一支重要力量，除了港产航天员黎家莹在天宫空间站工作，创新科技处亦都已经批出六个香港科研团队的航天科技相关项目，当中正是在空间站运作的天文相机配备了四个分别用于探测二氧化碳、甲烷、氧气和气溶胶的感应器，都能够成功拍摄影像，成像质量清晰，仪器

0: 有废弃物起火并发生爆炸，烈焰冲天，咁消防局出动灌救同疏散周边住户，四个多小时后将火扑熄。初步调查发现火势燃烧11户气爆波及57户同埋消防车、救护车同小客车等22架车辆。55个伤者包括消防员同民众，他们都是擦伤同烫伤，伤势不严重，接受治疗之后已经出院。美国国防部以不服从命令为理由开除军方报章《星条旗报》的总编辑、发行人同一个资深记者。总编辑斯莱文说，解职通知以抗命同未获授权接受访问作为解雇理由。斯莱文上个月同资深中东事务记者科特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访问，斯莱文谈及同国防部的分歧，并反对五国大楼对新闻编辑的干预。科特就表示，他是为《星条旗报》工作，并非为国防部或任何决策者工作。同时被解雇的发行人莱德勒刚刚在几日之前宣布退休，原定在下个月30号生效。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102.4 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耀眼光谱，闪闪生息。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6: Hello， 大家好，我是 Clara 云浩影。唱歌对我来讲是最纯粹、最直接和灵魂对话的方式，而每一次踏上舞台，我都有种紧张又兴奋的感觉。希望当晚我可以将这份感受带到给大家。
5: 即上新城网站睇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7: 听晚8点，湾仔会展 Core5BC 隆重举行，敬请准时入场。
8: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骤雨增多，同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9%，请注意劳工处嘅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5: 食餐好，梗系顶好。中秋团圆，嚟尖沙咀港铁站旁嘅顶好酒家，独立 V I P 房，有大有细，私人小天地，边食边聚，边讲边笑，顶好见。
9: 我系魏思雅，狗狗永远系我哋嘅头号粉丝，最知我哋需要，时刻都守护喺身边。作为负责任嘅主人，我哋都要照顾佢一生嘅健康同安全。狗狗满5个月大，就要带佢哋去打狂犬病疫苗同攞狗牌，唔止为佢好，亦都保障大家。记得每3年打针同续牌，如果唔系会被罚款噶。打针续牌，做个尽责主人。
10: 我想借孖展买股票啊，啲利息点计啊？
11: 啱啊，你哋真系合时啊！呢边咧，不如你试下我哋呢个9出13歸贷款计划啊！
12: 吓、啊，9出13歸，乜啲利息咁贵啊？集埋都唔够俾洗费、啊，
13: 30厘啫，好抵噶啦！
14: 你赢多啲，咪还到息咯。
15: 借钱梗要俾利息噶啦，阿叔，
16: 快借啦，借啦嘛，借啦，
17: 快先借啦！
18: 吓，乜借钱都要咁高息嘅咩？
19: 借钱唔使咁高息。唔通佢系李春春？
18: 唔系噃，我啱啱去瑶场借孖展，佢仲有16,800蚊俾翻我添。
19: 借钱咁轻松，真系咁着数？
9: 冇错。而家嚟瑶场借孖展，送利息，仲有16,800等你拎，即时开户送你4000蚊。
20: 新开户奖赏，按仓比率高达90.5%。
21: 咁我哋一齐理财。

0: 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
1: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2: 投资涉及风险。
3: 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唔理佢，有可能系慢性病嘅先兆。
4: 逢星期五中午12:50，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教你点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5: 讲钱讲故事。由古代商队到现代股市，
6: 每个钱币
5: 择地有声。主持陈以太、郑文泰、善志文，声音导航，
6: 带你穿越古今风云。
7: 好，嚟到我哋讲钱讲故事嘅时间，有 Esther 陈以缇，身边系有郑宏泰博士。Hello， 郑博士。
8: 你好 ，Esther。
7: 由呢个何晚贵嘅遗嘱开始出发啦，咁啊渐渐地去了解到佢嘅一啲家庭关系吓，咁佢系呢个何福堂嘅细女，咁佢官司嘅关系咧，咁最终可以争取到一啲嘅财产，同呢一个嘅曾督公啊吓成咗婚，咁但系咧又遭遇到呢个嘅婚姻触礁啦，有好多嘅原因啦，咁所以最终咧佢就要喺个遗嘱度咧申明。就是佢的财产要留俾佢嘅女，当时只有几岁嘅女，就唔好俾丈夫啦咁样。博士咧喺你嘅研究里面咧，就你自己都形容好似一个侦探啦。咁所以你就话咧，你哋又追到一啲嘅线索系关于佢个丈夫嘅。咁系咩线索咧？
8: 嗰、那个线索咧就系因为个丈夫原本我哋以为曾督公，后来发觉原来系叫曾子安，系有好多佢嘅记录噶。其中一样嘢咧，就系喺佢过咗身之后咧，第二年咧，
7: 何晚贵离世，
8: 离世之
7: 后嘅第二年，
8: 系啦，就有一单官司，又系俾人告，
7: 佢又惹官非啦，
8: 系啦，而今次其实咧就系同逃色问题有关系嘅，
7: 呢、
8: 這个案件咧，其实就有一个男人啦，或者佢阿妈啦，就告一个女人，就话嗰个人咧就背夫潜逃，俾佢发现喺上海，然后就喺曾督公嘅屋企入边出入。咁于是乎咧就要捉佢翻去，咁跟住就打交，跟住就惊动咗官府，总之就结果就告上法庭。
7: O、okay.
8: K， 好啦，公上法庭
7: 系一个咩罪名咧？
8: 系啦，咁佢就先告嗰个女人嘅
7: 背夫潜逃系罪名嚟嘅。
8: 系啦
7: ，O K，
8: 咁跟住咧就同呢、這个曾子安喺埋一齐。
7: 佢嘅太太先啱啱死咗冇几耐啫。
8: 系啦，咁即系话案情入边透露咧，其实就有一个女人就离开咗佢丈夫啦，就同曾子安喺埋一齐。而佢哋相识嘅地方咧，曾子安嘅讲法咧就话喺妓院。咁佢嗰阵时咧就觉得呢个女人只不过喺妓院度工作，佢系可能睇起佢啦。咁于是就一齐生活。佢就话咧，佢唔知道对方咧之前已经结咗婚。
7: O K，
8: 呢个系曾子安嘅讲法。
7: Mm-hmm.
8: 但系起码你可以见到咧，就即系当何晚贵死咗一年之后咧，佢其实已经
7: 风流快活啦，
8: 系啦，经常去妓院啦。
7: 我而家谂紧佢话佢唔知道对方已经结咗婚嘅呢个讲法系咪合理？因为我记得我哋之前系曾经有一两集系讲紧一啲妓女佢哋最终嘅遗嘱噶嘛。咁、当时都讲话，如果同妹仔，即系如果你去到穷途末路啦，你一系就系去做妹仔，一系你去做妓女的话，有啲人咧佢就系选择做妓女，系因为佢可能想要一笔自己可以掌握嘅财产。但如果你做妹仔咧，就有机会最后有得结婚，因为你做妓女咧就好难结婚嘅。咁所以咧，虽然我自己觉得呢个曾督公咧摆明就不是一个好男人啊，咁但系咧佢话佢唔知道人哋结咗婚，有可能系合理的，因为喺佢嘅睇法，可能佢都觉得妓女系唔会无啦啦有段婚姻。
8: 所以在这宗案件里又是最后没有曾督公的、被判或者被什么的情况。事实上面呢，他可能都是认识到个妇女，尤其是在妓院里认识的，是不是？这件事件上面呢，他就算是脱罪的。反而那个女人呢就被、打的了， 被惩罚的了。但当然这件事件上面呢，就我们 不追究他了。问题就是你可以见到曾督公在这个层面上面，感情上面咧系有瑕疵嘅。
7: 肯定佢同呢个何晚贵之间，佢自己本身啦吓，冇乜摆好多感情啊。
8: 嗯，
7: 佢对佢成个家庭都系，即系你谂下佢嗰阵时个小朋友啱啱出世，一般可能爸爸唔想错过小朋友呢个成长嘅过程，但系佢都两年冇翻嚟。
8: 嗯，
7: 咁然后太太走咗之后，佢又咁快就好快活啦。
8: 嗯，系啦，咁所以咧喺呢个个案之后咧，再加多嘅日子咧，我哋见到佢嘅消息咧。其实就趋向正面，佢咧就开始、
7: 可以趋向

0: 正面，在他的故事里面他已经是反派。
1: 他就呢变成一个叫做华北西部的一个编辑，尤其是呢就成为一个专栏作家，专门写一些中国的最新消息。因为那个是英文报纸来的。
0: 嗯，即是才华还是有，是不是？
1: 是啦，所以呢就变了，你知道啦，他是做媒体人。
0: 嗯，
1: 而媒体人呢在当年来讲呢就很有地位的。
0: 是
1: 啊。嗯，因为他掌握到资讯，亦都可以写英文，是不是？跟着他又沟通中文，亦都成为当时，因为亦都清政府在那个即是洋务运动入面呢，其实越走越深化了，更加需要这些这样的人。他的中英文又极好，同样都是用曾子安这个名字去找的时候呢，其实出现的很多的资讯呢就趋向正面。一方面他分析一些中国的政情呢，就有些地方很独特，例如尤其是当时的义和团之乱呢，他有写过当时的社会那个问题啦，即是人民那个不满啦，咁就令到西方呢有所掌握。咁同时间呢他亦都喺嗰个时间呢提出一啲重要嘅一啲嘅叫做社会所要求嘅一啲嘅新嘅观念，例如话禁吃鸦片，他嗰时已经开始喺媒体上面
0: 有呢个諗法啦。
1: 其实当时已经有一啲推动一啲反鸦片嘅运动嘅，佢就係一啲叫做支持者同埋走喺前面，因为佢掌握媒体㗎嘛，就鼓励。
0: 即係佢公开发声。
1: 公开发声係啦，就应该要禁鸦片。开始佢变咗另一个人，有啲似呢可能係咪经过一单案件之后呢，佢某啲嘅情况睇开咗。
0: 又或者人本身就係好多面嘅，可以喺一个部分係道德上好有瑕疵，但係你同时有啲諗法係好啱嘅都可以㗎嘛。
1: 你讲得啱。
0: 即係功过不相抵啦咁啦。
1: 係啦，即係话佢私德可能有亏。但是公众的层面面向呢，他是表现出正面的。
0: 他是一个认为鸦片很差，大家应该禁食鸦片的渣男。
1: 你说得对。这个是一个部分。另一件事呢，他也推动当时的商贸往来，他成立推动商会，尤其是推动一些例如南洋啊，或者欧美啊来中国投资那些。因为当时来讲呢就开始出现一波叫做晚清改革。咁佢都係扮演一个即係
0: 行得好前嘅人。
1: 行得好前嘅人。咁所以喺咁嘅层面上面呢，佢就会获得一啲清誉。令到佢咁样呢亦都攞咗一个叫准道台嘅一个官位添。
0: 准道台。
1: 係啦，即係
0: 做咩，
1: 即係当然呢啲係叫做有名无实嗰啲啦。
0: 嗱，
1: 道台就是地方官嚟㗎啦，好大㗎啦。即係例如话上海一个道台就已经系地方嘅行政官嚟㗎啦。
0: 道台系点写㗎？
1: 道路个道囉。以前是分道的嘛，台就是个官衔，即是行政官，当地的行政官地方，是很大的啦，即是等于你
0: 管紧一个市咁样。
1: 是啦是啦。咁所以呢，但佢嗰个系属于叫做虚衔嗰种嚟嘅，唔系实权嗰种嚟嘅。咁所以喺呢啲层面上面呢，佢系得到政府个认同啦。
2: 讲钱讲故事。
3: 下午5:17，
4: 中银人寿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三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三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5: 其实嚟讲，我最开心啲就系有一班同事咧，佢哋真系好关心啲上嚟啲朋友咧。另一方面咧，我其实好多谢 ISO 呢个 system。十几年前做嗰阵时候咧，啲员工好抗拒。咁我翻工放工，你叫我做个头咁啊，做个头啦，做咩要填啲表啊？要睇个结果出嚟啊！好多细微嘅制度嚟讲咧，系唔会出错，亦都好标准化。赚翻嚟嗰啲朋友，你回报啊，哇！原来好欣赏佢啊，好有系统啊，人哋会赞佢啊，佢觉得自己好专业，佢觉得值得嘅。虽然系付出嘅时间、钱同埋培训，最后得益嘅人咧，系所有上嚟嘅朋友。
6: 重新睇健康。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见发会再生。
7: 头发的事就是发再生的事。
8: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给你。
9: 要令一个品牌大受欢迎，要花几多心血？

0: 点，新城财经台品牌成功路，
1: 有主持 Alfred Mac 同埋小豆汇集，请嚟市场学嘅专家以及各大品牌嘅话事人，传授市场策略，探讨品牌成功之道。
2: 企业将环境、社会和管治纳入作为经营策略，有助增强竞争优势，创造价值。新城财经台主办湾区企业可持续发展大奖2026，表扬全面实践 ESG 理念的杰出企业，树立典范。
3: 湾区企业可持续发展大奖2026现正接受报名，截止日期8月31日。报名或想了解详情，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或致电3698-8938查询。
4: 港钱港钱港故事，由古代商队到现代股市，每个钱币扎地有声。主持陈以太、郑文泰、善志文，声音导航，带你穿越古今风云。
5: 翻嚟讲钱讲故事，系 Esther 陈以缇继续咧同我哋郑宏泰博士讲下呢个何晚贵啦。但我哋啱啱讲到系佢嘅先生，虽然佢自己认为佢哋已经系有名无实嘅夫妻啦，咁但系咧名义上都系佢先生啦，曾督公嘅一啲嘅过往经历啊，咁喺佢有好多唔同嘅是非嘅情况之下咧，咁佢又喺呢个媒体上掌握咗一啲嘅话语权，咁同埋咧做咗一啲好似对公众好有益嘅发言，咁亦都攞到一啲官衔啦，咁。其实我又在想，哪怕他之后做了很多好事都好，或者他的地位又攀升到几高都好，在我们过去了解到的故事的背景里面去看到，他是一个家庭观念未必很重人、如果是这样的话，何晚贵他觉得他有必要要在个遗嘱度这样去保障他的女儿，费事啲财产俾咗先生，咁一嚟佢可能对先生已经有不满啦，佢又唔觉得我啲财产应该要俾呢个人啦。咁第二点就系话，如果佢要保障自己个女嘅生活，啲财产俾咗先生，先生都未必真系会照顾到女噶。咁所以我会而家觉得佢嗰个遗产嘅安排，佢遗嘱咁写系非常之情有可原。
6: 系啊，而且系非常之恰当嘅。曾德公咧，佢个特点咧就系、是一方面咧就系、是、一段时间居无定所啦吓、一段时间咧、就是、
5: 浪子
6: 系啦，同埋咧仕途事实就系有啲波折嘅、其实系去到何晚贵过身，甚至佢发生咗嗰单屠色案件之后咧，佢先至开始趋向稳定。主要就系因为佢喺媒体上面咧掌握到个话事权、第四权。因为他作为报纸的类似总编咁咧，佢其实尤其是对于中国的新闻掌握得准。
5: 其实会唔会有机会佢之后都有做不同的不好的事？只不过是佢掌握咗一个话语权之后冇登出嚟。
6: 可能都是，但系当然我哋揾唔到啦。我哋唯一知道的话，佢1916年过身嗰阵时咧，都有啲报纸报道佢个生平嗰啲嘅，冇乜特别有其他的事件，但系起码可以了解到就系话喺何晚贵过身之后咧。佢冇再婚，咁亦都冇提到佢个女，亦都冇提到子女，咁即系话咧，应该都系冇结婚之余咧，亦都
5: 冇其他孩子，
6: 冇其他系啦，
5: 佢嘅遗嘱有冇特别？
6: 佢就揾唔到佢嘅遗嘱
5: ，OK，
6: 系啦，咁所以呢个就系佢个故事，就即系1916年断咗噶啦。我哋再去追查就系佢哋个女叫做 Daisy 吓，就嗰个资料亦都唔多，但系我哋可以见到咧喺。香港的历史档案馆里面有个叫 Carl Smith 的 collection， 就写下一些重要的记录，就跟这个 Daisy 有关的一个资料。1908年呢，他当时21岁，就按照当年何晚贵遗嘱的规定呢，他那个遗嘱的执行人呢将个财产就转了是啦这个 Daisy。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资料呢，就是当时的 Daisy 呢写了个中文名的叫何地斯、土地的地。
5: 是 Daisy 的译名来的。
6: 是啦，应该就是他译名啦。那他当时呢就住在广州。那即是说呢，他既不在上海亦都不在香港。
5: 是啦，
6: 跟他家族有关系的。因为何福堂的祖籍呢就是都是属于叫广州的，因为南海那个地方嘛，潮汕。那所以呢他写广州呢可能在那里。而他当时呢物业呢就是在香港的个地址。所以这个也可以见到呢，就是说他的遗嘱的执行人呢帮他保持了很好的一个情况呢，最后交到给他给他个女儿。
5: 证明何晚贵的遗嘱是有被好好地执行。
6: 是啦，亦都可以见到何晚贵当年用这个安排做法呢去保障他的女儿
5: 是恰当的。
6: 恰当的，非常之好的。嗯、所以呢、最后可以令到他女儿有一个财产的渣拿。即是你知道对于女仔来讲有个资产在这里是一个独立的一个重要的基础来的。但是之后呢就没有何地斯的任何资料，很可惜的地方。
5: 咁所以咧，呢一个咁引起博士嘅研究兴趣嘅何晚贵嘅遗嘱啦，喺你研究咗咁多嘢，追索咗咁多线索，叫做将佢哋几代人嘅故事都罗列咗出嚟之后，有冇由何晚贵呢个人佢嘅人生或者佢嘅财产安排上有啲乜嘢嘅睇法？或者有冇啲对于当时呢个人生又好，对于当时嘅社会状况嘅睇法又好，有啲启示咧？
6: 我第一个启示反而研究上面嘅启示。就是我在做研究的时候，由一封遗嘱开始呢，
5: 可以有这么多东西出来，
6: 一直追下去。追的时候呢，过程呢就有些地方已经写了的了，完成了了、最后机缘巧合之后再找，又再找得到，而最后那个突破点就原来他的名字是不同了。好彩我后来用英文的名字去 search 他。
5: 你怎样可以确定这两个姓曾的人同一个人呢？
6: 其实呢就是我就是用了英文去 search 的时候呢、就发觉呢他在英文的媒体里面呢，因为他曾经做过英文媒体人。就出到他的由他中文名是用曾志安，而是有个英文名写到。跟住亦都同他的地址，他住在上海哪条街、个街的名字的中英文去拼对。咁先发现这个情况。
5: 是同一个人嚟嘅咁样。
6: 是啦，咁亦都喺呢个层面上面呢就觉得啊，你做研究都系原来都要坚持。咁唔系呢就冇咁
5: 丰富。就断咗啦。
6: 是啦，你就见咗呢个故事可以搵得咁完整啦，都唔系完 complete 完嘅。咁但起码就都图像清晰啲。所以呢个我个人嘅喺呢个个案嘅感受。
5: 知唔知佢系直头改咗名，定系佢同时用咗两个名？
6: 嗱，以前嘅中国人呢好多名嘅。
5: 即系连啲字都计埋，
6: 系啦，咁所以可能系咁嘅情况啫。即系佢个英文名都特别噶吓，就呢度就唔方便讲啦。其实就系、是、亦都系有唔同嘅写法嘅。有阵时佢用 Spencer， 有阵时就冇，直头用赖信 LAISUN 赖信，即系佢爸爸个名嚟嘅。因为以前嘅人将爸爸嘅名摆喺自己嘅名嗰度学西方咁。咁呢个一个部分，另一个部分咧，我个观察咧就系、是，即系呢两个人，你无论系曾德公。定是何晚贵，何晚贵是生于大富人家，你可以这么说，也都接受西河，有好好的财产。曾德公呢，尤其是属于叫做赢在起跑线上面的 high flyer 来的。
5: 基本上是有家庭和有埋整个国家的托举，等他出去接受了好好的教育，影响他整个人生。因为如果他不是有出到去有这个预言能力，他后来做过很多事都没做得成。
6: 是的。咁所以其实这些人呢，是照计呢就应该可以做到很多更加大的事业出到嚟，但系你会发觉咧，就系、是、就曾德公而言咧，佢就相对其他嗰啲留美幼童咧，反而咧佢好多地方都唔顺利，差唔多去到后期咧，佢先至凭住即系作为报纸嘅总编辑而系算系有啲突围。
5: 会唔会其实系每个人嘅人生追求唔同咧？因为你头先讲话有好多留美幼童翻到嚟之后系直接就会入咗政府做嘢、或者去咗官场等等，而佢系去咗从商啦、我喺度谂佢究竟系入唔到官场，定系佢根本唔想入官场？我觉得系两条路向嚟嘅。咁有啲留美幼童佢哋可能由初始或者佢成个受教育嘅谂法，佢就系翻到去我一定要做件大事。但有啲人佢嘅人生志向就唔系咁噶嘛，佢可能就系想做生意，然后搵钱，然后可能我自己过好嘅生活，我自己好自由就好啦。咁跟佢后来成为一个浪子，可能佢就系一个不拘于嗰个规则同埋想要自己自由嘅人。
6: 嗱，你呢个系观察嘅其中一个部分。一方面佢一翻到嚟之后咧，佢开始做生意，可能做生意条路唔系好顺，咁佢可能就揾机会做政府翻译，所以1886年佢离开咗一段时间，翻翻嚟之后就入去做法庭嘅传译，咁所以佢先食夹棍收人钱，谂住咩咁，最后都系睇钱份上，咁即系话佢可能喺钱上面睇得比较重，
5: 就系想赚钱嘅人，
6: 做生意做得唔好嗰阵时咧就打工。做翻译，做翻译一段时间唔系好得，之后最后老婆又死埋，之后最后佢先转去做媒体人。其实一方面可能佢性格上面有一定嘅，你可以话 defect 就好，系咪？即系话你对老婆啊、对仔女啊、对婚姻啊，都系
5: 冇太大感觉。
6: 系啦， 咁所以呢啲都系一啲个性上面嘅嘢。佢追求嘅嘢，开头嗰阵时纯想系走商业条路，发觉唔得，先转向另一条路。即系话佢喺事业上条路咧，都几
7: 摸索嘅嘢，
6: 系啦，喺度摸索，一直都唔系好清晰。即系话佢本身可能都唔系有一个好清晰嘅发展方向，所以令到佢错失咗好多嘅一啲嘅机会都唔定。而本身嘅性格亦都可能会有啲嘅缺陷。如果唔系以佢。追住何啟或者是伍廷芳的何啟的細妹伍廷芳的即叫做什麼小姨啊，即其實在社會關係上面政治關係上面他應該是很強的，但最後反而不得，所以這一點上面呢，即我覺得在他思考他的人生上面呢會不會真的跟過程有關，
7: 同埋我覺得他不重视他的家庭这件事，令到他和太太的关系后来破裂了，都会令到他没有了所谓太太这边家族的助力。
6: 是啊，也都有些地方影响到他声誉。所以这些层面上面呢，都是我们思考人生事业的时候需要留意的。
8: 讲钱讲故事。
9: 下午五点半。
10: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1: 由梁家晶报道一节新闻。警方捣破一个短信诈骗中心，涉及假冒速递公司或者支付平台，发出近2000个诈骗短信，诱骗受害人转账，初步估计骗款至少50万港元。两名分别31岁同44岁的中国籍男子涉嫌串谋诈骗被捕。警方指诈骗中心以酒店房间为基地，在涉案的房间检获俗称猫池的多卡插设硬件装置、9部手提电话和110张收购得来的实名认证电话卡。犯罪集团操作猫池装置，在短时间内发送大量来自不同号码的诈骗短信，讹称速递派件失败或者支付平台要收手续费，要求受害人致电虚假客服电话，再藉口要求受害人转账到指定户口骗去款项。警方表示正是继续调查案件，不排除更多人被捕。一名男子非法进口超过30000支另类吸烟产品，今日在九龙城裁判法院被判即时监禁6个月。涉案男子星期四由日本抵港，海关在他的行李入面检获33800支另类吸烟产品，于是通知卫生署控烟酒办公室拘捕和检控该名男子。卫生署表示欢迎判决，并忠告市民和旅客切勿携带电子烟、加热烟产品或者草本烟等另类吸烟产品进入香港，亦都不应使用任何另类吸烟产品。正出访印尼雅加达的外长王毅和印尼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卢胡特会面，指两国将会深化各领域合作。王毅表示中方愿同印尼充分发挥全面战略对话机制和2+2对话机制作用，增进互信，推动各领域合作与时并进，提质升级。中方真心诚意帮助印尼加快发展进程，鼓励支持中国企业继续在印尼投资兴业，助力印尼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和人民福祉，更好地提升自主发展能力，加速推进工业化进程。中方希望和相信印尼政府会为中国企业提供安全、稳定和良好的营商环境。卢胡特表示印尼的发展离不开中方的支持和参与，愿同中方不断深化互利合作，在造大造强能矿等传统合作基础上，拓展绿色能源、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生物技术等战略新兴产业合作，始终欢迎中国企业去到印尼投资兴业。 台湾东部海域发生

0: 5.1级地震。台湾中央气象署话，未来三日余震或者达到4.5级，提醒民众留意。地震发生在今日上昼11:40，深度为27.8公里，震央位于宜兰县东南方对开41.7公里海域。宜兰县同花莲县录得最大震度达到3级。当局指今次地震属于隐没型地震，而且发生在地震频繁的区域，预测未来三日可能有4至4.5级的余震发生，呼吁民众注意。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陆军部长德里斯科尔和国防部长克格塞斯不和，可能会在今年底前离职。报道引述知情人士说，德里斯科尔一家已经在今年夏天由弗吉尼亚州的联合基地内官邸德里斯科尔搬去基地内一间公寓，他的家人就搬到去北卡罗来纳州。德里斯科尔去年二月起担任陆军部长，据报他在任内和前陆军参谋长乔治合作密切，共同推动新科技，并视为未来战争的关键。不过在今年四月，克格塞斯在没有任何解释的情况下解除乔治的职务，事件引发国会内的共和党人批评。华尔街日报此前曾经报道，作为副总统曼斯的长年好友，德里斯科尔曾经邀请曼斯和总统特朗普前往视察美军官兵，并讨论陆军改革，令到克格塞斯强烈不满。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下周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骤雨增多，同埋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而家嘅气温系摄氏31度，相对湿度77%。
7: 临时选民登记册及取消登记名单已经发表，记得用字方便或者上 br.gov.hk 核对登记资料。有咩问题就要喺8月25号或之前通知选举事务处。收到提示信，快啲回复确认资格，先保留到选民身份。8月25号就截止，记得更新埋联络资料，方便接收选举资讯啊！查询2891-1001。
8: 我是来自养和医院儿童内分泌专科的曾文清医生。小朋友的增高呢，我们很重要就是有一个均衡的饮食，多一点的蛋白质啦、钙质啦、维生素 D， 多做运动，伸展的运动、跳跃的运动，早点睡觉，等他可以有个深层次的睡眠的时候呢，就会可以多一点的生长激素，也会帮助他们长高的。
9: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点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10: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11: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10: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1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13: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14: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15: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16: 每天愛你多一點。
14: 直到我多咗去见翻一啲，即系我哋都系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起去做运动开始咧，咁嗰个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开始接受自己啦。
15: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1: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15: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4: 讲钱讲讲故事，由古代商队到现代股市，
16: 每个钱币择地有声。
4: 主持陈以太、郑云泰、善之文，声音导航，
16: 带你穿越古今风云。
17: 翻嚟我哋讲钱讲故事时间，有 Esther 陈以提同埋请出善之文 Thomas。
18: Hello Esther。
17: 系咁，我哋咧上一集咧讲呢个皇岗嘅口岸嘅新建筑啦。咁当时咧就话，咦，我哋算唔算画风变啊 ？Thomas 话唔系，不嬲都中意开建筑噶啦。
18: 系。
17: 咁集算画风变啦吧。
18: 哦，系啊，呢、這个，但系呢个都我见到呢个题材嘅时候咧，我已经好感兴趣啦。
17: 点解咧？
18: 因为第一，我系一个车主啦，咁我自己拥有一架自己嘅代步嘅小居咁啦。咁然后我就见到一啲关于
17: 代步小居，
18: 系啊，代步小居，我唔系一架咩特别嘅车，但系我一路咧都即系留意紧咧，即系香港嘅电动车嗰个发展啦，吓，就系香港市场嗰个发展啦。呢个亦都唔系新闻嚟噶啦，因为电动车即系香港引入咗好耐。不过呢几年嘅时候咧，特别见到嗰个趋势咧系转变得非常猛烈啦。咁我就怀疑咧，即系以我经验去睇咧，就系我哋真系终于见到一个其中工业革命之后最重要嘅一个转捩点，即系嗰个拐点。嗰啲拐点就系咩咧？就系由我哋由呢个石油经济或者碳，即系石油能源嘅经济咧，转做另一种嘅即系可持续嘅一种新兴能源嘅绿色啲嘅一个经济。主要原因就系因为咧喺今年嘅销售数字，汽车嘅销售数字系一至六月嘅销售数字咧，我就见到电动车总销售数字咧系有二万几架啦，上半年吓就比旧年咧同比嘅增长咗100%，即系超咗一倍啦。但电动车已经去到咗82.79%，即系新车落地首次登记。咁呢个咧真系好大嘅转变，好大嘅转变。嗱，头先我自己讲啦，由我哋工业革命开始咧，点解咧？因为人发明咗机器啦，而机器咧就帮助我哋改善我哋嘅生活啦。咁呢啲机器嘅能源咧，好多时候咧都系来自即系石油工业啦。咁我哋成个现代社会，包括啲战后嘅好多嘅文明发展咧，都系因为石油呢样嘢。而喺而家嘅时候咧，我哋见到我哋嘅汽车业咧开始转咗一个好明显嘅趋势，就系、是。我估未来嘅呢五至十年咧，所有电动车会 dominant 咗 at least 就系香港呢个市场。我唔敢讲外地市场系点，咁呢个系好重要嘅，因为以前我哋讲入油入油，而家我哋讲插电。
17: 系
18: 咁用呢个方法去睇嘅时候，我再睇翻咧，旧年成个私家车登记量全年啊，2005年啊，电动车系占咗73%。2024年新嘅私家车登记咧就系4.6万辆啦，但系电动车嘅比例系71%。2023年咧系64%。咁即系话咩咧？我哋而家系呢四年之间咧，呢三四年之间，我哋每年以10% 嘅方式新车落地嘅登记咧，系转成为电动车。十年之后，由而家开始数，十年之后咧，我唔相信汽油车、电油车能够占到多过10%。
17: 其实我自己觉得咧，可能都唔使等十年之后，因为我呢边有个数字系2026年，即系今年嘅上半年咧，讲紧纯电动车已经占咗香港新车登记差唔多超过90%啦。咁而家已经留唔到10% 俾嗰啲柴油或者以前嘅汽油车，其实可以见到完全系一种结构性嘅转变啦。咁你觉得有一种咁样嘅转变背后嘅驱动力究竟系咩？系因为政策啊，即系无论系内地又好，香港又好，都将呢件事喺政策上定为系一种大势所趋啊？定系哦，而家真系多咗人注重环保啊？定系大家觉得长远而言佢比较？

0: 悭钱啊，消费习惯嘅改变，其实系啲乜嘢嘢导致嘅？
1: 今年咧个近因好清楚嘅，就系、是、因为中东嘅战争啦吓，
0: 有贵
1: 美伊嘅战争咧，令到咧突然间我哋原油嘅供应咧非常之紧张啦，推高咗所有生活用品嘅一个价格啦。咁原油贵，我哋入油直接受影响嘅，所以我记得咧，当我之前咧仲系用紧汽油车嘅时候咧，已经系入紧二十几蚊，即系优惠之后都入紧二十几蚊嘅油啊！而家咧我望一望个标价咧，其实系去到三十几蚊噶啦。咁我就算你换咗一个优惠咧，起码都入到二十八蚊、二十九蚊。
0: 系
1: 咁真系讲紧系天文数字嘅。我唔知道而家嘅油车嘅车主咧系点样谂啦。不过我相信嗰个金钱嘅诱因系好大嘅，即系大家都想悭钱。我哋讲钱讲故事啊，呢个钱嘅诱因系其中一个好重要嘅诱因嚟嘅，而且咧呢、这个唔只单单系讲入油嘅钱，而系维修嘅钱。维修系乜嘢咧？就系、是、因为我哋电油车咧，我哋有一个系统叫做发动燃油发动机啊，即系个 combustion engine 啊，所有我哋讲以前要维修嘅嘢都系关于呢条combustion engine 嘅里面嘅每一个配件嘅，喺电动车入面冇晒，差唔多系唔需要维修啊！即系除咗换胎之外咧，系唔需要再做其他嘅维修。你
0: 唔会有其他新嘅嘢走出嚟要维修，例如个电池咁嘅咩？
1: 电池你系每年检咯。
0: Okay.
1: 我帮衬嗰间公司咧，佢就话咧，只要你每年你做一个年检咧，佢系一世保用嘅旧电池。
0: 哦，
1: 系啊。系啊，咁我唔开牌子啦，即系大家应该知道系边间公司。
0: 咁好开心、
1: 啊，系好开心啊！一阔三大，而家咧就系、是、一转变咗之后咧，全面咧系改变咗。咁、另一个诱因就当然系嗰个科技嘅进步啦，同、埋就系、是、你睇翻2026年啦，我睇到嗰个一至六月嗰个新车落地嘅比嗰个数字咧，就系、是、发觉头十名嘅汽车公司里面除了第一名那个 T 字头那间之外呢其余呢有八间呢都是内地牌子来的。即是全部是内地的电动车的牌子、由最受欢迎那间到对刚刚在市场上冒出来的一间。咁得返一间呢是日本牌子同埋一间呢是一个叫做瑞典牌子的。咁你睇到咯，即系传统嘅汽车行业咧，佢哋其实都面对一个好大困境，就系佢哋俾电动车淘汰，特别系俾内地供应嘅电动车淘汰。咁呢个系其中一个，我谂系内地工业转型同埋佢哋一个经济转型嘅其中一个重点嚟嘅。咁但系当然内地亦都面对紧佢哋自己嘅供应过程啦，即系好多电动车生产出嚟，咁个 market 未必完全销得晒。但系对香港啱啱好，因为香港好多车主就系正正需要呢个转型，咁变咗，我谂呢个就系科技嗰个胜利嚟嘅。
0: 讲钱，讲故事。
2: 下昼5:47。
3: GSK 提提你，长者尤其患有心血管疾病、哮喘及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感染 RSV 可以恶化病情，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4: 寻寻觅觅，众里寻他，仲未找到啱自己嘅助听器。唔好以为人老咗撞聋好正常，随住年龄增长，听力问题可以好困扰。
5: 新城财经台星期六晚上7:00，银色旅途节目内会请嚟清晰听创办人及资深听力工程师张日耀，讲解听力受损对健康的影响，以及科技怎样改善助听器的应用。以上环节内容由清晰听清晰地讲你知。
6: 清姐胡孟清首度披露节目以外的清姐私人投资笔记，新城广播35周年隆重呈现胡孟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五宴，清姐现场讲你知但系电波中听唔到嘅投资密码，仲可以同清姐共进午餐互动分享。9月12日星期六上昼10:30至下午3:30，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全程同你真正围炉讲股。报名及查询费用详情，即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7: 紧贴社会， 直击十八区大小事。
8: 起码嚟到社工手上边咧，咁我哋梗系要了解个情况啦。如果可以嘅话，我哋其实鼓励亲自嚟中心见社工啦，呢个系最好啦。我谂社工要帮佢理清楚佢最终嘅关注点系乜嘢。系啊，佢有时一嚟到可能系十个矛盾吓，十种困难，边一个困难其实系佢最需要 tackle 嘅咧？咁我谂社工都要帮佢去处理呢一啲。
7: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9: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7: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10: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11: 讲钱讲讲故事，
12: 由古代商队到现代股市，
13: 每个钱币
12: 扎地有声。主持陈以太、郑文泰、善之文，声音导航，
13: 带你穿越古今风云。
0: 好，翻嚟我哋嘅节目，我哋讲钱讲故事嘅现场系 Esther 有 Thomas 喺度啦。咁啱啱咧就有讲到话咧，电动车而家系一种大势所趋啦，亦都占咗香港新车登记嘅九成以上啦。去到呢个半年嘅话，咁有好多原因啦。Thomas 头先就分析咗好多，咁但系咧，大家面对要用电动车都会有唔同嘅一啲嘅谂法，就包括例如你充电系咪方便啊，又或者你出面嘅好多嘅公共相关嘅啲充电嘅设备系咪跟得上咁？咁因为我自己本身冇揸车，我唔知道啦。咁喺 Thomas 嘅观察上，系咪所有嘢都已经叫做配合得好好咧？
1: 已经开始配合紧啦。咁同埋咧，嗱。好简单嘅啫，所有嘢咧喺一个香港嘅即系市场经济入边咧，都系市场经济推动嘅，即系话个 market 大到咁样样，你可以想象
0: 咧，自然会有人做噶啦。
1: 自然，我而家我因为我住沙田嘅，你会见到咧，你去大围咧，已经有一啲嘅地铺咧，系变成为一啲插电嘅车场啊。其实即系佢唔做嗰啲咩嘢维修整车啊，佢就系动几支铺喺度咧，就系俾你入去插电嘅。已经越嚟越多呢啲唔同嘅地方，你唔一定要去某一个商场度做呢啲插电嘅设施。我相信咧，如果以咁嘅新车落成量嘅话咧，四五年之后，我自己相信咧，就系每一个地方都有好方便嘅插电设施，包括。好多用家自己个屋苑咧都准备紧装一啲即系插电嘅嘢。嗱，我自己头先讲话科技嘅胜利咧，咁因为我先讲明先啦，我自己真系自己啱啱呢个上半年咧系转咗一架电动嘅车，我先至发现咧，我个车房嘅师傅啊，佢喺沙田都系做车房嘅，佢以前系维修开嗰啲汽油车嘅。咁我话你点算啊？佢话冇啊。准备唔做㗎啦，我话点解呀，佢话你揸个电车之后你唔会再返去揸汽油车㗎啦，冇可能㗎啦。咁我就开始怀疑到呢，原来其实除咗头先讲话钱嘅诱因之外呢，有一啲嘢呢真係冇办法代替嘅。譬如电动车里面呢有一个好重要嘅我揸起先知㗎，电动车里面呢有一个好重要嘅 function 嘅，就係呢电池嘅输出呢係可以回电力嘅输出系可以回收嘅，系啊，好得意嘅。即系话，如果你想嗱，我举个好简单嘅例子啊。嗱，我系一个好普通嘅车主，我唔想喺好多好资深嘅车主前面班门弄斧。不过我想话俾大家听咧，就系而家如果你系揸紧汽油车咧，我讲一个好全新嘅经验俾你听，就系以前我揸汽油车上一个山，同埋攞一个山，都系要踩油嘅，要俾油嘅。无论你空波又好咩都好，汽油系用紧嘅，但系电动车而家系咁嘅。如果我上山，用咗2%，我落山嘅时候咧，系能够 release 翻里边嘅1% 嘅。譬如，
0: 我知道啊，
1: 我赚翻1% 嘅。即是说我上山到落山其实我用了1% 的。
0: 我知道，因为呢赛车都是这样，赛车是混能的，即是现在 F1 的赛车是混能，他们都有这种你会在使用它的某些情况之下，它可以叫做 gain energy， 即是它不是 gain 的，它储着某些的 restore 的能源。
1: 所以很 high 的，你明白吗？作为一个车主呢，当然我不是死踩油门那种车主来的，即是我不会跟人斗快的。但我现在呢驾车的乐趣就是在于什么呢？我跟你斗慢。即是 你我明明见到前面红灯㗎啦，我唔会踩油㗎啦。我系用 0% 碌埋去。

0: 即是我在因为这样的因为电池这样东西这么奇妙底下我是可以用这种方法去令到自己用越少电越好啦，咁呢个系我一个悭家嘅过程啦。同埋咧，我举个好真实嘅例子俾大家听咧，就系嗱呢个真系切身感受嚟嘅，就系以前我做用紧汽油车嘅时候咧，两个月大约系用，譬如用$500到啦，我举例啫吓， 一个月用$500到啦，我而家嘅钱系以前嘅五分一，
1: 哇！咁悭好多，
0: 悭好多，
1: 而且你小数仲要长计咧，
0: 系冇错，仲要冇晒嗰啲维修。咁所以我哋讲钱讲故事啊，悭钱都系其中一个好重要嘅嘢，尤其是当如果油价咧系无止境咁，唔知道会系点样样上升法嘅时候咧，呢个系一个好重要嘅嘢。咁而且里边有好多车里边嘅 technology 咧，都有好多玩法嘅，譬如我知道 T 字头里面咧好多嘅 software 嘅软件咧系好 user friendly 嘅，咁呢啲都系帮个车主咧，其实喺驾驶嘅经验入边咧有一个几愉快嘅经验。我自己嗰架车入边因为有 AI 嗰个元素啦，佢系我话开窗啦，佢话而家落紧雨。你是不是真的要肯定你要开窗？我是啊，我要开窗。
1: 他会 challenge 你
0: 啊。是啊，因为他落雨的时候他自动会关窗的。那这些、这些很简单的东西，但是那个快感很多。引申出来的，我不是讲很多关于这样的东西，就是其实大家呢快一点快一点向这个一个可持续能源那个方向呢进展。那而将来我会见到呢，就是有一啲工业会式微㗎啦，就係即係整车行业或者关于 combustion engine 嘅行业会式微、但係更加多嘅呢，就係大量嘅电能呢嘅供应呢係有一个好大嘅需求，就等于我哋而家 AI 亦都係一个现代文明嘅其中一个重要嘅拐点嚟嘅。 AI 嘅重要嘅来源就係在于嗰个电力嘅需求，所以未来呢我估唔使好未来，就係、呢几年呢电嘅需求会好大，包括电车。咁、所以呢关于电嘅 product 呢大家就要留意啦。关于电力供应公司嘅某一啲嘅需求呢大家要留意啦。我自己呢就好睇好一啲电力公司嘅。咁所以呢咪好清楚㗎嗱，只要我都是这样讲的，只要现在买紧汽油的人将那笔钱走去买电呢，是不得了，是不得了。所以未计 AI 那边，未计工业那边的用途，所以只是车主这边我已经觉得是很有趣。还有
1: 电价咪有机会会升咯，如果
0: 是这样。是更加你会觉得它的 potential 很大，因为电力公司都发展紧可持续能源的嘛，即是他们有很多不同的方式去拿电，不是只是石化原料的嘛。所以这个我想会推动到很多我自己希望出现的经济，尤其是因为石化能源产生太多问题，除了污染之外就是现在我们的战争问题，就是我们快点放弃了这种能源去一个美丽的新世界。
2: 讲故事。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黄昏六点。
1: 头痛、发烧点算？黑痛成人药片具有消炎止痛药效，仲有斯特双峰感冒素七合一配方，详情睇盒内单张。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政府今日在深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第三场大型演练，动员一万个公务员和一千架车进行压力测试，较现时皇岗口岸每个钟头最高峰人流高出两成。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等多个官员在场视察。陈国基表示，今次演练提供了宝贵的实战经验，并透露下个星期六会再联同内地进行跨境大型演练，咁届时参与的公务员人数将会增加到两万人。由梁家正报道。
4: 今次首次测试自助闸机，安排人员排队试用，期间无疑发现入境旅客走私烟草产品，又安排私家车测试排队轮候五合一过关车道，以及无疑突然有大批旅客抵港乘搭交通工具。陈国基表示，演练整体运行十分畅顺。旅客车辆数量虽然多，但进入旅检大楼都井井有序，实现了高效分流，提供了宝贵的实战经验。
5: 跨部门工作小组会继续把握时间，在未来一星期落实各项改善的措施。在下个星期六，即是8月29号，我们计划联同深圳方面的单位是进行第二次的跨境大型测试。这次的重点我们是聚焦在峰值承载，即是最高峰的时候，我们接到多少的接待到多少客人。简单来讲，就是进一步的大型压力测试，测试口岸在持续超高客流的时候的承载能力，确保口岸安全畅顺和旅客体验良好，为期顺畅的开通，我们要做好一个很好的准备。
4: 邓炳强就预告，星期六演练公务员人数将会增加至两万，压力测试亦都加倍。陈国基强调，口岸早日开通是粤港两地政府的共同目标，特区政府会继续以最高标准做好所有准备，同深圳方面紧密合作，全速推进各项筹备工作。待双方确认口岸具备安全、畅顺和高效运作条件之后，粤港两地政府会敲定正式开通日期，尽早向公众交代。新城财经台记者梁家晶报道。
3: 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即使中东局势令到现有成本上升以及天气欠佳，上个月访港旅客人次仍然录得升幅，第四季是本港传统旅游旺季，有信心全年访港旅客人次能够达标。
6: 每年香港下半年因为那个会展的旅游啦，或者是盛事的旅游啦，又或者是个天气，单单是因为个天气凉返啦，其实都是我哋传统上下半季，特别去到第四季呢，是我哋旅游的真的大旺季嚟嘅。咁所以如果现在已经是3100多万呢，每去到年尾，去到我哋5380万嘅预期呢，我觉得系好有信心嘅。
3: 罗淑佩在电台节目指出，启德体育园开幕之后已经举办两届国际七人榄球赛以及五场大型足球赛。

0: 条例实施至今五个几月，业主可以在明年二月底之前就现存劏房作登记，以获取三年宽限期，进行所需工程和申请简朴房认证。地产代理监管局行政总裁梁松泰表示，早前巡查发现两宗涉嫌违规个案，涉及宣传期间宣称有关的单位是简朴房，但事实并不是这样。梁松泰在本台节目强调，地产代理所作陈述必须符合事实，只有获得认证的分间单位才能够称为简朴房，如果发现违规个案，监管局会调查搜证，并会在有足够证据下考虑进行纪律聆讯。
1: 如果他申请了宽免，亦都不等于他必定会将来是获认证的，因为宽免只不过顾名思义是一个宽免期，给多些时间你去做那个执收而已。你的执收最终刚才讲到了，业主可能中途变卦，想想下都不做了，或者想想下不如卖了就算了，或者想想下想做不过做部分了，很多变化的。他完成了之后，他还要交报告给房屋局去审批的嘛，那他很难在今天可以预计其实一定几时做得到，所以最安全亦都是最对消费者对各方最安全的做法呢，就是你真的已经获得认证了，你才好叫自己做间铺房，其他的情况呢仍然叫回做一个分间单位呢，这个就会比较是安全一点。
0: 梁松泰又提醒，明年3月1号起，出租未进行宽免登记或认证的分间单位属于刑事罪行，代理届时必须查证单位状况。政府提出修订医生注册条例，改革医委会。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现有的医生处分机制对医患都有不公平之处，医委会改革后会订立4级处分，取消缓刑，处分制度将会更加精准。
2: 因为那个罚一日停牌一日都会牵涉到个复牌冗长的程序，所以有很多判决的时候就可能会考虑到这件事，就用了缓刑呢样嘢，而令到公众觉得啊，点解你成日判缓刑啊？我哋今次个改革咧，就希望理顺呢方面啦。四个处分系除牌就除牌，停牌咧就唔需要申请复牌嘅，佢自动复牌啦。咁呢个咧就好清晰啦。咁再加一个咧，就系、是、第四样嗰个啦，就系、是、我哋会定一个对佢嗰个执业嘅一啲限制，除非你通过咗佢嘅可能系再培训啊，或者上一啲课程啊，确保佢个技术达至之后咧，就可以冇咗呢个限制啦。咁所以呢个新嘅个处分方法咧，其实系更加精准嘅，更加清晰嘅。
0: 公营医疗收费改革今年一月起实施，卢颂茂在电台节目说，获全额医疗费用豁免的人数由以往大约14000人增加至到280000人。重新改革目的是善用资源，加强对弱势的保障，并举例说，一款用于治疗血癌的标靶药，改革前病人需要自费大约20000至40000元，现在病人每个4个星期只需要付20元。强调改革制度带来正面的转变，局方正检视能否引入更多的创新药物和器械。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由香港科研团队研发的天云相机成功安装在国家天宫空间站外指定位置，正式投入运作，整体运作表现良好。孙东在网志说，香港科研团队是国家航天事业的一支重要力量，除了港产航天员黎家莹在天宫空间站工作，创新科技处亦都已经批出6个香港科研团队的航天科技相关项目，当中正在空间站运作的天云相机配备了4个分别用于探测二氧化碳、甲烷、氧气和气溶胶的感应器，都能够成功拍摄影像，成像质量清晰，仪器将会提供自主可控而且 具有高精准度的温室气体排放监测数据，为应对气候变化和推动全球可持续发展作出贡献。美国和加拿大的贸易谈判破局，未能够达成协议。美国今日起将会对从加拿大进口的部分商品征收50%关税。两国未能够在最后期限之前达成贸易协议。美国在美东时间凌晨起对价值大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进口商品加征50%关税。加拿大总理卡尼宣布立即暂停和美国的贸易谈判，扬言将会对美国采取对等报复措施。加拿大对美贸易部长勒 布朗同美国贸易代表格

0: 比尔已经在美西华盛顿就关税进行连续三日的密集磋商，但最终未能够离合分歧。有加拿大传媒引述消息报道，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不满协议草案要求修改，当中包括对加拿大汽车的关税由 25% 减至 15%。 卢特尼克认为此举将会削弱美国本土制造业。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对伊朗转向经济战并不代表美方的军事选项受到限制。他又说伊朗极想达成协议，但认为他们未准备好达成合适的协议。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就说，是时候结束同美国历时几个月的战事。由金以文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要向伊朗采取有史以来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他在当地时间星期五在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准备启程前往南卡罗来纳州前，被传媒问到是否代表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选项有限。特朗普否认，说只是代表华府正观望美伊战事的发展。他指出，伊朗没有海军、没有空军，又没有钱，未能够支付士兵和警察的薪水，通胀率高达 350%，所以美国只是静观其变。特朗普又说，美军目前完全控制了与霍尔木兹海峡有关的整个地区，包括陆地区域。他说伊朗极希望达成协议，但是在他来看，伊朗目前还未准备好达成一份合适的协议。特朗普之后在南卡罗来纳州一场竞选集会上重申必须阻止伊朗发展核武。他说美国采取行动就是为了不让伊朗有核武。他又再提到伊朗非常想达成协议，但是他不知道自己是否想要这样做。而就目前来看，他已经将霍尔木兹海峡视作美国的领土。特朗普较早时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已经给予伊朗充分机会与美国达成协议，但是伊朗未有把握，因此决定透过空前规模的经济战和经济孤立，进一步切断伊朗和全球金融、能源以及贸易体系的联系，全面阻断伊朗的石油走私、货币互换安排、现金转移、外汇兑换、船舶注册和空壳公司网络。特朗普警告，任何国家如果允许境内金融机构、企业、机场或者政府单位向伊朗提供任何形式的经济支援，都将面临极其严重的经济后果。他形容今次是一场经济决战日。财长贝森特其后表示，下个礼拜将披露制裁的细节。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说，特朗普宣布对伊朗采取史上最严厉经济行动，只是转移外界对美国自身危机的注意力，包括前所未有的债务和不断攀升的利息支出。他说美国的行动注定失败。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批评美国的做法毫无国际法依据。他指美国新的经济制裁违反联合国宪章中的主权平等原则，这种迫使一个主权国家改变合法政策选择的经济胁迫，构成彻头彻尾的不法行为。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就说，是时候结束与美国长达几个月的战事，因为德克兰看来比华府处于更有利的位置。他又为6月同美国签订的谅解备忘录辩护，说不代表伊朗战败，当中并没有任何让步。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曾经表示，虽然自己有不同看法，但是仍然批准谅解备忘录。新城财经台记者金以文报道。
0: 伊朗国家通讯社报道，伊朗应伊拉克方面请求，已经批准多艘伊拉克邮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报道说，在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访问伊拉克期间，伊拉克方面多次请求为伊拉克邮轮争取特别通行许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报道中有发布卡利巴夫访问伊拉克的现场图片，强调两国友好。卡利巴夫昨日在伊拉克出席活动时表示，伊朗和伊拉克将继续抵抗霸权势力，正如在美伊战争中联手挫败美国，又说任何挑拨伊朗和伊拉克关系的企图，都只会进一步拉近两国的关系。南韩第一艘经北极驶往欧洲的货柜船今日启航，或会成为日后中东航道的替代航线。今次试航计划由南韩政府策划，目的是测试海冰融化后的北方海航道是否具备商业可行性。南韩一间航运营运商中标，获政府支持，购入一艘载运量达到2720尺标准货柜的货船，并为北极航行改装，船员包括20个南韩人和印尼人。该船在当地晚上7点在釜山港启航，之后向北航行，经俄罗斯北方海航道去到欧洲，将会停靠英国的菲力斯道、荷兰鹿特丹和波兰格但斯克，之后会返航，预计全程近40至40。

0: 1951。美国第二舰、美国第七舰队证实一架海军 P8A 反潜巡逻机周日在国际空域飞越台湾海峡。美国海军在声明中说，这架军机飞越台海只是美国对自由开放印太地区的承诺，又说美国依照国际法在台海开展行动，以维护各国的航行权利和自由，又强调凡是国际法允许的地方，美军都会飞行、航行和开展行动。内地环球时报引述军方消息人士报道，解放军全程跟踪监视呢架巡逻侦察机，并表示情况尽在掌握。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明早最低气温约27度，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骤雨增多，同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7: 爱华压叶遍布全港，融合传统当铺同现代化特色，更已进驻港铁站。爱华压叶优质服务中心，港铁尖东站八号铺近出口。
8: 放债人牌照号码1812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喺一个安定嘅社会，国家安全系社会繁荣稳定嘅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起参与。
10: 唔想呼吸有害？听下医生讲解点样预防 RSV 呼吸道合胞病毒。
11: 我系心脏科医生陈其云医生。好多人都只是知道有流感病毒，但其实在生活上面还会碰到 RSV 呼吸道合胞病毒。这一只病毒随时可以比流感病毒更加高风险。所以不要以为自己买了健康保险就可以保障你一切。有时要听医生话，看生活上面还有什么细节可以帮到你，例如接种疫苗可以帮你一针保三年的。
10: 记住留意星期日下午5:50才智双打时段内呼吸有道环节。
5: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2: 每年新年的时候，都会有很多人有一个冲动买宠物，但是最后因为不懂怎样养，就将它们遗弃。有人甚至乎乱咁放在郊外。事实上，不是所有动物都适合家养的。例如，不同品种的蛇都有个别居住的环境和照顾需要。还有，原来乱咁买这些珍禽异兽，亦都有机会助长非法野生动物贸易，危及全球野生动物的族群的。
5: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3: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4点，财智双打。
14: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15: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14: 黄师傅黄伟杰同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
15: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6:30，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
14: 继续开始师傅讲港股，晚上7:00至8:00，
15: 新城 MBO TV FM 104新城财经台声画同步播出。
1: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4: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6: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16: 新城八大家，
17: 一网睇尽百家大城。
12: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

0: PR Enquiry at mbc.com.hk
1: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2: 银色旅途，
3: 银色旅途，
2: 主持刘世昌、林淑敏。
4: 系啦，咁啊嚟到我哋嘅银色旅途，当然啦，欢迎我哋新城广播听众朋友收听，亦都好欢迎我嘅好拍档林淑敏。淑敏，
5: 你好，世昌哥哥，各位听众大家好。
4: 系啦，咁啊，新城嘅朋友大家好吓，咁啊，一个星期一次我哋嘅节目，好欢迎你哋收听。咁啊，今日咧，我同阿淑敏都准备咗好丰富嘅内容，介绍下先吓。
5: 系啊，我哋系咪应该要由最重头嗰度讲起咧吓？诶，都系冇，都系冇。我哋卖个关子先，我哋先讲下，一阵间咧，我哋会继续请嚟香港哮喘会嘅顾问医生，就系黄慕莲医生咧，同我哋讲下啊，今次呢个话题咧，其实同我几有关系，就系呢个肺部同哮喘嘅关系。
4: 你唔使对号入座吓，即系我冇咁样谂你啊，纯粹咧，即系我哋一路都同阿黄医生都系倾开哮喘呢个即系病症啦。咁佢好详细嘅，每一次都同我哋有好多唔同嘅见解。咁今日就讲到肺部同哮喘嘅关系，即系。我估唔到喎，即系其实鸡与鸡蛋嘅睇法喎，令我究竟哮喘先啦，
5: 我初时咧就喺度谂紧肺部嘅整体嘅形态啦，系咪？咁但系咧就哮喘咧就系呢一个即系都同气管相关嘅话题啦。我原本咧都以为系两个唔同嘅赛道嚟嘅，但系原来咧真系
4: 可以跑埋一齐
5: 嘅，系啦。但系原来咧即系肥，我觉得尤其是我哋真系要讲下肥胖呢一样嘢，因为咧。而家好多都市人啦，即系都好容易有呢一个体重嘅问题啦。
4: 都市病噶啦，已经几乎。
5: 我都觉得系，
4: 系咪啊？
5: 同埋即系真系唔好忽视以为肥少少咁样，咁冇问题嘅咁样。但系原来肥胖所引起出嚟嘅一啲问题，先至系大家都系担心嘅咯。除咗你话哮喘之外，仲有可能系心血管问题
4: 啊、血压高啊
5: 呢一类等等等等，
4: 系啦，好多嘢吓，大家要留意。总之自己嘅健康就要留意啦吓。咁啊，除此之外。我哋继续啦，记得上个星期啦，都请嚟一位朋友啦、专家啦，同我哋讲紧咧关于呢个助听器啊，同埋听觉嘅问题噶嘛。
5: 系啊，咁啊，所以咧今次继续请嚟咧清晰听嘅创办人张日耀啊 ，Danny 咧同我咧一齐倾下偈啊。
4: 系啊，今日会讲到咧，原来咧佢提过咧，有几乎咧系80%嘅人咧，即系譬如佢个耳，佢个听觉有问题，佢哋都唔戴助听器嘅。佢话实际咧有戴助听器，即系需要戴而有戴嘅朋友，只系得大概17%嘅。点解咁少人肯戴助听器咧？吓，呢个都几有趣。
5: 我听嗰啲老人家讲就话，即系可能戴起上嚟就唔舒服嘅。
4: 系
5: 咁，同埋有啲又即系外观问题啦。
4: 系
5: 咁啊，可能即系标签咗系咪？你真系
4: 戴咗耳机就好似觉得俾人知道我个耳仔有问题啊。咁我觉得如果真系唔舒服就睇医生系好正常嘅吓。咁又听下张生点样同我哋介绍同埋解释啊？嗱，你头先讲过啦，重点系乜嘢咧？
5: 系呢、這个真系要竖起耳仔听。
4: 其实咧，我觉得咧，我哋呢个节目咧，由头到尾各个环节都系重点嚟嘅吓。当然啦，呢、這个特别引人注意啦，因为佢咁靓女，系咪先啦？
5: 就系、是、前港姐冠军郑文雅姐姐。
4: 如果我冇记错，应该79年嘅。
5: 系不过我想讲，真系到而家都仍然系咁风采依然啊。
4: 系，因为你睇到佢咧，就知道啦。一睇即系一个明星样，一睇就系一个即系 model 嘅身材啊，仲有佢一个好有智慧同埋好有才华嘅一位女士。我哋而家咧唔系净系欣赏佢嘅外表，
5: 系
4: 欣赏佢嘅内在。所以咧喺呢一个我哋嘅励志人生嘅环节，特别咧就请佢嚟啦吓，同我哋讲讲即系佢呢。几十年啦，而家数一数都几十年啦吓，佢嘅人生路点样走嘅吓，同埋佢嘅目标系乜嘢，做紧啲乜嘢？
5: 尤其是即系好似我哋咁讲啦，咁佢除咗系好有才华啦，好靓啦，即系有。 外在美，亦都有内在美，因为其实你睇得出佢都好有爱心。
4: 其实系噶，佢有做好多嘅即系慈善啊活动嗰啲咧，譬如好似嚟紧我知佢啦，佢就未公布嘅，但我就知啦，应该出年一月咧，佢又做嗰啲叫粤曲演唱会啊。咁咧，佢系招待嗰啲老人家去欣赏嘅。
5: 嗯，
4: 咁你谂下几有爱心吓，同埋佢平时都做好多嗰啲手工艺，教啲小朋友咧做啲。陶瓷啊，雕刻啊，
5: 即系简单啲讲，用佢嘅方法去贡献翻只社会。
4: 所以佢嘅多才多艺，因间咧，大家可以听得到啊。因为我旧年又帮佢做过一个活动咧，就介绍佢好多不同嘅作品。
5: 嗯。
4: 吓，即系非常之即系叻嘅一个女仔吓。
5: 系，不过咧呢一、這个即系我哋以下落嚟讲嘅话题咧，更加要大家留心同埋注意嘅。
4: 哇！呢个就系呢个礼拜嘅热门话题，吓就关于嗰啲即系美容啊嘅不良营销方法。我一讲大家都知啦，即系前几日啦，上个星期啦，都已经一路到而家都即系烧紧呢个话题噶啦。就讲有一个即系叫做美容嘅集团啦，因为叫点解集团？因为佢系开咗几间即系类似嘅店铺啦。咁佢哋咧，你有冇见过啊？我就试过啦，即系行下。经过佢门口咧，就唔系呢一间啦吓，即系可能有其他都会咁做咧，就派啲 sample 俾你，样板俾你用啊。咁啊，就派咗俾你，你如果接咗落去咧，即系接咗个 sample 咧，佢就捉咗你入去个铺头，同你即系游说你买佢嘅产品。
5: 系，
4: 有冇试过？
5: 我都试过收过啲 sample 嘅，不过咧，佢后屘即系我梗系收完之后就走噶啦。咁跟住佢想叫我入去嘅时候，我咁我俾翻你啦咁样。
4: 咁你有冇俾翻？
5: 俾翻佢咯。
4: 哦，咁佢
5: 我又唔恨用 sample 嘅。
4: 其实系我，其实啲 sample 咧，即系我其实都好少用嘅，有时攞咗，但系我唔系攞佢嗰啲嘅，我系买我自己用开嘅产品咧，佢就好多时，俾啲 sample 你试下咁样咯。但我系曾经试过真系咧，喺屯门啊，即系有几间咁嘅连锁嘅百货公司黐埋一堆，我成日入到去都话迷路嘅。咁试过就经过见到，我就见到个女仔企喺门口度派。又冇人理佢，咁好似好可怜咁。咁、我算啦，帮你接一包啦，即系等于家人派嗰啲传单我都会帮佢哋接嘅，等佢早啲派晒可以收工啊嘛，咁样咁热啲天气，咁我就帮佢接咗一包，咁啊同我倾开偈，倾开偈就叫咗我入去咯，又俾啲嘢我试茶，咁我又冇所谓，你俾我试茶，咁啊茶又茶面啊又剩啦咁啊，咁搞咗一轮咧，咁当然佢都系 sell 佢啲产品啦，不过我有帮佢买嗰、次。因为唔系太贵，我只系买咗一样嘢，咁千几蚊啦，叫做吓，咁咧就系搽面嘅，但佢又俾多样嘢，我又唔知我嚟洗面啦。总之系攞咗三样嘢走嘅，咁我都唔觉得佢贵咯。同埋我有用过，又几好。
5: 系不过咁咯，我觉得有时候咧，其实都要好睇个定力嘅，即系如果你本身系冇谂住咁样买嘅话咧，不过好难讲嘅。
4: 嗱，即系我嗰个就用，我觉得。价钱合理啦，虽然偏高咗少少都合理啦，但我哋头先所提嘅话咧，不良营销就最近嗰个新闻啊嘛，系咪啊？嗰间咁嘅铺头就有即系连锁噶嘛，有好多间噶嘛，佢本身喺即系呢个九龙啊、香港啊，咁都有好多嘅大嘅公司里边都有一个门市嘅，咁就系最近有位阿姐姐啦吓，咁佢就系咁样经过攞咗 sample 又俾佢拉咗入去个铺头里边，嗱大家睇新闻睇到。咁最后损失咗差唔多几万蚊啦，咁佢就最后件事就公布咗出嚟啦，咁我去个门市嗰度嘈啦，要佢回水啦，叫佢俾翻钱啦，系咪？咁跟住咧就上晒报啊，咁样，咁后来咧而家咧连锁反应，你知唔知点啊？佢呢间铺头咧，跟住咧即系呢个保号啊，佢有成五六间即系分店嘅，系全线。
5: 围晒板咁样系嘛？
4: 围晒板，即系围晒板，即系唔做啦，系咪先？或者佢要即系换过一啲老板，或者换过一啲嘅品牌，唔同嘅铺头去接收啦，咁所以咧，呢个影响咧又几得意，我觉得。所以得意者就话呢位姐姐真系好用啊！我睇翻啲报道，好多。啲網友講話好犀利啊！呢、這個姐姐佢話即係佢都五啊幾六十歲嗰啲啦嚇，咁咧雖然佢就被騙咗啦，當然佢炒鬧咧，竟然間起到咁大嘅社會反應，原來唔係淨係佢嘅力量，係因為咧一路都有呢啲咁嘅 不良手法嘅营销，好多人咧就敢怒不敢言啊，又冇好似乜姐姐咁闹得咁大件事咧，就冇引起有关方面嘅注意，譬如可能警方啊、海关啊，都去睇睇啦。究竟你依间铺头点解要用呢个手法去，即系我唔可以用欺骗啦，佢都有嘢俾你，咁但系要即系好似逼人哋买嘢围住人。

0: 人哋唔俾人哋走嚟买嘢，
1: 系啊，咁啊，总之咧，即系我哋做一个精明嘅消费者啦，亦都要做一个有定力嘅消费者。
0: 同埋我哋多啲要留意吓，即系好似我哋嘅哥哥姐姐，有啲上咗年纪嗰啲咧，可能佢哋唔知呢个出边卖嘅嘢，或者佢同你讲有啲咩嘢送俾你，佢连消带打，跟住有啲咩后续，你唔知嘅，所以我要多啲，希望哥哥姐姐都留意一下新闻吓。
2: 银色旅途，银
0: 色旅途。
3: 黄昏六点半，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由梁家晶报道一节新闻。深水埗一栋唐楼外墙棚架倒冧，一名大约60岁嘅男工人连人带棚跌落地，由消防员救出。佢头部受伤，已经送院治理。下昼近4点。宇宙街近南昌街的一栋唐楼外墙棚架突然倒塌，该名工人当时正在棚架上离地大约一层楼高的平台上工作，他连人带棚跌落地，被棚枝和杂物压住，一度被困，由消防员救出，清醒送往马加烈医院治理。涉事唐楼楼高6层，整栋唐楼外墙都设有棚架，冧落嚟嘅棚架喺地下同阁楼位置，喺近阁楼位置有由竹棚建构而成嘅工作空间平台。消息话唔排除嗰个平台上摆咗水泥、建筑材料等较重嘅物件，令到平台突然冧咗落嚟，棚架亦被拉扯到倒冧。警方将案件列作工业意外，正系调查事故原因。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听日起率团到新疆、哈萨克同乌兹别克展开8日访问，此行将会加强香港同三地法律同专业服务业界嘅交流合作，推广香港内联外通嘅优势同专业服务实力。林定国率领的跨专业代表团由香港法律和争议解决专业以及金融和会计专业等成员组成，包括一带一路专员何力智和贸发局、投资推广处、香港律师会、本地和国际律师事务所等相关业界的大约40名代表。林定国星期一将会在新疆乌鲁木齐出席由香港国际法律人才培训学院举办的活动，并同当地官员会面，之后去到哈萨克出席由贸发局和律政司合办的协作共赢研讨会，并同当地法律和商界代表交流，再转抵乌兹别克拜访当地官员和考察当地法律服务业发展。针对网上举报有商户在收购大白菜的时候点取甲醛溶液保鲜，河北省张家口市康保院官方证实情况属实，警方已经对相关人员和车辆采取强制措施。康保院政府在官方微信公众号通报指，针对网民反映白菜收购环节点取甲醛溶液一事，当局组织农业农村、市场监管及公安等部门开展实地核查，初步调查证实情况属实，属收购商为了保持蔬菜新鲜在装运期间的违法行为。通报指当局已经紧急追索涉事的白菜流向，并对全院蔬菜收购、运输和销售环节展开深入的全面调查，承诺严肃查处违法违规行为，保障蔬菜供应安全。张家口市市场监管管理局亦都证实已经注意到相关情况，市场监管、农业部门和警方已经介入调查。有内地网红早前发布影片，指在康保院屯垦镇随机抽查多架装载大白菜的挂车，发现都存在上车前点取甲醛溶液保鲜的情况。 南非政府

0: 官员证实，前世界拳王特特在南非屋企的门外，他的在他的座驾入面遭到枪击身亡，终年38岁，同车的一名27岁女子亦都身中多枪，被已经送院救治。警方指案发时，特特正是揸车抵达住所，并等待大门打开，期间遭到两名戴头套的持枪疑匪伏击。特特的职业生涯辉煌，曾经在2007年至2008年夺得 WBF 型量级世界冠军，并在2017年至2019年荣获 WBO 初量级世界拳王头衔。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下周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骤雨增多，同埋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而家嘅气温系摄氏30度，相对湿度79%，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7: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中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1: 卓斯香港美容仪器呈现，新城广播全力支持。彩虹美容品牌优质认证计划隆重启动，神秘顾客探店评分，专业评审严格甄选，为你揭晓至值得信赖的美容品牌。不单只是业界盛事，更是消费者信心保证。一起见证荣耀时刻，推动美丽新标准，还原纯真，美丽初心。
8: 人色旅途，
9: 人色旅途，
8: 主持刘世昌、林淑敏。
10: 淑敏，今日咧又请到香港哮喘会嘅吓医学顾问医生啦吓，咁啊阿黄慕莲医生嚟到同我哋讲一啲关于都系哮喘嘅问题啦
11: 吓。系咁啊，黄医生你好啊。
12: 你好，
11: 黄医生啊，嗱，今日咧我哋会讲下关于哮喘嘅问题咧，其实你哋前面咧加咗一个字叫 obesity， 即系肥胖啦、啊。肥胖呢个问题我哋一听到就惊噶啦。咁但系我唔知道呢两者原来都有关系噶、啊。
12: 嗱，咁讲翻先啦。其实咧，香港地咧都有可能六成嘅人咧，即系唔知道自己有体重嘅问题、啊嗯。
10: 即系过重啦。
12: 系啊，系啊。咁其实如果你话喺街度咧，而家咧可能成年人嚟讲咧，两个有一个咧。都已经系有过重或者系甚至肥胖嘅问题添啊！
11: 细昌哥哥，你即刻望住我，即系我哋拍档里面二分一已经系啊嘛？
10: 其实唔系，我系二分二都肥胖嘅、我都算肥噶啦。其实
12: 咁，所以咧觉得咧，其实咧呢一个题目咧，我哋都可以讲多少少嘅，就
10: 系
12: 哮喘同埋过重啦。
11: 系不过黄医生啊，即系头先啊细昌哥哥咁讲啦，佢都算肥胖。我谂咧，即系肥胖系一个叫指标，即系就系我哋所讲嘅 BMI 啦，系嘛？不过而家咧，即系科学咁昌明。社会咁进步啦，啲嘢食又咁丰富啦，其实即系呢一个 BMI
10: 个人又咁发达啦，
11: 系啦，我想问一下有冇啲咩改变嘅咧？系咪都仲系唔知咩咩中位数25.几就已经系？
10: 可唔可以加多？
11: 系啦，可唔可以加多啲啲，俾翻啲 buffer 我哋咧？
10: 唔系等佢有啲路就
12: 嗱呢度咧就有少少补充啦。其实咧，如果亚洲人啦或者中国人嚟讲咧，嗰、那个体脂密度咧就未唔系去到25添啊，去到23咧已经系有啲超重嘅问题噶啦，
11: 系
12: 因为我哋咧，
10: 系
12: 我哋亚洲人咧嘅脂肪咧，好多时咧就系聚集咗喺腰围嗰度嘅。咁所以如果女士咧，你嘅腰围系80 cm 吓，或者男士你嘅腰围去到90 cm 咧，可能你都要留意一下啊，自己会唔会有代谢嘅问题啦。

0: 如果你去到 BMI 25嘅话咧，可能你真系已经系肥胖噶啦。
1: 肥胖系咪啊？
0: 你又望住我做咩啊？真系
1: 咁个头唔系望左就望右噶嘛？嗱，我要同啲听众解释啦。坐直播室我哋系打三角形坐噶嘛？咁我右边系冇人坐喺度嘅。虽然而家系农历七月咧，咁我真系唔望嗰边嘅，就望晒有人嗰边啫嘛。咁所以我成日望住你咯，你明唔明啊？
0: 唔系咁啊，系啦，我唔应该对号入座嘅，
1: 系咯。
0: 不过咧，即系咁讲啊，即系讲得25嘅话咧，其实我谂我。应该都要 check 个数字，
2: 23啊，
1: 你唔使 check 啦，
0: 一睇就知啊，
1: 冇错啦，大胆啲讲啦，喺阿黄医生面前我都，你唔系我咁样讲系有原因嘅，要加强你嘅信心去减。知唔知啊？
0: 系，
1: 咁后生系咪啊？
0: 系啊，嗱，咁其实咧，如果香港地好多人都有咁嘅问题嘅话咧，哮喘嘅病人咧都会有呢个情况嘅，
1: 即系肥胖。
0: 系啊，系啊，咁所以咧，如果呢一个哮喘嘅病人咧，佢同时有过重或者肥胖嘅问题咧，咁可能麻烦少少嘅。
1: 点解？
0: 嗱，系咯，嗱，第一，因为佢重噶嘛，好似自己搬自己都有啲困难啦，
1: 咁咪唔搬咯，坐喺屋企
0: 行路都有啲困难，
1: 做太嘢咁，
0: 行路啊，运动都有啲问题。嗱，咁第二样咧，可能好多人都唔理解嘅，其实咧嗰啲脂肪细胞咧，嗰啲肥膏咧，佢唔系坐喺度
1: 嘅，
0: 即系佢唔系，我嘅意思系，即系佢唔系一个坐冇嘢做咁坐喺度嘅物质嚟嘅，佢系一个小型嘅工厂。呢一个小型工厂咧，其实佢会分泌好多嘅化验物质嘅，咁呢啲化验系啊，化验物质咧就会令到个身体一个炎症嘅状态，咁所以咧好多时咧哮喘嘅病人，如果佢同时有呢一个过重嘅问题嘅话咧，基本上咧佢可能对哮喘嘅药物咧嗰个反应冇咁好嘅，
1: 即系食咗药冇咁快可以即系将嗰个症状降低啊，或者减少啊，
0: 系啦，或者佢喷药咧可能都冇咁有效咯，嗱，咁第四样啦，我哋讲过啦，即系可能咧哮喘嘅病人。佢同时因为肥胖咧，佢有其他嘅问题嘅，譬如系睡眠窒息啦，或者系胃液倒流。咁如果佢同时有睡眠窒息或者系胃液倒流嘅话咧，都会令到佢嘅哮喘控制差啲嘅。
1: 咁其实系因为哮喘影响，因为系肥胖影响咧，
0: 系肥胖咯。
1: 哦，原来真系啲人点解猛话要减肥咧？即系肥胖，其实呢个系只系向哮喘方面影响啫嘛。但可能其他嘅影响都仲有好多啊。肥胖嘅话系咪？血压啊，咁等等吓。
0: 所以我哋咧睇啲哮喘病人咧，就唔可以净系睇哮喘嘅，即系要睇佢成个人咯。我哋咧都有啲病人，咁佢哮喘即系睇咗佢十几廿年啦，哮喘控制得又几好。但系点知每一次翻嚟复诊咧，啲血压又高啲啲。
1: 食嘢问题，
0: 嗰个腰围又粗啲啲，咁嗰个体重又上升啲啲，
1: 系咯，
0: 咁所以咧，我哋都好担心嘅，即系都会提佢吓，或者我哋都会同佢 check 一 check， 会唔会佢真系开始有代谢嘅问题咧？嗱，一方面呢个系整体健康出咗一个信号啦，要去处理啦。第二咧就系可能呢一样嘢，如果唔搞嘅话咧。第日佢个哮喘控制都会差嘅。
3: 不过黄医生啊，其实真系好多时候我哋有曾经听过啦，就话喂会唔会系啲药物影响令到个人会肥胖嘅？咁呢个亦都系唔排除个可能性嚟。
0: 系啊，你讲得好啱啊。可能咧有啲严重哮喘嘅病人咧，佢可能系口服药啦或者喷剂啦都控制唔好嘅话咧，佢长期需要食类固醇。嘅话咧，口服类固醇嘅话咧，可能佢会有呢个问题嘅，就是、过重咯。
1: 但系类固醇咧，都好多药物里面系会包含，即系食食药嘅时候。
3: 譬如好似我哋有时候感冒嘅时候，咁啊都可能即系或者家庭医生都会开啲系咯，开啲类固醇俾我哋。不过佢就话啊，你一定要食晒佢咁样，系咪噶？
0: 你会唔会听错咗？系抗生素，可能系抗生素都
3: 系抗生素，唔系类固醇啊。
0: 类固醇咧，我哋好少开嘅，好少心用，因为佢系会抑压个身体嘅免疫系统噶嘛。就算哮喘嘅病人咧，我哋都系尽量如果佢有需要嘅话咧，就俾喷剂俾佢。
1: 喷剂系有类固醇，
0: 吸入式嘅类固醇， okay， 可能咧有啲病人系需要嘅，咁有一个消炎嘅作用咯。咁因为佢个份量好少嘅啫嘛，所以咧就唔太担心。但系口服类固醇嘅话咧，个剂量高好多，
1: 即系药物
0: 系，因为佢要吸收咗先至去到一部分去到个肺
1: 嘛，
0: 系，所以咧基本上个副作用大好多嘅，
3: 系
0: 咁而家有靓药啊嘛，
3: 系，所以之前阿黄医生咧都同我哋讲过啦 啊，关于如果即系哮喘嘅病人咧，而家即系用药物嘅治疗咧，都已经有好多种方法嘅，除咗系口服之外咧，都仲有一个吸入式嘅类固醇啊。咁但系黄医生，其实我哋今次讲咧个题目就系哮喘啦，同埋呢一个肥胖啦。咁其实如果咧一般即系。即系呢个又系鸡同鸡蛋嘅问题，究竟系肥胖引致哮喘啦，抑或系哮喘令到个人肥胖咧？头先我哋讲咗系因为有肥胖啦，所以容易导致哮喘啦。但系大概嗰个嘅比率有几多人
0: 啊？就系咁讲嘅，即系都有啲外国嘅研究啦，发觉咧，如果系有肥胖嘅话咧，可能佢会多30%至50%吓嘅机会咧系会有哮喘，高咗，好高嘅。
3: 系咪有特别啲高危群组噶？
0: 除咗即系我谂可能系大家唔喐动啦，
2: 即系
0: 少运动啦，吓食嘢可能啊出咗一啲吓问题啦，
2: 偏食啊咁，
0: 夜瞓啦，吓饮食都系啊，系食咗太多加工食物啦，或者太多卡路里，或者太多精致嘅碳水化合物，呢啲咧都系一个吓隐忧嚟嘅。
4: 人色旅途，色旅途。

0: 新装修集团推歌话你知，时间系
1: 黄昏6:48。
0: 装修仲左扑右扑，3600尺 showroom 1:1示范单位，所有物料俾你慢慢睇，免费预约设计规划 ，WhatsApp 6149-1113 6149-1113。
2: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3: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4: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2: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00从身体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
5: 消费市场急速转型，商户要保持竞争力，就需为顾客创造深度文化与沉浸体验。
6: 新城财经台主办体验营销大奖，奖项类别涵盖三大领域，
5: 包括数码科技、市场营销和策略和活动营销，现正接受报名，
6: 欢迎各大商户参与，让具创意及影响力的营销企划得到表扬。截止日期8月31日，查询详情及报名即上新城广播网站。
7: 日间睇港股，
8: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9: 以前七八月份咧，暑假就好静嘅，
10: 因为佢哋会放假啊，啲基金经理啊嗰啲
9: 系啦，好多分明嚟咗放假啊嘛。
10: 西方人好中意太阳嘅，佢哋放假咧就中意去晒太阳啊，
9: 几好见到太阳啊。
10: 系啊，
9: 有暑假的时候，
10: 佢哋即刻去晒啲有太阳
9: 啲啦，因为真系有 vitamin D deficiency 噶，系咪？我哋有 vitamin M deficiency， 系嘛？英国人就 vitamin D deficiency。
8: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9:00，
11: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12: 人色旅途，人色旅途，主持卢世昌、林淑敏。
13: 好啦，又翻到嚟我哋呢一个健康解码啦，继续有阿黄慕莲医生同我哋讲下啲哮喘嘅问题。虽然咧，即系好，即系好 lucky 啦，好幸运啦 ，touch 我就冇呢一个症状暂时啦，但我身边嘅朋友都好多即系感染同埋系有嘅，咁所以我都希望咧。即系大家留心听听，或者你冇就最好。如果你真系有朋友有啲咁嘅情况，又可以介绍佢听啊，通知佢听我哋嘅银色旅途啦吓。
14: 系黄医生啊，其实头先我哋讲到咧，就话即系譬如有几多机率咧系有 obesity， 即系有
13: 过
14: 重有肥胖嘅人咧，就会有哮喘啊。咁啊，头先你都提过，唔单止我哋本身普通成年人啦，小朋友啦，甚至乎年长嘅哥哥姐姐都要特别留意啦。喂，不过咧，我见啲年长嗰啲哥哥姐姐，其实系咪相对地比较少啲有肥胖问题噶？
13: 我又唔觉得，我好多时见到啲，
14: 我净系中意，我净系见到啲哥哥姐姐唔多食嘢嘅。
13: 我又唔觉得，即系唔系故意啊？嗱，因为我可能出去食饭机会都好多啦，因为我日日都出街食嘢噶嘛。咁我又见到，即系啲哥哥姐姐有时食啲嘢多过我，可能我食得少啦，系嘛？另一个 point 就系咧，多数嗰啲。姐姐咧都系肥胖嘅，即系50多、60歲以上嗰种啦，或者一啲叔叔啦、哥哥啦，又系都系肥肥啲肚腩，
14: 但
15: 系佢其实系
13: 中央肥胖吓。
15: 系啊，你哋讲嗰两嘢咧都有嘅，
13: 系
15: 同埋咧可以同时出现
13: 嘅。好
15: 啊，嗱，好多人咧佢可能真系饮食方面啊有问题，或者运动少，佢变咗系过重，但系咧年纪大，佢咧又以为咧即系自己应该要减下磅啊，食嘢清淡啲，变咗佢食好少嘢，
13: 根本
15: 年纪大已经有肌少症噶啦。
13: 系啦，系啦，
15: 咁我哋。呢一个咧叫做 obese sarcopenia。
13: Okay，
14: 哇，
15: 仲两样
14: 嚟
15: 嘅，系啊，两样都有
13: obese sarcopenia，
15: 肥胖，但系咧过重得嚟咧，佢系肌少症。
13: 哦，
15: 系啊，所以咧好多长者咧，我哋都提醒佢嘅，即系佢啊食嘢系清淡，但系佢要留意蛋白质嘅摄取。
14: 咦，黄医生啊，我又有个问题啦。咁譬如我哋头先即系所讲一开始或者之前介绍过嘅BMI 啦，即系点样去计算嗰个方法啦。咁上网可以揾到一个即系方程式嘅，应该同高啊，同体重
15: 除高度，
14: 系咪啊？系啦，我都唔系好记得。总之上网就揾到噶啦。咁但系咧我想睇下，譬如小朋友啦，同长者啦，同我哋其实我哋嗰个计算方法系咪都系用同一个标准咧？
15: 都系咁计嘅。
13: 不过你小朋友嗰啲数字同长者数字唔同啊嘛，系咪咁
15: 计 BMI？
13: 系咯，即系咁变咗计出嚟咪啱翻佢自己嗰个身份咯。
14: 咦，黄医生，我又有问题，
13: 太多问题呢个少女。
14: 咁黄医生其实有好多时候咧，大家人哋话我哋。即系女仔啦，女仔嚟讲啦，我哋喂，我好想减肥，减肥咧，即意思系减磅，即系有啲人咁讲啦，减磅。譬如我而家系150磅嘅，我希望减20磅去到130磅咁样。咁我哋减磅，咁但系其实咧呢个并唔代表我哋系减咗重噶，系咪啊？即系有多时候咧，我哋话譬如我哋个重量有翻咁上下。但是可能那些是肌肉呢，我有听过做运动。

0: 人咁讲，嗰啲系肌肉咧。咁你究竟减肥嘅减肥系咩意思呢？
1: 所以呢，如果你要咁准确嘅话呢，可能你就要用个体脂榜㗎啦。咁基本上呢，我哋就係体重控制，但要健康嘅飲食囉。当然啦，我哋希望只係唔见肥膏啫，我哋就希望自己留返啲肌肉㗎嘛。因为呢，每十年啦，大概呢都会冇 1% 嘅肌肉㗎。肌肉流失呢个都系个问题，咁所以年轻嘅时候增肌储肌都好紧要嘅。
2: 哦，即係咁如果嗱，我哋唔做运动就係咁又食嘢，咁當然會肥胖啦。咁但係正如好似阿淑敏講，喂，我又要減肥喎，又女仔又好貪靚噶嘛，想著衫又靚苗條咁啊。咁究竟佢減嘅係肌肉啊，亦係脂肪咧？係咪要唔同減法嘅？減脂肪係咁減嘅，減肌肉要另外一個減法嘅咁啦。
1: 即係都有啲人咁講嘅，可能你跑步啊，即係呢一啲心肺功能鍛鍊心肺功能嗰啲咧，佢會同你多啲去燃燒咗你嘅
2: 脂肪。肌肉，
1: 佢系肌肉嘅，
2: 肌肉
1: 系啊，即系所以你见跑嗰啲人咧，可能跑得好劲嗰啲咧，连肌肉都冇埋嘅。咁、如果你要储翻啲肌肉嘅话咧，可能啦，你要做多少少嗰啲所谓抗阻力嘅运动。咁呢啲咧，系会同你咧增加你嘅肌肉嘅。咁、但系咁讲，其实你做运动咧，基本上就唔好偏食，即系你两都要做嘅。系啊，唔可以话，我净系想一样，呢个都唔系太健康咯。不过咧咁讲啦，即系你话头先我哋讲过，或者系年长嘅人咧，啊，即系佢一啲好肥啊，一啲好瘦啊，咁啊都有个少少健康 tips 讲翻，因为咧有啲长者佢戒咗烟之后咧，佢可能会肥得好紧要嘅。
2: 原因系乜嘢？呢、个真系有听朋友讲，一戒烟就肥嘅喎。
1: 系嗱，咁基本上啦，因为可能咧，有啲人食烟仔咧，令到佢个味觉差咗嘅。咁佢可能
2: 食嘢冇咩兴趣
1: 啦。咁佢就戒烟之后咧，就可能会食翻多啲嘢咯。咁同埋我哋都唔好忘记啊嘛，烟仔咧系一个令到你全身好似发炎，即系大家你试啦，好似生。即系生癌症啊咁样啊，咁你个人会瘦噶嘛，吓好多嘅发炎物质啊嘛，咁如果你戒烟嘅话咧，你可能会重翻磅啊。不过我哋梗系唔系叫你用食烟仔嚟到减肥啦，冇呢件事噶嘛。
2: 如果吸烟嘅话咧，系会即系冇咁肥啊嘛，系嘛？戒咗烟就反而咪肥啲啊嘛，所以好多人咪唔肯戒烟咯。如果你戒烟会肥啲嘅话，
1: 咁我哋都会睇啲病人嘅，你一定要做翻运动咯。
2: 不过你啲病人，如果你话系主要你是哮喘医生啦，咁我啲病人都是哮喘的问题多啲。如果佢有哮喘，更加不应该吸烟啦。
3: 人色旅途，色旅途。

0: 晚上七点。
1: 保管箱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政府今日在新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第三场大型演练，动员10,000个公务员和1,000架车进行压力测试，较依家皇岗口岸每个钟头最高峰人流高出两成。今次首次测试自助闸机，安排人员排队试用，期间模拟发现入境旅客走私烟草产品，又安排私家车测试排队轮候5合1个关车道，以及模拟突然有大批旅客抵港乘搭公共交通。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等多个官员是在场视察。陈国基表示，演练整体运行十分畅顺，旅客车辆数量虽然多，但进入旅检大楼都井井有序，实现了高效分流，提供了宝贵的实战经验。星期六会再联同广东及深圳方面进行第二次跨境大型演练，届时公务员人数将会增加到20,000，压力测试将加倍。陈国基强调，早日开通是粤港两地政府的共同目标，会在确认实际操作口岸具备安全畅顺运作的条件之后，两地政府会敲定正式开通日期，并适时向公众交代。深水埗一栋唐楼外墙棚架倒冧，一个大约60岁的男工人连人带棚堕地，由消防员救出，头部受伤送院治理。下午近4点，宇宙街近南昌街的一栋唐楼外墙棚架突然倒冧，该名工人当时在棚架上面离地大约1层楼高的平台上工作，他连人带棚堕地，被棚枝和杂物压住，一度被困，由消防员救出，清醒送往玛嘉烈医院治理。涉事唐楼楼高6层，整栋大厦外墙都有棚架，在近阁楼位置有由棚架搭建的工作平台。消息说，不排除该平台上放置了水泥、建筑材料等较重的物件，令到平台突然塌下，棚架亦都被拉扯倒冧。不想警方将案件列作工业意外，正调查事故原因。英国警方表示，警方车辆在追截一架私家车期间发生相撞，造成多个人死亡。克里夫兰警察局公布，事发当地凌晨3:30过后，涉事警车同一架私家车在米德尔斯堡附近的南岸 A66 公路相撞。东北救护服务中心说，共派出14组救援人员赶赴现场，多个伤者当场证实不治。警方正确认死者身份，并联络他们的家属。警察行为独立监察局已就事件展开调查，并表示初步了解克里夫兰警方当时发现一架可疑车辆，随即展开追截。事发的 A66 公路是贯穿蒂斯塞德的主要干道，现场周边都是工业区和工厂。受事件影响，警方预计涉事一段来回方向行车线会全日封闭。印尼总统普拉博沃会见到访的外长王毅和国防部长董军。王毅说，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中国和印尼等发展中国家持续崛起。中国和印尼优势互补明显，是印尼发展过程中值得信赖的长期和稳定合作伙伴。中国有能力、有意愿通过和印尼深化合作，助力印尼将资源转化为发展动能，加快工业化、现代化步伐。王毅又说，中国和印尼要加强团结、相互信任和支持，坚持开放合作，更好维护共同利益。中国愿意和印尼全面推进政治、经济、能抗、军事和安全等领域合作，不断为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提供新的动力。伊朗由3月起指控卡塔尔扣押3个伊朗战机飞行员，伊朗军方表示

0: 点三，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2: 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耀眼光谱，闪闪生色。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

0: Milo 卢慧敏踏上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的舞台，对我来讲是一个新的挑战。不过呢，希望大家可以期待我们为大家 ready 的作品和表演。See you！
1: 上新城网站看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2: 明晚8点，湾仔会展 POP5BC 隆重举行，敬请准时入场。
3: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4: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5: 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明早最低气温约27度，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骤雨增多，同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1: 食餐好，梗系顶好。中秋团圆，嚟尖沙咀港铁站旁嘅顶好酒家，独立 V I P 房，有大有细，私人小天地，边食边聚，边讲边笑，顶好见。
6: 各位地盘工友、承建商，凌烟仔提提你，喺地盘吸烟可能引发火警，威胁生命安全。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喺地盘吸烟会被定额罚款3000蚊。承建商冇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冇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零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7: 企业将环境、社会和管治纳入作为经营策略，有助增强竞争优势，创造价值。新城财经台主办湾区企业可持续发展大奖2026，表扬全面实践 ESG 理念的杰出企业，树立典范。
8: 湾区企业可持续发展大奖2026现正接受报名，截止日期8月31号。报名或想了解详情，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或致电3698-8938查询。
9: 听得清，听翻自信。Nova ITE 耳机式助听器，为助听器重新定义。Nova ITE 耳机式助听器，主流蓝牙耳机设计，外形时尚，去除听障标签，配合 AI 自动识别人声同环境噪音，高效降噪，自动压制杂音，完美音色，带嚟前所未有舒适感，适合轻度至极严重听损人士。想免费体验试戴 Nova ITE 耳机式助听器，即上 Easy Hear 清晰听官方网站。
8: 银色旅途，
10: 银色旅途，
8: 主持卢世昌、林淑敏，
11: 健康解码。
12: 好啦，今日咧又继续同大家讲下咧关于呢个听觉嘅问题啦。即系其实上次请好朋友阿张生咧，即系 Danny 上嚟咧讲咗2集咧，咁啲听众朋友嘅反应都好好，问话可唔可以讲多啲资料啊？等我哋即系可以留意下，又可以照顾下屋企嘅长者嘅朋友有咁嘅情况啦。嗱，继续今日有我嘅好朋友张日耀 Danny， 你好。咁啊 ，Danny 咧就系呢个清晰听啦，即系 Easy Hear 嘅创办人同埋资深听力工程师。哇，咁大工程系嘛？
13: 唔敢多。
12: 喂，我想先提出一个问题嘅。其实咧，嗱，呢个唔系一定长者问题，我啲年轻啲嘅朋友，所以年轻啲都系40-50岁嗰啲咧，佢哋好多时都话俾我听，佢会耳鸣嘅。
13: 系
12: 突然间唔知。我間中啫，我唔係經常，間中可能一年一兩次都會，個耳仔好似嗡嗡啊、鳴鳴啊，咁咩原因呢？這個
13: 其實耳鳴咧都係某程度上同個聽損，即係你自己個聽力受損咧係好大關係，亦都係應該係會導致到耳鳴，因為近年。

0: 來我哋都睇到咧，有好多係耳鳴嘅人士，包括係一啲年青嘅嚇。咁、過往嚟講，多數係老人家嚇，
1: 係啦，
0: 加多咁嚇。咁我哋發覺佢亦都係同佢驗過耳咧，發覺亦都係佢某程度上咧係個聽損嘅程度咧，都係已經係一定係驗得到的。
1: 係。
0: 咁即其實佢個原因歸根到底咧，就而家喺科學界嚟講咧，都比較上一個公認啲嘅理由咧，就話佢係某一啲嘅音頻佢損耗咗冇咗，聽唔到，咁而個腦咧係俾翻個資訊個息怒佢，咁呢個咧就係個耳鳴個發出個聲音，咁、就唔係佢耳仔自己發出聲音。
1: 即係話，如果啲朋友啦，真係有呢個耳鳴嘅情況，真係好快啲揾醫生同你檢查一下，係咪啊？
0: 醫生或者係應該係去到我哋嘅聽力師嗰邊嚇，我哋就有儀器特別係可以同佢量度到，然後咧仲用合適嘅助聽器咧，係補翻佢所損耗嘅聲音，俾翻佢咁佢。等佢呢一個息怒，我哋話呢個資訊咧上翻個腦度，然後咧去嚇話翻俾佢聽嚇，其實係正常翻啦。我哋所聽到嘅音頻咧係聽翻曬啦咁樣。
1: 咁我又即係remind 自己 ，remind 啲聽眾，即係提翻大家啦。上兩集啦，即係都聽過你講關於呢個聽力嘅問題啊，同埋要佩戴助聽器嘅重要性啦。咁点解咧？而家即系咁少人，你都提过啦，咁少人系肯戴呢、這个即系助听器，有咩原因咧？吓、
0: 其实关到底有几个重大原因。第一咧就系个养育酸啦吓，跟住好大嚿咁样吓，
1: 系个助听器吓。
0: 戴咗之后咧，佢哋唔系好接受，俾人哋标签咗，哦，你一定系聋人啦。咁、吓，我同你讲嘢就可以擘大喉咙同你讲嘢啊，咁样吓。咁佢即系喺心理上个标签咧吓，应过唔到自己呢关。
1: 系。
0: 第二个比较最大嘅抗拒嘅原因咧，就系、是、其实系个噪音啊。
1: 系
0: 几十年来。在助聽器嚟講都是解決不到個我哋叫做個噪音嚇，咁大家都好易理解嘅。其實話我聽唔到，我就自然要需要將個聲音咧放大個聲音嚇。咁你聽扭大聲啲啦嚇，扭大聲啲，從而咧你周嘈附近隔離左右嗰啲聲音都一齊拉大。咁呢個其實係一個受罪喎。
1: 你講嘅時候咧，我有少少笑嘅原因就係而家當然。經你哋或者經其他嘅科學嘅改善改進啦嚇，就唔同咗啦。如果你咁樣講咧，以前即係好早期嗰啲助聽器，幾乎係帶咗個揚聲器喺耳仔咁樣係咪啊？
0: 聲音放大
1: 係咯，全部聲音都放大曬，唔怪得嗰啲朋友唔肯戴啦。因為你咪提過話戴眼鏡好多人戴啊嚇，反而助聽器唔戴。眼鏡而家可以美化啊嘛，咁但係你哋嘅設計如果美化埋個助聽器，可能好多人就願意戴，直搶住嚟戴靚啊，好似戴珠寶咁啊嚇。
0: 係啊，我哋就直頭係我哋個概念就係唔係俾個助聽器，我哋希望係俾翻。只耳仔佢，俾翻只耳仔佢意思咧，就话即系我，就算我戴住呢嚿嘢咧，人哋喺街一路睇到我咧，系觉得我啊只系戴紧可能系蓝牙耳机啊，或者系好细粒嘅微型粒嘅。我哋而家有啲系20mm 嘅啫，即系0.7寸系一寸都唔够咁大吓，咁就1.4 gram 好细粒嘅，咁就摆喺耳仔度。咁以前咧都有啲好微型粒、好细粒嘅吓，咁但系摆喺耳仔，多数嗰啲咧就系俾一啲好轻度、好中度嘅啫吓，因为大家要想象咧咁细粒，咁你摆喺耳仔度咧，
1: 马力唔够系咪？
0: 系啊，一定第一个马力唔够声啊，唔够声先吓。
1: 哦，
0: 第二咧就话咧，你将个麦啊接收声音，又要将佢声音放大出嚟，咁擺得咁近，一定有回音啦。我成日都話 V V 聲去聽，去唱 K 就見得多啦。咁你其實呢個係要突破一個好大嘅科技。我哋可以竟然係將佢係個輸出分貝係超過110分貝嘅，係咁細粒嘅嘢嚇。咁所以亦都係可以適合到一啲好嚴重啊，甚至話係全聾人士咧，佢哋都有啲人係已經佩戴緊噶啦。
1: 哦，全聾。即係失聰啦，變咗都可以戴，
0: 係 啊，已經係或者係好多已經係 certified 咗，係好難搞嘅。咁我哋而家都好多係呢個 case， 我哋都可以搞得到。
1: 哇，都好多謝你哋喎，咁用心去設計同埋努力咁去改善呢一個科技嚇，等我哋啲即係聽力有問題嘅朋友可以改善翻佢自己個聽力問題嚇，呢個好重要咯
0: 嚇。
1: 咁不過咧，我之前都提過噶啦，咁我有啲朋友咧，咁佢哋都係即係。戴咗又嫌嘈啊！以前啊，所以我即刻都话啦，喂，快啲俾啲资料我，等我得闲带我个

0: 朋友老人家嚟噶，去试下新嘅科技啦吓。好啦，咁其实咧，今时今日听你咁讲咧，呢个科技都进步得好快，系咪咧？
1: 其实已经我要进入到第四代噶啦。我由第一代嘅时候咧，喺三四年前嘅时候，我已经系第一代嗰阵时咧，就系突破咗有好几个系世间未有嘅科技，所以我哋都攞到好多嘅科技奖。呢个唔止系香港嘅科技奖，系世界性嘅科技奖。咁我哋近来咧已经系去到第四代吓，我哋已经系将个声音啊嗰方面咧就唔止系听到啦吓，唔止系听得清楚啦，仲系细细粒啊嗰啲吓。咁同埋咧，其实喺个辨认人声嗰方面，特别系我哋我哋全部都系香港人嚟噶嘛，
0: 广东话，
1: 广东话
0: 系啦，
1: 或者系我哋中文吓嘅语音嗰方面咧，我哋系一路咁多年呢十几廿年咧，我哋都系 focus 系，即系个专注去做呢样嘢。咁务求咧，希望俾翻我哋自己华人咧去听翻嘅语音嗰方面咧，系更加清晰。
0: 呢个我想你补充一下，咁系咪话咧听广东话或者即系？华语啦吓，
1: 华语
0: 系特别清晰咧。但如果系听外国嘅语言冇咁清晰咧，会唔会咁咧？
1: 我哋都可以调教到嘅，
0: 调教到
1: 都可以调教翻。
0: 哈哈，因为而家我哋啲耳机系可以翻译嘅，你知啦，系咪？已经做到咧，譬如人哋系讲日本话嘅，就可以译翻我哋广东话或者国语啊、普通话啦咁样。嗱，问多一个问题啫吓。咁而家咧 AI 世界啊吓，咁喺呢个即系。听力方面，你哋点样去配合翻 AI 或者助听器方面，点样去配合呢个科技上嘅发展咧？吓，
1: 我哋头先讲话，我哋有几个科技我哋突破咗。
0: 系
1: 头先，例如话我哋咁细粒摆落个耳仔度，你一定会漏音个 VV 声。
0: 系啦，系啦，系啦。
1: 喺呢度我哋就已经摆咗个 AI 嘅科技落去吓，我哋系根据翻唔同每一个人嘅耳型啊，佢嗰个耳道嘅长短啊嗰啲，咁我自个。个 program 咧，我哋叫做 adaptive， 就系自动动咧，去根据翻佢嘅型去就佢，然后去将佢嗰个回音去衰减，去加减佢，
0: 非常好吓。
1: 同埋喺辨认人与人之间吓，喺面前可能有三五个吓对住佢讲嘢，我哋亦都系重点嘅点对点，系我哋辨认到佢声音。
0: 佢分到啦，
1: 系啊，边个
0: 发声嘅吓。
1: 系啦，咁如果系旁边可能都会有啲人系讲紧嘈杂嘅语音嘅，可能佢都系讲紧话嘅。
0: 系，
1: 咁但系佢唔系对住你讲。
0: 嗯，
1: 咁我哋个机我哋识得系好智能地去分辨到呢一啲其实系噪音嚟嘅，
0: 接收到
1: 系啊，阻碍到系你个听障人。去听我面前呢一扎人帮同我一齐讲嘢，
0: 即系唔会骚扰到你主要听嘅说话。
1: 语音一定做系 priority， 一定系主力，我一定要将佢放大嘅。咁嗱，咁都系好多人讲紧话噶嘛。如果特别系公公婆婆去饮茶，个个都系讲紧嘢噶。咁都个个讲亲嘢嘅声音都放大咧，唔会噶。咁而家其实已经好智能地系，佢真系边个同佢对紧话嘅。那個聲音佢先至放大，
0: 幾好咧？你話嚇，即係依個科技嘅世界嚇，唔單止啊，即係其他嘅設備可以改善，甚至我哋一個助聽器，少少嘅助聽器可以發揮到咁大嘅效果。多謝曬你哋嘅設計同埋即係敢於去幫我哋嘅哥哥姐姐嚇。不過未完噶 ，Danny， 你要再嚟多一次啊，因為我仲有啲問題未問到你啊，未夠時間問你啊。下次再請你上嚟好唔好啊
1: ？OK，
0: 多謝曬你。人色旅途，色旅途。

0: 自信。Nova ITE 耳机式助听器，为助听器重新定义。Nova ITE 耳机式助听器，主流蓝牙耳机设计，外形时尚，去除听障标签，配合 AI 自动识别人声同环境噪音，高效降噪，自动压制杂音，完美音色，带嚟前所未有舒适感，适合轻度至极严重听损人士。想免费体验试戴 Nova ITE 耳机式助听器，即上 Easy Hear 清晰听官方网站。
1: 晚上7:19，
2: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6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0: 听得清，听翻自信。Nova ITE 耳机式助听器，为助听器重新定义。Nova ITE 耳机式助听器，主流蓝牙耳机设计，外形时尚，去除听障标签。

0: 配合 AI 自动识别人声同环境噪音，高效降噪，自动压制杂音，完美音色带嚟前所未有舒适感，适合轻度至极严重听损人士。想免费体验试戴 Nova ITE 耳机式助听器，即上 Easy Hear 清晰听官方网站。
1: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2: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1: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嘅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3: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昼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昼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4: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5: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6: 因为咖啡因有带刺激性的嘛，所以其实不是只是咖啡因的，你其他带刺激性的东西都会令到个心跳快的。其实查那个咖啡因未必少过咖啡噶，系啊，咁所以你自己知道饮咗嗰啲嘢唔得咧，就饮少啲或者戒咗佢咯。
7: 新城广播妙手人心，云集中西医学各路专家，介绍不同医疗范畴嘅最新发展，仲有唔同专科医生进驻新城医馆，为你嘅健康护航。
5: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喺新城财经台晚上8至9，同你妙手人心。
8: 感受香港呢个城市之都的独特魅力，体旅事务所
9: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起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8: 逢星期一、二晚上8至9，体旅事务所
9: 陈以缇、
8: 谢拉
9: 带你穿梭
8: 体育、
9: 艺术、
8: 旅游、
9: 城市
8: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1: 银色旅途，银色旅途，主持刘世昌、林淑敏。
10: 励志人生，
11: 好啦，淑敏啊，今日又嚟到我哋嘅励志人生啦。咁我谂啲听众朋友或者观众都见到啦，我身边系靓女吓，香港小姐郑文雅，文雅你好，
12: 你好啊，
13: 文雅姐你好，
12: 你好开心啊，大家开心，大家开心。
13: 系啊，我今日咧，阿石昌哥哥，你有冇发现我今日其实阿文雅姐入到嚟时候，我其实系目不转睛，
11: 你呆晒添啊，
13: 我真系呆晒啊，系啊，咁啊，头先听你啲对话就唔好讲啦吓，但系
11: 我哋讲得嘅嗰啲，
13: 我真系未谂过系真系靓得咁乖乖。
12: 唔好咁讲啦，好大压力。
11: 冇压力，冇压力，
13: 冇压力。唔系，因为咧，之前世昌哥哥同我讲，佢话啊，文雅姐咧，嗱，其实佢就港姐咁解，大家都知啦。
11: 系啦，
13: 但系咧，都。想得我哋銀髮節目，我都銀齡啦。想得我哋銀髮節目就一定係即係銀齡人士啦，係咪？咁啊嗱，呢個即係大家都毋庸置疑嘅，就真係靚。同埋佢話咧，阿文雅姐你係成日都曬，因為你打做運動啊，做好多。係
11: 啦，
13: 係
11: 啦。
13: 咁我覺得目不轉睛，點解都仲可以咁靚嘅？
12: 我一定要即係打高爾夫球嘅時候咧，我要擔遮嘅。
11: 唔係戴帽，都要戴帽。
12: 戴帽夾兼夾擔遮，
11: 擔住把遮打。
12: 唔係打嗰陣時放低把遮。
11: 哦，
12: 即係喺個過程裡面，我都差唔多擔住把遮。
13: 係
12: 冇辦法，因為而家太熱，
11: 係啊係啊係啊。但系佢唔会觉得虾过，你觉唔觉得？我一路识佢咁多年，
13: 所以我咪话我目不转睛啦。我喺度谂紧，平时我唔晒都黑啦。
12: 我系应该系80年代嗰阵时系晒得好黑嘅。嗰陣時因為做好多水上活動啦，同埋嗰個年代興黑嘅，嗰陣時唔係興白嘅，所以嗰陣時係曬到好黑，就係細個嗰陣時。咁後期都係一路都係打波咁樣樣，某一個時候啦，即係黑完又再白翻咁咯嚇。咁所以冇乜話特別要去做呢件事，或者
13: 所以話即係銀髮節目咧嚇呢一個銀色旅途咧，其實真係令我大開眼界。我諗咧而家咧。即系有收睇呢一个片段嘅朋友们咧，如果听紧收音机，可以即系开埋个 YouTube

0: 嚟睇，即系听收音机嗰啲朋友啦吓，咁啊睇唔到我哋个节目啦。咁如果有画面嘅朋友咧，就见到啦。两位咧，即系哥哥姐姐咁样啦吓，但系咧应该咧个年纪，即系应该样咧同我系差唔多，真系，唉，自愧不如系。
1: 叫声你阿姐先，
0: 千祈唔好系啦。
2: 我哋加埋百几岁啦，
1: 肯定有啦，肯定有啦。好彩唔系数出二百岁出嚟。
0: 但系我真系要问下，俾我问先，我真系要问下，其实问阿姐平时点样保养皮肤，真犀利啊！
2: 嗱，我真系冇乜点做任何嘢，因为即系讲。讲起上嚟咧，就系因为其实我冇时间嘅，因为我而家即系我除咗我打高尔夫球啦，咁我仲教高尔夫球，咁另外咧我又参加好多书法嘅展览啊、篆刻啊、陶艺啊，咁所以我系
1: 仲要写书，
2: 系啊，所以系忙到不得了，系啦，咁同埋即系个时间上咧，我系编排得好紧密嘅，咁所以咧，你话如果我能够拎到少少时间出嚟咧，都系可能
0: 再靓啲，
2: 唔系要陪老公去买下餸啊咁样。
1: 好开心的听你讲咩。所以宋敏为什么我要请文雅上来呢，其实我们这个环节开了之后呢，我一路都是在计算几时可以约到文雅。
0: 我看到你这个 name list 里面很早已经有文雅姐出现。
1: 是啊，我已经告诉你听我希望约到她，希望。但今天真的愿望成真，我真的感谢文雅先。
2: 不要这么
1: 说。因为很难请她。其他啲朋友咧，譬如做富太嗰啲系易约啲，真噶，系咪啊？佢都唔使做嘢嘅，呢约佢噶。哦，咁俾个时间我啦，咁啊得噶啦，系嘛？但文雅唔同嘛，佢好忙。头先佢讲咗咁多样嘢，你谂下，每一样嘢都系好花时间、好花心机去做噶。因为之前佢就出咗本书嘛，我又喺佢嘅书展嗰度又见识过啦，系咪啊？见识过佢作品，香港大学嗰、那个叫 library 嗰度展览过，我去睇啊，等睇两次，一次都唔够，睇咗两次，睇咗好多。原来我先发觉，哇！我呢位朋友唔止靓。仲咁多才多艺，所以点解要请佢上嚟我哋银色旅途呢个励志人生？佢真係好励志嘅，佢嘅生活同埋佢嘅人啊，
0: 系
2: 最主要咧。我而家即系去到呢个年纪啦，吓咁第一咧，其实最紧要咧就系、是、对我嚟讲系瞓觉睡眠要充足，
1: 系
2: 啦。因为你如果睡眠唔充足咧，你嗰日咧会好似发吽豆咁样样，乜都做唔到嘅。咁所以咧，对我嚟讲系瞓觉第一。
1: 系
2: 食嘢方面系排第二，
1: 即系你系拣饮择食噶嘛？
2: 唔系唔系拣饮择食，而系即系食得比较健康啲。
1: 我都系咁，
2: 但系我样样嘢都食，
1: 我都食
2: 吓，但系我就比较健康啲，即系唔会千祈唔好食到自己太饱啊，或者
1: 系
2: 啊
1: 系啦系啦，
2: 即系就算几好食嘅嘢，你都要节制下咁样样。咁然之后第三样嘢就系运动啦，
1: 系啦。
2: 咁所以呢咁已经排咗呢三样嘢，跟住就系
1: 其他啲时间
2: 就
1: 系
2: 要做其他嘅，
1: 我
2: 啲嘢系啦。咁嗰啲嘢咧都系比较嘥时间噶咯
1: 吓。真系噶，佢啲嘢咧，你冇去睇佢个展览啫，我睇过真系。好佩服佢嘅，真系仲有佢未讲，佢又跳舞咧，
0: 系啦，仲有摄影啦，
1: 唱粤曲啊，真系佩服佩服，
2: 学紧，
1: 学咗好多年啦，系嘛，
2: 学紧
1: 都表演啊，仲学紧。
2: 咁因为咧唔知系咪以前细个嗰阵时咧，我就比较中意西方艺术多啲，
1: 系，
2: 因为嗰阵时可能即系。未出過門啊！
1: 流行嘅嗰陣時個年代，係
2: 大家好向往西方音樂啦，同埋西方藝術啦，同埋去外國旅行啦，咁。好啦，当你见过晒嗰啲嘢嘅时候咧，咁你又想见翻自己中国文化嘅嘢咯？
1: 系啦，
2: 咁所以咧，后屘我发觉我原来自己即系个底子里面，可能喺血液里面咧，其实就系一个好传统嘅好中国文化嘅人嚟嘅。
1: 五个字。
2: 是啊、
1: 我是中国人，
2: 冇错啦，冇错啦，即系个血液里面自然令到你好中意呢啲嘢，
1: 真
2: 系啊，咁啊，所以就会做翻好多同中国文化艺术有关嘅嘢咯。
3: 银色旅途，色旅途。

0: 由梁家晶报道一节新闻。尖沙咀海防道和汉口道一带傍晚紧急暂停食水供应，新港中心等多栋大厦受影响。水务处的暂停供水通告指，下午五点起因应紧急维修水管工程，海防道和汉口道部分大厦和部分新港中心的商户暂停食水供应，处方人员正是抢修，预料听朝六点恢复供水。处方已经派出多架水车和水箱供有需要的市民和商户攞水。香港特区立法会就多个美西方国家反华媒体、组织和政客即法庭对支联会案的定罪裁决，示意抹黑香港司法制度和国安法律，表示强烈反对和予以严厉谴责。立法会发言人指出，宪法确立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国家宪制秩序的基石，香港作为国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必须坚定维护宪制秩序。法庭审理案件基于客观法律和证据，被告在香港国安法生效之后仍然执意推动颠覆活动，行为已经超越合法表达自由的界线，裁决合法合情合理，正正体现了依法独立审判的法治精神。发言人敦促外部势力停止干预香港事务，切勿以双重标准诋毁香港司法制度。发言人强调，言论和结社自由并非绝对，国家安全是香港繁荣稳定的根本前提，亦都是一国两制的最高原则。特区要实现由治及兴，必须做到安全和发展并重。立法会在行政主导下，将会继续坚定支持特区政府依法施政，全力捍卫国家安全，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海关在一个美国进口包裹检获17只怀疑受管制属濒危物种的活龟，估计市值大约10万2000元。海关人员今日在机场检查一件由美国进口到香港报称载有衣物的包裹，在包裹纸箱入面发现该批分别收埋在物入面的活龟，案件已经转交渔农自然护理处跟进。南非政府官员证实，前世界拳王特特在南非家门口，他的座驾入面遭到枪击身亡，终年38岁，同车的一名27岁女子身中多枪，已经送院救治。警方指，案发的时候特特正是揸车抵达寓所并等待大门打开，期间遭到两名戴头套的持枪疑匪伏击。特特职业生涯辉煌，曾经在2007年至2008年夺得 WBF 型量级世界冠军，并在2017年至2019年荣获 WBO 初量级世界拳王头衔。他亦都曾经创下世界拳王争霸战史上最快 KO 纪录，在2017年的世界冠军战中，他在开赛仅11秒就以第一拳击倒对手高尼亚获胜。他的职业生涯战绩是29胜4负1无效，其中22次 KO 对手。特特最后一次亮相赛场是在2022年7月，当时他在英国击败当地拳手康宁汉，但他随后未能通过药检，比赛结果被取消，特特亦都因而被判罚停赛4年，该禁赛令于今年7月届满。特特一直坚称从未意图服食禁药，近期正积极筹备重返拳坛，可惜未能圆梦。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

0: 路理财，一路生活。
1: FM 一零二点四至一零六点三，
0: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2: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3: 新城财经台，
4: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5: 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下周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骤雨增多，同埋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而家嘅气温系摄氏30度，相对湿度80%，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6: 楼宇渗水调查申请序已于7月16日全面实施。若渗水来自楼上单位，会向有关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在28日内安排检查维修。若渗水持续，将会同步进行第二及第三阶段调查，仲会向未有履行责任嘅业主发出妨扰事故通知，同埋收取不少于17,000元检验费用。
7: 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唔理佢，有可能系慢性病嘅先兆。
8: 逢星期五中午12:50，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教你点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9: 屋企有长者唔知点照顾，到自己老咗又惊照顾唔到自己。逢星期六上昼9:30，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上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1: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0: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 汇瑞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10: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1: 一键理财，
10: 外汇、
1: Bitcoin、
10: 基金、
1: 黄金、
10: 强积金、
1: 楼市指标、
10: 港元拆息，
1: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10: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1: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10: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1: 银色旅途，银色旅途，主持卢世昌、林淑敏，
12: 励志人生。
13: 今天请来一位很漂亮的港姐，就是郑文雅，文雅姐姐。
14: 大家
13: 好。刚才都说过，当年你是这个港姐冠军，后来就很快地淡出这个幕前的。但你将很多的时间，好像刚才这样说，其实都未数完。我初时就以为就是高尔夫球、摄影、画画、跳舞我都知道的。但呢刚才文雅姐呢她就说到做算刻
15: 啦，
13: 即系其实全部都好花时间嘅，同埋我觉得每一样嘢要去学习嘅时候咧，其实你都可以钻研得好深，同埋即系都要好耐嘅时间。其实点样去推动你去不停咁样去学一啲新嘢，或者系？最近又有咩兴趣呢？
14: 咁嘅其实呢我都唔係话一选咗港姐我就玩好多嘢嘅，我都係即係做咗好多年，拍过好多电影咁样，然之后呢就有呢个经历之后呢，咁就结婚之后呢我就开始多咗时间。
13: 嗯，
14: 係啦。咁但係喺拍戏嗰段时间呢，我搵到一个好重要嘅我嘅人生嘅一个兴趣，就係陶艺同埋影相。咁呢一样嘢咧，俾到我咧，训练到我个眼去睇好多唔同嘅嘢，即系睇原来眼去训练个眼睇嘢系好紧要嘅吓。咁然之后咧就系陶艺啦，咁就令到我有时即系自己唔开心啊，会识得因为。透过陶艺啊，抌啲泥啊，掟啲泥啊，咁咧就会可以。

0: 我就当系佢
1: 冇错啦。咁咧就所以咧，即系令到自己嗰个心情咧，即系譬如你拍完一啲好唔开心嘅戏啊，喊完一大轮，咁你点样可以翻翻转头做翻自己啊？
0: 系系。
1: 咁所以陶艺咧，俾到我一个舒缓我整个人嘅情绪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嗜好嚟嘅，咁所以咧，我好开心，我喺嗰段时候咧。我有呢两样嘢令到我生活好丰富，
0: 即是讲个笑话啫，又系吓文雅，下次再做陶艺或者有咩唔开心啊，你一路唱住烂泥咁一路掟，
1: 唔系唔中意嗰个人咧，就
0: 系
1: 做咗你个样先，
0: 哦、
1: 然之后一拳咧就抌落去，咁你个歪啦歪咗，
0: 好开心啊！听到佢做陶艺都咁开心，
1: 系啊系啊，咁即系后屘我中间咧，当我冇拍戏嘅时候咧，我就开始教啲弱智学生做陶艺，差唔多有成十年
0: 先啦，好耐，
1: 系啊系啊，咁我同佢哋相处咧，咁我觉得即系我觉得回馈翻个社会，同埋我令。陶艺咧，原来除咗帮咗我自己之外咧、原来系可以帮到佢哋。
0: 系啊，
1: 吓，即系甚至乎有一啲自闭嘅学生咧，佢个成个人个性情咧系可以改变咗。咁所以我相信咧呢一样嘢唔系净系话对我自己啦，即系对其他人，原来都系一件好好嘅嗜好嚟嘅。
0: 你讲开回馈咧，所以我哋要补充翻，阿文雅唔系话净系自己追求佢嘅兴趣咁简单，或者学一啲新事物，佢而学到啲嘢咧，佢系好多方面啊，即系好多种，佢都去教一啲朋友啊，或者系叫做。叫傳承啦嚇，唔係當你老啊，因為你有嗰門嘅技藝啊。
1: 我覺得咧，即係自己開心，但係令到大家都開心咧，即係皆大歡喜係好緊要。即係一段婚姻或者一個 relationship 咁先算啦，一個關係咁先算啦。你唔可以淨係人哋令你開心噶嘛，你必須係要自己令到自己開心先，係咪？然之後先影響你隔離嗰個，跟住如果你影響完隔離嗰個，就可以開始再影響身邊嘅朋友，
0: 其他人啦，
1: 係啦，跟住即係將嗰個範圍越嚟越大。咁所以我點解會唱粵曲呢？其實都係想多啲人可以開心啫嘛。
0: 應該好開心
1: 啊！係啊，因為聽我唔係一個職業嘅人去唱粵曲，
0: 唔
1: 係
0: 我見到你個造型，我都好開心。
1: 咁我覺得會令到大家都好開心，所以我咧就好樂意去做呢件事。
0: 嚟緊有機會係嘛？一月喎，聽講
1: 係啊，元旦
0: 唔同嘅才藝啦，我稱之為才藝啦。对你有咩启发呢？
1: 对我嘅人生系一个好大嘅帮助，同埋咧就系讲摄影嚟讲啦。咁就算你去到世界各地，当你睇嘢训练过你只眼睇嘢，你拍出嚟嘅相系同人哋系唔同嘅，吓，同埋你睇嘅嘢咧系更加细致好多嘅。咁呢一样嘢咧就帮到我喺做其他，譬如篆刻啊、书法啊，因为其实都系唔系净系话你运用个毛笔噶嘛，而系你睇你个画面点样去谂你个整体嘅构图啊，各样嘢咁去处理嘅。咁所以其实眼系好紧要咯。咁所以我系好开心，每一个嗜好都令到我系帮到其他嘅嗜好嘅，其实系啊，因为就算系篆刻咧，一个好似咁细嘅画面啊，即系佢只不过系一嚿石头好细嚿，咁但系咧，佢里面嗰个内容咧可以系好丰富，亦都系变化好大嘅，咁所以咧就令到我咧就更即系又会系每一样嘢咧，其实都系有关联嘅，尤其是系中国文化艺术咧，每一样嘢都系楞住嘅，吓，所以我点解上一次嗰本书叫做《风筝不断线》咧，就系呢个原因啦，吓，
2: 好多时候咧，即系我哋都会喺度睇啊，究竟咧西方嘅艺术同中国嘅文化艺术咧，去即系大家去比较啊咁样。文雅姐，你点睇咧呢两方面嘅嘢？
1: 我其实而家唔使分东西方嘅，我觉得系最紧要嗰个人睇到你嘅作品之后，佢有共鸣。我点解会咁讲呢？就系因为我曾经去过敦煌三次啊，咁咧就去嗰啲石窟嗰度睇嗰啲即系画画嗰啲嗰啲艺术啦，同埋有啲雕塑艺术。因为敦煌嗰笪地方其实就系中西都有喺嗰个地方嗰度系留低好多足迹喺度嘅。咁嗰个当然敦煌莫高窟嗰啲地方咧，系中国文化嘅好几千年前已经系一路传落嚟，系差唔多系我哋文化艺术嘅殿堂级嘅始祖咁滞嘅，咁但系嗰个地方咧，亦都揾到好多系有西方影响嘅嘢嘅，或者系中亚影响嘅嘢嘅。

0: 所以你话系咪应该分东定西？其实我觉得唔需要分。
1: 艺术
0: 系啦，同埋我觉得最主要你就系你睇到一件作品，你感受得到佢啦。
1: 嗯
0: 啊，同埋你会发觉其实。是啊，靓就系靓咯，
2: 好似你咁啊嘛，
1: 睇得到，靓就系靓啦。
2: 系咁嗱，大家认识文雅姐啦，除咗你系港姐之外咧，其实我觉得咧，高球咧都令到大家认识得你另一面嘅，吓即系高尔夫球。咁原来咧跳高都好犀利嘅，即系纪录保持者，我真系唔知喎，系咯。咁运动对你嘅训练，其实又带俾你有啲乜嘢咧？
0: 非常非常之重要，因为其实呢我运动之前我是练习跳舞的。咁喺我跳舞嘅时候呢，就因为成日要照镜嘅。跳舞我哋系对住块镜。咁所以你系会好清楚自己嘅肢体。隻手点样高啲，啲手指点样，兰花指又要点样样啲。即系你会系好清楚自己嗰个方位同埋啲肢体动作嘅。咁当我有咗舞蹈嗰个根基嘅时候呢，咁我个体育老师就发掘到我原来弹跳力都好犀利。咁所以因为我哋其实都要练弹跳㗎嘛，喺跳舞嗰度。咁变咗呢，就佢话不如你又代表学校跳下高啦，咁样样。其实都系无心插柳嘅。即系我系由跳舞俾人哋发掘到我系去玩运动，当然亦都系经过一个时间嘅 training， 因为系都系要训练运动咧，令到我知道冇一样嘢系可以 shortcut， 即系行短路啊。即系你一定系要经过训练先可以系去到某一个成绩，
1: 即就算你写字或者系
0: 乜都要嘅，乜都要经过一个，而且嗰个基本功咧系非常非常重要。系啊，你个天分咧会令到你可能比别人快少少，但系你懒咧就系冇得救嘅。基本上
1: 呢个已经系金句，我觉得唔净系呢样嘢啦。
0: 系啊系啊，
1: 任何事
0: 系任何事情，你懒，就算你几好天分，我比你上天已经赐俾你一个好弹跳力，但系如果你系懒嘅，你系冇得救嘅。咁但系如果你嘅天分差少少，但系你
2: 系
0: 好勤力。咁你係可以达到你自己更高嘅境界嘅。由跳高啦，到后来嘅高尔夫球啦，我自己都係经历过一个好长时间训练，尤其是高尔夫球唔係一个咁容易玩嘅运动嚟嘅。咁所以呢，我嗰时係朝七晚七係练波嘅。即係有啲朋友打 golf 都好清楚我係点样练法。但係因为我有嗰个运动同埋我对肢体动作嗰个理解，同埋当时因为我跳高咧，亦有离心力嗰一样嘢，咁所以咧令到我更快去理解高尔夫球点样发力啊，同埋点样可以更准确啊去打每一球。但系要经过差唔多5-6年嘅时间，每日差唔多12个钟落去嘅。
3: 银色旅途，
1: 色旅途。

0: 晚上7:48。
1: GSK 提提你，呼吸道合胞病毒 RSV 冇特效药医，长者同50岁或以上长期病患都系高危人士，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2: 你嘅 portfolio 入面最重要嘅资产系咩呢？你层楼、股票、基金、债券，每个人最重要嘅资产是你的精神健康啊。
3: 逢星期日下午5:30，财智双打节目时段内，主持胡孟清和魏美珍会访问精神科专科胡子田医生，同大家一起探讨精神健康话题，分享专业知识和实用资讯，鼓励及早关注心理健康。以上环节由丹麦宁北大药厂赞助播出。
4: 2025年初创企业按年增加11%，
5: 在手机、AI、社交媒体多重革命下，
4: 全民创业的时代即将来临。创业需要准备啲乜？
5: 最重要是心态和信念。
4: 星期日晚7:00-8:00，新城财经台
5: ，Terry 会请不同行业的专家和创业家嚟倾偈，
4: 分享想法和亲身经历，
5: 接收创业家思维，
4: 一起迈向全民创世纪。
3: 色旅途，色旅途。主持卢世昌、林淑敏。
6: 励志人生。
7: 好啦，

0: 繼續我哋嘅勵志人生，當然仍有阿文雅啦，鄭文雅嚇，文雅，
1: 文雅姐。
0: 之前聽你講打 golf 嗰個即係心得或者嗰個經歷啦，我先發覺原來咧真係唔簡單。有一年咧，你記唔記得你就同我哋搞一啲活動嚇，一齊就帶啲長者去屯門嗰個訓練場
2: 開幕係咪啊？嗰陣時
0: 咁其實我係未掂過嘅，即係高爾夫球我未掂嘅。嗰次即係陪啲哥哥姐姐去玩啦，咁我試下就攞起嗰支棒嚟打，點知咧？一棒打落去是打不到个球的，就是过了个球的，或者打空了啦，不得止仲可能扭到条腰少少啦。呢样嘢咧，以后我就唔敢再掂。原来唔系话你以为望落去好简单啊，
2: 系啊系啊，
0: 一啲都唔简单，
2: 系啊唔系噶，因为佢系其实咧就系用要好识利用你身体嘅力量，去传送到你支杆头嗰度去中嗰个波嘅。咁所以净系我讲紧呢一样嘢，同埋咧嗰个杆嗰个速度咧，去到140-150米嘅。咁如果你喺140-150米，你嘅身体动作系做错咧，好快就整亲腰啊，膊头啊呢啲手臂啊呢啲地方嘅。所以点解我话基本功每一样嘢，其实基本功都系好重要，包括写书法都系，即系个基本功都系好紧要嘅。咁如果你个基本功唔啱咧，你之后想进步咧就会好困难吓。
1: 文雅姐话懒冇得救嘛，咁但系
2: 真系懒冇得救，
1: 但系懒有冇得训练翻出嚟嘅咧？即系嗱，有好多时候好多人咧系本身有兴趣嘅，不过咧可能佢未必钻研得好深，个原因系。太苦闷，你知即系训练其实都系苦闷噶嘛，即系系啦，懒你有天分都好啦，咁但系啦，譬如懒嘅时候，点样可以令到自己继续勤力嘅？有冇得训练翻出嚟嘅咧？
2: 我都曾经教过啲学生系懒嘅，咁冇办法，因为即系如果系小朋友咧，你就好容易即系可以氹下佢啦，系咪？
0: 鼓励下，
2: 但系大人咧，你就即系都冇乜方法可以氹到佢嘅。不过咧就即系你教，即系我喺教嗰个过程里面咧，就一定要谂一个方法，令到佢有叮多进步。即系你明白，因为一个人咧学一样嘢，如果佢永远停滞喺一个水平度唔喐咧，佢一定系闷嘅。
1: 系，
2: 但系如果你系即系好似买股票咁啊，你买少少，
1: 咁啊
2: 赚少少，咁你系会开心啲啊？跟住你又会买多啲啊？即系类似啦，即系人嘅心态呢个系好自然啦。即系你会有少少咁样进步，
0: 有满足感，
2: 咁你就会有满足感。跟住你就会坚持落去。嗱，坚持唔系咁容易嘅，即系坚持呢两个字系即系如果你做得到咧，就算你系学得慢。你都是可以打得到，
0: 即是有机会
2: 了。没错啦。即是譬如我有一个学生，他是70岁才开始打 golf 的。那你基本上他完全是零运动开始的。零运动。
0: 知道啊错咯。
2: 但是呢他因为他坚持所以他是可以即是打到 golf, 同埋佢打得好直添。
0: 係咪
2: 啊？係啦。咁当然你话佢去参加比赛咁呢佢唔会。但係佢係喺呢个运动里面佢搵到佢自己开心嘅地方。
0: 佢嘅兴趣出咗嚟啦。
2: 係啦係啦。
0: 呢样嘢我要补充问多一样嘢啫。其实譬如打 golf, 好多人都话去打㗎、尤其是我哋娱乐圈里面好多朋友都鍾意打啦。你唔同喎，你打到变咗教练。咁当然呢个过程係经过你嘅坚持啦你嘅努力唔懒惰啦係咪点解你会有呢个兴趣呢你唔系去玩下咁即係好多富太都系㗎啦系咪或者有钱人士都系得闲我去打 golf 啊咁顺便游山玩水食下嘢咁。你唔系㗎喎你真系打下职业喎变咗教人嘅职业啊我意思。
2: 呢个有一个上天俾我嘅使命就系1997年前呢咁高尔夫球运动呢都系一个比较即系点讲呢
0: 奢侈
2: 同埋系一个比较冇乜本土人去接触呢个运动，小众运动，同埋系点讲咧？系唔系我哋本地人嘅一个运动咯？总之，咁当时咧就系、是、因为我为咗要帮本土香港人争翻呢啖气，系真系呢个原因。咁喺本书度我都讲过嘅。咁就系、是、因为呢一个使命，令到我。必须要打得好好，然之后我系要代表香港出去比赛。
0: 比赛系啦，
2: 我要系成为真正嘅香港人，代表香港去比赛。嗱，呢一个咧系我好重要嘅。

0: 名，因为之前高尔夫球咧都系外国人代表香港去、嗯、去比赛，
1: 仲系女士添，系咪啊？
0: 咁所以所以我觉得呢一个咧系一个好重要嘅使命，俾到我。我必须为大家作为中国人的香港人，还要我是香港小姐，我一定要做这个使命。
1: 我是这么漂亮的香港小姐。
0: 是的，是的，所以当时个个都不明白，为什么我三十几岁又结了婚，为什么我还要这么辛苦孭住代棍周围去，因为我们打比赛代表香港打比赛是全世界这样去，差不多每一个月去一大地方。嗯、所以是很辛苦的。变咗咧，当时即系啲人都唔明我点解要咁辛苦，但系我就系为咗帮大家争呢一啖气。
1: 好嘢，好嘢，好嘢！
0: 咁所以咧就系令到我先会系即系即系会咁
2: 坚持落去，
0: 坚持咯，系、
1: 嗯、啊。苏文啊，苏文励唔励志啊？
2: 励志啊！
1: 励唔励志？
2: 因为其实咁靓嘅香港小姐真系俾我就可能坐喺度，
1: 靓唔使做嘢咩？真系
2: 唔使做啦！
1: 你俾你靓，你真系唔做嘢啊！睇怕
2: 我以后唔中意啦，
1: 麻麻地靓。
2: 以后不会了，所以我要加把劲，更加努力啊！好，今日咧就我哋嘅节目时间都差唔多啊吓，
1: 好好听喎，点算？下个星期再听过好唔好？
2: 好，我哋下个星期再见，拜拜。
1: 多谢文雅。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2: 新城财经台。
3: 晚上八点，
4: 头痛发烧点算？黑痛成人药片具有消炎止痛药效，仲有斯特双峰感冒素七合一配方，详情睇盒内。

0: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 现在罗佩琼报道新闻。据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极有可能计划在九月中下旬改组内阁，同时调整执政党自民党的高层人士。据多间日媒报道，日本政府计划在九月中旬通过包括下调食品消费税在内的税制改革方案。一个自民党消息人士表示，税制改革方案获通过之后，好有可能随即进行人事调整。据悉，呢次将会是高市早苗之去年十月就任首相以来首次改组内阁。高市希望透过今次人事重组，为自己在2027年自民党总裁选举中争取连任创造有利形势。有传媒说，有可能进行的内阁改组当中，高市预计将会留任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廉。外界亦都关注高市将怎样部署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总务大臣林方正、外务大臣茂木敏充以及自民党政务调查会长小林英姿等人的职务。这几个人去年都曾经同高市角逐自民党总裁之位。一个自民党资深人士透露，林方正或会希望离任国员，以便为参加下一届自民党总裁选举作准备。日本青森县十和田市发生黑熊袭击游客事件，事发当地朝早十点过后，一个年约30岁的外国男游客在十和田湖堪湖台附近散步期间遭黑熊袭击，右臂被咬伤，膊头和口亦都受伤。事发之后，事主逃到附近民宿，由其他人协助报警。消防部门随即出动医疗直升机，将他送到去八户市内的医院治理。送院时，事主清醒并能够正常对话，没有生命危险。涉事黑熊袭击事主之后已经逃入山中，他的大细和数量暂时不明。十和田市政府已经透过防灾无线电呼吁市民和游客保提高警惕，同时联同警方在现场附近巡逻，并委托当地猎友会在现场附近设置陷阱笼以捕捉黑熊。华南中部城市克里维里克一个购物中心遭俄罗斯连环打击，造成至少16人死亡、130人受伤，伤者包括23个儿童。克里维里克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故乡。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发文指出，攻击无人机分两波袭击，在首波袭击并引发火警半个钟头之后，俄军实施第二次打击，目标直指现场的救援人员。他警告乌克兰必定会对这个袭击作出回应。克里维里克城市防御委员会主席维尔库尔表示，救援队伍仍然努力清理瓦砾，目前有几个人失踪，而且无法取得联络。伤者中至少29人伤势严重，包括一个脑部创伤的14岁少女和另外4个儿童。乌克兰官方表示，这次购物中心遇袭之前的一日，俄罗斯亦都对基辅和周边地区发动大规模袭击，造成至少17人死亡。另一方面，乌克兰军队夜间袭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的炼油厂和物流中心。尖沙咀海防道和汉口道一带挨晚紧急暂停食水供应，新港中心等多栋大厦受到影响。水务处的暂停供水通告指，下周5点起因应紧急维修水管工程，海防道和汉口道部分大厦和部分新港中心商户暂停食水供应。处方人员正在抢修，预料听朝早6点恢复供水。处方已经派出多架水车和水箱，供有需要的市民和商户取水。深水埗一栋唐楼外墙棚架倒冧，一个年约60岁的男工人连人带棚堕地，由消防员救出，头部受伤，已经送院治理。下周接近4点，宇宙街近南昌街的一栋唐楼外墙棚架突然倒冧，该名工人当时在棚架上面离地约1层楼高的平台上工作，他连人带棚堕地，被棚枝和杂物压住，一度被困，由消防员救出，清醒送往玛格烈医院治理。涉事唐楼楼高6层，整栋大厦外墙都有棚架，在近角楼位置有由棚架搭建的工作平台。这节新闻报道完。
0: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一路

0: 报部分地区风势较大，现时温30度，相对湿度79%，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1: 转案套现，尹凯华嘅物业贷款成功转案，利息特低，仲免手续费、律师费同估价费，上市公司信心十足。电话6699-2228。
2: 放债人牌照号码437-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3: 有存款保障，人人存得安心。我阿宝作为存款守护者，梗系要不断提升自己，为大家提供更强保障。而家全力强化，将银行存款保障额由港币50万提升到80万，其他现有保障亦会继续生效。有升级咗嘅港币80万存款保障，人人存得更安心。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查询热线1831831。
4: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
5: 国家15规划强调高质量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湾区女企业家一直将她力量与家力量相辅相成，是大湾区内的重要动能，她们的影响力不容忽视，她们的贡献值得表扬。
6: 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奖2026现正接受提名，有关详情请上 gba-owa.com 查询36988938，截止日期8月31号。
7: 干油并济，发挥优势，齐创大湾芳华盛世。
6: 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奖2026
5: 合办香港中小型企业联合会，新城财经台。
8: 以持续不断的声音去推动身心健康，提升生活质素，开创清新更健康的生活空间。
9: 天文学家教你极端天气下如何自救，药学教授分析未来的药物发展，资深中医师同你调理身体，心灵导师教你怎样做到不会心随境转。
8: 逢星期六晚9:00-11:00，刘远芬，健康地球人。
10: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1: 妙手人心，魏美珍、陆志聪医生主持。
12: 妙手人心，见到我哋呢条片，记得要做啲咩啊，陆医生
13: ？Like、share，
12: 冇错。今日我哋讲嘅话题，早一两个礼拜讲生死抉择，今日讲嘅话题都系四粒字：分秒必争。
13: 系啊，吓、咁今日好开心咧，就请到阿 K K 啦，即系我啲多年嘅同事同埋朋友啊，咁就阿林建群医生啦，咁就咁
12: 诶，急症科
13: 专
12: 科医生系啦，急症科嘅专科医生。
13: 咁诶，咁同分秒必争有咩关系咧？咁当然啦，佢本身嘅工作就系日日都系分秒必争去救人啦，咁样。咁但系呢条法例咧，即系去
12: 维持生命治疗、
13: 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
12: 决定
13: 条例啊，咁就喺7月31号。正式行啦，咁样咁中间咧，嗱，我哋都揾个精神科医生讲呢样嘢嘅，咁、今日揾阿林医生咧，就特别系讲下同救护员有关嘅嘢啊。咁因为林医生咧本身咧就喺医疗辅助队啊，同埋喺圣约翰救伤队咧，都系担任超高层嘅职位嘅，不过冇钱收嘅呢啲吓，都系 K K 又好有心嘅，咁就咁啊变咗好多培训啲 救護員嗰邊咧，即係特別喺呢條條例有關嘅嘢咧 ，K K 都即係落手落腳嘅，咁所以今日都想特別啊 K K 講講咧，啲救護員點樣培訓啦、

0: 面對啲困難又點啊？咁樣咯嚇，歡迎你嚇，
1: 歡迎你。咁多咗呢一個維持生命治療的預作決定條例，即係多咗份文件啦。咁呢份文件會點樣影響我哋啲救護員去到處理一啲好緊急關頭事件嘅安排呢？
2: 哦，系啊，魏小姐你好啊，多谢你邀请啊。
1: 有冇 share 得噶？
2: 咁啊，救护员咧去到现场咧，佢会先确定咧啊，系咪有一份咧即系有效嘅啊嘅啊，即系不做心肺复苏法命令嘅文件啦吓。咁佢要睇翻佢咧就，如果呢个系一定要系纸本啦啊，另外咧就有啊喺适当嘅地方咧。有醫生的簽署啦，
3: 黃色嘅我記得，
2: 包括一個係要係專科醫生，另外一個咧係普通科醫生都可以。咁一般嚟講咧，佢會放喺一個咧好顯眼嘅黃色嘅袋入邊嘅，而呢個表格咧係要跟醫務衛生局嘅標準嘅表格去填嘅，咁如果 check 過呢份表格咧，即係簽署啊，同埋個日期咧，都喺個日期入邊啦，即係未過期嗰啲咧，咁佢哋會救援咧會覺得呢份表格咧係有效。咁另外咧要睇翻個處境個情景，譬如話如果佢係喺因為意外啦，交通意外啦，或者係因為自殺啦，或者有他殺嘅等嘅原因咧，咁呢個情景咧就不適用於咁所以呢個表格咧就係冇效嘅。
1: 好，咁我哋自己試下用一啲現實嘅情景先。咁啊，頭先自殺同埋意外，我哋排除咗佢先啦，好唔好啊？咁我哋講喺啲自然嘅情況之下，都不外乎我而家諗到嘅，可能係兩大種啦。一種可能喺啲護老院、安老院，啲年紀比較大嘅老人家，一啲就可能喺自己屋企入面，即係臨終嘅時候，可能仲喺屋企嘅時候嘅呢兩種嘅 case 喺護老院比較容易啲解決，因為所有文件應該嗰啲職員都處理得幾好。咁但係如果喺屋企，可能真係簽完之後就擺埋咗一邊啦，咁唔會即刻一時三刻可以攞到份文件出嚟嘅喎。咁呢個情況又點樣？跟住個屋企人話：，佢已經簽咗噶啦，簽咗噶啦。咁你哋會點樣處理？
2: 咁救護員去到現場咧，就一定要係見到咧，即係有個紙本同埋一個有效嘅文件咧，先至會執行呢個不做心肺復甦法嘅命令嘅。而會鼓勵屋企人咧，或者病人咧，通知屋企人咧，話將呢個袋咧放咗喺邊個位置啦。一般嚟講咧，我哋建議咧就會喺比較多眼嘅位置，因為救護員上到去之後咧，好容易見得到。因為大家都知道啦，如果一個人咧佢心臟停跳咧，係分秒必爭嘅嚇。咁救護員咧會喺好短嘅時間之內咧，如果佢可以咧，即係一邊評估啦。另外有啲隊員咧，就一邊咧做即係去睇呢個文件咁就可以確保咧，即係即係嗰個命令咧執行得嚟咧係合情合理。
3: 即係其實咧，即係嗱，譬如我當即係個病人喺洗手間突然間即係
1: 撞到啊
3: 咁啊跌咗位咁，咁嗰個紙本又可能擺咗喺床頭，或者喺櫃桶裏面，或者點咁。咁我都想像到，如果救護員上到去，咁梗係衝入廁所救人啦，係咪先嚇？咁就即係其實都可能都有少少混亂咁喺咁嘅情況，我哋又點幫啲救護員同埋幫啲家屬咧？
2: 通常咧就會有人報警啦，咁又會嗰個人咧應該係照顧者啦，可以係屋企人啦咁如果佢哋即係叫999嗰陣時咧，其實喺消防處咧，佢哋調派後指引嗰度咧，亦都會同屋企人傾嘅。咁屋企人如果知道佢有不做心肺復甦法命令咧，已經會喺嗰度咧已經通知咗，即係救援，即係其實救援佢之前已經知道，而且咧佢都會提咧，就屋企人咧將呢份文件咧，一般喺個黃色嘅袋入面咧裝置咧，就到時咧就準備好，救援上去咧就立即俾救援去做檢查，咁就可以將嗰個評估嘅時間咧縮到最短咯。
1: 即係個基本嘅概念就係眼見為真，一定要睇到嗰個紙本。
2: 係。因為呢個不做心肺復甦法命令咧，就係喺院前咧，係俾救護員睇嘅。佢其實佢係執行緊咧，即係醫生發出嘅命令嚇。所以佢睇呢個命令咧，佢就有個規定咧，就要佢哋一定要係紙本啦，或者。

0: 一个啊经医生或升到师核证后嘅纸本吓吓、啊，因为点解咧？用纸本咧喺电光火石之间咧，你会上网或者啊其他啲嘢咧，一方面未必上到网，第二咧亦都未必上网可以咁快揾到资料吓。咁、所以咧，法例为咗平衡翻呢个急救啊吓，同埋啊即系尊重翻病人嘅意愿。或者家属嘅言等等、所以就作出呢、這个、要用纸本嘅、决定。
1: 但我又问一个都比较平民式嘅问题，即系我哋又唔知嗰个医生嘅签名系点。咁、其实即系唔好讲话救护员啦，当我都唔知道，譬如林医生你嘅签名系点、我都唔知噶嘛。咁我上到去点知嗰份嘢系求其画只龟啊，定系真咧？咁呢度会唔会有困难呢
0: 上去咧，我哋會睇翻個文件啦，咁就啊，佢即係有喺合適嘅地方咧有簽署啦。咁、當然咧即係偽造文件咧係一個違法嘅行為嚇、即係偽造嘅人咧，佢係要承擔法律嘅後果嚇、而嗰、那個救護員上去咧，如果佢覺得有任何懷疑咧，覺得嗰個文件咧係偽造啊，或者個情景咧係不適用嘅話咧，佢都可以咧係即系叫做心肺复苏法，因为救人为先。
2: 卢医生，我有个问题，点解我哋唔可以将个制度再优化一下呢、其实签呢啲文件嘅人未必一定好多啦。其实我哋可唔可以有一个嘅系统？而家我哋政府嗰啲医健通啊嗰啲个 system 都好完善嘅，可唔可以喺一啲长期病患，如果佢系签咗呢一啲文件嘅，其实可能喺个系统入面已经有记录。咁咪唔需要減，即係可以減少好多嘅不必要嘅流程。你個睇法係點？
0: 係我講講我睇法先嚇。咁其實咧就電子當然佢有佢嗰、那個即係系統性啦，同埋容易啲即係去即係攞到啲幾確實嘅或者確定嘅資料啦。但係喺即係現場嗰陣時咧，啲救護員咧要喺即係講緊十秒鐘之內或者幾多秒鐘之內咧、即係要好快做決定咧。你到時第一嗰、那個點樣上到網咧？嚇、那個病人已經唔醒啦，佢、開唔開佢個電話，或者有冇咩其他啲嘢就會好多不便嘅嚇、或者個地方會唔會有機會有啲人係好？间屋好大嘅，你系根本收唔到网络嘅、或者有好多其他嘅原因吓，咁、所以咧就法例平衡翻，就所以就确定咧就系要用一个纸本嘅形式吓，即系执行呢、這个不做心肺复苏法命令。当然喺医院嘅层面咧，另外一个层面咧，医院咧你有医院嘅临床嗰个记录系统啦吓，咁、你医生咧喺医院可以睇翻嗰个系统咧，就可以睇翻清楚即系佢有咩其他预设医疗指示啊，或者有其他特别嘅，就可以喺医生喺嗰个情形之下判断。而我哋讲紧呢个咧，就喺院前喺冇医生喺度嘅情况之下咧，啲救护员咧。佢哋唔系医生嚟讲咧，佢哋点样去做一个决定同埋判断咁样嘅？
2: 医生，我又调翻转条问题嚟问：如果嗰个人已经系有落咗呢一个意愿嘅，咁、到现场嘅时候，可能某一啲原因执行唔到，佢都系帮佢救咗，咁、又冇咩问题嘅？
0: 如果佢有任何嘅原因啦，例如咧，佢觉得嗰、那个。张表格是无效啦、譬如说个日期已经过了一日、都是无效，可能他有效期到昨日，但今日呢已经是过了未做都是无效啦、或者他觉得个即是有点伪造的成分啦、或者他觉得即是那张表是被人家即是撕烂过啊、
2: 选位过啦、
0: 不是一张有效的字、第二呢就是看回个处境，如果他是不是即是因为意外啊或者是有自杀啊等等啦、咁呢啲可能即是有机会即是有得救嘛，咁如果咁呢啲他就会积极做抢救咯，是啦，但是如果他觉得呢即是去评估过觉得即系呢张表格咧系有效嘅，而嗰个整个嗰、那个场景咧系适用嘅，咁佢就会根据呢个咧就系、是、根据法例咧就执行呢个不做心肺复苏法命令，意思即系唔帮佢做心外压啦，唔帮佢做人工嘅呼吸啦，唔帮佢做去颤器等等嘅，当然喺送院途中咧亦都唔会话完全唔理佢嘅吓，即系可能都会帮佢即系做一下少少。

0: 即係清潔啊、清理啊等，即係等個病人或者屋企人咧啊，即係覺得即係啊，即係都一路都係有照顧緊佢咁樣嘅。
1: 好，咁我哋休息一陣先嚇。
2: 好，晚上8:21。
3: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Black and White Beauty 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青春常驻，光彩绽放，专注提升肌肤质素，缔造白滑转光美肌。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与众不同的生活美容，持续美丽，闪耀未来。
4: 消费市场急速转型，商户要保持竞争力，就需为顾客创造深度文化与沉浸体验。
5: 新城财经台主办体验营销大奖，奖项类别涵盖3大领域，
4: 包括数码科技、市场营销和策略和活动营销，现正接受报名，
5: 欢迎各大商户参与，让具创意及影响力的营销企划得到表扬。截止日期8月31日，查询详情及报名即上新城广播网站。
6: 清姐胡曼清首度披露节目以外的清姐私人投资笔记，新城广播35周年隆重呈现胡曼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午宴，清姐现场讲你知在电波中听不到的投资密码，还可以同清姐共进午餐互动分享。9月12日星期六上午10:30至下午3:30，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全程同你真正围炉讲股。报名及查询费用详情即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7: 想知道香港人在大湾区怎样打拼？想认识大湾区真实面貌？
8: 主持梁杰走访不同界别的湾区港人，分享他们的经验，
7: 由工作到起居生活，由做生意讲到吃喝玩乐，
8: 用声音带你游走大湾区。
7: 湾区漫游，逢星期日下午6:00新闻后播出。
9: 妙手人心，魏美珍、陆志忠医生主持。
1: 继续翻嚟妙手人心，今日有急症科专科医生阿林建群医生接受我哋嘅访问。Doctor Kiki 你系好，
0: Michelle 你好。
1: 讲到我哋头先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生效咗之后，咁喺个执行上面啦，咁其实系咪因为呢一个条例嘅生效，你哋对呢啲救护员啊都有一啲特别嘅培训？
0: 是的，因为都在这个条例生效之前呢，咁都会做好多啲培训嘅，包括埋有啲讲座啦，即係中央嘅培训啦，亦都落去即係譬如话啲义务工作嗰方面啦，即係会落去区唔同嘅区啦，唔同嘅队呢，亦都有啲教材呢，即係俾佢哋去學習啦，做好个培训。咁一般嚟讲呢，喺佢哋冬植之前呢都会有一个简报的，也都跟他讲一讲返即是这个条例有什么要求，我们去到现场的时候呢有什么流程是怎样，也都会有些提示卡的，提示卡呢就在那个东眼的位置，或者在那部心脏去颤器那里呢都会贴着这张提示卡，等大家在现场执行的时候呢，即可以需要时可以参考。
10: 即系如果我系救护员咧，即系我会谂啊，唔同嘅场景，你知好多噶嘛。嗱，屋企咁，我相信就喺翻嗰区咧，大约都知噶啦。嗰等楼系有 lift 冇 lift 啊，系咩单位系点啊，咁样，咁都有啲心理准备啦。咁如果喺街话就比较太多变化啦，咁样即系咁。如果我系救护员，咁我系要执行一个法例，咁样就啊，会喺培训过程中间，佢哋有冇咩忧虑啊？或者你觉得可以同我哋分享啦？系
0: 佢哋都好多忧虑，好多问题嘅，
10: 正常嘅，
0: 系啦，
10: 认真先会有忧虑啫。
0: 咁所以我哋都会即系一同佢即系做解说啦。其实咧，不外乎咧，即系呢个命令咧。佢要執行嘅話咧，佢要滿足兩個條件，一個咧係咪

0: 有效的文件、第二呢在一个情景是否适用、如果它是一个有效的文件而个场景是适用的话它是一个有效的命令、大家就有这个责任去跟法例执行这个命令。
1: 我觉得还有第三样东西，医生还有个情绪、虽然有个有效的文件或者个情景是啱用的、那个当事人也都已经签了他的意愿是这样，但他旁边有些家人去到那一刻可能啲家人、他有不同的想法、有不同的意见，有些事未做完他不想就这样放手，这个时间那些救援员会怎样去应对、
0: 都很理解的，因为有时呢去到这个生死的抉择那里呢、家人呢会有些不舍得的，
1: 是的、
0: 在这个情感上还有在那个法例上呢也都要拿回个平衡的。如果家人呢即他、那个情绪很激动、等等、如果救护员他知道那份、即个指示呢命令呢是有效啦，还有是情景是适用的话呢，救护员呢会跟家人讲咯，就是、即我哋其实咧都系尊重紧咧，啊，即系佢嘅亲人咧喺临终之前嘅意愿啦，而我哋咧啊都系根据即系法例啊去做啊执行呢个命令嘅，亦都希望屋企人咧即系明白同埋理解咁样啦，
1: 其实会不会、即系我自己可能谂多咗，即系会不会到时衍生咗有好多一啲嘅法律嘅后续的问题喺度、
0: 其实都屋企人有嗰个情绪反应啦，咁我哋要喺嗰个法理同情理咧，嗰方面攞翻个平衡嘅。
2: 我哋喺讲呢样嘢咧，讲咗都唔知几多十年，咁而家今次系一个我自己觉得好欢迎嘅一个大突破嚟嘅，对香港嚟讲，咁、就咁变咗唔需要一啲市民咧去到。嗰特定嗰幾種情況，即係植物人啊等等嗰幾種情況之下咧，仲不必要地去捱嘅啊！即係大家都知啦，係嘛？如果你話又要做心肺復甦，跟住又去急症室，又搞一大輪咧，其實我哋喺醫院做嘢咁多年，即係見過好多咧，其實就即係個病人係好辛苦嘅、最緊要係之前咧，我諗係要同屋企人咧，即係
1: 溝通，係
2: 要溝通得好啲啊！咁就。
0: 我同意啊，因为病人呢佢要同屋企人溝通清楚啊，咁亦都要同医生呢即係问清楚了解清楚，咁签嗰陣时呢就要家属呢亦都明白清楚，咁、医生亦都令到病人呢即係同埋家属呢即係了解同埋清楚个病人嘅情形，点解要签呢份嚟咁、可以即係家属呢即係明白嗰、那个病人嘅意愿囉，亦都减少一啲不必要嘅、即係矛盾啦，或者係个情绪嘅波动囉、因为其实呢屋企人佢签咗之后呢佢即係病人早啲做决定呢，就好多时其实呢间接都帮到屋企人，因为有时喺生死之间呢嗰陣时要屋企人嗰一刻先去做決定，但係佢啲兄弟姊妹咧又未必喺睇到，咁佢話唔夠，到時啲兄弟姊妹嚟咧，
1: 千夫所指啦，
0: 又可能即係會令到佢有啲不必要嘅自殺咯。咁其實喺呢方面嚟講咧，個病人咧，因為佢都已經去到一個生命嘅比較末期啦，咁佢早啲即係講清楚做個決定，家人都明白呢，亦都减少咗呢即家人嗰个压力。
1: 好，咁我哋今日多谢晒林医生同我哋嘅分享。Thank you.
2: 好，
0: 多谢林医生，多谢 Michelle。妙手人心。
3: 晚上八点半。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现在罗佩琼报道新闻。据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极有可能计划在九月中下巡改组内阁，同时调整执政党自民党的高层人士。据多间日媒报道，日本政府计划在九月中旬通过包括下调食品消费税在内的税制改革方案。一个自民党消息人士表示，税制改革方案获通过之后，好有可能随即进行人事调整。

0: 释列茨将会系高市总庙之去年十月就任首相以来首次改组内阁。高市希望透过今次人事重组，为自己在2027年自民党总裁选举中争取连任创造有利形势。有传媒说，有可能进行的内阁改组当中，高市预计将会留任内阁官房长官穆元廉。外界亦都关注高市将怎样部署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总务大臣林方正、外务大臣茂木敏充以及自民党政务调查会长小林英姿等人的职务。这几个人去年都曾经同高市角逐自民党总裁之位。一个自民党资深人士透露，林方正或会希望离任国员，以便为参加下一届自民党总裁选举作准备。日本青森县十和田市发生黑熊袭击游客事件，事发当地朝早十点过后，一个年约30岁的外国男游客在十和田湖堪户台附近散步期间遭黑熊袭击，右臂被咬伤，膊头和口亦都受伤。事发之后，事主逃到附近民宿，由其他人协助报警。消防部门随即出动医疗直升机，将他送到去八户市内的医院治理。送院时，事主清醒并能够正常对话，没有生命危险。涉事黑熊袭击事主之后已经逃入山中，他的大小和数量暂时不明。十和田市政府已经透过防灾无线电呼吁市民和游客保提高警惕，同时联同警方在现场附近巡逻，并委托当地猎友会在现场附近设置陷阱笼以捕捉黑熊。华南中部城市克里维里克一个购物中心遭俄罗斯连环打击，造成至少16人死亡、130人受伤，伤者包括23个儿童。克里维里克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故乡。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发文指出，攻击无人机分两波袭击，在首波袭击并引发火警半个钟头之后，俄军实施第二次打击，目标直指现场的救援人员。他警告乌克兰必定会对这个袭击作出回应。克里维里克城市防御委员会主席维尔库尔表示，救援队伍仍然努力清理瓦砾，目前有几个人失踪，而且无法取得联络。伤者中至少29人伤势严重，包括一个脑部创伤的14岁少女和另外4个儿童。乌克兰官方表示，这次购物中心遇袭之前的一日，俄罗斯亦都对基辅和周边地区发动大规模袭击，造成至少17人死亡。另一方面，乌克兰军队夜间袭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的炼油厂和物流中心。尖沙咀海防道和汉口道一带挨晚紧急暂停食水供应，新港中心等多栋大厦受到影响。水务处的暂停供水通告指，下周5点起因应紧急维修水管工程，海防道和汉口道部分大厦和部分新港中心相互暂停食水供应。处方人员正在抢修，预料听朝早6点恢复供水。处方已经派出多架水车和水箱，供有需要的市民和商户取水。深水埗一栋唐楼外墙棚架倒冧，一个年约60岁的男工人连人带棚堕地，由消防员救出，头部受伤，已经送院治理。下周接近4点，宇宙街近南昌街的一栋唐楼外墙棚架突然倒冧，该名工人当时在棚架上面离地约1层楼高的平台上工作，他连人带棚堕地，被棚枝和杂物压住，一度被困，由消防员救出，清醒送往玛格烈医院治理。涉事唐楼楼高6层，整栋大厦外墙都有棚架，在近角楼位置有由棚架搭建的工作平台。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102.4 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明早最低气温约27度，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2-3日骤雨增多，同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现时温30度，相对湿度79%，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0: 做个醒目投资人，投委会的资讯帮到你。而家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记住保护财产，咪信啲骗徒啊！即上投委会网站了解最新资讯，同埋下载投委会收支管家应用程式，轻松管理收支，实现理财目标。投资自己，回报最高。
1: 资讯由投委会提供。
2: 唔想呼吸有害？听下医生讲解点样预防 RSV 呼吸道合胞病毒。
3: 我系心脏科医生陈其云医生。好多人都净系知道有流感病毒，但其实喺生活上边仲会碰到 RSV 呼吸道合胞病毒呢一只病毒，随时可以比流感病毒更加高风险。所以唔好以为自己买咗健康保险就可以保障你一切，有时就要听医生话，睇下生活上边仲有冇啲乜嘢细节可以帮到你，例如接种疫苗啊，可以帮你一针保三年噶。
2: 记住留意星期日下昼5:50才智双打时段内呼吸有道环节。
4: Hello， 早晨，揾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5: 大家好，我是吴宇彤牙医。坊间都有很多针对磨牙的产品，譬如一些磨牙的牙膠，最主要的功效就是隔开上下牙齿，等你就算没有留意到自己磨牙，都可以保护到自己的牙。
4: 想听多些吴宇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9:48 Hello 早晨时段啦。
6: 35载仍最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7: Hello， 大家好，我是 CY， 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继续一路都是咁精彩。Happy birthday！
6: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8: 新城医馆，
9: 大家好，妙手仁心。新城医馆介绍一位新相识的医生俾大家认识啦，就是骨科专科医生许正力医生。你好，
10: 你好啊 ，Michelle。
9: 第一次合作啊，咁咧就我哋新城医馆嘅医生咧就愿意帮大家解答佢哋任何健康嘅问题。咁大家有任何关于健康嘅问题想请教一下我哋10位专科医生咧，可以去翻新城医馆嗰度咧，就系留低嚟嘅问题，又或者咧 WhatsApp。留言都可以嘅，电话是95720104。咪即系有位观众咧系留低咗咧，想问一问咧关于颈部健康嘅问题啊，因为佢话有长期耐唔耐都会有啲颈痛嘅问题，所以咧我哋嚟紧呢两节咧，我哋就集中讲下颈椎呢个问题。
10: 好啊，
9: 好，咁咧就今日有个模型啊，咁啊带咗上嚟同我哋讲呢个颈椎嘅问题。嗰位观众咧其实留低咗条问题，佢话点样分到系个颈痛，其实可能系肌肉痛，又可能系真系嗰啲骨有啲问题，其实分唔分到噶？我哋普通人。
10: 其实呢个问题好好，因为咧其实如果纯粹一啲颈痛，可能系瞓礼颈，咁好多人都会觉得系啲肌肉嘅问题啦。咁但系咧，其实原来颈椎咧，除咗肌肉之外咧，咁好重要就系佢个颈椎骨入边嘅神经线啊。咁当我哋如果发现一啲神经线嘅症状咧，咁我哋就要咧小心一啲，可能及早要求医睇清楚。咁神经线嘅症状可以系咩咧？可以系伸延对只手嘅。一啲轉移嘅痛啦，觸電嘅痛啊，火燒灼熱啊，甚至係麻痹，伸延到手指嘅話咧，咁我哋要留意一下，究竟係咪啲神經線有問題，唔係淨係個頸椎嘅肌肉有問題啦。嗱，頸椎肌肉咧都有分左同右噶嘛。
9: 係啊，
10: 有時如果你發覺個痛症唔係淨係左邊肌肉或者右邊肌肉，甚至係個頸椎嘅中央。尤其是系你个颈椎嘅一啲活动嘅时候，都会感觉一啲疼痛，甚至个疼痛可以系伸延落去个胸椎啊、背脊嗰啲嘅，咁嗰啲我哋亦都要更加小心。最严重嘅咧，甚至可以影响埋只脚，影响你行路，好似行路浮下浮下咁，咁都可以有影响。
9: 嗱，你头先讲嗰啲应该系去到好严重嘅级别啦。我哋普通市民百姓，可能佢哋经常都可能有啲痛啊，但系佢又唔系成日痛，可能耐唔耐痛下，又唔系真系咁严重嘅痛。佢哋通常都会好少去睇医生住嘅，通常都自己揾寻求一啲嘅方法，可能捽下油啊，或者贴下胶布啊咁样噶嘛。嗰个阶段咁样去处理，其实啱定唔啱咧？
10: 任何的痛症咧都有个观察期嘅，咁但系咧嗱，头先讲嗰啲系一啲我哋叫 reflex sign 啦，即系一啲比较严重啲嘅症状，我哋要即刻要求医啦。咁但系如果你纯粹系一啲嘅轻微嘅颈嘅痛楚，咁头先你讲话坊间好多唔同嘅方法，例如系一啲嘅
9: 热敷冷敷
10: 啊、按摩啊，咁嗰啲好多人都会做嘅。咁不過就要小心一啲啦。咁即係尤其是你如果坊間嘅藥物啦，咁有啲係一啲要消炎止痛嘅成分咧，其實好多時都要西醫處方嘅。有時驚佢嘅用量嘅過多啊，或者係佢用得不當咧，有反效果。 咁甚至有啲人咧，依家有冇聽過好多人用筋膜槍或者按摩槍？
9: 有啊，係啊。
10: 咁嗰啲亦都係小心啲，尤其是嗱，如果手手腳腳嗰啲還可啦，咁但係尤其是如果係觸碰到個脊椎咧，咁就要小心一啲啦。因為曾經都試過一啲案例咧，係用一啲嘅過度嘅按摩。或者是我哋叫做一啲拍頸啊、拍腰嗰啲啦，甚至係有啲用簡單嘅按摩槍啊，咁都可以傷到啲神經線。係，咁所以個力度啊，同埋嗰啲嘅操作咧，就真係要小心一啲，就唔好話亂咁嚟啊。
9: 因為太容易買到啦，而家呢啲按摩嘅產品，
10: 冇錯
9: 喺網上嚇，
10: 有啲都好大力㗎。
9: 係啊，係好勁㗎，有啲可以。咁所以如果你係涉及到頸或者腰嘅按摩部分咧，就真係因為佢附近太多神經線，咁你小心啲啦，係咪？
10: 冇錯，冇錯。
9: 好，咁其實頭先都講過一個問題。瞓礼颈就因为你的睡姿不正确啦，咁系咪大部分的颈部的痛症都是跟我哋的生活习惯有关系咧？医生，
10: 冇错冇错，尤其是咧系一啲低头族啦，我哋讲即系
9: 个个都是低头族噶，而家有边个唔系低头族啊？
10: 由细到大都是低头族啊，个个都睇住手机。咁咧其实用得多其实唔好嘅，因为你知个颈椎成日屈埋咧，其实头都有重量噶嘛，咁你。经常性咁样去屈前条颈咧，咁其实会增加咗个颈椎个负荷。咁有啲人讲紧咧，如果你屈前可能60度，咁其实你个颈椎嘅负荷系比正常多成
9: 六十度，即系几多啊？
10: 六十度即系嗱，你正常
9: 上昼呢个系几多度啊？正常
10: 零度啦，
9: 零度。
10: 咁我哋向前屈低，你当你成日要耷低头睇手机，咁嗰啲咧就大概60度到啦。咁你嗰个嘅颈椎嘅负荷咧，系比你正常多咗6倍嘅。
9: 哇，咁犀利啊！
10: 系啊，
9: 6倍喎、
10: 啊。系啊，咁所以咧，其实你个颈椎不断都要用啲肌肉去拉住你条颈。咁所以用得多，自然咧个颈会痛咯。系啊，咁就除咗成日低头族啦。你瞓嘅睡姿唔好啦，尤其是而家有啲人咧就好舒服噶嘛，我中意瞓喺度睇电视嘅。
9: 瞓喺度睇电视
10: 系嘛？咁你瞓喺度睇电视，或者挨喺个 sofa 度睇咧，咁条颈就成日侧埋咗一边啦。侧埋咗一边咧，有咩唔好咧？初期可能唔觉有咩问题嘅，但系当你一起身嘅时候，发觉哇好痛。咁因为咧，其实你个颈椎咧倾侧咗喺其中一边咧，成日就揞住咗啲小关节，又或者你拉绷紧住其中一边嘅肌肉，咁唔 balance 咧，自然嗰个颈椎就会开始痛啦。
9: 好。咁如果因为低头族容易有呢个问题，咁我睇手机嘅时候，我将部手机提高啲咁样睇，咁系咪就冇问题
10: 啊？哦，呢个都系几好嘅建议，
9: 吊高佢嚟睇啊嘛，或者电视都系吊高啲
10: 人肉嘅手机架。咁不过咧，其实都嗱。唔係好嗱，你理論上對個頸會好啲啦，咁但係其實你亦都會有其他問題出現啦。咁當然你成日要擺嗰個手機，咁你要隻手要吊住啦，
9: 配合啦，
10: 係啊，咁你個膊頭會痛啊，會有其他唔舒服啊，咁同埋唔係好 practical 啊，即係唔係好實用啊，因為你諗下喺個車廂入面你要睇手機，哇！你隻手擺出嚟，其實你有時係唔 practical 做唔到。咁最好咧，其實都係避免經常要使用手提電話，喺一啲即係唔必要嘅時候，可能就即係用翻電腦啊，或者一個啱嘅姿勢，咁就會好啲啦。
9: 我見有啲朋友啊，啲同事啊，佢將部電腦，譬如我哋睇嘅時候，可能都未必係一定直望嘅，佢將個電腦升高一啲，去到 eye level， 呢個都係好嘅做法，係咪啊？
10: 咁不過咧，嗱任何嘅嘢都係要取一個叫適中，就唔需要太高太低。咩為之適中咧？咁你預其實個電腦個 mon 即係嗰個屏幕啦，同你嘅距離大概一隻手嘅距離啦。咁而佢個高度咧，你預係大概眼嘅視線水平或者係低10度到，咁啊叫適中啦。咁除咗呢個問題之外咧，你有時個工作你可能長時間喺同一個姿勢嘅，可能你個 mon 咧唔係擺正正中嘅，係擺好多人都係個 L 型嘅，擺側嚟噶嘛。咁你成日都側向左邊，側向右邊咧，咁你又好專心咁做嘢，做成個鐘都唔喐嘅。咁其實頭先都講啦，你用死同一組肌肉咧，咁其實咧都唔好嘅。咁所以我哋建議都係通常大概隔大概20至30分鐘到啦。咁都要去做一啲適量嘅伸展啊，或者行一行出去啊，做少少運動啊，然之後先翻嚟再做翻嘢。咁就會好一啲。
9: 醫生頭先都講到一點咧 ，balance 好緊要啊嘛。除咗我哋啲習慣會影響之外咧，其實有一啲運動咧都會影響我哋嘅 balance 嘅喎。譬如好似打波，咁其实佢我打波真系净系用右手噶嘛，咁就系呢一组嘅肌肉啦。咁如果我系长期 打一種球類，其實都會有幾大影響嘅。
10: 係啊，容易啲會有受傷㗎。
9: 嗯，
10: 係啊。咁所以如果你話做

0: 运动嚟讲引起嘅受伤有咩可以避免呢？有冇听过 warm up cool down？ 系啦，咁、我哋咧就系喺做运动之前咧要做适量嘅 warm up、
1: 嗯。
0: 做完之后咧都唔好忽视咗，我哋要
1: 即系
0: 系啦，冷却翻佢嘅。咁如果唔系咧，咁其实都一样会增加咗你将来个受伤嘅风险。
1: 嗯，嗱，通常咧就系啲。啲教練啊，都會教你 cool down 嘅。第一步咧，都係由個頭做到去腳噶
0: 嚇。
1: 頸部其實佢都係擰下擰下嘅啫。呢、個動作真係咁重要咩？
0: 係呢、這個動作咧就唔係做運動嘅時候先要做，而係你平時，尤其是如果本身啲頸椎有啲問題痛開噶啦，嗰人咧，咁其實都應該要做。咁、而做嘅方法其實好簡單嘅啫，即係兩邊擺動啦。咁咩位置拉到咧？其實你要sustain， 即係我哋維持一個嘅姿勢。用隻手去拉住個頭，兩邊，
1: 但又唔好太大力，
0: 唔好太大力、去到一個你覺得有啲拉扯嘅感覺咧，咁要停，維持可能十秒到，咁然之後先做另一邊，咁先叫拉得到，就唔係就咁將個頭咁喐下喐下就算，咁就唔夠啦。
1: 呢一個 warm up 其實唔係淨係你運動嘅時候先做嘅，你可能朝朝早瞓醒都可以做下呢個姿勢。
0: 當然啦，當然啦，尤其是如果本身都有啲頸痛嘅，就應該要。更加要注意啦。
1: 好，咁我哋一阵转头翻嚟继续咧，我哋集中讲下呢一个颈部嘅健康问题。
2: 新装修集团驱哥话你知，时间系
3: 晚上8:47。
2: 三百几尺间三间房，绝对有可能。我哋嘅设计师按你家庭需要精密规划，将细空间变大作为。WhatsApp 6149-1113 6149-1113预约啦。
4: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日，我都会去跑、你仲唔嚟参加？
5: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6: 湿疹痕痒又难受，暗疮红肿又难睇。唔想被暗疮、湿疹等皮肤问题困扰，听住星期日早上9点，从身体健康节目时段内，正中医理，我程海欣程主播，请嚟罗俊峰注册中医师讲解中医学病理，为你度身订做一套解决方案。
7: 新城医馆。
1: 好，继续翻嚟节目时间啦，有许正力医生呢一位系骨科专科医生，我哋新城医馆嘅医生同我哋一齐倾下偈啦。今日我哋集中讲下颈部健康嘅问题，颈痛咧都系一个都市病嚟嘅，而家系咪都有啲年轻化呢？以前都系老人家比较多，细个都唔冇觉得自己有颈痛。
0: 系啊，越嚟越多病人其实都廿零岁咁已经开始觉得条颈痛。
1: 玩手机玩得多，
0: 系可能系啦。
1: 通常你哋点样去医咧，医生？
0: 嗱，通常咧，我哋首先要断症先啦。咁、我哋见我哋会同佢做一啲简单检查，咁睇下佢究竟系边个位置痛啊？佢嘅痛有冇影响到一啲神经线？头先讲啲神经线嘅症状啊，系佢嗰啲嘅神经线嘅反射啊，有冇有影响啊？
1: 用咩去 check 嘅呢啲？
0: 嗱，我哋通常临床检查，咁啊睇下佢有冇痛啦，佢嘅肌力啦，佢有冇边个位置麻痹啦。影響手部嘅協調啦，咁樣咁同埋一啲反射嘅測試，咁我哋用一啲反射嘅手踭或者手腕嘅一啲反射嘅 reflex 啊，咁睇下佢究竟有冇啲反射差咗或者特別強咗，咁影響個頸椎嘅一啲症狀咧，咁佢都會喺呢個反射嗰度會反映咗出嚟嘅。
1: 通常我哋條頸係邊一節痛咧？其實都係大概呢個位置，其實佢係成節痛啊，定係每一節都有機會痛嘅？
0: 你又估下嗱，頸椎其實有七節嘅，
1: 有七節，有七嚿骨連埋一齊。
0: 呢個係頭顱骨啦，頭顱骨連到呢個我叫頸椎一二三四五六七。咁咧嗱，你估究竟個脊椎係高啲嘅位置容易啲會有痛啊，定係低啲嘅位置容易啲？
1: 我覺得中間咯，
0: 中間。一個 good guess 啊，中間可能喐多啲啊嘛，
1: 最喐動得多應該係中間嘅位置啦。
0: 但係好得意喎，原來咧我哋個頸椎最常見有退化問題或者有啲椎間盤問題咧，都係喺個頸椎低啲嘅位置。
1: 低啲，壓力大啲。
0: 係啦，壓力大啲，壓力大啲。咁所以咧，佢個壓力大啲咧，自然佢容易啲會有勞損啊，會有呢個退化。咁有咩情況會出現咧？嗱，佢可以係個椎間盤會退化啦，退化咗會扁咗。 扁咗咧，佢就會壓到啲神經線啦。
1: 嗯，
0: 咁我哋叫做椎間盤突出啦。
1: 嗯，
0: 咁另外咧，佢可以影響到後邊都有啲關節

0: 嘅，或者一啲小关节咧，咁如果影响到小关节，可能会颈痛啦。严重啲咧，佢亦都可以会令到一啲骨刺增生啊，咁样会压到啲神经线啦。
1: 系，咁你哋通常会嗱断症好重要啦，知道佢系咩原因啦。咁、你跟住会点样去医治？
0: 嗱，除咗临床断症。咁我哋之後就要睇埋佢有冇啲掃描去睇清楚，究竟係邊個位置有問題啦。咁坊間常見嘅掃描，大家知道 X 光。咁另一個咧就係、磁力共振。
1: 嗱
0: 呢、個咧都係好常用於喺呢個脊椎嘅一啲嘅掃描嚟嘅。咁有乜分別呢？就係、通常 X 光咧係一個初步診斷啦。咁可以睇到你啲骨嘅結構啊，同埋你個頸椎嘅弧度有冇問題啦。咁我問下你，你知唔知原來頸椎都有個弧度嘅喎？
1: 弧度
0: 係啦，
1: 即係
0: 其實佢唔係直不甩嘅喎。有啲人話：哦，係咪？
1: 哦，係係，一定
0: 就好啊！
1: 人都係有個弧度啊，天生係啦，唔會直不甩
0: 嘅。原來好得意嘅，人嘅結構咧係成個脊椎咧有唔同嘅弧度嘅。頸椎、胸椎之後腰椎都有個唔同嘅弧度去做一個 balance 嘅。咁當你嘅弧度太多或者太低，可能都會有問題。咁好常見咧，就係我哋頸椎痛嘅 patient 咧。佢嘅病人咧，佢都系个颈椎比较直一啲嘅。咁有两个原因啦，第一就可能
1: 天生嘅，
0: 系可能本身佢有骨骼嘅问题。
1: 骨骼正奇
0: 系啦，骨骼正奇啦。第二就系咧，咁不过当然就少见啲啦。咁第二咧，咁就可能系一啲痛症引起嘅，即系佢啲肌肉绷紧咗，扯住咗你嘅颈椎。
1: 所以佢自然就向住某一个角度。
0: 冇错啦，就会绷紧咗。咁第三咧就系、本身佢一啲嘅结构嘅问题啦，可能个椎间盘变咗啊，或者佢退化咗啊等等。咁所以咧 ，X 光系有帮助。咁另外一个咧就系要睇埋啲软组织。X 光嘅问题就系咧，佢净系可以睇到钙化嘅嘢，就系睇到骨，但系睇
1: 唔到
0: 软组织、磁力共振，咁就可以睇到啲神经线有冇受压啦，受压嘅程度去到边度啊？
1: OK， 好。咁头先都提过一点、就是，就系其实因为佢个弧度会唔同啦，我哋长期低头族咁就会有可能会拉扯到。觸動到啲神經會有啲痛，咁我調翻轉，如果我想 balance 翻，我長期又做下向後嗰啲動作，有冇幫助呢醫生？
0: 呢個都係一啲叫做伸展運動嘅其中一個部分啦。咁但係我哋就唔建議長期同一個姿勢太耐嘅，因為始終咧，你無論係耷低頭又好，或者你向後咬都好啦，咁其實都會咧係傷到某啲嘅組件嘅。例如係你經常向後咬，可能咧你個小關節咧會經常摩擦啊，個壓力亦都會大咗，會令到容易退化。經常向前撻低，咁前面嘅椎間盤嘅壓力又會受得多咗，咁亦都會容易令到個椎間盤有問題。咁所以我覺得就係最緊要有 balance。咁咩為之 balance 呢？咁我哋通常坐起身嘅時候咧，個耳孔、膊頭同埋個 hip 咧要成直線啦。咁就唔好話經常偏前或者偏後。當然某啲動作你經常要活動嘅話，咁就 OK 嘅。咁但係就唔好 keep 喺一個唔好嘅姿勢太耐啦。咁就會增加咗你個頸椎嘅負荷。
1: 係嗱，如果我哋聽下醫生話咧，其實我哋耐唔耐都自己喐動下個頸啦，唔好淨係 fix 喺一個動作啦，一個姿勢啦。咁但係瞓覺嘅時候就控制唔到噶嘛，自己都控制唔到，究竟係向左瞓、向右瞓、打側瞓定係？平分噶嘛，所以个枕头好关键。而家咧咪有好多即系坊间有好多不同品种嘅枕头，跟住又话有护脊啊，有护颈啊咁样。其实我哋选择嘅时候有冇一啲嘅原则可以俾到我哋？
0: 嗱，其实咧个个人头先讲咧个结构咧都可以有啲唔同嘅。咁你选择嘅枕头咧唔需要个价钱排先。即系你唔话越贵嘅越好就唔系嘅，最紧要拣一个系啱你个颈椎嘅弧度，你觉得舒服嘅就得噶啦。咁你点样去分咧？咁冇理由买十个枕头翻去试
1: 啦，系咯。
0: 咁我通常建议有啲病人就系你用一个比较薄身啲嘅先，然之后咧你觉得
1: 咦唔够，
0: 咁你咧就喺下边可能加啲毛巾或者加啲软垫落去，试下边一个高度你先觉得系。瞓完起身最舒适嘅，咁你就买个高度嘅枕头就得。
1: 咁下次转枕头嘅时候就要转翻同一款或者同一个高度。
0: 系啦，系啦。咁同埋咧就头先你讲瞓嘅时候你会喐噶嘛？
1: 系啊系啊，
0: 瞓嘅时候喐。咁其实咧人瞓觉嘅时候咧转咗好多次嘅姿势嘅。咁除咗个枕头个高度之外咧，就系、你记得你瞓觉嘅时候咧就唔好话瞓喺个。 梳化度或者瞓喺啲好窄嘅地方度、嗯，你连喐嘅地方都冇。
1: 嗯，
0: 其实你同一个姿势太耐咧，亦都会影响你嘅睡眠质素。
1: 嗯，虽然你瞓咗唔知嗰张系梳化定床，但系你自己系会调节嘅。
0: 系啦，系啦，系啦，你喐唔到，自然你成日都侧埋喺同一边，咁个颈起身自然就会痛啦。
1: 嗯，所以张床同埋个枕头真系好紧要，
0: 都好紧要噶。
1: 好，咁今日多谢晒啊许医生接受我哋嘅访问啊，
0: 多谢
1: 晒你。
2: 妙手人心。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FM 一零二点四至一零六点三，新城财经台。
1: 晚上九点，
2: 保管箱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现场罗佩琼报道新闻。尖沙咀海防道及汉口道一带挨晚紧急暂停食水供应，新港中心等多栋大厦受到影响。水务处的暂停供水通告指，下午五点起因应紧急维修水管工程，海防道同汉口道部分大厦同部分新港中心相互暂停食水供应。处方人员正抢修，预料听朝早六点恢复供水。处方已经派出多架水车同水箱，供有需要市民同相互取水。薄扶林道发生三车相撞意外，涉及一部客货车、麦斗货车同泥头车，造成三人受伤。麦斗货车司机涉嫌毒驾被捕。事发在下午大约两点，薄扶林道往湾仔方向近致富花园对开。当时客货车因应路面情况减速，尾随麦斗货车，怀疑收制不及，撞到客货车。客货车随即向左扭胎，车头撞向停在左线的泥头车。客货车的男司机和女乘客双重被困，由消防员救出，清醒送往玛丽医院治理。泥头车司机说胸口痛，在场接受治理。警方在麦斗货车面检获怀疑吸食毒品工具，司机未能够通过毒品快速测试，涉嫌毒驾被捕。警方昨日分别在荃湾和元朗区展开打击毒品行动，共检获总市值大约1600万元的怀疑毒品，同一批制毒工具，拘捕一个18岁内地男子和一个17岁本地女子，涉嫌贩运危险药物和制造危险药物。下个星期一上午分别在观塘裁判法院和屯门裁判法院提堂。警方经过深入调查和情报分析之后，昨日在荃湾区一个商场铺位入面截查该名18岁内地男子，并在铺内检获约16公斤怀疑可卡因和大约1.5公斤怀疑冰毒，市值大约1200万。另外警员在元朗区一个村屋单位入单位的外面截查该名17岁本地女子，随后在单位入面搜出大约3600克怀疑霹雳可卡因、大约500克怀疑可卡因、一批怀疑毒品原材料以及蒸炉和食物风干机等怀疑制毒工具，毒品市值约400万元。英国警方表示，警方车辆在追截一架私家车期间发生相撞，造成多个人死亡。克里夫兰警察局公布，事发当地凌晨3:30过后，涉事警车同一架私家车在米德尔斯堡附近的南岸 A66 公路相撞。东北救护服务中心表示，共派出14组救援人员赶赴现场，多个伤者当场证实不治，警方正确认死者身份和联络他们的家人。警察行为独立监察局已就事件展开调查，并表示初步了解克里夫兰警方当时发现一架可疑车辆，随即展开追截。南非政府官员证实，前世界拳王特特在南非屋企门外，他的座驾入面遭枪击身亡，终年38岁，同车的一个27岁女子身中多枪，已经被送院救治。警方指出，案发时特特正揸车抵达住所并等待大门打开，期间遭两个戴头套的持枪疑犯伏击。特特职业生涯锋芒，曾经在2007年至2008年夺得 WBF 英量级世界冠军，并在2017和2019年荣获 WBO 初量级世界拳王头衔，佢亦都曾经创下世界拳王争霸战史上最快 KO 纪录。喺2017年嘅世界冠军战当中，佢喺开赛只系11秒就以第一拳击倒对手高里亚获胜。佢嘅职业生涯战绩系29胜4负1无客，其中22次 KO 对手。特特最后一次亮相赛场系喺2022年7月，当时佢喺英国击败当地拳手康宁汉，但佢之后未能够通过药检，比赛结果被取消，特特亦因而被判罚停赛4年。该禁赛令在今年7月届满，特特一直坚称从未意图服食禁药，近期正积极筹备重返拳坛，可惜未能够圆梦。呢节新闻报道完。
0: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
5: 一路生活。
0: FM 102.4至106.3，
5: 一路理财，
6: 一路生活。
7: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 新城财经台，
8: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

0: 蒸馏水 Pe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1: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明早最低气温约27度，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骤雨增多，同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1: 食餐好，梗系顶好。中秋团圆，嚟尖沙咀港铁站旁嘅顶好酒家，独立 V I P 房，有大有细，私人小天地，边食边聚，边讲边笑，顶好见。
3: 另类吸烟产品进口同销售禁令已实施超过3年，由4月30日开始，政府已进一步禁止喺公众地方管有指明另类吸烟产品。喺公众地方吸食另类烟，会被视作管有并违法，可被定额罚款3000元。管有超额另类烟或作商业用途，更可被判监。大家切勿以身试法。
1: 香港钟表业在国际间享负盛名，每年的香港钟表展和国际名表会穗更是全球业界重要平台。8月25日星期二上午9点，财资大道节目内商贸展力量，主持郭彦明，请来宝德精密有限公司董事及总经理林启瑞，以及高顿斯有限公司副总裁周婉贤，分享参展经验和行业最新概况。商贸展力量由香港贸易发展局与你联通世界，同塑未来。
4: 紧贴社会，直击18区大小事。
5: 起码嚟到社工手上边咧，咁我哋梗系要了解个情况啦。如果可以嘅话，我哋其实鼓励亲自嚟中心见社工啦，呢个系最好啦。我谂社工要帮佢理清楚佢最终嘅关注点系乜嘢。系啊，佢有时一嚟到，可能系10个矛盾，10种困难，边一个困难其实系佢最需要 tackle 嘅咧？咁我谂社工都要帮佢去处理呢一啲。
4: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0: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4: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6: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7: 从中医角度关注都市健康问题，龙本方特药，中医药透视。
8: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0: 守护健康身体，启动心灵智慧，健康地球人，刘远芬、梁秋容。
9: 每个礼拜咧都好开心啦，有机会咧同我啲拍档啦、唔同嘅嘉宾咧一齐咧，可以增加我哋嘅知识，我啦同埋我哋嘅听众啦，耶、太好啦！喺呢个时间咧就先请个拍档先，呢位咧就系注册中医师梁秋容。Hello， 秋容你好。
10: Hello， 刘远芬你好。
9: 真系噶，每个礼拜我都系觉得好开心，有机会咧增长知识。你知道咧，年纪慢慢大嘅时候咧，如果能够不断有知识增长嘅话咧，系防止老人痴呆嘅一个好重要嘅方法嚟。
10: 哦、OK， 系嘅，
9: 啱唔啱？
10: 咁覺得好多嘢點都啱嘅，即係等個個腦咧
9: 轉啊嘛，
10: 係啦，喐下轉下諗下嘢啊咁樣，咁好過呆咗喺度，係啊，咁啊一定係即係腦筋會靈活好多
9: 嘅，真係嘅，
10: 係啊。
9: 咁啊，今個禮拜咧講呢個話題咧，相對我哋係比較少啲，但我成日都聽到人哋喺度，
10: 係，
9: 咁我就諗啦，咦，今日呢
10: 即係你哋做呢行專業係啦，做呢行嘅人咧，即
9: 係可能會
10: 係把聲好重要嘛，即係如果譬如聲沙啦，或者喉嚨唔舒服啦、喉嚨痛啦，甚至乎可能有啲嘢棘住喺喉嚨啦。系啦，即系影响个发声咧，都麻烦啲。
9: 同埋都唔好话我做我哋呢行啦，而家所有人都系 KOL 嚟噶嘛，
10: 系咪先？冇错冇错，
9: 所有人都系博主嚟嘅，
10: 系系。
9: 咁所以我相信所有人都应该啱听。仲有我唔知道咧，会唔会同年纪有关系？
10: 系，
9: 可能即系不同嘅年纪，尤其是可能嗰个成日比较成熟啲，喺呢方面会唔会容易啲脆弱啲嘅咧？
10: 可能系都唔出奇，因为似乎小朋友又好似少啲啊吓。咁啊，今日咁嘅话题咧，其实咧，我哋今日咧就会讲呢个嘅咽喉炎啊，譬如甚至乎讲紧。 急性啊、慢性咧，都我哋今日都会涉猎到嘅。喺直播室里面咧，请嚟李芳中医师咧，同我哋讲一讲嘅咽喉炎。李医师你好，
9: 你好李医师，
11: 你好啊，两位主持人。
9: 嗯，都头先我哋就喺度讲啦，

0: 哇，究竟咽喉炎会唔会真系好似我哋呢啲人咧，成日都讲得多系有关咧？咁会唔会多啲呢啲黑仔会唔会多我哋呢啲咁嘅人嘅咧？
1: 我觉得系近排系特别多啲，
0: 系
1: 特别系咧，今次唔知系咪关于中咗呢个新冠嘅问题咧？
2: 系最近新冠多咗，
1: 多咗之后咧，个个嚟睇医生都系喉咙，你一见到佢入嚟就系不停噶。
2: 咳咳
1: 佢成日觉得喉咙有嘢顶住，咁佢再发展落去，呢个就系急性嘅咽喉炎啦。咁我就谂住，都好喎，
0: 好啊
1: 呢个话题，
0: 非常好。
1: 同埋咧，平时咧都见到后生嗰啲陆陆续啲有啲慢性嘅咽喉炎啲病人，都长期喺度我呢度跟进啦，睇紧症。咁啊，年纪又后生啦，仲有啲比较中年啦，最多就系见到有老年嗰啲咧。咁我觉得，帮大家普及呢啲知识啊，等你平时可以保养下喉咙，咁你始终要用到脑，
0: 非常好啊！我觉得
1: 讲嘢食嘢咁都需要用我哋咽喉噶嘛，咁咽喉又系我哋嘅五脏六腑嘅第一通道嚟嘅，咁我哋系需要系普及下。
0: 好啊，普及下呢一方面嘅知识先，同埋咧，头先你都讲咧，有时会有急性，咁跟住你都讲，亦都见到唔少慢性，即系我哋呢啲咧，好似好点讲啊？好幼稚咁，即刻谂啊！唔知会唔会由急性就变成慢性咧？因为本身急性就急性，慢性就慢性，系咪一定会系相连嘅咧？先介绍下乜嘢叫咽喉炎，甚至乎由急性开始讲到慢性咁，好唔好啊？
1: 好。首先你讲下嘅咽喉炎啦，其实咽喉炎咧就系喺我哋中医嚟讲都系五官科嘅病嚟嘅。佢需要有呢啲病嘅时候，多数都系需要去睇专科啦。但系对我哋中医嚟讲，我哋就全科咁各方面嘅知识都涉及到啦。咁佢主要系急性，系因为病毒啊、细菌啦、或者平时食啲煎炸嘢啊，变咗打冰炉啊，呢啲都变咗你嘅咽喉去黏膜水肿，肿咗之后，第一时间你反映出嚟一定系喉咙唔舒服啦。仲有啲人可能觉得系鼻水倒流啦，佢成日觉得日头冇事，瞓醒一觉。咁鼻水不停嘅流，咁朝早起身喉咙就积咗好多痰，好多嘢就开始唔舒服啦。咁最多见嘅而家暂时就系急性咽喉炎啦，就系今次嘅、
0: 你啱啱讲嗰个病毒感染
1: 系啦，病毒感染或者细菌感染。
0: 通常佢系咪就系喉咙痛唔舒服？系咪就系咁样？
1: 佢首先第一个症状就系喉咙痛先啦。咁痛完之后，佢就觉得喉咙胀，同埋喉咙咳痕。就开始咳，这个就是急性咽喉炎的表现来的了。咁佢多数都去睇医生，讲伴随嘅症状都可能有流鼻水啊，或者系周身痛啊呢啲症状。睇咗医生之后，佢嘅感冒嘅症状冇咗，但系佢有喉咙持续系痕啊、痛啊或者胀啊、唔舒服嗰种感觉，咁佢去不停地再去寻医去求救，这个就是到了第二个方面了。
2: 即是说其实如果急性咽喉炎，刚才你讲很明显啦，喉咙痛啦，或者甚至乎喉咙胀啦等等，可能是因为伤风感冒伴随住的，一路处理得不好的话，其实是不是多数都会演变成慢性的咽喉炎的？
1: 可以。
2: 那慢性的症状又会是怎样的呢？
1: 慢性症状呢，一般来讲呢，它不是成日都发作的。佢可能系你休息唔够啊，或者你平时讲嘢比较多啲。另外咧就系好多人食咗煎炸嘢之后，这个好明显，好多人都系咁啊。佢就觉得喉咙一下子就肿咗起嚟，好唔舒服。
0: 咁但系呢个似系急性多啲喎，算你啱啱讲呢个系咪咧？
1: 这个未必
0: 系咁，
2: 即系翻肿嘅，急慢都会有肿嘅感觉嘅。
1: 但系佢痛嘅感觉唔系好。即系好明显，净系觉得胀，
0: 即系急性就砰砰声嘅，
1: 痛
0: 好痛啊，救命啊！
1: 冇错，慢性嗰啲痕啊，好痛啊，嗰种
0: 慢性就系咽下咁样嘅，
1: 系啦，
0: 明白。
2: 系咁啊，即系当然啦，即系就住呢个嘅急慢性咽喉炎啦。因为事实上好多朋友都系急性啊，理解啦，因为可能伴随住即系感冒啊、发作啊咁。当佢退咗之后咧，硬系个喉咙都一路都好唔到嘅。咁就系头先阿李医师讲嘅，即系慢性嘅咽喉炎啦。就住咽喉炎有任何嘅疑问咧，想同阿李医师倾下嘅话咧，可以打电话上嚟登记，电话号码1834104。
3: 晚上9:16，
4: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6年。

0: 市场第一，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三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1: 当事人做嘢咁忙，冇时间睇火煎药，而家饮中药方便快捷。龙本方中药配方火粒，唔使煲，唔使煎，冲水即溶即饮，仲保留传统中药疗效。产品更经过重金属、有害元素、微生物同残余农药测试，配合先进技术提炼中药精华，安全可靠，品质保证，至值得信赖嘅中药品牌，梗系龙本方啦。
2: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的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上报名啦！
3: 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易上前黄埔天地。
4: 企业将环境、社会和管治纳入作为经营策略，有助增强竞争优势，创造价值。新城财经台主办湾区企业可持续发展大奖2026，表扬全面实践 ESG 理念的杰出企业，树立典范。
5: 湾区企业可持续发展大奖2026现正接受报名，截止日期8月31号。报名或想了解详情，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或致电3698-8938查询。
6: 香港已经进入 5G 新世代，电信商会在不同地方设置无线电基站提供服务，不知会不会多数辐射呢？
7: 不用担心，通讯事务管理局采用的辐射安全标准是由国际非电离辐射防护委员会制定，而且得到世界卫生组织认可，所有基站必须符合这个安全标准，并得到通讯事务管理局批准才可以启用。不清楚就打2961-6648问下啦。
8: 健康地球人刘远芬、梁秋容，
9: 翻返嚟健康地球人嘅时间，继续请嚟李芳中医师咧呢一节咧，同我哋讲下呢个咽喉炎啊，究竟点样好好处理咧？因为即系我相信好多朋友都有即系经历过喉咙嘅唔舒服啦，无论系你系好急性嘅时候喉咙嘅好痛啊，或者演变到后来嘅啊，其实都唔算好痛，不过嗰种嘅即系有啲嘢揞住啊，啲嘅即系钳极都仲好似都唔清个喉咙嘅感觉咧，其实可以好拖得好长，
10: 同埋好淹闷，
9: 系啦系啦，反反复复发作啊咁样。咁啊，当然有啲朋友就可能坊间其实好多嘅，即系譬如饮杯嘢啊，或者譬如可能咩含金桔啦，其实好多嘅方法啦、喉糖啊等等。咁啊，李医师啊，其实咧即系我哋就住呢、這个即系急性咽喉炎啦，或者甚至乎大家可能面对更加多嘅，譬如慢性嘅咽喉炎，其实唔处理佢或者由佢，有冇机会自己好翻嘅咧？
11: 其实我觉得急性咽喉炎咧，呢啲一定要去睇医生噶啦，因为你始终伴随有其他症状啊嘛，同埋咽喉炎咧，你如果持续喺度痛紧咧，你都要同好多病要鉴别，会唔会扁桃腺肿啦、生痈啦，我哋中医叫做喉痈啦，或者你去咪生癣啦、啃骨都会喉咙痛噶，咁仲有会唔会？急性嗰个呼吸困难啦，呢啲都会，或者系你个喉系咪生嘢咧，或者系生癣啦，呢啲都要等专业嘅医生去判断咗先，跟住你诊断咗真系喺呢个急性咽喉炎，咁感冒系当然好容易医啦，咁你食咗几剂中药之后就解决咗问题，但系情况一路持续未解决，你就要揾专业少少嘅医生再睇清楚到底咩事。咁呢个就系跟进啦。咁好似头先梁医生讲紧，如果你一路唔理佢，食啲润喉糖啊嗰啲，可能舒缓到。但系你惊唔惊佢拖咗系慢性咽喉炎咧？变咗慢性咽喉炎，咁就长期可能神世都跟住你咯。
10: 成世啊，讲紧
11: 系啦，神世真系神世。咁变咗你寿命可能仲长啲，心情好咧。 可能佢就冇事，身体唔好，再加埋喉咙肿胀，

0: 大多数人可能都好敏感噶咯。
1: 系系。咁我想问一下，即系啊李医师咧，头先你讲咧，即系急性，事实上你食抑制药咧，好快搞掂嘅。咁系咪有好多病人就系唔生性，或者系唔算唔生性嘅，可能食得啦，咁就走噶啦嘛，就唔会再去处理啦。系咪真系要完全断晒尾，我哋先至话佢唔会发展成为慢性咧？
0: 是这个都是一个好问题，因为很多人觉得呢喉咙没事，感冒好了，咁我就不需要再看医生了。其实这个呢我都觉得是似乎回你自己的身体，因为中医都是辨证论治，你没了感冒那些症状，你喉咙完全好回晒、都不要咳咳喉咙干啊那些嘢呢，其实我们都觉得是 OK 的。但是对我来讲，我一般都去跟病人讲声再质量身西查清一清。润嘅五脏六腑，
1: 五脏六腑，
0: 肺同埋嘅脾啦，咁变咗你唔去再反弹嘛，呢个好紧要。咁如果听话嗰啲佢做咗之后，我觉得效果佢一定好过你未做过，呢个就转去慢性咽喉炎嘅机会比较少啲。
1: 系，可唔可以讲下你自己即系处理咁多慢性咽喉炎一啲个案啊？即系最长嘅时间佢维持咗几耐？但系如果做治疗，要做啲咩治疗？系咪真系可以完全根治到啊？
0: 其实慢性咽喉炎我觉得就比较真系手尾长啲难啲，佢暂时有几个嘅病人都跟紧我，其中有一个读紧书十几岁喺外国读紧书，佢就因为压力大写功课。瞓觉用眼，佢长期喉咙痛，佢将我嗰啲药咧就简直系点啊？
1: 记得就食下啦，
0: 唔系佢直头系一落落半年嘅药去食、因为佢一唔舒服佢就去食，一唔舒服就去食。我觉得佢呢啲情况真系恶性循环，同埋佢个喉咙咧就见到起晒好多淋巴泪泡，同埋佢后边嗰啲咽喉壁全部变咗条索状，呢、這个就
2: 条索状，
0: 系啊，呢个就真系比较严重少少，因为佢已经变咗组织嘅
1: 变化，變化
0: 就唔系单单纯纯你嗰个咽喉炎啦。咁佢呢个，我觉得同佢嘅工作压即系学业嘅，
1: 十几岁啫，你讲
0: 系啊，压力可以系压力，非常有关系。但系冇办法，做医生嘅只可以做到咁多，其他嗰啲生活习惯啊，各方面都要靠翻个人去管理翻啦。咁所以，病都需要养生，即系七分系三分治疗啦，七分一定要靠养啦。
2: 系，头先你提过啦，即系可以好严重啦，即系去到有跳索状嘅情况，病咗好耐都医唔好。咁日常生活上面啦，即系譬如头先个学生哥，佢生活唔好，咁于是乎即系加重个病情。有啲咩建议俾啲即系朋友？其实佢成日都要用声啊，佢哋可以点样去即系做好啲去护好嗰个咽喉咧？
0: 其实咧，佢就急性咽喉炎同埋慢性咽喉炎都好，我哋都需要辨证论治。咁而家现代人咧就最中意香口嘢啦、煎炸肥腻呢啲嘢，同埋中意食宵夜。咁肺同埋胃咧比较到咗夜晚积咗好多垃圾喺度，佢又去导致你胃酸倒流，胃酸倒流就去灼翻你上边嘅咽喉。咁呢啲
1: 灼伤
0: 佢系直头喺食道嗰度一路灼伤，呢个我就觉得系。好多人都会有噶，喺呢个饮食方面，我一定同佢哋讲，到咗夜晚七分饱，或者系就算你冇咁多九分饱都好咯，唔好太
1: 唔好顶起，
0: 第二咧就唔好太夜食嘢，呢个系第二个，第三项咧就系好多女性。情志又滑，
1: 又系种情绪问题，
2: 都同情绪有关系。
0: 成日觉得喉咙有嘢顶住，佢咳痰又咳唔到出嚟，成日都觉得有啖嘢系hold 住嘅喉咙，
1: 系 hold 住喺度，
0: 系啦，胀住喺度。佢每日朝头早就不停嘅要清下喉咙，先可以好翻。
1: 系明白。不过头先咧，即系听医师讲嘅时候咧，都提下大家，如果有关呢个急性好、慢性好，尤其是头先啊，医师讲到咧，慢性系好淹闷嘅。
2: 系
1: 哇，如果你话佢发展到甚至乎嗰啲组织会出现一个条索状，我哋未有机会佢出现咗条索状，咁会点咧吓？咁但系即系我谂都唔会系简单嘅事啦。如果有啲咁嘅问题咧，真系可以同医师。
2: 嗯，冇错，电话号码继续开放嘅，就系1834104，1834104，咁啊先登记咗咧，李医师嘅同事咧稍后时间回复翻你噶咯。
1: 咁啊，李医师，我想最后问下你咧，即系如果佢真系要去做治疗啦，其实中医手法好多，但系你讲咽喉，我就会。

0: 咁系咪单系纯从中药啊？抑或你觉得可以从你话要调好个五脏六腑，例如用手法嘅治疗，都可以加速佢嗰个康复个过程噶？
1: 系骨线就唔讲啦，骨线痛嗰阵时候，我哋就去介绍啲原位，可以自己当时痛紧嗰阵时咧，我都谂住介绍啲原位俾大家去止住痛先。咁你好快就觉得喉咙舒缓咗，
0: 喺急性嘅时候，
1: 急性嘅时候，同埋有时可能有人讲嘢讲得多啊，或者食咗煎炸嘢之后喉咙痛，咁我哋都会用呢啲原位禁咗之后咧，即刻止到痛嘅。
0: 我真系冇谂过，原来禁原位可以改善呢、這个。
1: 因为呢个我试咗好多病人，好有效果。
0: 咁即刻嚟，即刻
1: 介绍俾你。
0: 即刻嚟，而家嚟，
1: 而家嚟。咁首先咧就系肺嘅整穴，就系少商少商穴嗰度。咁同埋少商穴、阳明穴嘅双阳穴呢两个穴位。咁你哋因为个个都识得用手机噶啦，上网去查啦，喺边个位置。咁你咧喉咙痛嗰阵时候，就攞手指用自己另外一只手指揿你，
2: 即系左手揿右手，
1: 左手揿右手指，
0: 即系两边都要揿。
1: 系啦，揿住佢，但系你就攞只手指尖锐住佢，
2: 手指夹锐佢，
1: 锐住佢。但系咧，你就锐咗好耐，唔好周围转咯。等如果唔系刮伤伤咗嘅皮肤，
0: 揞住佢，
1: 你就系啦，即系等
0: 刺激个穴位，
1: 刺激个穴位，跟住你就大力去揿压住佢之后咧，就将你嘅口腔入边啲口水就不停嘅口腔入边转转转转，然之后就慢慢将啲唾液咧吞翻落去。
0: 哦，
1: 咁你搭车又好啊，或者系做乜都好啦，坐办公室都好啦，跟住佢好快、okay、一阵就唔同啦。
0: 可唔可以讲多一次啊？秋蓉，因为时间关系，你又讲可唔可以？但系讲俾我听，
2: 一个少商穴，
0: 少商穴，
2: 少商穴喺手指嘅，
0: 双阳穴，少商穴，双阳穴。
1: 总之你自己试啦，边个点系最痛嘅，就捋住佢就得噶。
0: 少商边个少啊？
2: 少商就系少年个少，商业个商。
0: 哦嘅少商，跟住咧，
2: 双阳都系以前个古城，双阳嗰个系啦，双阳穴。
0: OK， 好，咁啊，我觉得如果一阵间我哋有机会嘅话咧，请个医师可以
2: 拍片，系啊，
0: 所以大家可以留意住我哋自己嘅 YouTube 啦。但系睇下医师讲嘅呢两个月喺边度啊？因为可以急救又得，慢性处理又得，哇！呢个好喎，即刻可以做好埋，系咪？好啦，咁啊，今日时间差唔多，多谢晒医师。如果大家咧继续有问题，真系要问医师好好咁样处理吓，即系呢个咽喉炎嘅问题。电话号码1834104，继续打电话嚟咧，登记咗就 OK 噶啦。佢哋会有专人再同大家联络，下礼拜会再同医师再倾啊。OK， 下礼拜见到。好，唔该晒两位，
1: 拜拜两位。
3: 逢星期六晚上9点到9点半，中医药透视由龙本方赞助播出。都市人做嘢咁忙，冇时间睇火煎药，而家饮中药方便快捷。龙本方中药配方火粒，唔使煲，唔使煎，冲水即溶即饮，仲保留传统中药疗效。产品更经过重金属、有害元素、微生物同残余农药测试，配合先进技术提炼中药精华，安全可靠，品质保证，至值得信赖嘅中药品牌，梗系龙本方啦。
4: FM 102.4至106.3，新城财经台。
5: 晚上9点半，
6: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7: 现在罗佩琼报道新闻：尖沙咀海防道及汉口道一带挨晚紧急暂停食水供应，新港中心等多栋大厦受到影响。水务处嘅暂停供水通告指，下午5点起因应紧急维修水管工程，海防道同汉口道部分大厦同部分新港中心相互暂停食水供应。处方人员正抢修，预料听朝早6点恢复供水。处方已经派出多架水车同水箱，供有需要市民同相互取水。波扶林道发生3车相撞意外，涉及一部客货车、麦斗货车同泥头车，造成3人受伤。麦斗货车司机涉嫌毒驾被捕。事发喺下午大约2点，波扶林道往湾仔方向近致富花园对开。当时客货车因应路面情况减速，尾随麦斗货车，怀疑收制不及撞到客货车。客货车随即向左扭胎，车头撞向停喺左线嘅泥头车。客货车嘅男司机和女乘客双重被困，由消防员救出，称

0: 并送往玛丽医院治理。理头车司机话胸口痛，在场接受治理。警方喺麦斗货车面检获怀疑吸食毒品工具，司机未能够通过毒品快速测试，涉嫌毒驾被捕。警方昨日分別在荃灣和元朗區展開打擊毒品行動，共檢獲總市值大約1600万元的懷疑毒品，同一批製毒工具，拘捕一個18歲內地男子和一個17歲本地女子，涉嫌販運危險藥物和製造危險藥物。下個星期一上午分別在觀塘裁判法院和屯門裁判法院提堂。警方經過深入調查和情報分析之後，昨日在荃灣區一個商场铺位入面截查该名18岁内地男子，并在铺内检获约16公斤怀疑可卡因和大约1.5公斤怀疑冰毒，市值大约1200万。另外警员在元朗区一个村屋单位入单位的外面截查该名17岁本地女子，随后在单位入面搜出大约3600克怀疑霹雳可卡因、大约500克怀疑可卡因、一批怀疑毒品原材料，以及蒸炉和食物风干机等怀疑制毒工具，毒品市值约400万元。英国警方表示，警方车辆在追截一架私家车期间发生相撞，造成多个人死亡。克里夫兰警察局公布，事发当地凌晨3:30过后，涉事警车同一架私家车在米德尔斯堡附近的南岸 A66 公路相撞。东北救护服务中心表示，共派出14组救援人员赶赴现场，多个伤者当场证实不治，警方正确认死者身份和联络他们的屋企人。警察行为独立监察局已就事件展开调查，并表示初步了解克里夫兰警方当时发现一架可疑车辆，随即展开追截。南非政府官员证实，前世界拳王特特在南非屋企门外，他的座驾入面遭枪击身亡，终年38岁，同车的一个27岁女子身中多枪，已经被送院救治。警方指出，案发时特特正揸车抵达住所，并等待大门打开，期间遭两个戴头套的持枪疑犯伏击。特特职业生涯锋芒，曾经在2007年至2008年夺得 WBF 英量级世界冠军，并在2017同2019年荣获 WBO 初量级世界拳王头衔。他亦都曾经创下世界拳王争霸战史上最快 KO 纪录，在2017年的世界冠军战当中，他在开赛只是11秒就以第一拳击倒对手高里亚获胜。他的职业生涯战绩是29胜4负1无克，其中22次 KO 对手。特特最后一次亮相赛场是在2022年7月，当时他在英国击败当地拳手康宁汉，但他之后未能够通过药检，比赛结果被取消，特特亦因而被判罚停赛4年。该禁赛令在今年7月届满，特特一直坚称从未意图服食禁药，近期正积极筹备重返拳坛，可惜未能够圆梦。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明早最低气温约27度，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骤雨增多，同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6: 你赌，佢赌，赌完又赌。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醒下啦！除咗输钱，仲输咗家庭，输咗朋友，输埋前途，值得咩？戒赌啦！即打戒赌热线183-4633，远离赌博，咪赌乱自己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嘅网页 donotgamble.org.hk。
7: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8: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7: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嘅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9: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10: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11: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吴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 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
12: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13: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不过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12: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14: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继章。
15: 守护健康身体，启动心灵智慧，健康地球人刘远芬。
16: 地球人里面有两个小时的时间，刚才刚讲过中医中药，现在我们转转的话题通常我们都讲西药的。在这个时间就请来这个药学专家，这位就是李康善教授。教授你好。
17: 主持你好。
16: 教授，其实每一次都跟你聊聊天讲下西药，当然我自己因为我通常用，或者很多听众都是，越来越多人都会说西药很散，那我如果可以选我就选中药啦。对这个散字呢，教授你点睇呀？我諗你系半个外国人咁样啦，你对于用西药应该定系多过用中药㗎嘛。
17: 但系第一咩叫散先。
16: 个人好似好攰啦。好似点讲呀，好似嗰个药效个反应有啲大啦，咁样成身攰赖赖，冇乜力气冇乜心机咁样啦。
17: 咁西药其中一个特色啦，都可以话第一就系、比较快见效，但是通常我们所谓随之而来一般的副作用呢，就是通常都是那几样，一是呢就是比较攰啲啦，一是有啲作呕作闷啊，又或者有啲肠胃唔舒服啊，咁呢个系比
16: 常见嘅，
17: 好常见嘅。咁我估睇下喺啲咩情况之下啦。我估我哋以前都有讲过，喺某一啲症状嗰度呢，尤其是系上呼吸系统嘅问题，我自己个人嗰个经验或者我自己嗰个感觉呢，就系中医就好似比西医呢就多个板斧同埋有效一啲。因为喺西药嗰度呢，我哋睇一般嗰啲所谓治理上呼吸问题嗰啲呢，通常都係咳啊，有啲气促啊，喉咙啊唔舒服啊，头痛。咁嗰啲一般呢西药都係不外乎几隻所谓药物嘅啫。第一就係放松嗰啲气管，等你唔会咳一声咁就咳啦。另外一个呢就係按低咗成个反应系统。咁嗰啲呢所谓止咳水呢，或者係啦，叫止咳水啦。咁呢好多时呢都係我哋如果饮用咗或者服用咗呢，都有啲云陀陀想瞓咁嘅感觉。咁就係嗰个原理就喺嗰度，佢将成个人嗰个降低咗，佢嗰个活动嗰个范围降低。咁包括我哋嗰个气管嗰个运作，平时我哋呼吸都係一上一落咁样。咁佢就降低咗佢，咁少。

0: 啲刺激咧，咁你咪少啲咳嗽咯。
1: 系，即系可以将嗰个人嘅身体嘅机能咧，系减慢晒佢咁样。
0: 喺嗰个情况之下系，咁另外一个咧就系将嗰啲肌肉放松，咁等佢唔使咳得太慢啊。咁啊，有时我哋咳得厉害，唔止有痰，可能都有啲血丝，相信好多人都会经历过。咁佢其中一个作用咧，就系等成个气管嗰啲肌肉放松。咁就做到一个所谓起码短暂或者暂时性的止咳的效果。但是呢服用西药很多时候一吃一喝止咳水咳水
1: 就晕到就梦炸炸去了。
0: 是不咳、但是跟住呢好似又唔断尾咁样嘅。我估呢个就係、西药一个几常见嘅情况。
1: 因为佢嗰个原理就係帮你揿同埋降低嘛，係咪呀？
0: 治标。
1: 係。而家呢个症状就係讲緊个标。
0: 冇错啦。所以你咳啦气管收缩啦，咁我帮你放松佢、降低佢就係咁啦。咁呢近排呢我相信好多听众包括我自己有一轮都咳到
1: 甩肺
0: 去。一戳起上嚟就想咳咳咳咳咳。咁我已经即係都差唔多好早呢咳咗两三日我觉得咦唔对路啦。咁、就都即刻去睇医生啦。咁、不过我睇嘅呢係中医。所以可能啲听众啱听完讲中药咦点解又系嘅咁。咁但係呢喺上呼吸系统呢个症状嗰度呢我自己个人亦都觉得中药系有佢嘅成效。咁我去睇个中医我系佢系一日服两剂药嘅。
1: 即系早一晚。
0: 冇错啦。我食咗两剂呢就已经冇咗。
1: 厉害喎、
0: 啊。已经冇咗嗰个即系。
1: 好大反应嗰啲咳嗰啲。
0: 即系不断嗰个咳啦。Okay, 即系仲有但即系未清晒，但系即系真系将嗰个症状好似，咦，真系搞得掂。咁同埋你知道饮中药，除咗有啲苦之外咧，好似饮落去又冇咩问题，
1: 即系冇咩黄胸屙啊、呕啊，
0: 吓，起码我冇啦。
1: 晕头头啊！
0: 咁但系佢呢只因为我估佢加咗啲甘草咧。我相信又唔系太苦，咁所以我自己系接受到。咁我系睇咗几多，我系饮睇咗几多次，我系睇咗两次，咁大概系食咗十两次，三日加五日系八日十六剂，
1: 即系早晚各加埋十六
0: 剂。因为我觉得未断尾，即系仲有啲咳，咁我就睇埋佢。咁咧，但系十六剂今日。就是这样。
1: 我觉得如果你俾啲中医师再听嘅时候呢佢就觉得呢、个病人好怪。因为佢有断尾嘅概念。仲系做西药嘅人有呢个断尾嘅概念。咁我好想问一下教授。其实好得意㗎因为啱啱你咁样讲呢即系我哋成日都话如果能够喺香港发展一个中西药结合咁就好啦。因为当你好辛苦嘅时候当你想震啦震佢落嚟等佢个反应唔好咁大。但有时系好比较可惜嘅地方呢我哋都系比较分家多啲就病人自己去处理呢样嘢。点解我咁样问啊教授啊其实喺譬如讲緊西药呢好多时候都系震住嘅佢系冇办法系治个本嘅。而中药呢似乎系个本系比较多啲。但有时候我就会话啦甚至乎连舒缓譬如我举个例啦佢最近屋企人都系我都唔知佢究竟系 COVID 啦定系佢系流感。因为你知道流感都系砰砰声啲肌肉好痛㗎嘛。咁佢有但佢又唔系砰砰声但反而喉咙嗰啲唔舒服甩咳呢就真系砰砰声。同埋佢反复经常都反复同我以往认识嘅流感有啲唔同啦咁。咁但呢佢就查咗啲即系嗰啲中成药系我哋查嗰啲呢喂佢又舒服好多喎夜晚佢又调气顺啲啦瞓得好啲。咁我就问下教授哦、西药系冇呢啲㗎即系冇我嚟查又令你舒服调气顺啲嗰个做法㗎喎。
0: 西药有冇呢啲呢我估系有。
1: 有啊、
0: 即系
1: 我未见过。
0: 嗱有一隻叫做可能有啲卖告白嘅。
1: 唔好咁佢名嗰类型得唔得
0: 有一隻药膏正就系咁嘅作用嘅。
1: 哦 okay、
0: 是薄荷味好重。
1: 是
0: 但已经喺坊间好耐㗎喇。
1: Okay、
0: 好耐㗎喇。咁你话系咪咁常用呢咁医生呢

0: 就因为佢唔需要开药。
1: 我知道你讲绿色樽嗰、那个。
0: 我唔知道系绿色樽定系蓝白。
1: O K O K， 嗰个药系话嗰个系西药嚟嘅，嗰个系
0: 应该系
1: 应该西药嚟嘅，系。但因为佢太过家常用，我慢慢已经觉得佢系常备药，所以我冇谂过佢系西药。
0: 佢唔系真系要开药单出嚟嘅，咁所以我估喺嗰度就可能有时觉得，咦，唔系西药冇呢啲咁嘅药膏。
1: 个感觉同埋发展得唔多咯，系咪？即系发展得唔多呢一类型嘅嘢。
0: 冇错啦。
1: 这个是不是因为不是他们强项的地方？
0: 都不是的，他既然已经有喝的药水了，那就少一些其他的类型
1: 了。OK， 好，现在回来我也很想请教一下、就是、教授，因为刚刚我们讲到 COVID 和这个流感嘛，事实上呢我也有一些困扰，虽然我自己做健康节目很久，就是对于所谓的流感的 COVID 好像被人家或者有机会跟医生讲的机会多一点，觉得自己好像都是好都不是很陌生啊，但今次我分不开，所以我想问一下教授，到目前为止如果真的有 COVID 的还有没有药是可以吃，或者是不是有些特效药可以用呢？回来听下。
2: 晚上9:47
3: GSK 提提你，长者尤其患有心血管疾病、哮喘及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感染 RSV 可以恶化病情，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4: 我想借孖展买股票，啲利息点计啊？
5: 啱啊，你哋真系合适啊！呢边咧，不如你试下我哋呢、这个九出十三归贷款计划啊！
6: 吓，九出十三归，乜啲利息咁贵啊？集埋都唔够俾使费喎。
7: 30厘啫，好抵噶啦。
8: 你赢多啲，咪还到息咯。
9: 借钱梗要俾利息噶啦，阿叔。喂，借啊，借啦嘛，借啊。
10: 吓，乜借钱都要咁高息嘅咩？
11: 借钱唔使咁高息。
12: 唔系噃，
13: 我啱啱去姚财借孖展，佢仲有16,800蚊俾翻我添。
14: 借钱攞钱送，真系咁着数？
15: 冇错，而家嚟姚财借孖展，送利息，仲有16,800，等你咧，即时开户送你4,000蚊开户奖赏，按仓比率高达95%添。
16: 咁我哋一齐姚财开户啦！
15: 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
17: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18: 投资涉及风险。
3: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的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11月29日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上报名啦！
19: 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池、黄埔天地。
20: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21: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0: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21: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0: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午7:00至9:30，
21: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22: 健康地球人刘远芬。
1: 咁啊，当然头先我同阿教授讲开啦，就系话其实我哋而家呢个季节咧，都系好多人。我都唔知道佢究竟系属于流感啊，定系真系染咗 COVID 啦、啊。咁但系咧，大家都会讲啦，就系而家都系嗰啲高峰期啊。以前啲高峰期应该夏天冇咁紧要，我觉得都几紧要。有时喺个公共交通工具上面咧，啲人咳啦、打乞嗤啦，成日都听到噶。教授啊， 我咧就冇用试剂好耐噶啦，甚至乎咧我打 Covid 嘅针咧，打个第五剂咧，我已经冇再打落去啦。有一次我就同朋友倾开偈，就正正讨论紧，而家究竟系流感啊，定系 Covid？ 嗱，流感我哋都知道，其实系有特效药嘅，或者系 Covid 都好，应该都系有特效药，但系都系要做个测试，你先知道系点。我屋企啲测试剂过晒期噶啦，你仲有冇啊，教授？
0: 我成扎喺屋企，
1: 即系有冇过期噶？会唔会过期又可唔可以用？
0: 佢有个所谓
1: expiry
0: date， 即系过期嗰个日期啦。但系试剂嚟讲，通常因为佢系化学原料，我估就算过得六个月到，应该冇问题嘅，用得嘅。咁刚才你话流感啊，定系 covid 呢？咁我自己个人嚟讲，都系嗰啲嘢嚟。
1: 又系即刻啦，感冒啊，流鼻水啊。
0: 咁 covid 呢，其实我哋。点解个个都即系哎呀，讲起 Covid 都好有些少厌倦啦吓，厌恶添。咁因为嗰阵时即系大家都受到好大嘅影响，但系其实过咗 Covid 第五针之后，嗰、那个 Covid 嗰只病毒咧，其实就已经温和咗好多，即系顺咗。顺咗嘅意思咧，就系佢可以扩散得好犀利，但系佢嘅杀伤力咧。減弱，
1: 即同我哋最初發現佢嘅時候唔同曬，
0: 完全唔同。但凡係一般流行病毒咧，嗰、那個進程大概都係咁嘅，因為佢開頭咧可能係好猛，嗰、那個殺傷力好大，令到好多人或者過身啊，咁非常之唔好嘅效果。但係對佢嚟講亦都冇好處嘅，
1: 即係對呢、這個你話呢個
0: 對呢個病毒自己都冇好處嘅。所以喺進化嗰個過程嗰度咧，如果佢要 keep 住喺呢個世上咧，佢唯一一個辦法咧就係佢繼續可以。生存喺人类嗰度共存，
1: 因为佢要有个宿主系咪？如果佢冇咗个宿主，
0: 佢将个人当咗系宿主嘅时候，喂，冇咗个住宿嘅地方，咁佢无家可归都系唔掂。咁所以喺进化个过程嗰度咧，佢一定系比较温顺咗，即系话唔会再有咁大嘅杀伤力，但系个传播个能力咧就可能强嘅，越嚟越强添。但唔紧要，有咪有咯咁。咁但系当然仍然都系会引起一啲唔方便啦。但系我自己我所知咧，就系、是、当我哋打完第五针嘅时候咧，其实嗰只 Covid 已经变到差唔多，
1: 好似流感
0: 一般嘅病毒，已经冇咩分别。咁、咧再话需唔需要食一啲特效药咧？咁除非嗰个人嗰位。即系不幸又染咗呢个 Covid 嘅人，系一啲长者啦。我哋通常都系讲，或者系一啲有长期病患嘅，即系其他身体嘅机能系有些少问题，即系唔系完全可以运作。咁就系希望揾啲药物去帮佢。咁 Covid 咧嗰只药Paxlovid， 就系、是、一间好成功嘅药厂做出嚟噶啦。
1: 你
0: 讲紧
1: 呢
0: 个
1: 系特效药系咪得？因为系嗰个针剂
0: 中文我哋叫特效药啦， okay. 英文我哋就咁叫口服药。
1: OK，
0: 咁但系亦都系特效，因为佢系专门系
1: 针对 Covid
0: 嚟做嘅。咁即系话 Covid， 我估去到第一代、第二代嗰阵时候，佢已经出咗嚟，咁应用得好好嘅。咁所以到而家，如果系 Covid 嘅话咧，食呢只Paxlovid 咧，应该都仲系有效，同埋应该仍然都系继续。医生系会写呢只药出嚟，咁但系流感咧就唔一样啦。流感咧，第一佢仍然都有疫苗啦，咁即系希望多啲听众如果未打嘅都值得打嘅，考虑下，因为香港好似有政府免费嘅，
1: 系即系津贴嘅，系
0: 咁啊。至于话有冇特效药系医流感呢？到而家我所知呢，目前市面上比较流行，如果我唔敢讲唯一一只，因为可能有其他，但系比较流行同埋大家都会用嘅呢，就系 Tamiflu
1: 特敏福啦，
0: 特敏福。咁呢只呢就系一个又系一个瑞士一个好大嘅药厂做出嚟啦。咁我亦都服务过呢间公司啦。咁但系我哋当时喺公司入边咧，就每人每年咧就配两盒嘅。
1: O K， 嗱， 因为咧时间关系，但我自己觉得呢啲好得意，因为啊得意嘅地方系咩咧？好多人都会谂啊，其实我以往经常都听人讲啦，你伤风感冒发嘅烦啊，饮多啲水啦，唔好搞咁多，甚至乎我哋细个时候咧，我屋企人咧最中意俾个盒仔茶你饮完之后咧就焗一身汗啦，搵啲姜嚟捽下啦，咁冇咁多古怪嘅反应嘅，你焗完一身汗就觉得好舒服。但系而家我哋就多咗呢啲所谓嘅流感啦，啊多咗呢啲所谓嘅 covid 嘅问题啦。我哋仲可唔可以沿用呢啲咧？我又冇你个福利，系咪先？我冇你嗰两盒嘢，

但都幾貴㗎，打呢啲特效針。咁啊，應啊唔係應間，我等待下個禮拜先再可以同阿教授我哋再傾下，即係我哋可以了解一下一般病人其實佢應該點樣對待呢啲比較猛烈嘅呢啲所謂嘅流感又好 ，COVID 又好，好嘛？下個禮拜我哋再傾啦。

0: 路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
1: 晚上十点。
2: 头痛发烧点算？黑痛成人药片具有消炎止痛药效，仲有斯特双峰感冒素七合一配方，详情睇盒内单张。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现在罗佩琼报道新闻。英国克里夫兰警方证实在米德尔斯堡附近南岸 A66 公路发生的严重车祸，死者人数是7个人，当中包括两个执勤警员和5个民众。事发当地凌晨3点半过后，涉事私家车当时在 A66 公路上逆线行驶，迎头撞向一架原正确方向行驶的警车，两架车上的所有乘客和警员，包括警车的两个正执行职务的警员以及私家车内的5个民众都当场证实不治，当局已经通知死者家属并提供专人支援。克里夫兰警察局长库勒对事件表示深切哀悼，并证实案件已按照既定程序转交警察行为独立监察局进行调查，警方将会全面配合。警察行为独立监察局早前发声明表示，话初步了解克里夫兰警方当时发现一架可疑车辆，随即展开追截。受到事件影响，警方预计涉事

0: 一段 A66公路来回方向行车线会全日封闭。瑞典一间高中发生校园袭击案，一个18岁男子持剑袭击学生，造成一死两伤。调查人员正了解涉案男子是否参与过鼓吹校园暴力的网络社群，并受到相关言论煽动。现场是瑞典中部法格斯塔布里内尔高中，警方在当地星期五下午2点过后接报，警员抵达现场之后开枪击伤并制服疑犯。五袭击造成一个17岁的女生死亡，两个未成年男生重伤，送院后情况严重，另有一个男生轻伤，经治疗后已经出院。涉案的18岁男子是该校的前学生，警方正调查他一个在案发之前20分钟上载持剑照片的 TikTok 账户，背景怀疑是学校洗手间。该账户运作大约一个月，曾经发布提及瑞典过往两宗集体暴力事件，挪威2011年造成77人死亡的大屠杀枪手布雷维克，以及2015年德罗尔海坦校园持剑袭击案的影片。检察官已经下令以涉嫌谋杀和多项谋杀未遂罪名扣押该名男子，目前正进行审讯和搜集证据。美国航空一班由亚特兰大飞往达拉斯的航班在降落期间，因为乘客的手提电脑冒烟和起火，造成至少一个乘客受伤接受治疗。根据美国传媒取得的录音，机长在降落之前向空中交通管制员通报，说机舱后方有手提电脑起火，机组人员正设法扑救，并指有大约4至5个乘客被烫伤。涉事航班是美航2398号班机，机组人员迅速控制并处置涉事装置，客机之后安全降落达拉斯沃斯堡国际机场。美航证实客机安全着陆，一个乘客在现场接受医疗之后已经自行离开。深水埗一栋唐楼外墙棚架倒冧，一个年约60岁的男工人连人带棚堕地，由消防员救出，头部受伤而送院治理。下午接近4点，宇宙街近南昌街的一栋唐楼外墙棚架突然倒冧，该名工人当时在棚架上面离地约一层楼高的平台上工作，他连人带棚堕地，被棚枝和杂物压住，一度被困，由消防员救出，清醒送往玛格烈医院治理。涉事唐楼楼高6层，整栋大厦外墙都有棚架，在近角楼位置有由棚之搭建的工作平台，消息说不排除该平台上放置了水泥、建筑材料等较重物件，令到平台突然塌下，棚架亦都被拉扯倒塌。警方将案件列作工业意外，正调查事故原因。尖沙咀海防道及汉口道一带挨晚紧急暂停食水供应，新港中心等多栋大厦受到影响。水务处的暂停供水通告指，下午5点起，因应紧急维修水管工程，海防道同汉口道部分大厦同部分新港中心商户暂停食水供应，处方人员正在度抢修。预料听朝早6点恢复供水，处方已经派出多架水车同水箱，供有需要市民同商户取水。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明早最低气温约27度，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骤雨增多，同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2%，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6: 业主急需周转，无论一案、二案定转案，上市公司外华嘅物业贷款都帮到你。大额贷款可高达数千万，电话6699-2228。
7: 放债人牌照号码437-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8: 大家好，我系捐血队长，好多病人等紧我嘅帮助，所以无论天气冻定热，亦或打风落雨后。 都冇咗我捐血。

0: 出女性参加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奖2026。
1: 有关详情及提名方法，请上 gba-owa.com 查询36988938，截止日期8月31日。
0: 江油并济，发挥优势，齐创大湾芳华盛世。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奖2026，合办香港中小型企业联合会、新城财经台。
2: 人生风雨，谁可相依？面对逆境，有谁倾诉？
3: 嗰阵时我读完学士学位嘅时候咧，咁我当时揾咗4个月，最终我第一份工就喺盲人学校度咧，就帮啲学生将啲教科书译翻点字。咁但我觉得揾工嘅过程好似好难。
2: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晚11点到12点，恩与同路人主持梁文基、陈锦辉。
4: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4点，财智双打。
5: 守护健康身体，启动心灵智慧，健康地球人，刘婉芬、林超英、李石宏。
6: 好啦嘛，又见到啊，张哥同埋李石宏啦。不过我唔知道两位拍档咧，敢唔感受到秋老虎已经喺度嘅咧？
7: 嗱、啊，
6: 敢唔感觉到？
7: 立咗秋之后咧，有时夜晚黑就即系如果冇即系冇乜特殊情况先啦、其实立咗秋之后咧，有时夜晚黑咧，你系应该会觉得有啲咁多凉意，
6: 有啲秋风
8: 凉意，我就唔敢讲有冇凉意，但系总之冇日头咁热啦。即系譬如话我哋之前讲话即系创新高嗰个周末咁样啦，咁日头梗系好热啦。咁、但系到咗夜晚之后，即系散咗热头之后咧、有感觉系同日头系争啲嘅。
6: 即系点解咁问两位拍档咧？因为有一日咧，我喺外边做户外活动啊，哇！突然间谂，喂，点解好似秋天？就点解有啲秋风，好似秋天？跟住我身边嘅朋友就拍话：你黐线噶，立咗秋啦！哇！但系你知唔知道日头系几晒几热？但系当你一早一晚，尤其是早上咧，个太阳未出嚟嘅时候，嗰种感觉原来真系有秋噶。
7: 哦，咁样，因为毕竟咧，
6: 啲天气，
7: 毕竟咧，即系而家已经8月啦嘛。咁咧，嗰个太阳咧。是由六月尾开始呢就已经一路向南行了。
6: 我哋八月底㗎喇而家
7: 係。所以而家8月幾啦嘛。咁、所以呢就已经向南行咗个几月㗎。咁呢所以个日头呢去到譬如晏昼12点个太阳佢已经唔喺你头顶啦，斜咗少少。
8: 我仲记得阿川哥即係讲呢个立秋嗰个定义嘛。即係唔係立秋係嗰刻去咗秋天，而系开始个太阳开始远离你，开始
7: 慢慢
8: 由高峰向下，
7: 系啦，即系立秋咧，只系话俾你听，而家开始有总体向嗰个温度下降嘅趋势出现。
6: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即刻举手，老细，我想问一下咧，因为嗱，我哋而家我哋有少少咁嘅感觉啦，咁喺欧洲嘅地方有冇呢个感觉噶？
7: 嗱，欧洲咧就应该都同样都有
6: 吓，
7: 佢哋其实。应该明显啲添，因为佢哋纬度高啲啊嘛。嗰佢嗰个太阳日头咧，可能咧就射到系得，譬如45度咁样歪咗。佢应该冇咁热嘅。咁、其实佢最热高峰咧，应该都差唔多过咗噶啦。只不过咧，而家好不幸嘅就系咧，即系气候变化之后咧。佢哋有时嗰啲热气一嗰啲咩副热带高压脊啊咩高反气旋咧，一砸住佢咧就唔肯喐，时间一长咧就变咗热浪啫。
6: 同埋我记得由我哋年初啦，即系开始讲今年就系受到呢个厄尔尼诺嘅影响啦，天气会比较极端。其实所有嘢都系中晒嘅。
7: 其实中嘅，因为点解咧？而家預測呢啲厄爾尼諾啊嘅，即係就比以前叻好多嘅，即係我哋而家多咗方法睇，仲有氣候暖化嗰個大勢咧，亦都已經冇得拗噶啦。咁兩樣加埋變咗就好肯定，即係一個海水暖咗，個海水會興到啲空氣啊嘛，由啲空氣係吹到全地球都係，所以根本上未來即係根本上呢個8月、9月、10月加埋。嗰、那个气全地球陆地嘅气温咧，而家几乎冇一笪地方唔系超过正常水平
6: 嘅。所以你即系你讲嘅。

0: 啲極端咧，我哋喺呢一年裏邊咧，好感受得到。而家去到八月尾啦嘛，八個月啦，好感受到。一係就好大雨，好大雨落好耐；一係就好曬曬地，非常之緊要嘅。咁我就好想問下啦，因為我見到咧，譬如其實呢都係早排我見到西班牙咧，因為太熱啦嘛，咁所以我見到佢哋有啲庇護所，
1: 係啊，
0: 嚇佢啲庇護所越開越多，仲多過。便利店啊！而家講緊係，佢哋希望係五分鐘嘅路程已經有一個。
1: 嗱咁樣嘅，因為咧，因為其實西班牙佢南邊嗰啲咧，就其實叫南歐啦。係，其實佢已經好近撒哈拉沙漠噶啦。其實地中海北邊咧，都係其實喺庫爾戴高壓脊下邊，所以南歐佢嘅感覺強啲嘅。西班牙呢方面咧，就係全世界做得最早嘅咧，就係佢哋諗。好啦，我又解決唔到你屋企嘅問題，咁咧，於是咧就係你搞唔掂，你就要走佬啦，去邊度咧？咁佢就先就政府，搞搞下咧就民間團體都幫手，就係點咧？佢整啲所謂氣候庇護所咧，就係你真係搞唔掂嘅話咧，你就嚟我呢笪地方，最單就涼啲，我譬如話有啲水供應俾你，咁咧就可能到涼。到出面涼啲嗰時候你咪返屋企囉。咁呢樣嘢呢佢譬如話政府嘅圖書館啊或者就設施政府某啲位置撇出嚟呢。
0: 咩公園又撇咗啲地方。
1: 有時呢其實佢呢樣嘢就講嚟好陰公不過又現實就係、是、其實呢有啲熱起嚟呢啲人係去樹蔭嗰度避啦。咁但係好得意個喺歐洲嚟講城市呢穷人地方特别少树荫，有钱人的地方嗰度先至林荫大道。
0: 因为呢个同乡下唔同啊，如果你讲紧即系唔系城市嘅话咧，咁喺啲乡郊地方，其实系相对嚟讲佢哋收入冇咁高噶嘛。
1: 系啊，
2: 系。
0: 但因为你头先讲就系城市化，
1: 佢巴塞隆拿咁样，巴塞隆拿咁样，咁佢穷嘅地方就冇树啊嘛，咁所以咁就咁啊，附近有边度行得到？有樹蔭嘅地方咧，佢都設一啲叫佢都可以叫做一個
0: 站
1: 庇護站。咁所以咧就係佢咧就其實而家嚟到現在點樣咧？一有事嘅話，佢有500多笪地方可以去。咁暫時咧，佢就話即係去到2026年發表嗰個研究就話，佢92%嘅弱勢居民咧，都佢十。分鐘路程之內咧，都揾到一個庇護所。咁咧就佢嘅目標咧，就去到2030年咧，就達到行5分鐘就到一個氣候庇護所。嗱、咁樣咧，即係話一就係原來市政府咧係有諗熱呢個問題咧點樣處理，然後咧係有個計劃有個目標。咁咧就咁咪變咗做有計劃有方向咧、去處理基層嘅人面對酷熱。
0: 其实我哋喺香港都有一个叫做避暑中心嘅。如果我冇记错嘅，
1: 而家咧我哋差唔多一区一个叫做避暑中心，咁就系民政总署做嘅。咁不过过去嗰段时间都有好多新闻讲咧，即系佢地方比较隔绝啊，即系唔系全部啊，有啲地方比较隔绝啊，然后有啲咧就唔知点解去到原来摆佢喺个楼梯度系冇冷气啊，试过讲俾人讲过咁样嘅嘢吓，咁所以咧。第一件事就是我哋數目少啦，而且是全部政府主導啦，咁咧就唔方便啦。咁仲有就係佢有限時間嘅，佢唔係話由24小時俾你嘅，因為佢嗰度本身有一個運作嘅需要啦。咁我自己唔中意就叫做避暑中心，好似避暑山莊，
2: 好似正，
1: 好似好豪華咁樣。其實咧叫佢做一個降温中心咧，比較現實啲咁啫。咁我覺得就係我哋喺香港咧，我想鼓勵即係各種機構啊，成日都諗，其實我哋香港公眾圖書館都可以劈一個角落頭嚟做呢啲嘢，真係熱。唔系话日日都咁样，而系话真系去到某个程度，咁我哋就开，咁呢个就当然有好多行政嘢要处理，但系我哋都要谂下人哋嘅痛苦嘅。
0: 我哋咪有个社区客厅嘅，系咪啊？即系我哋而家嗰个社区客厅系咪可以一来开多啲啦？即系二来就系可以类似就。做紧呢个咁嘅功能咯，
1: 其实佢某个意想都系咁样，咁不过佢暂时就系、佢个即系帮啲人避开呢个高温咧，就未系佢嗰个思维范围入边，咁呢啲可以试下啦。其实 香港红十字会总部都喺热嘅天气嗰时都开放噶，即系呢个就我知道嘅。咁、我其他啲社福机构啊，都有啲物业。
0: 不过呢个系现实嘅问题嚟嘅，
1: 咁、
0: 呢个
1: 吓，咁、你当然有中间有具体嘅行政问题。咁、但系即系我只系话有个先例啦，巴塞隆拿已经做紧啦。咁、香港都话国际大都会啊嘛，我哋都要做呢啲嘢噶。
2: 晚上10:17。
3: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4: 自己想当年洗头求其冲下就算，洗头啫咁样用啲水湿咗就叫做完咗啦。觉得水系万能嘅，咁但系咧偏偏嚟讲咧，头发喺个头皮上边嚟讲咧，就有几个可能都唔知嘅。
5: 我没有为你哭过。
4: 第一个咧就啲尘啊污糟嘢啦，咁第二头皮咧就会分泌物出嚟，咁啊牵住个油脂同埋角质层。咁如果系适当咁有头屑嘅话咧，这个就正常嘅。咁如果你头皮油脂多嘅积聚，那个角质层系分裂得好快，就变咗有头皮屑啦。头皮屑嚟讲咧，呢样嘢咧就可能有菌啦。咁啊牙孢菌群呢样嘢咧就变咗积聚咧，就影响你头发嘅生长。
6: 男人怎可以任由泪水？
7: 重新睇健康，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8: 头发的事就是发再生的事。
9: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给你。
10: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的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11月29日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还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上报名啦。
11: 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怡上前、黄埔天地。
12: 日间睇港股，
13: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14: 道指是新高嚟噶，
15: 终于破到个三顶啦，突破咗呢个三高。
14: 咁啊，人啊惊三高啫，道指唔惊三高噶，唔使担心。我哋希望个日日都高啦。
16: Elon Musk 佢间 SpaceX 啊，
14: 终于咧第十次
15: 爆炸啦，
14: 成功升上去太空啦。Tesla 股价有冇机会跟下升上太空啊？
15: 都已经喺大气层啦，系嘛？
13: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9点，
17: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18: 健康地球人刘远芬、林超英、李石宏。
19: 连咗两个礼拜嘅咧，我哋其实都唔止两个礼拜，我哋好多集都系讲热啦，系啊。咁头先我哋有讲过，即系香港点样可以做好啲咧？即系我见都好多人，即系譬如屋企咁，可能未必有冷气，或者负担唔到冷气，咁就去啲有冷气嘅地方坐啦。即系可能自己嗰座嘅嗰个大堂啦，有冷气有 sofa 咁样坐啦。咁有啲人就去商场啦，但系商场都唔系好多位俾人坐嘅啫。即系其实你要匿入商。商场咁，但系都唔可以，尤其是我哋上个礼拜都讲啲工人姐姐放假都唔知去边度，咁商场梗系唔欢迎你坐啦。
0: 系啊，啱啱我都想讲呢样嘢。其实我哋可以，但我又好明白点解商场唔想你。
19: 系啊，
0: 佢哋做紧生意，
19: 所以好两难咯。系啊，即系但系可以系咪可以参考一下，即系西班牙嗰边点样可以做好啲咧？
1: 其实西班牙咧，其实即系佢哋好耐以前都喺度一路研究紧，就点即系佢哋比较早发觉咧就是。譬如你报章或者新闻咧，你只要即系有报道啲中暑数目好细，但系咧佢哋后来喺呢段时间发觉，净系睇报章见到嘅死亡数目咧系唔够嘅，而系咧其实咧现在呢、這个全个欧洲都有一个制度啊，佢叫做MOMO， 即系 mortality 就死亡率，第二个 mo 就 monitoring 就系监察，咁咧佢点样咧就系、是。 佢大家各个国家都报佢嗰个每个礼拜死几多人。咁咧，咁储咗好多年数据之后，咪知道大概每个礼拜死几多人啦。咁咧，于是就如果而家突然间发生死突咗几多人咧，嗰、个你就知道有啲事发生啦，或者系感冒，或者系热吓。咁如果明知系热嘅话，嗰啲咪就同热有关。佢哋咁计嘅话咧，就系、是、哇，原来喺呢、这个
0: 二零二。

0: 年呢、嗯、其实是以万计的死亡呢是扔了落热那里的。
1: 即是跟以前那些死亡率相比的时候它 是多了以万计的数字。
0: 啊、
1: 不过还有它有一个案件的嘛、
0: 啊、
1: 有一个案例出来呢是爆发到即是在那个地方呢差一些暴动的。
0: 是啊那就其实我当时 我新闻我都看到的就是在巴塞隆拿有个清洁工在街上直情中暑死了。
2: 是
0: 那段时间就35度。咁就佢就有轮班工作啦，咁佢做完咧就攞咗喺度，咁、於是就引发即系以百计嗰啲清洁工人咧就上街示威啦，咁、跟住有啲同情者一齐嚟啦，咁、於是咧就话喂，你政府一定要做多啲嘢保护户外工作噶啦，咁、與此同时就睇翻转头，年年都原来咧同高温死亡有关嘅数目字都系用万做单位嘅，咁。咁於是佢哋做咗西班牙咧喺呢方面好得意，佢就領先全地球嘅啫。佢咧就第佢做咗一啲叫做高温暴露風險，即係話咧邊度係有啲多啲嘅老人家啊，邊度啊高温啲啊，咁呢啲所謂地理數據系統咧，咪一路疊加咧，可以計到邊度風險最大嚇。咁、譬如邊度啲人窮啲，佢嘅風險又大啲；佢住嗰啲屋係似劏房啲又大。佢哋咧做咗一個風險。嘅評估嘅圖咧，咁結果喺咁嘅情況之下，佢又周圍去揾。頭先我哋講咗啊嘛，嗰啲咁嘅庇護所，咁咪於是佢咪能夠將呢個措施係同嗰個風險掛鈎咯。咁喺呢方面咧，因此就佢做到就係喺最需要嘅地方設立。
1: 其實頭先你一路講嘅時候，我諗佢都係逼出嚟嘅，不過佢逼出嚟得嚟咧，就唔係逼到埋曬心口。佢就見到已經出現咗呢一個、一個工人死，然後跟住即係因為就好具體知道佢同中暑有關，跟住亦都睇到啲科學嘅數據，佢、可以再等一下添嘅、再嚴重啲都得嘅、不過問題就係佢早希望早啲去改變啦。
0: 咁咧就可以再研究多3年啦，5年啊嘛，係嘛？咁但係咧，呢、這個熱呢樣嘢咧，其實點樣咧？即係其實2003年試過歐洲一次大熱嘅、死好多人嘅，當時初以為死幾千人，到後嚟就話死20000人，但到統計數字用翻頭先我講嗰種方法，發覺係70000多人，所以從此以後咧，佢大概2009年開始就每個國家個個禮拜都報死亡人數，於是咧佢哋而家就好清楚。发生咩事？感冒又知，热又知。譬如6月尾开始，欧洲咪热咗一轮嘅，跟住又大山火，周围都系咧。嗰几个礼拜，佢而计完出嚟，原来死咗30000人噶，仲多过打风啊、落雨啊、水浸嘅。
1: 当然啦，我哋会即刻讲啦。咁多人都喺呢一个咁热嘅环境，嗰啲人又唔死，你又死咁，咁会唔会佢自己嘅问题？总有一啲自己嘅问题啊，各个人都会有不同嘅自己嘅问题啊。
0: 咁、但系如果唔系咁热，佢就唔会死啊嘛。咁呢啲叫做即系呢个叫做咩啊？非自然死亡啊，咁就系一种，亦都可以讲，即系其实系可以避免嘅。好多专家睇完呢啲数字，即系话其实大部分即系成80-90%咧，都系65岁以上。咁即系佢系体弱啲啊。如果我哋多啲人打下电话过去啊，倾下偈啊，佢话我觉得好热，你就跑过去咯。又或者呢啲人咧，屋企摆定个温度计俾佢，嗱，你一几多度你就嗌救命啊，因为
1: 佢哋可能系唔知道，
0: 好多长者自己冇热嘅感觉噶嘛，即系我自己都开始系长者啦，我都开始感觉呢个情况啊嘛，所以其实有好多措施，所以譬如话喺香港社福机构咁我哋要鼓励佢买啲。大大隻自己温度計、濕度計咧，擺喺屋企係嘛？咁咧就唔好用自己覺得易定易啦。
2: 係，
0: 俾啲簡單嘅數目指俾佢，幾多度咧？你就小心啲啦。幾多度乜嘢？咁所以實際上就係、我透過呢個討論，我哋知道就係、好多喺熱之下死嘅人咧，其實佢可以唔死嘅。最緊要就呢個社會咧，發動到一種民間嘅關懷咧。咁你係早啲知道佢有情況，你或者幫佢去醫院，或者你做一啲簡單嘅。其實你可以簡單到買支而家興噶嘛噴霧風扇俾佢啊嘛，我都送咗把出去。咁咧。俾嗰啲長者一噴，哇！佢覺得真係突然間舒服好多。咁我就話、你唔係由朝噴到晚，即係咧，你開始覺得唔舒服，你一噴，好似日本人咁、做個冰箱俾你入去凍一凍。
1: 但佢唔會突然間降温。
0: 但係嗰個冇咁犀利嚇，咁咧就舒緩。有時咧，我哋就係最牙煙嗰個位舒緩。
2: 即係做喺臨界點之前，即係救翻。
0: 係啊，咁樣咯，咁去到夜晚佢始终会凉啲，咁我哋日头嗰段时间咪挨过咯。

0: 咁其實現在個世界問題就係咧。有个能量贫穷嘛，佢都冇钱俾电费开冷气、
1: 啊啊。
0: 我哋要諗办法，嗰啲办法就係不用冷气的办法，就係人嘅办法啦。
2: 嗯，咁啊当然啦，即係其实我哋成日都讲，我哋香港又话要做呢样就话要做嗰样。我希望我哋嘅点讲啊，好似喺西班牙咁，佢一个好先进嘅，我哋觉得去哇旅行去西班牙好开心啊，原来佢都会遇到呢啲问题。
0: 系啊，
2: 当然好多人都一样，哇香港好劲啊，国际城市啊，但原来我哋都系懂得早着先机去点样去应变，呢个系好紧要。
0: 系啦，
2: 好啦，多谢晒两位拍档，下个礼拜再倾。
0: 好。

0: 晚上十点半。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罗佩琼报道新闻。英国克里夫兰警方证实在米德尔斯堡附近南岸 A66 公路发生的严重车祸，死者人数是7个人，当中包括两个执勤警员和5个民众。事发当地凌晨3点半过后，涉事私家车当时在 A66 公路上逆线行驶，迎头撞向一架原正确方向行驶的警车，两架车上的所有乘客和警员，包括警车的两个正执行职务的警员以及私家车内的5个民众都当场证实不治，当局已经通知死者家属并提供专人支援。克里夫兰警察局长库勒对事件表示深切哀悼，并证实案件已按照既定程序转交警察行为独立监察局进行调查，警方将会全面配合。警察行为独立监察局早前发声明表示，话初步了解克里夫兰警方当时发现一架可疑车辆，随即展开追截。受到事件影响，警方预计涉事一段 A66 公路来回方向行车线会全日封闭。瑞典一间高中发生校园袭击案，一个18岁男子持剑袭击学生，造成一死两。

0: 伤。调查人员正了解涉案男子是否参与过鼓吹校园暴力的网络社群，并受到相关言论煽动。现场是瑞典中部法格斯塔布里内尔高中，警方在当地星期五下午2点过后接报，警员抵达现场之后开枪击伤并制服疑犯，五袭击造成一个17岁的女生死亡，两个未成年男生重伤，送院后情况严重，另有一个男生轻伤，经治疗后已经出院。涉案的18岁男子是该校的前学生，警方正调查他一个在案发之前20分钟上載持劍照片的 TikTok 帳戶，背景懷疑是學校洗手間。該帳戶運作大約一個月，曾經發布提及瑞典過往兩宗集體暴力事件，挪威2011年造成77人死亡的大屠殺槍手布雷維克，以及2015年德洛爾海坦校園持劍襲擊案的影片。檢察官已經下令以涉嫌謀殺和多項謀殺未遂罪名扣押該名男子，目前正進行審訊和搜集證據。美国航空一班由亚特兰大飞往达拉斯的航班在降落期间，因为乘客的手提电脑冒烟和起火，造成至少一个乘客受伤接受治疗。根据美国传媒取得的录音，机长在降落之前向空中交通管制员通报，说机舱后方有手提电脑起火，机组人员正设法扑救，并只有大约4至5个乘客被烫伤。涉事航班是美航2398号班机，机组人员迅速控制并处置涉事装置，五客机之后安全降落达拉斯沃斯堡国际机场。美航证实客机安全着陆，一个乘客在现场接受医疗之后已经自行离开。深水埗一栋唐楼外墙棚架倒冧，一个年约60岁的男工人连人带棚堕地，由消防员救出，头部受伤而送院治理。下午接近4点，宇宙街近南昌街的一栋唐楼外墙棚架突然倒冧，该名工人当时在棚架上面离地约一层楼高的平台上工作，他连人带棚堕地，被棚枝和杂物压住，一度被困，由消防员救出，清醒送往玛格烈医院治理。涉事唐楼楼高6层，整栋大厦外墙都有棚架，在近阁楼位置有由棚之搭建的工作平台，消息说不排除该平台上放置了水泥、建筑材料等较重物件，令到平台突然塌下，棚架亦都被拉扯倒塌。警方将案件列作工业意外，正调查事故原因。尖沙咀海防道及汉口道一带挨晚紧急暂停食水供应，新港中心等多栋大厦受到影响。水务处的暂停供水通告指，下午5点起，因应紧急维修水管工程，海防道同汉口道部分大厦同部分新港中心商户暂停食水供应，处方人员正在度抢修。咁预料听朝早6点恢复供水，处方已经派出多架水车同水箱，供有需要市民同商户取水。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明早最低气温约27度，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2-3日骤雨增多，同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2%，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6: 安仔，你跟一跟外墙之水渠，记得扣安全带啊！
7: 梗系记得啦，早排有个行家响棚架做嘢跌咗落嚟，就咁去咗，老婆仔女都唔知点算。
6: 我哋做工程成日要擒高擒低，真系好危险噶，所以开工要打醒12分精神啊！
7: 我梗系会注意安全，唔会揾命搏嘅。
6: 高空工作，时刻注意安全。
8: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号，我都会去跑，你仲唔嚟参加？
9: 屈臣氏集团一

0: 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易上前黄埔天地。
1: 消费市场急速转型，商户要保持竞争力，就需为顾客创造深度文化与沉浸体验。
2: 新城财经台主办体验营销大奖，奖项类别涵盖三大领域，
1: 包括数码科技、市场营销和策略和活动营销，现正接受报名，
2: 欢迎各大商户参与，让具创意及影响力的营销企划得到表扬。截止日期8月31日，查询详情及报名即上新城广播网站。
3: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4: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3: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4: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
3: 银色旅途。
5: 守护健康身体，启动心灵智慧，健康地球人，刘远芬，显空法师。
6: 好快脆，好快脆咁啊！嚟到我哋健康地球人嘅最后一站啦。咁喺直播室里面，当然我好拍档啦，就系显空法师。法师你好，
7: 你好啊，刘小姐。
6: 我一定要多谢嗱，我希望我冇记错佢个名啊，就系 Lorena。如果我冇记错嘅
7: 话
6: ，Rowena，OK，、okay? 嗯、因为点解呢，就系、是、我早几日啦喺内地喺中山一个地方，咁、我入去买面包，去我一个平常我自己好喜欢嘅地方，咁、我一入到佢就嗌住我的名，佢问你系咩刘远芬啊咁样，咁我就即刻听到咁计，一定系听众啦，OK， 或者有时候我自己都会拍啲视频啊，咁、我一系就听众，一系就系我个观众啦
7: ，fans 啦，总言之
6: 系多谢 ，OK， 咁我就啊，我吓系啊系啊，跟住佢就同我倾咗一阵间偈，咁佢都系生活喺内地嘅一位朋友啦，原来咧，佢经常都听我哋做节目，同埋佢就话佢好喜欢显空法师，咁、我就啊好，我记得，我一定会同佢讲，系啊，但我可能会记错你嘅名，我希望我冇记错，不过我自己觉得好感恩咧，就系话啊，去到有啲唔同嘅地方，佢哋能够讲得出啊法师，同埋讲得出我哋嘅时间，证明佢哋真系记得，同埋佢哋都会同我讲，就系点解佢会记得咧，系因为佢哋会追，佢哋会听翻转头，即使过咗节目时间，佢哋会听节目重温咁。同埋佢甚至乎会讲就系佢觉得佢自己听完法师之后咧，其实学佛都系因为咁样嘅因缘而起啊。咁、我觉得真系好好啊，法师，你做咗好好嘅事啊！
7: 哇，多谢你，
6: 我都唔错喎。
7: 一定啦，冇你冇我啊！
6: 千祈唔好咁啊，千祈唔好。
7: 其实就我谂，我哋都希望啦。其实个社会里边都好多人系有压力啊，或者有对人世间嘅事好、多嘢睇唔开或者睇唔过眼。
6: 系
7: 咁，所以我哋喺呢度又俾大家。对生命或者对人生多几个角度，咁等大家可以喺呢个生活里面或者人生里面都可以有啲出路，继而活得开心啲、自在啲。
6: 系，
7: 虽然人生系好多嘢唔如意啊，虽然好多嘢睇唔过眼，或者根本上人生好多嘢好难明白噶嘛，
6: 好难明白。
7: 咁所以就咁你就要去揾啲方法去理解佢、明白佢咯。
6: 系系，即系头先我一听到阿法师讲话好难明白，我真系答岌晒头、岌晒口，因为我都系成日都系好唔明白。即系虽然我自己都几十年人啦，系咪？但有时候我哋讲初心都仲喺度噶嘛，对人嘅感觉啊，嗰样嘢。
7: 系啊系啊。
6: 虽然有好多人啦，即系嗰啲风水大师好、咩大师好，都讲人哋嘅事你唔好去管，管好你，我都系完全明嘅。但有时候有啲嘢，你真系好想出手去做啲嘢，可唔可以有机会唔好系咁咧？咁样，即系呢个每个人都唔同啦。咁，不过我都同阿法师讲就系，有啲嘢咧，我明明都知道，其实我点样讲都系冇用噶，因为呢个可能就系我哋人嘅好多阴暗面，或者人好多佢哋嘅故事啦。譬如我第一见到法师，我就同阿法师讲，我话最近咧呢个5岁嘅细路仔俾妈妈饿死，到最后咧法庭将呢个案件咧。判咗啦，妈妈判得好重。如果我冇记错，判咗佢22年嘅监禁。如果我冇记错吓，
7: 刻意谋杀仔啦。
6: 佢系饿死佢，同埋系虐待佢。
7: 好凄凉。

0: 佢打到佢好伤啊嗰样嘢。咁啊，仲话喺事发前嘅三个月咧，仲有社工上门跟进过。咁呢个细路五岁嘛，理论上佢应该入学读书啦，系咪？起码都喺幼稚园里面啦。
1: 冇错。
0: 但佢冇读书噶啦，但系冇人理佢。我谂冇人理啩吓，冇老师去跟进啩。我呢个我唔知，但系社工上门我就知道啦，因为报道有报道嘛。咁我就话啦。理论上这个小孩子他死的时候剩下很轻好像是二十几磅这样五岁、你要记住他是好像是21磅左右。那我就想以后社工跟进理论上他没有在三个月前我想他都有个趋向性是不是就是他会瘦一点啦、或者你摸下他你都会见到因为他是周身伤痕、他不会呢三个月先打佢啫，如果系要打佢药袋，应该系长时期啦。佢隔篱应该有邻居啦，系咪啊？咁但系完全系冇人为咗呢个细路仔有啲咩嘅问题而系发现过啲咩、发现过啲咩、甚至乎可能发现咗或者有啲嘢发现都觉得可能细路仔都系咁啦。我唔知道，咁我就谂吓，唔通呢个细路仔？可能我哋成日都讲喺佛学当中佢有前世今生啊。佢唔通佢其实冇呢一件事佢都总会离开呢个世界。系咪呢系咪会有呢个可能即系我唔咁样諗呢我系冇办法令到自己呢内心系比较平静一啲。
1: 即系你意思系佢因为前世嘅唔知乜嘢所以今生呢、就。
0: 嚟还嘅。我当系
1: 还嘅，还得好重。
0: 系啦，我当系啦，还嘅，还完啦啊！咁我就觉得、好咯，佢还完咯，佢可能下一世佢再做人嘅时候，佢得到美满嘅幸福啊，咁样可能系咁。因为如果唔系，你好难解释到一个咁，我哋成日都话点解 B B 会咁得意咧？当有时佢喊嘅时候好可恶啦，系咪啊？就系俾你觉得我可爱嘛。同埋呢个家庭仲有几个细路。唯独佢咧系特别被人哋讨厌嘅。
1: 你引申咗好多可以讨论嘅论点啦，即系第一就系前世今生，即系你前世做咗啲嘢，或者你今世嚟投胎俾个，譬如嗰个小朋友投胎喺个阿妈嗰个家庭，咁系咪翻嚟还债、翻嚟攞债，或者点解会喺嗰度出世？咁你就有呢个讨论系咪咧咁？第二就是我哋见到啲咁样嘅情况应该点做呢淨係好似你咁讲佢都系冇办法㗎啦咁即系佢前世今生佢今世都
0: 即系几多人见到佢。仲有我哋你记唔记得啊法师即系其实我哋最近喺香港呢我哋实施咗一个虐儿嘅条例。
1: 冇错冇错。
0: 系咪即系话我哋相关嘅人其实呢各个人都会有啲责任㗎喎相关同呢个细路仔同呢个家庭有关嘅。但系都防止唔到呢啲事发生，佢明明有人跟进紧噶，系咪？咁我就会谂，一定有啲原因噶嘛，系咪？我相信跟进佢嘅人好，佢身边嘅人好，都总有一啲嘅感应嘅。
1: 嗱，其实就几样嘢可以讨论嘅。第一，首先就系我哋关心刘小姐先，因为世界上好多不如意嘅事，同埋好愤怒嘅事，即系好多冇办法理解嘅事嘅。咁有啲远啲啦，譬如话咩世界打仗啊，中东嘅唔知乜嘢啊，或者有啲近啲啊，香港嘅事啊，或者呢张我哋睇到啊，就好似差唔多喺隔篱屋嗰个小朋友饿死啊咁。咁我哋睇到呢啲咁嘅不合理、不如意或者冇办法理解嘅嘢咧，内心梗系一定有个愤怒同埋唔开心嘅。你有咗呢个愤怒，有呢个唔开心咧，我哋人好自然去想明白理解点解会咁，边个负责？而去即系个心好似我追究咗啦，我做咗啦，咁咧就人有呢个希望同埋要求系合理嘅，而你感觉唔开心都系好明白同埋谅解嘅，咁所以就要学下去知道自己原来有呢个情绪同埋感受系正常先。咁就讲翻世间佛陀嘅点睇咧呢啲嘢，咁其实人世间有呢啲咁样嘅不如意同痛苦嘅嘢咧，喺世界咧系耐唔耐会有。咁亦都冇乜办法。譬如话大埔嗰啲火灾啊咩什么什么啊。继而你去追究追究追究话点解会咁巧嘅系咪整定㗎咁样呢其实我哋永远都冇办法知道系咪整定。
0: 应该返嚟呢即系再同阿法师讲下整定呢家嘢先。

0: 新装修集团驱哥话你知，时间系
1: 晚上10:47。
0: 居屋公屋想变豪宅，我哋有500个员工案例，免费设计规划，亲临实景1:1示范单位，即刻 WhatsApp 6149-1113 6149-1113预约啦！
2: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3: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2: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4: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00-6:00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00-3:00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5: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6: 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不理佢，有可能是慢性病的先兆。
7: 逢星期五中午12:50，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教你怎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8: 感受香港呢个城市之都嘅独特魅力，体旅事务所
9: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齐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8: 逢星期一、二晚上8-9，体旅事务所
9: 陈以缇、
8: 谢拉
9: 带你穿梭
8: 体育、
9: 艺术、
8: 旅游、
9: 城市
8: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0: 健康地球人刘远芬显康法师，
10: 好啦，咁啊，当然我哋最唔中意系整定吓，我哋所以我哋唔中意预制菜，我哋所有都中意新鲜同埋有初心，系咪啊？
11: 其实你话啲嘢系唔系整定咧，就我哋只可以话，即系所谓整定嘅意思，即系个地球一开始转，咁就我哋今日转到今时今日做节目，就已经整定。
10: 嗯，
11: 咁又好似好难接受啊。
10: 嗯，
11: 即系你话唔系整定，咁点会
10: 发生呢件事咧？
11: 嗱，如果唔系整定，咁即系中间有啲嘢系可以喐得啦，或者啲嘢未定啦，系咪？你话嗰个细路整定系要去到嗰度出世，跟住俾阿妈整死咁，系咪整定？而家地头一开始转，咁就转到我哋今时今日2026年，咁几多月几日，咁佢就会俾阿妈整死啦，咁咧，咁即系整定就系咁嘅意思啦。咁但系，咁我哋先可以从一大啲嘅角度去睇个世界所谓啲嘢系咪整定咧？即系如果个宇宙开始一大爆炸，一大爆炸咗之后，就一路转到今日2026年咧，就我同你一路做节目啦，咁就好似
10: 对我哋嘅努力咧，系冇存在价值噶咯。
11: 唔啊，我不嬲都系唔系好接受，但系我不嬲都系咁讲噶啦。我最近去做呢啲同啲小朋友倾偈类咁啊，人生系有啲嘢整定嘅，有啲嘢系未定嘅。譬如话你阿爸阿妈，你出世嘅时候整定啦，你唔系话整定，你出世嘅时候冇得拣啊，咁你喺边度出世，你系咪出世？嗱，其实你睇翻嗰啲即系科学数据啦，譬如话佢哋讲得好清楚，你话一个男性嘅精子，几千万条噶嘛，咁佢一个蛋，咁嗰几千万条点样喺度爬，边条爬到去
10: 嗰只蛋度咧？
11: 喂，好撞彩噶啫，所以佛陀话你一个父母未受孕之前咧，佢都唔知道你嗰个系男仔系女仔嘅。但佢受咗孕之后，佢知道你嗰个男仔系女仔。咁所以估咁多精子卵子咧，几千万，我唔知几多条啊，千几万，就咁一路咁跑去嗰阵时候咧，边条跑出咧？好似有啲撞彩。咁同埋有啲嘢撞彩啦，但系有啲嘢佢一入咗去精子卵子一结合咗嘅时候，嗰条 DNA 就稳定咯。一稳定咗嘅时候咧，你就系如果系黄诶，你系黑头发就黑头发，咖啡眼睛就咖啡眼睛，这个就冇得走啦，即系因果出现咗啦嘛。咁当个因果未稳定嘅时候咧，嘢系有得改嘅，即系有个未定数先啦。但系佢有到某啲位咧，佢有个定数嘅，譬如话喂，一杯咁就杯喺我前边，佢梗系有个地心吸。

0: 你吸食佢，佢就唔会飞起，唔会乱嚟嘅。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又唔会乱嚟嘅。但系人嘅心又好似未定。譬如话你睇到嗰件事咁，嗰个小朋友咁，咁你个情绪系咪又稳定呢？会唔会因此被改变呢？嗱，我哋知道你嘅情绪系。是时常变和不稳定的嘛，还有时常可以 update 的嘛。但是你的思想情绪不稳定的时候，那你的行为又不稳定了，那你的思想行想法行为不稳定，结果又肯定不稳定啦。所以成日我哋成日同啲人讲话，世界上有啲嘢呢就係有因有果好清楚嘅。但係有啲嘢呢就未稳定。咁所以佢去到嗰个妈屋企，如果你话系即系个前世咁样样，咁佢就前世咁多地方唔去，点解你去嗰度咧？咁我哋只可以估佢有，唔系我哋可以只系推算佢同佢阿妈梗有啲嘢，
1: 有啲缘喺当中，
0: 梗有啲缘喺当中。咁嗰个缘要点样产生同埋点样发生咧？系咪永远一赔一或者 100% 咧？我哋唔相信系嘅。如果是 100% 是一定一赔一，一定是这样发生呢，生命就没得改的。而我们觉得生命是有得改，而那个改的方法就是来自个心。因为你的心不同了，个世界就会不同了，继而所以呢就个那个，所以生命有得改咯。这个就是我们就相信咯。所以我们成日说啊，希望为什么我们做节目啊，如果个世界都没得改，那我们做节目没用啦。
1: 但很简单，譬如好像即系嗰个妈嘅心态，因为个细路冇得改噶嘛，佢就系咁噶啦嘛，佢可以改变啲咩咧？系因为佢一个仲系一个 B B 嘅阶段，系咪？仲系一个细路仔嘅阶段，佢都系被人痛爱或者被人憎恨，被人哋喂得饱，被人喂得唔饱咁。唯一要改嘅，即系都系如果咁有缘，佢阿妈原来其实佢有机会改嘅，咁当然呢个细路仔嘅命运系唔同啦。但系所以唔在于个细路仔自己可以改变呢个命运咯。
0: 嗱，咁你。你个问题就是他去到哪个位置才没得改呢？他未出世，他不在那里出世没事啦，是吧？他出了世里面，他妈的情绪，那他妈的情绪会不会中间，我们成日讲就是我们成日在做节目希望去帮人，我们成日不可为而为之的嘛，即有些人你刚才说啊，那些算命佬说哇，你不要人家的业障东西，你不要累埋去啊，你累埋去咩镬的，我们现在是不是改变人家的业障，我们是不是要咩镬呢？
1: 是。
0: 那我们其实就不是这样相信。我调回转头，我想着我们做好事帮了人，我有好的果报，就不是说我孭了他的业障，你明白吗？
1: 我明白，我明白。我明白。即当然刚才你讲的那样东西就是那个阿妈可能中间咁偶然之间叮一声，无论系边个叮得到佢都好，可能佢就有机会改变咗呢个细路仔嘅命运啦。但我就话啦，其实好多人佢哋一世人都冇人冇被俾人叮得到噶嘛，系咪？咁如果假设佢一世都冇，佢就冇呢个姻缘去叮得到佢咯。咁其实好多人都系咁噶，冇一世人都冇机会俾人叮得到，仲系喺度痴痴迷迷咁样啦，生活得好辛苦咁样嘅。
0: 冇错。
1: 咁我就会諗啦，咁我哋呢个解释都系咪唔可，有冇嘢可以解释得到？因为呢个系同我系一个心理平衡嘅状态嚟嘅。解释唔到就系话佢冇彩囉，系啊，冇办法囉。我哋下集啦，反正时间关系下集再来。OK， 我哋下个礼拜续集啊，下个礼拜见，拜拜。
0: 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晚上十一点。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罗佩琼报道新闻。法国总统马克龙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并宣布法国将会进一步加强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包括向乌方提供拦截弹。在接近两个钟头的会谈中，马克龙同意加快向乌克兰交付最新型号的法国装备和防空拦截导弹，以应对俄罗斯持续的空袭，但他未有透露这次提供拦截弹的具体型号、数量和交付时间。马克龙又承诺协助乌克兰联系其他拥有爱国者防空系统配套导弹的盟国，统筹并推动国际间的防空物资协调。马克龙再次确认法国准备向乌克兰发放相关导弹技术的生产许可，支援乌方本土国防制造。两国元首又讨论了与美国总统团队的沟通状况和外交协调步骤，同时就今明两年乌克兰的国防融资需求以及加速执行双边国防协议交换意见。朝中社发表评论，强烈谴责日本计划大幅增加国防预算，指责东京当局正为侵略战争作准备，并将为地区及世界带来新动荡。日本防卫省正申请下一个财政年度高达 8.9 万亿日元的创纪录国防预算。朝方批评此举再次刷新历史纪录，是危险的军备扩张。朝中社表示，尽管这项预算尚未最终确定，但这个举措清楚地表明日本正在危险地增加战争预算，这将会制造新的

0: 地区性乃至全球性危机。朝中社又说，咁大幅增加军费开支将进一步增强军事力量，以完成侵略战争的准备。据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极有可能计划在9月中下旬改组内阁，同时调整执政自民党的高层人士。据多间日本传媒报道，日本政府计划在9月中旬通过包括下调食品消费税在内的税制改革方案。一名自民党消息人士表示，税制改革方案获通过之后，很可能随即进行人事调整。据悉，这个次将会是高市早苗自去年10月就任首相以来首次改组内阁。高市希望透过今次人事重组，为自己在2027年自民党总裁选举中争取连任，创造有利的形势。有传媒说，在可能进行的内阁改组中，高市预计将会留任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廉。外界亦都关注高市将怎样部署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总务大臣林方正、外务大臣茂木敏充以及自民党政务调查会长小林英姿等人的职务。这几个人去年都曾经同高市角逐自民党总裁之位。一个自民党资深人士透露，林方正或会希望利任国员，以便为参加下届自民党总裁选举作准备。政府今日在新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第三场大型演练，动员10000个公务员同1000架车进行压力测试，较现时皇岗口岸每个钟头最高峰人流高出20%。今次首次测试自助闸机，安排人员排队试用，咁期间无疑发现入境旅客走私烟草产品，又安排私家车测试排队轮候5/1关仔道，以及无疑突然有大批旅客抵港乘搭公共交通。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等多个官员在场视察。陈国基表示，演练整体运行十分畅顺，旅客车辆数量虽然多，但进入了旅检大楼都井井有序，实现了高效分流，提供了宝贵的实战经验。星期六会再联同广东和深圳方面进行第二次跨境大型演练，届时公务员人数将增加至20000，压力测试将加倍。陈国基强调，早日开通是粤港两地政府的共同目标，会在确认实际操作口岸具备安全畅顺运作的条件之后，两地政府会敲定正式开通日期，并适时向公众交代。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耀眼光谱，闪闪生息。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7: Hello， 我是 Steffi 邓丽欣。每个人的人生都有很多面，对我来说，现在我的 Spectrum of Self 是什么呢？今次的音乐会，我就会在舞台上面透过歌曲唱给你听。到时见。
6: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8: 明晚8点，湾仔会展科五 BC 隆重举行，敬请准时入场。
9: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e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6: 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明早最低气温约27度，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骤雨增多，同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
6: 食餐好，梗系顶好。中秋团圆，嚟尖沙咀港铁站旁嘅顶好酒家，独立 VIP 房，有大有细，私人小天地，边食边聚，边讲边。

0: 清姐胡曼青首度披露节目以外的清姐私人投资笔记，新城广播35周年隆重呈现胡曼青投资分享会暨实战五宴，清姐现场讲你知但在电波中听不到的投资密码，还可以同清姐共进午餐互动分享。9月12日星期六上午10点半至下午3点半，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全程同你真正围炉讲股。报名及查询费用详情，即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1: 恩语之声送上恩语同路人，
2: 无论散聚，恩语不变。

0: 同路人，主持梁文基、陈锦辉。
1: 今集有我梁文基同埋陈锦辉校长一起做主持。
2: 梁校长你好。
1: 你好啊，陈校长。在我哋每一集里面咧，我哋都会同我哋嘅嘉宾一起去倾偈啊。咁嘉宾咧就会分享一下佢哋嘅生命故事噶。咁今日咧，我哋系邀请到一位嘉宾，就系石建庄阿 Jazz 嚟到我哋当中，欢迎你啊 ，Jazz！
2: 欢迎你啊 ，Jazz！
3: 多谢你哋嘅邀请，大家好。
1: 阿 Jazz 啊，咁我知道咧，你系一位视障人士，咁我想问一下你，你会唔会同我分享一下你嘅成长故事，同我哋冇视障嘅人有冇唔同啊，或者有冇困难啊咁咧？
3: 好啊，咁其实我系一个天生就已经系睇唔到嘢嘅视障人士嚟嘅，咁所以即系由细到大，即系由一出世我已经开始睇唔到嘢。咁关于成长故事咧，其实我最初我都唔觉得自己即系睇唔到嘢系一个问题，因为咧细个咧我就入咗盲人学校读书，我谂大家都听过嗰间学校叫深光学校。咁喺入边嗰度读书咧，我就觉得。其实我乜嘢都做到，因为我又翻到学，跟住我又可以参加唔同嘅活动，好似同普通人一样，例如上体育堂，乜嘢堂都可以上。我记得仲要上嗰啲工艺堂，整张凳出嚟，所以我完全唔觉得自己同睇到嘢嘅人有咩分别咯。即系我觉得应该就可以好，即系我其实我个童年系几开心嘅，因为真系唔觉得有呢啲分别啊。
1: 系。咁但我知道你后来好似系进入翻一啲嘅主流学校系咪啊 ，Jazz？
3: 系啊。后屘咧，因为深光学校咧只提供读书，只可以读到中三。咁所以之后咧就要出去揾普通嘅学校读书。咁当时咧，我记得就要考六份 paper 先入到去正式提法。咁仲要由 form 2 读起，因为深光是中文中学，咁圣士提反是英文中学，咁我啲老师就觉得不如打好啲英文个底，咁就由中二开始读起啦。咁当时入咗学校就觉得，哇，原来我睇唔到嘢都几麻烦。第一，那个学校好大嘅，即系唔知道你哋知唔知道？那个学校有几栋，几栋楼。咁其实可能由课室行去音乐室咧，要有。第一栋行去第二栋，咁呢个系一个问题，因为我本身认路都好差，咁要重新学过点样认所有嘅路。咁另外就系以前我学校咧，即系盲人学校，基本上一上堂就已经有晒啲教科书，啲老师亦都准备好啲点字嘅笔记啊嘛。咁喺当时咧，其实笔记。未必可以即刻有，因为即资源有限，教科书亦都可能系可能头嗰两个月上堂。有少少，但系未有全部。咁同学又可以睇其他嗰啲即系参考书啦，但系我都冇。仲有一样咧，就系我觉得好唔同嘅就系、好多同学可以上所有堂，例如体育堂、家政堂。但我呢啲全部科学嗰啲，我全部系唔可以上，因为嗰阵时资源。未必支援到，咁嗰阵时我就变咗好多好得闲嘅时间，我可以咧喺嗰阵时已经 enjoy 到大学生活嘅 free 堂嘅时间，咁都几闷，
1: 即系你会好自由咯，咁你做啲咩咧？咁
3: 好闷啊，其实，咁我因为嗰阵时就谂住想追翻啲英文啦，
1: 系，
3: 咁因为真系觉得自己差好远啊，同啲同学，咁。

0: 於是我就用嗰啲空堂嘅時間咧，就盡量喺深光學校個盲人圖書館嗰度，借啲英文書。咁我有一日借書咧，個圖書館嗰個人同我講：呢本睇過未？呢本睇過未？我全部話睇過。佢就話：你真係已經基本上睇曬我哋全個圖書館嗰啲英文點子書，因為太得閒啦。咁其實都不錯啊，其實，因為真係睇得多書咧，係真係可以令到語文係有進步。
1: 係啊，我哋知道閱讀係其中提升語文一個好重要嘅基礎嚟嘅。
0: 係啊，係啊，係啊，所以就嗰陣時真係睇咗好多。
2: 頭先你講到咧，就去到即係主流學校咧，即係你要適應環境啦、學習材料啦、喺課堂嘅限制啦，咁但係咧就造就咗一個自修嘅機會一下。咁喺嗰度嘅學習嘅生活啊，同老師同同學嘅互動，有冇啲難忘嘅故事咧？
0: 中學嚟講咧就，我覺得冇乜特別啊，因為我覺得當時我嘅感覺咧就係，其實同學個個都非常之幫忙嘅，即係好幫得手。即係我例如我唔識去邊度咧，一定會帶到我去啊。咁但係我有一個感覺咧，就係始終有一個隔膜，佢哋同學好容易，即係好願意去幫我，但係嗰陣時嘅我可能又唔鍾意，冇而家咁鍾意講嘢。咁我就覺得同佢哋有一種隔膜，就係佢哋係好願意幫我得嚟，但係我哋係好難做到好朋友。
1: 咁因為知心係咪咁啊？
0: 係啦係啦，即係可能傾啲好表面嘅嘢啦。咁可能其實我估計係大家可能都第一次接觸，即係一個視障人士，可能亦都唔知道點樣同我相處，而且我當時嘅自己又冇而家咁主動。你知唔知嗰陣時我點樣認識同學㗎？咁第一日翻學咧，之前啲師姐同我講：，你放心啦，第一日翻學好多人會埋嚟識你。咁結果就有落差啦，因為我唔係幾講嘢，第一日翻學除咗隔離嗰位帶我去禮堂度早會之外咧，我係識唔到任何人嘅。咁我咧，我之後點識人呢？第二日就好嘢啦，我拎嗰啲點字書，拎嗰啲打字點字機出嚟咧，啲同學咧就對呢啲儀器同埋呢啲特別嘅嘢好好奇啦，於是就過嚟問我啦。咁我就藉住呢個機會咧，咁樣去識啲同學。
1: 啊！呢个都系一个方法嚟嘅、哦，
0: 系因为我嗰阵时太过怕丑，我唔讲嘢啊，真系即系好，好少自己主动讲嘢。但其实我喺圣士提反先系咁噶，我翻到深光盲人院个宿舍，我唔系咁嘅，就不断讲嘢，因为环境唔同啦。
1: 冇错冇错。咁我知道咧，你系信耶稣嘅、哦，阿 Jess，你会唔会话俾我哋听你系点样信耶稣嘅呢？
0: 其实呢，我成日都同人哋讲呢，我信耶稣得嚟呢，我系冇一个好神迹化嘅一啲见证嘅。我系入到深光学校读书啦，咁佢系一间基督教学校，咁我就成日听嗰啲讲好多圣经故事啊，听好多讲道嗰啲。咁其实原则上呢，我个心呢就信有耶稣呢样嘢嘅。咁我亦都有啲嘢都会去祈祷，但系我嗰阵时嘅信仰呢就唔会好认真，就去例如我唔会灵修，翻团契都会翻嘅，但系即系总之唔会灵修，又唔会真系成日祈祷啊嗰啲咁样。咁我觉得我都缺咗字嘅，叫做因为报道会。但系咧，你问我点解要缺字咧，我真系唔记得咗。因为我纯粹觉得，系时候啦，都信咗咁耐咯，所以我系冇一啲几，我可以讲我冇一啲几感动人嘅见证嘅。但系我谂转捩点就系去到中学会考，咁嗰阵时因为劲大压力啊，咁即系大力到，我都觉得好辛苦。同埋啲人都觉得哇死啦，如果你考唔到升唔到 form 6点算啊，我諗咗好多好多呢啲咁嘅问题，连我屋企人都咁问我嘅时候呢，我真係嗰种压力係好辛苦。同埋呢，我又有一种心态，因为我睇唔到嘢呢，我又有一种心态好想证明俾人睇，喂其实我哋係得㗎喎。咁虽然呢嗰陣时我喺学校校内成绩真係麻麻地，咁anyway 我就好勤力读书，超级超级勤力。咁我嗰刻咧喺每一科嘅考试，我唔系作，即系唔系讲故仔，而真实地每一科嘅考试，我都首先我唔紧张，有一份好莫名其妙嘅平安，我解释唔到俾你听，我唔紧张。我平时做嘢好腾鸡，我小学成日考试头痛嘅，但我冇啊，完全。跟住我又好似好多嘢都好似好顺利，我就觉得呢啲嘢不是巧合咯，我真系觉得

0: 是神好似睇住。咁我就开始对呢个信仰开始认真，开始搵教会翻添。
1: 非常之好啊！呢个咧都系一个系好好嘅信仰经历吓。一阵间我继续再听你嘅故事啊。
2: 想抒发内心嘅郁结，同我哋畅所欲言，请打恩语热线3106-4444。
3: 晚上11:18。
4: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6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5: Music on board。
6: 33岁，嚟自美国 Florida 嘅创作女歌手，最近宣布喺嚟紧9月后将会减少公开露面，将更多时间留俾自己。最新专辑同名主打，将自己比喻为喺冰冷坚硬嘅水泥罅隙生长出嚟嘅花瓣，诚意推荐 Ariana Grande。

0: Music on board。
1: 想知道香港人在大湾区怎样打拼？想认识大湾区真实面貌？
2: 主持梁杰走访不同界别的湾区港人，分享他们的经验。
1: 由工作到起居生活，由做生意讲到吃喝玩乐，
2: 用声音带你游走大湾区。
1: 湾区漫游，逢星期日下午6:00新闻后播出。

0: 同路人，主持梁文基、陈锦辉。
1: 又翻到嚟恩语同路人，今集我哋嘉宾系石建庄小姐阿 Jess。阿 Jess 咧，佢之前讲到咧，佢喺读中学嘅时候啊，佢咧就系喺经历上边咧系经历到上帝俾佢嘅平安啊，特别佢考试嘅时候吓，咁咧就会考嘅时候个成绩点样啊？阿 Jess，
2: 其实系
1: 可唔可以读到即系预科啊？
2: 是可以，仲可以在原校升得翻原科，仲要系比原校收生个分高咁样入翻去嘅。咁我真系松口口气啊，同埋我啲屋企人都哇好开心，同埋大家我自己觉得有啲吓，哦冇谂过嘅，都咁我真系松咗一口气。所以嗰年其实咧，我会考之后咧，我就洗礼咯，因为真系神，真系感觉到神嘅同在。
1: 嗯。好啦，咁你完成咗呢个预科之后呢，我知道呢你就开始大学嘅生涯啦吓。咁呢就去到大学呢，就可能你性格上面可能更加系去需要接触到同学啦，或者学习上面呢都去需要好多唔同嘅系伙伴啦咁样啦。咁喺学习嘅过程当中呢，你遇上嘅朋友系点样㗎？有冇啲係同你係一

0: 个好好嘅学习伙伴呢？
1: 其实咧，我觉得咧喺我人生嘅每个阶段，当然包括学习咧，神咧其实都安排咗好多好多嘅天使，去令我解决我解决唔到问题。举例啦，你知大学嘅校园咧比中学更加大，咁我咧就我话俾你听，我咁多年读书，大学也好，硕士也好，我从来都冇因为迷路咧而翻唔到课室嘅，因为每一次咧都仲有人会。一系约啲同学带我喺图书馆等，跟住一齐去课室啦。咁一系本身喺学校入边见到其他人，佢哋可以带我去课室。总之，或者教会啲人其实陪我认过一次路嘅，喺我读嗰个学校。咁我总之系冇迷路过。咁我真系唔觉得呢啲系巧合咯。咁另外有一个我都几感动嘅，你即系预备呢个访问嘅时候，我都谂起啊，有一样嘢我都真系几感动嘅，就系、是、有一个老师咧。咁嗰时我大学读英文。咁咧，有一个老师，佢为咗要教我学嗰啲拼音啊，英文嗰啲国际拼音音标，咁佢唔知道点教我啦，咁我就话俾佢听，其实我即系写笔记嘅时候咧，就有一 set 点字嘅记音标嗰啲方法，即系用例如冒号加唔知乜嘢就系等于乜嘢嗰啲咧。於是佢将成套嗰啲点字国际音标学咗，然后帮我整嗰啲笔记咧，就用呢啲点字嘅符号。然后考试嘅时候，个卷咧佢都将嗰啲符号变成嗰啲点字嘅符号。其实讲真，佢唔使咁做啊，系咪？即系一个大学教授，佢好忙。咁但系我真系觉得，哇！我真系几感动啊！呢、这个片段，系。
2: 咁我啲知道咧，除咗要有筆記啊等等啦，你會唔會都有其他嘅困難或者挑戰你預見到嘅咧？因為你知道讀到大學咁，即係嗰個課程越嚟越深啦，會唔會都係嗰個點字書會係越嚟越少啊，抑或越嚟越多呢？
1: 完全冇點字書噶。
2: 哦，咁點咧？
1: 嗰陣時我有一個，我讀大學嘅時候咧，就有一個朋友，咁。我照买翻即系嗰啲课本啦，咁但系嗰啲参考书真系买唔到咁多啦。咁课本先啦，先解决课本。咁我有个朋友咧，佢系真系将逐本课本由头至尾成本打晒落电脑个 Word 度，跟住 save 做唔同嘅档案。总之我每本课本都有。佢咁样帮我打咯，咁你谂下佢追得几辛苦啊？因为三个月一个学期，但系有几科，咁有几本书，咁哇，我谂起都觉得其实系几辛苦嘅工作啊！咁但系佢帮我做咗，咁系嘅，我哋的确系好难喺图书馆揾到参考书。不过即系我谂而家嘅学生就好过我好多，因为好多嘢网上高都有咯。但系嗰阵时我系真系。少咗机会睇好多参考书啊，咁样咯。
0: 咁咧，你就完成咗学士学位啦，你要继续读埋硕士呢一个课程喎。嗱，头先咧就你见到好多个小天使帮你啦，吓、啊，即系将佢咧系使到你容易学习啲啦，咁样情况。哇，咁你去埋硕士呢度嘅时候，你嗰阵时系点样谂嘅咧？
1: 因为咧嗰阵时我读完学士学位嘅时候咧。我就开始揾工，咁我当时揾咗四个月，最终我第一份工就喺盲人学校度咧，就帮啲学生将啲教科书译翻点字。咁但我觉得揾工嘅过程好似好难，而我读嘅嘢，因为我读英语及传讯啊嘛，咁我亦都唔可以好似睇到嘢嘅同学咁样，例如有啲同学做空姐啊，成有啲同学就可以做公关，但因为我睇唔到嘢有啲难啊，咁我揾唔到呢啲工。咁我觉得，哎呀，不如增强自己啲语文能力，中英文嘅能力啦。咁会唔会第时揾工会再好啲？于是我就拣咗读翻译咯。咁所以点解我要读硕士？我就系想自己更加有竞争力嘅，即系因为你睇唔到嘢得嚟，但系如果你语文好，会唔会都系一个优势咧？嗰阵时我系咁谂嘅。咁所以我就决定读硕士课程。但我想讲，一路翻工一路读书都真系几辛苦。
2: 一定是啦，
0: 系啊，呢、這个都系啊，咁咧就系、是、喺当中里边咧就系、是、我哋又讲翻信仰嘅题目啦，就系咧咁系你点样系好辛苦嘅情况当中，信仰能够帮你去我叫做咧经过呢啲嘅辛苦嘅阶段咧。
1: 其实信仰系帮助好大，咁我谂信仰令我个谂嘢方法，同埋我

0: 做人的态度或者处事的态度呢会有很多改变。第一，我会学习到数下神的恩典。有时我得闲得滞的时候会坐在这里数，今天我经历过什么恩典呢？例如很顺利截到的车来到这里新城电台，即是我学习数算恩典，不要集中在自己冇嘅嘢。讲真，如果我要唔开心，大把嘢系好容易唔开心。例如，好似我而家咁嘅年纪，我嘅同辈都应该赚好多钱，我嘅同辈应该升到高级，但系我就唔系啦。咁唔好集中喺呢啲，因为我感觉到即系我觉得我集中喺神嘅恩典，其实神俾我嘅嘢，而家我有嘅嘢系足够有余嘅。即系我唔好系啦。咁呢个系第一啦。第二咧就系，学习睇每一件事情嗰个嘅好嘅一面。嗱，以前我细个嘅时候咧，成日好想即系读圣事提反开始咧，我就成日祈祷，我就神啊，求你俾我可以睇到嘢。我真系嗰样睇唔到嘢，好烦。咁我真系每日每日都祈祷，但系当然神冇听咯。咁但系而家我大个咗，我又谂下 ，OK， 睇唔到嘢当然好多唔方便，呢个系事实。但系我谂到好嘅方面咧，就系，我可能藉住睇唔到嘢，我認識到好多唔同嘅人。因为例如我喺街有时过马路有人帮我，咁有时见得多倾下偈，会認識到唔同嘅朋友。咁即係呢个系其中一个即係我睇向好嗰方面諗。即係我觉得系信咗主之后，我要其实神安排每一样嘢都有佢嘅意思啦。咁我亦都好希望藉住自己睇唔到嘢，去俾身边更多人去知道，即系神嗰、那个那个能力啊。因为喺好多人嚟讲，睇到眼睛系好紧要，但系佢哋会觉得睇唔到嘢就等于失去一切。但系我好想俾佢哋知道，即系失明就唔等于失去一切，同埋俾佢哋感受到即系神同我同在，我嗰份嘅喜乐。我自己亦都感受到嗰个平安。
1: 系，冇错，系咁，即系数恩典系正向嘅一个态度，其实非常之重要嘅。一阵间继续再听你嘅故事啊！
2: 想抒发内心嘅郁结，同我哋畅所欲言，请打恩语热线3106-4444。
3: 晚上十一点半。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现在罗佩琼报道新闻。法国总统马克龙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并宣布法国将会进一步加强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包括向乌方提供拦截弹。在接近两个钟头的会谈中，马克龙同意加快向乌克兰交付最新型号的法国装备和防空拦截导弹，以应对俄罗斯持续的空袭。但他未有透露这次提供拦截弹的具体型号、数量和交付时间。马克龙又承诺协助乌克兰联系其他拥有爱国者防空系统配套导弹的盟国，统筹并推动国际间的防空物资协调。马克龙再次确认法国准备向乌克兰发放相关导弹技术的生产许可，支援乌方本土国防制造。两国元首又讨论了与美国总统团队的沟通状况和外交协调步骤，同时就今明两年乌克兰的国防融资需求以及加速执行双边国防协议交换意见。朝中社发表评论，强烈谴责日本计划大幅增加国防预算，指责东京当局正为侵略战争作准备，并将为地区及世界带来新动荡。日本防卫省正申请下一个财政年度高达 8.9 万亿日元的创纪录国防预算。朝方批评此举再次刷新历史纪录，是危险的军备扩张。朝中社表示，尽管这项预算尚未最终确定，但这个举措清楚地表明日本正在度危险地增加战争预算，这将会制造新的地区性乃至全球性危机。朝中社又说，这大幅增加军费开支将进一步增强军事力量，以完成侵略战争的准备。据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极有可能计划在9月中下旬改组内阁，同时调整执政自民党的高层人士。据多间日本传媒报道，日本政府计划在9月中旬通过包括下调食品消费税在内的税制改革方案。

0: 一名自民党消息人士表示，税制改革方案获通过之后，好可能随即进行人事调整。据悉，呢个次将会系高市祖庙自去年十月就任首相以嚟首次改组内阁。高市希望透过今次人事重组，为自己喺2027年自民党总裁选举中争取连任，创造有利嘅形势。有传媒话，在可能进行的内阁改组中，高市预计将会留任内阁官房长官穆元廉。外界亦都关注高市将怎样部署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总务大臣林方正、外务大臣茂木敏充以及自民党政务调查会长小林英姿等人的职务。这几个人去年都曾经同高市角逐自民党总裁之位。一个自民党资深人士透露，林方正或会希望利任国员，以便为参加下届自民党总裁选举作准备。政府今日在新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第三场大型演练，动员10000个公务员同1000架车进行压力测试，较现时皇岗口岸每个钟头最高峰人流高出20%。今次首次测试自助闸机，安排人员排队试用，咁期间无疑发现入境旅客走私烟草产品，又安排私家车测试排队轮候5/1关仔道，以及无疑突然有大批旅客抵港乘搭公共交通。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等多个官员在场视察。陈国基表示，演练整体运行十分畅顺，旅客车辆数量虽然多，但进入了旅检大楼都井井有序，实现了高效分流，提供了宝贵的实战经验。星期六会再联同广东和深圳方面进行第二次跨境大型演练，届时公务员人数将增加至20000，压力测试将加倍。陈国基强调，早日开通是粤港两地政府的共同目标，会在确认实际操作口岸具备安全、畅顺运作的条件之后，两地政府会敲定正式开通日期，并适时向公众交代。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明早最低气温约27度，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骤雨增多，同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
7: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8: 不想呼吸有害？听下医生讲解怎样预防 RSV 呼吸道合胞病毒。
9: 外心脏科医生陈其云医生，好多人都只是知道有流感病毒，但其实在生活上还会碰到 RSV 呼吸道合胞病毒。这只病毒随时可以比流感病毒更加高风险，所以不要以为自己买了健康保险就可以保障你一切。有时只要听医生说，看生活上还有没有什么细节可以帮到你，例如接种疫苗可以帮你一针保三年的。
8: 记住留意星期日下午5:50才智双打时段内呼吸有道环节。
10: 企业将环境、社会和管治纳入作为经营策略，有助增强竞争优势，创造价值。新城财经台主办湾区企业可持续发展大奖2026，表扬全面实践 ESG 理念的杰出企业，树立典范。
11: 湾区企业可持续发展大奖2026现正接受报名，截止日期8月31号。报名或想了解详情，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或致电3698-8938查询。

0: 同路人，主持梁文基、陈锦辉，
1: 又翻嚟恩语同路人。今日嘅嘉宾系石建庄阿 Jazz 噶。咁啊 ，Jazz 咧，刚才咧系同我哋分享紧佢喺学习方面点去用正向去思考啦。咁我谂呢样嘢咧都好重要啊。但系人咧总会面对唔同嘅挑战嘅。阿 Jazz 啊，我想问你喺找寻工作喺你嘅职场生涯里面，有冇遇过一啲咩问题或者挑战呢？
2: 有好多，同埋其实我觉得喺即系揾工或者系喺职场咧，都会遇到一啲非常之灰心嘅时候嘅。咁不过同样地啦，我预备谂呢样嘢嘅时候，我谂翻，咦，我回顾翻，又好似经历咗好多特别嘅恩典。我记得一次咧，我要揾工，咁你知去亲啲地方都系我从来冇去过噶嘛，咁。好多时我都尽量坚持试下自己要去到，因为要话俾公司听我系可以独立嘅。咁当然有时都会偷偷地有人会带我，咁就又叫佢匿埋啦你。咁我记得有一次咧，我就要去一个上环嘅一栋写字楼嗰度要见工。咁嗰、那个我知道嗰个写字楼系唔近地铁站。咁而我真系觉得我揾唔到噶啦。咁即系我应该喺上环兜咗一阵，真系揾唔到。咁我结果系要搭的士去，咁我个样可能太慌张，咁落车嘅时候个司机话唔收你钱啦，你见工俾心机啲啦，咁咁觉得我真系都谂翻呢件事咧，我都想多谢司机，同埋即系都好感恩。咁除咗系即系见工嘅时候，就好多人对即系视障人士或者系残疾人士嗰个了解唔多，咁变咗其实其实而家都系好多视障人士都好难揾到机会去做嘢，因为真系个了解唔多。咁我真系好好彩啦！咁我第一份工咧，其实喺盲人学校嗰度做啦。头先讲咁之后咧，其实我一路以嚟嘅工都几幸运，即系嗱，你哋会觉得系幸运或者系巧合啦，但系我亦都觉得唔系，系神嘅带领。后屘因为盲人学校有个老师咧，佢个唔知亲戚咧，就总之佢系一个学校嘅副校长，咁嗰间学校咁啱唔知点解想请视障人士做嘢，咁佢就推荐咗我入去，咁我亦都喺一间普通嘅中学度做过嘅。咁其实当时咧，其实我一路做，我就有啲开心啦，因为可以离开视障人士嘅机构去出边嗰度睇多啲嘢，同埋学多啲嘢。我嗰阵时嘅心态谂咩咧？就系我会觉得，如果我要证明俾人睇视障人士嘅能力咧，其实我最好咧就喺一啲普通嘅机构做嘢，就唔好喺视障机构，因为咁样讲俾人听咧，会有说服力。咁所以我嗰阵时都我感恩即系有呢个机会去咗一啲普通嘅机构咧，即系一间中学嗰度做过嘢咯。
3: 咁其实咧，你自己去拣工作嘅时候咧，有冇谂过嗱，即系去一啲普通嘅机构咧，有冇去咗一啲嘅系大企业工作嘅咧？有冇谂过呢样嘢？
2: 我真系觉得几幸运，我系有，我从来冇谂过啦。嗰一刻，咁但系咁啱咧，我喺中学做咗嘅时候咧，咁啱，一间银行咧，佢开咗一个 program， 系佢想请残疾人士、残疾有残疾嘅大学生或者读紧书嘅人喺嗰度实习。咁咁啱我嗰阵时系读紧硕士噶嘛，咁我就觉得哇呢个真系一个好嘅机会，哇仲咁大间银行系嗰啲系啦，咁仲系即系国际嗰啲银行啦，咁觉得哇咁好嘅机会实习都几好，咁又可以 part time 读书 part time 实习，因为佢个工系 part time， 我觉得非常好，咁我就入咗去，咁做完之后咧，因为嗰个实习 program 咧其实系俾学生，咁我读完书之后咧，咁就完咗个合约啦。嗰阵时读完书读完个硕士系有觉得自己语文水平已经高咗嘅，但系搵工仍然都系咁难嘅。但我想讲俾你听咧，你知唔知我下一份工系点样搵？下一份工咧，其实我亦都系冇谂过嘅。咁咧就系、是、我喺银行嗰度做实习嘅时候咧，就咁啱有个同事去识一个人，嗰、那个人佢嘅朋友咧就想请一个秘书。 咁嗰陣時嗰個人就推薦咗我入去做秘書。但你知唔知最奇妙嘅係，我嗰陣時喺銀行實習咧，我坐喺嗰個辦公室咧，係坐咗喺好多同好多大秘書一齊坐，例如即係。怎樣呢，亞太區的阿頭的秘書舉例都是坐在那裡。哇，我那時見到那些秘書呢，哇，好好掂喎，做嘢又咁醒咁。我都諗啊，主啊，如果我可以有呢啲咁嘅機會去做秘書，我都想。咁但係嗰時我會諗，我純粹覺得是自己想啫嘛，冇谂过会发生。咁点知真系可以喺银行做秘书，所以即系当我谂起呢啲例子，我就觉得即系神有时俾我哋嘅嘢系比我所想嘅所求嘅重要多咯。
4: 我哋睇到神咧都系知道你嘅需要，系咪啊？
2: 系，即系佢一路一路带我去经历唔同嘅嘢咯。即系有时佢亦都会俾一啲我自己想有机会嘅嘢我咁。我觉得呢啲系真系恩典嚟噶。
4: 你而家嗱，你又经历咗咁多神嘅带领啦吓，无论喺学习啊，或者甚至乎喺工作职场上面，咁有冇一啲嘅新嘅谂法咧？
2: 有啊，其实我大过咗之后，即系好似我而家咧，咁都做咗咁耐嘢，都唔后生。咁我就反而而家嘅谂法系，我好想用我自己嘅经历。或者好想用我喺工作上高得到嘅知识啦，去帮助翻啲视障人士或者残疾人士。我有时都会谂，即系唔知道我第时有冇个工作机会系可以透过工作去将自己呢啲嘢去帮翻自己，即系残疾人士或者视障人士，因为。其实我觉得现行当然有好多机构会提供呢啲服务，但系我系。自己首先我是视障人士，我的亲身体验呢，我相信是可以更加去帮到我的同路人咯。咁所以我都想啊，第时我会即係会有呢啲咁嘅经验或者机会。其实我而家间唔中，如果我对视障人士嗰啲，我都几关注嗰啲视障人士嘅需要。咁所以如果有身边有朋友话啊，呢、這个视障人士，例如佢即系啱啱睇唔到嘢，处理唔到生活技能，咁我又会知道佢点样帮佢揾资源。其实当我成功，所谓嘅成功帮到佢咧，我自己觉得好开心，开心过即系我做任何嘅嘢。
3: 呢、這个就系你自己嘅经历，你经历过嘅，咁你亦都系咧有一啲嘅总结嘅一啲嘅经验啦吓，咁亦都可以咧帮到咧呢啲嘅同路人，呢、這个系一个非常之好嘅使命嚟嘅吓。一阵间继续再听你嘅分享啦。
0: 想抒发内心的郁结，同我哋畅所欲言，请打恩语热线3106-4444。
5: 我是来自养和医院儿童内分泌专科的曾文清医生。小朋友的增高呢，我们很重要就是有一个均衡的饮食，多一些的蛋白质啦、钙质啦、维生素 D， 多做运动，伸展的运动、跳跃的运动，早一点睡觉，等他可以有个深层次的睡眠的时候呢，就会可以多一些的生长激素，也会帮助他们长高的。
6: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点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7: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的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11月29日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上报名啦！
8: 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池、黄埔天地。
7: 早晨，揾嚟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
9: 大家好，我是伍裕彤牙医，针对磨牙的产品，譬如一些磨牙的牙膏啦，咁啲牙膏咧有两种嘅，一种咧度身订造啦，另外一种就可以在市面嗰度直接去买。两种最主要的功用都是保护大家的牙齿。
7: 想听多啲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昼9点48分 ，Hello 早晨时段啦。
1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 Oscar 讨论。 咁其实我自己就养一只狗仔叫做美斯啦，系一只 poodle 嚟嘅。咁但系可能因为自己工作非常之忙，成日周围出差嘅时候咧，有时可能都会不经意咁可能忽略咗对佢嘅一啲关注或者照顾嘅。其实宠物狗仔又好，其他宠物又好，都非常之希望主人对佢嘅陪伴。即系譬如好似美斯咧，我每次翻屋企都会冲出嚟去迎接我。咁所以我都好希望大家关注多啲宠物啦，同埋俾多啲爱佢哋。
1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0: 同路人，主持梁文基、陈锦辉，
1: 又翻到嚟恩语同路人。今集我嘅嘉宾系阿石建庄小姐阿 Jess 咧，佢刚才讲到咧，就佢都好努力啊，喺学习啦，好努力喺工作上边咧，系去即系发挥啦吓，亦都系咧系花好多嘅时间去帮助咧系同路人啦吓。啊，除咗呢啲嘅之外咧，我亦都知道咧系阿 Jess 你都系音乐人嚟嘅吓。咁咧，我想问下咧，就系你系点样？是学音乐的呢，或者是你是在哪一方面里面呢，你是想是更加深的是去学习和呢去做一个表演呢？
2: 其实因为我之前呢细个呢太过集中在读书。咁我呢其实都几喜欢唱歌的。咁我就短时间入过合唱团啦，但是没有正式学。咁后来去到教会侍奉入了诗班。咁又觉得啊自己都喜欢唱歌同埋想做得好啲。咁于是我就跟老师学唱歌咯。
1: 即是我哋所讲的是声乐的唱歌，还是系流行曲的唱歌，好唔同噶
2: 喎。声乐的唱歌，因为我的诗班，我教会的诗班咧系唱一些传统的诗歌，但其实我话俾你知，你知唔知系诗班都要有很多的适应，咁亦系好多。天使在度帮手咯，因为例如咧，我收到一份谱咧，咁我真系睇唔到 read 唔到嘅，咁嗰啲诗班嗰啲朋友咧，即系我教会啲朋友咧，就会帮我将啲歌词打出嚟，咁我咧就系靠听，佢哋有时会弹埋嗰首歌，我要唱个 part 嗰个音俾我听。咁我就翻屋企抄好啲歌词，同埋听熟啲音。有时我自己喺网上高都揾到嗰啲歌，因为我唱soprano 一音啊，所以主音嚟嘅，所以好多时揾到嗰啲 YouTube 嗰啲都可以听到点唱，所以喺练歌之前就要做呢一啲功夫咯。咁然后去献唱，我觉得即系都好享受个献唱嘅，因为都唱咗好耐，同埋同嗰班人夹开咧，已经建立咗一个默契。咁至于我学唱歌，其实都劲难，因为香港咧，其实都好少资源系做嗰啲声乐嗰啲乐谱。咁我点样学嘅咧？我而家跟呢个老师，因为我以前细个咧，其实都学过下钢琴。咁所以我对点线乐谱有好少嘅认识，基本嘅嘢啦。咁老师咧就会将首歌嗰啲音咧逐个读俾我听，咁然后我逐个抄。因为我老师系好坚持咧，就一定要睇个谱先可以唱歌，唔可以成日靠听。咁所以我一定要打好份谱，然后去咁样去唱咯。咁我觉得呢一种学习我认同，系咯。咁我亦都多谢老师啦，俾咗一啲机会，有时会 group 埋一啲同学仔一齐喺圣约翰座堂嗰、那个
3: 午餐音乐会
2: ，yes， 系啦，嗰度有机会去唱歌，咁即系呢个都系即系我学唱歌几享受嘅一样嘢嚟嘅。咁嚟紧当然希望要考试啦，即系学完学嘢嘅时候，我又想有啲目标，所以都希望会考试嘅。
1: 我觉得嗰个嘅系午餐音乐会咧，系即系其实好有意义，可唔可以分享多少少嗰度嘅一啲嘅系体验或者经历？
2: 我去过一次，因为我学咗唱歌都系几年嘅，咁我觉得当然邀请啲朋友嚟唱，但我觉得系个地方好特别咯，对于我嚟讲，咁平时我以前咧都有好中意咧，有朋友会带我喺圣约翰座堂嗰度听嗰啲崇拜，我就觉得哇，人哋个诗班真系唱得好好听啊，都有谂过如果喺度有机会唱下歌都几好，咁结果就有机会就是 lunch time 可以在那里唱歌，我觉得那个感觉是不同的，就是跟平时在教会，还有今次是自己唱的嘛，不是诗班嘛，我第一次唱记得是麻麻地的，我自己感觉，希望接下来再有机会就自己唱得好一点啦。
1: 相信呢就那些歌曲呢是对那些与会者，可能在周围那些人吃完晏昼或者吃晏昼的时候呢，就是去那里呢是去听下歌啊，在心灵里面呢可能得到更加多滋润的。
2: 是的，因为除了我仲有我啲同学学唱歌嘅同学都会一齐，所以系应该都系噶。
1: 好，
3: 咁我知道咧，视障人士咧做好多嘢咧都需要多咗好多功夫。咁、但咧，我又觉得你好坚毅，你去边度有咁大嘅力量俾你咁努力去读咁多书啊，去进修啊，又要学唔同嘅嘢啊，或者甚至乎你都有目标咧，将来咧系去服侍其他有需要嘅残障人士啊等等。
2: 我谂几方面啦，第一就系头先我讲信仰改变我嘅谂法，咁呢个我唔再多讲啦。咁另外我成日都强调咧，即系神永远都会安排一啲天使同行。我举个例啊，即系我教会唱诗班咧，咁有时我翻屋企听嗰啲录音啊，或者睇啲歌词，喂，都系硬系唔识唱嗰句，咁我就会 WhatsApp 问我个教友。你知唔知我个教友咧系喺街，但系佢唔知点解个电话有一个 app 咧可以系即刻弹到音出嚟。等嗰时佢喺街 ，OK， 咁佢就即刻喺街打开份谱，然后。因为啲谱 save 咗喺网上高，佢打开份谱即刻督俾我，咁我就觉得哇好，即系哇你真系，咁我就同佢讲啊，其实都唔使咁快复我嘅，如果你喺街，咁但系你就会知道佢真系好想帮我快啲，因为佢知道我要自己准备，咁佢就想快啲俾到我咯。咁我谂另一方面点样可以撑到咁咧？就是同埋同路人嗰个互相嘅支持，因为其实我自己都有好多都系视障嘅朋友，其实我哋日常生活啦，或者工作啦，或者学习咧，同样要面对咁上下类似嘅挑战。咁我哋通常都会即系一齐分享一下，有冇啲好啲嘅方法去解决呢啲挑战啊，或者大家去喺情感上高嘅 support， 例如我遇到啲唔好嘅老人，举例啦，咁佢又会同我讲下佢以前嘅经历啊，咁大家有时咧会有啲即系因为自己视障而有一啲好有趣嘅经历，大家又会笑得好开心啊，咁我觉得就系呢个大家互相支持，令到我谂可以撑落去咯。
1: 好啊，最后咧，我想请你分享一节你所拣选嘅圣经经文啦。
2: 好啊，咁呢我今次揀选咗经文呢，就係哥林多后书十二章九节嘅。咁佢他呢隻神啊，他对我说，我的恩典是救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耀自己的软弱，好使基督的能力覆庇我。那个我呢其实是保罗下。咁我揀呢段经文係觉得，第一，我成日经，我头先讲啦，我都经历好多神嘅恩典，佢系足够我用嘅，佢系足够我去或者俾足够有余令我去面对好多嘅挑战啦，令我喺生活上高学习上高各方面。咁除此之外，就系当我哋喺神面前去谦卑，承认我自己嘅软弱。即系例如我视障带嚟好多不便啊，呢啲软弱，反而咧。更加能够俾人哋睇到神嗰个能力，所以我都真系好深刻啊！对于呢段经文，我亦都想藉住呢段经文去大家共勉啦，同残疾人士也好，视障人士也好，可能你哋都会谂，我细个都有谂嘅问题就系、是，唉、哎，点解神唔俾我睇到嘢嘅？即系或者啊，神点解要令我有呢个残疾嘅？但是某程度上他做每一样东西都有他的意思咯。可能他就是想透过我们这些经历去更加比我们自己或者我们身边的人更加感受到呢神他的能力。
1: 在这里我都感觉到呢就是Jess 咧好正向啦，
3: 冇错，
1: 好努力啦。
2: 唔系，我都有猛整嘅时候嘅。嗱，我都系一个人，我要承认。但系即系我会觉得信仰系能够令到我支撑嘅，即系耶稣基督佢嘅佢即系俾我嘅恩典咯。但系即系我都想强调，我哋同普通人一样都会猛整，因为好多人都误以为啊，残疾人士即系好似你咁，一定系好正面噶啦，一定系乜我哋都有猛整，我哋都有灰心嘅时候嘅。
1: 但系你即系显然嘅时候，我哋睇到一个咁样嘅情况啦吓。咁亦都系咧，就即系让我哋知道咧，系即系我哋只要我哋嘅努力吓，我哋可以咧就系靠神咧去突破我哋嘅限制吓。好喺呢度啦，多谢你啊 ，Jess。
3: 好多谢晒 ，Jess。

0: 想抒发内心的郁结，同我哋畅所欲言，请打恩语热线3106-4444。
1: 恩语同路人由恩语之声赞助播出。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新城财经台，
4: 一路理财，
5: 一路理财，
4: 一路生活，
5: 一路生活。
3: FM 102.4至106.3，
4: 一路理财，
5: 一路理财，
4: 一路生活，
5: 一路生活。
6: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7: 新城财经台。
8: 午夜12点，
9: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0: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美国同加拿大的贸易谈判破局，未能够达成协议。美国星期六起对从加拿大进口的部分商品征收50%关税。加拿大总理卡尼批评美方在最后关头提出不具经济效益的新要求，并宣布加拿大将会对价值大约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征收报复性关税。反制关税将会在9月8号正式生效，具体措施细节将会在未来几日内公布。反制措施将会集中在美国的钢铁、乳制品等关键行业。卡尼强调，加方原本愿意取消针对战略行业，例如钢铁、铝和汽车的剩余报复性关税，但前提是美方能够展现诚意。卡尼直言，美方要求暴露出他对经济伙伴关系承诺的局限性，说美方在协议上的签字随时可以变。他强调，加拿大绝对不会在国家主权上妥协，亦都不会牺牲本国关键行业的利益。卡尼指出，加拿大从一开始就认清美国已经改变，目前加拿大正变得越发强大，并正逐步降低对美国的依赖。但他同时补充，双方达成互利共赢的贸易协议依然是有可能。美国总统马克龙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并宣布法国将会进一步加强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包括向乌方提供拦截导弹。在接近两个钟头的会谈中，马克龙同意加快向乌克兰交付最新型号的法国装备和防空拦截导弹，以应对俄罗斯持续的空袭。但他未有透露这次提供拦截弹的具体型号、数量和交付时间。马克龙又承诺协助乌克兰联系其他拥有爱国者防空系统配套导弹的盟国，统筹并推动国际间的防空物资协调。马龙再次确认，法国准备向乌克兰发放相关导弹技术的生产许可，支援乌方本土国防制造。两国元首又讨论了同美国总统团队

0: 嘅沟通状况同外交协调步骤，同时就今明两年乌克兰嘅国防融资需求以及加速执行双边国防协议交换意见。据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极有可能计划在九月中下旬改组内阁，同时调整执政自民党的高层人士。据多间日媒报道，日本政府计划在九月中旬通过包括下调食品消费税在内的税制改革方案。一个自民党消息人士表示，税制改革方案获通过之后，很有可能随即进行人事调整。据悉，这次将会是高市早苗自去年十月就任首相以来首次改组内阁，高市希望透过今次人事重组，为自己在2027年自民党总裁选举中争取连任，创造有利形势。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面对楼宇和社区老化，政府一直和公私营机构紧密合作，通过重建、复修、保育和活化，改善市民居住环境。但楼宇老化的速度通常都比重建快，突破困局需要敢于思想，勇于创新。陈国基在一项活动致辞时说，去年的施政报告提出三项有关市区重建的新措施，包括在北部都会区新发展区预留土地兴建新楼，作为受重建项目影响业主的楼换楼替代单位，容许市区重建项目未用尽的地积比率跨区转移到其他地区，增加市场重建诱因，以及针对重建需要较迫切的七个指定地区，试行适度增加私人重建项目地积比率。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由香港科研团队研发的天云相机成功安装在国家天宫空间站外指定位置，正式投入运作，整体运作表现良好。孙东在网志说，香港科研团队是国家航天事业的一支重要力量，除了港产航天员黎家莹在天宫空间站工作，创新科技处亦都已经批出六个香港科研团队的航天科技相关项目，当中正在空间站运作的天云相机配备了四个分别用于探测二氧化碳甲烷、氧气和气溶胶的感应器，都能够成功拍摄影像，成像质量清晰。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
2: 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地区星期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骤雨增多，同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
7: 做按揭其实唔难，上市公司外华物业嘅贷款处理各类型物业按揭手续简单，最快1小时批核。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437-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系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嘅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嘅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10: 生活营营役役，怎样可以将佛学融入生活，寻找出路？人生百味主持刘婉芬，连同香港居士林的李思成，从佛学角度探求生活智慧，感悟人生，洗涤心灵。
11: 人生百味，逢星期四晚8至8:30播出，逢星期日下午2点节目重温。
12: 世上最具价值的石头是什么？
13: 对大众来讲，可能是用一生打拼回来的砖头。砖头不单止是资产，更是安居的象征，以至是财富传承的重要部分。
12: 砖头事务所
13: 主持郭彦明、Master Joe 有两位，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12: 仲 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同争拗，以及喺物业管理。

0: 齐睇呢本书咧，就叫做《当子女说你好烦》，都系教咧大人啦，点样同青少年沟通啦，或者青少年嘅子女沟通啦，咁样咁、已经嚟到最后一章咯，我哋
1: 系啊，即系其实最后一章我就觉得亦都系最重要嘅一章，因为好多时候我哋成日讲管教啦，我哋成日好似 focus 咗喺小朋友身上咁样，但系其实咧最重要嗰个人咧，其实系父母自己啊。
0: 嗯，系啊，即系我谂未必。太多人咧有呢个意识咧，去睇下自己嗰、那个原生家庭系点啊，即系点样影响自己成长啦，到而家大人成为一个咩人咧，好多人都未必有用呢个角度去睇过嘅。
1: 系啊，嗱咁咧，即系我觉得而家个即系咁资讯发达嘅社会，即系其实我觉得父母咧，即系尤其是我哋呢一代好多都 educate 噶啦，即系识好多嘢嘅。但系咧，点解仍然觉得对管教咁无力咧？咁样样咁就系佢哋即系可能是就话我好多嘢我都知，好多讲座我都有去上过去听过。咁但系点解我就是奈何面对我仔女即系发烂渣嘅时候，或者好多啲即系佢哋青春期好多麻烦嘅时候，我就觉得好无力，我就系做唔到，我就系、是。即系话我应该要好同理啊，咁样之前讲好多课，我哋都讲呢啲噶嘛。我好明白，我好想理解佢，都去明白，但系我就系火都嚟，即系火滚，我 stop 唔到。
0: 系表面上可能学咗好多嘅方法或者技巧啦，但系如果系冇检视翻自己本身系点咧，咁好容易就变咗好切割咯。啊，我拍着嗰个毛咧，我就用咗好正面、好鼓励嘅方法，但系当我冇意识底下咧，做翻自己嘅时候咧，可能做咗一个咆哮得好劲嘅恶魔，咁即系啲仔女就会觉得，哇，你系咪双面人啊？一时候赞到我上天，一时候闹到我，即系踩到我地底泥咁样。
1: 系啊，做父母亦都觉得咧，即系其实好矛盾啲位就系、是，唉，即系好似我自己都有啲精神分裂咁样，同埋佢会好压抑咯，即系佢好知道啊，我唔应该用呢一套，咁所以佢就好好听话咁样照书去做某啲嘢，可能技巧上面佢哋可能系做咗嘅，但系点解？奈何有时个效果都唔好咧，即系佢呢度都举多个例子，就系话个仔女其实就会觉得阿妈阿爸好假，
0: 双面人系嘛？
1: 系啦，即系佢系好似懒，系好有同理心，懒系即系会同我倾有道理咁。
0: 但平时都唔系咁样，我做错少少嘢，做漏少少已经闹到我飞起啊！
1: 即系或者佢阿妈讲嗰啲啊，佢唔系真系叫闹，但系其实系嗰啲语气上面系令到人觉得好单打啊咁样样。咁所以就系话，即系系啦，啲仔女就觉得你即系咁假，不如你做翻自己仲好啦。
0: 有时一个系好普遍嘅做法咧，就系、是、啲父母可能系以为自己赚咗，但系咧、你细心谂下几时赚咧？可能你只不过系佢唔喺度嗰阵时喺人哋面前赚过下。咁所以咧个仔女系唔知嘅，冇听过嘅。佢见亲你都系踩佢，见亲你都系挑剔佢、闹佢。咁但系咧个仔女可能话：，我个阿爸阿妈咧成日都踩我嘅。但可能啲 uncle auntie 唔系，佢成日喺我面前赞你嘅，咁咪有断层咯。
1: 系，因为咧成日佢哋会觉得我有赞过佢，但要仔女都知噶嘛。同、埋有时候可能佢哋喺仔女面前嗰种赞就话：，哦，系啊，你做得好啊，咁样样。即系连啲仔女都听到觉得你好敷衍，就觉得你不如唔使再讲啦咁样。咁所以咧，即系呢一课我哋都有再去讲，究竟个问题喺边咧？啲家长学咗咁多嘢之下，都仍然有咁多嘅问题存在。咁所以咧，即系呢一章就讨论翻三个好重要嘅因素，即系其实我哋成日都讲喺原生家庭，即
0: 系
1: 好多时我哋点解即系会不自觉之间咧，就会对我哋嘅仔女会做咗某样嘢？其实可能就系、我哋喺乜嘢家庭度成长，我哋好自然咧就有啲嘢就会应用翻喺自己个仔女身上，我哋不自觉嘅。咁亦都有啲周遭嘅压力。啦，同埋社会性一啲焦虑啦，周遭压力其实好容易理解，就系好多比较咯呢样嘢，咁样样，咁即系就算你好似话你唔系一个虎妈，但系因为周遭人都系咁样样嘅时候，喂，你当你做唔吹谷嗰、那个，就变咗你就系退步嗰个啦，咁跟住人哋就会话你，咁呢啲都好多压力，同埋好多焦虑咯，即系好担忧呢个社会而家搵唔到工作啊，就自然将呢啲忧虑都放咗，即系逼个压力。俾咗自己啲仔女，
0: 嗯，
1: 咁呢三样嘢点样去拆解下呢？
0: 其实呢原生家庭即系好极端噶嘛，即系影响你，咁用呢套教你，咁好多时一系啲人咧就系、是，我系呢套大噶嘛，咁我咪照版主碗咯。到我做人阿爸阿妈时候，我都系咁样大噶啦，咁就教自己啲仔女，咁就系、是、就算哪怕唔 work 咧，我都系咁大噶啦，咁最终都会得嘅，咁样照抄啦。一咧就好极端，嗰套唔 work 噶，嗰套唔好，我就做相反，好严嘅，因为我而家就好松。其实两个极端都系唔啱嘅。
1: 系啊，所以真系。

0: 呢一刻咧，大家都可以反思下，究竟你童年嘅时候，你嘅爸爸妈咪，你自己嘅原生家庭，你系受住啲咩管教嘅咧？即系我自己都会谂嘅，啊，我成日都会谂翻啊，我以前其实爸爸妈咪点样去管教我咧，会影响到我点样对啲仔女。即系可能我哋以前都几严嘅，就系我哋唔俾睇电视啦，即系好早就已经熄电视啊。咁跟住我啲公公婆婆就会教我哋食饭嗰 table manner 就都好严啊，呢啲啊，冇即系用筷子打你啊，嗰啲咁样样。即系我哋。好多呢啲嘢，會唔會呢啲嘢我都會應用翻我自己仔女身上？我咧就會都會成日話啲仔女即係啲 table manner 唔得嘅，咁但我又未到會打佢，但係我就成日好猛，但我又覺得成日都會提醒自己，我有時候老公都會睇我嘅，係都唔同啦，即係唔好再講以前，即係而家係唔同啦。但我覺得以前係以前，咁但係有啲嘢真係啱嘅，我覺得應該係要沿用翻嘅嘛。但係就睇你自己點樣去平衡翻嗰個管教啦，即係。有啲嘢係啱，但係會唔會有啲嘢即係要調教下點樣對而家呢啲仔女咧？
1: 即係除咗照抄，又或者做相反之外，應該係有第三種方法，即係呢兩種方法以外嘅嚇。咁、即係譬如可能又唔好俾咁多壓力自己啦。即係譬如話好容易即係覺得啊，係咪我做得唔好啊？即係有佢有啲咩嘢都好似歸咎過自己，又我一定係做得唔好啦。咁就對自己好苛刻。咁又或者可能係都唔可以照反主碗搬一套去对所有人嘅，咁每个人都性格都唔同啦，你嘅性格同你嘅仔女都唔同啦，或者多过一个仔女嘅性格都可以有唔同，咁其实都系要因材施教嘅。
0: 系啊，同埋咧，即系最重要就一样咧，会唔会其实自己都好多伤痕喺里面，即系自己做父母好多伤害啊，我仲未释放到出嚟，仲未被疗愈啊，咁所以咧，即系有时候我哋系要入去我哋自己个伤心处咯，即系我哋即系要疗愈到自己咧，我哋先可以咧再真系行咯。去咁样我哋咧先知道自己个价值喺边。咁我哋咧教导仔女嘅时候咧，我哋先真系可以即系有翻正面啲嘅价值观。咁所以咧，即系做父母，我哋成日都要记住，我哋有啲位我哋都要善待自己嘅，即系唔好成日攞自己嘅童年或者受自己嘅童年影响，或者我哋知道有啲咩唔好嘅时候，我哋攞翻出嚟，我哋拥抱下自己啦。如果我哋喺童年嘅时候受好多伤害，即系嗰啲管教对自己好唔好嘅时候，我哋不如锡下自己，我哋唔好将嗰套带落去下一代。咁亦都即系俾啲空间。自己啦，即系有时做多少少自己中意做嘅嘢，好多时即系啲嘢咧成日 focus 喺自己仔女度咧，其实啲仔女有时我睇啲 post 都有讲到，哇好即系好辛苦，
1: 唔好成日望住我，你望住我又揾我啲错处，其实你如果你有自己嘅做咧，唔使成日望住我咧，咁就你冇咁得闲去揾我啲错处。
0: 不如你翻工啦，阿妈咁样，即系有啲阿妈就特登可能辞咗份工嚟照顾仔女，但仔女系唔领情，就觉得我好辛苦啊，即系唞唔到气，就系我成日俾人哋夹住咁样样，咁所以其实妈咪。应该是有自己的世界的，即是自己的生活不是只有仔女的嘛，还有有多少少一些正面经验的回忆，不要只想一些负面，可能其实有些都是你是开心的事呢。
1: 是，即是可能你自己原生家庭，你父母可能做得不好，那你就想一下，其实会不会有其他长辈曾经都是识教啊，或者即是对过你好啊，那套 work 呢，是咯，即实有嘅，我觉得
0: 系啊，呢个好重要。即系我自己啲舅父咧，即系可能我爸爸嗰阵时好忙，少喺屋企，咁但我啲舅父就好锡我哋，跟住我啲公公婆婆就成日会谂我以前啲长辈点样去对待我哋，我就会谂啊，就算可能我有啲时间系我个 missing father， 但系其实我啲舅父都可以系一个爸爸嘅一个 model， 我就会参考咗我嘅舅父啦。咁所以咧，但系如果你谂咗呢啲之后咧，你仍然觉得自己同个仔女沟通得好困难咧，自己认到好多心结咧，都建议大家可能真系要揾啲心理辅导嘅协助啦。
2: 其实嚟讲，我最开心啲就系有一班同事咧，佢哋真系好关心啲上嚟啲朋友咧。另一方面咧，我其实好多谢 ISO 呢个 system。十几年前做嗰阵时候咧，啲员工好抗拒。咁我翻工放工，你叫我做个头，咪做个头啦，做咩要填啲表啊？要等个结果出嚟啊！好多细微嘅制度嚟讲咧，系唔会出错，亦都好标准化。赚翻嚟嗰啲朋友，人家回报啊，哇！原来好欣赏佢啊，好有系统啊，人哋会赞佢啊，佢觉得自己好专业，佢觉得值得嘅。虽然系付出嘅时间、钱同埋培训，最后得益嘅人咧，系所有上嚟嘅朋友。
3: 重新睇健康。星期日早上九点半，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4: 头发嘅事就系发再生嘅事。
5: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俾你。
6: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

0: 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1: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亦都可以留意返 Telegram 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没有要求之下要你认证的。WhatsApp 的话如果它有什么通知你，通常在 WhatsApp 里面有6 tick 的个 account 跟你讲嘢的。
0: 其实每收到这些信息最重要就是停一停想一想，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人呃到的了。
2: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3: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4: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5: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6: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7: 八大家
8: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9: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4: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10: 原味生活馆主持李石宏、李敏华。
1: 记唔记得你头先有提过啦，即系身边嘅人咧，有时都会比较，又或者俾好多意见啊，咁都令到啲父母好多压力咯。
11: 系啊，咁咧我成日觉得最辛苦嗰种压力咧，其实系来自于自己嘅家庭里面，即系尤其是我哋嘅配偶啊。即系如果你个管教同配偶咧唔一致，或者你个配偶俾唔到一啲 support 你咧，其实呢个压力先令到自己唞唔到气。
1: 都多嘅，即系见到咧，可能啲老公咧就好似将自己变咗上司咁样，即系可能老婆会细心啲，或者系对啲仔女多啲嘅时间，咁所以咧就变咗老婆咧就是 supervisor， 老公就 manager， 咁跟住咧就系有啲咩唔好嘅时候咧就问责啦，就你点教噶？你平时点教噶？系啊，咁样就将个责任咧卸咗俾个老婆。
11: 系，即系嗱，呢个我哋喺我哋嘅上一代就经常发生啦。即系始终，即系男主外女主内呢个观念咧，系好扎根喺我哋即系华人社会嘅。咁咧，即系以前嚟讲，即系都系好多时系爸爸就会即系堆晒俾自己啲老婆，因为老婆嗰时少翻工啲噶嘛，通常都真系顾晒家庭。咁所以所有嘢佢就觉得 suppose 系个老婆要知噶啦，你要管细路都应该要管，哪怕细路系我，但系佢觉得好似好。分覺得好清楚，管教都係你，即係曳又好，曳又入你數，乖嘅就入數咁樣啦。咁以前個年代係咁，就算你話而家好似好啲都好，可能真係多咗啲媽媽、老婆係會翻工，但係咧翻工嘅同時，亦都係個管教係冇分割到嘅，仍然都係落咗喺媽媽身上啦。我覺得有時確實係男女咧，有時好難話某啲嘢係要做到平等，因為始終大家嗰、那個專長係唔一樣。咁始終可能媽媽即係頭先你講細心啲有啲嘢，
1: 或者冇惡，
11: 係啦，照顧仔女上面咧，佢哋嗰種係會唔同啲嘅，即係比起爸爸，即係唔係話爸爸做唔到，但係媽媽係優勝啲，所以可能係好即係好自然地真係傾緊啊邊個翻工邊。个性咁样样，咁都好容易系会落咗喺老婆身上。
1: 即系啲仔女可能学校话要带乜嘢，话要准备啲咩嘢，咁会问阿爸噶嘛，通常都问阿妈噶嘛，
11: 系啊，即系妈咪真系谂嘅嘢多啲。咁即系除非真系个家庭系冇咗妈妈，爸爸要逼住去做，但系确实有啲嘢系妈妈做得好啲，所以系妈妈应该要做。不过就算哪怕系妈妈要即系要去处理啦，但系都系啦，就系妈妈嗰个压力就觉得翻工又系我，跟住管教又系我，即系我好多嘢要。要去 handle 嘅时候，但系冇人 appreciate 自己啊。
1: 或者有阵时系啲老豆怕烦咧，就日常啲嘢就唔好问我啦，问阿妈啦，即系将好多嘢咧都推咗俾个老婆咁样。但系咧，一有事起上嚟咧，就亦都系即系问责个阿妈咯，即系 你平时点噶？点解你教成咁嘅？咁嗰啲
11: 系啊，咁咧有有时有时啲老婆咧真系冇做嘢嗰啲，可能亦都真系会觉得，唉，我真系冇工作，跟住我

0: 系顾家庭，亦都好体谅老公嗰种辛劳，咁就为咗好多就食咗佢。咁可能你讲好啦，咁我管啦。咁真系觉得管得唔好嘅时候，亦都好内疚啦。好多时都唔想再同老公去嘈或者点。但系久而久之，其实老婆即系嗰个太太，其实系好枯干啊。我想话，因为佢不断去俾人扯尽咗，但系佢又冇啲即系 feedback 啦，或者冇一啲俾翻自己一啲奖励啊。佢永远就系俾老公闹，跟住又要即系对住啲仔女又系好辛苦，咁好无助啊。
1: 嗯，所以其实都唔应该系咁嘅，即系大家都系个拍档啦，即系女应外合，咁应该系倾出嚟，即系个管教或者个责任，即系冇理由系问责晒一边咁样。
0: 系啊，所以呢度都提醒咧，即系妈妈对管教咧系父母两个人共同嘅事，呢样嘢个信念要好坚定啊，即系唔好自乱阵脚，哪怕你觉得即系自己冇工翻，跟住老公亦都真系确实做嘢好辛苦，你觉得自己有个责任系要管教好仔女，但系真系要好记住，真系。仔女咧系两个人嘅小朋友嚟嘅，系要共同管教咯，唔系一个人嘅。
1: 嗯，咁另外除咗自己啦，即系可能系夫妻之间嘅协调之外咧，都有好多另外嘅人啦，即系可能系公婆爷嫲啦，吓、又或者朋友啦、亲戚啦，都会好多意见嘅、哦。
0: 系啊，即系 我自己身边都系好多时就话，诶系啊，同咩阿老公个细佬啊，或者家姐阿妹嗰啲咁样啲仔女，好多比较就话，好多好自然就话，你要读边间学校啊？今日你成绩几多啊？即系好多时就自然咁样攞出嚟。
1: 嗰间学校边读得噶？
0: 系啦系啦。
1: 你睇下我哋诶，边个边个咁样咪几好咁样？
0: 系啦系啦，跟住又话，佢学咗啲乜嘢啊？佢报咗好多嘅兴趣班啊，跟住佢攞咗几多 shirt 啊，赢咗几多比赛啊，系好自然就好多呢啲嘅，同啲亲戚啊，即系尤其是嗰啲即系每逢嗰啲大事大节，就系呢啲比较嗰啲时候出嚟噶啦。咁、其实呢啲亦都真系承受到好多压力嘅，但我哋自己都要好记住咧，即系唔好成日会即系觉得即系一比较比下去之下，你就觉得自己管教得唔好。其实即系大家只仔女都系好独立嘅个体，都好唔一样啊，即系有自己嘅发展。佢而家呢个时候可能佢会落后啲，唔代表佢将来都系咁。哪怕佢落后咁唔得嘅咩？人一定系要做到最 top 唔系噶嘛？
1: 即系我觉得有啲系基本嘅，即系可能系品格啦，即系譬如话守规矩、守秩序嗰啲系基本要做嘅。咁、即系譬如话人哋做到，咁你咪学下参考人哋点样做咯。咁但系有啲可能系能力啦、兴趣嗰啲可能有差异，有唔同嘅，个个都唔同。
0: 所以我成日会觉得，不如即系大家 focus 翻喺仔女嗰个品行上面。我觉得品行呢一样嘢咧，先系最重要。即系你话比其他啲成绩呢啲，即系其实系冇需要去比较，好难比啊。但系你就话啊，至少你个仔女系有礼貌，即系你同人哋相处得到，咁人哋赞啊，你佢一个好礼貌嘅小朋友，好良善。即系我宁愿系喺个品格上面培养佢呢样嘢，反而我觉得佢真系做得唔好咧，我就真系觉得抽心啦，我就真系要反省啦。但你讲其他嘢嘅时候咧，我觉得大家都要去，即系做父母都要学习，唔好喺呢啲事情上面同人哋去比较咯，咁样样。

0: 三成财经台，午夜十二点半，
1: 三成财经台新闻报道。
2: 现在谢伟龙报道新闻。美国同加拿大的贸易谈判破局，未能够达成协议。美国星期六起从加拿大进口的部分关税征收 50% 的关税。加拿大总理卡尼批评美方在最后的关头提出不具经济效益的新要求，并宣布加拿大将对价值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征收报复性关税。反制关税将会在9月8号正式生效，具体的措施细节将会在未来数日内公布。反制措施将会集中在对美国的钢铁、乳制品等的关键行业。卡尼强调，加方原本愿意取消针对战

0: 然但美方能够展现诚意。卡尼直言美方要求暴露出对其经济伙伴关系承诺的局限性，指美方在协议上签字的随时可以改变。他强调加拿大绝对不会在国家主权上妥协，亦都不会牺牲本国关键行业的利益。卡尼说，加拿大从一开始已经认清美国已经改变，目前加拿大正是变得越来越强大，并逐步降低对美国的依赖。他同时补充，双方达成互利共赢的贸易协议依然是有可能的。法国总统马克龙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并宣布法国将会进一步加强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包括向乌方提供拦截弹。在接近两小时的会谈中，马克龙同意加快向乌克兰交付最新型号的法国装备及防空拦截导弹，以应付俄罗斯持续的空袭。但他未有透露这一次提供的拦截弹的具体型号、数量和交付时间。马克龙又承诺协助乌克兰联系其他拥有爱国者防空系统配套导弹的盟国，统筹并推动国际间的防空物资协调。马克龙再次确认法国准备向乌克兰发放相关导弹技术的生产许可，支援乌方本土国防的制造。两国元首都讨论了与美国总统团队的沟通状况及外交协调步骤，同时就今明两年乌克兰的国防融资需求以及加速执行双边国防协议交换了意见。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俄军已经加大对乌克兰企业的打击力度，作为乌军早前袭击俄罗斯民用设施的反制措施。普京接受电视台访问时表示，乌克兰军队在过去40日持续利用导弹和无人机攻击俄罗斯境内的目标，企图击败俄方。他形容乌军的打击行动是一场冒险，根本无法改变战局，亦未能对整体战况造成任何实质性的转折。普京强调，俄军正是加强针对乌克兰企业的打击，相关的报复性行动具备更强的破坏力，成功重击了基辅的政权。本港消息方面，政府昨日在新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了第三场大型演练，动员了10,000名公务员及1,000辆车进行压力测试，较现时的皇岗口岸每小时最高峰人流高出20%。今次的首次测试自助闸机，安排人员的排队试用期间的模拟发现入境旅客走私烟草产品等，又安排了私家车测试排队轮候5:1过关的车道，以及模拟突然有大批旅客抵港乘搭公共交通。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等多名的官员到场视察。陈国基说，演练整体运作十分畅顺，旅客车辆数量虽然多，但进入了旅检大楼都井井有序，实现了高效的分流，提供了宝贵的实战意见。星期六会会同广东及深圳方面进行第二次跨境大型演练，届时公务员将会增加至20,000，压力测试将会加倍。陈国基强调，早日开通是粤港两地政府的共同目标，会在确认实际操作口岸具备安全畅通的运作条件后，两地的政府会敲定正式开通日期，并会适时向公众交代。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说，由香港科研团队研发的天运相机成功安装在国家天宫空间站外指定的位置，正式投入运作，整体运作表现良好。孙东在网志说，香港的科研团队是国家航天事业的一支重要力量，除了港产航天员黎嘉莹在天宫空间站工作，创新科技署亦都批出了6个香港科研团队的航天科技相关的项目。孙东说，其余的5项项目正是全力开展研发工作，包括新一代太空导航相机、低成本小型月球轨道观测仪等等，期盼能够服务于国家未来的深空探索、太空安全及可持续发展的重大战略。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0: Healthy Life All the Way。
1: 新城财经台，
2: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下昼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骤雨增多及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现在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2%。
4: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系约800至3000几蚊。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4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蚊。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5: 35载，仍最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6: Hello， 大家好，我是 CY， 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继续一路都是咁精彩 ，Happy Birthday！
5: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4: 原味生活馆主持李石宏、李敏华。
7: 陈美华，你记唔记得咧？好多年前咧，有某银行咧卖个广告咧，就话一个仔女咧，养一个仔女咧系要使几百万咁样。
8: 系啊，即系我谂呢句说话已经讲到而家都仲系会讲实话，我要养你要几百万啊。
7: 系啊，但系谂下咁嗰啲基层佢都冇几百万噶，咁佢仲要好多个仔女，咁佢咪系咁。
8: 系啊，即系当然啦，成日觉得嗰几百万唔系真系话我哋出，只系话用喺佢身上，即系可能学习啊，即系学费，咁学费我哋唔使俾噶嘛，但系呢个都系一个钱嚟噶嘛，即系咁样计法，即系其实系真系需要。要养一个小朋友是要咁多钱的。
7: 嗯，即可能要不少，但是未必真是几百万咁多，未必个个都是几百万咁多。咁但是有时嗰个社会的约定俗成呢，一啲嘅价值观啊，即令到好多人会觉得啊，一定要咁先至可以得嘅，唔咁样呢就死㗎啦，啊唔咁样一定唔掂㗎啦，一定黑实㗎啦。
8: 係呀，或者佢即挂勾咗就係、是、俾子女最好嘅就係同钱有挂勾囉。我俾得钱多佢，我投资喺佢身上就係对佢最好。即可能死坑死底我都要俾佢读间名校，系可能国际学校。即是或者之后是要很贵学费的，跟住要给他去啲名牌补习社啊，跟住要他上很多啲兴趣班，仲要是不便宜那些兴趣班，可能上一些很偏门的一些东西啦。总之所有东西都是用钱去堆砌，他觉得这样呢就是帮助仔女去在个起跑线上面跑得更好啦。
7: 例如即可能有些很小个的，或者他家企经济条件好的，那家就给很多兴趣班他，那叫做接触过。
8: 嗯，
7: 即可能理论上就是咁学多几样嘢，第时多几张刀啊，多几样嘢搵食技能啊。但是呢你睇返长线啦，嗰啲細路大咗之后呢，就是因为佢学得太多嘢，学得太懒太杂，冇样精，其实嗰啲嘢最终都冇成为咗佢个搵食嘅能力㗎。
8: 是啊，即好多时就佢哋未出世啊，好多时啊 ,plan 咗有生育，啲父母已经担心緊，已经諗到好长远，佢第时点搵食呢，咁所以我要究竟其实出世未出世嗰刻我已经同佢报定啲乜嘢嘢，因为好多时啲幼稚好夸张嘛，以前即要好早已经要报定啊，咁样等佢可以一出世就已经递到个报名表啦，咁样跟住就由Day One 开始就已经一直忧虑，就要谂点样铺排俾佢哋呢。以前呢即係我哋个年代淨係话啊点样係食得好瞓得好啊，即係我哋以前諗得比较简单啲。而家呢就再諗多啲，即係衣食无缺呢个係好基本㗎啦，係咪先啦。即係身体健康已经好似遗忘咗，我哋就成日集中咗係点样喺佢学习资源发展活动上面点样帮佢即栽培自己啲仔女，仲要係唔係普通即係参加下啲兴趣班学下嘢，仲要我哋要攞 cert 啦。咁样样，我哋好多时发觉，我哋同可能其他人身边嘅人咧，倾开啲仔女咧，就已经唔系倾啲好日常嘅嘢，而系讲啊，喂，佢参加咗咩兴趣班啊，攞咗啲咩书，喂，去边度先可以学好啲啊，英文啊，点样样，好多呢啲就系已经变成系家长之间嘅日常讨论啦，即系。我都会觉得好压抑啊，系咪啊？即系我哋嗰好似离不开自己嘅仔女嘅发展啊，都唔系好基本就话佢身体健唔健康、食唔食得饱、开唔开心，而系更多嘅嘢就系学习上面啦。
7: 嗯，呢本书举咗大量嘅例子啦，咁有幅图咧，我觉得一定要喺个大气电波度同大家讲下。即系总之咧，万变不离其中，讲任何嘢都话你第时点搵食啊？

0: 吓，包括咧，你哇，今次翻屋企吓迟到、啊，即系唔守承诺，你第时点搵食啊？吓、啊，你做家务做功课搞唔掂都唔得，自动自觉，你第时点搵食啊？
1: 系啊，即系好多时即系有下梦想，有下自己啲兴趣，就会话喂，你咁样冇出路噶，升唔到大学噶，即系可能系嗰啲 dream 就系我想画下画，我中意画画嗰啲咁样，画画冇前途，做 design 冇前途噶，嗰啲咁样样。跟住性格可能佢比较 soft 啲嘅，就会哇呢、這个人唔够醒目，
0: 第时点搵食啊？
1: 系啦、啊，跟住妈咪够啦，我好攰，唔想再课外活动，就话喂你咁样练精学嗱，你咁样又系做唔到嘢啦，
0: 第时点搵食啊？
1: 系啦、啊，跟住。做功课肚痛嘅时候就话你唔肯坚持又系搵唔到食啦，咁样即系好多好多，好似到最后佢做啲乜嘢都好，你都会觉得你影响紧你前途嘅。
0: 系咯，即系唔会嘅，即系我哋自己细个都试过好多嘢，都系有阵时都系做得未够好，又或者唔系最 perfect。咁我哋搵唔搵到食呢？
1: 係啦，即係佢哋父母係好前瞻嘅，即係佢哋諗得好远，但有时候我就都会觉得係咪需要咁样样囉，即係你嗰个焦虑亦都落咗喺你小朋友身上，其实佢嗰个童年都会好受压，其实佢感受唔到你嗰种压力，佢唔知㗎，即係佢就係知道你好焦虑，跟住你将你嘅压力摆佢身上，但佢唔明你担心啲乜嘢呢，佢你一咁快叫佢去諗佢嘅前程，其实佢係諗唔到㗎喎。我成日自己都会同仔女讲，即係我就係话我都唔会将自己嘅一啲嘢加咗你身上，我唔会话我做唔到啲嘢我就想你做，我成日强调就是说你有你自己的路，我不用你去养你的家，你没有这个压力，所以份工就是你可以，总之每一份工你自己生活到其实就 OK 了，最重要我说为什么我想你继续读上去，就是想你多些选择、嗯、即我就是说为什么读书就是其实训练你思维，你就觉得是啊，为什么我学这些数其实第时用到，是啊是用不到，但是训练你思维嘛，你继续读上去的时候你学历多，你的选择权会多，你就可以找到一份是可以你中意嘅工作，咁当然都未必嘅，即系我话咁，其实好多路，不过就系话你自己要去清楚自己行嘅路系啲乜嘢，咁但系就唔系话啊，我想你读医，我就要你读医咯，有啲嘢逼唔到，但系话最紧要就系你揾到你自己嘅兴趣，你嘅专长系点啊？呢个我帮你唔到，但我帮到你就系我唔会俾个压力，就系你要第时要养家，你要几钱人工，要点样样，我话呢啲冇咁样，但系我就系觉得你，我想你做一个有用嘅人咯。大家发觉就系可能家长将自己好多嘅谂法啦。摆在自己仔女身上，近期其实听到好多时一开学都好多啲好唔好嘅新闻出咗嚟、嗯，即系好多自杀啊呢啲嘢。跟住点解小朋友咁细个已经谂到要咁样样去了结自己生命咧？咁样样点解咁多小朋友已经咁多精神嘅问题咧、嗯？其实呢个系而家反而我哋需要担忧嘅咯。其实可能我都知道，始终讲系父母多压力啊。咁但系你个压力咁。亦都影响緊你小朋友嘅时候，我哋究竟个初心系点样呢？我哋啱啱开始小朋友出世嘅时候，我哋最想嘅究竟系啲乜呢？
0: 而家讲点解咁多社畜就系、是、可能由细到大就系灌输就系、是、你俾心机读书啊，俾心机读书就可以入大学啦。点解要大学啊？搵份好工啊？点解要搵份好工啊？搵多啲钱啊？但系搵多啲钱之后咧，冇人教你系 what's next？ 咁可能好多钱都觉得唔系好多钱咗，唔够咁，跟住咧就可能。营营役役咁都唔知道自己为乜，结果都系唔快乐。就算你可能搵到份好工，搵到好多钱，都系唔快乐，因为你觉得都唔够，都要搵多啲钱。但系搵多啲钱为乜？人生系为乜？咁可能系唔知咯。
1: 系啊，即系佢就变咗觉得好似有钱就系幸福咁样样，但系有时候好空虚就系、是、我已经好有钱，点解我仍然唔幸福咧？咁样样，
0: 因为觉得唔够人哋有钱。
1: 系啊，即系其实你有时候话冇得咁比，但系你自己想要乜嘢嘅生活，你就自己要去谂啦。啊，如果你想要维持翻而家咁样嘅生活，你都想好富裕嘅，咁你咪努力啲咯。但系如果你觉得你好平淡，你就觉得啊，我就系想有个自己嘅屋企嘅啫，咁样样，即系我好简单嘅，我唔需要好富贵，点样又好奢侈嘅，咁咪 OK 咯。即系其实呢个系佢最紧要自己想要啲乜嘢嘢，佢清楚就得啦。
0: 嗯，咁永远都唔会样样嘢都系 perfect 啊，即系做得最好啊。玩真比赛都赢啊，参加真比赛都赢噶嘛，咁永远都可能又系有唔理想啊，唔系第一啊嘅时间啊嘛，咁其实父母都好需要喺 嗰个过程里面同佢一起行咯。咁就算输咗，咁、嗯、你都系仍然关心佢嘛？即系冇嚟攞第一就系同佢庆祝，咁攞第二就系、是，诶、哎，咁你走开啦，咁唔识你啊咁
1: 好多时候父母系即系过唔到自己个关，就佢接受唔到自己点解佢帮唔到仔女攞一百分啊？即、嗯、但其实你要知道佢真系一个个体嚟嘅，即系攞到九十八分都仍然会觉得佢仲争两分。即系其实你咁样永远佢系满足唔到。咁但系我哋都要学习我哋点样欣赏小朋友嗰种努力，而唔系净系眼前嘅一啲成绩啊咁样样，而系佢啊佢个过程有冇值得即系欣赏嘅地方呢？其实有时你放过佢，即系放过你自己啦，咁样样，同埋解决方法唔系就系得一个噶嘛。即系好多时我都知道好两难，即系可能学校又俾压力，你跟住啊小朋友做得唔好，你又觉得好即系唔知点算咁样样。但有时啊，会唔会我哋都即系谂下啲方法可以即系 balance 翻，即系应付到学校之余，自己又唔可以唔需要俾太多压力个小朋友咧？可能佢今日真系做唔晒功课，我哋可唔可以分配下咧？即系我哋自己都要有个弹性喺度，但系呢个真系都要慢慢学嘅。
2: 日间睇港股，
3: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4: 以前七八月份咧，暑假就好静嘅，
5: 因为佢哋会放假啊，啲基金经理啊嗰啲
4: 系啦，好多分明嚟咗放假啊嘛。
5: 西方人好中意太阳嘅，佢哋放假咧就中意去晒太阳啊，
4: 睇可见到太阳啊，
5: 系啊，
4: 有暑假的时候，
5: 佢哋即刻去晒啲有太阳
4: 啲啦，因为真系有 vitamin D deficiency 噶，系咪？我哋有 vitamin M deficiency， 系嘛？英国人就 vitamin D deficiency。
3: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九点，
2: 陈俊文、朱家明到指纳指话你知。
6: 2025年初创企业按年增加11%，
7: 在手机、AI、社交媒体多重革命下，
6: 全民创业的时代即将来临。创业需要准备啲乜？
7: 最重要是心态和信念。
6: 星期日晚7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
7: ，Terry 会请不同行业的专家和创业家嚟倾偈，
6: 分享想法和亲身经历，
7: 接收创业家思维，
6: 一起迈向全民创世纪。
3: 原味生活馆主持李石宏、李敏华。
0: 咁我哋讲咗咁多个礼拜啦，咁多集啦，即係讲做父母呢其实一啲都唔简单嘅、嗯、即係我觉得如果孤军作战呢其实係有啲难嘅、嗯、即係可能你諗唔通啊，睇唔通，因为有时人都有盲点㗎嘛，你觉得哎冇辦法啦，就係咁㗎啦，咁冇出路㗎啦，但其实呢、嗯、旁观者清，有时人哋睇落去唔係啊可以咁啊、嗯、其实係用一个客观啲局外人的方法看，有时就可以解到一些的结论。
1: 是，所以呢我们真的需要寻找同路人。那当然有时那个同路人是什么人即是都很影响你的想法的。嗯、
0: 如果只不过带你更加转牛角尖，那就好。
1: 是啦是啦。那当时我仔升上小学的时候， 我自己都是那些就是不追成绩的那些阿妈。那所以其实我是比较难生存的，即是我都顶了很多压力。那所以我都很怕去一些家长群组的。
0: 嗯、
1: 即是后来都是被逼入了这样啦。那入了其实纯粹就是可不可以影响影啲功课啊那些这样的。即系我都唔会俾意见，亦都唔会喺嗰度有啲咩讨论。咁但系就亦都好彩，即系识到个妈妈，咁而家都好好朋友啦。咁跟住即系大家嘅谂法都近嘅。咁当然佢冇我度咁放养，咁但系佢都即系会觉得即系，佢都唔系吹谷嘅嗰啲咁样嘅。咁就会系舒服啲咯。即系至少佢会觉得，同埋我哋有时讲开仔女啲问题就话，唉、哎，唔系就系自己个仔先系咁样嘅，就个女都系咁、
0: 嗯。即系你以为哇，点解你咁差嘅人都唔系咁？可能多啲同老人嘅时候唔系。大家都咁上下，其实好普遍嘅现象，甚至乎可能听完人哋之后，哦，其实我个仔女都唔系咁差啫。
1: 天外有天嘅，即系会觉得，即系你唔系 you are not alone 咁样样。咁同埋大家有时会约埋啲仔女一齐做功课嘅时候，你就知道啊，唔系净系得自己嘅小朋友先有个问题。其实呢个就已经好重要，对于妈妈嚟讲，同埋我哋有时都会讲下自己啲仔女问题咧，即系其实当讲笑，吹完出嚟咧，即系本身你对住个仔女呢个问题系好好嬲，但系当你讲咗出嚟嘅时候咧，就成为咗一个笑话，跟住就自己啲阿妈咧就喺度笑，啊，点解我哋嗰啲咁猪噶，自己啲仔女咁样。讲完咧，大家又会舒服咗啦。
0: 但系我有时发现咧，有啲人咧可能做咗父母之后咧，即系可能本身有朋友嘅，但系做咗父母之后咧，就太专注喺个仔女度咧，就冇晒社交，好似搞到自己咧冇晒朋友，咁净系可以自己去面对所有嘢咁样咯。
1: 咁呢个都系，即系有时如果你身边嘅朋友好多时仲系未结婚啊，未有小朋友嘅时候咧，我哋做阿妈嗰啲就会觉得， 有啲孤單嘅，因為好似好難約佢哋食飯，因為我哋有時顧小朋友啦，可能我都同我啲朋友講，我都就係得禮拜五晚先 OK 啲嘅咁，因為一至四其實我要顧佢哋功課咧，我老公可能係唔係跟慣，其實跟唔到，咁我又要煮飯。如果我出咗去，我又要我老公去要顧好多嘢，我又唔想佢咁辛苦。咁到禮拜六日，我覺得我老公放假，咁我就梗係要family day 咁样噶啦，咁所以我哋就话我可以出去约朋友嘅时间就好少啦，同埋出去可能个话题又唔同啦，跟住久而久之就觉得啊咁算啦，即系唔好影响大家，要大家成日咁样就我咁样样，呢、這个都系一个问题，但我觉得呢、這个都要睇你啲朋友，如果啲朋友真系好真心对你好，其实佢愿意等待，佢会好就你。我身边有啲朋友都会好，即系佢知道佢就会我就你啦，或者我哋去啲近啲嘅咁样样，都知道我哋好忙咁样，就唔会话俾压力，咁跟住可能系真系头几年系会辛苦啲，到仔女真系大少少嘅时候，佢至少唔使同佢去冲凉啊，顾佢咁多嘢嘅时候，我可以多啲时间出去啦。咁你就会发觉啊，其实好嘅朋友仍然都会喺、那个即系喺原地等紧你翻去同佢 gathering， 但你就记住，即系你唔好因为咁样你就冇咗啲朋友，即系可能联络会少咗，但系记住你嘅生活系仍然需要有你其他嘅圈子啊。
0: 系头先有提过啦，即系社会可能俾好多嘅风向啦，即系我哋要去跟啦咁样。咁但系其实，你睇翻你识嘅人嘅话，咁其实唔系个个都一样噶嘛，即系人人行嗰条路都可以好唔同嘅时候，咁其实你个仔女都一样嘅，即系可能系除咗主流大部分人或者社会上面话俾你听行咩路最好之外，都未必一定系最适合你嘅仔女，咁咪容许佢试下其他唔系主流嘅嘢，咁或者哦，人人去做某啲文职嘅，咁可能佢系做啲手作嘢咧，咁个个唔同嘅。
1: 系啊，即系我都知道我仔唔系中意读书嗰啲，即系佢又唔系冇呢个能力，但系佢就系唔系坐低读书嗰种人。但系你又觉得其实佢醒噶喎，有啲嘢咁好似啊，俾佢接触个无人机，咦，佢好似又做得几好。我哋就话其实你中意你就呢啲都可以噶。我哋又成日同佢讲，我整车啊咁样样，即系我哋都会成日谂好多啲系唔系净系读书嘅一啲即系出路俾佢嘅。话你自己谂下，或者你 I T 你电脑其实都 OK， 你就要自己谂下你嘅兴趣系啲乜嘢。我哋其实咩都可以俾你做。但系就系你自己要去谂啦，咁所以我觉得呢个都系要尝试，即系我哋唔好下下谂出路。可能我哋明白啊，即系佢赚唔到钱，但系如果本身你屋企系有呢个能力嘅时候，你唔需要佢养家，我哋不如放手，即系俾佢试。呢个亦都我哋送俾佢最大嘅礼物，就系佢唔需要再顾佢屋企，佢可以好自由去谂佢自己中意嘅嘢，发展自己嘅嘢嘅。
0: 嗯，有时香港人咧自己唔觉嘅，即系你去下第二啲地方啊，你发觉香港人其实好急，亦都好急功近利。其实有时个节奏真系唔使所有嘢谂到就要即刻做到。其实人同人相处啦，或者成长啦，或者关系之间啦，沟通咧嘅改善都系要时间，系要慢慢嚟嘅。
1: 系啊，所以我哋自己做父母都要俾自己一啲慢活嘅人生啦。好困难我都知道，但有时即系提醒你沟通咧，系需要耐性、细心同埋好多时间。咁我哋要有呢啲空间咧，我哋先会亦都可以系即系关怀到自己身边嘅，都俾自己仔女知道，其实啊，我哋嘅生活其实除咗自己屋企之外，其实我哋个社区都好重要噶。即系唔系净系即系俾个仔女就系觉得就系顾自己啊嘛。啊，其实我哋关怀自己嘅社区啦、身边嘅嘢啦、服侍人哋啦，其实呢个样都好重要。其实呢啲咪就系帮紧佢点样第时喺个社会度立足咯。你就唔系净系赚钱顾自己噶嘛，你系要同人生活噶嘛。即系你长大咗，咁所以就俾佢知道啊，其实好多人喺同一个社区有唔同嘅环境系会点噶啊。原来你而家其实已经系好富足、好好嘅一个生活。但系我哋点样可以凭藉自己嘅努力去帮助人咧？我哋成日话，其实除咗你读书，即系你做好自己搵一份工，其实唔系净系顾自己嘢，你可以有能力去帮。到人，我哋成日都话，即系我啱啱前几日，我老公先咁样同我个仔讲，其实我之前都有同我仔讲，有时你我想你读多啲书，其实就算你唔中意都好，我好想你咧有呢个能力去帮人啊，唔系净系帮你自己啊咁样样，咁呢样你先活得有意义噶嘛，你个人生。
0: 嗯，系我哋大人，咁譬如可能毕咗业啦，出嚟做嘢啦，咁好似都冇咩问题嘅，咁但系其实细心啲谂啊，其实你。人做嘢嘅时候都要成长啦，都要学习啦。咁更何况做父母呢，做咗父母之外都要喺呢一方面有学习有成长。咁其实都系持续学习緊成长。咁你都容许自己可能有啲嘢未做得咁完美啊，或者 同个仔女一齐成长嘅。
1: 系啊，即系其实我觉得即系我哋成日分享呢啲嘢咧，其实都系我哋自己父母要学习嘅嘢，唔系净系点样陪伴小朋友去成长啊。其实我哋自己同一时间都要成长，因为我哋每一个阶段都系一个新手父母嚟啊。其实系咪啊？咁咧，同埋即系我哋即系小朋友进入咗青少年期咧，我哋嗰陪伴嘅意思其实系等待啊。即系我哋咧唔系净系成日话斋陪伴咁样样，或者要佢帮佢做好多嘢，但好多时我哋嗰个分寸就系、是哦，我哋其实系要等嘅，有啲嘢咁咧，要等佢即系成长，要随时候命，有需要嘅时候出手，所以我哋要学习嘅就系要等啦。
0: 嗯，有个比喻都几好嘅，就系、是、父母系青少年嘅扶手，即系你咪帮佢做晒啲嘢，吓、佢自己要行嘅。但系如果佢企唔稳啦，或者佢需要有人帮一帮嘅时候，你就 ready 喺度喺侧边做扶手，佢可以拿住父母帮帮佢，或者俾啲支持佢咁样咯。
1: 系啊，所以我哋自己即系做好一个扶手啦，即系为我哋嘅仔女咧做一个随时嘅帮助啦。
0: 嗯，好，节目时间差唔多，下个月讲乜嘢咧？下次你就知啦。
1: 嗯，拜拜。
8: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FM 102.4至106.3，
1: 新城财经台。
2: 凌晨一点，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现在谢伟龙报道新闻。美国同加拿大的贸易谈判破局，未能达成协议。美国星期六起对从加拿大进口的部分商品征收 50% 的关税。加拿大总理卡尼批评美方在最后的关头提出不具经济效益的新要求，并宣布加拿大将会对价值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征收报复性关税。反制的关税将会在9月8号正式生效，具体的措施细节将会在未来数日内公布。反制的措施将集中在美国的钢铁、预制品等关键行业。卡尼强调，加方原本是愿意取消针对战略行业如钢铁、铝、汽车剩余的报复性关税，但前提是美方能够展现诚意。卡尼直言，美方的要求暴露出其对经济伙伴关系承诺的局限性，指美方在协议上的签字随时可变。他强调，加拿大绝对不会在国家主权上妥协，仍不会牺牲本国关键行业的利益。卡尼指出，加拿大从一开始已经认清美国已经改变，目前加拿大正是变得越来越强大，并逐步降低对美国的依赖。他同时补充，双方达成互利共赢的贸易协议依然是有可能的。法国总统马克龙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并宣布法国将进一步加强对乌克兰军事支持，包括向乌方提供拦截导弹。在接近两小时的会谈中，马克龙同意加快向乌克兰交付最新型号的法国装备及防空拦截导弹，以应对俄罗斯持续的空袭。但他未有透露这一次提供拦截导弹的具体型号、数量和交付时间。马克龙又承诺协助乌克兰联系其他拥有爱国者防空系统配套导弹的盟国，统筹并推动国际间的防空物资协调。马克龙再次确认，法国准备向乌克兰发放相关的导弹技术的生产许可，支援乌方本国国防制造。两国元首亦都讨论了同美国总统团队的沟通状况及外交协调步伐，同时就今明两年乌克兰的国防融资需求以及加速执行双边国防协议的交换了意见。据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极有可能计划在9月中下旬改组内阁，同时调整执政自民党的高层人士。据多家日媒报道，日本政府计划在9月中旬通过包括下调食品消费税在内的税制改革方案。一名自民党消息人士说，税制改革方案通过后，很可能就会随即进入人事调整。据悉，这个将会是高市早苗自去年10月就任首相以来首次改组内阁。高市希望透过今次的人事重组，为自己在2027年自民党总裁选举中争取连任创造有利的形势。香港政府昨日在新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了第三场大型演练，动员了10,000公务员及1,000辆车进行压力测试。较现时的皇岗口岸每小时最高峰人流高出20%。今次首次测试自助闸机，安排人员排队试用，期间无疑发现入境旅客走私烟草产品，又安排私家车测试排队轮候5+1过关的车道，以及无疑突发有大批旅客抵港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等多名官员到场视察。陈国基说，演练整体十分畅顺，旅客车辆数量虽然多，但进入旅检大楼后都井井有序，实现了高效的分流，提供了宝贵的实战经验。星期六会会同广东及深圳方面进行第二次跨境大型演练，届时公务员人数将会增至20,000，压力测试将会加倍。陈国基强调，早日开通是粤港两地政府共同的目标，会在确认实际操作口岸具备安全畅通运作的条件后，两地的政府会敲定正式的开通日期，并适时向公众交代。 中国智能手机制造商荣耀旗下的闪电机械人在2026年世界人形机械人运动会的备赛环节中，于100米赛跑跑出9秒32的总成绩，再度刷新人类100米世界纪录。新人类百米世界纪录，荣耀行政总裁李健在新浪微博发文表示，对公司而言，这个是荣耀机械人自我突破、自我超越的一个胜利时刻。目前人类100米世界纪录由牙买加名将保特在2009年创下，成绩为9秒58。据央视报道，为备战今次人形机械人运动会，研究人员将闪电的腿长达到 1.05 米，较4月时参加北京翼装人形机械人半程马拉松比赛时的腿长再加长了10厘米。在这一次半马比赛中，闪电凭藉50分26秒的成绩夺得冠军。这节新闻报道完。
5: 跟住落嚟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6: 新城广播
7: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下昼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有两三日骤雨增多及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4%。
8: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9: Hello， 大家好，我是 Clara 云浩影。唱歌对我来讲是最纯粹、最直接同灵魂对话的方式，而每一次踏上舞台，我都有种紧张又兴奋的感觉。希望当晚我可以将这份感受带到给大家。
8: 即上新城网站睇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10: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11: 热带气旋可能会引致风暴潮，它的低气压会将海水吸起，吹向岸的强风也会将海水推向岸边，形成风暴潮。如果同时遇上涨潮，水位升幅会更严重，沿岸和低洼地区有机会水浸并受到破坏。市民应及早做好预防措施及配合政府的呼吁和疏散措施，也要密切留意天文台发出的最新风暴消息。

0: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1: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0: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4，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香港的电影开画第一日票房嗰个冠军咧，系2016年嘅《寒战二》嘅。
6: 系点解我咁记得呢？因为我有份做噶嘛，我仲系要做飞虎队。
5: 哇，好劲啊！
6: 做飞虎队都算啦，我仲系飞虎队个阿头。咁我好奇怪，因为导演揾我去做咧，跟住收到剧本，再现场去睇埋佢拍摄嘅手法，我又知点解佢揾我做。原来我系判断错误，攞我打错误。一夜个炸弹系炸死晒我十个同僚嗰啲伙计嘅，咁我就明啦。
5: 逢星期六下昼2点，新城资讯台，薛家燕、斯敏、范振。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李生，你间职业介绍所可唔可以帮我揾个平啲嘅外籍家庭佣工啊？
2: 张太，我咁做会俾劳工处除牌噶。政府规定，2025年9月30日起签订嘅外佣合约，每月工资唔可以少过5100元。
1: 合约就照写，我同个外佣讲定，实际会俾少啲咪得咯。
2: 虚报外佣工资或者俾少啲人工都系犯法，要坐监噶，千祈唔好制啊！
3: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4: Hello， 我是阿蛋黄永林，祝贺新城35周年台庆，继续劲爆香港乐坛。
3: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5: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6: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5: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6: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5: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6: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7: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8: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个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6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7: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9: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5: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10: 新城文化会馆逢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至6点，周三限定，有无限定。
11: 同你分享不同类型嘅文化知识，
12: 由传统工艺到前卫设计，
11: 从生活美学。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紧贴社会，直击十八区大小事。
1: 起码嚟到社工手上边咧，咁我哋梗系要了解个情况啦。如果可以嘅话，我哋其实鼓励亲自嚟中心见社工啦，呢个系最好啦。我谂社工要帮佢理清楚佢最终嘅关注点系乜嘢。系啊，佢有时一嚟到可能系十个矛盾吓，十种困难，边一个困难其实系佢最需要 tackle 嘅咧？咁我谂社工都要帮佢去处理呢一啲。
0: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2: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0: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3: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4: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5: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4: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6: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7: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城广播新闻报道。
1: 凌晨两点，现在社会龙报道新闻。日本茨城县南部在凌晨发生 5.9 级地震，首都东京震感明显。共同社报道，日本气象厅表示，地震在当地时间凌晨两点发生，震央位于茨城县，震源深度为76公里。该县部分地区及东京市中心震感为日本地震强度表5级以下，当局目前暂未有发布海啸预警。美国同加拿大的贸易谈判破局，未能够达成协议。美国星期六起对从加拿大进口的部分商品征收 50% 的关税。加拿大总理卡尼批评美方在最后的关头提出不具经济效益的新要求，并宣布加拿大将会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征收报复性关税。反制的关税将会在9月8号正式生效。具体的措施细节将会在未来数日内公布。反制的措施将集中于美国的钢铁、乳制品等关键的行业。卡尼强调，加方原本愿意取消针对战略行业如钢铁、铝及汽车剩余报复关税，但前提是美方能够展现诚意。卡尼直言，美方要求暴露出其对经济伙伴关系承诺的局限性，指美方在协议上的签字随时可以改变。他强调，加拿大绝对是不会在国家主权上妥协，亦不会牺牲本国关键行业的利益。卡尼指出，加拿大从一开始已经认清美国已经改变，目前加拿大正是变得越来越强大，并逐步降低对美国的依赖。他同时补充，双方达成互利共赢的贸易协议依然是有可能的。法国总统马克龙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并宣布法国将进一步加强对乌克兰军事支持，包括向乌方提供拦截导弹。在接近两个钟头的会谈中，马克龙同意加快向乌克兰交付最新型号的法国装备及防空拦截导弹，以应对俄罗斯持续的空袭，但他未有透露此次提供拦截导弹的具体型号、数量及交付时间。马龙承诺协助乌克兰联系其他拥有爱国者防空系统配套导弹的盟国，统筹并推动国际间的防空物资协调。马克龙再次确认，法国准备向乌克兰发放相关导弹技术的生产许可，支援乌方本土国防的制造。两国元首亦都讨论了同美国总统团队的沟通状况及外交协调步骤，同时就今明两年乌克兰的国防融资需求以及加速执行双边国防协议交换了意见。朝中社发表评论，强烈谴责日本而大幅增加国防预算，指责东京当局正是为侵略战争作准备，并将为地区及世界带来新的动荡。日本防卫省正是申请下一个财年度高达 8.9 万亿日元的破创纪录国防预算，朝方批评此举将会刷新新的历史纪录，是危险的军备扩张。朝中社表示，尽管这些预算尚未最终确定，但这个举措清楚地表明日本正在危险地增加战争的预算，这个将会制造新的地区性

0: 乃至全球性的危机。朝中社指出，如此大幅增加的军费开支，将进一步增强军事力量，以完成侵略战争的准备。目前日本正是逐渐偏离二战结束以来所奉行的和平主义立场，该国不断增加军费，加强防务合作，并在外围岛聚部署导弹。与此同时，长期以来是日本盟友亦都是南韩盟友的美国正寻求和平壤建立自己的关系。本港消息方面，香港政府昨日在新皇岗口岸的港方口岸区举行第三场大型演练，动员10,000名公务员及1,000辆车辆进行压力测试，较现时皇岗口岸每小时的最高峰人流高出20%。今次首次测试自助闸机，安排人员排队试用期间，无疑发现入境旅客走私烟草产品，又安排私家车测试排队轮候5-1过关车道，以及无疑突然有大批旅客抵港乘搭公共交通。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等多名官员到场视察。陈国基表示，演练整体十分畅顺，旅客的车辆数量虽然多，但进入旅检大楼都井井有序，实现了高效的分流，提供了宝贵的实践经验，并将会联同广东及深圳方面进行二次跨境大型演练，届时公务员的人数将会增加至20,000，压力测试将会加倍。陈国基强调，昨日开通是粤港两地政府共同的目标，会在确认实际操作口岸具备安全畅顺运作的条件后，两地政府会敲定正式的开通日期，并适时向公众交代。听听天气消息，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2-3日骤雨增多及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现时的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5%。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子宫颈癌是香港女性常见的癌症，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可以有效预防子宫颈癌。25至64岁曾有性经验的妇女都要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就算收了经，没有症状，没有家族病史，都要做筛查的。锡自己做了筛查未？上 cervicalscreening.gov.hk 看看啦。
3: Music on board。
4: 33岁，来自美国 Florida 的创作女歌手，最近宣布在嚟紧9月后将会减少公开露面，将更多时间留给自己。最新专辑同名主打，将自己比喻为在冰冷坚硬的水泥罅隙生长出嚟的花瓣，诚意推荐 Ariana Grande。

0: 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Manson 张俊桥啊。咁今日咧，我想同大家分享一个同一只街猫相遇嘅故仔。咁话说咧，我上年十月就去英国开 show 啦。每一日咧，我都会经过一条路嘅。咁一日咧，我就发现到呢一只猫。咁于是我就同佢玩啦。咁佢又即走埋嚟闻你啊，跟住去喺你身上留下啲气味啊。咁于是我帮佢影啲写真啊。咁我就觉得好疗愈到自己啊。即系当你见到一个好似花咁样 blooming 嘅生命嘅时候，你都会开心噶嘛。咁所以我希望大家都可以珍惜每一个生命。
0: 大树下再养及领养热线9868-9944。
3: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5: 香港的电影开画第一日票房嗰个冠军咧，系2016年嘅《寒战二》嘅。
6: 系点解我咁记得呢？因为我有份做噶嘛，我仲系要做飞虎队。
5: 哇，好劲！
6: 做飞虎队都算啦，我仲系飞虎队个阿头。咁我好奇怪，因为导演揾我去做咧，跟住收到剧本，再现场去睇埋佢拍摄嘅手法，我又知点解佢揾我做。原来我系判断错误，攞我打错误，一夜个炸弹系炸死晒我十个同僚嗰啲伙计嘅。咁我就明啦。
5: 逢星期六下昼两点，新城资讯台，薛家燕、思敏、范振峰。
7: 开心大派对，
8: 每一个星期六。
7: 开心大派对，
8: 每一个星期六。
3: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无论系屋企、食肆定公众地方，要杜绝鼠患，记住灭鼠战队呢三招啦。一，要老鼠冇啖好食，就要清理垃圾同收好啲食物。二，要佢冇啖好住，记得清除杂物同封实老鼠窿。三，要佢冇路好行，安装鼠挡，封好门脚，堵塞老鼠通道。食物环境卫生署提醒你，食住行三招齐发，就是杜绝鼠患嘅好办法。
2: 三十五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三十五周年。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肥啊，喺度咧，我祝贺新城三十五周年台庆一直都咁精彩 ，Happy Birthday！ 生日快乐，身体健康，万事如意，龙马精神，一半万里长赶，最欢迎通过手臂南山。
2: 新城广播三十五周年，八月闪耀，
4: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5: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4: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5: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4: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七点至九点半，
5: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6: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7: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8: 每天愛你多一點。
6: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起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7: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8: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7: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9: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維騰。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四点，财智双打。
10: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财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0: 新城文化会馆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至六点，周三限定，有无限定。
2: 同你分享不同类型的文化知识，
3: 由传统工艺到前卫设计，
0: 从生活美学到文化艺术，
4: 新城文化会馆周三限定，同你探索文化
5: 无限定。 Let me hear you say yeah。
6: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凌晨三点，现在由谢伟龙报道新闻。日本东部发生初步为5.9级地嘅地震，首都东京震感强烈，岐玉市有两人受伤。当局表示冇引发海啸风险。地震发生在当地清晨约2点发生，震央位于茨城县南部，震源深度约70公里。东京市中心及周边多个县均录得强烈震动。共同社报道，岐玉市消防局表示，伤者包括一名青年及一名70多岁的妇人。当局证实，位于茨城县的东海第二核电厂以及福岛第一及第二核电厂均没有检测到异常的状况。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指示官员尽快评估灾情，并及时发布最新的资讯。美国和加拿大的贸易谈判破局，未能够达成协议。美国星期六起对从加拿大进口的部分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总理卡尼批评美方在最后关头提出不具经济效益的新要求，并宣布加拿大将对价值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征收报复性关税。反制关税将会在9月8号正式生效，具体措施细节将会在未来数日内公布。反制的措施将集中在美国的钢铁、预制品等关键的行业。卡尼强调，加方原本愿意取消针对战略行业如钢铁、铝、汽车的剩余报复关税，但前提是美方能够展现诚意。卡尼直言，美方的要求暴露出其对经济伙伴关系承诺的局限性，指美方在协议上的签字随时可以改变。他强调，加拿大绝对不会在国家主权上妥协，亦不会牺牲半个关键行业的利益。卡尼指出，加拿大从一开始认清美国已经改变，目前加拿大正是变得越来越强大，并逐步降低对美国的依赖。他同时补充，双方达成互利共赢的贸易协议依然是有可能的。法国总统马克龙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并宣布法国将会进一步加强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包括向乌方提供拦截导弹。在接近2小时的会谈中，马克龙同意加快向乌克兰交付最新型号的法国装备及防空拦截导弹，以应对俄罗斯持续的空袭。但他未有透露这一次提供拦截导弹的具体型号、数量和交付时间。马克龙又承诺协助乌克兰联系其他拥有爱国者防空系统配套导弹的盟国，统筹并推动国际间的防空物资协调。马克龙再次确认，法国准备向乌克兰发放相关导弹技术的生产许可，支援乌方本土国防制造。两国元首亦都讨论了同美国总统团队沟通的状况，以及外交协调的步骤，同时就今明两年乌克兰的国防融资需求以及加速执行双边国防协议交换了意见。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俄军已经加大对乌克兰企业的打击力度，作为乌军早前袭击俄罗斯民用设施的反制措施。普京接受电视台访问时表示，乌克兰军队在过去40日持续利用导弹和无人机攻击俄罗斯境内的目标，企图击败俄方，但他形容乌军的打击行动只是一场冒险，根本没办法改变战局，亦未能对整体战况造成任何实质的转折。普京强调，俄军正加强针对乌克兰企业的打击，相关的报复性行动具备更具的破坏力，成功重击了基辅政权。本港消息方面，香港政府昨天在新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第三场大型演练，动员10,000名公务员及1,000辆车进行压力测试，较现时的皇岗口岸每小时

0: 最高峰的人流高出两成。今次首次测试是测试了自助闸机，安排人员排队试用期间，无疑发现入境旅客走私烟草产品，又安排私家车测试排队轮候五合一的过关车道，以及无疑突发有大批旅客抵港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演练整体十分畅顺，旅客车辆数量虽然多，但进入旅检大楼都井井有序，实现了高效分流，提供了宝贵和实践的经验。陈国基强调，早日开通是粤港两地政府的共同目标，会确认实际操作口岸具备安全畅顺运作的条件后，两地的政府会敲定正式的开通日期，并适时向公众交代。彭博引述消息报道，晶片龙头辉达部分大客户接获通知，由于记忆体晶片成本飙升，旗下多款人工智能伺服器价格将会调高超过 15%。 消息指今次加价主要是针对明年交付的伺服器产品，具体的涨幅将视乎晶片的代数和记忆体配置而定。据了解，为微软、谷歌及甲骨文等大型数据中心营运商的代工伺服器的企业，近期已经向客户通报加价事宜，相关的调整目前未有公开对外公布。听听天气消息，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骤雨增多及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9%。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Claire 云浩影。唱歌对我来讲是最纯粹、最直接和灵魂对话的方式，而每一次踏上舞台，我都有种紧张又兴奋的感觉。希望当晚我可以将这份感受带到给大家啦。
2: 即上新城网站睇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4: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5: 陈伯早两年退咗休，而家又出翻嚟做嘢啦。
6: 年长人士拥有宝贵嘅工作同人生经验，丰富嘅知识同技能，仲有努力学习嘅心。
5: 雇主可以延迟员工嘅退休年龄，或者采用灵活嘅聘用模式同工作安排，提供友善嘅工作环境同培训。
6: 咁样佢哋就更加愿意延长工作年期，继续喺职场作出贡献啦。
5: 共建友善职场，银龄再展新里程。
7: 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8: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7: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8: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7: 一键理财、
8: 外汇、
7: bitcoin、
8: 基金、
7: 黄金、
8: 强积金、
7: 楼市指标、
8: 港元拆息、
7: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8: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7: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8: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7: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9: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只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1: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2: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系梁继章。
3: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4: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3: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4: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3: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七点至九点半，
4: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如果冇晒水，我哋嘅生活有好多嘢都唔再一样。想去泳池游水，冇水仲点游啊？想煮个面食，冇水又点煮啊？冇谂过缺水危机随时杀到埋身？香港每人每日平均用成150樽一公升水咁多，你又知唔知？唔想真系冇水用，记住要精明用水啦！水务署提提你，唔缺水嘅未来由你开始。
2: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3: Hello， I'm Misha 叶巧林，祝新城广播35周年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Happy birthday to you！
2: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4: 近来咧，多咗身边嘅朋友咧，就问我咧，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咧，就唔使买到咁贵，因为咧2000多蚊嗰啲入门中阶机咧，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话2亿像素。
5: 有时你见咧，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嘅，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6: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7: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8: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0: 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2: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1: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3: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4: 香港的电影开画第一日票房嗰个冠军咧，系2016年嘅《寒战二》嘅。
5: 系点解我唔记得咧？因为我有份做噶嘛，我仲系要做飞虎队。
4: 哇，好劲啊！
5: 做飞虎队都算啦，我仲系飞虎队个阿头。咁我好奇怪，因为导演揾我去做咧，跟住收到剧本，再现场去睇埋佢拍摄嘅手法，我又知点解佢揾我做。原来我系判断错误，攞柯打错误，一夜个炸弹系炸死晒我十个同僚嗰啲伙计嘅。咁我就明啦。
4: 逢星期六下昼2点，新城资讯台，薛家燕、思敏、范振峰。
6: 开心大派对，
7: 每一个星期六。
6: 开心大派对，
7: 每一个星期六。
8: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新闻报道。凌晨四点，现在谢伟伦报道新闻。日本东部发生初步雷尼克特制 5.9 级地震，首都东京震感强烈，岐玉市有两人受伤，当局表示没有引发海啸风险。地震发生在当地清晨约两点，震央位于茨城县南部，震央深度约70公里，东京市中心及周边多个县均录得强烈震动。共同社报道，岐玉市消防局表示，伤者包括一名青年及一名70多岁的妇人。东京消防局接获30宗与地震相关的报警，多宗涉及有人报警至被困电梯之内。当局证实位于茨城县东海第二核电厂以及福岛第一及第二核电厂均没有检测到异常状况。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指官员会尽快评估灾情，并及时发布最新的资讯。美国和加拿大的贸易谈判破局，未能够达成协议。美国星期六起对加拿大进口的部分产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总理卡尼批评美方在最后关头提出不具经济效益的新要求，并宣布加拿大将价值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征收报复性关税。反制关税将会在9月8日正式生效，具体措施的细节将在未来数日内公布。反制措施将集中在美国的钢铁、乳制品等关键行业。卡尼强调，加方愿意取消针对战略行业如钢铁、铝、汽车、剩余的报复性关税，但前提是美方能够展现诚意。卡尼直言，美方是要求暴露出其经济伙伴关系承诺的局限性，指美方在协议上签字随时可以变。他强调，加拿大绝对不会在国家主权上妥协，亦不会牺牲本国关键行业的利益。卡尼指出，加拿大从一开始已经认清美国已经改变，目前加拿大正是变得越来越强大，并逐步降低对美国的依赖。他同时补充，双方达成互利共赢的贸易协议依然是有可能的。伊朗高层官员抨击美方的行动，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的袭击的鲁莽行为加剧了世界各国获取核武器的意愿。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各国看到加入了国际原子能机构及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后，依然无法阻止美国发动攻击，因而增强获取了核武的愿望。雷扎伊批评特朗普制造的是核不安全，他强调伊朗遵守所有国际监督规范，是唯一是遵守规则章方面领先其他国家的国家。一艘由土耳其公司营运的商船在黑海港口新罗西斯克附近的海域遇袭，造成一死八伤。土耳其传媒表示，遇袭的乌拉二号商船在袭击后继续航行，目前已经抵达土耳其北部港口萨姆松。消息说，另一艘土耳其货船内吉贝号早前在黑海遇袭，船上18名船员转移至乌拉号，两艘船均是遭到无人机攻击。英国传媒表示，黑海地区在上月有超过35艘商船遇袭，导致23人死亡。土耳其早前表示严重关切，警告俄乌冲突外溢正是威胁民用航运的安全。彭博引述消息报道，晶片龙头辉达部分大客户接获通知，由于记忆体晶片成本飙升，旗下多款人工智能的伺服器价格将会调高超过15%。消息指，今次加价主要是针对明年交付的伺服器产品，受影响的机型涵盖搭载旗舰级 Vera Rubin 及 Grace Blackwell 晶片系统，具体涨幅将视乎晶片代数和记忆体配置而定。据了解，为微软、谷歌及甲骨文等大型数据中心营运商代工的伺服器企业，近期已经向客户通报加价的事宜，相关的调整目前未有公开对外公布。中国智能手机制造商荣耀旗下的闪电机械人在2026年

0: 世界人形机械人运动会的比赛环节中，在100米赛跑跑出9秒32的总成绩，再度刷新新人类100米世界纪录。荣耀行政总裁李健在新浪微博发文表示，对公司而言，这个是荣耀机械人自我突破、自我超越的一个胜利时刻。目前人类100米的世界纪录是由牙买加名将保特在2009年创下，成绩为9秒58。据央视报道，是备战今次人形机械人运动会，研究人员将闪电的腿长达 1.05 米，较4月时参加北京翼装人形机械人半程马拉松比赛时的腿长再加长10厘米。在该次半马的比赛中，闪电凭藉着50分26秒的成绩夺得冠军。听听天气消息，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骤雨增多，及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4%。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可以拥有健康都系一种幸福，如果能够分享呢份幸福俾有需要嘅人，生命就更有意义。系中央器官捐赠登记名册登记捐赠器官嘅意愿，将意愿话俾屋企人知，鼓励家人朋友一齐支持器官捐赠，燃亮更多人嘅生命，传播希望，温暖人间。即刻上 codr.gov.hk 登记啦！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3: 一件理财、
4: 外汇、
3: Bitcoin、
4: 基金、
3: 黄金、
4: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3: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3: 更好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4: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 G 加明、稳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6: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 Hello， 我是 Chloe 黄君怡，以下是一段狗仔的心声。
2: Hello， 我是 Max 啊。去年十一月，我在元朗的一栋屋苑荡失了路，因为我的身上没有晶片啊，所以外协的哥哥姐姐到现在都没找到我主人。我好细胆，中意匿埋，不过只要你俾啲时间，我慢慢地就可以成为好朋友噶啦。到时我都会俾你摸下我嘅。
3: 爱护动物协会遗失及待领宠物热线2232-5553。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0: 新城文化会馆，逢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至6点，周三限定，有无限定。
1: 同你分享不同类型的文化知识，
2: 由传统工艺到前卫设计，
0: 从生活美学到文化艺术，
3: 新城文化会馆周三限定，同你探索文化
4: 无限定。Let me hear you say yeah。
5: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在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冇石油气咯，
2: 我订咗啦。
1: 吓，你识拣咩？
2: 唔使担心，而家符合安全表现嘅樽装石油气分销商已经按评级标准分为金、银、铜三个级别啦。有咗评级，我哋买石油气就更加放心啦。想知多啲，可浏览机电工程署网页 www.emsd.gov.hk。
3: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4: Hello， 大家好，我系徐明，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未来更进一步，再创高峰。
3: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5: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6: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7: 每天愛你多一點。
5: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6: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7: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点，
6: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8: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9: 嗱，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个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绿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8: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10: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11: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12: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周4点，财智双打。
13: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贴社会，直击十八区大小事。
1: 起码嚟到社工手上边咧，咁我哋梗系要了解个情况啦。如果可以嘅话，我哋其实鼓励亲自嚟中心见社工啦，呢个系最好啦。我谂社工要帮佢理清楚佢最终嘅关注点系乜嘢。系啊，佢有时一嚟到可能系十个矛盾，十种困难，边一个困难其实系佢最需要 tackle 嘅咧？咁我谂社工都要帮佢去处理呢一啲。
0: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2: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0: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3: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4: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5: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6: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一亿甚至乎说两亿像素。
7: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呢个主镜头呢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呢你要留意返佢係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呢，单系靠嗰个呢1亿-2亿像素嘅镜头呢 crop 出嚟呢差好远㗎。
8: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9: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10: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清晨5点，现在谢伟龙报道新闻。日本东部发生 5.9 级地震，首都东京震感强烈，岐玉市有9人受伤，当局表示并没有引发海啸风险。地震在当地清晨2点发生，震央位于茨城县南部。

震源深度大约70公里。岐玉市政府及消防局表示，有9名伤者，包括1名青年，其中有五名系70多岁嘅老人。当局提醒当地可能会出现物体掉落及家居倾倒嘅情况。日本广播协会表示，震央附近嘅福岛第一同第二核电站以及东海核电站暂时未有发现异常，周边辐射监测数值正常。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指示官员尽快评估灾情，并发布最新的资讯。美国和加拿大的贸易谈判破局，未能够达成协议。美国星期六起对加拿大进口的部分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总理卡尼批评美方在最后的关头提出不具经济效益的新要求，并宣布加拿大将对价值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征收报复性关税。反制的关税将会在9月8日正式生效，具体的措施将会在未来数日内公布。反制的措施将集中在美国的钢铁、预制品等关键行业。卡尼强调，加方原本是愿意取消针对战略行业如钢铁、铝、汽车等剩余报复性的关税，但前提是美方能够展示诚意。卡尼直言，美方是要求暴露出其对经济伙伴关系承诺的局限性，指美方在协议上签字随时可以改变。他强调，加拿大绝对是不会在国家主权上妥协，亦不会牺牲本国关键行业的利益。卡尼指出，加拿大从一开始已认清美国已经改变，目前加拿大正是变得越来越强大，并逐步降低对美国的依赖。但他同时补充，双方达成互利共赢的贸易协议，这个依然是有可能性。伊朗警告世界各国不要跟随美国发动经济战，强调任何参与对伊朗实施经济限制的国家都会被伊方视为敌人。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美国发动的经济战同时亦都是一场宣传战。他表示，虽然伊朗长期遭受美国的制裁、数月的海上封锁，但伊方已经掌握绕过制裁的方法，并成功售出石油。雷扎伊警告，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南部的航道的任何行动都将成为伊朗的打击目标。另外，伊朗正是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航道及贸易过境问题进行协调，谈判进展顺利，期望达成最终的协议。伊朗高层官员抨击美方的行动，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袭击的鲁莽行动加剧了世界各国获取核武器的意愿。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各国是看到加入了国际原子能机构及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后，依然无法阻止美国发动攻击，因而增强获取核武的愿望。雷扎伊批评特朗普制造的是核不安全，他强调伊朗遵守所有的国际监管规范，是唯一是遵守核规章方面领先其他国家的国家。彭博报道引述消息报道，晶片龙头辉达部分大客户接获通知，由于记忆体晶片成本飙升，旗下多款人工智能伺服器价格将会调高超过15%。消息指，今次的加价主要是针对明年初交付的伺服器产品，受影响的机型涵盖搭载旗舰级 Vera Rubin 及 Grace Blackwell 晶片的系统，具体的涨幅将视乎晶片的代数和记忆体配置而定。据了解，为微软、谷歌及甲骨文等大型数据中心营运商代工伺服器的企业，近期已经向客户通报加价事宜，相关的调整目前未有公开对外公布。本港消息方面，香港政府昨日在新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了第三场大型演练，动员10,000名公务员及1,000辆汽车进行压力测试，较现时的皇岗口岸每小时最高峰人流高出20%。今次首次测试的自助闸机安排人员排队的试用期间，无疑发现入境旅客走私烟草产品，又安排私家车测试排队轮候5-1的过关车道，以及无疑突然有大批旅客抵港乘搭公共交通。

0: 司司长陈国基表示，演练整体运行十分畅顺，旅客车辆数量虽然多，但进入旅检大楼都井井有序，实现了高效分流，提供了宝贵的实战意见。陈国基强调，早日开通是粤港两地政府的共同目标，会在确认实际操作口岸具备安全畅通运作的条件后，两地的政府会敲定正式开通的日期，并会适时向公众交代。听听天气消息，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骤雨增多及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1%。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Clara 云浩影。唱歌对我来讲是最纯粹、最直接和灵魂对话的方式，而每一次踏上舞台，我都有种紧张又兴奋的感觉。希望当晚我可以将这份感受带到给大家。
2: 即上新城网站睇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4: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erface Blue Insurance、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5: 大家好，我是黎乐儿。感染 HIV 即是艾滋病病毒，是可以控制的慢性疾病。曾经有性接触又不知道自己有没有感染，都可以做测试。除了打艾滋热线预约去卫生署诊所做，还可以上 www.hivtest.gov.hk 订自我检测套装。几时做、哪里做都得，够晒方便。为健康测一次 HIV。
6: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7: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6: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7: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6: 一键理财、
7: 外汇、
6: Bitcoin、
7: 基金、
6: 黄金、
7: 强积金、
6: 楼市指标、
7: 港元拆息，
6: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7: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6: 更可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7: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6: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8: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9: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7: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 G 加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10: FM99.7 新城资讯台，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根。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Oscar 土伦。咁其实我自己就养一只狗仔叫做美斯咧，系一只 poodle 嚟嘅。咁但系可能因为自己工作非常之忙，成日周围出差嘅时候咧，有时可能都会不经意咁可能忽略咗

0: 对佢嘅一啲关注或者照顾嘅。其实宠物狗仔又好，其他宠物又好，都非常之希望主人对佢嘅陪伴。即系譬如好似美斯咧，我每次翻屋企都会冲出嚟去迎接我。咁所以我都好希望大家关注多啲宠物啦，同埋俾多啲爱佢哋。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2: 教育家、
1: 生活家、
2: 体育家、
1: 艺术家、
2: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0: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翻咗半日工，对脚已经企到好攰啊！
2: 对脚咁攰，系因为长时间企喺同一范围做嘢，老板有责任按员工嘅工作性质同环境俾凳佢坐，持续站立工作两个钟，坐低十分钟，企够三个钟就坐低十五分钟。
1: 作为顾客，雇员有凳坐，我哋都支持。
2: 查询请打劳工处热线2852-4041。
3: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细猫应志源啊！祝新城广播35周年一直咁精彩 ，Happy Birthday！
3: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5: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6: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5: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6: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5: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6: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7: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8: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9: 每天愛你多一點。
7: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

0: 一起去做运动开始呢，咁嗰个同行嘅力量呢就令到我慢慢开始接受自己。
1: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1: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3: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4: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亦都可以留意 Telegram 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没有要求之下要你认证的。WhatsApp 的话如果他有什么通知你，通常在 WhatsApp 里面有6 tick 的个 account 跟你讲嘢的。
3: 其实每收到这些信息最重要就是停一停想一想，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人呃到的了。
5: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6: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7: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1: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0: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3: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4: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咁我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3: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5: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继章。
6: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4点，财智双打。
7: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以下时段，新城财经台以及新城资讯台将会分头广播。
1: 早上六点，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现在由谢伟林报道新闻。日本东部发生 5.9 级地震，首都东京震感强烈，多个县共有14人受伤。当局表示并没有引发海啸风险。地震在当地清晨大约2点钟发生，震央位于茨城县南部，震源深度大约70公里。岐玉市有9人受伤，神奈川有3人受伤，川崎市有2人受伤，大部分是由于摇晃跌倒或被碎片割伤。当局证实茨城县东海第二核电厂以及福岛第一及第二核电厂均没有检测到异常状况。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指示官员尽快评估灾情，并发布最新资讯。美国和加拿大的贸易谈判破局，未能够达成协议。美国星期六起对从加拿大进口的部分商品征收 50% 的关税。加拿大总理卡尼批评美方在最后的关头提出不具经济效益的新要求，并宣布加拿大将对价值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征收报复性关税。反制关税将会在9月8号正式生效，具体的措施细节将会在未来数日内公布。反制的措施将集中在美国的钢铁、乳制品等关键行业。卡尼强调，加方原本愿意取消针对战略行业如钢铁、铝、汽车、剩余报复性关税，但前提是美方能够展现诚意。卡尼直言，美方的要求暴露出其对经济伙伴关系承诺的局限性，指出美方在协议上签字随时可以变。他强调，加拿大绝对不会在国家主权上妥协，亦不会牺牲本国关键行业的利益。卡尼指出，加拿大从一开始已经认清美国已经改变，目前加拿大正是变得越来越强，并逐步降低对美国的依赖，但同时他补充，双方达成 互利共赢的贸易协议依然是 有可能性。伊朗警告世界各国不要跟随美国发动经济战，强调任何参与对伊朗实施经济限制的国家都会被伊方视为敌人。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长雷扎伊表示，美国发动的经济战同时亦都是一场宣传战。他表示，虽然伊朗长期遭受美国的制裁，数月海上的封锁，但伊方已经掌握绕过制裁的方法，并成功售出石油。雷扎伊警告，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的任何行动都将成为伊朗打击的目标。另外，伊朗正是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航道贸易过境的问题进行协调，谈判进展顺利，期望达成最终的协议。伊朗高层官员抨击美方

0: 行动，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袭击的鲁莽行为加剧世界各国获取核武器的意愿。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长雷扎尔表示，各国看到加入国际原子能机构及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后，依然无法阻止美国发动攻击，因而增强获取核武的愿望。雷扎尔批评特朗普制造的核不安全，他强调伊朗遵守所有国际监管规范，是唯一遵守核规章方面领先其他国家的国家。彭博引述消息报道，晶片龙头辉达部分大客户接获通知，由于记忆体晶片成本飙升，旗下多款人工智能伺服器价格将会调高 15%。 消息指今次加价主要是针对明年初交付的伺服器产品。据了解，为微软、谷歌及甲骨文等大型数据中心营运商代工的伺服器企业，近期已经向客户通报加价的事宜，相关的调整目前仍未有公开对外的公布。本港消息方面，香港政府昨日在新皇岗口岸港口岸区举行第三场大型演练，动员10,000名公务员及1,000辆汽车进行压力测试，较现时的皇岗口岸每小时最高峰人流高出20%。今次首次测试的自助闸座机，安排人员排队试用期间，无疑发现入境旅客走私烟草产品，又安排私家车测试排队轮候5:1的过关车道，以及无疑突然有大批旅客抵港乘搭公共交通。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演练整体运行十分畅顺，旅客车辆虽然较多，但进入旅检大楼都井井有序，实现了高效分流，提供了宝贵的实践经验。陈国基强调，早日开通是粤港两地政府共同的目标，会在确认实际操作口岸具备安全畅通运作条件后，两地政府会敲定正式开通的日期，并适时向公众交代。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FM 102.4至106.3，一路理财，一路生活。Wealthy life all the way。新城财经台，
2: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周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骤雨较多及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3%。
3: 喂，行紧过嚟，得啦，唔讲啦，我带紧机啊，差少少过关啊。
4: 马路不是打机的地方，亦不是上社交网站和看信息的地方。行人过马路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行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5: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听完蔡俊彦嘅呢首《死因不明》之后，我哋开始今朝嘅听说讲嘅你。继续欢迎大家透过节目嘅 Facebook、IG 做网上点唱啦。做网上点唱之前，你记得睇晒同埋明白啲版规先好 send 你啊。写信亦都可以啦，嚟红磡黄埔花园新城电台写明听说。

其他主持其他节目的信，寄得到来我手上都真是挺神奇。今朝首先读的有阿山的点唱，他想跟奇伟讲，相信你去到新的环境会很快适应，也都希望之后你讲过的事都真的会做，有意义地生活，做啱的事，身边很多人会支持你的。今天送给你 MC 张天赋的《男人怎可以》。

0: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1: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陈柏宇旧酒新瓶。继续落嚟咧，有家珠想点俾各位宝贝嘅，同佢哋讲，虽然迟咗寄信俾你哋，但系我都好挂住大家嘅。小慈，我超挂住你，印咗好多嘢咧，俾你哋慢慢欣赏嘅。今日点嘅有洪家豪嘅《跟你分担失落比较快乐》。

0: 早上六点半。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现在谢伟龙报道新闻。日本东部发生 5.9 级地震，首都东京震感强烈，多个员共有14人受伤，当局表示并没有引发海啸风险。地震在当地清晨约2点发生，震央位于茨城县南部，震源深度大约70公里。岐玉市有9人受伤，神奈川有3人受伤，川崎市有2人受伤，大部分是由于摇晃跌倒或被碎片割伤。当局证实茨城县东海第二核电厂及福岛第一和第二核电厂均没有检测到异常状况。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指示官员尽快评估灾情并发布最新的资讯。美国和加拿大的贸易谈判破局，未能达成协议。美国星期六起对从加拿大进口的部分商品征收 50% 的关税。加拿大总理卡尼批评美方在最后关头提出不具经济效益的新要求，并宣布加拿大将对价值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征收报复性关税，反制关税将会在9月8号正式生效，具体的措施细节将会在未来数日内公布。反制措施将集中在美国的钢铁、乳制品等关键行业。卡尼强调，加方原本愿意取消针对战略行业，如钢铁、铝、汽车等，正如报复性关税。

0: 罪，但前提是美方能够展示诚意。卡尼直言美方要求暴露出对其经济伙伴关系承诺的局限性，指美方在协议上的签字随时可变。他强调加拿大绝对是不会在国家主权上妥协，亦不会牺牲本国关键行业的利益。卡尼指出，加拿大从一开始已经认清美国已经改变，目前加拿大正是变得越来越强大，并逐步降低对美国的依赖。他同时补充，双方达成互利共赢的贸易协议，这个仍然是有可能性的。伊朗警告世界各国不要跟随美国发动经济战，强调任何参与伊朗实施经济限制的国家都会被伊方视为敌人。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长雷扎伊表示，美国发动的经济战同时亦都是一场宣传战。他表示，伊朗虽然长期受到美国的制裁及数月的海上封锁，但伊朗已经掌握了绕过制裁的方法，并成功售出石油。雷扎伊警告，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的任何行动都将成为伊朗打击的目标。另外，伊朗正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航道及贸易过境问题进行协调谈判，进展顺利，期望达成最终的协议。彭博引述消息报道，晶片龙头辉达部分的大客户接获通知，由于记忆体成本飙升，旗下多款人工智能的伺服器价格将会调高 15%。 消息指今次加价主要是针对明年初交付的伺服器产品，受影响的机型涵盖搭载旗舰级 Vera Rubin 及 Grace Blackwell 晶片的系统，具体涨幅将视乎晶片代数和记忆体配置而定。据了解，为微软、谷歌及骨文等大型数据中心营运商代工伺服器的企业，近期已经向客户通报加价事宜，相关的调整目前未有公开对外公布。红磡长乐大厦因为内部私人供水系统故障，导致食水供应受到影响，工程人员正进行紧急抢修。水务处表示已经同大厦管理处紧密联系，并在大厦附近设置水车、水箱提供临时食水。处方亦都派出供水特工队，主动为有需要的用户送上食水及提供协助。大厦管理处正是安排紧急维修工程，水务处会提供技术支援，协助尽快完成维修，恢复正常的供水。拜仁慕尼黑凭藉着法国球星米高奥利斯交出一个助攻的表现，2-1击败10人应战的多蒙特，成功卫冕德国超级杯。上半场28分钟，奥利斯送出助攻，新兵尼敦布朗为拜仁先开纪录。随后半场补时阶段，奥利斯把握多蒙特后防失误，单刀破网，助拜仁半场领先2-0。下半场75分钟，多蒙特由法比奥斯华攀回一城，但补时阶段未能够把握追平的良机，后卫宾斯尼更在90分钟领红被逐。最终拜仁以2-1胜出，拜仁第12次夺得欧洲超级杯，为新赛季的德甲开锣打响头炮。这节新闻报道。
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FM 102.4至106.3，一路理财，一路生活。Wealthy life all the way。新城财经台，
2: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骤雨增多及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9%。
3: 我是石修，我咁好武功，都一样要打肺炎球菌疫苗。如果长者感染了肺炎球菌，会有较高风险患上严重肺炎和致命疾病的。一旦感染抗药性肺炎球菌，就更加难医了。要预防就要打疫苗。65岁或以上的长者去公营诊所打是免费的，去私家诊所打就有资助。打去2125-2125了解一下。
4: 听说我爱你。

0: 张敬轩《放弃的界限》。有两个网上点唱都是点同一首歌的，首先就是 Jackie， 想点给阿七、阿君、阿薇、永盈、美宝、小葵和高达的，跟大家报返个平安。回到家里就是很多事搞，终于有时间写点唱。日子虽然难过，但总会过的，有你们的陪伴。多谢你们在我最难过的时候出现，多谢你们的包容，在这段日子里面都叫不过不失啦。我们之后再见啦。另外慧慧就想跟柏希讲，你最近几好吗？我这排都忙，刚刚收到你封信，上一封我就没收到，寄了相给你了，有点样衰，希望你不要觉得辣眼。等你回信，点的有晚安你来的《我看见今晚的月色很美》，你呢？
1: 微光稀稀映照，叫醒了夜晚，凉亭中风吹过，散走了花瓣，游过如美，还笑得璀璨，时间流过才证实习惯。

0: 之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2: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3: BB 聪咧就话想点俾班好兄弟听嘅，同佢哋讲咧转咗新嘅环境，一切安好，唔使担心。想点俾阿彭、阿景、汤米、宏仔、家辉、战狼、阴坤、子杰、大头仔、霞儿，仲有最锡我嘅大佬浩仔。今日送俾大家有张敬轩嘅《塞勒斯的爱》。

另外，丽儿家姐咧就想点俾嘉兴细佬邓仔、冯杰、跛手、大眼妹同埋康哥嘅，同佢哋讲咧，依家天气好热，大家记得饮多啲水，小心身体，希望大家要努力活好每一天。细佬，你都要加油啊！好快就放学，爱你啊，细佬！大家都系啊，一齐要加油。送俾你哋 special 嘅大数据，以为我还爱你。

0: 路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
1: 早上七点。
2: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现在由谢伟龙报道新闻。日本东部发生 5.9 级地震，首都东京震感强烈，多个县共14人受伤。当局表示并没有引发海啸风险。地震在当地清晨大约2点发生，震央位于茨城县南部，震源深度大约70公里。岐玉市有9人受伤，神奈川有8人受伤，川崎市有4人受伤，大部分都是由于摇房跌倒或被碎片割伤。当局证实茨城县东海第二核电厂以及福岛第一及第二核电厂均没有检测到异常状况。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指示官员尽快评估灾情并发布最新资讯。美国和加拿大的贸易谈判破局，未能达成协议。美国星期六起对从加拿大进口的部分商品征收 50% 的关税。加拿大总理卡尼批评美方在最后的关头提出不具经济效益的新要求，并宣布加拿大将对价值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征收报复性关税。反制关税将会在9月8号正式生效，具体的措施细节将会在未来数日内公布。反制的措施

0: 将集中在美国的钢铁与制品等关键行业。卡尼强调，加方原本愿意取消针对战略性行业如钢铁、铝、汽车的剩余报复性关税，但前提是美方展现诚意。卡尼直言，美方是要求暴露出其对经济伙伴关系承诺的局限性，指美方在协议上签字随时可变。他强调，加拿大绝对不会在国家主权上妥协，亦不会牺牲本国关键行业的利益。卡尼指出，加拿大从一开始已经认清美国已经改变，目前加拿大正是变得越来越强大，并逐步降低对美国的依赖。但他同时补充，双方达成互利共赢的贸易协议依然是有可能的。伊朗警告世界各国不要跟随美国发动经济战，强调任何参与同伊朗实施经济限制的国家都会被伊方视为敌人。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长雷扎伊表示，美国发动的经济战同时亦都是一场宣传战。他表示，虽然伊朗长期遭受美国制裁及数月的海上封锁，但伊方已经掌握绕过制裁的方法，并成功搜出石油。雷扎伊警告，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的任何行动都将成为伊朗打击的目标。另外，伊朗正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航道及贸易过境问题进行协调，谈判进展顺利，期望达成最终的协议。伊朗国防部表示，过一年当地的武器及国防装备产量整体翻倍，警告敌人不要犯下错误。伊朗国防部发言人塔拉埃尼克表示，部分战时优先列装的战略装备产量甚至增加了三倍以上。他表示，为了保守军事秘密，部分装备系统暂时不会对外展示。发言人警告，如果敌人再犯愚蠢的错误，必将面临更大的失败。一艘由土耳其公司营运的商船在黑海港口新罗西斯克附近的海域遇袭，造成一死八伤。土耳其传媒表示，遇袭的乌拉尔号商船在袭击后继续航行，目前已经抵达到土耳其北部港口萨姆松。消息说，另一艘土耳其货船莱吉贝号早前在黑海遇袭，船上18名船员转移到乌拉号，两艘船均遭到无人机的袭击。英国传媒表示，黑海地区上月共有超过35艘商船遇袭，导致23人死亡。土耳其早前表示严重的关切，警告俄乌冲突外溢正是威胁民用航运的安全。拜仁慕尼黑凭藉住法国球星米高奥利斯交出一个入球及一个助攻的亮眼表现，2-1击败十人应战的多蒙特，成功卫冕德国超级杯。比赛在多蒙特主场展开，上半场28分钟，奥利斯右路送出助攻，新兵尼敦布朗为拜仁先开纪录。随后半场补时阶段，奥利斯把握多蒙特后防失误，单刀破网，助拜仁半场领先2-0。下半场75分钟，多蒙特由法比奥斯华攀回一城，但补时阶段未能够把握追平良机，后卫宾斯拜利更在90分钟领红牌被逐，最终拜仁以2-1胜出。拜仁第12次夺得欧洲超级杯，为新赛季的德甲开锣打响头炮。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
2: 财，
1: 一路生活。FM102.4 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耀眼光谱，闪闪生色。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6: Hello， 大家好，我是 Fiona 黄淑曼，好开心可以参与今次的音乐会。除了可以表演给大家看之外，还会有一些新的尝试，希望到时可以给到乐迷耳目一新的惊喜，给你看到不一样的黄淑曼。
5: 即上新城网站看《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

0: 月闪耀。
1: 今晚八点，湾仔会展科五 BC 隆重举行，敬请准时入场。
2: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erface、Rule Insurance、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0: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骤雨增多及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1%。
0: 食餐好，梗系顶好。中秋团圆，嚟尖沙咀港铁站旁嘅顶好酒家，独立 V I P 房，有大有细，私人小天地，边食边聚，边讲边笑，顶好见。紧贴社会，直击18区大小事。
4: 起码嚟到社工手上边咧，咁我哋梗系要了解个情况啦。如果可以嘅话，我哋其实鼓励亲自嚟中心见社工啦，呢个系最好啦。我谂社工要帮佢理清楚佢最终嘅关注点系乜嘢。系啊，佢有时一嚟到可能系10个矛盾，10种困难，边一个困难其实系佢最需要 tackle 嘅咧？咁我谂社工都要帮佢去处理呢一啲。
0: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2: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0: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5: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6: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直到八点新闻之前，继续有听说我爱你呢个节目。啱啱听过嘅有郑秀文《陨石与地球》，继续落嚟有 Tandy 朱女嘅信，佢话想同大傻老公讲，唔该你唔好再怪自己咧害咗我各样啦。与其咁，不如你实际做啲嘢好过啦。呢个已成事实，但我会陪住你嘅，放心，沿途有我，仲要点埋俾班好友打打气嘅。有同伴 Winnie、Y Y、Joey、奥巴、子莹、开心可乐妹、阿 wing、沈敏婷、雕 Q、宝善、阿妹、Yuma、思雅、B 女、小薇、阿秋、秋妍、公仔、卓林、Yoyo、蓝蓝、小云、维维、鱿鱼、精灵、国 wing、四眼妹、大方、彤彤、靓妹、燕仔、小肥、Maggie、阿梦、波波、波点先生、阿爽、Jojo、阿 B、小妹、恩珠、阿孙、米仔、天儿、豆豆、加菲、以华、何永恩、Eric、高妹、敏婷、子欣、靓仔、龙仔、夫仔、肥豪、明仔、阿乔、壮屋、光头仔、高锦龙、大石、沙士、阿倾、细风、细华、嘉诚、刀仔、Eric， 代老公咧点埋俾佢班朋友嘅。大家记得饮多啲水，大家身体健康。识 Tandy 朱女嘅都送埋俾你哋。有周欣婷嘅《三生有幸》。

继续落嚟，周太咧就想点俾周生嘅，同佢讲听唔听到啊？听到嘅话，证明我嘅点唱系被抽中咗。拍手企起身欢呼下先。首先，七夕咧冇被抽中，冇缘冇份。唔知周生对今日份礼物咧又喜唔喜欢呢？期待你之后话翻俾我听，点算啊？唔知听日。

0: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2: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新城八大家，
4: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2: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0: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5: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听过嘅有 Honey Punch 无糖冰滋。继续落嚟有阿粉 Pinky 啊，佢话八月十八号对佢嚟讲咧系一个好特别嘅日子，因为咧系老公 G Dragon 嘅生日，而身为14年 VIP 忠实粉丝 ，Big Bang 时隔4年再出新歌，好想分享俾班小伙伴们听。首先有战友们雪雪、Karen、三牙、孝仔、Manson、阿 Fat、阿希、KC 同埋黎经理，仲有一直陪伴我嘅姊妹们，有方方、琪琪、Blue 仔、十一、阿红、蚊子、江嘉敏、Catherine、阿 Me、超超、晓晴、阿徐、阿莹、梅妈、天雪、Mario、Jenny、Coda、雨雨、宝恩，如有遗漏下次补翻啦。最后想讲，

0: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早上七点半。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谢伟林报道新闻。日本东部发生 5.9 级地震，首都东京震感强烈，多个员共21人受伤，当局表示并没有引发海啸风险。地震在当地清晨大约2点发生，震央位于茨城县南部，震源深度大约70公里。岐玉市有9人受伤，神奈川有8人受伤，川崎市有4人受伤，大部分都是由于摇晃跌倒或被碎片割伤。当局证实茨城县东海第二核电厂及福岛第一同第二核电厂均没有检测到异常的状况。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指示官员尽快评估灾情并发布最新资讯。美国同加拿大的贸易谈判破局，未能达成协议。美国星期六起对从加拿大进口的部分商品征收 50% 的关税。加拿大总理卡尼批评美方在最后关头提出不具经济效益的新要求，并宣布加拿大将对价值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征收报复性关税。反制关税将会在9月8号正式生效，具体措施细节将在未来数日内公布。反制措施将集中在美国的钢铁、乳制品等关键行业。卡尼强调，加方原本愿意取消针对战略行业的如钢铁、铝、汽车的剩余报复性关税，但前提是美方能够展示诚意。卡尼直言美方要求暴露出其对经济伙伴关系承诺的局限性，指美方在协议上签字随时可变，强调加拿大绝对不会在国家主权上妥协，亦不会牺牲本国关键行业的利益。卡尼指出，加拿大从一开始就认清美国已经改变，目前加拿大正是变得越来越强大，并逐步降低对美国的依赖，但他同时补充

0: 方达成互利共赢的贸易协议依然是有可能性。伊朗警告世界各国不要跟随美国发动经济战，强调任何参与对伊朗实施经济限制的国家都会被伊方视为敌人。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长雷扎伊表示，美国发动的经济战同时亦多一场宣传战。他表示，虽然伊朗长期遭受美国的制裁及数月的海上封锁，但伊方已经掌握绕过制裁的方法，并成功售出石油。雷扎伊警告，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的任何行动将成为伊朗打击的目标。另外，伊朗正是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航道及贸易过境问题进行协调，谈判进展顺利，期望达成最终的协议。彭博引述消息报道，晶片龙头辉达部分大客户接获通知，由于记忆体晶片成本飙升，旗下多款人工智能伺服器的价格将会调高超过 15%。 消息指今次加价主要是针对明年交付的伺服器产品，受影响的机型涵盖搭载旗舰级 Vera Rubin 及 Grace Backward 晶片的系统，具体涨幅将视乎晶片代数及记忆体配置而定。据了解，为微软、谷歌及甲骨文等大型数据中心营运商代工伺服器的企业，近期已向客户通报加价事宜，相关的调整目前未有公开对外公布。中国智能手机制造商荣耀旗下的闪电机械人在2026年世界人形机械人运动会的备赛环节中，在100米赛跑跑出9秒32的总成绩，再度刷新人类100米世界纪录。荣耀行政总裁李健发文表示，对公司而言，这个亦都是荣耀机械人自我突破、自我超越的一个胜利时刻。目前人类100米世界纪录是由牙买加名将保特在2009年创下，成绩为9秒58。据央视报道，为备战今次人形机械人运动会，研究人员将闪电的腿长加达到 1.05 米，较4月时参加北京亦装人形机械人半程马拉松比赛时的腿长再加长10米。在该次半马比赛中，闪电凭藉着50分26秒的成绩夺得冠军。西甲联赛由名帅摩连奴再次执教的皇家马德里开季首战作客2-1击败爱斯宾奴。皇马开赛9分钟先开纪录，比灵咸接应自由球头槌破网，主导爱斯宾奴在30分钟追平1-1。皇马在下半场大部分时间控制战局，摩连奴在后段时间相继换入多名新兵。比赛进行至90分钟，麦巴比禁区外加速压入禁区，但被爱斯宾奴首将将力压下甩脚，由今夏加盟21岁前锋卡鲁士艾斯比在禁区内把握近门射入，协助皇马以2-1取得最终胜利，全取三分。摩连奴回巢后首战惊险取胜。这节新闻报道。
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FM 102.4至106.3，一路理财，一路生活。Wealthy life all the way。新城财经台，
2: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晴朗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骤雨增多及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0%。
1: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3: 新城咧好多创意嘅，我记得咧我都做过节目，咁啊希望咧新城咧继续继往开来，越做越好。
1: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4: 清姐胡孟清首度披露节目以外嘅清姐私人投资笔记，新城广播35周年隆重呈现胡孟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午宴。清姐现场讲你知但是电波中听不到的投资密码，还可以同清姐共进午餐互动分享。9月12号

0: 星期六上午10:30至下午3:30，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全程同你真正围炉讲股。报名及查询费用详情，即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1: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2: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1: 一键理财、
2: 外汇、
1: Bitcoin、
2: 基金、
1: 黄金、
2: 强积金、
1: 楼市指标、
2: 港元拆息、
1: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2: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1: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2: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QVT 哈姆雷特下班了，继续落嚟有杰西一想点俾咧阿雪嘅，同佢讲 over over， 阿雪队员收唔收到？呢度系杰西一队长由司令部发出嘅广播，现正召集身为太空战士嘅你，执行一个远征任务，为期一年。呢、这个任务咧有我陪你同行，一直到你安全返回地球，所以咧无需担心嘅。任务详情试下再讲。而家请速速前往420飞船集合。好啦，好耐冇嗌啦，旺一旺个群先。太空战士一飞冲天。今日点嘅有 Swaley 嘅 Calling。

0: 早上7:49。
1: GSK 提提你，呼吸道合胞病毒 RSV 冇特效药医，长者同50岁或以上长期病患都系高危人士，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2: Music on board。
3: 33岁，嚟自美国 Florida 嘅创作女歌手，最近宣布喺嚟紧9月后将会减少公开露面，将更多时间留俾自己。最新专辑同名主打，将自己比喻为喺冰冷坚硬嘅水泥罅隙生长出嚟嘅花瓣，诚意推荐 Ariana Grande。

0: Music on board。
1: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2: 继续落嚟有王爷点俾王子嘅，同佢讲之前电话坏咗，所以咧点唔到歌俾你。新人新组合新歌，真系青春无敌啊！祝你顺利过新嘅生活，学无止境啊！可以学住啲唔同嘅技能，充实一下，仲可以听多啲唔同嘅歌，洗涤身心。今日送俾你 IDG 2% 嘅借啲。

本仔活要读嘅点唱信同埋点唱信息都读完啦。唔知大家知唔知道咧？今年亦都系亚运举办嘅日子啊！节目完之前，送埋俾大家有电视台嘅主题曲，有林奕匡同埋蔡俊彦合唱嘅《高空突破》。8点开始，再次接受大家网上点唱。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早上八点。
1: 头痛、发烧点算？黑痛成人药片具有消炎止痛药效，仲有斯特双峰感冒素七合一配方，详情睇盒内单张。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现在社会人报道新闻。日本东部发生 5.9 级地震，首都东京震感强烈，多个员共21人受伤。当局表示并没有引发海啸风险。地震在当地清晨大约2点发生，震央位于茨城县南部，震源深度大约70公里。岐玉县有9人受伤，神奈川县有8人受伤，川崎市有4人受伤，大部分分别是由摇晃跌倒或被碎片割伤。当局证实茨城县的东海第二核电厂以及福岛第一及第二核电厂均没有检测到异常状况。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指示官员尽快评估灾情并发布最新资讯。美国和加拿大的贸易谈判破局，未能够达成协议。美国星期六起对从加拿大进口部分的商品征收 50% 的关税。加拿大总理卡尼批评美方在最后的关头提出不具经济效益的新要求，并宣布加拿大将对价值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征收报复性关税。反制关税将会在9月8号正式生效，具体的措施细节将会在未来几日内公布。反制措施将会集中在美国的钢铁、乳制品等关键行业。卡尼强调，加方原本愿意取消针对战略行业如钢铁、铝、汽车的剩余报复性关税，但前提是美方能够展示诚意。卡尼直言，美方要求暴露出其对经济伙伴关系承诺的局限性，指美方在协议上的签字随时可变。他强调，加拿大绝对不会在国家主权上妥协，亦不会牺牲本国关键行业的利益。卡尼指出，加拿大从